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欢迎立安，立安好。
1: 慧芝好，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立安有关于美丽岛电子报四月份的国政民调内容跟调查结果的百分比，包括陆续以来一直都持续做的台湾整体经济情况，对总统跟行政团队整体的施政表现观感，还有对执政党民进党还有在野党国民党跟民众党等政党的好感度，还有这一次主要的议题会谈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那么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等等相关的议题，这些民调所呈现的意涵为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我们先来看台湾目前的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赖总统的信任度以及执政以来整体表现的满意度，还有呢对行政院长卓荣泰就任以来整体施政满意度，是不是为大家做一个总体的分析？
1: 是，好，这个四月国政民调是4月22号到24号执行的，所以它在这个政协会之后。
0: 是，
1: 那国内整体经济的部分，让民众觉得现在国内整体经济现况好的有 38.9%，那是比三月份增加了3个百分点，那觉得不好，现在情况还是不好的55.6%，比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其实这个变动应该都算在误差范围内了。
0: 是，
1: 那对赖总统的信任度是46.2%，不信任是43.8%，那比上个月大概变动幅度大概都低于1个百分点，但是大概就一半一半，46对44，
0: 是，
1: 那对赖总统的满意度来讲44.5%，然后不满意的是47.5%，那也都变动都在误差范围内，小于1个百分点了。那对卓荣泰行政长卓荣泰的满意度是42.3%，不满意度是41.8%，几乎是一半一半，比上个变动大概都低于0.5个百分点。
0: 因为比较看不到有什么特殊的议题嘛。
1: 对，所以它变成如果立法院没有开议好，它就变成比较没有它的话题。
0: 对对，没有错。
1: 那这个一个特点就是说，在这几个指标上，包含赖总统跟卓荣泰的部分，大概就是正反评价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其实民众的看法很分歧。
0: 是，
1: 那当然可能就是支持者跟在野党各都有不同的意见。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大概从一月到现在都一样呈现，就是说对赖总统的信任是大于不信任的，可是对他不满意是大于满意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差别上面是在于，就是说虽然都在误差范围内了，但他持续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对赖总统信任度稍微高一些，但是不满意度也稍微高一些，代表虽然信任你，但是有些做的可能民众不满意。那可能上个月看可能就变成是这三月份来看的话，可能那时候就所谓的要重启核二核三。
0: 对，
1: 但是它其实没有引起太大的甚至在野党的争议了。因为那个是一个主流民意，但是在就是在朝野攻防上面反而变成它并不是一个被凸显的议题，虽然民进党或赖总统要抛弃掉以前的神主派，但他这个议题没有烧起来，因为太多的议题在进行，特别是军购的事情现在一直还在纷纷扰扰当中。那这些大概就是可能三月到四月之间它其实变化没有那么大，对执政党来讲，可能在这一块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持平的状况。
0: 是，那接下来就是整体来说对于执政党民进党的好感度反感度如何呢？还有对国民党对民众党一样好感度反感度如何呢？
1: 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其实跟刚刚这个卓荣泰跟或是赖总差不多。对民进党好感的是44%，反感46%，其实变动其实都在误差范围内。
0: 是，
1: 但是44、46其实也是一半一半。
0: 对，
1: 那对国民党的这个好感度，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这次调查里面所有指标里面变动最大的。对国民党的好感度33.9%，比三月

0: 份增加了5.6%，啊，可是反感是50.5%，比三月份下降了3.8%，所以它这个一来一回变动就差不多已经快到9点多%了，那对民众党的好感度是25.5%，下降0.3%，反感是55.8%，下降0.7%，那当然反感还是几乎是好感的两倍了，
1: 您觉得这个国民党的好感度上升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部分，除了国民党的好感度，另外在这个调查另外还有两个指标可以对着一起看，就是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是增加7.6%，
1: 这个待会我们会来仔细的讨论。
0: 那国民党的好感度是增加5.6%，那这一次在调查里面样本上面来讲，自己说自己是国民党支持者的也增加了4.8%，但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政协会的这个效应，那政协会效应当然主要发生就这个议题的带领者主要是郑丽文了，所以它增加的幅度很大，然后也带动了民众对国民党的评价跟说自己是支持国民党的也突然增加很多，那从交叉分析上面来看，其实这一集会所带动的很明显的是深蓝的这一块的士气，或者表态的意愿来讲，他们是比较认同郑主席或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那当然它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因为议题的影响它的波动很大，但是从过往的民调趋势来看，这种来得快的有时候也会去得也快，因为它是受到议题效应的影响。
1: 那么民众党呢，民众党为什么它现在的反感度是超过半数啊？那好感度呢越来越下降，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周边的一些包括党主席啦或者是说一些党员的事件而造成的？
0: 对三个党的反感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大概差10%前后，
1: 对，
0: 可是对三个党的好感就差了前后就差了快20%，那刚刚惠芝讲的民众党的部分，其实从前面一两个月延续过来看，当时民众党的印象变差，当然也是因为可能有之前所谓徐春英或者立委李珍秀的事情，在民众党的内部一直纷纷扰扰了，那这个其实虽然是好像立委的事情，但是背后的因素其实也都跟两岸的议题有关，那这块对这个民众来讲，柯文哲因为他其实是有案在身嘛，可是黄国昌的部分来讲，他其实在这块来讲，其实他的民众的说法是仇恨值比较高，那这些当然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两颗太阳，对民众党来讲其实都是算是蛮有压力的，那当然他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变成小党在这一块，他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主要的议题。就请问说，社会上有人认为增加两岸的各项交流，可以降低双方的敌对，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有人也认为呢，会让大陆更容易统战，对台湾比较不利。那么大家比较认同哪一种说法呢？那么认为是可以降低双方敌对，对台湾是比较有利了，占了一半以上，53.7%，那认为呢比较容易被大陆统战，对台湾比较不利的35.3%。好，那没有明确作答的有11%。很明显的，大家认为沟通还是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的。
0: 对这个题目，其实本身当然虽然是在政协会的背景之下，但是我们题目上并没有特别针对指政协会，
1: 是。
0: 所以历来在这样的题目，民众都觉得交流是好事情，然后敌对不是正常的状态，
1: 对啊，
0: 那希望能够缓解，因为甚至邻居之间嘛。所以这次调查结果，像刚刚惠芝讲，53.7%认为降低双方敌意对台湾比较有利，这是台湾民众的观点，那当然有35.3%的人认为，好像这样子越交流，好像中国有更容易统战的机会。对台湾比较不利，那这个才是50几对30几的意见，那30几的意见，35.3%，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是泛绿民众的想法了，但是就是说这样的题目，不管历来再怎么做，包含像比方说去年10月我们也做过类似的题目，那时候有58.3%的民众认为两岸政府恢复谈判或放宽民间交流，比较能够维护台湾安全，避免两岸战争。那认为说，军购可以比较偏向可以达到这样比例就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希望交流，希望能够和缓，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良性的互动。然后可以去降低冲突。
1: 对。
0: 那这不管是两岸之间，或者是其实民众任何在生活上也是这样的看法了。
1: 对。
0: 大家其实能够沟通，把话讲清楚，然后减少误判、
1: 嗯、
0: 那这些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方向才对。
1: 对、嗯、
0: 对，任何的事情都有利弊两面
1: 啦，是、嗯、
0: 就跟啊，比方说我们就算跟美国谈判一样，就大家彼此都会有竞争的想法嘛，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全然100%的好处跟
1: 是，
0: 对，这个就要去拿捏跟衡量、
1: 嗯、
0: 但是就说这个所谓的敌对氛围的确是从两岸政府之间造成的啦，
1: 嗯，
0: 因为政府的敌对才会带起民意的这种有时候这样的一个你说误解也好或是隔离也好，
1: 嗯、
0: 哦、那越交流其实民众的力量其实会认知会越清楚，而且力量会越大。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就今年四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数据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哦。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深入分析四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啊。接下来继续请教立安。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题重点就放在郑伦主席访问大陆影响面向的一个探讨。那请问最近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去中国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那大家认为这一次的政协会的结果对于避免两岸发生战事以及能够维护台湾的地位和整体利益有没有帮助呢？那认为很有帮助跟还算有帮助加起来大概是 37.6%， 那没有帮助的占了一半以上啊，51.1%、啊、没有明确回答一样跟上一题我们刚刚讲过的是 11.2%，就是说有 11.2 对这个问题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回应了、没有明确回答。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觉得没有帮助占了一半以上，但刚刚我们前面那一题刚刚又谈到了说对，又觉得说交流是有利的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1: 对，这个就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题目上是问说避免两岸发生战争还有维护台湾地位跟政治利益，这个就是要去兼顾、那这个其实题目的主要陈述的意义也就是郑主席他所强调的政协会的目的那当然就像刚慧芝讲，有些人觉得这个不是大家觉得赞成交流吗？怎么会觉得没有帮助但他其实背后并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原因是因为大家绝大部分超过50%-60%都希望两岸交流减缓敌意可是重点就是在于说他信任谁去做这件事情那这就会变成像这一次的结果，那觉得有帮助，刚刚讲到有帮助37.6%，没有帮助是51.1%，那就代表其实民众绝大部分都是希望两岸能够交流的，但是实际上他会认为谁去交流才能够比较倾向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当然就是说在政协会后有所谓的十点的利多了，像这样政策，那里面很多其实绝大部分都需要有公权力才能够去执行的因为有公权力的执行才能够保障我们民众的权益嘛。他不能透过单一的政党或团体然后做这样诉求，但是政府恐怕就很难去背书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重点的部分了那当然像刚讲的53.7%觉得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那这里面来讲变成就信任这个郑主席的其实有54%是主张这样的意见那当然甚至这里面来讲在53.7%里面有1/3大概就不信任郑立文的那这里面当然就会涉及到方向跟事情应该是往这方面走，民众是肯定的但是谁来做这件事情民众就会考虑跟质疑那郑立文信任度其实我们从一月开始已经连续做三次了，因为二月因为春节没有做那他的不信任度大概就是54%左右，这是54.7%从一月到现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不信任度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信任度来讲这一次比上个月大概多了7.6%那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因为政协会的原因，可是这个31.5%其实跟一月的28.7%其实差别是不大的那三月部分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些言论发表也好或怎么样引起有一些民众的质疑了所以他这次来讲不信任是54.7%，信任31.5%，不信任还是过半了。那同时如果跟这个调查里面看到民众讲的对国民党的好感度，民众对国民党好感度33.9%，他跟对郑主席的信任度其实差不多，都30%多，可对国民党的反感是50.5%，对郑主席的不信任是54.7%。所以整体来看，就对国民党整体的形象比较是偏向好过于对郑立文主席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他

0: 自己目前来讲，虽然在这一场的正气赛上面对他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加分跟鼓励，但是这个其实可能对到年底的选举来讲可能又是一个变数。
1: 但是这个信任度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是说你是对他个人的信任度呢，还是对他政治信仰的信任度，还是对他对国民党整顿党务的信任度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的面向可以观察。如果在蓝营的选民里面，可能对他的信任度可能会是蛮高的，可是这个如果说放在一般的话，可能他们考量的点就不太一样，
0: 就不一样。 对， 对，而且这个信任就像刚刚惠子讲，因为是我们是问的是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
1: 是啊，
0: 所以包含就是说对于他带领国民党或他的一些主张或者想法，其实都正面负面其实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国民党对郑丽文的信任度当然会比较高，他77.3%，但是也有15.6%国民党支持者是对他不信任的。其实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评价，甚至你有一些大的议题，包含像军购的议题，国民党里面的意见也不一样。
1: 是是，没有错。好，那接下来一题就是认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倾向于台湾独立维持现状，还是两岸统一呢？好，认为他比较倾向于维持台湾独立的3%。这个有点有趣了然后第二个说先维持现状，以后台湾独立有1.5%，当然这很少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独立有3.9%，这些都差不多的同一个类型。那么接下来就说永远维持现状，认为他会这样的是18.1%，然后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统一的6.3%。好，再来就是先维持现状，以后两岸统一的3%，那认为两岸统一的就是46.2%，这最多没有明确作答，有18%。好，那其实郑丽文主席的各方面的一个态度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跟中国大陆是非常友好的，然后他也有他的一个政治理念了那您怎么看这个数据的意涵呢？
0: 对，这个我们也是做一个趋势的资料。我们其实上一次做是去年11月，就是郑丽文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1: 是。
0: 那跟这次政协会之后来问民众。
1: 对，可以来比较一下。
0: 对对对对，这个比较上其实就很有意思，因为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1: 是。
0: 那当然在这次来讲就是说同样的7个这个类别，它其实就是一个光谱，从独到统这样来看的话，民众认为郑丽文的这个主席立场，其实像刚惠子讲的，认为他偏向台湾独立的几乎没怎么变但是有一部分认为他台湾独立可能是源自于郑丽文早期的主张或对他的印象那认为他倾向统一的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那这次从去年11月他当选党主席到现在，民众对他的印象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认为他政协会之后，民众认为他其实郑主席是比较倾向永远维持现状的，大概多了10个百分点。那这个其实也可以让郑主席他自己去宣传或宣扬说，你看这块的民众原来对他质�疑的因为去年11月有3成多对他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也因为刚当选可是这次也未明确表态下降到18那也就是说比较多的部分是往认为他当初观望的，现在觉得他好像应该是比较倾向永远维持现状但是认为他主张两岸统一的还是有到4成6以上这个所谓的统一的这三块其实跟去年11月几乎没有什么变动那也就是说在这块来讲，如果我们把两岸统一先维持现状再统一这些加起来大概还是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立场是主张两岸统一的那他也给民众，当然政协会有这样的印象了虽然说和平发展和平如何，其实这个目的其实目标上面来讲，就像郑丽文所主张的，他其实一直是很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所以他在两岸的路径上面来讲跟连战马英九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因为之前讲的这个92共识都会讲到一中各表，那从朱立伦洪秀柱到这个郑丽文当党主席，其实都讲主张都是两岸同属一中那这个当然就是跟可能对岸是相呼应的，所以才会也给民众带来这样的印象
1: 对，我想民众对这些特定的政治人物，不管他们说出来是什么话，可是其实对他们都已经有一个 就说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心里有个底啊。有时候我觉得已经甚至不是说他们讲什么话你就觉得是这样了，
0: 对，
1: 有时候是些场面话，或者有时候是不得不然当时的一个状况，他没有办法说出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0: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民众认为蔡英文主席是主张两岸统一的四乘六，可是在我印象里民众认为赖总统主张台湾独立的也将近大概46到50左右，这个就是他们平常的言行或一贯以来的主张给民众带来的印象。
1: 没有错。然后下面一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台湾主张的和平统一就是一国两制，那台湾如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者是特区，就像香港澳门跟中国的关系一样，两岸以后也不会发生战争，那能不能够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个和平统一呢？觉得很能够接受的 5.2%， 还算能接受 17.2%， 加起来的话就大概 22.4%、那有点不能接受的 14.8%， 很不能接受的超过半数 53.4%， 好，没有明确作答 9.3%，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这个题目其实有91%的民众都回答了，也就是说民众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跟立场对这样的一个题目的判断。那当然这个题目其实引起不管在台湾或者海外有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啊，那也是因为政协会的关系我们做了这样的题目啊，因为当这个政主席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岸的国台办也陆续在提到这样的事情了啊，甚至变成就是说哎，这个和平统一的台湾对台湾的好处这一些啊，所以有这样的题目。那当然做出来看起来是22.4%是远低于这个不能接受的65.8%，能接受22.4%，不能接受68.2%，那看起来是差距很大。但是这个22.4%看起来其实也是坦白讲也是蛮惊人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主张这个民众的统独立场在主张统一的大概通常在1%-1.5%之间了，甚至有时候比较低，甚至你看在我们同一个调查里面对共产党好感度大概平常也都在1%左右，可是当提到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甚至比较讲简单一点就是香港话，那可以去避免战争，那有22.4%的民众可以接受那这个比例很高，这个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提到避免战争了，
1: 对
0: 但是就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避免战争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说明，就是说可是避免战争之后就会变成国内议题，甚至变成镇压，甚至变成国安或治安议题那个当然这样提示会有一些诱导了，我们就让民众自己去判断。那这样的题目其实看起来这个22%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蛮耸动的，
1: 而且还有这里面有点不能接受的有14.8%。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有点摇摆，他所谓的有点不能接受，但是表示说他还是有可能会改变他的立场变成接受了。
0: 对，因为他强度没那么强。
1: 对，他强度没那么强。还有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可能什么后面镇压什么你觉得是有点诱导，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用这样的方式的话，也就是说那你下一届的总统选举或者说你这个候选人，
0: 对，
1: 他可能对于两岸关系他就要提出一个比较能让大家安心比较能让大家安心的这样的候选人会有利。
0: 对，就因为甚至有些人觉得说他不是一国两制啊，香港之后就变成一国一制啊，所以大家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可是这个题目其实不只是这一次，我发觉中研院在2022年跟2024年都做过类似的题目那时候中研2022做的时候其实能够接受这样的28.4%，2024做的时候24.8%，但是当然他们的题目是不太一样，他们就直接问的是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如果只是这样的问法，当然民众觉得和平统一和平的方式很好啊所以能接受的反而可以到28.4%但当我们把这个主题讲清楚，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们的方针嘛那往香港化的方向走，民众的看法就不一样。那这个香港化有人失去很多，有些人觉得可能也不错毕竟还有不同的这个统独立场的支持者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让民众其实会有一个各自的判断。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测试，因为以前单独只是询问一个口号，民众也不晓得口号的内涵那当然讲香港话之后，民众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对比的参考。
1: 对，
0: 那甚至这个目的如果变成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能够避免战争，当然民众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1: 是，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以往来看可能都有很高的，像陆委会做的民调可能就89%不能接受，因为它会是一个诱导性的提示但是为什么民众现在对避战这么敏感，是因为他看到太多的战争，
1: 没有错，
0: 然后太多的这种牺牲生命，然后这种冲突那民众认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很稳定很好的生活，
1: 有这个必要吗？对
0: 对对对，就是说会要走到那一步吗？
1: 是啊
0: 啊，那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是很反对的啊，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一定是上第一
1: 线，是切身的，对
0: 对，那包含他们自己，包含他们的家庭跟家人的看法。
1: 是的，
0: 他其实都会特别的敏感。
1: 嗯，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请问呢，还有七个月就要县市长选举了，那有人认为呢，这次县市长候选人对于统独跟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县市长，哎，你要举行什么城市论坛啊，像台北市跟上海是不是要举行一些城市论坛等等哦？还有你们要不要一些外销到大陆去的农渔产
0: 品？那这个其实跟全民的想法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政治也好，国内政治也好，有时候会这样的操作，坦白讲它并不全然真的是往全民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1: 的确是。好，最后一题哦，同样的哦，就是对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是好感还是反感呢？好，这个很有好感跟有些好感加起来是 11.9%， 好像也差不多。然后很反感的也是超过一半以上啊，51.2%。那有一些反感的22.3%。
0: 对，这个月对共产党好感11.9%，比上个月多了1.7%，反感13.4%，下降0.5%，其实变动不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看在政协会之后，其实对郑丽文的个人是加分，可是并没有因此对共产党的形象或好感反感也有变化。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印象分数啊。
0: 对，也就是说，政协会之后对共产党印象或对习近平
1: 都没有改，
0: 没什么改变。
1: 好，那这就是四月份的《美丽岛电子报》的国政民调相关数据的分析，非常感谢民调专家戴立安深入的分析。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现在在台湾大学台湾所，是不是台湾所做博士后研究的我的好朋友林运宏，来谈他对这个台湾文学史文学里面的苦难写作的看法。他觉得名气苦难其实对在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里面，苦难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跟政治意义，它界定了我们认为谁是自己人。通常是如果你去看犹太人的民族的历史，或者是去看其他很多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到共同的苦难经验记忆常常是一个民族神话的起源的起点这样子。但是苦难怎么写，它的分类跟以下怎么被书写下来，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哦。运宏，我想请教你哦，上礼拜我们最后谈到说，其实很多人的苦难是没有机会可以讲出来，或者是也没有人敢讲，或者是讲出来之后他就被磨灭掉或者是被遗忘掉。即使到今天我们台湾人，如果我们要去谈过去的历史，谈到苦难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过去都过去了，我何必去谈这个干嘛。我们想谈一点快乐的、正向的，可以让大家团结一起这个开心过日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书写苦难或是记忆苦难的人，并非只是出于求知或者是客观的描述，

0: 而是他有带着强烈的动机去。那你也写到说，书写苦难的人并不知道台湾未来可不可以民主化，所以他也不知道会不会事后遭到政治清算。换言之，从你这句话看起来，会写苦难的人其实他也抱着很大的冒险尝试的精神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有一种说我一定要把我东西记录下来，希望它能够发挥特定的政治效果，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我觉得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嘉勋刚念的那句话是有上下文的。
0: OK，
1: 对，我觉得要回到那个脉络里面来，就是说在现在的台湾，尤其是年纪越轻，可能不能讲年纪越轻啊，因为台湾的历史记忆其实出于党国统治的关系是有一点断裂嘛。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辈或者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去思考说，哦，哎，以前台湾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有党外民主运动，
0: 对
1: 啊，那有很多人办了什么党外杂志啊，有很多人写了批评国民党的话，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从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个特别的认知的准备，你会只是感觉上那是一个政治的反对者。
0: 对，
1: 但是嘉勋刚刚念的那一段话，我其实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一个高压政治集权的社会里面，开始有一些人诉诸不一样的政治主张，或是开始有一些人去揭露那些被尘封的历史记忆，这件事情是有高度的危险性。
0: 是是是，
1: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我举例来说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1989年的时候，叶石涛写了一个《鹿哭哀歌》，或是侯孝贤也在那一年拍了《悲情城市》这个电影，那你先不说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但那个时候台湾的民主并不稳固。
0: 对，
1: 他们很有可能因为去谈了这个可怕的鹿哭事件，或是在电影上面公开的去谈论228，就遭到政府的清算。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对来说言论自由已经比5、6年前、10年前打开非常非常多了，但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在这个民主的历程中，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投以尊敬的，就是那一些敢去把被压抑的记忆说出来的那些人，尤其是你在一个越高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你可以想象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想要谈六四，
0: 对，
1: 有的人想要谈文革，
0: 是，
1: 他会不会害怕？他非常非常的恐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这一件事情，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在思考历史发生过的所有这种揭开真相的这些人、这些作品、这些文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前提不要忽略，不要把它当作只是现在的言论自由。
0: 是，
1: 去
0: 是是，就在那个时代说谈论本身就很危险了。
1: 对对，
0: 如果是书写那就更可怕，因为你书写的意思就是你留下白纸黑字，哦，那个存档的东西，而且在以前又没有像现在 AI 可以大量伪造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以前还是书写的时候，那个你的字迹都可以判断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写的。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台湾也好，或很多其他国家也好，或者历史也好，你去看历史也好，就是把文字留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这样子。那另外想请问你，就是在你的讨论里面，你还把苦难的书写其实分了很多的不同的类型啊，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非虚构的，有的是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谈一下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更多的这些。
1: 就是这当然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说历史学家也会讨论很多问题，比如说何为历史材料，
0: 是
1: 档案是不是历史材料，那个尼采写给他情妇的信是不是历史材料。那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嘉轩提到我做这个分类，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前面的，
0: 是
1: 前面就是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或者说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为了认识这个过程，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认为它就是一个关于这一段政治创伤，关于这一段这个民主运动值得采信的
0: 文本
1: 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段面向国家暴力的过程，我觉得有五种类型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依赖这五种类型去理解那一段过程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档案的东西。
0: OK，
1: 那档案是包括什么？档案包括政府的公文，包括特务的监控报告，
0: 对，
1: 包括法院的判决，
0: 对。
1: 那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称为亲历者证言，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刚刚举例那个田委员的访谈，
0: 对，
1: 就说当事者他不管是出书、拍影片也好，他陈述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或者历史学家专门去做口述史，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它是最普遍的，就是叫做历史教育，它不是只有学校教育而已，教育无所不在，包括了为什么会有国家人权馆， 包括为什么会有中正纪念堂、
0: 嗯、
1: 中正纪念堂是个历史教育哦，只是它是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它教你这里有存在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应该怀念他、
0: 嗯、
1: 所以历史教育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官方版本所环绕着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它从学校开始，从课本开始，国家的纪念日、博物馆、历史场址，那甚至是街道上面的路名，甚至是像228报告国家提出的、嗯、这些都是历史教育的一环。那第四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它就是比较像是独立的研究者会做的事情、嗯、就是文史工作者或者说学院里面的学者他们所做的历史调查、历史研究、嗯、那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可能是影响力、感染力最大，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几部、
0: 嗯、返校大盟，
1: 对对对，返校大盟，像这样子的去谈历史的电影，
0: 悲情城市，
1: 对对，或者是说文学的话，可能是李峤的书，叶石涛的书，那可能年轻的作家童伟格现在也在写这样子的东西，对、
0: 嗯。
1: 那这五种呢？这五种类型呢？我觉得它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五种类型标记出来？那其实是因为呢，如果我们思考，我们假设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历史创伤，大量的依赖这五个类型，
0: 嗯，
1: 其实你比较这五个类型，你会觉得这五个类型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比如我再从档案讲到这个虚构，
0: 嗯，
1: 我们先看第一个档案，档案大概上会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部分，
0: 嗯，
1: 就是说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都高度的依赖政治档案，
0: 对
1: 对对对，保密局啊，那个什么国安局啊，曾经监控什么线人，
0: 对，
1: 但请大家想一想，档案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档案可不可信，
0: 对，
1: 就如果我是一个 spy。我是一个间谍，我今天在监视这个杨碧川老师，那我对他写的东西是不是可信的？
0: 对，
1: 对，所以你看，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去准备好去讨论这个事情。
1: 是是是，就是这个最近也有很多争议，那我们就不进入细部了。我只是提醒大家说，这五种历史材料，它对于我们认识一段苦难的历史，其实是各有局限，或是各有长处。
0: 是，
1: 对，
0: 而且好像很难说哪一种。就每一种都有参考价值，但是你很难说哪一个东西是单一的权威。
1: 这嘉轩讲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我说的第三种就是我说的历史教育。
0: 对，
1: 就是其实你看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自己嘛，我自己是深绿极读，对不对？就我看来，现在的课本其实在我的标准里面是不及格的。可是呢，你们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立场跟我相反的人，
0: 对，
1: 他也会跟我讲一样的
0: 话，他也会觉得他不及格，
1: 他也觉得现在的这个不及格。所以，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以历史教育，
0: 我爸就每天骂说，我们现在教育没有讲孙中国父孙中山先生。
1: 像档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不可信嘛，
0: 对，
1: 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它跟我这个所谓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历史教育比较，其实某种意义上，跳脱我个人的立场，你可以说历史教育是最可信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所有关于历史教育的材料，都必须经过各方势力的均衡，必须经过学者专家的重重把关，还要考虑到激起的政治风暴。所以我们所谓的历史教育，不管是博物馆也好，学校也好，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是最保守，最中庸，最力求不犯错的。
0: OK，
1: 对，
0: 那至少它要通过这个官僚层层的把关，然后也要接受民意的考验，
1: 至少他不能让某一部分的民意太过生气。
0: 是，
1: 对对对，
0: 是是。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他也变成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1: 就是我就是说，因为这个脉络有点难介绍，但我只是说，为什么我会把认识历史记忆分成这五个类型？我其实是说，在这五种类型里面，就是档案、亲历者的证词、各种历史教育，还有历史的研究，还有文艺性的虚构，这五个类型里面呢，它其实这五个类型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0: 是是，
1: 你不能从谁最可信，或者是说谁最正确，或者是说谁最影响力最大，
0: 所以
1: 没有办法从单一的角度去考量。
0: 只能说要多看多读啦，然后彼此做交叉的检证。
1: 一般都这样说，但我也不是 对啦，就我觉得这很重要，但我觉得还需要一些别的。
0: 哪一方面的别的？
1: 这就是回到转型正义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刚刚有讲到嘛，我们台湾社会有两种
0: 不同的，
1: 而且是互相竞争，而且甚至是互相仇视的历史记忆。
0: 对
1: 对，那可是其实就人类这个我们的生理构造、心理构造来说，
0: 你喜欢有个单一的答案，
1: 对对，你很难接受一个很多重的答案啊。那有一种常见的观点，其实就是会讨论说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之间，他们是不是 等价的，他们是不是？

0: 是各自为真的，各自表述的。
1: 对，
0: 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个想法它也是台湾面对转型正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就是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我的历史记忆比你的历史记忆更有价值，
1: 更
0: 应该被别人接受、那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是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吗？
1: 嗯，
0: 是这样吗？
1: 嗯，
0: 我比较不觉得是这样。
1: 嗯，
0: 那但是我也要说，就是说很多人对于我们如何诠释分歧的历史这个困难，其实好像最后都会变成哦，大家各自表述。
1: 对
0: 啊，那我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台湾人去面对那一段痛苦的历史之中必须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1: 你说的克服是说我们往前更走一步，把这个东西摆在后面，还是说就是尊重它？你的克服是什么？
0: 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说，我的看法比较是。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难以互相比较，
1: 对，
0: 但世界上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比较。
1: 是，
0: 如果台湾有两套历史记忆，
1: 嗯，
0: 这两套历史记忆，我们不是说谁更可信，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说谁在道德上更应该被社会大众重视，
1: 嗯，
0: 那我会觉得它是有主次之别，它是有高下之别，嗯嗯，
1: 那就一定是我的理解一定是比你的更高了。
0: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
1: 我跟你开玩笑，
0: 评价历史我们还是需要诉诸某一些核心的道德
1: 标准，
0: 不是客观的，是道德的标准，
1: 嗯，
0: 道德并不客观，可是我们选择什么道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是，我觉得继续讲下去你只会捅出更大的马蜂窝大家对，
0: 有可能，有可能，幸好没有当官什么的。
1: 对，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一篇我觉得在转型正义上非常有影响力也引起非常多争议的一个中研院汪宏伦老师的一篇论文。那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请韵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篇文章。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刚才上一集节目最后谈到这个汪鸿伦老师的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我们能和解共生吗？反思台湾的转型正义与集体正义。那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汪老师其实对转型正义这个概念抛出了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多人不同意，但是也不能否认他的言之有物，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蕴宏，你在讨论谈到汪老师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说，虽然你也不见得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也很肯定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建构他的论述。那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汪老师这篇文章对转型正义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你不太同意他的说法？
1: 我先简单讲一下汪鸿伦教授的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其实是在一个关于这个台湾历史记忆的研讨会上面提出来的，然后他后来公开在杂志上面发表，
0: 2020年的文章吗？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他的论点比较特别，所以他可能引起了关心转型正义这个问题的人的一些对话。
0: 是
1: 那汪鸿伦他的，当然我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摘要，原文有30000字
0: 啊，对对对，
1: 我只是讲他几面其中一个某几个侧面这样。第一个是汪鸿伦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就是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在台湾的流变，还有西方社会、西方学界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些反思，因为这个概念可能有它不适用的地方，或者它无异于这个社会和谐的一些策略上面的问题啊。然后呢，汪鸿伦就把这个概念呢，他就指向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困境，现实的困境，就是说你不能，就是之前的节目有讲到嘛，
0: 你不能用你的历史记忆否定我的历史记忆。
1: 慢一点，慢一点，就是说我。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转型正义在台湾是不够成功的。
0: OK，
1: 就这个概念它引起的问题可能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
0: 是啊，
1: 那其实汪老师他的概念就是有一点认为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他觉得那是因为也跟我们刚刚讲有关，他就认为说台湾有两套历史记忆互相平行，而且无法彼此说服。
0: 对啊，
1: 那这两套平行的历史记忆呢，它其实决定了像转型正义这样的概念，它在当前的台湾现实是不成功的。那所以呢，汪鸿伦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蛮大胆的观点，就是他认为呢，因为两套历史记忆没有办法取得共识，那转型正义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转型正义是对于那两套互相不等同的历史，想要寻求一个共同的版本。
0: 对，
1: 所以他会认为转型正义这个概念既然在台湾有如此不可克服的现实鸿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样子的概念，
0: 搁置起来，
1: 对，选用别的方式来促成社会和谐。就很简略很简略的讲，这当然省略非常多事情了。那我对于这个汪老师的看法，但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汪老师是大学者，所以就是这也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就是一个私下的讨论，绘画性的讨论。我觉得有两个点是值得我们在看到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值得去思考的，我就只讲这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汪鸿伦强调说，台湾为什么不能对历史达成共识，是因为我们有两套历史版本。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人都应该要去想一想的。我们可以承认本土派有一套关于台湾受难的历史故事，那可能呢，中华民国派或是比较偏国民党史观的，他会有另外一套关于中华民国的历史受难的故事。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里，这两种苦难的历史，他们在道德上在人性上是不是等价的？就是其实你只要稍微的进入这两套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两套历史虽然都是关于苦难，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强度，就是他们的巨码其实蛮不相同的。第一个是受苦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受苦，中华民国的历史叙事里面，苦难是来自于什么？苦难第一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窃占大陆，然后第二是来自于外省族群千方百计流亡到台湾。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记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历史叙事和本土派的历史叙事比起来，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其实并不等同， 因为本土派的历史叙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岛的住民，他的文化、语言、历史记忆、经济机会被殖民政权剥夺，
0: 全面的压制。
1: 对，另外一个更强烈，另外一个是作为人民托付的国家政权，不但没有履行保护人民、富裕人民的义务，他还对于普通的人民进行非常强烈的侵犯性的行为，没有经过审判的判刑，这个军队大力的屠杀，这个在公共空间里面不小心说了一句话，你就失去身家财产。对，我要说的是，台湾确确实实有两套历史，可是呢，我会认为，如果我们对于这两套历史都有一定的熟悉的话，我会感觉这两套历史他们在政治的价值上不在同一个层面，两者都是巨大的苦难，但是两者的应就责的对象和这个对象必须为这个苦难的负起责任的程度，我会认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这个人类的文明有某一些普遍的大脑运作的能力，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撇开你的党派之争，撇开你的出身，撇开你的机缘，你就是很抽象的去思考这两种情境，流离比较痛苦，在政治斗争上被共产党打败比较痛苦，还是你无端遭到屠杀比较痛苦，
0: 就你的家突然被人家强占了，
1: 失去，对对对，你无端失去你的生命、你的职务、你的社会尊严比较痛苦。你也许经过30年这个黑牢的隔离，你回到了这个社会里面，你发现你完全没有沟通的能力，也没有谋生的技能，比较痛苦。所以我想，就是汪老师他的确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政治纠纷、台湾的社会对抗，是不是来自于两套历史叙事？绝对没有错。但是这两套历史叙事能不能因为它是两套历史叙事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天平的两端说，哎呀，他们难以比较，我会觉得不太是。
0: 你刚刚的分析我觉得我非常同意，而且即使我的家族是来自你说的这一套这个流离失所的那个党国蓝营的那套论述，

0: 同意说这两个东西是，我觉得一个可以用来作为比较的一个尺度是说，那个受苦的族群跟导致他去受这个苦难的行为本身的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台湾这边比较好理解，就是你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你其实是被动的，你的命运是被动决定的，某种程度上你甚至是愿意接纳了来自中国的统治者，然后他无怨无乐就被迫害被屠杀，所以他们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没有掌握政治权力没有决定权的人，无辜的天降横祸。那你说中国内战也好，其实它有很大的原因是你自己国共两党问题处理不好，你甚至可以说是你自己打不过共产党，你其实是手上是有资源的，那个美国在80年抗战之间给你了很多的资源，
1: 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占优势的，
0: 对，是因为你自己的贪腐，是因为你自己的分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论述。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说，或者说我们如果想要在这两个论述之间找到一些帮对方设想，或者说找到一些交集的话，我会觉得你刚才讲的东西可能没有忽略了一点，就是说，但是我不是说要说你错了，我的意思是说，蓝营可能也有他的苦衷，是说，或者他没有意识，或者说他没有理性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事实就是导致说，因为那个来的人，不管是100万还是100多万嘛，还是多少人，那些人那个集体是全部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在台湾受白色恐怖迫害的人当然比例不能说少，但是他不是所有台湾人都知道遭到这样，我不是说因为他这样所以他比较痛苦，我没有这个，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们因为那个集体那个受到那样的经验的人群更多，所以他那种意识会更强大，或者说他的凝聚力，或者说他去论述这件事情的那个论述的力道会更强，这是一点。第二点，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去深究了，这个就只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回应。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说，在我没有读汪老师的文章，但是我很好奇他有没有谈到，就是说他站在蓝营的角度，他可能会说
1: 他也没有站在蓝营
0: 哦。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或者站在国民党的那个党国论史观里面，他可能会说，对，我犯了很多错误，但是那些错误是当下的历史环境下逼得我不得不做的，我也认为他错了，但是他已经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了，那未来在或者说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里面，在台湾也发生了很多好事，包含我们的经济奇迹啊、十大建设啊、台积电啊、竹科啊，然后我们也慢慢实践了这个1987年也解严了，那他们也许会用这种观点来跟你说，过去的事情我也觉得不太好，我也某种程度我也道歉了，我们就把它放下吧，大家互相这个和解共荣。你觉得这种论述你可以接受多少程度呢？
1: 我觉得这个论述是关系到我对于汪厚伦老师的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说，汪老师这篇文章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在台湾无助于社会团结，所以我们应该要另起炉灶，想用别的纲领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类似像这样。
0: 他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吗？
1: 有，他有一个词啊，但是那个我觉得可以先不管汪老师讲什么。
0: OK，
1: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一个思考的面向，就是其实嘉轩你讲的跟汪老师讲的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如果某一种道德价值，它遇到了现实困难，或者是说，我们在现实里面得到了很多利益，那我们可不可以牺牲某一种道德价值？我就要问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转型正义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是一个道德责任，那他如果遇到了道德困难，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他，放弃这个道德责任？或者反过来，就是嘉轩刚刚讲的，就是说，也许过去有一个政权做了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可是它带来了很多利益啊，那它可不可以功过相抵？就是我会觉得道德问题必须独立来谈，它不能够化约为 因为他有失败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要这个道德。他也不能化约为，因为他曾经带来很多。

0: 利益，所以我们原谅这个道德上的瑕疵。
1: 而且
0: 道德议题我会觉得必须独立的来思考。
1: 而且他之所以不能够推展或不能够继续往前，其实是因为某一群人极力抵抗，而不是因为他在逻辑上他一定不可以排除。
0: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我只能讲一句话的话，我会这样讲。我觉得
1: 我们还有时间，
0: 还有时间。那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转型正义它在某一个层次上，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台湾人选择什么样的德性的问题。
1: 啊，你这点讲的非常好。
0: 所以呢，选择什么德性，
1: 就他没有对错可言，关键在你怎么选择。
0: 对，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
1: 要我们的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0: 对，你是不是一个希望民主、自由、程序、法治、程序？有最高优越的社会，如果你选择这样的社会，他就非做不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社会，你喜欢封建的社会，你喜欢比拳头大小的社会，你喜欢因为利益而遗忘对错的社会，那我们不用转型正义，那就这就不是我们要的价值。但假如我们要的这个价值，你就不能用利害趋避这样子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好，非常谢谢蕴宏，我非常崇拜的我们同辈的最会读书的
2: 这可以剪掉
1: 啊，没有，这坚持一定要放进来。来带给我们用比较理论的角度来谈论这个转型正义以及蓝绿两种不同史观要怎么去调和这个问题。大哉问，恐怕一时间没有很大的答案，但是值得大家我们不断的反复的思索。谢谢各位，我们下周见。
3: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连续跟踪了俊彦四五个夜晚，因为我对他那两年的转变有着强烈的疑问跟好奇心，或许心中也对那位小表弟非常吃味，毕竟他竟然抢走了从小到大就与我如影随形的亲哥哥，让我顿时成了完全失宠的熊孔妹。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我发现他和小表弟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是倚着对方小小的身子说着话。涉世未深的小表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但躲在树丛里的我却觉得有些不对劲。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俊彦，一种像是掠食动物般痴迷地凝视着猎物的眼神。就在那一瞬间，他出其不意紧紧搂住了小表弟，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胡乱地吸吮着他纤细的脖子跟圆润的脸庞。小男孩的嘴被用力地捂着，如无辜的小白兔，目睹着瞬间幻化为巨蟒的俊彦将他压在漆黑凉亭的地面上。瘦弱的小表弟却依然死命地挣扎着，拒绝让俊彦扯下他的腰带跟小裤子。躲在树丛里的我惊慌地睁着恐惧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意图侵犯一名儿童，但我却只能手足无措地躲藏在黑暗中，连冲出去阻止那场悲剧的勇气也没有。直到我踢到脚边几块石头，马上灵机一动捡起来，如推铅球般朝着反方向扔了出去。那块沉重的石头击中了一棵树干，俊彦立刻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发出声音的那片树林。说时迟那时快，小男孩马上从地上跳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庄园主屋的方向狂奔。小男孩的尖叫声在山谷的星空下听起来是那么的微弱跟沙哑，声音也越来越远，越来越飘渺，直到一切又恢复为鸦雀无声的幽静。我跪坐在湿冷的泥土上，无法自控地全身发抖，心中不断地祈祷着：神啊，请他平安冲回家中，请让他平安地冲回家中。我虽然全身如瘫软般无力，却卯足了劲往下山的石阶路用力跑着，直到冲回家，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将门窗上了锁，用椅子抵住了门把之后，才终于用力哭了出来。我忘记自己是为那位远房小表弟的遭遇而哭泣，还是因为目睹了自己崇拜的亲哥哥露出了未曾见过凶狠残暴的一面而流下了惊吓的眼泪。那个夜晚我完全没有合过眼，一直到凌晨四点多，俊彦的房间传来开门的声响，然后走进浴室淋浴了好久的流水声和偷偷用洗衣板搓着衣物的细碎声，我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隔天的晚间新闻，记者在那座后山的庄园外报道了小表弟失踪的消息。那位远房的阿姨对着摄影机声泪俱下地哭喊着，只要任何提供线索寻获爱儿的民众，他们将提供200万的奖励金感谢。只不过那一起孩童失踪案在电视新闻报道了两个星期之后，媒体跟观众就退烧了，我们再也没有听闻那位长得浓眉大眼的小男孩被寻获的进一步消息。我相信小表弟还在后山某处湿冷的泥土下沉睡着，或者
也和我一样，每一个晚上都从黑暗的深渊中苏醒过来，在山谷的星空下日复一日重复着生前最后那几分钟的遭遇。我的哥哥是恋童癖，是杀人鬼，甚至还是个专杀孩童的连续杀人魔。可是我怎么能向自己的父母透露，又怎么可能向任何执法单位举报他？他是邹家在台湾和日本两大家族的命脉，绝对不能让那些肮脏的事迹败露，令他成为阶下囚，造成整个家族全部蒙羞。在我未出嫁的那十年，就像是躲在他身后阴影中的一头怪胎，偷偷地破坏着他每一次拐骗孩童的计划。然而俊彦却在我制造的一次次失败中学到了更缜密的诱拐手法与更不为人知的监禁计划。有时候是在俊彦不幸酿成大祸后，我才找到了他匆忙埋尸撒手离去的命案现场。是那么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隐蔽小屋中默默地帮着他抹除掉所有

基根物质。我从当年那一名在黑暗山林中偷窥俊彦作案、全身颤抖、惊慌失措的初中女生，转变成了她每一次作案之后为她擦掉凶器上所有指纹的高中女生，或是抹除死亡孩童身上任何属于俊彦的毛发或唾液。直到大学时代，我甚至将那些被埋尸于山中的孩童亡魂偷偷接引到家族熟悉的地藏王宫庙中度化。当时的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痛苦？有些人或许认为那是变态的恋凶或凶控，不是的，我只是为了自己内心无法去妥协的那一份不完美而成了杀人魔哥哥背后那一只被他的罪恶所无形奴役的娼鬼。我不容许俊彦不完美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家族的名声，不，不，是影响到我，我的未来，我的婚姻，我的子女，尤其是我们所应该继承到的那些世代家产。我一直以为俊彦和吕芳琴结婚之后，渴望娈童、恋童、虐童与杀人犯案的频率有所减少。至少我雇用的征信社所给我的回报中，他并没有太异常的言行举止，也或许是他的犯案手法更为隐秘了，让我再也嗅不到任何不完美的犯罪痕迹。他甚至背着芳琴在外面搞婚外情，听说还是个丈夫在跑远洋渔船的有夫之妇。我还在纳闷为什么俊彦会有如此大的改变时，才在征信社传来的日常照片中发现那名女子和她儿子的样貌。当我看到那名六七岁男孩的长相之后，终于知道俊彦为什么会背着吕芳琴没事就往基隆跑。因为那个叫桂雅丽的小男孩长得太像当年的远房小表弟了，那种不该出现在小男孩脸上如洋娃娃般精致的五官，衬着白皙的皮肤下淡淡的粉红，尤其那双乌亮的黑眸子满溢眼眶，几乎看不到一丝眼白，在镜头下却如带钩般足以牵引某些道中之人的心思，我相信也包括了俊彦。我从来就不相信子睿他妈妈吕芳琴是因为肝炎所造成的肝硬化而身亡，就像我从小到大窥探着自己哥哥的内心世界，看着那些曾经被他爱怜宠溺的孩童们在被监禁后成了他为所欲为的施虐对象，当他玩腻了或是被圈养的孩童出现了成人的性特征之后，就会被他嫌弃，被他彻底的摧毁。我相信吕芳琴是被我哥慢性毒杀身亡，我当然不认为俊彦会对宛若行婚关系也早已为他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芳琴有任何必须留下活口的怜悯之心。因为自从他见到桂雅丽之后，或许早已决定要一步一步接近丁月荣，透过讨好那位愚蠢的妇人逐步将那名幼童占为己有。俊彦肯定知道这一次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重蹈覆辙，不然就会像当年失去远房小表弟那样在还没改造完成之前就前功尽弃了。但是只要芳琴还在邹家的一天，丁月荣母子就完全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搬进邹家大院，桂雅丽也就无法成为他的痉挛。

俊彦为了让重回人间的远方小表弟回到他身边，必须一步一步除掉在他心中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价值的方晴。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方晴的葬礼没多久，不顾我的反对，也执意要将外面的女人和那名幼童接回邹家，美其名是要给子睿一个有母亲有弟弟的完整家庭，骨子里却是要将桂雅丽那个他自以为是远方小表弟还魂的替代品占为己有。只不过从小到大都在暗处从中作梗，甚至帮着杀人魔亲哥哥犯下的罪孽一次次擦屁股的我，后来也繁衍出了另外两个我。如果没有惠美跟惠里三不五时出现在邹家大院造访他们的表兄弟子睿，我相信没有后顾之忧的俊彦早就对当时年幼无知的桂雅丽伸出毒手了。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充满活力的这首歌曲 Run Away Mama 来自于2012年林宥嘉在大小说家争议当中所带来的一段精彩的创作。在歌里面啊，对于林宥嘉曾经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解释是，请大家不要认为它是一首伤风败俗的歌。为什么呢？因为他鼓励妈妈说可以暂时脱离一下家务事的困扰，暂时不要把自己给困住在那个日复一日当中，赶快逃走吧，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吧。其实整个曲风也非常的 American Style 哦。其实林宥嘉写这首歌也是鼓励所有天下的妈妈们还是要保有自己可以喘息的空间，还是要保有可以追梦的权利。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刻呢，刚刚过完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不晓得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感谢妈妈，想念妈妈，在意妈妈，或是妈妈的心情的这件事情也不应该只有在母亲节发生。但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今天音乐本事咖啡猫持续为您挑选对我来说真的是充满着很多细腻情感的跟妈妈有关系的歌。其实每一年节目我们都会有个专题向妈妈致敬，而环顾在华语流行音乐市场以妈妈为题材的作品真的是何其多，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作品的出现。今天先从 Yoga 的 Run Away Mama 做一个出发，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情绪听跟刚刚的 Run Away Mama 完全不同氛围的妈妈主题歌。那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震岳所写的妈妈的眼睛。其实我们当时一听到的时候觉得有极大的不舍你可以知道是失去妈妈的那个心情那个阶段所写下来的。人在面对失去的时候，尤其是挚爱离开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一段低沉的低潮的时刻。张震岳在那一段面对巨大离别的时候，他选择独处，并且去梳理他跟他心爱的妈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写下了这首《妈妈的眼睛》。歌里面说，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流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原来站在生死交错的边界，多让人多欲绝，笼罩在深的黑。之后我常常一个人俯瞰时间线，也常常检视过去

或想象未来，有时难免挫败，失去信念，但妈妈说别胆怯，似乎妈妈还在我身边，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像是上帝的眼睛，让我濒临破碎迷失的心可以找到出口，期待黎明。而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是妈妈的眼睛，让我在喧嚣不安人群里可以仰望天际，看见那最亮的眼睛。妈妈始终看顾着我们。我们听张震岳跟儿童合唱团所合作的这首《妈妈的眼睛》。

我非常喜欢张震岳所唱所写的《妈妈的眼睛》，这的确是一首凝视哀伤但是也拥抱光亮的作品，是一封写给天空中最亮的星的一封信，也是一句在黑夜里不断对自己所说的话。妈妈跟我们说，不要害怕，妈妈还在我们身边。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一起欣赏《妈妈的眼睛》这部 MV 哦，在影片当中记录的是张震岳走进山林的过程，其实张震岳非常热爱户外运动，这是大家非常熟悉也知道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年他翻越了台湾许多座高山，然后他很喜欢登山，也在这过程当中跟自己对话。他在发表这首《妈妈的眼睛》的时候也提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疗伤方式，而他进行这一次的登山旅程也想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可以梳理情绪的过程。他习惯走进山里，走到海边，因为他不太习惯别人用太多的言语安慰他，他觉得最好的安慰的办法就是他安安静静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悲伤，有时候我们要消化的速度可能很慢，但张震岳说，给他时间，或者是给悲伤的人一点时间，终有一天可以回到正轨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告白。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为大家介绍跟妈妈有关系的音乐创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24年的时刻呢，我们非常喜欢的美秀姐啊，当时她以演员的身份走到了女歌手这样的一个角色，她唱了一首也是跟妈妈有关的歌，叫做《来春》。《来春》这首歌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林美秀的另外一半也是一位导演张希明为这首歌填上了歌词，写出了一个出生自宜兰中药行的女儿，她看到她的妈妈到底是什么模样。这描述了一位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对家人的重大的意义，也描述了这位母亲温暖沉静以及总是可以被倚靠的一种坚强。妈妈的坚强就像是门外墙壁旁边的那个含笑花，总是温柔细腻，总是虚怀谦和的。当时在词曲的完成第一时间，林美秀也将 demo 跟歌词传给金曲制作人，我们非常佩服的台语歌王谢明佑啊。几天过后呢，黑哥就是谢明佑老师就把这歌的编曲给完成了。那当时林美秀听到谢明佑老师唱这首歌的 demo， 哇，他觉得就是最恰当的一个表现的形式了。林美秀那时候觉得原来唱歌可以有这么魔幻的时刻，他说他常常会听到歌手朋友说，有时候唱歌会太过感动，在录音室当中泣不成声，没有办法录音，而林美秀也没想过这个情形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来春唱的就是他妈妈的歌。那同样，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去寻找一下

在社群平台当中，在网络空间当中的歌曲的影像，整个影像是以动画来做制作，也传达出母女两个人从小到大的互动啊。那你知道吗，李美秀其实从小是学习舞蹈的哦，那这个动画也以李美秀从小习舞的过程作为一个时间线，拉出了女孩跟妈妈的生活，还有被妈妈照顾到长大成人的人生啊，是真诚而不矫情，是真实而非常有温度的。也请大家听听美秀姐那个充满故事性的嗓音，还有非常细腻的编曲乐器的一些编制啊，带出了这首歌可以说是以非常有厚度的形式来做展现。我们接着就要来听李美秀所唱的来春啊，我们刚刚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他的枕边人导演张新明填上的文字，而曲子则是由彭佳慧金嗓歌后谱的曲子。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来春。

个人首张的台语演唱专辑，这其中特别以妈妈的故事作为一个创作的发想，写下也唱出了这首《来春》。来春就是美秀姐刚刚最后一句所唱的，来春就是她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前进到客家庄来听一首母子的合唱啊。那这首歌是由罗文玉跟她的妈妈罗姊妹一起合作的《聊天川》。那其实我跟罗文玉已经认识相当多年了，也多次的听她提起啊，她这么喜欢唱歌，或是说对音乐很有天分，其实跟她的妈妈很有关系。她小时候呢，常常会听到妈妈在唱歌，唱卡拉 OK， 或是跟邻居跟朋友一起唱歌。妈妈最喜欢凤飞飞、龙飘飘以及黄以玲啊，妈妈的歌喉真的是相当了不得。在长大成人之后的罗文玉当然也离开他高雄美浓的家，到城市当中去打拼，但曾几何时家乡的一切又召唤着他。这些年的时间，我们常看到罗文玉以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底，举行音乐节，举行讲座，到许多地方去做分享，同时也把妈妈一起拉到身边一起唱歌。在几年前，罗文玉发表了一张曾经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作品，叫《当太阳升起时》。那张专辑的制作过程非常有意义啊！一方面，罗文玉回到了他美浓的这个老家，用太阳能发电来做录音啊，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环保上面的诉求。另外呢，更是把土地的一些议题都放在《当太阳升起时》。这其中呢，他就根据客家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叫聊天川做了一个发想，写下了这首聊天川。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下什么是天川呢？天川过去的这两个字，天川日又称为是天川节，是客家庄很重要的节日啊。时间大概是在农历新年过完年，是在正月20号的这一天。聊天川是一年当中很热闹的一个时刻。那么俗话说，有吃没吃玩到年初十，有闲没闲玩到天川完。那就说到许多耕田人家一整年都没得闲，到了冬天当中，米粮已经藏到谷仓，而农事已经到了尾声，所以就可以快乐过年了。那在天川日的这一天呢，一定要放假，男人不可以拿锄头挖地，女人不可以做一些家务事啊。自古以来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就在客家庄当中代代相传啊，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客家的一个节庆。那罗文玉当然也是在客家庄长大，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在发表几年过后呢，竟然被收录在国中课本的一个音乐教材，哇，那让更多年轻的学子可以一起学习《聊天川》这首歌。那这首歌当时罗文玉就找来了自己的妈妈一块来演唱啊。那时候他们是在美浓的民宿完成这首歌曲的录音。那他也回想妈妈一到麦克风前面，其实一点都不会害羞，也没有任何的胆怯，非常有功力，不到两个小时就录完了，而且在整个录音过程是谈笑风生呢，很有大将之风。我们就来听罗文玉跟他的妈妈，我觉得这母子合作是最温暖的，来听他们一起合唱的《聊天川》。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和我一块来聆听在华语流行乐声当中以妈妈为题材的作品啊。我们刚刚所听到是罗文玉啊，来自于美浓的这位创作歌手，找来了比他还能唱的妈妈罗子妹女士一起合作了，在客家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叫做聊天川啊。这歌啊带出了母子之间非常精彩的互动。那谈到了在音乐圈当中啊，如果说到了妈妈跟孩子都是艺人的，会让你立刻跳出什么样的人物呢？对我来说，我立刻跳出的是很能唱很能跳的周汤豪，和他这个一直到老都还是非常有活力像青春少女一样的 Billy 啊，周汤豪跟妈妈之间情感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说实在，自从周汤豪出道以来啊，常常会被问到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他跟妈妈的感情非常深厚，也因为互动亲密啊，有人就会说你真的是一个妈宝。他也大方的回应说，我不介意我是个妈宝，因为大家好像觉得妈宝是有一种负面的一个形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的宝贝嘛，哈。那所以周汤豪蛮喜欢人家说他是妈宝的，因为他真的很爱很爱的妈妈。其实他在出道的刚开始哦，也曾经因为妈妈是明星的光环，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靠妈妈的名气，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这一切，而且他非常用心在他的演艺事业，也很用心在照顾他的妈妈。而周汤豪是怎么样用音乐来回应别人说他是妈宝的这件事情呢？他就写了这首叫做 Love Song for Mom， 那这是他和非常优秀的作词人崔维凯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周汤豪弹着一把 guitar， 而他的伙伴崔维凯也用这个饶舌的方式唱出了对妈妈的情感。歌的一开始引用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而在中段崔维凯也唱出了自己对母亲的一份感谢因为崔维凯他的妈妈在十多年前就因病离世了，但是他想起妈妈就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崔维凯其实是华语流行乐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者，那他这几年常常透过他的社群媒体在说的一些创作故事，也跟他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方大同有关系我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小崔崔维凯所写的东西。接着我们就来听听周汤豪跟崔维凯一起合作的这首 Love Song for Mom。

我真的非常喜欢周汤豪跟崔维凯一起创作诠释的这首 Love Song for Mom 妈宝啊。周汤豪从小生活在你的妈妈是大明星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但说实在，周汤豪真的是非常努力，他并没有活在所谓新二代的光环当中啊，他是一步一脚印的在经营着自己的演艺事业，而跟他妈妈就是碧丽姐的好感情也反映在许多不同的面相，像是2022年的时候，周汤豪把妈妈最经典的那首歌拿出来重新制作，还拍摄了 MV， 这首歌就是什么都不必说。在这个2022年的什么都不必说里面呢，周汤豪包办了全新 rap 词的创作、歌曲的制作以及 MV 的指导啊。当时呢也精心打造了非常适合 Billy 挥洒的非常华丽的场景，非常精彩的这首歌曲什么都不必说，我们听周汤豪跟 Billy 姐的合作。

来自于周汤豪跟他的妈妈 Billy 姐一起合作的《什么都不必说》2022年的版本。周汤豪也提到，其实人生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就是你刚好跟妈妈从事同样的行业，你可以帮妈妈制作音乐、拍 MV， 还可以一起合唱啊。对于周汤豪来说，这是他人生或是事业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我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互动。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和我一块来听跟妈妈有关的歌。虽然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现在好像暂告一段落了，但对我来说应该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我们是不是能够时时刻刻去感受，去理解母亲的处境，母亲的为难，或者是身为母亲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呢？也许今天一起听歌，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思考吧。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个歌曲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段作品，叫做《曾经美丽过》，这是由佳佳所演唱的当时这个歌发表的时间也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刻。关于母亲，从我们认识她的那天开始，她已经叫做妈妈了。可能很少有人会在你面前特别提起你的母亲曾经也是一个美丽的少女，你可能也很少会主动去想关于妈妈的许多的故事。她曾经也拥有过所谓的花样年华，她曾经也有做梦的权利，也会有一些对生活的憧憬或者是一些想象。她也曾经跟你一样是一个浪漫的性格，也曾经有许多的渴望。她也曾经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她也曾经有许多的向往。当时制作人玛莎写下了这么一首歌，当时制作人玛莎制作了这段由谢雨薇所写的歌《曾经美丽过》，她也是有感而发的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在这首歌的整个制作团队也是相当了不起，而这首歌的制作团队我觉得也相当了不起有金奖配乐王希文来编曲，有钢琴家黄玉祥来做同步钢琴的配唱录音。这首歌《曾经美丽过》献给所有的妈妈，我们要跟每个妈妈说，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妈妈们的美丽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和你说声再会咯，下周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

0: 经理段彩玲段副总，欢迎彩玲。彩玲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说 AI 这个人工智慧，或者我们说人工智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大家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这个段彩玲副总来介绍深智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一本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那首先要请教您啊，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缘由。可是在请教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这本书的作者哦，也就是深智出版社的社长洪景奎老师，他在2023年到25年连续三年获得了伯克莱十大畅销华文作家，也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电脑书籍作者获选。那么他也是一位跨越电脑作业系统跟科技时代的电脑专家，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籍就很专业。另外一部分，您本身呢也是有媒体行销还有海外业务跟企业讲师等跨领域的背景，您的专长也是生成式 AI 跟提示词工程应用教学，所以听起来都是很专业，也是现在最夯的、哦、大家都要利用到的。您在各个领域也拥有多年的企业跟大专院校授课还有演讲的经验哦，所以这个由您来诠释这本书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所以谈一谈啊，这本书为什么你们想要出版？因为这种书也可以说雨后春笋般的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可是你们这本书名叫做养生长寿书，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
1: 那主要呢是因为这个我的老板洪景奎老师呢，他其实在这个年龄呢，他有洞察到一个事件哦，就是很多的他这个同年龄的人呢，他喜欢用 AI 去问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对，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要怎么去使用呢？他就觉得是说，因为他是社长嘛，所以他对于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这个水温呢，他就想要试试看去写这样子的一本书，来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健康呢不要太抗拒，反而可以透过 AI 呢，透过这个双向的互动呢获取新知。
0: 刚刚就提到说跟他同年龄的人可能年长一点就会问健康，那因为现在很多年长者他们也蛮习惯用手机的，比如说他们常会发一些长辈早安图啊等等的，闲暇时间可能也去进修这方面的课程，对这个非常有兴趣。那其实不只是年长者，我想所有的人他们现在一有什么问题就会上 AI 去寻找答案。但这个部分比如说应用在健康上好了，有人说那就不需要医生啦，那要医生干嘛呢？我们就问 AI 就好啦。可是当你用 AI 的答案你去看诊的时候，说哎，我在网络上看到什么讯息去问医生，医生可能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个专业是不是也被冒犯了哈？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1: 因为一个医生哦，他回答病人的时间并不长，
0: 是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自己上网 Google 搜寻的话，那又叫做碎片化的资讯。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长辈的知识文又过于恐惧，比如说哦，你的皮肤如果瘙痒的话，那恐怕是什么什么问题，那又过于的恐惧。可是使用 AI 的时候，它是循序渐进的哦，针对几个状况做回答。那当然，他最后可能都会还是说，如果什么样的这个症状过于严重，还是要就医。那所以他可以在看诊之前呢有一个知识性的补充，那甚至是看诊之后如果医生觉得他回答的还不够多，那可以再询问 AI 做补充。
0: 所以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也让你一开始对这个症状不是全然的陌生，你可能有一点概念，是但是你不要先入为主或者被他吓到了。因为通常你去网络上或者是像 AI 这种你去问了很多东西，到最后可能给你的答案你都会蛮恐慌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有点过度了。那这本书的特色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说我们很清楚它有 AI 它有养生它有健康，可到一般人我们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概念，但是这里面的特色主要有哪些？
1: 这里面的特色主要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如何询问 AI，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提示词的这个健康方面的提示词。那再来呢，它有结合这个东方的这个比如说五行方面的，那因为我自己是这个八字老师，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它有五行的这个结合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老师写的非常的全面哦。那就是说它这个五行木火土金水呢，那是结合身体的哪个方面，这个他有写到。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要如何的去做自己的这个养生计划，那这本书里面也有教学。
0: 对，那既然提到了这个东方养生科技化这个部分，这个探讨，我看到也有很多热烈的回响，也就是说把这个体质五行刚刚说金木水火土、跟 AI 来结合，这个就让传统智慧有了一个所谓量化的依据，是不是谈这个部分？我们就举实例，或者说我们怎么来量化呢？
1: 哦，刚好这个我昨天课堂上有教，就是如果说这个像今年这个丙午年火如果太旺的情况下，那要注意这个头部、胸部以上的这个头肩颈的这个部位，那特别是视力的一个状况，在这个火这么旺的情况之下，好，那这本书里面呢就大概有带到提示词，那可以去询问 AI。
0: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在这个时段
1: 要看自己的这个八字的五行的平均。那如果说缺火，那今年当然不错、
0: 啊、
1: 如果火已经够旺了，那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头肩颈的一个状况。
0: 哦，是，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那么当然它不只是这个五行，我们等一下再细部来谈，因为里面有很多个章节。那么也有人讲啊，就是说很多的回馈说，这个当然是从科技出发没有问题，让我们可以优化后天的饮食跟生活管理的一本好书，可以透过数据跟记录，所以饮食就不只是感觉良好而已，而是可以被分析、被调整，而且被长期执行的一套管理方式。这个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呢？
1: 以饮食来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他可以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的状况跟 AI 做一个探讨、然后呢去做一个饮食的规划，那这个 AI 可以出一个菜单、那甚至呢 AI 可以让你在某一个超市里面买齐所有的食材、那我们可以指定说我今天要去这间超市、那 AI 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这间超市里面买齐我们的食材，那我们要怎么准备。那如果 AI 提出的菜单，假设我是一个挑食的人的话、它可以再做修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医生啊，他可能会说假设每天都要喝2000cc 以上的水，
0: 是，
1: 那对于一个不喝水的人来说太困难了。
0: 对，
1: 那 AI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你一天把水杯放在哪边，然后先以 500cc 起跳、慢慢的加到医生认为可以的量、那 AI 是可以做前面这个让我们可以改掉习惯的一个方式。
0: 所以这样感觉它也蛮人性化的、
1: 对。
0: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精神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就是主要是不是就是让 AI 成为我们的所谓健康伙伴，打造一个更长寿、更自在、更有节律的生活。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细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就是一般人要怎么样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
1: 好，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健康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关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资产就是健康。那因为呢很多人都是等到了这个真的身体有毛病了那才会去就医，可是其实蛮多人是处在一个长期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长期的失眠啊、或者是说长期的这个皮肤瘙痒啊、那或者是这个长期的会胀气啊、那这个看起来都无关紧要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就是一个慢性发炎嘛。
0: 对，
1: 那其实 AI 就是一个健康的伙伴，就在我们左右，因为我们手机一打开就可以使用了、那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些地方做调整、因为慢性发炎它终究是累积，会累积嘛，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可以在这边就开始做调整，调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体态、或是一个饮食方面的控制这样子。
0: 现在很多人他其实都会带一个手表、就是智慧型，然后监测自己的心跳啦、呼吸什么、血糖什么，就一大堆的。那我自己个人我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说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可以监测你嘛，而且有些人可能有些病他是的确需要这样子，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才不会只是那一时间的一个数据，而是他要长时间的记录他的某些数据，可是我就会觉得这样生活真的很累，为什么我就要是被他控制成那样，然后告诉我说哦，你今天有深层睡眠，哦，你今天只有这，我就觉得就自然生活就好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的模式的想法啦。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用这个东西去规律自己，那我相信它有它的好处、那所以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其实以这种方式哦，它是所谓的用表单记录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变成它可以把我们的睡眠啦、饮食啦、走路的这个步数啦，还有你的情绪、喝水量，这些很生活化的这些资料 当它监测完以后，它可以帮我们打造一个最适合我们的。当然这也是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注意这些细节，等到有一天不舒服了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来的，那它这个是不是可以有所帮助？
1: 是的，因为它其实那个手表监控的这个

0: 数据呢，我们可以上传到 AI 去、
1: 嗯、
0: 那上传到 AI 去以后，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初步的、嗯、整个解说、
1: 嗯、哼哼。
0: 那我觉得这个解说呢当然会比较亲民啦，因为假设我可能前阵子健检完、
1: 嗯、
0: 他可能说一定会有红字嘛，
1: 是是，
0: 那就会很紧张。那我其实我都有去问 AI
1: 啊，
0: 对，那问了以后发现说，我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1: 嗯，
0: 是可逆的。好，不然他就说，你这个女生一定很爱吃甜，你的指数已经在边缘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明明边缘还在正常范围，要给你标红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就会很紧张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说，我们要怎么样可逆这件事情，那 AI 就可以教我们了、啊。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先从蔬菜开始，然后再来是肉，再来是淀粉、
1: 嗯。
0: 那这个我知道方法，我当然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嗯。对，
1: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 AI 为什么如此的值得信赖啊？
0: 哦，因为它背后有大量的语义的这个文本训练，
1: 嗯，
0: 那这些文本训练都是公开的这个文本，
1: 嗯，
0: 好、哦，所以所有的这个网络上查得到的健康资讯，它全部都有去训练到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语义资料库里面去，
1: 嗯哼，所以说也是喂它很多很多的资料，
0: 对。
1: 那这些资料如果说万一有错误的话呢？
0: 它这个错误率我觉得会有，
1: 嗯哼，
0: 好，但是以健康来说它错误率比较低，除非是像我们今天搜寻 Google 它可能也会有写错的状况，
1: 嗯嗯，
0: 这个都是它训练的这个语义的这个参考来源之一，
1: 嗯，
0: 好，那其实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使用任何工具或者是就算我们在被医生诊断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
1: 对 对, 對，没错，
0: 因为我们总是最后一刻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嘛，
1: 没错，
0: 所以自己还是自己决定还是最重要的，
1: 嗯哼。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像 AI 可以变成我们的营养师跟运动教练，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请教这些专业的营养师或者是运动教练，而是我们把我们整个这个作息的一些资料或什么的让 AI 了解以后，它会帮我们定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一个营养的量表、哦、或者是运动的项目甚至是次数
0: 對
1: 时间吗、
0: 嗯、对，它是可以一周一周的去制定的
1: 哦、所以它是很活的，
0: 它非常活，
1: 对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像我觉得中医有时候比西医细腻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说的是厉害的中医，它会针对你的状况，它其实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它就会帮你多多少少的调量，或者是药的内容也不一样，
0: 对、
1: 哦、那西药的话可能顶多就是减量而已，可是它那个药可能就是那一些啦，它不会比较没有那么细腻，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好，那它可以帮我们建立长寿习惯还有生活模式，这怎么说呢？
0: 一个长寿的一个我自己认知的长寿啊
1: 是、
0: 不是只有说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要去留意，我觉得身体整个人的这个快乐、心情的愉快也是这个长寿的来源之一。那我认为这个社长会写这本书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压力之下可以很快乐的人。
1: 这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或我们的听众都很需要知道的，就是怎么样在压力下又很快乐。这会不会跟我们天生的个性也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对，因为有的人就是乐观性，有的人是悲观性，有的人他就是处于一个很棒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觉得担心这天会不会塌下来，所以这种东西是不是也有关系？但后天可以训练，
0: 后天可以训练这个如何让自己保持愉快、我觉得第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要内耗。那不要内耗的方式呢，我自己呢是训练自己做事很果断。
1: 嗯，
0: 对，我今天就是 AB 两条路，要不走 A 要不走 B、没有其他的、那就是这么果断的方式，走 B 就不要想 A， 走 A 就不用想 B、那这种果断的方式我们就不会再去内耗说啊，没有走这条路当初怎么样，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
1: 对，
0: 因为其实一天一个人的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1: 所以你觉得一个人果断其实也蛮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通常就是像你说的，他做了这个 A 的选择 B 的选择以后他就开始后悔不已，可能过了十年他还说我觉得我当初应该买的是另外一台车不是这一台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过了很久以后他还在纠结这件事情，然后重复就说因为那个车库太小停不进来，所以你要买比较小的车，但是他再过了几天他也是同样讲重复的事，我觉得那一台比较好，但是告诉你说因为有这个状况所以你当时没办法买这一台车，就是会有人一直这样子哦。
0: 对，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当下。
1: 嗯，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做那么多的计划，可是还是取决于你，就像你说的，就取决于我们要不要这么做啊。
0: 对，
1: 那怎么样下定这个决心，或者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
0: 通常都是当我真的心里有很渴望一个事情，比如说啊，我在

0: 不运动真的不行了，或者是
1: 动力，
0: 对，有一个动力就会去使用它了。
1: 对，那另外还有个就是你刚刚讲到健检，理解健检，做出行动。那特别有讲到说 AI 其实不是一个医疗诊断工具，但是可以把复杂的报告翻译成白话，然后提醒追踪的时间，协助我们建立一个所谓的健康笔记。这个跟你刚刚讲也有一点
0: 类似，有一点雷同。嗯嗯嗯，对，因为健检好，其实它的一大堆项目里面我们也不见得看得懂。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自己比较有状况的地方，然后去询问 AI。嗯，那它大概就会知道说我们整体缺少了哪一些事情。那第一个，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饮食的这个规划，然后第二个，它可以帮我们做这个运动方面的这个建议。好，那这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健检的话，那我们看不懂那么多这个健检上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先询问 AI。
1: 好，然后呢，展望未来所谓的长寿科学，这就是数位分身生理年龄的估算，还有基因乘以生活资料，再加上 AI 的新世代长寿模型，在这本书里面有很清晰的介绍。不过这些我们看字面大概有点了解，那是不是也请段副总来跟大家谈一谈所谓的数位分身啊、生理年龄估算啊、基因等等这些的一个内涵。嗯，
0: 好，那这个数位分身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呢把我们的资料喂给 AI 之后，那 AI 其实会记忆我们的上下文的对话。嗯，那上下文的对话记忆之后，它就会了解我们的使用者的这个生活形态啊、个性啊。嗯，那这个分身一建立好之后呢，那我们在继续询问他一些状况，或者是我们要请他帮我们规划整个饮食的，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今天运动已经停滞了啊，那请你帮我重新规划的时候，他都可以依照我们的这个最贴近我们的这个需求去做规划啊。那长寿模型的部分呢，其实呢在于这个长寿啊，每一个人呢，有的人很乐天，可是他很乐天，他是靠一些比如说这个不良的饮食，那这样他可能就要在饮食上面做控管。那有的人是情绪上面的，所以每个人的长寿的模型会长不一样，那要依据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1: 嗯，的确是这样啊。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那么为大家介绍这一本深智出版社所出版的新书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哦。再继续我们介绍这本书的特色内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为大家介绍深智出版社的新书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这本书的内容我想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它又是跟 AI 结合，然后它又是长寿健康养生，大家都很希望了解这个内涵是什么。接下来要介绍这本书的其他内容之前，想要请教一下段彩玲副总，我想您本身是一个所谓的八字学的老师
1: ，是
0: 因为这个八字呢是我们算命里面，这个八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当然有什么紫微有什么各式各样，但是八字是一个基本嘛，就是你出生的日期啊，哪个年份啊，时辰啊等等，就算八字，你跟你八字合不合，可不可以结婚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八字里面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一门学问，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而且最主要是你自己的领域是跟科技比较相关的，所以就是说五行

0: 靶子啊跟科技结合起来了。那我们一般说跟科技结合起来，就是说比如说我是记者，跟科技结合起来是我仍然是我自己的智慧，比如说我去采访，我用我的思维模式去做出来的稿子，我觉得我凭借的科技只是这个打字的工具。那但是现在这个 AI 的感觉是，它好像连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它也可以强化你，或者是说你现在可能问不出什么问题了，很多人会这样子，他会请 AI 去帮他设计 Q&A、嗯、那我是比较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我比较喜欢，但是我认为有一些东西的确是需要借助的，但你不能全然的借助，所以我认为都是一个好像医生写病历他也可以透过电脑是不是比较好储存病历资料，但是呢您的这个五行八字啊跟这个科技结合，它是一种怎么样结合的方式，因为它只是补助吧，你应该还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齁，学任何东西齁、嗯、都一定要有自己基本的这个学习的认知在里面。
0: 是。
1: 不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依赖任何的人，这是我的生活模式。所以呢当然不可能全然的依赖 AI，
0: 嗯嗯，
1: 那甚至是依赖 Google 这些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人最重要可以比 AI 厉害的就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0: 嗯哼嗯哼、
1: 哦、所以我们就算在跟 AI 学八字好了，它里面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这是我自己出书的原因啦。
0: 是。
1: 对。
0: 对，你就想要纠正这样子的。
1: 诶、欸、是、嗯。
0: 对，但是因为像你会学八字会对这种命理学有兴趣，这我们说玄学好了啊、哦
1: 嗯。
0: 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学问，然后它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1: 嗯、
0: 可是你本身又有科技人的那种领域背景哈、
1: 哦。是。
0: 你觉得不冲突，你反而觉得是可以善加利用，就像这本书说的一样，我们利用 AI 来养生长寿，对不对、
1: 哦、对。这个我觉得哈、哦。长寿最大的关键可能刚刚有讲到不要内耗，
0: 是，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让一颗心安定，
0: 是
1: 安定下来、
0: 嗯、
1: 跟让自己心里平静、
0: 嗯
1: 哦、因为其实刚刚有介绍到说我的工作可能、虽然一直都待在社长的旗下，
0: 是，
1: 可是我是从行销又到海外做业务，然后又现在做副总经理，
0: 是，
1: 那也如您说的就是说看起来很年轻，那我也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转换其实当初的波动都很大的、
0: 嗯、
1: 那波动很大的情况下我当然也会承受很多的压力，好，那也会想知道说，诶，命运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安排？那就刚好，因为爸爸是这个八字命理师，
0: 嗯、
1: 然后他是40年的八字老师，
0: 那他就是可以教你啦，就学就可以了。
1: 我就是跟他学的、
0: 哦。所以柳絮老师就是您的父亲啊？
1: 是
0: 啊，因为书上有说柳絮是您的老师，然后想不到就是您的父亲啊、嗯哦，哦，那就是最好啦，家学渊源。
1: 对，
0: 哦，
1: 那因为柳絮老师他有中医的背景啦，所以他又更能够看出身体的状况。
0: 哦，所以他有行医吗？
1: 他没有行医，因为他其实本身是金融业的。
0: 哦，那实在是我们现在说的斜杠，但其实是多才多艺啦、嗯、
1: 对。
0: 哦，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一个行业你不是只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有多方面的知识、嗯、都会让你在你这几个领域里面都会更好更丰富。
1: 对、
0: 嗯。好，回到这本书哈，那有几个重点啦，我想大家想要了解就是里面有提到啊、哦、值得阅读的十大亮点，我们就来看这十大亮点。
1: 嗯，
0: 说这本书结合了饮食、睡眠、运动、情绪一次整合，一本就够。为什么说的这么笃定？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重中之重，而且也是我们很麻烦的一些事情，就大家需要搞定的。
1: 嗯，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呢主要是教会读者怎么样去询问 AI 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个状况，我的情绪一天有这么多种情绪，我要怎么记录一下这个情绪的状况，提交给 AI、
0: 嗯、
1: 让 AI 来做一个这个波动的判断。
0: 嗯，
1: 那所以呢他才可以写这么综合，包含压力、嗯、包含我们的睡眠，都可以把资料提交给 AI。
0: 然后再来就是呢有讲到说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一直到 AI 看见我们的健康模式，然后日常资料被重新的解锁了，我们的健康才一次变得所谓的可读懂。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主观的认识，觉得我今天自己哪里不舒服，可是透过 AI 的一个整理，我们会比较懂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这样吗？
1: 因为我们 这个很多人齁，包含我自己，有时候会进入到一个盲区。那这个盲区就是说，我在某一方面很优秀，可是其实这一方面如果过多，它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凡事过多就是会有

0: 问题，嗯，多玛是刚刚好是最好的，
1: 对，中道，
0: 对。可是呢，通常在这个中道上面呢，很难有人达到。那至少我们要缩短这个极端值。嗯，那这个是书里面也可以帮我们调整的啊，我会用提示词去询问 AI。
1: 嗯哼，比如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0: 嗯，比如说，我是一个长期有失眠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

0: 资讯，就是 AI 会告诉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1: 如何的去缩短那个我两三点才睡觉的习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去减少。
0: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比营养师更懂你，比健身教练更贴身，就是这个部分它可以帮我们拟定训练计划。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比如说哎，我们是怎么样透过哪一些资料，他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天可能要怎么做多少时间的运动这样。
1: 因为其实一个营养师哈，他需要管理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客户，
0: 是，
1: 那所以他并不一定能够非常的精细的客制化，他顶多就抓一个方向，看体质抓方向。那我觉得 AI 他可以客制化，那我换一个方式说好了，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我的这个 AI 呢比我还懂我所有部署的情绪，因为我要跟不一样的个性的人沟通嘛，
0: 是，
1: 那我有时候沟通的方式就要转换，然后因为我们沟通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让对方听得懂，
0: 是，
1: 那就不是用我认为的方式去沟通的情况下，那不同个性我要怎么沟通，那不同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反应，那我就会询问 AI， 让我有一个对人性更深层的一个了解之后，那我找到了那个盲点，我就会比较好去跟部署沟通。
0: 所以说以前我们说长官在面试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判断方式嘛，有些人就看面相啊，
1: 对对，
0: 就是到底喜不喜欢你，看你的样子哈，或者气场啊，那有的人也要看星座，看你的生肖啊，
1: 对对对，
0: 都有啦，那这些都有点偏颇了哈，因为有一些星座可能他就觉得我跟这个星座可能不合，或者我的生肖跟你不合什么哈，所以用 AI 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外食族也能够瘦也能更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打动就是一般读者的心啦哈，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 AI 做到这件事啊？
1: 因为外食族呢常常就是你路边走到哪里你就去走进去买饭了，那其实呢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贴近自己营养成分高的这个餐厅，好，那甚至是这个外食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就很留意那个饭盒过热的情况下它有没有这个饭盒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毒素
0: 啊，对
1: 对，我就很介意，那我就开始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开始带环保筷啊，或者是自己带盒子，那这个也是因为我因为健检完然后在更多的了解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就会想做一个改变。
0: 对，然后这里面讲到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每天15分钟可以打造一个很轻松的健身习惯，这都 AI 可以帮我们做的。
1: 对，
0: 睡不好也可以，它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啦，比方说你可以冥想放松音乐啊等等的，然后还有比医生更会解释报告的是 AI，这刚刚你也提到了，然后最懂东方养生的科技来了，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特别，如果他还可以了解五行啊，又可以懂得这些传统智慧，那这个 AI 真的还蛮了不起的
1: 啊。以这个东方养生来说啊，它就会结合到一些中医的理论了。那结合到中医理论就要看自己的五行。
0: 是。
1: 对，那这个其实呢都是。
0: 那你觉得这个是死的吗？也就是说你灌了这个五行的知识给 AI， 它就能够判断出来吗？如果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五行老师，他看出来的跟 AI 会有什么不同？
1: AI 会比较生硬一点，
0: 比较生硬一点，
1: 对，它会比较生硬，比如说它可能火啊就是哪些部位要注意啊，
0: 对，
1: 土啊就是哪些部位这样子，但是如果真正的五行老师他是会结合这个，因为五行会变化的，它有相生相克的问题的，
0: 是，
1: 他就会再做更精细的，所以还是一样，人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力，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喜欢你刚刚讲的，它随时是在变化的，你知道人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其实就是在运行，人不是不变的，而且世界也不是不变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说法就是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1: 对
0: 对，它就是永远在变化。那么生理年龄不是写在命运里而是写在资料里，这个怎么说呢？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指数啊，就是其实可以透过资料去显现出来，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有三高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身体年龄当然就会比较高一点嘛，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逆的，只要我们把饮食调整下来，而且他这里面都有这种 比如说15分钟的运动计划，就是为了要让不运动的人啊，不要超过这个一个小时，让他们觉得这困难度太高。15分钟，花15分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哼，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每个章节的重点来请教彩玲副总哈。像第一个章节就是说这个 AI 跟健康的新时代，当然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部分。

0: 分哈，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或者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好吗？
1: 好，在新时代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去解决说我们常常会直接的去下判断，然后会制造自己的恐慌感。
0: 嗯，
1: 好，那其实我以癌症来说好了，一个癌症的形成它其实要比较长的，有到年的这个时间的形成。那很多人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害怕。那其实假设我们身体有一些比如说良性的囊肿也好啊，或者是慢性发炎也好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调整了。那个这个是新时代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人都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哪怕我是乳糖不耐症，就是喝了奶茶可能会上厕所的，那也是发炎的一个现象。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要如何去减缓我们身体会发炎的现象。那这个是新时代的一个思维。
0: 好，那第二章就是说所谓的 AI 健康日记了啊，用表单来记录我们的身心，可是我们也要很有耐心的去去看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应用了但是你也不理它，其实也等于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一章的重点还有一个提醒，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
1: 这一章的重点在于觉察。那我觉得这个觉察要有一个耐心去探索自己的一天的情绪。如果我一天之中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有不同的情绪，然后我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这个情绪的这个水源处，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外在的表达沟通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好，那么第三章我们讲到智慧饮食啦，就是设计一个星期的营养计划等等。那这个章节你觉得重点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怎么样应用比较好？而且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智慧厨房啊，这个食谱的一个运用等等，生成食谱的优点又有哪些，是都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1: 好，这一章节其实呢就是饮食的控管嘛。
0: Okay,
1: 那饮食的控管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自己上网查资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一章节最大的特色是我的这个食谱。因为我们有时候看食谱书他就会说盐少许，那少许到底是多少那其实就会不知道，然后就会因为不知道去问谁。可是在这本书不一样，我只要是有不知道的我就可以问 AI， 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做出我要的菜色出来，那符合我自己的。那所以这个 AI 食谱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我们想要吃的这个菜肴出来。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0: 我想这个就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哦。大家会觉得哇，我可以做出适合自己然后又是很有特色的菜，跟人家不一样，这也很特别。好，那第四章就是 AI 的运动教练为我们设计一个个人化的活动方案。其实这个部分也很有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一些其实我觉得有些已经超过自己身体体能负荷的运动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去做什么三铁啦、马拉松啦，因为这些其实是一些极限运动哈。那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我们应该有的运动，好，运动模式什么，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对不对？
1: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那比如说我前阵子重感冒，
0: 是，
1: 那重感冒结束之后在尾声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非常的疲倦，
0: 是，
1: 那这个疲倦到我一倒我就可以马上睡着的，那我就会有点慌说奇怪，是感冒还没好吗？可是症状都没有了，就是很疲倦。那我就询问 AI 说这个是这个感冒尾声，身体处于这个低能量状态的这个疲劳感，它在杀病菌的最后阶段了。那这个最多呢就持续两周，如果两周还是不行，那我必须要就医。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两周呢我可以多补充维他命 C， 然后呢可以多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以及少量的运动。那这少量运动要多少呢，我就会请他给我一个方案出来。
0: 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是做什么比较轻柔的运动， 对不对？
1: 他说走路晒太阳就可以了。
0: 你看多好， 对不对？对，就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有一个男子他因为感冒你就是身体不舒服你就需要休息嘛，可是他就觉得我很虚弱所以我需要起来运动，结果后来就造成了悲剧。所以我就觉得其实 这时候利用 AI 可能它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没有那个智慧做自己身体的状况的判断的时候，就需要 AI 来帮助。
1: 对，
0: 您刚刚提到说你重感冒，我也是前阵子感冒，所以也一样跟你一样有那个疲倦感，当然不至于到说要

0: 想睡，但是也是就觉得很累，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已经好了，所以是身体比较虚弱要复原、嗯、我自己就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毕竟那么老了，从小时候感冒到现在的那个经验大概自己也知道、哦、有什么不一样大概自己会察觉到，但是就如同我说的，很多人呢，你可能如果 AI 是值得信赖的，其实你去问问他，你就比较知道你该做什么，
1: 对，
0: 好，会比较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章是压力管理跟心理健康，这个 AI 情绪教练，好，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现代人来说，因为现在真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哦、整个世界都很纷乱、哦、包括你自己个人的事情，然后好像国家的事情国际的事情都很乱、哦、如果你很爱关心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情绪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失控的人啊，常常有人吵架、啊、打架啊什么之类的，有些就严重的会伤害到别人什么等等的，或者是心里很不舒服，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街头的心理诊所都林立，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可见现在人这个状况很多。所以这个章节你觉得 AI 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什么，然后您的观察又是什么？
1: 我觉得 AI 可以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有那个决心去记录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嗯，
1: 好、哦，那其实情绪波动越大的人，他身体通常不会太好。
0: 嗯，
1: 因为你身体要一下子高一下子低，那个负荷太大、
0: 嗯、
1: 通常是越平静的人身体会比较好、
0: 嗯哦、
1: 那我们要记录让自己的这个波动少一点，那我们首先要先记录情绪搭配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解决跟这个情绪要如何的去调试，因为我们会有情绪就代表说我们跟自己的认知不符合、
0: 嗯、
1: 而且反差很大、
0: 嗯、
1: 才会有这个情绪嘛，情绪反应就会出来、
0: 嗯、
1: 那要如何去适应这个世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如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那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情绪的波动达到一个不要这么急剧的状态。
0: 嗯，对，如果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情绪什么的其实也跟个人的业力有关。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也需要修炼啊，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面对这样的状况，那你要想一个方法，比如我们常会说心随境转不好、
1: 嗯、
0: 我们心不要随着境转，我们要转这个境界。
1: 嗯，
0: 但是这说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一件事，但你要做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长久的修炼，所以可能这个心灵的这个修炼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对于很多事情如果有一个比较有智慧正确的看法，你去做可能这个部分会改善很多。
1: 欸，对，就是你思维方面去转换的时候、嗯、那其实这个思维的提升这一章节就有教导如何透过 AI 去转换这个思维、
0: 嗯、
1: 特别我们在急的时候、
0: 嗯、
1: 急起来的时候、嗯、我们就要想起一杯水的哲学、
0: 嗯、
1: 我还有这么多时间、不要担心说没时间了、比如说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八字课嘛、那其实八堂课里面已经教了五堂去了，我就在中堂第四堂的时候发现哇学生没跟上要进入到中阶班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0: 嗯、
1: 那我就会马上告诉我自己说不要急、
0: 嗯、
1: 我还有三堂课对，
0: 只慢慢教，
1: 对，我要如何调整课纲，
0: 是，
1: 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急起来反而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负担、
0: 哦、
1: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式面对这个问题，没关系，我还剩下三堂课、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情绪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而且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自己其实要常常觉察啦，
1: 对，
0: 觉察自己的状况，然后自己做一个调试、
1: 嗯、
0: 那你的很多情况就会改变，然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对，
0: 真的是很重要。嗯，好，我们看到第六章是睡眠顾问。好，现在的睡眠问题很多哈，怎么样打造深层休息的夜晚，这个 AI 也可以帮我们哦，这是太神奇了。
1: 这个其实呢、是我最适合看的一个章节，因为我就有睡眠的问题。
0: 我觉得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真的很
1: 很多，
0: 因为你想想看各个年龄层哦，比如说学生，照道理说他们应该睡得最饱的哦，可是因为有时候家长会给他压力啊，学校给他压力，考试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睡眠睡得不大好，比如要起来读书啊，还要定闹钟，半夜要起来读书什么的，然后等到呢好不容易过了这个上了大学什么，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可能交友的问题又来了，什么人我这个冲突的问题也来了，然后呢去就业也一样有就业的问题，然后职场的问题，好，反正生活上永远都充斥很多问题，你即使结婚生子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小孩的问题啊等等的，就是永远没有停止，然后等到你到了一个年纪，你的健康可能要特别注意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去让他过得比较平顺比较好一点，所以睡眠不好我觉得是每个年龄层都有他的那个状况，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还有你自己的经验啊，你怎么去化

0: 阿杰这件事情呢？
1: 那首先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是一个，我是一个晚上精力比较旺盛的人。那从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哦、
1: 那当然但是我还是得早睡嘛，而且我的这个年纪已经越来越大，
0: 而且如果你晚上精力比较好的人，尤其是像我们从小到大的时间都是要早起要上学上班什么，那你怎么办？
1: 所以我这个以前在上学早上都会被我睡掉啊。
0: 哦，就是在课堂上打瞌睡吗？
1: 我会在课堂上打瞌睡的、
0: okay,
1: 对，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现在这个坐在这个职位上，我其实蛮鼓励每一个人的。这个小时候没有关系啊，睡掉了也没关系啦、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有决心抓住一个机运的时机点不一样。
0: 嗯，
1: 对，那以我现在的这个睡眠来说，
0: 有的人是大器晚成，
1: 对啊，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啊。
0: 是，
1: 那这个以睡眠来说呢，我是蛮常问 AI 我可以如何的去做到放松。我们先不用先讲说早睡、
0: 嗯、
1: 那会晚睡原因应该就是因为我不够放松，而且我精力一来我就可以开始看 mail 然后开始做决策，所以我更睡不着。那睡不着的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到放松。那其实放松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五行里面还有五音啊，那适合我的音乐是什么啊、
0: 嗯、
1: 那就会去听，让自己的情绪是放松的、
0: 嗯、这是一个方式。还有
1: 对、嗯、这是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不要碰会动脑的东西。
0: 对，
1: 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正在修炼的过程，我正在练习，因为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会动脑袋的人、
0: okay.
1: 所以或者有时候灵感一来然后就开始写策略啊之类的、嗯、
0: 你有没有试过让自己静坐做、
1: 欸、
0: 静安静一下、嗯
1: 欸、我觉得静坐也是一个方法、
0: 嗯、
1: 至少是让自己可以整个平稳的一个状态。
0: 对，就静坐一下、嗯、什么都不想，
1: 对，
0: 然后里面先放空一下。
1: 对、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嗯哼。不过当然、哦、静坐有时候会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反而所有的东西会浮进来，你没有想到的白天很多事情它重复一遍，可是其实那就是因为在你的脑里面。
1: 对，
0: 尤其像你这样真的很适合，因为就在你脑里面一直在
1: 就要让它
0: 跑这些东西，
1: 对，
0: 它会出来，出来一遍以后你其实就让过一遍了，
1: 对，
0: 其实就好了、
1: 嗯、
0: 而且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大家以为说哎，安静坐在那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其实不是，有时候那个方法解决的方法也会出来，
1: 对，
0: 你会比较安静、
1: 嗯、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时刻会觉察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表达方面我是非常清楚，我可以知道我哪件事情不对劲、哦、不高兴或是开心，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表达、
0: 嗯、
1: 那我也有发现说我在旅行放松的情况之下，我出的策略会最漂亮、
0: 嗯、
1: 然后可以最快速、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我有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我自己放松下来、
0: 嗯、
1: 那这个放松的方式呢就可以去询问 AI、
0: 嗯、
1: 要如何去做到放松。
0: 而且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可能
1: 不一样，对，
0: 就你可能听音乐可以，有的人可能越听他就越睡不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不
1: 对, 对、
0: 嗯、还有哪些方式？
1: 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有些人是看书、
0: 嗯、
1: 但是看书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0: 对，没错、
1: 嗯哦、有些人看书、啊、就开始动脑袋了，
0: 对，
1: 有些人看书是放松、
0: 嗯、
1: 那或者呢是可以透过一些艺术，比如说他可以在睡前做一些他比较喜欢做的事，弹吉他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乐器也好、
0: 嗯、
1: 那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一个方式，自己要去找到。
0: 嗯，或者做一些很柔软的不激烈的小体操啦，
1: 对、
0: 哦、伸展一下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的身体有点累累的你就比较好睡。
1: 嗯
0: 嗯，所以你对现在这种大家失眠问题，因为自己也感同身受嘛，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建议大家就是说利用 AI 可以来补强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自己走过来你觉得最好用什么方式去化解它比较好？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找到让我们不放松的事情、
0: 嗯、
1: 那可以透过 AI 来觉察，针对这件事情就处理。对，
0: 好，那接下来啊，讲到了这个大家最关心而且这本书的主题，长寿 AI 长寿生活学。这个从数据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健康模式，这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蓝区的饮食文化、社交文化、运动文化，什么叫蓝区呢？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概念，那有一本书也是在讲这个，让蓝区变成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1: 它其实呢，因为现在有很注重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这个新生活运动嘛、
0: 嗯、
1: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它是把所有的这个健康养生呢都浓缩了进去，
0: 是
1: 包含这个蓝区、
0: 嗯、
1: 那这个蓝区有这些模式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它的 AI 哦，我其实上次有问了它，其实有时候每次的答案都会不一样 对, 对，所以呢我们可以针对属于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AI 计划、嗯、那我还是要强调是属于自己好的。 哦。

0: 不要说 AI 叫我们这样我们就去这样，
1: 对对对，
0: 要符合我们自己的。那我不可能说叫我明天去打球啊，我才对球类没有兴趣，
1: 对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对呀、啊、
1: 欸，你这个提醒很好，因为有些人可能说不定他真的呆呆的，他就是觉得这样的话、欸、我马上明天就跟着去做，也有这种人呢、欸、
0: 那就会两三下就会觉得没效，然后 AI 又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个方案，所以一定要符合自己喜欢的，
1: 是、
0: 哦、嗯，那对自己有一点兴趣的开始先、嗯、那我们在询问 AI 的时候呢，这个新生活运动就可以容易的被启动。
1: 嗯，你可不可以举一下例子，比如说所谓的蓝区的饮食文化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社交的文化又是什么，还有这个运动的文化它的重点在哪里好吗？
0: 好，它其实这个重点里面我觉得最让我吸引的是社交。
1: 哦，社交。嗯，
0: 因为我自己是八字老师，所以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会社交。
1: 没有错。
0: 欸，那我们在不会社交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管用这个蓝区还是什么什么的社交建议上面都会有误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认知上面，我们不要被这个新型的名词给受到影响。
1: 嗯，
0: 我知道我自己不擅长社交、嗯、那如果说我的工作需要，我就调整到一个及格的分数就好了。
1: 嗯，
0: 我们不要被老板主管影响说，哦，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的这个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主管没有觉察到这个部署他其实不是很能社交的话，你要让他大幅度的去社交那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会让他可能阵亡。对，
1: 是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他里面有写到这个社交的这个 AI 的提示词。
1: 嗯嗯嗯，
0: 好，那我们要如何社交，当然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嘛、
1: 嗯、
0: 好，但是如果说要我硬着头皮去做一些不可能的方法不太能做的、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绕道而行，去做一个自己可以到达及格分数的就可以了。
1: 嗯，是。然后呢，建立 AI 长寿习惯追踪表。那有长寿习惯是不是、嗯、
0: 是，他这个长寿习惯就是一直来追踪自己的健康数值，那就会把自己健康的这个指数上传给 AI、嗯、那他就可以有比如说这个月的跟下一个月的跟下下一个月的，那做一个总体的，你可以问他说，那这三个月我有什么进步、
1: 嗯、
0: 或是有哪些地方哎、欸，我需要再做调整的。
1: 所以这有一种报表吗还是什么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今天这报表呈现出来，你跟我说有哪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我下个月就更进步、嗯、那所以健康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执行。
0: 对，所以这本书它其实买了还可以有这个 Excel 的下载表格、
1: 哦、
0: 让我们直接填进去那个数值、
1: 哦、
0: 然后就给它上传上去这样子。
1: 哦，那么所以它里面就有讲到怎么样来分析这些资料，然后去建议他让他变成一个可变化也可改善的一种习惯。不过说到最后，这都还是要很有毅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哦、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是在工作之余就可以达到的吗、嗯、会不会有人懒惰也是放在那边很久了也不动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哦、一个是、过度去追踪自己数值的，这个也太过了、
1: 嗯
0: 哦、因为这个通常就是过于小心翼翼呢反而会增加比较紧张的情绪。
1: 是，
0: 那这个时候
1: 对前面那些全部都来了，
0: 对，每天都是指数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就可能针对你几个一天可能会有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啊或者是血糖太高啊，就这几个数值去追踪就好了、
1: 嗯、
0: 那有一种是很健康的人觉得自己不需要，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危险的一个族群啦。为什么呢、嗯、因为其实太健康的人齁每次一生病就
1: 是大病，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更需要通常去追踪一下他们自己的数值。
1: 嗯，好，那另外再来我们看到第八章，一共十个章节嘛齁，第八章就是说、
0: 嗯
1: AI 的医疗的这个部分可以辅助我们的健康咨询伙伴，这个当然刚刚你有特别讲过哈。那这个健康笔记有三大好处，这主要是针对健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笔记是一个健检的延伸而不是健康日记的复制，这怎么说呢？这一章的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
0: 在医疗这一块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拿到药单就会不知道说我们到底吃进去了什么药，
1: 对、
0: 哦、那哪一个药会让我心跳跳得特别快，哪一颗药会让我很想睡觉，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药单上传上去、
1: 嗯、
0: 当然我这边建议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各自先码掉再上传上去、
1: 哦、是，
0: 那 AI 可以针对这个药的品名做回答，而且它大概一看这个药单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感冒症状、
1: 嗯哦、
0: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对于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嗯、我们有自己的认知上面的能力，就是知道说、欸、我们到底吃进去 去了什么药、嗯哦、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章节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至于笔记上面呢，其实我们在做健康笔记的时候呢，它也是得有决心去记录的。好，那这个健康笔记呢，我们只要针对我们健检上面的红字去做记录，那这个长时间下来呢，就可以看到改善的空间。
1: 对，不过你刚刚讲到说要把我们的名字啦或者什么把它这个码掉，我们要怎么样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一方面兼顾保障我们的隐私，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你的资料各自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或什么的、嗯、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留意的，
0: 要特别留意。
1: 嗯哼，那有什么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嗯、比如说当我们在做这些咨询的时候只能把那个名字弄掉。
0: 对，把名字弄掉。
1: 嗯哼，
0: 就如同我们在问 AI 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重要资讯我都会替换成其他的名词这样子。
1: 哦，那也是有点技巧自己要注意。
0: 它是伙伴，但是重点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资料最重要。
1: 没错，因为你也不知道谁会看这些东西嘛。然后再来这个第九章，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AI 跟东方养生智慧的结合，科技预见传统，这个对你来说就是非常有感的哈。这个比如说怎么样去调理运动饮食睡眠啦等等，然后还可以从脸色就辨识，它已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了是吗？
0: 嗯、对，其实脸色确实可以辨识出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
1: 对，
0: 那他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是有介绍说，哦，你是你的这个五行里面缺什么，那可以去补充哪一些类型的饮食。
1: 所以是素颜的时候。
0: 对，素颜的时候。对，
1: 嗯哼，他可以这样子，那也太厉害了。因为我想一个中医他可能要学很久才会懂得这些判别，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数据或量化吧进去告诉他嘛，他怎么看呢？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章节它是一个参考性质的这个章节。
1: okay, okay.
0: 但是、嗯、我觉得有一点是还蛮值得提的，就是说如果他有提点到说我们的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认知，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意志力过于强旺，如果是的人要特别去留意。
1: 嗯，
0: 因为我上次有跟学生说到说，如果像我这样的意志力特别旺盛的人，诶，六日在家里休息还在调整自己的感冒，那么星期一一上工整个人就精力充沛、
1: 哦、
0: 那这个就是我的意志力特别的强旺嘛。 对，那特别强旺的要特别留意，因为呢这个意志力呢它是可以骗过自己的、
1: 哦、
0: 它可以骗过自己状态没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去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
1: 嗯哼，好，那最后第十章就是讲到这个未来的长寿科学 AI 分身跟数位灵魂，这重点是不是跟大家谈一谈呢？这主要是在讲什么呢？
0: 它这个长寿科学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运动，因为 AI 时代、接下来呢会有各种不同的 AI 工具，一定也会有for健康的这个 AI 工具出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势必在健康结合上面就一定会跟 AI 一起合作、就是每个人一定会去使用 AI、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我们要如何的去用对方法、用对提示词，让 AI 可以给我们一个适度的建议、那也不要让 AI 未来变成一个又是一个恐惧的这个工具出来。
1: 是，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这个段彩玲副总啊跟大家做一个结语啊，做一个总结，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大家什么，然后你们出版这本书其实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好，这本书呢希望读者看完之后呢，第一个有跟 AI 互动的这个、了解自己健康状况的习惯，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身心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我觉得呢是这个长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
1: 嗯，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哦，为大家很深入浅出的介绍了这一本深智出版社出版的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非常的谢谢您，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者，李者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在将在5月中旬上映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传奇女伶高菊花》。高菊花是谁啊？高菊花是台湾周族的领袖，著名的音乐家跟教育家高一生的女儿。那在上个世纪白色恐怖的时代受难的，在台湾精英中除了汉人啊，也包括了原住民。当时候担任吴凤香，也就是

今天的阿里山乡的乡长高一生啊，就是因为被诬陷是匪谍啊，就在1954年惨遭杀害。故事便没有随着高一生的离世结束，高一生留下了妻子跟9个孩子啊，最大女儿高菊华当时只有20岁啊，为了扛起家计啊，不得不不得已的放弃了原本要赴美学艺的计划。登上夜总会舞台歌唱表演，高菊花的艺名啊叫了派娜娜，走红歌坛。然而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常年遭到情治单位监控威胁，随时可能被枪毙，甚至已被指派陪睡招待外宾啊，成为外交手段下的牺牲品啊。这样的人生如何走得下去，多么的辛酸血泪，还有暗黑的内幕，我们又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或是警示。我们今天要请李者介绍传奇女伶高菊花的这一部纪录片之前呢，我们会先听一首由高一生所创作的歌曲《春之走宝鸡》哈，这是他被关押期间因为想念妻子而写的歌。

0: 好，刚刚听到的是《春之走宝鸡》哈，听完这曲子啊，不过我们要进入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现在进行的是焦点访谈。你刚听到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周主音乐家高医生为他的妻子啊所创作的歌曲《春之走宝鸡》，由李德云演唱啊。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者，李者，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接受访谈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高菊花曾经是享誉歌坛的拉丁歌后啊，太难了。后来她的名字跟歌声在历史洪流中啊被埋没了几十年了。是谁花这么多时间呢、啊、去打捞高菊花的故事？好像前后经历20年之久。这个纪录片能够出来也很曲折，你说说看这个过程。
1: 好的，其实这部片它会拍20年，其实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个高医生的这些音乐。那这是一位就是来自这个叫做熊如贤的这个音乐的制作人。那他们那个时候他是因为去采了这个原住民的音乐。不过我们谈一下他的这个背景，你会觉得说，诶，你会越想越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有意思？因为他是在屏东成长的，那个他的父亲在台北办杂志，然后他跟母亲就待在屏东嘛。那屏东那个地方其实他是既是南部，但是他同时其实也和眷村也蛮接近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参加，就是大量接触，比如说像是什么群星会啊、校园民歌啊。然后所以说他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他就是处在一个多元的状况下面。那等到他开始从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比较略过这一段。他其实先在电视台工作了4-5年，然后才开始进入所谓的这个主流的唱片工业，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那个点将啊、飞碟啊、E&I 啊、魔岩这些音乐公司。那他从这个制作统筹做到这个统筹监制啊，他就做了很多的音乐。那这个时候他其实还在主流的这个娱乐产业轨迹里面，他跟叛逆还没有沾到这么大。可是关键点是说1995年的时候，他在32岁开始第一次被裁员。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被裁员呢？就是他的工作做得好手被裁员了。因为当时台湾的音乐产业受到就是国外的音乐的产业的冲击，很多的国外的音乐大量的输入到台湾，他已经没有像是之前一样就是限制这么多了。所以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说，诶，那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做完之后拿到国际上它是会有特色的，而不是说只是学比如说台湾的音乐史，就是流行音乐史，有时候他会学一些日本的也好、欧美的也好的音乐。那就算是学这些音乐，他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或者说被遗忘的声音呢？所以他就开始去找说，诶，原住民族音乐，那日治时期的歌谣，然后比如说像是战后的这种歌厅的文化。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的这个叛逆，其实一方面是他从小生活的环境的多元，另外一种是因为当时产业的这种需要，他必须在自己开拓一条这个路。那从这条路径，他后来就是创立了这个野火乐集，然后开始的进行这个音乐的这种采集啊。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为什么做音乐的人会去做纪录片，然后又为什么会去做就是做高菊花这种就是涉及政治的？因为他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诶，为什么他听到一些长辈会谈到说，诶，高会谈到说，诶，派娜娜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名的就是歌手，然后他在那个50年代的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有名，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一张唱片？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他就突然的出现，就是突然的爆红之后，然后就消失在歌坛上了呢？然后也就是很巧合的，他就是在采集就是高医生的相关研究，去到这个周族部落的时候，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老太太，然后就谈到说，哦，他是在就是 说刘同学他谈到说他是做这个音乐的，然后那老太太就说：“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在台北唱过歌啊。”他就越听就越觉得奇怪，然后就问他说：“哎，请问你是不是派娜娜？”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说：“是。”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如果今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是一个曾经有名过的歌后，你是不会突然的消失在整个就是这个音乐圈，然后甚至说它是一张黑胶唱片都没有留下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开启了这个长达20年的他重做这个野火乐集的这个音乐公司，然后他们开始去拍纪录片。那他的本质，他其实是从音乐开始，然后才触及到这么多的为什么，包括为什么他消失，为什么他不能够录唱片，然后甚至说他为什么不跟女儿讲那些事情。我们就会透过这个20年的旅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电影会揭露很多非常黑暗，甚至说让人不安的这个位置的一些秘密，然后还有他到底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对待。
0: 是，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哈。这个片子曾经试映过了哈，得到很多好评，包括前总统蔡英文也去看了这个纪录片啊，他蛮打动人心哈。你说一下这个，你觉得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影片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是一个很多专家的一起创作哈，就是由熊汝贤来召集大家，然后他往前推嘛哈。
1: 对，
0: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熊汝贤，还有哪一些人值得介绍呢？
1: 好的，这纪录片拍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一个，它的题材，我们谈到说为什么他的这个秘密他没办法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涉及刚刚杨哥前面有简单介绍说讲到的是说他有被国家逼迫。我胁迫说哦，你是那个高医生的这个问题人物的这个女儿，那你要为国效力来赎罪，然后你要去就是你要去跟那些外国的官员，然后或者是说波兰的船开到台湾附近之后被中华民国政府抓起来，因为在那个反共年代嘛，然后就说把他们抓起来之后，然后想要说服他们说哎，你们签下这个单子说你们要逃去自愿逃去自由国家，你们不想再回波兰，因为这个共产国家是邪恶的嘛。那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国民政府他们做的方式其中一个，因为当那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哎，高菊花就是唱出名声之后，他们就去找高菊花，就跟他讲说你的身世背景我们都一清二楚了，那你要赎罪的方式就是要善用你的魅力去说服这些人，他们要留下来，就是要自愿的去自由国家，然后放弃这个当共产党员。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题材为什么高菊花本人他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讲，然后为什么说这部片他的导演或是他整个团队的他们处理这种资料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他这个是涉及一个非常隐秘的这种创伤经验。那我们也想说一个人他被逼迫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一次又一次，然后又被监控30年，然后不断的会有就是国家的单位告诉他说你做过的哪些事情，你们家那高医生也好你也好，然后我们连你的子女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然后甚至说就算撇开这些不讲，因为只有解严了嘛，那解严之后为什么他还是不太想要去谈这些事情呢？因为对他而言他被深深植入一件事，就是谈这些事情是 危险的，而且是羞耻的。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运用了一个，就是这个政府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机制。所以说导演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如果他还把它拍得很煽情，那就会很糟糕，这部片就会很糟糕。而且或者是说他代帮他代言，帮他经过了很多，用了很多就导演的话去叙述，那这个状况就更糟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部片的这个导演，这个卢元奇导演呢，他跟沈可尚他们其实长期合作，那他们的纪录片风格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我用透明的方式，我让里面的人，我透过长枪，我让里面的人讲出他们想要讲的话，在自然的方式下。我不是用那种，因为有的纪录片导演他喜欢玩一种方式，就是我讲一些话，然后想办法把你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调出来。可是你想在这种话题下面，你用这种的技巧去做的话，那结果就会是非常糟糕的。尤其像这部片，他要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其实像高菊花的女儿施昭玲，她就是从完全不清楚，到透过这部片的拍摄过程，慢慢的去搞懂说，哦，原来我的母亲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演的这个 ID 很重要，然后去念这个叙述的这个声音也非常重要。所以施昭玲就是作为高菊花的女儿，她在这部片里面她念了很多就是高菊花当时的日记，那个日记原本是日文写的，是高菊花其实她有很多的内容她是写在自己的日文日记，然后后来她有一天她不想要这些日记，但她又不想要把它毁掉或是烧掉，她又交给她弟弟就是高英杰，然后之后呢她施昭玲很多年之后她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妈妈有留这个日记，有留记录她当下的心情。所以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个旁白就是施昭玲念的，但这本身也是一个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其中一个方法，透过这个纪录片的制作让女儿去了解，而且是主动的从抗拒或是不解到慢慢的去了解到底妈妈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会发现说他的这个语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会想说他可能会很激动啊，很多情绪，其实我们会发现实际状况是他的反应是很镇静的，然后有时候一些监控报告写到说知道什么就是高菊花跟她的丈夫的情感好啊不好啊这些的时候，她就会她还会打趣的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家里，他们是隔在那个窗户后面嘛。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受害者家属他常年离这个秘密这么远，然后突然拉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保护机制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他必须要用，有时候他必须要用幽默方式，然后有时候他必须要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在处理这个。那反倒是说这部片里面出现的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这个林蔚云，他在片中反而才是落泪的那个，那他不是高菊花的家人，那他干嘛会看这些资料做落泪？原来是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台湾当时的这些资料，白色恐怖的，我们是非常非常晚才在做解密，而且很多档案是做永久解密的。我们开始大局解密的时间是2018到2022，然后后来从那个处转会，然后再到其他的转到其他的部会，所以这个过程来得非常的晚。台湾非常的晚才做这些解密，而且很多资料被销毁。很多人去世，那这样的话，他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林蔚云这个学者很重要呢？因为他在波兰做台湾跟波兰的研究，他是先发现说，为什么波兰有 40几个有跟台湾有关的地名，这么远呢，离我们这么远呢。然后为什么波兰有书在写台湾？然后他就去挖波兰的资料，发现说哦，原来是当年被刚刚前面讲到了嘛，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抓的一些船员，他们写的日记，他们回来之后写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事情太 ridiculous 了，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所以为什么
0: 那个是哪一年？
1: 就是1950年代。
0: 1950年代、啊、
1: 对，
0: 就是白色恐怖时代了。
1: 对，而且那时候是抓了30几个波兰的船员，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点感觉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哦反共业绩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变成说你们向往了自由世界，那你们也不想回去你们这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软硬兼施。那有些人最后没有回去波兰，那有些人是回去去其他地方都在逃回波兰，所以才留下了这么深刻的记忆，用波兰的文字写。那林蔚云他在这部片里面有拍到说，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他比对资料发现波兰船员讲的事情，就是有这个政府人派一个女生然后来要他们劝降，甚至是以一种说哦，我们不是什么政府派人，我们是跟你自然而然的谈恋爱哦，然后你是因为尝到了这个自由的这个滋味哦。那他这个学者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念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激动到不行，激动到落泪，快崩溃的。因为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他花了他那时候他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有两个很极端的反应。第一个是开心，他总算找到证据去补上那个大家都说资料都被销毁，没有这件事情的文献就在外国。那另外一个他是很难过的，是说他如果是身为受害者，他会希望这些事情再被讲出来吗？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高菊花他自己是就是几十年都不讲这件事情，他只有在什么时候会透露一点点，他给他的女儿是很模糊的那种，就是他喝酒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材跟故事，而且你们会在观察到这过程里面有这种近乎恶意的这种文献的缺乏残缺。所以为什么这部片花了20年？因为到

0: 案开始解密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尤其像高菊花的女儿，她去读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监控竟然这么滴水不漏。那她还能，那当然她母亲就算没有被人家正直接跟你讲说，欸，我们在监控你们哦，她要怎么在她的社群里面，她要怎么在这个部落里面相信其他人啊？那这些事情全部都是为外人所不知的，外面的人只得到的资讯就是啊，他们就是行为乖张啊，就是惹到政府啊，不做好公民啊。对，那个时候在那种高度的媒体管控的状况下面，等于这个是一个二次的伤害。所以从高医生到高菊花再到他的女儿，我们会发现的，这是一个一代传一代的伤，而且我们还发现了这种近乎结构性的犯罪，特别是当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后来被讲的这个军中乐园嘛，什么特约茶室嘛，然后什么美军俱乐部嘛，然后像是高菊花那时候被迫去招待的其中一个就是韩国的高官嘛，啊，这种事情会是只有他一个人被迫这样做吗？他可能就是隐含了一种还没有被找出来的系统性的，可是你主流的大众舆论可能就是说，哎，转型正义不是已经做了吗？不是有228纪念公园了吗？盖了那么久了吗？不是有很多纪录片，不是有很多书了吗？可是那个离实际的状况是远远不如，远远差了非常的远，因为那些文献有的是以外文的方式由其他国的人记录下来，有的是被销毁，有的是被锁起来，直到这几年，这六年到八年才慢慢的去解密。
1: 那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纪录片哈，中间有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个加害者是谁？
0: 加害者的部分，
1: 对。
0: 加害者的部分，
1: 因为我们看到是受害者的影片，
0: 对对对，
1: 也知道那个时间点就在蒋介石啊的这个统治底下。
0: 杨大哥，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这件事情最恐怖的是什么吗？那些档案就算解密了，他很多的加害者的记录这些事的人，他竟然是用化名，
1: 嗯，
0: 而且他们等于说他们是有系统性的。当初就有些人就是用化名的方案，所以变成说你的档案解密，你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去做交叉的检索。
1: 那这个时代跨距是差不多从1950年到多久？这个高菊花的这个被迫害的故事到哪一年？
0: 1950年代是就是他开始当歌手，然后后来到1990年的时候，他先被监控，然后这1990年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生活在的这个恐惧之中，所以他是一个半个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件事情。
1: 那这个单位当然应该就是警总嘛，警备总部，或是说连这个单位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单位。军情单位啊，或是调查局啊，
0: 他在这部片里面，他有很多种，他在这边他会出现很多种，而且来的人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有各个阶级跟单位的，
1: 嗯，
0: 然后
1: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电影未来。公布了以后嘛，哈，已经公布了，未来还要继续追的吗？
0: 对，
1: 也就是说，到底哪些，至少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加害者是谁哈，他用化名，可是他的单位是清楚的啊，那个单位当时候的主管我们是知道的啊，比如说如果跨距这么远的话，那就是蒋氏两代，蒋介石跟蒋经国，他们。是当时候的总统嘛，创造了这个迫害，这个非常清楚。

0: 讲到一个重点了，档案里面它有各种名称，但是解密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要去分这个人他的涉案的程度是怎么样子。他有的人他是被迫帮忙监视，然后有些人他是有决策权的，然后有些人等于说这个有轻到重的这个罪行。那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从高菊花的这件事情引出来的背后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行为在中共身上他们也同样的在做，而且现在还是进行式。新疆维吾尔
1: 国共一体的，
0: 对，
1: 国共一体，国民党跟共产党，
0: 而且那个
1: 在迫害人的
0: 事情那个手段的相似度，你会怀疑
1: 是相似，
0: 你会怀疑那手段相似，你会怀疑说他们是不是有交流，到底是怎么，为什么手段都这么的一样，非常的可怕。
1: 恐怖是同步的，
0: 非常的可怕。
1: 所以这个故事后续的这个解密还需要往前努力，对不对？
0: 他需要一个非常就是细致的文献的处理，
1: 因为受害者不是只有高菊花一人啊，
0: 对，
1: 他只是我们挖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嘛，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犯罪，所以全面性的解密是需要的。这在民进党目前的执政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有那么多人在怀念两蒋，不晓得在怀念什么。
0: 一个好消息是说，因为蔡英文后来他执政最末期的时候，他把永久解密取消了，就是这档案最多你只能封40年，你不能够再用什么搞什么永久解密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投入足够多人力资源去做这件，他在做的过程非常的安静，而且没有什么镁光灯的事情，
1: 是、啊、
0: 对，
1: 是。不过现在出来了以后，他就带出了一个加害者是谁这个疑问啊。那今天当然这个答案我们不能给，不过我认为会继续哈。今天非常谢谢 Lisa 来带来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血泪故事，谢谢，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财经的焦点。那么提到我们的台北股市呢，都还蛮开心的齁。不过这个台股指数是用喊的吗？因为从上万点啊一路站上两万点，再飙上三万点四万点，这代表资金充沛，也看好未来产业发展嘛。因为老话一句，大家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嘛。当然我们今年2026年到现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也是相当亮眼，是两位数字的 13% 点多。不过当有人大胆预估台股还可能会冲上6万点，哇，这显示这个投资获利机会还可以这样看吗？还是可能多少会有一点风险加剧呢？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来聊这个话题，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王林香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2: 你好，我是林香。
1: 副总编啊，我觉得投资台股好像成了这个全民运动吗？当然说这个有点夸张啦，不过从这个数据看起来真的是有些人会觉得难以相信大家对我们台湾的经济这么的有信心哦。因为到今年四月台股开户就达到1420万户的哦，那我们台湾总人口2300多万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大散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就是我们台股的新公式，也是你们在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当中所跟大家分享的。先来谈这个概念，哇，为什么这几年应该说疫情过后吧，大家都要看这个经济的发展到底

0: 怎么样来恢复在疫情前，那显然台湾是保持得很不错，都在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继续往前。那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开户的这个户数这么的多啊？
1: 哦，对，这就像主持人立刻好提到，真的是全民运动。有时候我就是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在走在路上最红的，大家手机里面在看的手机开的 APP 不是皮克明的可以很红的，对，另外就是看盘软体了，这样子大家都在看，哦，今天台股又涨多少。然后真的是以前像我很多登山界的朋友啊，或是运动界的朋友啊，或是旅游圈的朋友啊，他们竟然也都开始在玩台股，真的是有一种就是他协同理论的那种感觉，这样大家很害怕，每个人都很热，很害怕，又想要参与，然后又在场边就是很害怕在那边看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真的是这过这几年，其实从2019过了疫情，然后经过联准会暴力的升息，然后我们台股就是还是一直往上冲，再加上生成式 AI 的一个问世之后，那带动整个全球对 AI 基础建设，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设备、晶圆、晶片的这些需求，甚至带动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半导体被全世界看到。那真的，我们台湾的公司呢，也因为这样重新被 re-rating， 就是被重新评价。过去像我最早跑科技的时候，我是跑电子五哥，像鸿海啊、光宝啊、人保这些的。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年前跑的时候，真的就好像就是已经类似传统产业的概念了。
0: 嗯，
1: 还有就像台达电，真的现在每一个都是身价不凡。
0: 对，
1: 台达电已经是台股第二大全职股了，这样子。
0: 嗯，
1: 那台他更不要说这天连续三根涨停板的联发科，对，爱设计的那个，就是整个就是台湾的股市就是被这些电子股，尤其是半导体台积电，这些全职股一直带动是往上冲。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台股，它从最早我们都在讲12682，就是在30年前那个就是那个历史的高点，都一直其实低迷了很久。
0: 对，
1: 然后一直到像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终于突破了那个，因为那时候是美中贸易战，那台湾有一个转股的机会，因为两强在对峙，我们台湾有个机会，就是做一个供应链调整的状态之下呢，那时候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突破了12682的历史高点。然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受惠于疫情还有生成式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突破20000点。结果呢，我们在今年1月的时候，1月7号的时候突破了30000点。然后随即，对，现在我们才不到3个月，我们就突破了40000点，而且看起来要往刚刚主持人讲的60000点冲过去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台股的这个结构也是，就是在这段期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最大的转变其实是散户的力量变大，所以我们这次封面故事做大散户时代。那其实这个里面有三个意涵，一个是散户的群体变大了，就是真的是这样，包括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有关于开户人数真的是变多，其实开户人数其实是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就才会路上很多人在看盘，会关心股市，会关心产业。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其实这几年台股不是只有今年好，其实从2019年以来，我们台股就一直在往上涨。从2020年开始，台股几乎每一年都是全世界就是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些散户不只是变多，他们其实也真的有赚到钱，他们的荷包变大了。那因为他们荷包变大，人是英雄，钱是胆嘛，他们的下注也就更大胆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很多很多的数据和迹象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我们的散户其实真的是很勇于进场，不管是当冲啊，还是说他们就敢去买那些高价股。像我们台股竟然有好几只万元股，然后有2只万元股，有40几只千金股，真的是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做这次做这个封面故事，然后有很多的数据去呈现说，我们现在台股的结构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嗯，好，重点来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聊哦。真的是好多人开户，我是一个通勤族哦，我有时候看到大家这个手机一打开，其实看的是股市，我可能要选哪一只，关心人家股市。而且中壮年也有，年轻族群也有，那刚刚提到年轻化也是哦，大家开始在关心就是我怎么样投资好了啦。那当然投资就会连接到产业面，那2019年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开始就往上都很有不错的发展，因为整个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变动。刚刚提到电子五哥，我看最近有些年轻人在求职啊，我的观察分享给我的就是说，哇，他们抢人抢得很凶，意思

0: 是说他们订单很多嘛，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人才，所以这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产业方面哦，在 AI 台湾刚好有抓到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哦，只是说在这个散户当中哦，他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投资？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吗？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哦，因为我跑这个就是资本市场就是也是十几年了，对，但是其实也不过前几年我们才做过一个台股资本市场老化的一个题目，就是在这波 AI 盛事件，可能大家现在会有点忘记，在那个这一波之前呢，这个新盛世之前，其实台股曾经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化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很多资金是磁吸到香港或是中国去，甚至新加坡去，然后台股可能找不到好的公司挂牌，然后可能挂牌了那个股价评价也都很低，这样子没有人愿意给台股，因为台股就是喜欢有本益比偏低的东西，然后喜欢价值投资，然后喜欢殖利率，所以呢大家当时候然后年轻人不开户啊，然后也没有新公司来啊，没有独角兽啊，这些就可能都言犹在耳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外资一直在卖，而且这即便是说就是在我们开始转股的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2019年，我们开始就是乘着美中贸易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这夹缝中，我们开始找到我们越来越清晰台湾的一个出路的时候呢，我们外资就是连卖超的力道却越来越大，尤其像2022年那一年，一年他就卖了1兆2000多亿，就是外资卖超台股这样子。那像这几年也都是，像2024年、2025年，他也都是5-6千亿的在卖。那今年更恐怖，今年现在才4月嘛，他外资卖超已经超过了4400多亿了。就是，而且他们还卖的最多是今年尤其明显，今年卖的是最多就是台积电，但是台积电他正好待在今年4月底之前，外资卖超台积电已经超过1兆了，这是非常的惊人。但是我们台股指数竟然还在往上走，
0: 对，
1: 很惊人。
0: 对，那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外资好像可以说他没有信心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样？也许他有多方的考量，总是投资台股是一个管道嘛？那外资为什么会一直在卖呢？
1: 是，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外资的卖超哦，曾经有一些复杂，但是归纳来说呢，要先把它分一个部分是非看坏因素的卖超，因为有些是因为我们台股的其实流动性很强嘛，我们台股动能很强，所以说其实他们会做很多套利交易，尤其我们最近 ETF 他们会有很多套利的交易，那这个先不管，但是他的卖超其实还有另外考量是说，因为台股这几年真的是每年都涨30%，尤其台积电翻了一番这样子，所以但是外资通常他们在投资上面他们有一个设定一个上限，就是他们的单一持股不会过度集中，如果超过那个涨幅涨太多的话，他们就卖掉部位这样。那这几年真的就是台股真的涨了很多，所以他们就一直卖一直卖，但是这样几千亿的买盘，我内资竟然都全都吃得下哦，因为我们传统就是看三大法人嘛，一个是外资、自营商和投信，那其实外资、自营商都是跟着外资走的，所以就是外资和自营商他们都在卖，所以呢剩下的就是投信。那投信为什么可以一直卖？那当然最重要背后就是 ETF 的买盘，就是这几年我们 ETF 真的是影响一个大爆发。那时候我们之前财讯也是做过好几次，就是有关 ETF 20周年，那今年是23年，那这几年过去20年台湾的 ETF 都是可能前面那几年就是大家都觉得 ETF 很鸡肋，我们自己做就好了，买那个零股碎股要干嘛这样子。我那时候的前辈他们就说你买 ETF 要干嘛，但是这几年真的是就发现说 ETF 它在长期的这个绩效来看，其实它可以超越大盘，而且它可能比很多的主动型基金的操作更好，所以说大家就是开始涌进了被动式的买盘，然后结果现在又更进化，因为很多技术的演进，不管是 AI 或者是一些交易技术或是传输速度的一个演进，然后就推波助澜这个整个台股的他们在交易技术上面的一个演进，所以说在主动型的操作上面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方法。那主动的量化的那个 ETF 推出，就是去年的推出，就今年又将整个 ETF 的规模推向一个高峰。那我们现在在短短这几年来，台股整体的那个 ETF 的那个市值已经超过了8兆。那就知道说，对外资他卖个几千亿没关系，我们这支 ETF 都跌得下来这样子。那其实很多散户他们不会去买整张的，没有很多人去买，对，通常都是买零股嘛。那像信华19000多，一张就要19000多元这样子。 对，一般的散户不可能进，但他们还是会想要拥有股王，就像我们这次，
0: 对对，
1: 我们真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想要买名牌嘛，就是他们就会去追高价股，对，他们就会用定期定额或是买零股的交易，然后去跟随这一波的涨势。然后另外就是 ETF，那 ETF 其实我们有发现说，其实每一个月 ETF 的扣款金额都已经就是可能有达到数百亿，像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定期定额扣 ETF 还有定期定额扣个股的金额加起来已经超过2000亿了。
0: Oh.
1: 所以说今年应该会更多，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说定期定额真的是一个无脑投资，然后又跟随大盘成长长期的一个布局，也很好的管道这样子。所以说今年应该还会再超过去年的金额，但是总之就是说，就是散户的力量聚沙成塔，把这个市场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这样子。
0: 嗯哼，所以你们的标题当中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散户会变成大咖，
1: 对对，没错没错，
0: 新的公式哈。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今天来谈我们的台股哦，从2019年之后，很重要的一个转股的一个关键点，那一路呢就冲上来，那也是我们抓住了产业发展的趋势 AI， 那带动我们半导体的发展，越成熟技术领先，也成为国际间相当瞩目的一个焦点哦。那谈到，这几年其实外资还是有一直在卖的，但是呢，其实这有很多的考量。如果从这个非看坏的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可能会有因应一些政策相关的规定，那么它有所调整的。那继续就要来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台积电哦，其实就是涨得很高嘛，所以呢有人会用这个什么一人的武林啦来形容哦，这个一枝独秀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金管会在4月23号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告，如果特定的个股市值已经占整体台股比重超过 10%， 那么共同基金跟主动式的 ETF 可以将持股上限从 10% 提高到 25%， 那看看就是目前只有台积电符合就被称为台积电条款，那这样子对市场的一个投资或选择的标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主动型基金或是主动型 ETF， 他们都有为了避免集中，所以说他们会有这样的基金的公开说明书里面都会规范说这个基金投资个股就是不会超过 10%， 但是呢因为台积电它真的是太大，而且它是最重要的公司，它过去只要是垃圾盘，很多公司他们没有办法再增持台积电，他们就必须要卖掉台积电，所以台积电会有一个天花板，大家说为什么是你丢我捡，就是明明台积电的前景那么好，为什么很多机构法人还是来卖台积电呢？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台积电只要一涨出他们的持股上限，他们就必须要处分它，所以台积电会有一个上限，但是台积电又是占台股权重在40%的一个这么重要，而且是全世界应该说它已经现在目前是第七大持股了嘛，在全世界全职龙头股里面它应该是本益比最低的，换句话说它其实不应该享有这么低的本益比，它现在才20几倍而已，那其实其他比如说辉达啊苹果啊这些他们可能都是几十倍的本益比，那其实就可能就台积电因为有这样的限制，所以说主动型基金没有办法配置太多在台积电，那所以说这其实贴近市场的趋势，所以金管会它做台积电条款的一个放宽，但是未来可能不止台积电，因为有提到台达电台股第二大全职股，它现在占比大概是6%左右，然后还有这几天涨得很凶的联发科，所以他们可能未来他们的权重占比有超过 10% 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适用这个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其实不是那么快就会直接实现，其实是需要就是投信这边去做他每一档基金的修约，然后送到金管会那边审查之后才会就是正式的上路，那原则上会有个时间差，那为什么当时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会有一波的那个买盘涌进台积电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期待说就是未来投信必须要去配置台积电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说他们可以抢先投信，就像是吃 ETF 豆腐之外，知道 ETF 要换股钱，他们就会想说那我先去买起来，然后再把它卖给投信这样子，因为投信指数已经确定要配置了，那他们就觉得说可以吃投信的豆腐，那台积电条款公布后的这一波的买盘其实有一点这样的味道，不过后来就是台积电就回档嘛，就把研发科就冲上来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本来起起伏伏就是一个市场常见的状态啦，其实金管会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放宽的一些做法让这 个股市更活络，包括说像之前我们会透过证券商的通路，我们会做财管，很多人会去买美债，
0: 对，
1: 或者是美债的 ETF。 那以前的话只要是美元商品就不能够作为直接的担保品，像我以前我如果要买卖台

0: 股，而我临时想要加码的话，那我一直没有现金，我可以拿我既有的台股部位去拿去跟券商说我要直接然后借一笔钱出来去加码这样子。
1: 嗯，
0: 那以往如果是美债的话是不行，那现在就可以，就是如果说我在券商通路这边已经有美债的话，就可以用美债来作为抵押品借一部分出来，然后来让我去做操作这样子。还有我们也在研议零股精进方案，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他们很喜欢用零股来参与这个市场嘛，那其实零股交易也越来越热络，但是我们目前的交易方式还是以整股，就是一千股为一张的整股来交易我这边为主，所以零股的交易时间是从9:10才开始。
1: 嗯，
0: 而且零股交易它没有办法当冲，也没有办法杠杆，
1: 就是
0: 没有，对对对，有一些限制。那我没有办法做信用交易，所以说呢，未来也有在研议说，就是在零股交易这边方，是不是就直接跟整股开盘一样？就是以后就是把零股当成整股对标了，就完全就是一样了这样子。券商这边系统精进，其实应该很快就可以进行这样子。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金管会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来活络、方便交易。对，那其实也是台股国际化的一个趋势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真的已经忘记了，我们在2020年，台股还不是逐笔撮合，是集合竞价的方式，对，五分钟搓一盘的那一种。所以就大家到现在就是变成很电子化下单，然后很快，然后你才可以做当冲嘛。在2020年那时候也还没有零股哦，2020年以前的零股就是要另外撮合的，那现在是直接在盘中另外有一个零股的交易的界面，然后去操作这样子。现在2026年也不过才6年前，这6年后还有当冲，当冲也是因为在那个以前集合竞价的时候，当冲真的是很没意思。对，但现在如果说你现在可以很多高频交易都进来，你就是一秒里面你就可以成交很多笔的交易的时候，你当冲才有机会获利嘛。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系统和那个资讯传输的一些数据传输的一些精进，才能够做到这些活络的市场的一些做法，所以就是让我们这个整个台股的市场就真的变得很不一样。那这真的都不是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就发生的就非常的快。那我觉得我们的投资人都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好学，很快都能够抓到市场趋势的变化这样子。
1: 嗯哼，好，非常谢谢我们副总编辑的分享啊，您的这个观点。所以台积电条款也并不是唯一，未来还有一些企业齁，有可能我们的金管会会来适时的让我们的资金更为的活络，在投资也更为的方便跟国际来接轨哦。那谈到还是以台积电为例，它是一个人的武林哦，我就看到就是说这期间有时候就是一枝独秀长得很高嘛哈，
0: 对，
1: 可是我看到有些人并不是投资台积电，我看他没有很开心，我想说你怎么了然后感觉好像光彩都是在台积电。那我要问的是说，会不会有一些产业发展它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在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状况之下，会让一些个股啊会显得黯然失色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情况呢？嗯，
0: 主持人观察很好，就是这个就是台股，就是现在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就是这台股就是两极化的状态，就是发展像我们这边有整理嘛，就是电子股在过去10年它涨了6.7倍，
1: 嗯，
0: 这6.7倍 哦，但是如果是去除掉电子的话呢，只有65%，就不含电子的类股涨幅只有65%，还是涨的，但是这10年只有涨65%，就是像这个已经是10倍的差距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忧，而且其实蛮多是好公司，只是他们可能所属的产业跟 AI 比较不相关，所以说可能就被市场忽略了，然后他们就是本益比就会偏低，所以这个部分是，所以呢，我们主管就像证交所，他最近有推一个普育指数，希望能够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即便是市场很弱，大家都资金簇拥在那个 AI 或是科技半导体这一些热门类股上面去，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公司，譬如说像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像是中珠啊，或者是像是葡萄王啊，这些就是传产，然后或是金融的公司，其实他们还是有很稳定的发展潜力，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心市场过热的状况，在这个状况也是要提醒投资人要注意风险，包括说就是很多人喜欢像我们就有这次我们其实也有检讨就是盘中的监视制度，大家应该就有发现说以前都是一些活跳跳的中小型股，他们要是就是交易量过大或者是有那个奇怪的异常的时候，就会被列为注意或是处置股嘛，那其实他们就会暂停交易或者会被关紧闭，然后先是变红，然后就会就是暂停，就是5分钟再搓一盘或20分钟搓一盘这样，然后让大家 市场的热度冷却这样，但其实这中间会有人为空

0: 那甚至还有很多股票他们喜欢被关进去，尤其像这几天就是台积电和联发科他们都变红字了，表示说他们已经被列为注意股了。那接下来他们要是他们被关紧闭，他们被处置了怎么办呢？证交所这边当然是说他们会有按照规章来处理这样，但我们也必须要说，如果说这几档就是热门的，就是全职股占权重这么大的一个股票，他们要被处置，就是五分钟才搓一盘的话，那其实是对交易量还有那个流动性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紧缩，所以我们这边要注意这件事情。另外就是说评价修正的风险，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是说，就是主动型 ETF 它其实现在已经变成市场的一个超级主力了这样子，但是呢就是他们可能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档 ETF 他特别看好哪一只股，然后其他的就说那我就跟着他的投资，因为现在主动型 ETF 他们每天都在更新他们的个股他们投资部位嘛，那一定会有市场上有很多资金会去看，会去跟，会去追，跟着他的那个 list 在那边追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就变成一个股价永动机，是一直往右上角这样一直往上冲了这样上去。其实这个如果说这时候就是像刚刚如果发生一个就是流动性风险的话，会不会发生就是多杀多的状况，因为市场恐慌真的很难说，尤其现在量子现在真的是兆元交易量已经变成就是新常态了，每天都几兆几兆的在那边飞来飞去这样子，所以这真的是必须要去注意，这是市场资金非常的筹码非常的丰沛这样子。另外就是信用扩张的风险，那信用扩张就是最近大家应该有听到就是什么很多券商他们不限用途款项的借贷已经逼近上限了，就是说券商很多人都会去跟，像我刚刚讲到就是说什么盘中临时要加码没现金，他就去跟券商借钱之类的这样。那以前的话可能是保单直接，或者是我有房子，我就用房子抵押房子，然后贷一笔信贷，或者是用房贷贷出来，然后来做操作这样，然后台股这边会赚到，然后我们就可以 cover 这个贷款的利率这样子。但现在就是借到，不管是融资余额还是就现款项用途的借贷，这个业务都已经开始有那个紧缩的现象，因为他们其实券商也不能无限制的一直借钱嘛。
1: 对，
0: 券商借他们放出去的款项要占他们净值的十分之一，就是如果券商够大他才能借比较多钱出去，如果他券商不够大他就只能借这些钱，他会收紧，就表示他不能再超借更多钱出去了这样子，不然的话自己如果客户倒账他自己也可能会有风险，这个对整体的那个金融稳定是很不利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还在升温，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投资人要注意风险的考量，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就是一味的随着就是市场的热度一直在追风这样子，因为真的是反转也是非常的快的，那真的是要必须要注意，随时注意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副总编非常专业的提醒，有些数据大家可以紧盯来关注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台股现在是全球市值第六大了哈，但是我们的台湾证交所到现在已经开业64年了，我们当初一开始只有16家上市公司，现在已经1000多家了。那我们今天谈到就我们产业发展趋势已经紧抓这个半导体，我们发展的不错，有 AI， 但是就说散户也非常的看好我们的台股的一个投资，但是事实上其实最近我也在关注了一些焦点，在市场上大家讨论说那散户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赔钱呢，那到底有哪些可以去抓到他的要领，像刚才副总编就提到很多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啦。最后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跟这个产业发展趋势比较不一样，地缘政治的影响有吗，要稍微留意一下吗？
0: 是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说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可能已经淡化了，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像是伊朗，大家不觉得吗？就是最近有关不管是俄乌战争要不要停火，然后以中东战争谁封锁了海峡，好像都跟我们的台股涨势无关的那种感觉。对，这其实不止台湾啦，你看美股也是，美股也是慢慢的就是虽然每天就是川普还是在放话，但是他在对伊朗的那个局势，赫姆兹海峡，他都每天都有不同的说法这样。但这个美股它开始也是从之前的就是比较走弱的状况，它开始也是开始往上攻了，尤其是5月6号这几天这一周以来，就是它美股都走势的非常的强劲这样子。那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战争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已经淡化，比较应该要关注的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些未来的情势，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包括就是5月15号新的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要上任了，他的利率政策应该就会对市场造成直接的影响。如果他像之前的鲍威尔比较鹰派，然后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的话呢，那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像大家预期的做降息的一个动作的话呢，

0: 可能市场就会开始担忧，那这个时候就是也会出现一个修正。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开始放风声出来，就是 SpaceX 它要挂牌了，这个是宇宙大的一个 IPO 啊，就是那个特斯拉马斯克他另外一个公司 SpaceX 它要上市了，它的 IPO 前的这一波筹资是$100亿，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IPO 案，它一定会磁吸很多就是全世界资金去到这一个 IPO 案，大家都想参与嘛，因为它估值已经看上看的就是数千亿了，所以说大家都会想要抢在 IPO 前去投资，去拿到这个 SpaceX 的股份。他们如何筹钱？他们一定都是会卖掉既有的已经多的手边的一些股票，然后去参与这件事情，那可能就会做成一个资金的一个联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IPO 案，那它一定也会就是对美股对全球的资金相关的这些产业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到时候金融市场又应该还是会波动这样子。这些这个市场因为真的是瞬息万变，我觉得现在的金融市场就是变成有点躁郁症的感觉，对，然后就上冲下起的非常快，但也好啦，就是很快就会反应完毕这样子。但是大家就是随时要保持流动性，持盈保泰才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非常好的建议哦，我们常说居高思维，的确是就我们内部的因素之外，国际的情势也是要稍微留意，当然这地缘政治已经被淡化掉了，或者是跟产业发展趋势是脱钩的来看，但是美国联准会接下来动作是什么，还有刚提到的马斯克他筹资另外一家公司，对市场的资金的流动应该是不无影响，那么提醒大家。好，我们今天谈的台股呢真的表现的非常的不错，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吸金的利器，怎么样来看懂的一些产业个股的一些动态。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投资人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首度证实，中国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5月13到5月15号访问中国。先前美国媒体引述白宫的说法，均报道川普将在14、15两天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川普预计将在13号先抵达北京，排定在14、15号两天进行会谈。两人上一次的会晤是在去年十月在南韩，当时双方同意暂停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在这场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了三位数税率的关税，北京则是威胁要限制全球稀土供应。根据美国官员预告，川普和习近平本次预定将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慧和核武问题。在关键原物料方面，官员表示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稀土协议仍然有效，而且将在适当时候宣布展延。美国资深官员指出，川习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不预期美国对台政策会有任何改变，但他表示对台湾通过的军购条例感到失望，希望未能通过部分的资金能够到位。川习会预定本周举行，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受访表示，政府密切关注川习会，也与美方持续联系。不论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是双方不公开的沟通，都让我方对于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川习会将讨论台湾议题备受各界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美国政府一再说明不会改变对台政策，而我方与美方的沟通也

0: 会持续进行。林佳龙说，
1: 不管是美国政府公开的发言啊，或者是非公开的沟通啊，我们都对台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发展啊有信心。那美国政府也一再的表达啊，他们的台湾的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
0: 有美国不具名官员对立法院上周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感到失望，林佳龙对此回应指出，国防预算可展现台湾的自我防卫决心与能力，尤其因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台湾在第一岛链扮演关键角色，且特别条例有其整体性，台湾之盾更涉及无人基建发展及系统整合，都是整体国防不可或缺的内容。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应将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和平繁荣之链，林佳龙回应指出，和平靠力量，自我防卫要能吓阻侵略，特别是中共的建军备战与威权扩张已跳过第一岛链到太平洋，所以理念相近国家都希望强化国防力量来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并加强第一岛链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至于郑丽文预定六月访问美国一事，林佳龙指出，台美互动管道以政府为主，政党与国会外交为辅，政府乐见政党外交的推动，但也希望能代表台湾整体国家利益，并进一步做到相辅相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传出有美方官员对于台湾军购预算规模缩减表示失望，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受访时表示，在野党挟人数优势通过的版本支离破碎，国防安全将备受打击。他并且强调，要补救的不只是国家安全以及国防需求，还要挽回人民的信心以及国际的信赖，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今天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在上周五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最后通过的是蓝白共同提出的新台币7800亿元版本，比起行政院编列的 1.25 兆版本，整整少了4700亿元。传出美国白宫资深官员对此表达失望，且希望未能通过的资金也能到位。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出席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前受访，被问及对于白宫官员表达失望的看法，以及未来是否会再提特别条例，卓荣泰回应表示，政府必会有所作为。他说，
4: 要解救的是国家的安全跟国防的需求，不只是预算本身，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
3: 卓荣泰强调，行政院提出全套的军购特别条例和特别预算是整体的规划与需求，最后变得支离破碎，让国防安全备受打击，所以台湾必须与国际更密切的合作。他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认清事实。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多个民间团体在今天于立法院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5月23号发起真和平要国防大游行，以西藏历史血泪为鉴，呼吁朝野正视国防自主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年底各县市长候选人对于是否支持再次提出国防特别条例表态。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5: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共推规模新台币7800亿的国防特别条例，由于与行政院版的 1.25 兆相差甚远，引发讨论。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公民阵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多个民间团体将于5月23号在台北发起真和平要国防大游行，抗议在野党封杀台湾之盾，牺牲台湾国防。相关民间团体11号上午在立法院前召开记者会，强调坚实的国防才能保障和平的现况，任何中共的虚假和平承诺都只是步向并吞的陷阱。例如1951年5月23号西藏与中国签订所谓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但最终引来的是侵略者的恣意屠杀与文化清洗，因此他们选在23号举办游行，就是要强调勿忘西藏75年以来的血泪。由于年底将举行包括县市长选举的九合一大选，他们也要求各县市长候选人对于是否支持第二次国防特别条例表态。经民联召集人赖中强说，
6: 是否支持第二次国防特别条例，将先前遭立法院排除的五项军备提升案纳入规范，建立特别预算之法源，以利国军及时强化防卫性及不对称战力之建构。
5: 黑熊学院执行长朱福明则强调，国防绝不仅是中央的责任，地方政府也有必要承担的部分，因此他也希望各县市长候选人能够共同支持23号的游行。朱福明说，
7: 危机来临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有赖总统还有中央政府忙的事情，我们今天选了22个地方首长，不是选什么公园管理员，我们要选的是在危机的时候可以去捍卫我们安全的地方首长。
5: 民团说明，本次游行将于23号下午1点在台北忠孝复兴搜狗百货前集合，沿忠孝东路游行至台北101大楼。截至10号晚间，已有38个团体响应这次号召，他们也呼吁国人共同关注此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能源问题。中东战事迟迟未能画下句点，中油已经开始筹措第四季油气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今天在立法院指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调度应该没有问题。至于立委追问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说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影响。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8: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11号审查台水、中油等国营事业今年度预算，针对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多天到150天没有问题，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第四季调度应该没有问题。他指出，天然气方面在紧张的时候都已经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问题。原油方面，虽然荷莫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当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他说，
9: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8: 面对立委追问，中东战事未解，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回应，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的影响。针对中油总部实质南迁高雄的议题，方正仁表示，此事仍在内部讨论，还没有这么快需要做决定，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位于高雄的中油企业大楼何时完成，目前已排入5月董事会做后续的采购审议，表定会在2030年6月完成建制。民进党立委赖瑞荣强调，中油所有投资工厂第一线都在南部，应赶紧将总部南迁，让管理生产阶层都在第一线，不但可以听到在地以及员工心声，还可以降低公安事故发生。龚明鑫则回应，会跟中油讨论，看看能不能加快时程。至于会前媒体联访时问及台电近期更改 logo 字体设计引发讨论，传出中油也要更改 logo。 龚明鑫指出，台电已对外说明，经济部予以尊重，而中油更换 logo 一事他则不清楚，后续会向中油做了解。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媒体报道，苹果将把自研 5G 数据机晶片订单交由台积电生产。分析师指出，苹果是台积电2奈米重要客户，考量良率和供应链风险，预期苹果核心晶片仍将仰赖台积电代工，避免 A9 处理器的争议再度上演。今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0: 市场传闻苹果将把部分晶片代工订单转往英特尔，不过根据媒体报道，苹果仍将高度仰赖台积电，将把自研 5G 数据机晶片交由台积电生产，并导入 iPhone、 iPad 等产品。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分析，台积电凭借先进封装技术以及在 ARM 架构晶片代工上具备成熟经验， 在苹果供应链中仍具备关键地位，预期未来一至两代 iPhone 核心晶片仍将高度依赖台积电代工。他说

0: 说，
1: 目前台积电二奈米制程最大的客户就是苹果，而从台积电先进封装的部分来看的话，他们也已经准备为苹果从原本的 InFO 这个技术，然后转提升到 WMCM， 也就是晶圆级的多晶片模组这样子一个后段的封装技术。所以说，这也就意味着，最起码苹果在所谓的手机核心晶片上面来讲，未来的一到两代应该还是会找台积电。
0: 对于外传英特尔将承接苹果部分订单，柴焕兴表示，市场传言仍有待观察，但苹果基于寻求第二供应商、配合美国制造政策方向以及确保产能等考量，评估其他代工伙伴并不令人意外。柴焕兴认为，苹果即便释出部分订单，可能集中在下世代智慧眼镜等周边产品，至于 iPhone 等核心手机晶片，考量良率、效能以及供应链风险，不容易拆分给台积电与英特尔同步生产。他指出，苹果过去曾同时委由台积电与三星代工 A9 处理器，但因效能表现差异引发市场争议，推估未来核心晶片仍倾向由单一厂商生产。此外，他也提及，英特尔虽然积极推进 18A、14A 等先进制程，但相关产能将优先供应自家产品，加上近年资本支出未显著扩张，未来是否有足够产能承接苹果订单，仍有待进一步商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受访表示，希望十年之内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援。他同时指出，以色列积极寻求强化与波湾国家的关系。此外，如果伊朗政权垮台，真主党、哈马斯等恐怖代理人网络也将崩溃。根据路透社报道，尼坦雅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专访时表示，他想要将美国给予的财务支援、军事合作当中的财务部分削减至零。他指出，以色列每年获得约38亿美元的美国军援，美国已同意在2018到2028年间提供以色列总计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然而现在绝对是重设美以财务关系的适当时机。以色列长期在美国国会享有两党共识的军援支持，但是自从加萨战争爆发以来，国会议员和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逐渐动摇。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油负担稳定物价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的涨幅，债台高筑。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11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指出，政府从三面向确保其财务稳健，行政院已经完成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金额最快得等到6月后才能确定。而经济部也会提出在明年度预算先对中油增支1687亿。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11号审查台水、中油等国营事业今年度预算，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累计至今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3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中油董事长方正仁指出，四月财报尚待董事会通过，单就三月有小赚15亿元。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面向着手。在专案贷款方面，行政院已完成协调金融机构给予贷款，而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中油拨补。他说，
3: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6月份来估计还是9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到
4: 所以你就怕说4月份亏损了，5月份还亏损，6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的，对不对？
3: 是，就是估算它会，
4: 所以你6月以后才会估算啊。
3: 对对对对，
4: 好，
3: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2: 龚明鑫也提到，经济部希望争取四年对中油增资计划，目前规划明年度先增资1687亿。国民党

0: 立委谢依凤指出，在中东战事下，今年前四月原油均价每桶涨至85美元，高出中油先前预估11%，中油负债比已高达93%，关注中油是否可能跌破净值。方正仁则回应，由于中东战事情势仍在变化，目前很难预估到今年底原料端成本会是何种状况，而销售端也因为要配合政府稳定物价，需要每周检讨如何应对，不过中油一定不会让财务低于净值。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11号在审查交通部无人机采购案时引发争议，民众党立委陈清龙主张预算全数删减，遭民进党立委李坤泽反对，最后赵伟、林俊宪才是冻结20%，并请交通部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请听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交通部在今年度针对所属的国道发展基金，还有台铁、中华邮政、桃园机场公司及台湾港务公司等国营企业，编列了新台币4000多万元的无人机采购案。不过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11号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时，质疑各单位编列的预算差距过大，其中国道发展基金编1000多万，港务公司880万，桃机710万，台铁仅有105万，主张在各单位未厘清预购买的机型及使用目的前，将这笔预算全数删减。不过民进党立委李坤泽强调，无人机的运用对交通安全的维护及进步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华邮政更急需无人机来补足台风豪雨发生时的灾区及偏乡邮件物资递送，因此这笔预算不能砍。李坤则说，
3: 这笔当台啦，如果我们铁道的安全没有靠无人机来协助出问题的话，我们承担不起啊。国道或者是公路局相关的无人机所扮演的协助的角色啊，越来越重要，如果有出问题啊，我们承担不起啊。这不是国防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啊，无人机对于交通安全的维护以及进步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不是一般的议题啊，我必须明确的说明啊。
2: 李坤泽进一步指出，这笔预算除了高工局清楚标示无人机将用于协助国道2410座桥梁及国道设施的安全巡检、灾害调查及处理，还有国道车流分析及运量管理外，其他单位都未做出清楚说明，因此负责规划的行政司应做出清楚说明。对此，行政司长韩振华表示，交通部编列的预算不仅限今年，还将扩及2028年，希望能在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具体说明各单位的采购计划。韩振华说，
4: 我们今年编列的需求大概是4000多万，但是我们其实到117年总计大概会有将近1.2亿的预算，所以虽然看起来今年台铁公司是比较少的，其实它在未来年度还是有编列。那第二点，其实我们现在在无人机的应用，在港区里面也有做一些巡检，甚至港区里面如果发生了船舶搁浅或海难事件造成油污染的时候，可能也都需要靠无人机帮我们去做一些空中的侦测。
2: 最后赵伟、林俊宪才是先冻结20%，并请交通部于1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后，有些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让台股主动式 ETF 迎来挂牌热潮。立委因此忧心经理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金管会会高度监控且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可以发行主动式 ETF。 根据 TDCC 基金观测站统计，至2026年4月底，台湾共有28档主动式 ETF， 规模超过新台币5300亿，其中以台股为投资标的的就有14档，今年5月还有至少4档台股主动式 ETF 排队上市。主动式 ETF 的规模与持股集中度引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立委关注，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质询时指出，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权限大，经理人可以随时更换成分股，弹性大，换股空间大，但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成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答复表示，金管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的兴趣。举例来说，前一阵子热衷于高股息和债券 ETF， 现阶段对于主动式 ETF 可以随着市场变化又有不同的看法。彭金龙也强调，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的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彭金龙说，
6: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7: 经过一年之后啊，
6: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5: 证券局局长高金平进一步补充，主动式 ETF 也是基金操作，不同在于主动式 ETF 有挂牌，因此依照基金属性，本来就是要投资在他锁定的个股。高金平也强调，基金经理人在平常投资操作时，本来就必须注意相关的投资属性以及规范。金管会与证交所已经建立防范措施，并没有让经理人拥有无限上纲的换股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1: 立法院8号三读医疗法修法，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但卫福部随即宣布延长至2028年的5月才实施，引爆护理团体怒火，质疑卫福部先前的承诺跳票。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11号表示，延后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如果立即上路，恐扩大医院关床潮，冲击民众的就医权益，因此才必须采取缓步有序的推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8: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推动合理互并比一直是总统的政见，也是行政院与卫福部持续努力的方向，因此早在2024年便开始讨论三班互并比的配置标准，2025年进一步推出护理人力12项改革计划，包括夜班津贴、新手导师制度及互并比奖励措施等，包括每年挹注约新台币68亿元，同时透过健保调整护理费，希望让制度能顺利上路。他指出，目前改革已逐渐见效，2024年时各层级医院仅约30%达标，但截至去年下半年已经有70%医院不合三班互并比标准。不过卫福部也观察到，部分医院是透过关床的方式达标，尤其中小型地区医院与区域医院最为明显，因此评估决定三班互并比入法后延后2年再正式上路，以维护民众的就医权利。石崇良说，
9: 那么换言之呢，那么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关床的效应，这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啊，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啊，所以才会定出这个日出的时间是在117年的5月1号。
8: 他也强调，这段时间相关措施不会停顿，而是会持续推进，希望同步维持医疗量能与民众的就医权益。除了延后实施时间引发争议，护理团体也质疑目前采行的月平均制恐导致互并比失真，让医院出现灌水的空间。对此，石崇良回应指出，月平均制并非临时决定，而是2024年讨论时形成的共识。他指出，由于各病房属性、病人重症程度及医院层级差异极大，因此当时历经多次讨论后，才决定以三班个别计算、全病床月平均作为计算基础推动，这也合乎医疗法修法的精神。 对于外界担忧医院可能透过操作数字规避规范，施崇良则强调卫福部已经有查核与稽查机制，并会对比健保申报资料，避免续报情况发生。他表示，过去推动互病比奖励措施时就已经建立相关查核制度，未来也会持续监督。此外，针对护理团体指控他曾在会议中说出欢迎告我等言论，施崇良则表示自己对相关说法很错愕。他特别重新调阅当天的录音录影，发现当天确实有团体代表提及要提告，他则回应好，我接受，仅此而已。至于护士工会顾问陈玉凤批评卫福部跳票，质疑政府诚信，甚至赴监察院告发，施崇良则表示他不再回应。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今天11号提前获释出狱。泰国矫正署先前表示，戴克辛年事已高，而且剩余刑期不到一年，符合提早出狱的条件。法新社驻曼谷记者报道，这名76岁的电信亿万富翁自去年9月起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在他获释后将于4个月的假释期间内佩戴电子监控装置。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欢迎立安，立安好。
1: 慧芝好，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立安有关于美丽岛电子报四月份的国政民调内容跟调查结果的百分比，包括陆续以来一直都持续做的台湾整体经济情况，对总统跟行政团队整体的施政表现观感，还有对执政党民进党还有在野党国民党跟民众党等政党的好感度，还有这一次主要的议题会谈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那么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等等相关的议题，这些民调所呈现的意涵为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我们先来看台湾目前的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赖总统的信任度以及执政以来整体表现的满意度，还有呢，对行政院长卓荣泰就任以来整体施政满意度，是不是为大家做一个总体的分析？
1: 是，好，这个四月国政民调是4月22号到24号执行的，所以他在这个政协会之后
0: 是。
1: 国内整体经济的部分上，民众觉得现在国内整体经济现况好的有38.9%，那是比三月份增加了3个百分点
0: 哦。
1: 那觉得不好，现在情况还是不好的55.6%，比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其实这个变动应该都算在误差范围内了，
0: 是
1: 那对赖总统的信任度是46.2%，不信任是43.8%，那比上个月大概变动幅度大概都低于1个百分点，但是大概就一半一半，46对44，
0: 是，
1: 那对赖总统的满意度来讲44.5%，然后不满意的是47.5%。那也都变动都在误差范围内，小于1个百分点了。
0: 好，
1: 那对卓荣泰行政长卓荣泰的满意度是42.3%，不满意度是41.8%，几乎是一半一半，比上个月变动大概都低于0.5个百分点。
0: 因为比较看不到有什么特殊的议题嘛。
1: 对，所以它变成如果立法院没有开议好，它就变成比较没有它的话题。
0: 对对，没有错。
1: 那这个一个特点就是说，在这几个指标上，包含赖总统跟卓荣泰的部分，大概就是正反评价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其实民众的看法很分歧，
0: 是，
1: 那当然可能就是支持者跟在野党各的不同的意见，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大概从一月到现在都一样呈现，就是说对赖总统的信任是大于不信任的，可是对他不满意是大于满意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差别上面是在于，就是说虽然都在误差范围内了，但他持续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对赖总统的信任度稍微高一些，但是不满意度也稍微高一些，代表虽然信任你，但是有些做的可能民众不满意，那可能上个月看可能就变成是这三月份来看的话，可能那时候就所谓的要重启合二合三，
0: 对，
1: 但是它其实没有引起太大的甚至在野党的争议了，因为那个是一个主流民意，但是在就是在朝野攻防上面反而变成它并不是一个被凸显的议题，虽然民进党或赖总统要抛弃掉以前的神主派，但他这个议题没有烧起来，因为太多的议题在进行，特别是军购的事情现在一直还在纷纷扰扰当中，那这些大概就是可能三月到四月之间它其实变化没有那么大，对执政党来讲可能在这一块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持平的状况。
0: 是，那接下来就是整体来说对于执政党民进党的好感度反感度如何呢？还有对国民党对民众党一样好感度反感度如何呢？
1: 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其实跟刚刚这个卓荣泰跟或是赖总差不多，对民进党好感的是44%，反感46%，其实变动其实都在误差范围内，
0: 是，
1: 但是44、46其实也是一半一半的，
0: 对，
1: 那对国民党的这个好感度，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这次调查里面所有指标里面变动最大的，对国民党的好感度33.9%，比三月份增加了5.6个百分点，可是反感是50.5%，比三月份下降了3.8个百分点，所以他这个一来一回变动就差不多已经快到9点多个百分点了，那对民众党的好感度是25.5%，下降0.3%，反感是55.8%，下降0.7%，

0: 哦，
1: 嗯嗯，
0: 那当然，反感还是几乎是好感的两倍了。
1: 嗯嗯，您觉得这个国民党的好感度上升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部分除了国民党的好感度，另外在这个调查，另外还有两个指标可以对着一起看。
1: 嗯，
0: 就是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是增加7.6个百分点。
1: 对对，这个待会我们会来仔细的讨论。对，
0: 那国民党的好感度是增加5.6。
1: 嗯，
0: 那这一次在调查里面样本上面来讲，自己说自己是国民党支持者的也增加了4.8个百分点。
1: 嗯哼。
0: 但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政协会的这个效应。
1: 嗯哼，
0: 那政协会效应当然主要发生就这个议题的带领者主要是郑丽文了。
1: 嗯嗯，
0: 所以它增加的幅度很大。
1: 嗯，
0: 然后也带动了民众对国民党的评价跟说自己是支持国民党的也突然增加很多。
1: 嗯哼，
0: 那从交叉分析上面来看，其实这一集会所带动的很明显的是深蓝的这一块的士气，
1: 嗯哼，
0: 啊，或者表态的意愿来讲，他们是比较认同郑主席或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
1: 嗯，
0: 那当然他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因为议题的影响他的波动很大。
1: 嗯，
0: 但是从过往的民调趋势来看，这种来得快的有时候也会去得也快。
1: 嗯，
0: 因为他是受到议题效应的影响。
1: 那么民众党呢，民众党为什么他现在的反感度是超过半数啊，那好感度呢越来越下降。
0: 对，
1: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周边的一些包括党主席啦或者是说一些党员的事件而造成的？
0: 对三个党的反感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大概差10个百分点前后。
1: 对，
0: 可是对三个党的好感就差了前后就差了快20个百分点。
1: 嗯，
0: 那刚刚慧芝讲的民众党部分，其实从前面一两个月延续过来看，当时民众党的印象变差，当然也是因为可能有之前所谓徐春英或者立委李珍秀的事情，
1: 嗯，
0: 在民众党的内部一直纷纷扰扰了。
1: 嗯，
0: 那这个其实虽然是好像立委的事情，但是背后的因素其实也都跟两岸的议题有关。
1: 嗯，
0: 那这块对这个民众党来讲，柯文哲因为他其实是有案在身嘛，
1: 嗯，
0: 哦，可是黄国昌的部分来讲，他其实在这块来讲，其实他的民众的说法是仇恨值比较高。
1: 嗯，
0: 哦，那这些当然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两颗太阳，对民众党来讲，其实都是算是蛮有压力的。
1: 嗯哼，
0: 那当然他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变成小党在这一块，他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主要的议题。就请问说，社会上有人认为增加两岸的各项交流，可以降低双方的敌对，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有人也认为呢，会让大陆更容易统战，对台湾比较不利。那么大家比较认同哪一种说法呢？那么认为是可以降低双方敌对，对台湾是比较有利了，占了一半以上，53.7%。那认为呢，比较容易被大陆统战，对台湾比较不利的35.3%。好，那没有明确作答的有11%。很明显的，大家认为沟通还是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的。
0: 对，这个题目其实本身当然虽然是在政协会的背景之下，但是我们题目上并没有特别针
1: 对
0: 指政协会。
1: 是。
0: 哦，所以历来在这样的题目，民众都觉得交流是好事情，
1: 嗯，
0: 然后敌对不是正常的状态。
1: 对，
0: 那希望能够缓解，因为甚至邻居之间嘛。所以这次调查结果，像刚刚慧芝讲，53.7%认为降低双方敌意对台湾比较有利，
1: 嗯，
0: 这是台湾民众的观点。
1: 嗯，
0: 那当然有35.3%的人认为，好像这样子越交流，好像中国有更容易统战的机会。哦，对台湾比较不利。
1: 嗯，
0: 那这个还是50几对30几的意见。
1: 哦，
0: 那30几的意见，35.3%，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是泛绿民众的想法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说这样的题目，不管历来再怎么做，包含像比方说去年10月，我们也做过类似的题目。
1: 嗯，
0: 那时候有58.3%的民众认为两岸政府恢复谈判或放宽民间交流，比较能够维护台湾安全，避免两岸战争。
1: 嗯，
0: 那认为说军购可以比较偏向可以达到这样比例就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交流，
1: 嗯，
0: 希望能够和缓，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良性的互动。
1: 嗯，
0: 然后可以去降低冲突。
1: 对，
0: 那这不管是两岸之间，或者其实民众任何在生活上也是这样的看法了。
1: 对。
0: 大家其实能够沟通，把话讲清楚，然后减少误判，
1: 嗯，
0: 那这些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方向才对。
1: 对，嗯，
0: 对，任何的事情都有利弊两面
1: 了。是是，嗯，
0: 就跟比方说，我们就算跟美国谈判一样， 就大家彼此都会有竞争的想法嘛，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全然百分之百的好处跟
1: 是，
0: 对，这个就要去拿捏跟衡量，
1: 嗯，
0: 但是就说这个所谓的敌对氛围的确是从两岸政府之间造成的啦，
1: 嗯，
0: 因为政府的敌对才会带起民意的这种有时候这样的一个你说误解也好或是，嗯。

0: 隔离也好，
1: 嗯，
0: 哦，那越交流，其实民众的力量其实会认知会越清楚，而且力量会越大。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就今年四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数据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啊。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深入分析四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啊。接下来继续请教立安。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题重点就放在郑伦主席访问大陆影响面向的一个探讨。那请问最近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去中国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那大家认为这一次的政协会的结果对于避免两岸发生战事以及能够维护台湾的地位和整体利益有没有帮助呢？那认为很有帮助跟还算有帮助加起来大概是 37.6%， 那没有帮助的占了一半以上啊，51.1%、啊、没有明确回答一样跟上一题我们刚刚讲过的是 11.2%，就是说有 11.2 对这个问题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回应了、没有明确回答。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觉得没有帮助占了一半以上，但刚刚我们前面那一题刚刚又谈到了说对，又觉得说交流是有利的，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1: 对，这个就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题目上是问说避免两岸发生战争还有维护台湾地位跟政治利益，这个就是要去兼顾、那这个其实题目的主要陈述的意义也就是郑主席他所强调的政协会的目的那当然就像刚慧芝讲，有些人觉得这个不是大家觉得赞成交流吗？怎么会觉得没有帮助但他其实背后并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原因是因为大家绝大部分超过50%-60%都希望两岸交流减缓敌意可是重点就是在于说他信任谁去做这件事情那这就会变成像这一次的结果，那觉得有帮助，刚刚讲到有帮助 37.6%， 没有帮助是 51.1%， 那就代表其实民众绝大部分都是希望两岸能够交流的，但是实际上他会认为谁去交流才能够比较倾向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当然就是说在政协会后有所谓的十点的利多啦，像这样政策那里面很多其实绝大部分都需要有公权力才能够去执行的因为有公权力的执行才能够保障我们民众的权益嘛，他不能透过单一的政党或团体然后做这样诉求，但是政府恐怕就很难去背书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重点的部分了那当然像刚讲的 53.7 觉得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那这里面来讲变成就信任这个郑主席的其实有54是主张这样的意见那当然甚至这里面来讲在53.7里面有1/3大概是不信任郑立文的那这里面当然就会涉及到方向跟事情应该是往这方面走，民众是肯定的但是谁来做这件事情民众就会考虑跟质疑那郑立文信任度其实我们从一月开始已经连续做三次了，因为二月因为春节没有做那他的不信任度大概就是54%左右，这是54.7%从一月到现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不信任度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信任度来讲这一次比上个月大概多了7.6%那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因为政协会的原因，可是这个31.5%其实跟一月的28.7%其实差别是不大的那三月部分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些言论发表也好或怎么样引起有一些民众质疑了所以他这次来讲不信任是54.7%，信任31.5%，不信任还是过半了那同时如果跟这个调查里面看到民众讲的对国民党的好感度，民众对国民党好感度33.9%，他跟对郑主席的信任度其实差不多，都30%多，可对国民党的反感是50.5%，对郑主席的不信任是54.7%所以整体来看就对国民党整体的形象比较是偏向好过于对郑立文主席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他自己目前来讲虽然在这一场的政协会上面对他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加分跟鼓励，但是这个其实可能对到年底的选举来讲可能又是一个变数。
0: 但是这个信任度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是说你是对他个人的信任度呢，还是对他政治信仰的信任度，还是对他对国民党整顿

0: 党务的信任度、哦、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的面向可以观察。如果在蓝营的选民里面，可能对他的信任度可能会是蛮高的，可是这个如果说放在一般的话，可能他们考量的点就不太一样，
1: 就不一样。 对， 对，而且这个信任就像刚刚惠子讲，因为是我们是问的是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
0: 是啊、哦，
1: 所以包含就是说对于他带领国民党或他的一些主张或者想法、嗯、其实都正面负面其实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嗯、
1: 哦，那国民党对郑丽文的信任度当然会比较高，他77.3%，
0: 对、
1: 哦、但是也有15.6%国民党支持者是对他不信任的。其实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评价，甚至你有一些大的议题，包含像现在军购的议题，国民党里面的意见也不一样。
0: 是是，没有错。嗯，好，那接下来一题就是啊，认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倾向于台湾独立维持现状，还是两岸统一呢？好，认为他比较倾向于维持台湾独立的3%。哦、这个有点有趣了哈、啊。然后第二个说先维持现状，以后台湾独立有1.5%，当然这很少啊，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独立有3.9%，这些都差不多的，同一个类型。那么接下来就说永远维持现状，认为他会这样的是18.1%，然后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统一的6.3%。好，再来就是先维持现状，以后两岸统一的3%，那认为两岸统一的就是46.2%，这个最多，没有明确作答有18%。好，那其实郑丽文主席的各方面的一个态度哦，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跟中国大陆是非常友好的，然后他也有他的一个政治理念了哦。那您怎么看这个数据的意涵呢？
1: 对，这个我们也是做一个趋势的资料。我们其实上一次做是去年11月，就是郑丽文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0: 是。
1: 那跟这次政协会之后来问民众。
0: 对，可以来比较一下。
1: 对对对对，这个比较上其实就很有意思，因为差不多也半年的时间。
0: 是。
1: 啊、那当然在这次来讲就是说同样的七个这个类别，它其实就是一个光谱，从独到统这样来看的话。民众认为郑丽文的这个主席立场，其实像刚惠子讲的，认为他偏向台湾独立的几乎没怎么变。哦、但是有一部分认为他台湾独立可能是源自于郑丽文早期的主张了、啊，或对他的印象。
0: 嗯，
1: 好、那认为他倾向统一的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那这次从去年11月他当选党主席到现在，民众对他的印象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认为他政协会之后，民众认为他其实郑主席是比较倾向永远维持现状的。
0: 嗯， 嗯， 嗯，
1: 大概多了10%。那这个其实也可以让郑主席他自己去宣传或宣扬说，你看这块的民众原来对他质疑的，
0: 嗯，
1: 哦，因为去年11月有30%多对他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0: 嗯，
1: 哦，也因为刚当选，
0: 嗯，
1: 哦，可是这次也未明确表态下降到18%，
0: 嗯，
1: 哦，那也就是说比较多的部分是往认为他当初观望的，现在觉得哎，他好像应该是比较倾向永远维持现状，
0: 嗯，
1: 但是认为他主张两岸统一的还是有到4.6%以上，
0: 嗯，
1: 哦。这个所谓的统一的这三块其实跟去年11月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0: 嗯，
1: 好、哦，那也就是说在这块来讲，如果我们把两岸统一先维持现状再统一这些加起来，大概还是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立场是主张两岸统一的，
0: 嗯，
1: 好、哦，那他也给民众，当然政协会也这样的印象了，
0: 嗯，
1: 虽然说和平发展和平如何，其实这个目的其实目标上面来讲，就像郑丽文所主张的，他其实一直是很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0: 嗯，
1: 啊，所以他在两岸的路径上面来讲，跟连战马英九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啊，因为之前讲的这个九二共识都会讲到一中各表，那从朱立伦、洪秀柱到这个郑丽文当党主席，其实都讲主张都是两岸同属一中，
0: 嗯，
1: 啊，那这个当然就是跟可能对岸是相呼应的，所以才会也给民众带来这样的印象，
0: 嗯。对，我想民众对这些特定的政治人物，不管他们说出来是什么话，可是其实对他们都已经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心里有个底啊。有时候我觉得已经甚至不是说他们讲什么话你就觉得是这样了，有时候是些场面话，或者有时候是不得不然当时的一个状况，他没有办法说出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1: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民众认为郑丽文主席是主张两岸统一的4.6%，可是在我印象里民众认为赖总统主张台湾独立的也将近大概46%到50%左右，
0: 嗯，
1: 哦，这个就是他们平常的言行或一贯以来的主张给民众带来的印象，
0: 没有 错。然后下面一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台湾主张的和平统一就是一国两制，那台湾如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者是特区，就像香港澳门跟中国的关系一样，两岸以后也不会发生战争，那能不能够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个和平统一呢？觉得很能够接受的 5.2%， 还算能接受 17.2%， 加起来的话就大概 22.4%、啊、
1: 对。
0: 那有点不能接受的 14.8%， 很不能接受的超过半数 53.4%， 好，没有明确作答 9.3%，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这个题目其实有91%的民众都回答了、
0: 好，
1: 也就是说民众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跟立场，对这样的一个题目的判断。好、那当然这个题目其实引起不管在台湾或者海外有非常大的这个关注、那也是因为政协会的关系我们做了这样的题目、因为当这个政主席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岸的国台办也陆续在提到这样的事情了、甚至变成就是说哎，这个和平统一的台湾对台湾的好处这一些、所以有这样的题目。那当然做出来看起来是 22.4 是远低于这个不能接受的 65.8%，能接受22.4%，不能接受68.2%，那看起来是差距很大，但是这个22.4%看起来其实也是坦白讲是蛮惊人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主张这个民众的统独立场在主张统一的大概通常在1%-1.5%之间了、甚至有时候比较低、甚至你看在我们同一个调查里面对共产党好感度大概平常也都在1%左右、可是当提到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甚至比较讲简单一点就是香港话、那可以去避免战争，那有22.4%的民众可以接受、那这个比例很高、这个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提到避免战争了，
0: 对、
1: 但是就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避免战争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说明，就是说可是避免战争之后就会变成国内议题，甚至变成镇压，甚至变成国安或治安议题、那个当然这样的提示会有一些诱导了，我们就让民众自己去判断、那这样的题目其实看起来这个22.4%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蛮耸动，
0: 而且还有这里面有点不能接受的有 14.8%， 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有点摇摆，他所谓的有点不能接受，但是表示说他还是有可能会改变他的立场变成接受了，
1: 对，因为他强度没那么强，
0: 对，他强度没那么强。还有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啊，可能什么后面镇压什么你觉得是有点诱导，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用这样的方式的话，也就是说哎，那你下一届的总统选举或者说你这个候选人，
1: 对，
0: 他可能对于两岸关系他就要提出一个比较能让大家安心，比较能让大家安心，对对对对的，这样的候选人会有利，
1: 对，就因为甚至有些人觉得说啊，他不是一国两制啊，香港之后就变成一国一制啊，所以大家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可是这个题目其实不只是这一次，我发觉中研院在2022年跟2024年都做过类似的题目啊。那时候中研2022做的时候，其实能够接受这样的28.4%，2024做的时候24.8%。但是当然他们的题目是不太一样，他们就直接问的是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啊。如果只是这样的问法，当然民众觉得和平统一和平的方式很好啊，所以能接受的反而可以到28.4%。但当我们把这个主题讲清楚，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们的方针嘛，那往香港化的方向走，民众的看法就不一样。那这个香港化有人失去很多，有些人觉得可能也不错，毕竟还有不同的这个统独立场的支持者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让民众其实会有一个各自判断。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测试，因为以前单独只是询问一个口号，民众也不晓得口号的内涵。那当然讲香港话之后，民众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对比的参考。
0: 对，
1: 那甚至这个目的如果变成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能够避免战争，当然民众又会有不同的想法。
0: 是，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以往来看，可能都有很高的像。陆委会做的民调可能就8-9%不能接受，因为它会是一个诱导性的提示。但是为什么民众现在对 B 战这么敏感？是因为他看到太多的战争，
0: 没有错，
1: 然后太多的这种牺牲生命，然后这种冲突。那民众认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很稳定、很好的生活，
0: 有这个必要吗？对，
1: 对对对，就是说会要走到那一步吗？
0: 是啊，
1: 那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是很反对的啊，
0: 因为绝对的。
1: 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一定是上第一
0: 线，是切身的，对
1: 对，那包含他们自己，包含他们的家庭跟家人的看法，
0: 是的，
1: 他其实都会特别的敏感。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请问呢，还有7个月就要县市长选举了，那有人认为呢，这次县市长候选人对于统独跟两岸关系的立场是很重要的，但也有人认为县市长候选人的 重点是政见，跟统独或两岸没有什么关系。那比较认同哪一种说法呢？认为县市长候选人对于统独跟两岸关系的立场很重要的 30.4%， 那觉得呢这个跟统独关系两岸关系的关联很低的有 51.9%， 也是超过半数。那没有明确作答 17.7%。 当然这个数据看起来是县市首长的这些候选人跟两岸关系哦，其实不用太牵扯，觉得就是说市政可能才是重点。 对，但事实上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态势哦，越来越不能够一刀切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县市长，哎，你要举行什么城市论坛啊，像台北市跟上海是不是要举行一些城市论坛等等啊，还有你们要不要一些外销到大陆去的农渔产什么等等的啊，它其实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老实说我们的外交全部都有相关。那现在的县市首长也可能他以后是争大位的人，所以说其实你说他的统独立场跟两岸关系这个想法有没有关联呢，其实应该也会牵动这个选民的投票意愿，因为这跟县市议员又有点不一样
1: 了。对对对，因为首长的部分啊，民众自然还有，就像会是讲，民众还是会整体来看你的这种方向了。
0: 对，
1: 那当然2018年、2022年我们同样做过这个题目，只是那时候都是可能下半年才做。
0: 嗯，
1: 那这次因为政协会，我们也把它提前做这个题目啊。那的确，其实从这个从这个8年过来来看，民众觉得这些县市长候选人他对于这个统独跟两岸立场比较重要的。8年前大概是21.8%，现在到30.4%。那10年前觉得或是8年前、4年前觉得，哎，这个候选人应该政见为主啊，哦，他的统独立场跟两岸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0: 嗯，
1: 那时候大概都有4年前、8年前大概60%以上认为这样。
0: 对，
1: 那这次是51.9%。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两岸的议题在这次县市长选举的部分啊，它其实变成是一个民众比较醒目的议题。
0: 嗯，
1: 好，哦，那这个当然跟郑主席当选国民党党主席跟他推行的方向有关的。
0: 对。
1: 啊，那所以才会变成带动这样的一个讨论跟注意度。
0: 嗯，
1: 啊，那当然执政党的角度来讲，他大概会把两岸的议题或者抗中保台的议题，
0: 嗯，
1: 拉进到这个选举的战场上。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对执政党也比较有利。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一个矛盾，就是说有时候两岸的冲突会对选举上，对有些政党的选举上，他有比较大的利益。
0: 嗯，
1: 啊，所以他宁可会去。就和两岸要一些敌对的氛围来讲，他可能在政党的政治资本上面会比较能够累积。
0: 嗯，
1: 那这个其实跟全民的想法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了。
0: 嗯，
1: 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政治也好，国内政治也好，有时候会这样的操作。坦白讲，它并不全然真的是往全民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0: 的确是。好，最后一题哦，同样的哦，就是对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是好感还是反感呢？好，这个很有好感跟有些好感加起来是11.9%，好像也差不多。然后很反感的也是超过一半以上啊，51.2%。那有一些反感的22.3%。
1: 对，这个月。对共产党好感11.9%，比上个月多了1.7%，反感73.4%，下降0.5%，其实变动不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看在政协会之后，其实对郑丽文的个人是加分，
0: 嗯，啊，
1: 可是并没有因此对共产党的形象或好感反感有变化。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印象分数啊。
1: 对，也就是说，政协会之后对共产党印象或对习近平
0: 都没有改，
1: 没什么改变。
0: 好，那这就是4月份的，哦，美丽岛电子报的国政民调相关数据的分析啊，哦，非常感谢民调专家戴立安深入的分析。
1: 好，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在台湾呢，在东海岸部落这边呢，他们有这个一些玩笑话哈，各地的地名它会有谐音梗，你知道吗？然后呢，在花莲这里有封冰，台东有长冰，说这两个部落人说这两个地方人特别小气哈，为什么？因为地名的关系，不是他们真的小气，因为那个喝酒会一个封冰箱，一个长冰箱哈，才会说他们小气。好，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呢来到这个封冰箱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要打开冰箱哈，了解这个封冰的这边的食物，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呢，封冰箱最近有出版了一本书，很特别，叫《封冰制造》，然后他们就从山田西海四个方向出发，在记录，然后也去找寻封冰的食材、料理、文化跟部落的故事哈。所以透过很多这个料理，让我们重新看到东海岸族群是怎么样在山跟海之间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饮食记忆跟文化风景。而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因为这本书呢主要负责的团队哈，那来自这个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哦。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这个野菜学校秘书长陈怡恩。嗨，怡恩你好。
1: 嗨，你好，大家好，我是怡恩。
0: 你是阿美族对不对？
1: 对，我是阿美族。
0: 所以一开始那个你好就是阿美族跟大家问候你好吗，还是怎样？
1: 对，你差不多就是跟台语的比后差不多
0: 哦，
1: 你爱口
0: 哦，有有有，因为我有认识一些阿美族的朋友哈。坦白讲，我都觉得阿美族其实跟汉人相对来讲比较接近一点，就是那个阿美族的、我能这样说，我觉得阿美族的脸比较大。
1: 我们的脸比较，
0: 算不算
1: 我们脸比较像一般，就是大家。
0: 就是跟平地、跟平地、跟大家认知那个原住民啊，鼻子很高啊，哈，然后皮肤很黑呀、啊，那一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美族皮肤很白，对不对？
1: 阿美族就看你生长在哪里啦。
0: 哎、
1: 像我们在东海岸、我们在东部的话，太阳大的话，其实就看你的习惯。如果你常做室内工作，就是白、
0: 哦；
1: 像我到夏天的时候就是黑，冬天的时候就白一点。
0: 因为你要在外面晒太阳的话，哦。
1: 对，如果要跑来跑去，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斜杠人生，是那个花莲原住民慢食组织的伙伴，所以我们常常会田里也跑、
0: 啊、
1: 海里也跑。
0: 哇，那怡恩，那你的阿美族名字叫什么？
1: 好、哦，我的阿美族名字叫高辫。
0: 哦，这有什么特
1: 色？地瓜叶，
0: 地瓜叶啊！你的名字就是一个食材呀、啊！哇，
1: 对、
0: 哦，好酷啊！
1: 我的名字就是一个食材，
0: 好酷，好酷。
1: 嘿，为什么我会做野菜学校？可能是那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走这条路了。
0: 对呀、啊，因为我其实野菜，我在各族群里面，我对阿美族的印象就是野菜在阿美族来讲是那个怎么讲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1: 对，因为阿美族其实在饮食文化里面跟野菜其实息息相关。
0: 嘿，我记得我以前
1: 365天
0: 野菜比较多。哦，这样子啊。
1: 对，
0: 那
1: 野菜的食材比较多。
0: 因为我们要介绍就是你们最近帮乡公所完成的那一本封冰制造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你的 title 是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你是担任秘书长嘛，所以就是说
1: 对，
0: 你们创立这样一个学校是打算要把原住民族那种野菜文化发扬光大，是不是？
1: 对，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野菜学校，说来有点就是也是因缘巧合。
0: 嗯，
1: 我们其实有一群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算年轻的一群原住民的朋友跟好朋友、嗯、那我们常常其实聚在一起就会每家一道菜，每大家要准备一道菜、哦、但是准备的食材就一定是原住民的食材，就看那个季节是准备什么、嗯、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哎、欸，我们会讲哦，我们会分配说，比如说我如果煮汤类的话，那有的人就不煮汤类，我们就会各式各样的食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有什么型男大主厨啊，什么正妹上菜，就我们大概一季都会举办这种食材的碰撞、啊。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聚在一起聊天、吃饭跟讨论一些生活的事情，但是饮食文化对我们很重要。其实我们常常是从白天讨论到晚上，所以中间会有非常多的餐，
0: 吃吃喝喝一整天这样子哦。
1: 对，很常是这样，或者就算是开会讨论事情，我们后面一定也会包含一个餐食， 就是大家会把家里 的私房菜或者自己腌制的东西或者自己料理的东西放上餐桌，
0: 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哇，那你们这个开会我觉得聚餐更重要耶，真的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哇，
1: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饮食文化的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有自己的所谓 的餐桌上的，应该算自己的手那个
0: 手
1: 路
0: 菜，是不是
1: 私房菜？对对 对，
0: 手路菜的意思就是最拿手的菜。
1: 对，所以大家就会为了每一次的聚会，比如说这次我 煮过这个，我下一次一定不会准备这个，但是我一定会去问我的妈妈说，妈，这个季节还有什么菜吃。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吃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纯吃，我们就会介绍说，这个食材去哪里采的，这个食材去我的妈妈怎么教我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在讲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告诉大家说，这个食材的从采集到怎么料理、怎么制作，或者是它生长的环境，我们应该要传递，就像我的父母亲教我们一样。然后我们这一辈刚刚好也都有小孩，其实小孩的饮食习惯也会被我们影响。那我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孩子也会跟着吃，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单位，或者是这样子的地方？去做饮食文化的交换。所以在109年的时候，花莲县政府跟我们，他提供一个公部门的场域，让我们去测试，去做这样子的饮食文化的推动。
0: 哇，真的很棒哎！所以台湾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各地忙起来在推食农教育，你们走得蛮前面的哦。
1: 其实我觉得食农教育对很多人来讲，讲到教育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一定要是专家学者。但是其实在原住民的餐桌，我相信汉人也是一样，在餐桌上面其实父母亲都会教一些就是食物的记忆点，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吃什么季节，就像端午吃什么，或者就有一些季节，比如说清明的时候会吃什么，我们也一样跟汉人一样，就是餐桌它记
0: 有四季的变化，然后不同节庆也
1: 有
0: 特色的食材。
1: 对，
0: 哇，真的很棒。
1: 所以我发现大家其实对食农大家都有概念，只是不知道说，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食农。
0: 所以像你们这个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等于你们长期以来在花莲这边就在推动很多饮食文化这样的一个主题嘛。所以
1: 像我们的
0: 封冰的这个封冰制造，那是因为你们的就是知道你们在做这一块，所以特别找你们一起合作吗？
1: 应该说封冰制造，其实他们制造系列有很多东西。封冰制造它前面还有两本是做工艺的，包括编藤编啊、香蕉丝。
0: 制造不一定是吃的东西，它可以是手艺，它可以很多。
1: 对，
0: 文化艺术都可以啊。
1: 对，所以在这个蜂蜜制造前身饮食文化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些生活化的，包括新色的香蕉丝的编织，还有老人家的藤编、竹编，各式的工艺制品，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出了。然后因为蜂蜜工所在讲蜂蜜制造的时候，他在工艺的时候有一次的发表是在我们野菜学校，然后就讨论到说，蜂蜜制造如果都是生活的话，那饮食文化去了哪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在讨论说，他们也有兴趣做这样子的饮食文化的填调跟呈现。所以我们就一起讨论说，因为野菜学校的一楼展场很多的种子，因为那时候早期的时候野菜学校先长出来的是种子，就是因为要有种子才有后面的，不管是比如说叶菜类啊、根茎花果这种东西，
0: 先种子。所以你们的野菜学校不是一个教室或者一个教育的场域，你们是真的还有一片田可以种菜那一种啊？
1: 有，我们在长

0: 管的后面，它就可以看到室外，就是这个季节会种什么，这个季节会长什么。像现在是鹿桥的季节，你就会看到鹿桥它原本的样子，然后也会看到它的叶子长什么样子。我们在室内导览完，看完种子以后，就走出
1: 去，可以
0: 带你
1: 走
0: 们
1: 到
0: 看，
1: 后花后面去看一下真正的这个植物食材本身。
0: 形体长什么样？对，没有错。
1: 哇，哦，这个好
0: 所以
1: 棒哦，嘿。
0: 对，所以以太学校其实它早，我们是希望可以培养自己的种子讲师，所以
1: 哎。
0: 在一楼的场馆，你绝对看得到各式各样的种子，或者是那个像谷物类的，它的
1: 哎，
0: 原来的样貌长什么样子？
1: 都哦，这个很棒，你们这里有点像绿色方舟的感觉呢，哈，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其实一楼的种子呈现至少有40几种，像后面的野
1: 哇，
0: 菜的呈现也大概40、50种。
1: 真的很棒，我下次有机会，我们可能另辟就是一个时间哦，再来专门介绍一下野菜学校，听起来他们做的事情也蛮有趣的哈。那我们今
0: 而且我们
1: 天。
0: 的位置很近，
1: 真的哈，
0: 只要来花莲到花莲火车站走路就可以到野菜学校。
1: 哦，真的吗？
0: 我们大概是离车站最近的场馆。
1: 好，太好了，来，那这个下次我们要另外找机会，因为我觉得野菜学校故事也很多。不过今天也要先请怡恩来介绍，就是关于封冰，因为我看封冰制造就是你们在整理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部分哈，你们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把这本书做出来？
0: 书的制作大概花了8个月，但是填调的部分大概
1: 哎，
0: 花了4个月，刚好也是大概
1: 哦，
0: 4月开始，一直到9月的时间，
1: 哦，
0: 到
1: 好
0: 祭典
1: 棒
0: 之
1: 哦！
0: 前。对，
1: 所以这个填调里面，因为我看你们有分四大主题嘛，山、田、溪、海。这个山、田、溪、海是说食材的来源的意思吗？
0: 没错，从山采集，从海采集，
1: 哦。
0: 然后溪边、田边的采集。
1: 哇，太棒太棒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会先以封冰这边在地的一个饮食，包括他们的料理，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去告诉大家封冰的饮食文化，首先要去做田野调查嘛，然后也要去访
0: 对，
1: 问很多人，对不对？好，
0: 没错。
1: 哇，然后我们在节目里边，虽然说在广播里边看不到任何画面。但是那个饮食本身就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请伊恩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3: Betul,
2: dengan
3: Miguel, la question.
4: Sorry, kong dari sini kak saya santai juga.
5: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Soal saya tanya tanya nastro ini sampai.
6: Kon banyak mengandung
3: tips.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即便你听不懂阿美族的话，但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热情洋溢，风光明媚。这是来自呢阿美族一位音乐人，他叫扎洛巴西瓦里，唱了这首歌，标题叫夏天。好哦，这个夏天已经来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来跟大家介绍，在花莲的丰滨这里，如果我们从饮食这个角度来切入，不管到哪一个地方旅行，我想呢，很多人一定是用食物然后来探索在地的特色。哇，我也是这样，我好爱吃哦，去到哪里都问人家说，哎，你们这在地的特色饮食是什么，这样。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的秘书长陈怡恩，因为正是他们呢帮丰滨乡公所这边完成了一本叫丰滨制造，那主要的是在讲在地部落的一些饮食的文化跟生活的一个连结。好，来伊恩，我们请教一下，因为在这个丰滨制造这一本书里面，山田西海四大主轴嘛，好，
1: 对，
0: 好，如果说对花莲来讲，山的印象是真的是会最先浮出来的，好，那因为有四大主轴，我们先从山这个部分来讲好了，因为你们等于是不同，它等于是不同食材的来源嘛，然后它就会产生不一各种的特色料理。我先问哦，在你们这个丰滨制造里面，你们大概讲了几道菜的故事？
1: 我们大概讲了三十多道菜的故事。
0: 哦，三十多道哦。可是你说你们其实聚餐下来恐怕还不止这些哦。
1: 对，不止，就是看你的，比如说你的居住地是海边的人，通常就会拿出海边的食材。靠近山边呢，就会拿山边。如果你没有靠山也没有靠海，你就看到他拿的就是甜跟稀的。
0: 所以从他拿出来食物，你就可以判断出他居住的环境在哪里，这样就对了哈。
1: 对，没有错，因为他会习惯性找这些食材，然后我们在花莲市吃饭也是一样，海边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有海鲜
0: 哦。
1: 对，然后如果是在比较靠就是没有靠海的话，你就会看到他拿出来的食材，应该就是他的肉类一定是山肉类
0: 比较多，
1: 或者是对，或者是野菜会比较多。
0: 哦，好哦，那我们先从山这个主题来谈。在这里面山呢，因为料理有三十几道，我们没办法一一介绍了，让那个怡恩来帮大家呢做一个选择好了。在你们山这个主题里面呢，你会挑选什么样料理跟大家来分享？
1: 其实会讲到山这个主题，是因为老人家其实他们常常走进山林，那新的一代也会跟着老人家一起走进山林，我们就会问他说，平常你走到这个地方，你不可能把锅碗瓢盆都带下去，所以我们有问老人家说，那你们到山里面你们会带什么？他们说他们会带一把刀跟一包盐，然后剩下的东西可能就都不会带。那我们就会问他们，那怎么去辨识食材，然后怎么料理？只有刀跟盐的时候，他们的料理方式真的非常的简单。大家可能有听过什么槟榔叶鞘去折成一个器皿，或者是面包果树叶折成一个器皿，只要是大片的叶子折成一个器皿，他们就可以做料理。怎么个料理呢？比如说山上他们阿美族一个很特别的菜叫做石心菜，就是很多植物的心，比如说藤心啊、山中心啊、对，月桃心、芒草心、槟榔心，
0: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像沙拉一样啊。
1: 这个就是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是花莲市比较偏重谷的孩子，所以这个饮食系统就是我比较不熟悉，因为我很少走山，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天边采一些野菜。那山的我们就问老人家说，只有一把刀跟一包盐的时候我们怎么煮？他们砍了心，比如说藤心，因为藤心很好辨识，藤心你只要往东海岸或者往重谷去，你抬头一看，你只要看到那个像天线一样直直长出来的那个就是
0: 藤心，那就是藤。
1: 对，那就是藤，所以你在它周边就可以找到小株的藤，是自然生长，不是自己种的，那你就可以知道那边有食材。那藤心跟山中常常它就是呼应，它这附近就会有这些。那老人家砍下来以后呢，不是用瓦斯煮，不是，他们的方法砍完以后直接生火把这些食材烤一遍，然后烤完以后，比如说藤心啊、芒草心或者是山中心，烤完以后他把它剥开以后，会把这些食材变成一丝一丝丢到他们制作好的器皿，就是他们现地取了一些可以做成

0: 器皿，是
1: 嘿，
0: 装水的器皿，他们丢进去以后
1: 哦。
0: 会加干净的水、辣椒跟盐巴，这就变成一汤一道汤料理，我们都称为它冷汤。
1: 哦，冷汤，你的意思是说，他先把藤心煮熟，哈，然
0: 对，
1: 后
0: 都
1: 剥成
0: 烤
1: 一
0: 熟。
1: 丝一丝，然后丢
0: 对，
1: 到那个水，那个水还要
0: 冷
1: 煮过
0: 汤里面
1: 吗？
0: 不用不
1: 不
0: 用，他们
1: 用，
0: 可能自
1: 冷
0: 己会
1: 汤。
0: 杯水，或者是对山上的水，因为
1: 啊，
0: 其实还如果有来过东海岸的朋友都知道，东海岸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工厂，或者是没有任何
1: 对，
0: 的污
1: 哦，
0: 染
1: 所以
0: 源
1: 你
0: 的。
1: 们的水源很干净，这样是不是？
0: 对，他们会找干净的水源，然后就
1: 啊。
0: 是把这些煮好的东西丢到水里面，然后加上新鲜的辣椒跟盐巴，它就变成一道料理了。
1: 哦，所以难怪你说冷汤，因为它不可能拿去加热嘛，哈，因为
0: 对，没有错。
1: 那个容器也不太方便加热，加热烧起来了。
0: 对，对，
1: 哦，这个感觉好好吃哦，
0: 这真的很好吃，而且你可以吃到鲜甜。我不知道大家有吃过阿美族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叫藤心。然后
1: 哎，
0: 大家都
1: 藤
0: 说
1: 心知
0: 这
1: 道，
0: 个藤
1: 哎，
0: 心是非常苦的。然
1: 对。
0: 后啊，我第一吃到吃我自己这个年纪第一吃到烤藤心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藤心它带煮汤的时候它带苦味，或者是
1: 对，
0: 它凉拌的时候带苦味，但是你烤过以后完全不苦，而且还有一个牛奶的香味、奶香味。
1: 呦，真的啊！
0: 有感觉，你放了 butter 进去，然后又装了牛奶，
1: 哇，
0: 那味道好浓郁。所以
1: 哎，
0: 我自从吃过烤藤心以后，都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这辈子没有吃过藤心，没有吃过烤藤心，就浪费了。
1: 哦，如果你没有经过烤，那它吃起来会带着微苦的感觉，是
0: 还
1: 不是？
0: 算蛮大苦的，
1: 哦，大苦啊，
0: 大概
1: 哦。
0: 是如果是一般人的口味，大概是你有吃过三苦瓜吗？不是那
1: 有
0: 种绿
1: 有
0: 色的，
1: 有，
0: 绿色苦瓜还没那么苦哦，那种
1: 哎，
0: 小小
1: 三
0: 的绿
1: 苦瓜
0: 色苦
1: 小，
0: 瓜。
1: 那真的是苦
0: 对，
1: 到真的会皱
0: 对，
1: 眉头那一种，
0: 对，很多人都觉得
1: 哇，
0: 藤心汤这么苦，凉拌藤心也这么苦，但是
1: 对，
0: 烤藤心一点都不苦，而且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接受。我们常常
1: 哇，
0: 带北部的孩子，他们只要到东海岸烤藤心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藤心是这样甜的，然后奶香味，然后等到他转过头喝到藤心汤的时候，每个都皱眉头，没有办法吃。
1: 哇，所以难怪阿美族那么喜欢吃藤心，人家他们有特殊料理法，对不对？要这种
0: 对，
1: 带着奶油香，我想大部分人都可以吃得很开心吧，哈。
0: 对，所以而且阿美族很容易，只要一起出去山林，不管是一起到山林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会生个火，然后一起料理一些东西。所以
1: 对
0: 一般只
1: 对。
0: 要你走过、采集过这些时心菜，任何一个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用烤的，第一时间会先用烤的，带回来才会煮汤。
1: 因为你刚刚说很多植物的心都会拿来可以运用嘛，都可以吃嘛，
0: 对，
1: 哦，
0: 对，都
1: 所
0: 可以
1: 以，
0: 吃。
1: 但是它如果烹调方式是用火烤过的话，它会变
0: 对，
1: 得就是苦味没了，
0: 苦
1: 会
0: 味完
1: 香
0: 全不
1: 甜，
0: 见。
1: 哇，
0: 对，
1: 赞
0: 而
1: 赞
0: 且会有
1: 赞，
0: 奶油香。
1: 真的太赞了！好，这是烤
0: 但
1: 藤
0: 是这一
1: 心，
0: 定要教，
1: 嘿。
0: 对，这一定要教阿美族的朋友，你才可以吃到这道菜。因为在就算我这样吃完这么多的全台湾的风味餐厅，我没有吃
1: 对，
0: 过一道烤藤心，
1: 哦，那请
0: 没
1: 问一
0: 有。
1: 下，藤心，比如说游客在花莲是可以买到藤心自己回去料理那一种吗？
0: 可以，因
1: 哦，
0: 为
1: 可
0: 花莲
1: 以。
0: 其实是很多野菜市集会有的，比如说花莲吉安就有一个很大的黄
1: 哦，
0: 昏
1: 对，
0: 市
1: 我
0: 场。
1: 听说吉安那边是各种野菜集散地，
0: 对，可以这么
1: 哈。
0: 说。那现在其实采集也方便，大家辨识植物这件事情也多了，然后现在
1: 嘿，
0: 也很多原住民的风味餐厅了，所以其实北
1: 对
0: 中南
1: 对。
0: 其实都有自己代表
1: 就
0: 性
1: 是大家有比较
0: 的
1: 有机
0: 市
1: 会
0: 场。
1: 接触，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阿美族朋友做出来，那很奇怪，你又不见得可以拿捏到那个诀窍，就对了，是
0: 烤藤心不用诀窍，它就外面烤黑
1: 哦哦，
0: 了，
1: 这
0: 然后里
1: 样
0: 面
1: 子哦，
0: 熟了就可以
1: 哦，
0: 吃。
1: 太好
0: 对，
1: 了，好，建议大家如果有到花莲买藤心回去，自己换着用烤的看看哈，哇哦，这是。
0: 我们都是现场烤，我是没有吃过买回去烤的，下次我也来试看看。
1: 来试看，没有在都会地区，只有烤箱。我下次一定要试看，拿藤心回来烤箱烤一烤，看它会不会有这种独特的香味哦！
0: 真的可以试看看，没有的
1: 哇，
0: 话欢迎来大家来野菜学校，下次我们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1: 哇，真的好棒哦！天老爷啊，那个山的领域，那个怡恩值讲到了一道藤心，我就觉得哇，真的太赞了！好，那山你再讲一道料理，还有什么你觉得很有特色的？
0: 山里面吗？我
1: 嘿，
0: 觉得阿美泡菜吧，
1: 哦，阿美族
0: 因
1: 也
0: 为
1: 有做
0: 现在
1: 泡
0: 刚好。
1: 菜啊？
0: 有，现在刚刚好是笋子，比如说花莲很有名的是剑笋，那
1: 剑
0: 剑笋
1: 笋，
0: 季节
1: 对，
0: 过了以后，就是后面各式各样的

0: 笋子就会出来的，比如说
1: 贵
0: 竹的
1: 笋
0: 子啊，
1: 之类，
0: 绿
1: 竹笋也会有嘛？
0: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开始笋子就出来。那阿美族其实到夏天的时候，菜就没有那么好吃，绿色蔬菜就没有这么好吃。然后因为夏天的关系，大家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吃得下，所以刚好现在竹笋就是笋子开始出了。那常常我们吃笋子，像桂竹笋，我们只吃前面那一道，就是比较软的、软嫩的。后面我们都叫它圆圈圈，就是一圈圈那个大家其实都不会用，
1: 因为好硬哦，咬不太动。
0: 对，但是阿美族会用这个比较嫩的圆圈圈去做泡菜。
1: 哦，是用桂竹笋那个嫩比较嫩的部分。哦，
0: 对对对，后面那个圆圈圈就是切完以后不是会圆圈圈，大家会丢掉那个部分，我们会拿来做泡菜
1: 啊。是用那个比较硬的那个圆圈圈拿来做泡菜，
0: 没错。
1: 哦，酷，
0: 其实阿美族很容易，所有的食物都不浪费。
1: 哦，真的太棒。那这个阿美族的泡菜，像韩国泡菜，它一定要用辣椒啊，用很多东西。那阿美族的泡菜有什么？
0: 也会有辣椒，那它比较特别的是牛皮，
1: 牛皮呀、啊，是真的牛的皮吗？
0: 真的牛，哦、对对对，他们
1: 为什么
0: 阿美族族人呢？久久会杀一次牛，但是牛皮的部分大家都会先保留起来，然后在做泡菜的时候会把它放进去，就增加它里面又有肉，然后又有菜。然后刚刚有讲到一个关键，阿美族也很会吃苦，也算很会吃辣，所以阿美泡菜里面也有辣，所以。这个我们都叫它，比如说那个汤，我们会叫它酸辣汤，又酸又辣，因为它会发酵，它里面还有一个芋头的筋，我们把它切成一段，晒干了以后会把它一起去做酿制，
1: 下去腌制这样子是吧？
0: 对，一起腌制，把那个竹笋煮过了以后，剩下我刚刚讲的牛皮切成一块一块，然后辣椒，然后盐巴，还有刚刚我讲的那个
1: 芋头的
0: 筋。绿色那一块、哦、对，绿色的那一条、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然后丢下去一起去做发酵，
1: 煮哦，做发酵，然后就腌着这样子，
0: 对，然后一个月以后你就会吃到一个很爽口、清清爽爽，又有汤，然后又有好吃下饭的那个笋子泡菜，但是我叫它阿美泡菜
1: 哦，这叫阿美泡菜。哎，我觉得在台湾一定要吃一下，我都不知道我们台湾有这么特色的泡菜。那我又这个，你知道外来客又开始问了，请问这在花莲买得到吗？
0: 好，这个只要在东海岸，差不多现在开始腌了，因为泡就是笋子开始买了，然后大家会预留那个后面那一段一段，先把它烫好。
1: 对对，
0: 然后。到时候再来冷泡，所以大概这个月下个月大家就开始做，到了七月的时候你大概在东海岸花莲跟台东都有这道、
1: 哦、
0: 然后但是要去传统市场买
1: 哦，要到传统市场。好，但是就是说可能到七月刚好啊，那时候丰年祭开始的嘛，

0: 对，然后花莲又是慈济的大本营，所以它上架跟市场真的很多这道菜，大
1: 哦，
0: 家也
1: 这
0: 会
1: 样
0: 找。
1: 子，哎，可是我很好奇，像这个龙葵跟阿美，是如果有机会，真的是看看咯，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苦瓜叶是可以入菜的呢，哈。
0: 对，我们入菜，大家会拿来
1: 哇，
0: 泡汤，就是台湾就是汉人的习惯，可能是拿来晒干以
1: 哎，
0: 后泡，就是冲成茶。我
1: 对
0: 们是
1: 对，
0: 食物里面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就是苦瓜叶。然后，
1: 嗯。
0: 如果我们中间有不是原住民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苦瓜叶放在丝瓜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今天吃饭都是族人朋友的时候，你看，绝对那个丝瓜里面会有苦瓜叶，甚至那个现在刚好快要夏天了，我们东部现在北部的人也有吃面包果树
1: 对，
0: 的那个面包果，然后阿美族人不会加小鱼干，但是有的还会加苦瓜叶。
1: 哦，苦瓜叶。那我很好奇你，你那个像我们如果单纯只是丝瓜，像在一般可能一般那个都会地区，就是丝瓜切一点姜
0: 炒
1: 丝，
0: 咸蛋，对，
1: 对，然后
0: 或者
1: 炒个
0: 再
1: 蛋，
0: 用个
1: 了不
0: 咸蛋，
1: 起来哈。
0: 对。
1: 就是这样子，那吃起来就会觉得是吃到那个丝瓜的一种，它一种清甜，这是这个部分。那我很好
0: 那我一定
1: 奇，
0: 要
1: 你
0: 告
1: 们
0: 诉大
1: 加
0: 家，
1: 了苦瓜叶之后，那个丝瓜吃起来是特别更甜，还是怎样？哦，
0: 更甜，
1: 更
0: 非
1: 甜
0: 常
1: 呐、
0: 甜。但是它的汤会是苦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回甘的动作，会让我们觉得所有的食物都很珍贵。
1: 哦。汤喝起来会带有苦的感觉，但是丝瓜反而会变得更甜，这样是不是？
0: 对，然后后面会有
1: 啊，
0: 回甘，因为通常你在吃食物，它是甜的时候就很难再有一个回甘的动作。但是
1: 对，
0: 当我们的食物是苦的时候，它后面的那个回甘，你会觉得这个食物好甜，而且你会对它的原始的风味或者是那个味道记忆点更深，然后你也会知道哦，原来它的甜是这样。
1: 我们说，像你们在就是田野调查也好，或者在了解这些食材跟族群还有环境，它是有关联的嘛？好，那
0: 对，
1: 你说你们在田，比如说如果说是这个靠田为生的部落这边，那他会种，可能种植比较多。但是因为我发现阿美族里面很多饮食里面其实都带的苦味，而且你们是很能吃苦的。这个是不
0: 真
1: 是
0: 的，
1: 说，因为我要种田啊，或者我要劳动的过程当中，我流汗啊，什么，就是吃这个苦是怎样，会让我们身体其实对身体也是有一种帮助，是不是？
0: 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是我
1: 哎，
0: 们本来就习惯，就是可能是长辈延续下来的饮食习惯，让我们很习
1: 啊，
0: 惯有苦的味觉。但是
1: 对，
0: 刚刚讲到说，要解除这种劳就是辛苦
1: 对，
0: 的
1: 或
0: 话，
1: 者夏天的那种燥热啊，对不对？
0: 对，一个是苦，一个是酸，我们很容易吃酸的东西。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最近对一个食材香料比较知道，它也是甜煎的，就是刺葱，甜煎三项可
1: 哦，
0: 能都
1: 刺
0: 会有，就
1: 葱，
0: 是一
1: 这
0: 个，
1: 也算原住民里面很有名的调味料哈，刺葱。
0: 大家会常常看到它会放在鱼肚，或者是现在会有什么刺葱面包、刺葱饼干、
1: 嘿，
0: 烤
1: 对
0: 鱼会
1: 对
0: 塞在
1: 对。
0: 鱼肚里面，对，但是其实，在过去，老人家会把这个刺葱叶子煮成刺葱茶，然后放它发酵。它大概，如果你早上煮的话，它到中午就会发酵，它会变酸。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因为它会咻，台语叫咻咻，会稠稠的。
1: 稠稠一种黏黏的感觉，粘稠的感觉，
0: 我们很常也有粘稠意的
1: 那
0: 状
1: 就
0: 态
1: 是
0: 的
1: 代
0: 食
1: 表
0: 物。
1: 它已经发酵了，它里面有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出来，它才会有那种粘稠感。
0: 对，然后他们就。老人家是这样讲，口述他们是这样讲。当它发酵了以后，其实它比较容易那个缓解自己的疲劳感，然后也比较不容易中暑。所以他们下完田会把它当成水喝。
1: 哦，的确嘛，它那个发酵过，对他们来讲是可以解渴的，就是也比较
0: 对，
1: 不会
0: 解
1: 中
0: 渴、
1: 暑，对不
0: 解
1: 对？
0: 疲劳，对，还有解疲
1: 哦，
0: 劳。
1: 还可以减疲劳啊！
0: 对，
1: 哦，所以
0: 然后。
1: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算是很常被运用的了
0: 现在比较不常喝，但是你问到六七十岁，他们都会说，有以前老人家都会先去夏天之前会先把这个刺葱的茶煮起来，然后回来的时候才喝，就是要等它过一
1: 哦，
0: 个
1: 等
0: 发
1: 它
0: 酵。
1: 发酵了，
0: 对，
1: 哇，真的很有智慧耶，哈！所以
0: 对，所以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说，都为什么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它为什么去吃特定的食物？它其
0: 食
1: 实
0: 物，
1: 有
0: 对。
1: 它的原理在背后了，哈。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面包果，它也是老人家以前。

0: 会吃，比如说煮完以后它是热的，
1: 对，
0: 然后它也有，因为它的面包果里面有一个种子，就是
1: 嗯，
0: 像豆，就像豆子一样的种
1: 那个
0: 子，所以我
1: 种
0: 就
1: 子
0: 觉
1: 也
0: 得
1: 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它像它吃起来是软的花生，然后也很浓
1: 哦，
0: 郁，它是坚果
1: 对，
0: 类的口感。
1: 哦，坚
0: 但
1: 果
0: 是因为它
1: 类，
0: 煮汤，对，它煮完汤以后，我们小时候会把它当零食，喝完那个
1: 哎，
0: 面包果的肉啊汤以后，我们
1: 对，
0: 会自己把自己的果那个果实留着，然后等到就是没有其他的零食的时候，它就变成我的零
1: 他就
0: 食。
1: 就是他吃起来就像坚果那样就对了
0: 啊，对，它的味道就像坚果。
1: 啊。哎，我真的觉得光是阿美族的那个料理呀、啊，难怪你们要开一个学校，这感觉可以办一家这个是什么餐厅啊？这国宴以后，光是阿美族料理就很完整了耶！哈，
0: 所以大家都会说，来
1: 嗯，
0: 学校很多小朋友，我们是告诉他说，原来这个食，比如说这个菜，它是可食的。你在山林走的时候，
1: 对，
0: 其实很多食物是可食的。甚至你在
1: 嘿嘿。
0: 山林走，你饿了，你真的迷以前没有 GPS，没有定位系统，
1: 对，
0: 然后怎么我要喝干净的水？我不确定这个水是不是干净的，那我可能有一些果实可以吃，它既可以解饥，也可以解渴。
1: 哇，好
0: 对，
1: 棒哦，好棒哦！
0: 然
1: 而
0: 后如
1: 且，
0: 果
1: 就是你们会有去判别说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材是不能，就是植物那么多，野菜那么多，也不是随便都可以采可以吃的了哈。
0: 对，没有错。而且有些食物，其实你说龙葵，它其实带一点微碱，但是它熟了以后，它的确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对，
0: 很好的食物。
1: 所以这个光饮食的一个文化，这里面有代表了很多知识的传承，哎，哦，而是让
0: 没
1: 一
0: 错，
1: 代传一代，哈。好，那我们
0: 所以
1: 要
0: 我们也很
1: 先
0: 担心。没
1: 担
0: 有传
1: 心
0: 下
1: 什么？
0: 去，那孩子，我们也在学校，就是怕我们的知识量都没有像老人家这么多了，那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以后只会 Foodpanda？我们也很担心，所以我们到
1: 没
0: 现在也会教
1: 错。
0: 孩子怎么做料理跟取材
1: 太
0: 质。
1: 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待会儿回来还要了解西跟海哦，这些
0: 好，
1: 的
0: 没
1: 这
0: 问题，
1: 个相关的一些料理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我们要讲一下，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很特别，它的名字叫《蘸酱歌》，就是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他所推荐的歌曲。他是花莲原住民族野菜学校的秘书长陈怡恩，怡恩跟我分享的哈。怡恩，你说这首歌叫《蘸酱歌》，对不对？
1: 对 ，The Nuts。哦，他的动作就是蘸酱的意思。
0: 那他主要在唱些什么？
1: 好，他就是告诉你说，在男生的年龄阶级，你要会抓鱼，你要会，如果你是山边的，你要会打猎啊。女生的话，你要会采螺贝类，就是海边的食物。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海边的食物。
0: 对。
1: 然后当你采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出你的年龄阶级或者是你的性别的时候，你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后这些食物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蘸酱的动作，就是我们的东西都不调味，但是当你需要调味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蘸酱，它就是辣椒跟盐，我们叫它辣、盐巴辣椒水、
0: 那个蘸酱就是你们用辣椒跟盐巴做出来的酱料，
1: 对，
0: 算不算？
1: 对对，所有的食物都可以蘸这个东西。
0: 哦，好有趣哦！那讲到那个阿美族的男生，那个我有认识一些阿美族的那个朋友，他们说，如果男生啊，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男生不会捕鱼、不会潜水的话，会被看不起哈、哦。
1: 没有错，因为你有一个年，因为你要去捕捞，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对不对？
1: 对。在祭典的时候，比如说海边的男生会有海祭，所以你必须在海祭之前捕捞到一定的数量，因为每个年龄阶级都要去捕捞，才可以献给长辈、还有就是部落的族人。那不住在海边的怎么办？那我们有就是所谓的河祭，河就是
0: 溪流，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叫做捕鱼祭。那你就要去做捕鱼这个动作，所以在去捕捞的时候都是男生、所以你一定要会，不然你没有办法加入祭典。
0: 哇，
1: 所以你还要会游泳。
0: 好哦，今天我们真的遇到了这个怡恩哦，真的太感谢他，他讲了这个叫做一嘴的好菜。那个料理好会讲故事，又会也会煮啦，他也会煮，但是也很会讲这个故事。哇，听了我真的觉得下次我到花莲，我一定要带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去，我要去买很多菜回来。我要去买很多菜回来煮，
1: 放不了两天。阿美族的习惯就是采集完就是
0: 马上就要那个
1: 马上吃。对，
0: 哇，我回来煮个一天我都觉得开心，对不对？就这样，我学到一些这个食材的智慧。好，那因为我们还有溪跟海呢，来讲一下溪的料理，你们有找到什么？
1: 快速讲。好，现在其实在连全联都买得到雨来菇、我们阿美族可能叫做情人的眼泪、对，
0: 雨来菇是阿美族传统食材啊。
1: 对，它是阿美族传统食材。这个故事也说来话长，可能可以做一集。但是就是因为农改场，其实花莲农改场跟原住民部落的交情非常的好，他发现原住民的饮食里面怎么这么多不一样的特色野菜，所以他就一道一道一道去做他的所谓的营养价值分析，就发现雨来菇的雨来菇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铁含量还有钙含量非常的高，所以他就开始在屏东做气作。它有点像那个温室气作这样、因为雨来菇是一个菌类，它不是，对，它是一个菌类，所以它会长得非常的快，然后长得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平常是在溪边才会有雨来菇，有水的地方，比如说下过雨以后，它会再长起来，或溪边它因为它水比较多，然后所以比较湿润，所以它会长起来。在河边的雨来菇不好处理，我们都开玩笑，可以把雨来菇处理好的妇女是有耐心的妇女，因为它可能会有夹杂石头、泥沙或者一些小贝类之类的，它就是你要慢慢洗，
0: 你要清洗要花很多时间，这样子啊？
1: 对。尤其是溪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雨来菇，现在全联买得到。大家怎么炒？最简单的炒法其实就是生姜、辣椒、蒜头，就是有点像三杯的炒法，
0: 就下去把它这样炒一炒就可以了。它应该很快就熟了吧？雨来菇，
1: 对，它非常快，你大火炒不用30秒它就好了。
0: 但你
1: 然后有人会有人会再打一颗蛋，让它的层次更丰富。
0: 哇，不过你刚刚讲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情人的眼泪啊。
1: 对对对，因为在过去、如果它不在溪边的话，它会在下雨之后地上很湿润的时候、会有一层像绿色的苔在上面，那个就是雨来菇，它有点咖啡偏绿色。对，那就是雨来菇。
0: 但是
1: 我们就下雨以后才有，
0: 这个典故真的要讲完，那可能要另外一集了哈。好，没关系，我们下，哎，我现在发现下一次来介绍野菜学校，光那个野菜本身就可以讲好久了哈。
1: 可以，老人家讲菜、吃东西、讲伦理、讲食材怎么料理，还有他们以前怎么成群结队、成群结队去采集，这故事也很丰富。
0: 哇，好棒哦！哈，这是西很有特色的雨来菇，这是可能大家即便在都会地区，大家比较熟悉的哈。
1: 对，这比较常买到。
0: 那
1: 对，
0: 因为
1: 那还有一个叫做水黏，水黏它也是绿色的，像水草一样，它很细很黏。然后这道菜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其实如果污染重的

0: 滴水，它不会有这道菜，
1: 它不会，所以叫水绵呐、啊，
0: 它叫水绵，然后我们叫绵密，它长得很像棉花，它在水里面像棉花，
1: 哦这样子啊、然后是绿色的吗？
0: 是绿色的。
1: 哎呦，
0: 但是现在不太容易看得到，像我们这次去采集，我们还特地到了那个复兴部落，因为溪水如果它被污染的话，它不太有这道菜，哦、或者它的水黏不会那么嫩，
1: 要干净的水源才有办法。
0: 对。要干净然后没有撒药的水源，所以我们还特地去了问各部落说哎、欸、哪个部落有，然后复兴部落 的夫妻档就是慧芬，他们就跟我们说他们有，我说那我们可以拍你们采集跟做料理吗？他说可以、嗯、因为大家也都到比如说东海岸会去复兴部落，那因为我们东海岸有一个海岸山脉，然后上面因为都没有污染，所以它的两侧都会有。如果走到纵谷的话，比如说月美部落，妇女们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去采集这个水绵，我们叫打麦、哦。我自己就很喜欢吃这道菜，而且它不用煮，
1: 它
0: 只要洗干净以后，你用那个清水，就是用自来水，不是自来水，就是那个逆渗透洗过了以后，对你只要盐巴、辣椒跟蒜头下去，它就是一道菜。
1: 它可以生吃的意思吗？
0: 它可以生吃，对对对，它有点像、哦、像淡水的那个小朋友可能会吃那个叫什么什么海苔酱那种
1: 哦，海苔酱，
0: 对，它被料理完以后、哦，它的口味有点像，我觉得像大人的海苔酱。
1: 嗯，但是名字特别叫水绵，
0: 水绵、哦，对的，
1: 这真的是属于那个在地部落私房菜了，因为这个在市面上你是看不到的，哈、
0: 哦。对，这样这个市面上也很难买到、哦，所以我们都是跟认识的族人买，或者是有人说，哎、哦欸，我买到水绵，有没有人要、嗯？然后我们就在群组加一加一加一，看到那个加一加一加一都是阿美族的妇女，
1: 哇，因为懂得要知道这个
0: 懂得怎么料理，
1: 对，知道这个能吃是吧？哇，太赞了，好西。来，最后我们还有海的这个主题呢，海应该很多吧，这个菜。
0: 海超多，现在是布拉鱼的季节、嗯、就你们
1: 布拉鱼，
0: 台湾人是叫布拉鱼，对，我们叫布捞，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吃生的，就是今天捞起来，然后部落的人捞完以后，对，它就像生鱼片，但是口感脆脆的，真的很好吃。
1: 哦，这样，
0: 我觉得它比生鱼片更再高一阶。
1: 可是我请问一下，我们在市场买到那个布拉鱼哈，它已经
0: 是它都烫过了，
1: 烫哦，所以它熟了，是不是？白色的那是已经熟的哦，你们吃的是新鲜的。那请问一下，布拉提原本长的是什么颜色？就是鱼的那个颜色吗？
0: 对，但是因为它是小只的，所以它有点半透明，半透明
1: 哦。啊，
0: 所以它是生鱼片口感，吃起来脆脆的。
1: 哦、那你们也是一样要沾酱吃吗？那一种？
0: 我们就直接调酱。我刚刚有讲水绵的做法，跟水绵做法一样，辣椒、盐巴，可能再加蒜头，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酱油。
1: 哇，
0: 把它调成生鱼料理。
1: 哎、欸，这个有时候没有讲的话，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要这样吃，可以这样吃、哦、
0: 可以。大概这个月开始，大概到、七八月，你在东海岸，在花莲跟台东，大概都吃得到这道料理。只要是原住民餐厅，或者是老板是原住民、哦，通常这个都是私房菜
1: 哦。所以原住民的餐厅或风味餐那一种是有可能可以去问到这一道菜。那这一道菜就是什么什么生鱼片布拉鱼吗？还是
0: 我们叫那个、哦、我们就叫布捞，对
1: 哦，布捞
0: 就是布捞、
1: 哦，
0: 所以你就会看到布捞鱼或者是捞鱼、哦。然后现在很多的无菜单料理的前菜很小，嗯、大概一口、嗯，大概一口的量，就是它的前菜，
1: 就让你当做前菜。
0: 就是
1: 哇，
0: 对对对，
1: 不知道我还想说，哦，都没吃过这种小鱼，
0: 对，哇，真的很好吃，但是因为
1: 真的，
0: 那为了环保，但是我们都是手捞啦，就是把，哎呀，你会在东海岸的出海口，比如说秀姑兰出海口，你会看到那个凌晨，就是早上还没有天亮之前，你会看到很多那个三角网在那边鱼捞，他们捞的就是不捞。
1: 哇塞。哇，我今天做这一集访问口水流好多，我真的觉得这到最后肚子是不是觉得很饿、哦、所以这个在这边齁、哦、布捞齁、哦、或者是来这边讲说布捞鱼齁、哦、就是那个布拉鱼、嗯、在地阿美族是生吃的齁、哦、那在那个原住民餐厅里面是有可能可以点到这一道菜齁、哦、那既然海边的话应该那个可能因为是相关的贝类啊，这也可能是料理之一嘛，
0: 对。 没错，像我刚刚讲到利罗，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大的沿岸上面看到一个一片一片粘在石头上面，很像斗笠的那个样子的那个
1: 有
0: 螺
1: 有
0: 贝
1: 有，
0: 类。
1: 我有看过，我
0: 对，
1: 有看过。

0: 过啊，那个可以吃啊。
1: 它可以吃，那我们会腌制，但是我们大概腌制的时间会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以上，会有酱油啊，
0: 辣椒，
1: 有的人会用辣椒，对，还有蒜头，
0: 哎，
1: 然后但是因为要在干净的海域，那我们这个采食海螺贝类，尤其是石头上面的，大概是妇女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他都会去，他会知道哪一个海域是干净的，但他们会去干净的海域捡。
0: 嘿，
1: 所以大家可能这道菜常常会在传统市，就是有原住民的菜
0: 市场里面，菜市场
1: 对，
0: 他会卖新，还是他卖的是已经腌制过的，还是卖新鲜的？
1: 通常会卖腌制过的，因为新鲜的其实你半天内没有处理的话，
0: 很容易就坏掉，
1: 也都不新鲜，对，也都不新鲜。
0: 所以他们采集回去以后，就先把它腌制起来，
1: 对，甚至在海边就会先简单处理了。
0: 那这种吃起来是听起来这种很下饭的菜哦。
1: 你把它想成腌制九孔，有时候我们台菜里面会有九孔，那种小九孔，
0: 对，
1: 它就是那个口感，只是它再更嫩一点，它的口感再好咬一点，因为它很小一颗。大概就是腌制九孔的味道。
0: 所以就是我可能可以在花莲这边市场买到它腌制就做一罐一罐的这样，是不是？
1: 对，然后有一种是浅腌，像我们现在吃那个九孔的时候，是可能才腌半天一天。那另外一种是你要保存比较久的话，它就是用米酒跟盐巴腌，它就可以放个半年没有问题。就是你开了以后要放在冰箱，然后它就是配饭吃。这道菜是我小时候最爱的料理。
0: 你觉得
1: 妈妈还没有回来？
0: 然后呢你就吃这个。但爷我请问一下，海边的贝类不是很多吗？那就是这一种的利螺它特别好吃，是因为比如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1: 我觉得是口感，因为比较大的它不会那么容易入味，但是它是扁的食材，所以它整个很好入味，
0: 重点是它
1: 咬起来也不会那么辛苦，
0: 入味而且是比较容易咬，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像大鲍鱼切片你还是觉得很韧，然后老人家也不好咬，但是这道菜我们会把它变成有点像手握饭，就是小小的一个手握饭，你给你啦，上面放一个这个，我们就可以吃完了。
0: 不是，我现在发现来花莲如果吃阿美族料理，感觉你要吃好几碗饭哦。
1: 对，其实我们很多料理是配的，
0: 很配饭的哦，
1: 腌，对，腌的鸡啊，就是腌这些贝类啊，然后还有腌喜酪，就是咸猪肉啊，像这些其实都是拿来配饭的。
0: 哇，那是不是这个？比如说哈，那个阿美族的一些妈妈们，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就是都蛮会做菜的，是不是？普遍上来讲，
1: 对，而且他们也都会。对，他们通常会煮菜，大概一你要会采集，二你要会腌制。
0: 哎，
1: 阿美族的妇女这两道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一定要，这是很重要基本。难怪我跟你讲，我以前听过阿美族朋友说，海洋是我们的冰箱，他这样跟我说。
1: 没错，
0: 哇哈哈哈！
1: 所以封冰箱是开玩笑，真的。
0: 封冰箱，我真的觉得，然后那个藏冰箱也很可怜啊。其实，就是你看嘛，虽然对花莲这个地名叫封冰，人家是丰富的丰，河冰海冰的冰，对不对？
1: 海冰的冰，
0: 但是他们把它弄成谐音梗，说什么都封在冰箱，并没有哈。今天我们从封冰的那个阿美族的那个冰箱里，可能可以找出好多好多，哇，真的太赞了！今天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但是呢我觉得下次我们还会在节目里面再找时间，然后呢请怡恩来介绍，因为野菜啊或者在地的食材这背后蛮多故事。你看我们今天才刚讲料理，都还没讲到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下一次一定会再拜托怡恩。那今天至少我们听到的是封冰制造里面他们从山田西海四大个主题让大家了解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智慧。哇，真的太赞了哈！下次去花莲记得多吃几碗饭，因为配料真的太多太好了。
1: 可以跟老板说拿出私房菜。
0: 哎呦，
1: 老板就觉得家家户户都有私房菜，只是不是在菜单上面。老板会把所有的腌制的东西，如数家珍，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腌的，为什么腌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讲。
0: 所以点菜不要
1: 都是自己处理，
0: 只看菜单上的，说老板有没有私房菜。哇，今天学到这一招真的很重要。
1: 老板，我想要吃私房菜，老板绝对会 而且那大概私房菜都是招待的。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好哦，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志毅也累积了不少美霞的信，看看今天可以回几封。首先要来看的这封信件呢，是在4月6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亲爱的志毅你好，这几天看到微博上志毅分享了 QQ 去旅游的照片，订住的是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是一家非常独特的度假村，很漂亮，建筑就像是意大利的风景。在网上看到介绍有贡多拉船可以体验浪漫游览，购物中心，享受美食广场等等，也是打卡的好景点。香港迪士尼乐园的表演有卡通人物米奇、米妮、高飞、唐老鸭等等，晚上还观赏了灯光秀的表演，都是很精彩。非常的谢谢 QQ 的分享，QQ 很棒哦，一次自由行去了很多的地方，一定是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跟准备，而且是很贴心的孩子，旅游也不忘买伴手礼送给亲人。志毅有一位很懂事也很乖的小孩。志毅为什么要笑呢？也就是啊，在社群网站当中呢，志毅分享的呢都是比较美好的一面啊。事实上呢，孩子还是会让父母亲有很多不省心的部分呢，只是我没说而已。好，先回到这封信的一开场哦，就是有看到志毅的分享照片。这个照片要不是这个妈妈千交代万叮咛啊，强迫他传些照片让我来发微博，基本上呢，他们小朋友出去玩就玩疯了，怎么可能会传照片给志毅呢？好啦，这个就是呢，QQ 他和大学的同学啊，因为已经念到大四了嘛啊，所以呢，他们就几个好朋友规划一次，算是给自己的毕业旅行啊。那他们就规划了要去香港，这也算是呢。他第二次没有跟我出国，就是不在这个父母亲的陪伴之下呢，自己去做了一次的旅游的规划啊。那再加上呢，这次是属于完全的自由行啊。其实一开始当然我们也会有些担心啊，但是也想说他有这样的年纪了，再加上呢又有同学同伴同行啊，那只有简单的叮咛。就想说让他也可以去闯一闯哈。那这个行程规划确实都是他们自己规划的，我都没有过问啊。我只知道呢，他要去香港跟澳门。后来呢，他去了深圳，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他们临时的一个规划吧哈，就觉得方便就特别去逛了。当然他们这次会选择去香港旅游，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去迪士尼乐园啊。好像每个女生呢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啊，包括像是志毅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旅游的时候，我选的景点就是一定要有迪士尼。对啊，就会完成那种小时候的梦想，因为毕竟小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动画啊、卡通啊，都是来自于这个迪士尼里面的这些人物啊，所以就很想呢亲自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拍个照片啦，去体验那一种童话故事当中的场景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迪士尼的门票真的是不便宜啊，再加上呢你要玩里面的游乐设施啊，然后都要排队啊，一排的话可能时间就会过去了，所以呢通常我们都还会再去买那个快速通关的票哈。那个加起来啊，这次他好像跟我说光门票就花了5000多块的这个新台币哈。那而且还不是买所有的游乐设施的通关的券哈，因为买越多就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只有几个就是想要就是提早能够玩到这些游乐设施的才会去买，所以迪士尼真的是一个所费不赀的游乐园啊。但没办法，太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了，而且呢在里面所贩售的这一些相关的商品啊，都是很多小女生为之疯狂的啊。所以他跟我说呢他们是一大早就进了迪士尼乐园，一直玩到呢他都已经走不动了啊，就是坐在这个路边呢等。

看放烟火，那也拍了一些照片。那当然呢，是一定要把这样的照片拿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也感谢听众朋友有所回馈啊。另外呢还有提到其实他并不是住在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啊。说到威尼斯人酒店，我觉得他基本上算是一个观光景点了。志毅呢之前去澳门旅游的时候也没有住在这里，但是呢还是闻名去逛了一下啊。那虽然呢有这个美食街，但是一位难求。当好不容易找到座位之后呢，所点到的这些餐点，其实我发现呢，并没有我想象中来的这么的好啊。也许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导致呢，在玩的这种心情上来讲呢，其实并没有留下很深刻或美好的印象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了。那不管怎么样，总是要走一遭，亲自去体验才会知道嘛啊。那现在的小朋友，说真的，有了这个网络的设施之后呢，其实对他们来讲，要出国观光旅游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这一次呢算是他自己一个人玩得蛮开心的一次旅游吧，毕竟父母亲没在身边就更自由了，据说他连回饭店的时间都非常的晚。好，这就是呢美霞的第一封信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美霞的信。这封信件呢，他说他也认同志毅说凡事都要练习，他有认识几位同事很少搭公车搭计程车，他们的交通工具呢是摩托车，所以呢当他们要去搭游览车坐几个小时，就会容易呢头晕呕吐，感到疲倦而不想去玩。他们说只要闻到车上的味道就会不舒服，但是可以选择坐前座吃酸梅来预防，他们越害怕就越没有机会去玩啊。所以美霞呢应该是认同之意说，如果呢你是将来想要退休之后呢才要去环游世界的话，其实呢不一定是能够完成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想象的旅游啊，因为连玩都是得要经过这个练习跟学习跟经验的累积呢才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对啊，有些人很少搭车就容易晕车，那导致呢如果真正出去玩的时候呢碰到晕车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啊。那除了就是传统的吃酸梅的方式来预防之外呢，其实现在也有所谓的晕车晕机药，不过呢这也是会有一种副作用啊，就是当你吃这些药的时候，可能整个人会比较稍微的昏沉沉一点呢，这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啦，就是吃这个药虽然可以防止你晕车啊，但是呢你整个人会觉得好像精神提不起来，那如果出去玩精神提不起来确实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美霞呢就是呼应之意说啊，这个如果要旅游的话，就是平常呢都要累积一些习惯啊，才不会呢等到真正有钱有时间可能却没有体力或者是却没有经验而没有办法玩得尽兴一些咯。好，这就是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啊。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他听了吓你一跳的单元之后呢说，志平有提到这个虱目鱼啊，那美霞说在台湾有吃过虱目鱼汤是很好吃，但有很多的刺，吃的时候呢真的很小心，不能够边吃边说话，容易卡喉，不知道台湾的虱目鱼粥是否都清理无刺呢，谢谢志毅的分享。好的，说到了这个虱目鱼啊，它好吃，但是它的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通常呢，如果你怕有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虱目鱼肚啊。虱目鱼肚呢，它真的是那个油脂非常的肥美啊，煎的吃啦，或者是煮汤吃啦。尤其那个煮汤的话呢，因为这个本身呢，它的味道并不是那么的重啊，还可以沾这个芥末酱油膏哈，就会呢，也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那通常虱目鱼肚呢，鱼肚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刺，而且呢如果拿来煮粥的话，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有这个刺的处理啊。但是呢虱目鱼的这个背的部分呢，它的肉确实呢它的刺是很多，上次志平有在节目当中分享嘛，说他们的刺呢加起来有200多根啊，而且它的一根刺呢不是只有单纯的刺，它的刺呢还会在尾端的部分分叉哦。所以我们在吃虱目鱼的时候呢，就是每咬一口你就要把那个刺给去除掉。那至于这个鱼背的肉呢，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去除刺的话呢，就要看这个店家哈，因为有些他们会这个做这个鱼肉的话，切开来他们是会去挑刺的啊。那同样的这样的价格呢，就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这是手工的部分了嘛，这可没有办法用什么机器来挑啊。一般来讲呢，我们自己如果不想要吃有刺的部分，你就选择鱼肚，不管是煎或者是汤，一般呢就没有刺，这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那这个石目鱼呢，真的是

觉得非常的美味，据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选择点一碗虱目鱼肚汤啊，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太多鱼刺的一个干扰咯。好，那再来看的下一封信件呢，是美霞在4月2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她说呢，她很喜欢听到志毅回复洪湖黄家口听友的来信啊，因为她觉得她写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比方说去央广见主持人，或者是搭捷运见文哥的感受等等，都很详细的分享给大家，非常的谢谢。对啊，其实洪湖黄家口呢，他的这个文笔很好啊，常常就是能够很具细迷疑的把他的感受呢化成文字分享给大家，所以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肯定能够听到节目当中回复洪湖黄家口的信件。而且我也发现啊，每次要回复他的信件的那一集的微博的点听数都很高啊，所以希望呢洪湖黄家口可以多多的写信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就是美霞的4月23号的这封信件。她说，今天大首播呢，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直播是很不错的，但是好像呢，这个点击的次数不会往上升。我退出再进来很多次，但是呢，觉得还是原来的数字没有往上跳，这样会不会影响实际的观看数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央广即时通的10周年之意制作了主题曲《心声相伴》的歌曲很好听，能够看到很多熟悉听友的照片出现在视频当中，是很动听的一首歌曲。谢谢。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上次我还在节目当中呢说，其实当我自己很用心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视频之后呢，得到的回响确实很冷淡啊，所以就有一点沮丧。好在呢，至少美霞呢给我了一点信心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听众朋友对于我每次所贴出来的就是音乐创作的视频的反应都不是那么的热烈哈。其实如果是志毅呢纯粹的创作音乐，跟节目没有任何的关系，贴出来可能反应冷淡，那我觉得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哈。可是这首你走以后呢，是跟我们的节目有息息相关的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志平开玩笑说他想要当歌手，而且呢要走的苦情花的路线，所以呢洪湖黄家口听完之后非常的快哦，早上7点播出了节目，他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把歌词留在留言处啊。那志毅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就觉得哇，这歌词写的也很好，也立马呢开始创作啊。当我创作完之后呢，就觉得如果要放在微博上让大家欣赏， AI 所做的 MP4 呢其实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因此呢我还用了其他的剪辑软体在做了一个音乐录影带，虽然也是简单版啊，但是还是打上了歌词来呈现出这首歌曲的一个氛围啊。贴出之后呢，真正来点击按赞留言的鼓励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少哈，观看数也不多哈。突然之间呢就会觉得哇，我们这么的一头热哈，花了很多的心思，可是得到的反应却是非常的冷淡。说实在啊，这洪湖黄家口听了自己本身是很满意啊，所以他立马又传了新的歌词给志毅。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都还没有开始动手做啊。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走以后这首歌曲我还是希望能够交给志平来演唱哈。那因为志平听了以后呢，他会觉得这个 key 啊稍微有点高， AI 本身是不能够降 key 的。那志毅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请教我的老师啊，所以我们现在用了其他的软体是可以降 key 了。还在给志平练习录好音之后呢，我想会再次的把它放在微博上，就要看这次的效果是如何了。如果大家的接受度比较高，我可能才会着手再来做下一首的歌曲啊。所以鼓励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很感谢像美霞啦还有洪湖黄家口，他们总是能够最及时的给我们一些反馈。也许你心里面觉得还不错，但是你不说志毅就不会知道啊，那我就会当可能大家没有感觉，因此多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一点鼓励，我们才有动力才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啊。至于呢就是当我们的视频放在微博上的点听数没有办法呢立即的攀升啊，那在这点呢志毅好像呢发现就是微博确实就是你马上点马上陆续再进来，那个数字是不会立马呢增加，但是好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累积跟统计哈。所以呢可能就是不需要看
即时的一个数字啦，可能要再过十分钟或者是二十分钟回来看的话，那个数字才会累计哦。可见它可能内建的部分不是那么的及时，但是也很感谢美霞哦，就是会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而且很会为自己。

0: 来担心，还会呢就是鼓舞其他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啊，所以很感谢。我总是觉得说还好有这一些热情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多哈，也是呢在自己最沮丧或挫折的时候能够给我一剂强心针，所以非常的感谢。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连续跟踪了俊彦四五个夜晚，因为我对他那两年的转变有着强烈的疑问跟好奇心，或许心中也对那位小表弟非常吃味，毕竟他竟然抢走了从小到大就与我如影随形的亲哥哥，让我顿时成了完全失宠的熊孔妹。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我发现他和小表弟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是倚着对方小小的身子说着话。涉世未深的小表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但躲在树丛里的我却觉得有些不对劲。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俊彦，一种像是掠食动物般痴迷地凝视着猎物的眼神。就在那一瞬间，他出其不意紧紧搂住了小表弟，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胡乱地吸吮着他纤细的脖子跟圆润的脸庞。小男孩的嘴被用力地捂着，如无辜的小白兔，目睹着瞬间幻化为巨蟒的俊彦将他压在漆黑凉亭的地面上。瘦弱的小表弟却依然死命地挣扎着，拒绝让俊彦扯下他的腰带跟小裤子。躲在树丛里的我惊惶地睁着恐惧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意图侵犯一名儿童，但我却只能手足无措地躲藏在黑暗中，连冲出去阻止那场悲剧的勇气也没有。直到我踢到脚边几块石头，马上灵机一动捡起来，如推铅球般朝着反方向扔了出去。那块沉重的石头击中了一棵树干，俊彦立刻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发出声音的那片树林。说时迟那时快，小男孩马上从地上跳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庄园主屋的方向狂奔。小男孩的尖叫声在山谷的星空下听起来是那么的微弱跟沙哑，声音也越来越远，越来越飘渺，直到一切又恢复为鸦雀无声的幽静。我跪坐在湿冷的泥土上，无法自控地全身发抖，心中不断地祈祷着，神啊，请他平安冲回家中，请让他平安地冲回家中。我虽然全身如瘫软般无力，却卯足了劲往下山的石阶路用力跑着，直到冲回家，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将门窗上了锁，用椅子抵住了门把之后，才终于用力哭了出来。我忘记自己是为那位远房小表弟的遭遇而哭泣，还是因为目睹了自己崇拜的亲哥哥露出了未曾见过凶狠残暴的一面而流下了惊吓的眼泪。那个夜晚我完全没有合过眼，一直到凌晨四点多，俊彦的房间传来开门的声响，然后走进浴室。

浴室淋浴了好久的流水声和偷偷用洗衣板搓着衣物的细碎声，我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隔天的晚间新闻，记者在那座后山的庄园外报道了小表弟失踪的消息。那位远房的阿姨对着摄影机声泪俱下地哭喊着，只要任何提供线索寻获爱儿的民众，他们将提供200万的奖励金感谢。只不过那一起孩童失踪案在电视新闻报道了两个星期之后，媒体跟观众就退烧了，我们再也没有听闻那位长得浓眉大眼的小男孩被寻获的进一步消息。我相信小表弟还在后山某处湿冷的泥土下沉睡着，或者也和我一样，每一个晚上都从黑暗的深渊中苏醒过来，在山谷的星空下日复一日重复着生前最后那几分钟的遭遇。我的哥哥是恋童癖，是杀人鬼，甚至还是个专杀孩童的连续杀人魔。可是我怎么能向自己的父母透露，又怎么可能向任何执法单位举报他？他是邹家在台湾和日本两大家族的命脉，绝对不能让那些肮脏的事迹败露，令他成为阶下囚，造成整个家族全部蒙羞。在我未出嫁的那十年，就像是躲在他身后阴影中的一头怪胎，偷偷地破坏着他每一次拐骗孩童的计划。然而俊彦却在我制造的一次次失败中学到了更缜密的诱拐手法与更不为人知的监禁计划。有时候是在俊彦不幸酿成大祸后，我才找到了他匆忙埋尸撒手离去的命案现场，是那么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隐蔽小屋中默默地帮着他抹除掉所有的痕迹跟物证。我从当年那一名在黑暗山林中偷窥俊彦作案全身颤抖惊慌失措的初中女生，转变成了他每一次作案之后为他擦掉凶器上所有指纹的高中女生，或是抹除死亡孩童身上任何属于俊彦的毛发或唾液。直到大学时代，我甚至将那些被埋尸于山中的孩童亡魂偷偷接引到家族熟悉的地藏王宫庙中度化。当时的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痛苦？有些人或许认为那是变态的恋凶或凶控，不是的，我只是为了自己内心无法去妥协的那一份不完美而成了杀人魔哥哥背后那一只被他的罪恶所无形奴役的娼鬼。我不容许俊彦不完美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家族的名声，不，不，是影响到我，我的未来，我的婚姻，我的子女，尤其是我们所应该继承到的那些世代家产。我一直以为俊彦和吕芳琴结婚之后渴望娈童、恋童、虐童与杀人犯案的频率有所减少，至少我雇用的征信社所给我的回报中他并没有太异常的言行举止，也或许是他的犯案手法更为隐秘了，让我再也嗅不到任何不完美的犯罪痕迹。他甚至背着芳琴在外面搞婚外情，听说还是个丈夫在跑远洋渔船的有夫之妇。我还在纳闷为什么俊彦会有如此大的改变时，
才在征信社传来的日常照片中发现那名女子。

和他儿子的样貌。当我看到那名六七岁男孩的长相之后，终于知道俊彦为什么会背着吕芳琴没事就往基隆跑。因为那个叫桂雅丽的小男孩长得太像当年的远房小表弟了，那种不该出现在小男孩脸上如洋娃娃般精致的五官，衬着白皙的皮肤下淡淡的粉红，尤其那双乌亮的黑眸子满溢眼眶，几乎看不到一丝眼白，在镜头下却如带钩般足以牵引某些道中之人的心思，我相信也包括了俊彦。我从来就不相信子睿他妈妈吕芳琴是因为肝炎所造成的肝硬化而身亡，就像我从小到大窥探着自己哥哥的内心世界，看着那些曾经被他爱怜宠溺的孩童们在被监禁后成了他为所欲为的施虐对象，当他玩腻了或是被圈养的孩童出现了成人的性特征之后，就会被他嫌弃，被他彻底的摧毁。我相信吕芳琴是被我哥慢性毒杀身亡，我当然不认为俊彦会对宛若行婚关系也早已为他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芳琴有任何必须留下活口的怜悯之心，因为自从他见到桂雅丽之后，或许早已决定要一步一步接近丁月荣，透过讨好那位愚蠢的妇人逐步将那名幼童占为己有。俊彦肯定知道这一次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重蹈覆辙，不然就会像当年失去远房小表弟那样在还没改造完成之前就前功尽弃了。但是只要芳琴还在邹家的一天，丁月荣母子就完全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搬进邹家大院，桂雅丽也就无法成为他的痉挛。俊彦为了让重回人间的远方小表弟回到他身边，必须一步一步除掉在他心中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价值的芳琴。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芳琴的葬礼没多久不顾我的反对也执意要将外面的女人和那名幼童接回邹家，美其名是要给子睿一个有母亲有弟弟的完整家庭，骨子里却是要将桂雅丽那个他自以为是远方小表弟还魂的替代品占为己有。只不过从小到大都在暗处从中作梗，甚至帮着杀人魔亲哥哥犯下的罪孽一次次擦屁股的我，后来也繁衍出了另外两个我。如果没有惠美跟惠里三不五时出现在邹家大院造访他们的表兄弟子睿，我相信没有后顾之忧的俊彦早就对当时年幼无知的桂雅丽伸出毒手了。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各位听众看过科学绘画吗？他们啊，可能出现在博物馆的展示说明中，或呈现在书籍论文上头作为科学记录解释的一环。可是呢，在中国部分的绘画当中啊，似乎也会看到一些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的图像，并且绘诊成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又可以怎么样从现代的科学观点来阅读理解嘞？今天我委托人问说啊，当药材还活着的时候，一些药材它还是生物体的时候，来提出这委托的案件，说以前看农民历啊，最喜欢看那个封底画的饮食禁忌图啊，说吃 A 的时候啊不能吃 B， 不然会如何如何。但今天呢，不是要问这种相克说法有没有道理，而是讲到啊，吸引我的绘图，似乎我们的老祖宗很擅长绘制这些图像，甚至听说还会把药材，把那个药材还活着的时候画下来，这太有趣了吧。科普男能邀请到名侦探来介绍分享吗？刚好最近有些书籍有些类似的话题，就邀请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的郑明伦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先欢迎郑主任。
4: 嗨，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郑主任来到今天我委托人的委托回复哈。先在讲这些药材还活着之前，先来问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从科学研究的工作上面来讲，你会有那种以绘画来达成哪些目的吗？
4: 大家都听过科学绘图，对不对？科学绘图其实是一个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技术，它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换句话说它呈现的是一些科学内容。那我们知道早期它并没有照相术，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要么是用文字记载，但是文字记载再多都很难跟你亲眼看到一个东西来做比较，所以这时候的绘图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理解。那其实科学绘图最早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那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绘图大概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自然史，就是所谓的博物学，那他们在全世界搜罗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把这些东西画下来，那这个大概就是科学绘图的一个前身。但是这样的东西慢慢的演变，慢慢演变，你会发现说它后来有一点点演变成一种不是你单纯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朵花，你看到的大概就是一朵花，可是我如果呈现它的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同时把这个花，然后它的树枝、它的种子、它的叶子，甚至在上面吃它的昆虫，一并画在同一张图上，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说我跟这个花相关的很多的其他资讯。那在动物的话，你就发现说像解剖学，你看到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内脏，那我要怎么把这内脏画在这个动物里面，而且不是解剖出来的样子，是它还在身体里面的样子，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融合在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写生而已。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照相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但是科学绘画还是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部分，比如说把它画成四格好了，就是一只动物它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过程，
3: 但各有代表性，
4: 对，它

0: 这个过程，比如说，哎，盯到一个猎物，然后准备要发动，然后发动攻击之后得手或没有得手，像这个我可以把它串成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的照相可以呈现的，
1: 是，
0: 但是我可以用不管是示意图或者是写实的方法，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让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科学绘图只是单纯的把东西画得很像，那只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科学内容的呈现，我要呈现什么东西，这个就需要巧思了。
1: 刚刚讲这个主题也似乎跟近期一本出版品有关，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图而已，还有新的文字的介绍，这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就连带介绍是《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本书，对吧？
0: 对对，这是最近应该说去年年底了，12月25号才刚出版的一本书。
1: 是，
0: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联想，它名字叫做《金石昆虫草木状》。
1: 对，
0: 所以金石讲的其实是矿物，好，昆虫大家知道，哦，就一类的动物嘛，
1: 是，
0: 那草木，好，那就是植物嘛，那状是什么东西，就它形状，所以金石昆虫草木状，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本画了矿物啊，然后里面画了动物啊，里面画了植物啊，然后的一本画册。
1: 是，
0: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学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好了，你有没有学过说中国古代有动物学啊？中国古代有没有植物学？古代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植物它可能写说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用药不可以用药，什么东西要怎么种，就像农民地一样，什么时候要种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的相关的知识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比较没有像西方它是追求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学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这些知识大部分会出现在哪一类的书籍里面呢？本草。本草为什么叫做本草啊？里面有个草字嘛，因为大部分的药其实都是草做的，所以是叫做本草。但是本草我们知道说可以入药的东西，中国人可以想到入药东西还蛮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大便也可以吃。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那个什么，比如说牛车的车轮啊，生锈啊，或者是之前加了油膏然后摩擦以后，那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在看这些古籍的时候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说那中国古代的这些自然史它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人是怎么在看这个东西的，那人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把它记下来，那这记录下来的东西怎么流传，那流传之后又怎么改变，或许这个就有点像西方的自然史的一些记载，只是它的方向跟西方自然史不太一样，但是都还是有相关。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其实他们的自然史记载跟我们的本草记载其实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也有那个药草书。
1: 是，
0: 那全世界的自然史大概都同意说药草书这种东西是早期的自然史的记载，因为非常的实用，所以然后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拼命传抄把它记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机会也很大。
1: 是，
0: 那其实在中国历代历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东西，那救命的东西你就发现会有，就算在比如说最早的本草书可能到汉代没有印刷术啊，那这些东西怎么留下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传抄，那留下来的机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比如说，一百年传到这一代，剩下几本，但是有人传抄，所以可能又传了一百年，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终于有印刷术，终于有印刷术，所以那个好几百年前已经遗失的东西，都还可以藉由这样的东西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因为《本草纲目》你几乎可以说它是集明代以前的本草的大成。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因为它把明代以前历代本草有被传抄下来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本草这个东西历年历代都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写的民间写的很好，可能比如说会被朝廷收取，然后把它再重新编写加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变成官印的东西。
1: 没错，
0: 那这件事情最早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第一次动用国家的力量，然后说诶，大家把你们现在收到的本草材料收到京城来，然后重新编写一本东西，然后甚至

0: 是把它画上附图，
1: 嗯，
0: 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哦，看到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附图，哦，原来是这长这个样子。
1: 你讲的跟我讲，其实哪一个东西它有一个标准的说法？
0: 对，不然你想说，哇，那个中国地方这么大啊，大家方言差这么多，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唐朝代至第一次用国家的力量，叫做国家要典。
1: 是，
0: 但是唐朝的这个官编的《本草书》。他还不是用印刷的，
1: 嗯，
0: 他还是用画的，
1: 是，
0: 所以传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一个五代十国战乱，
1: 嗯，
0: 很多东西不见了，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又在重编，
1: 是，
0: 但是所谓的重编是把过去还残留的内容再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上新的验证，然后新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宋朝时候开始有印刷术，
1: 嗯
0: 嗯，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最早最早中国留下来的《本草书》，大概就是宋代印刷的，那宋代之后当然就印刷越来越普遍，到明朝的时候已经相当普遍，到清朝更普遍，所以我们就看到，欸，本草的流传就越来越容易，
1: 是，
0: 那大家也慢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不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要点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御医要用的，欸，皇帝怕死，
1: 是
0: 欸，所以这个东西都画得很精美哦，
1: 都，
0: 大家可以知道说动用宫廷画家去画这些东西很精美。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本《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不是宫廷画的，但是它的原本所本的东西却又是宫廷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因为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孝宗皇帝他命了他们的太医院去重编本草，就有点像要重编明代的国家要典，然后这些太医院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明代以前的这些东西集结成册，然后重新编目，然后请宫廷画家在里面作画，那大家知道说宫廷画家画的这些图呢，有些宫廷画家没有看过的，他可能就是照说，哎，宋朝时候留下的图长什么样子我就重画，
1: 是，
0: 啊，有些是我种在皇宫御苑里面的或者是药草园里面有的东西，我可能就是写生，欸，所以你就发现说，欸，里面画的图有的很正确，
1: 那
0: 有的就是错误还蛮多的，
1: 某种以讹传讹之后就错的跟着错了。
0: 对，但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不会自己乱画，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哦，你如果是民间的话，他可能就会，欸，依照自己的想象就乱画，因为那不是救命的东西。所以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参考了一本另外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福建还是广东这边地方一个民间人士，然后他画了一套书叫做海错图，错就是错综复杂的错，所以那个错其实是代表很多样的意思，那海错图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的内容有的非常的正确，因为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然后他也自己去各地去跟渔民或者亲自去捕或者是干嘛，所以他确实有去验证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是他听来的，比如说他听说有人鱼，听说哇渔民跟他讲的说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过，所以他就把人鱼画成什么，就画成了一个人头，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或者是叫做海狗啊，或者是叫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把狗的前半身画在鱼的身上，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他后面还写说见者勿疑，就是你不要怀疑我讲的，我画这个东西是真的，
1: 虽然我没看过，但我听看过人讲的画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样是有所本，
0: 对，但是他有所本是单纯是想象，跟那个本草里面画的图不一样，本草你通常发现他如果是错的图，通常都是前面一定有人画错，
1: 是，
0: 然后他就照着一直画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金石昆虫草木状它是有所本的，它不是自己的创作，那它的本其实是宫廷的本草画册，所以明孝宗的时候他本来要编一本那个国家要典，他很高兴的请这些太医院的医师，然后请这些画家，就是反正整本书做好以后，哇，那个孝宗皇帝看得很高兴，因为孝宗皇帝自己会画画，他喜欢画画，然后看了这个书里面的彩图，哇，确实是好啊，真是好，然后就是皇帝赐给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御制本草品会精要》， 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在他孝庄皇帝最后一年的三月上呈，皇帝看得很高兴，然后就赐了这样一个名字，本来要变国家要典，但是五月的时候皇帝突然病死了，而且是一个礼拜里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你就发现宫廷就开始斗争，因为文官集团，文官集团跟太医院其实不合，所以他们就斗争太医院，说太医院用错药方，然后误诊把皇帝医死了，哇，斗争斗争，差点这些主编的这些太医院的这些院判，就是副院长这些人，差点要被抓去砍头，
1: 是
0: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但是后来皇后就出来帮他们求情，然后干嘛弄到最后就是，有点像必死，但是把你判成一个发配边疆，
1: 是，
0: 所以就派到广西去了。然后最后那个原判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最早没有死，最早没有被砍头了。但是这本书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禁书。然后就锁进皇宫库房，所以后面都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不知道多久时间，然后他的副本，其实那些书袋都有一个正本副本，然后正本可能是比较永乐大典那种封禁那种楠木的箱子里面，副本可能是副本。流到宫外来，然后被这个画家他们夫妻弄到，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可以想见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应该会非常惊讶，
1: 是
0: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东西，里面有那么多的精美的画，
1: 对，
0: 有那么多植物，有那么多动物，有那么多矿物，然后你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这会有点像我们小朋友进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哇，画画世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但是他们拿到这东西，他又不可能把这本书抄下来，
1: 是
0: 因为那里面是本草，他们根本不懂，也不能乱写，所以他们就把里面这个图大概开始临摹临摹临摹临摹，然后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把整本书的1300多幅画都临摹下来，
1: 是，
0: 然后就变成了这一本我们所谓的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果。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家其实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出版社在找我们谈的时候，但是想要从科学绘图这个角度去出发，
1: 就台湾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台湾的出版社跟当年明朝的时候流传出来的版本，要找寻一个新的说法。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这个画家是位女士，而且是大家闺秀，
1: 是
0: 闺阁女子，这一点就非常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好奇？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从小到大学过的中国有没有所谓的女文人？
1: 不多，
0: 大家举来举去，大概就只能举个李清照。
1: 是，
0: 李清照之外，大家有没有想出第二个人？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什么班昭啊，班固的妹妹班昭，但很少，非常少。
1: 对，
0: 然后女画家，大家想得出任何一个吗？更少，女画家比女文人更少，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就会让我非常好奇哦？因为这个你可以想说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少的事件，
1: 是，
0: 那刚好有这样一本宫廷里面流出来的画册，然后被这个女画家看到，然后她把画成了这个画，然后流传了400年，然后现在到我们手上。我那时候拿到，不是拿到，我看到这本书前一个版本，就前一个出版社出的版本的时候，看完那本书以后，我满头的疑问，说，这个图好像没有很科学，然后当我得知它又是临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用科学绘图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那要用什么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女画家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可以400年还留得下来？
1: 是，
0: 这点非常的有趣，这点真的让我在整个写作过程里面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所以我后来花了好多时间在追这本书的历史，背后的那个来龙去脉，然后跟同一个时代的比较，然后本草的这个根本在往上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什么样的源头，
1: 是，
0: 然后在往后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就把这个东西扩展成一个有点像三度空间的东西，它有时空的背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这本书的产生是一个很珍贵的意外，真的是意外。
1: 是，
0: 这本书如果留到一般的市面上，它可能就是被当古物，拍卖来拍卖去而已，
1: 就结束了。
0: 对，就结束了。但是这本书，留到这对夫妻手上以后，他们把它画成图， 然后这个图后来又转手了。

0: 几次，然后到民国时候才被国家图书馆用重金从上海抢救回来，因为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那些藏书家大部分都在拍卖他们手头上的东西，因为很难藏，
1: 完全
0: 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买下这个东西，我们才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要重写这本书，要重看这本书，那这个意义可能要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怎么去看里面的图。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想说要兼顾到它的本，它本是本草，
1: 是，
0: 那它的精神可能是时代的背景，比如说这个当初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样一个女画家画了这样一本书，
1: 是
0: 而没有其他的，我觉得这是她最独特的地方。
1: 所以这位女画家叫文簇，
0: 对，她叫文簇，
1: 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她姓文，那如果姓文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谁？
1: 文天祥，
0: 没错，文天祥、那大家想说文天祥跟她有没有关系？有哦，有关系哦，他们真的是有关系。文家在宋代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后来逃难，所以后来分成两支，有一家就是变成文簇他们的祖先，
1: 是
0: 来到这个苏州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开始传，然后呢刚开始到这个地方发展的这些祖先其实他们都是武夫，武将，
1: 不是文人，
0: 不是文人，然后一直到文簇的前五代，才慢慢开始转文，转成文人之后的第一个有名的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回想一下有没有想到姓文的有名的文人还有谁？
1: 文征明吗？
0: 没错，文征明是他的高祖父，
1: 是
0: 文簇的高祖父。文征明，但是文征明大家对他的生平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其实文征明从文征明一直到文簇的这个时代其实是明朝变动很大的一个时代，
1: 是
0: 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中叶的时候这个大概可能大概一百年左右，变动很大。为什么变动很大？因为朝堂上就是乱七八糟，
1: 皇帝了，
0: 就是对，就是孝宗以后的皇帝一个可能一个比一个荒唐，我的朝政乱七八糟啊，又是宦官又是权臣啊，又是打仗啊，又是干嘛干嘛，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呢这时候整个明朝的人口在爆炸，但是科举能选的人就是那么多，每一年就是那么多名额，换句话说会有很多的人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功名，
1: 是
0: 文征明就是其中一个，文征明就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考了九次都没有上，他一直到五十几岁的时候才经由荐举，地方的荐举说，你到那个宫廷去做一个什么官吧，
1: 是，
0: 他就有点像被推举到那个宫廷里面，然后干什么呢？有点像去当个小画家，可是因为他实在太厉害，所以到宫廷以后又被人家排挤，因为宫廷里面这些管他的人没他的本事，所以他又觉得待在这个地方真是痛苦，所以他也就做了两三年之后他觉得到老还乡，我不要再去混了，然后就回江南，
1: 是，
0: 然后回江南反而混得很好，为什么回到江南会混得很好？这时候江南太有钱了，
1: 是
0: 肥到富到流油，为什么很有钱？因为有东西贸易，
1: 是
0: 那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看到大概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四多少年到一五多少年到一六多少年，这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南美洲弄了一大堆黄金，不是黄金，白银，然后回到欧洲去，但是所以白银在欧洲其实不值钱，那这时候借由大航海时代他们就带着这一大堆的白银来到亚洲做生意，但是亚洲没有银子，所以他们就用欧洲很平常的银子换了亚洲很平常的瓷器啊、丝绸啊，然后回欧洲去卖，所以你看到
1: 但都赚到了钱，
0: 没错，你就发现因为需求的不同，所以大家用很平常的东西换到当场就换到价格很高的东西，所以欧洲这边就用平常的白银去买来丝绸啊，然后这些瓷器这些东西在欧洲都哇富得流油，然后中国因为没有银，然后拿到这些银子的时候也是富得流油，
1: 是，
0: 所以整个江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富庶，那在这么富庶的条件底下就跟北方的应该说朝堂就差非常多，朝堂就是那种宫廷斗争啊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南边这么有钱，有钱会干什么？有钱做官的，没错，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就抬升，不然 那个明太祖在开国的时候就是士农工商制定的非常非常严格，
1: 是
0: 商就是最低层的，
1: 没错，
0: 农还排在第二，所以他是重农抑商的。可是当地方有钱的时候，哦，商人的地位是不一样，
1: 是
0: 商人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方面他们地位抬升，一方面他们又想往上爬嘛，然后往上爬大概就是要认识这些权贵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风流人士，所以就跟士人又跟这些没有办法考科举的这些人，考不上科举的这些人全部搞搞周会，就变成一个市场，比如说这些文人哇他可以创作，
1: 附庸风雅，
0: 对，附庸风雅，所以商人就会高价买这些东西回去，所以这些人也都过得不错啊，大家都过得不错，然后大家地位都有提升，所以在江南那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气底下，城市的风气一定很开放，因为这城市里面可能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开放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不会那么抑制女性，不然如果在一个很传统的社会里面，女性就是大概只能所谓的三从四德，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你可以学文字，但是那可能是自娱用的，
1: 是
0: 那你可以学画画也是自娱用的，那你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但都是自娱用的，或者是帮扶贫干嘛，
1: 出不了家门的，
0: 对，但是到了社会很富裕的时候，对女性的这个钳制就比较松，然后也会彰显说女性如果有才能的话可以让她们发挥，这些风气其实在江南发挥最最最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江南名妓，秦淮河畔江南那个秦淮八妓，
1: 是是，
0: 这些人是歌妓，就是能写能唱能画能跳能干什么什么都可以，
1: 他们在才艺的表现上，
0: 对，他们才艺可以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文人会去那些地方，有点像所谓的风流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些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妓不是真正卖身的妓，这些妓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的才能，
1: 没错，
0: 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柳如是，陈圆圆其实也是其中之一的秦淮八妓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们都是能诗能文的，
1: 是，
0: 然后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大家喝的酒喝得很高兴，我当场要作画，这些女士可以当场就画画，
1: 对，
0: 画画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个场合底下，画画这件事情也慢慢变成女生可以发挥的一个才能，
1: 是，
0: 不然在那之前，在那之前画画基本上都是男性文人的特权，女性大概就是画一些小小东西了，
1: 是，所以甚至讲文人其实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可是到了刚刚讲到说无论是时代无论是他的地域无论是像今天我们谈到这本书，
0: 是
1: 才会有这些，等于是老师帮我解了这个谜团，但是谜团的内容呢，讲到里面的内涵却又跟即便它不是科学绘画，我们却又可以从现代的科学观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流传下来，当初抢救下来了，流传下来了，我们却用现代的观点，现在的理解去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些画，而且这些画它画的是哪些动物，哪些植物，哪一些，在今天谈到这本，尤其老师是执笔动物篇，所以这整本书这三册目前联经出版的三册书籍当中，就可以看出说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趣味，还有社会科学的，
0: 是
1: 还有历史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不能是我们节目介绍就把这本书讲完了，甚至里面很多内容都没谈反倒先埋了一些有趣的切入点，
0: 是
1: 从三四百年前的绘画聊到这样的解析，横跨了艺术自然跟社会等等领域，先引发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奇，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好奇来去阅读这本书，来去阅读到隐士女画家的自然手绘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有动物篇有植物篇，有三大册的内容，都希望借由今天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阅读这么精彩有趣的书籍咯，非常谢谢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郑主任，
0: 好，谢谢东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5: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我们最近做了很多的这个海女的采访跟系列的报道。
0: 对，那我们会从事海女的采访跟这个专题的企划，其实这跟海天使有关，是他提出来的一个企划。这是不是跟你在海边常常接触到这些妇女有关呢？
5: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海边啊，常常看到一些妇女们啊，在那边捡拾东西，本身的好奇心就被引起来了，到底人家在捡什么？
0: 好奇宝宝。
5: 对呀、啊，就会忍不住想过去问问
0: 到底在捡什么，对不对？
5: 对呀、啊，那就这样子聊一聊，聊一聊。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你对这件事情有好奇心，他们也很乐意跟你分享。然后就这样跟好多个海女就这样变成朋友了。
0: 不过呢，当然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生存的环境。他们的故事其实好像跟海大的一个老师有关，对不对？
5: 也是因为我熟悉了这些海女了，也跟海大那边有一些接触。那海大有老师啊，他想要对这种台湾海边的这种渔业文化多做一点琢磨了解，然后他们想写成论文嘛，那就找我说，可不可以一起来协助他完成这论文。就是你知道在海边行走啊，有时候语文还蛮重要的。
0: 对，这次我也是深受其苦啊，因为我的台语听得懂，但是呢说的不练凳啊，说的不太好。但是我们海天使应灵他的台语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5: 加上我自己啊在家里也都讲台语，所以就会跟那些海女们或者是海边的朋友们那聊天很聊得开。所以这也是协助海大老师的一个契机。
0: 对，我相信听友如果听到我们之前的几集访问海女的节目的时候，一定也发现海女很多都讲台语
5: 闽南语。对，
0: 当然我就是自然语啦，有国语有台语这样交杂。然后我们海天使应灵呢等于是把那个台语的沟通变得更顺畅一点啦。
5: 有时候觉得说这种比较熟悉的语言对他们来讲，他会比较放开心，或者是讲的比较顺畅一点，这样也有助于我们采访。那另外在协助这个海大田野调查的部分，就会很容易去获得更多的资讯。
0: 到底这位海大的老师他研究海女多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或者是台湾、日本、韩国这三个很相似都有海女，然后也都有很长的海岸线的地方，到底他们的海女的文化有什么不同？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位海大的老师来帮各位听众朋友解答。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全老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台湾有海女吗？
0: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凤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那为什么请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有趣的主题
0: 哦，
5: 就是对台湾的北部的海女的调查
0: 哦。
5: 但其实周老师他自己本身所学也很有趣。
7: 其实我是做纽西兰的毛利的族群
5: 哦，是，
7: 那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多元文化群体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十几年到海大去的时候，就是海大也有老师跟我讲，你竟然来了海洋大学，那你应该把你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撒入海洋的元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大概15年前就背着我的包包进到了八斗渔村，一待就是十几年。
0: 哇，所以 等于说你去纽西兰研究毛利人其实是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但是你背着背包到八斗子渔港，感觉上好像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
8: 文化了耶、
0: 那主要到八斗子十几年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女吗？
7: 其实是从渔业开始、
0: 哦、
7: 然后从渔业其实会发现说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或者是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讲渔业的时候，从渔船靠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性在负责。
0: 嗯，
7: 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其实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的一个永续发展，或者是希望这个青年能够回流到这个基隆或者是回流到渔村，可是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所以我们希望说女性的人口占了一半，是不是能够利用现在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现有的人口数现有的人去进行永续发展的规划。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我开始了就说诶，我想要了解这些大姐们的这个工作，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故事、
8: 欸、真的很有趣耶。像我们在做渔业的访谈或者是讲渔业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看像上船，以前船上女性就不能上船，
0: 就是男性观点比较多、嗯、
8: 对对对，
0: 就是传统渔业男性观点比较多，然后刚老师也讲到了好像就没有特别琢磨在渔村里面的妇女她到底在这整个渔业产业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嗯、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渔村就是人口老化然后人口外移嘛，那既然人慢慢变少
8: 了，人就住在这里了，
0: 对啊，然后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嗯、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妇女就是寿命比男性长嘛，
8: 对，
0: 渔村里面搞不好年老的妇女还比较多，所以这妇女是不是能够在永续海洋或者是在未来的渔业产业当中扮演一些角色，老师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
7: 欸、对，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角度其实我希望是理解他们的故事、嗯、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0: 是，那我们说这些妇女就在渔村或者是沿岸做采集或者在协助渔业的这些妇女，好像有一个称呼说他们是海女，台湾的海女，可也有人认为说台湾有海女吗？我们听到的都是日本韩国，因为他们的海女呢基本上就是一种行业，然后也有很长久的文化还有它的定义在。那么老师在研究这十多年然后女性在渔村角色之后，是不是也觉得说台湾有海女，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忙定义台湾的海女呢？
7: 其实哈，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家都说其实海女是从日韩传过来的。
0: 嗯，
7: 然后其实我们台湾在我做这十几年的就是研究的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哈，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0: 那个扫把，
8: 海扫把，
7: 海扫把。
0: 哦，
7: 好，他不是说海女，这我不太会念他们的那个台语，就是扫帚，就是扫把的意思。这样，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那日本的韩语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他们是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
1: 哇，好特别哦。
0: 对，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韩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1: 哦，是养家的。
0: 对，是养家的主力。
1: 嗯，
0: 因为当时的那个济州岛比较贫瘠，所以很多年轻女性她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很严格的，譬如说你可以潜多少公尺的，他会分阶级。
1: 嗯哼，
0: 他甚至有工会。
1: 哦，
0: 可是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它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2: 就是日常生活，可能我种种菜养养鸡之外，我也去海边采采海菜跟一些海产这样子。
0: 对，它不是一个很就是我们提到像韩国它是
2: 很
0: 特别的是女权或者是女性这样概念。
1: 嗯，
0: 最主要原因像我在八斗子，八斗子是第一类的渔港，所以他们的渔获非常的丰盛，所以当渔船一靠岸的时候，其实妇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1: 嗯，
0: 譬如说要捡鱼，要去煮鱼，要去到市场去卖。
1: 嗯，
0: 那他当然还要照顾小孩，所以他去这个潮间带的采集，有的是贴补家用，有的甚至就是自己拿来加菜去使用，
1: 副业。
0: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像是一个副业，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之一，也不见得所有的女性都会去做这件事，因为有的甚至是渔船的老板娘，她可能还要煮饭给船员吃，然后回来还要照顾小孩，要就是处理家务，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采集，也可能或许也不需要去做这个采集去贴补家用，这是八斗子。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东北角，就是在龙洞那里，他们的经济活动比较单一的时候，那女性就以此为比较大的副业，但是还是我觉得跟韩国好或跟日本有点不太一样。
1: 嗯，就等于是不是他们专一的职业，而且是赖以为生的。对韩女们来说，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他们对他们自己是韩女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其实他们就说就像我去问的时候，很多那个所谓的海女就是会去采集的，都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都会跟我讲说这是件很好玩的事。
2: 哦，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像玩一样。
0: 对，就像是生活的经验而已。那采回来的就是自己吃。大部分我听到的，除非说比较价比较高的一些像头发菜他们会去卖之外，但他说现在也很少了。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觉得采集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游泳池。他还是他们游泳池。对，其实我甚至都会看到就是说当时就是采集的这一群婆婆妈妈们，甚至在八斗他们都还是会有晨游的习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这样去过我的生活，然后采集一些东西回来，呼朋引伴一起去这样，然后大家很开心，有一个那种集体的那种伙伴的那种感觉，
2: 像是一种集体的游乐活动一样。可是老师，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海女，是不是也不够严格？就是说台湾的海女确实跟日韩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地方的文化工作者或老师在调查的时候，你们会称呼她海女吗？或者说我如果称呼她为台湾的海女，是不是好像也不够严格？然后她也可能类型很多人，可能是家庭的主力，有可能只是玩玩而已，捡一捡东西而已，那是不是我们在定义上没有好的定义，好像我们在推动海女文化也会有些困难呢？
0: 其实哈，我们如果说是以这种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那这一群就是采集的妇女，他们也会说啊，这个对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海女，但是就是有一些的其实在过程里面就会说，其实我们台湾就像我讲的，它叫做海扫把，
1: 海扫把，
0: 哎，就是它很厉害，它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的很采集的很丰富，所以这 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代采集的这群妇女，这样子的定义。
1: 哎，对耶，这很有趣。就是像我们到成功去采访的时候，哎，成功那边的原住民自己也想说，不要跟日韩一样，然后就我们来取一个像潮女这样子的名称。但后来他们自己有推翻，因为他们觉得这讲起来声音不太好听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定义自己就是专业的海女，而是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兼着做这些事情。那其实那我就好奇了，那这样子他们平常就是什么时间去啊，然后去都去采集一些什么东西？
0: 他们其实去的时候，我像我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就看经验，天气好才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长民知识的时候跟专业知识它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他们的一个在地的知识对于海洋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讲到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群不管是海女或者是渔业，其实他们占整个不管是新北或者是基隆大概只占 1% 的人口数，可是他却是最能感受永续发展，最能感受海洋永续到底怎么了的这一群
2: 第一线观察员。
0: 对，
1: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他们对于海洋的环境的变化可以第一线而且最快去观察到这些事。
0: 对，但是他们的人数却是最少的那一群。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在地知识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比如说像粮食系统或什么建立起来。就像刚刚英玲问我的，就是说诶，他们到底采集什么。当时其实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由张瑞生老师先提供我们当地的八种藻类，就是可能常见的一些藻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还有其他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会去采的。比如他们就会说诶，有些藻类他们也叫不出什么名字，他们会照片给我看，就是他们当地才知道。他就说啊，老师有的时候哈，台风天没有青菜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就去把它采一采。
1: 哦，
2: 他们说不出专业的名称，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可以吃，然后在什么时候会长出来。
0: 对，
2: 嗯，
0: 然后这就是他们其实在采集过程里面，当然采的东西包含了藻类，然后包含了螺贝类，他比较少说去真的潜到那种非常下面去采那种比较深的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以藻类跟螺贝类捡食为主。
2: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来继续针对台湾的海女只是人数不多，但是为什么老师他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海女文化或是海女在做的事情有必要继续下去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周老师对于这个台湾的渔村文化、海洋文化、还有这个海女的文化做了很多的琢磨。其实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你采访的过程，你有没有问到就是关于台湾的海女历史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还是说它是自然形成的？
2: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讲说是日韩
1: 对呀、好像听起来是
2: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区域它都会有它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我们提到就是它跟日韩的韩语其实定义是不太一样的，那就像是采回来的石花菜，他们说这个是日本的寒天，好，那就是在日据时期他们大盘会去卖给日本，好，所以他们会去采石花菜，那所谓石花菜这样子吃，就是把它变成这种甜甜的，然后变成我们东北叫甜点的这种
1: 甜甜的，
2: 他说其实也是日本传过来的、
1: 哦、
2: 所以其实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考察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是日

0: 据时代的一些历史跟一些社会脉络，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对于海女的一个由来，或者是对于海女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定义啦。
1: 嗯，是。不过我们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海女的年龄在老化当中，然后人数也想当然
2: 减少，
1: 因为没有新进的人力，它是慢慢在减少。老师的研究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一点？它是不是一个危机呢？
0: 其实我们在访谈过程里面，大部分的大姐们都70岁以上，这倒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对对，一个现况，这样倒是真的。
2: 那老师有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呢？
0: 其实哈，我发现就是说哈，像八斗子那边，他们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好像之前有小朋友掉进过海里，
1: 嗯，
0: 所以呢，有爸爸妈妈对女孩子去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禁止的。
2: 哦，
0: hey, 有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孩子们是不会去接触到潮间带这样的采集。再来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小孩都大了。好，如果会采集的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就是出去工作。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们讲，就像这个大哥大姐就说，这个渔业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子继续。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这些采集的一些技巧或什么，再到第三代，好像就完全就没有了。
1: 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他们觉得很辛苦，所以不愿意小孩做，但他们又觉得有保留的必要。老师，这是不是很吊诡，也很冲突，很矛盾呢？
0: 其实啊，我们讲到的保留，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的，有文化价值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它对于海洋永续是有很大的一个我们缺失掉的那块的数据啦。
2: hey,
0: 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把这些实性的资料能够补进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地的这些海女在采集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只在文化的层面，而它对于海洋永续，现在其实国际也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采集应该要放进去，因为这群人跟潮间带它其实也是海洋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就刚刚老师说的，这些海女他们日常的采集当中就可以观察到海洋，所以他们在永续当中其实还蛮好的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2: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前哨员、前哨站，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
1: 对，但老师刚刚也谈到了，台湾的海女其实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化以后生活形态改变很大，大家都不靠海为生
2: 了，
1: 对，就可以赚钱，然后小朋友也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采集是一回事，在采集之后的清理又是一坏回事，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下厨了，直接 Uber Eat， 然后那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了。所以老师，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存？因为基本上我们之前它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形态改变了，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曾经是我们生活形态一部分的海女文化继续的保留下来呢？
0: 其实哈，因为在八斗子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促进会，那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把这个海女开成一个海女养成的一个课程，让他从小学的，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寒假，好，可以让他们去理解，好，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也可以开给一般的游客去进行某一些的体验，或者是真的如果有想学的，真的很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专班，然后让这些海女阿姨们也可以当老师，然后去教导，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教育好，然后从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2: 但是这个可行吗？老师自己认为？
0: 我觉得是可行，只是要从慢慢从小小的一个班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

0: 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诶，真的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我曾经碰过就真的七家带眷一起来看这个东西的，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真的会有人，就像我们之前办八斗子职人的一个比赛，我们去找专业看有没有摄影团队要来报名把这八个职人全部拍好、我们也很担心没人、结果真的就有愿意觉得很有趣的、其实我觉得有这些职人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听起来需要很多的配合，包括说这个韩女们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经验，然后包括要有团队来进驻来协助韩女们把他们的经验传承出去，
2: 我觉得还有推广，对不对？
1: 对，还有推广，
2: 就是刚刚老师说了，大家不知道，所以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当你知道了、你就会觉得它重要，我需要贡献一份力量来保存它，所以这宣传蛮重要。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地方工作者意识到，就是我们刚刚老师说的年纪都很大了，所以今天不记录，明天这位阿姨可能就不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就是最后一代在做韩女，我们的定义上他日常都会在做采集工作，但我们刚刚说的教育也好或者是体验也好，它都是短暂的、它不是长久的，所以是不是老师也觉得这是一个跟时间竞赛，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时间迫不容缓了，因为他们都快要凋零了所以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促进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把它保存下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呢？
0: 其实我就觉得像这个节目就很有意义
2: 谢谢老师
0: 对，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过程让大家能够知道之外，其实它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包含了影像的记录，包含了书籍，包含了介绍，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韩女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文化意义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透过影像，怎么样透过书写，甚至怎么样把研究的东西转为我们可以去使用的，对于永续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今天就很开心今天能够来，然后又听到两位主持人在提到这个韩女，我想诶好特别哈、然后有人真的会愿意就是说表示这个议题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2: 没错，其实我们提到韩女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兴趣说哈、都会回答一个
1: 很特别耶，
2: 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台湾有韩女吗？其实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今天也节目到尾声了，请老师来回答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的这个问题，台湾有韩女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如果就日韩来讲，我们虽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它也是一个以海为生的女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叫她海女，我觉得也很适当，只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出不一样有别于日韩的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好，但是现在如果还没有之前以海为生的女性，我觉得这代表的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女性的生活经验，还有女性的故事，在海边在渔村里面的一个样貌。
2: 没错，我们以海立国哈，如果缺少了曾经在台湾海岸沿岸采集的这些妇女们的努力，他们的身影，其实好像就缺少了些什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能够把这一块补上。谢谢周维轩老师来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张宏文建筑师，我是一个从台中长大的一个台中人，到新北来落脚，从事建筑工作，从毕业之后都没有换过其他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想我是一个对建筑情有独钟、一本初心的一个建筑人。建筑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建筑的一个篇章，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经历跟故事。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当一栋建筑被完成之前，真正被建造的或许是一个人的眼界与信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拥有建筑博士学位、宏巨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宏文建筑师。他在成长的过程喜欢画画，在大二因为历史与建筑名家而受到启发，更确定了建筑之路，不仅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更拥有十年公部门历练，深刻的理解建筑背后的行政管理与社会责任。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眼中的建筑世界，听见理想、制度与创作之间如何交织成一座城市的未来。
1: 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哇，我很少看到建筑念到博士的，所以呢，张宏文建筑师呢，他就是建筑博士哦。他目前呢是宏巨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来看一看呢，他从小的背景，为什么想走建筑这条路呢？目前在大学教书，他有一个正式的会员是皇家特许测量师。待会在节目当中也来了解一下呢，宏文建筑师为什么会有这个测量师，对于在建筑领域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首先我们先请宏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听众大家好。
0: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这个宏文建筑师啊，他长得挺帅的，个子也很高哦，而且还是个建筑博士啊。所以呢，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哦，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让你思考想要从事建筑的工作？是不是在小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特别喜欢什么事情，让你之后会选择建筑这条路呢？宏文建筑师，
1: 我成长在台中丰原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了哈，家里面是开工厂，除了工厂之外，我的爷爷、我的阿公在工厂旁边有蛮多的农地，所以其实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从小生活的环境，大概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了。小时候就大概就是骑脚踏车，然后到田里面，尤其是田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要去管田里面的那个水，那同时要去引流，那个如果水太满的话要引流到下一块田。所以其实一般的一个成长过程跟我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异啦。不过家里面的期待是这样子，毕竟到国中高中，台湾的一个传统的家庭教育大概都是读书比较优先，所以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大概家里面希望孩子就是一样遵循师资辈这样的一个管道。从小齁，你知道在田面玩也不太喜欢念书，从小喜欢画画，我大概国小国中开始就一直在画水彩画，所以喜欢画画但是又师资辈又不用念书的，大概只剩下建筑一个选项啦。所以其实对于建筑的启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那个年代还需要考大学，是没有特别的一个概念，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兴趣，只知道说不用读书，不用坐在课堂里面，可以画图，那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选择建筑系作为大学联考的一个志愿的一个填写啦。真正产生兴趣的大概是大一跟大二的时候，传统的建筑

0: 系是要念五年，好，一般的大学的科系都只有念四年而已，除了医学系念七年，牙医系念六年，传统的建筑啦、武校，包括像东海啦、成大啦、中原、淡江、逢甲，大概都是念五年的一个学制。五年学制跟四年学制最大的差别是，它多了很多那人文啦、跟这种艺术的一个课程，还有包括建筑史论。个人对于这个建筑兴趣，大概是从大二的时候开始被这些历史啊，或者说建筑名家的作品所启发。一路以来，我也没做过别的工作，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不管是初期还在当学徒，后来建筑师的考试，甚至是进到公部门的这个历练完了之后，自己有加入建筑师工会，独立的一个职业，并且在大学里面继续做建筑教育的教学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齁，没有跨到其他行业别，所以也不会别的。但是对建筑是有一个喜好，上天还是给我一个天赋。然后坦白讲，我对于理解这种立体的空间啦，还有对于解决建筑的一个立体构架的问题，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兴趣跟 sense。 那坦白讲，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天赋。
1: 看来你真的很适合念建筑，从小呢就开始呢让自己呢在田野之间的玩耍更开阔了，这个蛮适合的。念了这么多的建筑史，对你日后呢在建筑的作品当中呢也都会有帮助。一路从逢甲到台科大的博士，但您在学术的训练上面你怎么样呢能够把它很务实的把它转化成为建案当中能够发挥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呢？侯文建筑师，
0: 目前台湾的建筑系的培养大概还是以两个轨道为主啦。第一个就是进入到业界当一个实践型的建筑师，那另外在传统的建筑系，其实它还是会有需要深入的高深的研究人才，不管是进入到研究所还是到博士班继续深造，或是出国留学，只不过是我横跨其中啦，两个都有涉略。所以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并没有脱离学术的一个领域，或是说脱离这个职业领域太远，我是横跨了两边了。为什么会想要念到博士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一直有机会那就来念书。不过是这样子，我在大二的那一年的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台中发生了台中九二一的大地震，当时候我家隔壁的那个四楼的砖造的工厂倒塌，同时看到台中的山区的一些有很多那个大楼是拦腰折断，影响到整个道路的一个救援啦。其实很多人是因为等不到救援或者等不到救护车，撑不到那个晚上就丧命。硕士班念的是这种空间结构的一个分析，比较偏向于建筑师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分析，有日本的，有台湾的，也有这个欧美的。不过在博士班就不满足于个案的一个研究跟个案的一个理解，博士班我主要的研究的一个议题是都市方面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跟防灾就灾害防治，或者是说我们赈灾这个动迁疏散的主题有关。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领域，不过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个空间分析的理论来讲，单一个建筑物也是空间分析，一个都市里面其实每一条道路跟每一个建筑物连起来都是一个网路或是一个网状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对于念建筑学来讲，个案的一个建筑师还是整个都市的分析都是我们这个有兴趣或者是我要关注的。到博士班就地震灾害的一个避难的一个防灾的规划，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系统，只不过一个是叫在房子里面的建筑物，一个是房子外面的都市空间，跟小时候的经验应该有直接的一个影响跟一个连结了。
1: 洪文建筑师告诉我们这么完整，我们一般来讲呢知道你们念是建筑，而且还有分这么多的细项在您的资料当中还有具备有测量师的资格，有特别的含义吗？在设计跟管理呢会不会有加分的？
0: 皇家特许测量师在台湾是没有这个学制，它是源自于英国，是 RICS， 就是这个英国国协国家才有这样子考试的一个学制。皇家特许测量师可能国内比较陌生，不过对比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工作项目跟内容，应该跟我们台湾的估价师有相同了，只不过是说英国的体系它对于估价它有四个领域，第一个当然是价值的一个估算，第二个是工程，我们工程常常需要去估算那个契约啊、数量啊、survey，就是金额的工程估算。第三个是我考的那个面试的那个项目，那 scope 是 building control， 就是这建筑物的管理维护。那其实管理维护跟建筑师工作是一样的，它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来讲，管理维护是这个后端，就拿到执照之后的管理维护。所以其实台湾虽然没有这个学制，不过因为它的这个服务的一个内容还有考试的资格，其实跟建筑师 国内台湾的建筑师有相关，所以当时候在就读博士班的时候，刚好有老师是特许设计师的资深会员，那资深会员希望说能够招募一些台湾的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会员，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工作有重叠，在博士班就读期间啊，有老师有介绍，所以才去进行这样考试。不过这个 RICS 的这样资格齁，特许设计师在香港好像蛮普及的，他们在房子的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这个皇家特许设计师去做签证，包括像双方买方跟卖方的价值的一个判断，在英国的一个体系，他们买卖需要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确保啦，齁，跟我们都是中介来做这个介绍，可能有一点点的落差。皇家特许设计师在英国已经100多年的历史，那主要齁在亚洲的话是以香港为主，澳洲也有一个分会，台湾总是要多涉略这种国际性的这个事务啦，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啊，就来多多涉略。虽然说我对这个职业没有很熟悉，不过我也加入这个协会有加入10年之久啦，齁，也是希望说能够把一些国外的一个资讯能够带进来台湾，让我们的产业可以更加进步。
1: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有这个所谓的测量师的这个资格呢？成立这样的一个测量师资格不是更好吗？
0: 毕竟它跟台湾的估价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
1: 属性，所以台湾有估价师，
0: 对，台湾估价师是国家考试制度的，皇家特许设计师它其实是学会，它并不是公部门的认证，所以就 license 方面它是私人自己合法，跟我们台湾教育体系必须经过考选部的一个高考的一个资格有点落差啦，齁，这有点差别。
1: 好，所以原来台湾已经有估价师了。好，我一直认为呢，所有的估价都是由建筑师自己去做一个评估，原来还有一个专门的估价师哦。其实刚才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洪文建筑师也有谈到说，因为你有在公部门，其实你在公部门的养成呢有10年哦，这个是蛮久的哦。所以当你进入公部门的契机哦，当时为什么会想进入公部门，这个历练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这个对于你日后自己出来开业会不会有帮助呢？
0: 说起来齁，也是蛮惭愧的啦。台湾考建筑师其实在过往它的这个录取率蛮低的，我们当年是4年要把6个科目统统考完，那很惭愧的是我大概齁6个科目里面5个科目在1-2年都搞定了，第三年的时候我那个结构齁一直考不过，所以在当时候的一个考选部的制度，高考第一个它可以换照，第二个是考公务人员的高等考试，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7月，建筑师考试我印象当中在圣诞节前，就12月的第一周第二周，那所以我那时候是当兵退伍是7月份，我想到7月份那就先来考个模拟考，结果想不到7月份的模拟考当年就考上公务高考，我当年建筑师12月份建筑师也有考上，我觉得缘分吧，如果先考上建筑师我就不会去考公人员，那不会考公人员就不会到新北的市政府去服务，所以我觉得似乎齁冥冥当中齁可能生命当中剧本就已经写好了，只是我们不能偷看而已，这个缘分也让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务了10年，待了10年，那也培养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能力，那也养成了将来独立职业的一个养分啊。我想这个都是有一些缘分在，也很感谢公务人员的培养，因为公务人员培养跟一般民间企业或是建筑师的培养还是有它的差别，比较重视行政的一个流程的这个行政正义，也必须要兼顾社会的一个舆论跟民众的期待，其实更重要的是政府其实是要服务社会的弱势啦，好，坦白讲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要服务社会弱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些公平正义在，所以我在这个新北市服务的时候，对那种老先生老太太阿伯阿姆啊齁，那种不管是办建造办史照比较不熟悉的，或者说要调个资料啊不知道怎么调的，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帮助这些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后来你在公部门的历练之后呢，大概10年左右，你在什么时候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宏巨建筑师事务所呢？
0: 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了齁，因为有的时候毕竟10年磨一剑啊，10年之后大家就想说博士学位也有一个底定，因为博士是2个阶段，就是拿到候选人，我们发表国际期刊之后就可以拿到毕业的论文发表，大概都是在10年的之间我把这个博士的一个这个博士班的课程完成，也利用这10年齁来培养对于建筑产业或者说建筑师事务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时间到了，我想缘分也到了，就 离开公部门，开创自己另外一个十年的一个生涯啦。所以其实没有很特定，但是我想刚提到的公部门的训练是很重视程序，很重视行政管理，因此进入到

职业，我都有自己的要求，如何进行管理，进行土地法令的一个分析，还有包括像确保流程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我觉得对于日后或是我现在在工作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跟帮忙，这是公部门对我的一个帮助。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一种面对社会政策与未来的思考，不同国家的建筑教育与制度也形塑出截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张侯文建筑师常年教学的实务经验，分享台湾与日本、欧美建筑界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日本建筑师多半跟随政策投入公共议题，而台湾建筑师则是走在政策之前。在教育上，他更看见了台湾学生的创新与创造力，因为他始终相信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真正的竞争力。他说，
1: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
0: 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规划你的人生蓝图的时候，你有把建筑师是你的一个目标记录公部门之后，你要什么时候把它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当时就已经有设定要把你的博士学位念完，在十年之内然后自己出来开始开业吗？有这样的规划吗？
1: 有这样规划。不过其实不管是现在或是说当年，应该是民国107年的时候离职，其实公部门一直很缺这种比较专业的公职人员啦。我当年要离职齁，那上次我就局长哦，现在是新北市的副市长。说真的，他照顾我很多，那也给我很多站上舞台的一个机会，也帮我升官。一路上啊，不管是我的科长啦，我的股长，以前我服务的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各个长官，都一直慰留我能够继续留下来做啦。有的时候就这样，年轻人哦，总是希望能够一展长才啦。在公本是省人家的图，并不是自己画图。作为一个喜欢画图的一个个性哦，没有自己画就觉得手痒，所以。我也很谢谢齁当年的局长，现在的新北市的副市长能够给我养成的机会，也是因为他是我台科大的，他是营建系的博士哦，也是营建系的学长，他鼓励我去念博士班，允许我能够辞职去创业，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把放在心上啦，我很感谢新北市政府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跟历练。
0: 其实我从你的事务所的组织的架构看啊，哇，非常的完整哦，有设计，有工程，有管理哦，然后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什么呢，一个流程呢都写得非常的完整哦。您自己呢如何来看待呢，建筑师呢不只是一个设计者，因为您刚才讲到说呢，建筑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常常要去绘图哦，他是一个整合者，所以呢这个角色呢在政策的整合啊，工程的整合还有需求的整合这一方面呢，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侯文建筑师，
1: 建筑师在民国70、80年那时候，事实上台湾的经济起飞，建筑师不愁去找业务，因为是业务来找建筑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饱和的时代，甚至这几年其实政府在打房。身为一个这个产业界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不能走老路啦。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找到新的一个蓝海。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产业要提升。所以我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公部门是正常的案子，它不需要公部门出门。但是什么案子还需要公部门出门呢？比如说公安意外，或是说这个工程查核有缺失，或者是说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有落后，这时候政府他就要很积极来协调处理这些事情。当年不管是在建造的核发或是死造的审核，大概都是处理这些异常案件，或者说处理这些比较棘手的一个事务比较多啦。所以我想可能跟当年的养成有关，我就觉得其实你要当一个设计者，必须要知道说你设计的一个图样在工地有没有办法来落实，它的法规会不会完全正确，经得起挑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建筑的工程它的是一个时间带，它并不是这个礼拜会好，这一天会好，
0: 对对，没错，
1: 它一个历经3、5年的一个时间齁，你说真的没有一个风波，或者是说这3、5年时间没有一些政策法规的变化或影响，这个是不可能的，甚至工料也会有起伏。
0: 对，
1: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今天当一个新时代或是年轻的建筑师，跟当年资深的建筑师面对环境不一样，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必须要

0: 进行垂直资源的整合跟水平的这个视野拓展，觉得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产业界可以更上一层楼，甚至是能够在亚洲站稳一席之地啦。
1: 听刚才的鸿润建筑师谈，其实您很有想法哟，自己呢从事建筑到公部门，然后拿到博士，而且又在学校教书，所以您有不同的身份哦。这些的不同的身份在工作上呢，您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啊？这个对于呢，像是进入学术界的话，在建筑师呢，会不会呢给你有一个不同的激发？鸿润建筑师，
0: 学术界是这样，学术界永远在看的是看未来。往前面看，产业界他看的是当下，因为产业界他必须要生存，他必须要做这个利润的一个追求，看的是当下。其实这以一个建筑人来讲，学术跟这个实务是并列的，因为建筑人来讲，他画图不是画当下图，他画的图都是未来要盖的一个蓝图。
1: 对，
0: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这个跟我们脑中在构思这些设计概念啦，在想象这些设计蓝图跟未来如何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进入到这个建筑里面去使用，它能不能够满足我们预期规划的一个效果或空间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有关系。所以你说在学术界跟业界，其实台湾是比较疏离比较远了一点，欧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氛围，或是日本的一个建筑生态来讲，其实他们的建筑的产业界跟学校的一个关联性很强哦，甚至是他有时候角色会互换，学校产学合作出来的一些新的 idea， 他可能会引导到这个业界去做生产。那业界如果有一些施工的问题啦，或者说像现在节能减碳的一些需求，他会把这些问题倒给学校，让学校去帮他找解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是比较远啦，不然其实以目前国际上日本跟欧美来讲，学术界跟产业界其实是并进的。
1: 所以台湾没有吗？
0: 台湾间隔比较远一点点，因为台湾的人才比较分流，觉得跟制度面有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尤其私立的当然可以在外面自己经营兼职，但是如果以公立学校来讲，它是广义的公务人员，所以公立学校教授是完全不能在外面有经营自己的事业的。我记得是独立董事，是不占经营权的股份的董事，他有这个法条的规定啦。台湾是制度面导致这两端越来越远，不过在国际上啦，或者说在产业上你要进步，事实上就是需要研发啊。这不管在任何的行业，或是说不是只有建筑需要研发，你每个行业都需要研发，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竞争力。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往这边来迈进。
1: 所以呢，在日本的建筑界，这个在学术界跟这个产业界，就像刚才呢鸿润建筑师所谈到的，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近期在国际的资讯跟台日的建筑教育呢，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三月份刚好从那日本的一个私立学校帮他们评图回来，因为日本他们是四月份是新的学制，所以他们大概毕业生都是在三月底毕业，所以我是三月初的时候去帮他们进行毕业展的那个评图。而目前我中国科技大学教书啦，所以他对口到的是日本，在横滨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是关东学院大学，也是一个150年他横滨开港传教士就去设立的一个学校。可以看得到是因为我们台湾目前大学是满额，我们目前大学招生的比例的开放的名额比真正要入学来的多，我们是满额超额啦，所以其实人人有大学念。
1: 对，
0: 那么日本它是现在目前的录取率大概就70%而已，它还是有淘汰制度，所以说真的日本的大学生比台湾大学生认真。你说我们台湾就没有看不到孩子的希望，或是看到这种创意吗？其实未必哦。日本它其实民族性比较追求大家一致性，日本的个性比较严谨比较拘谨，
1: 对，
0: 但是我们台湾的孩子的创意比较天马行空，比较活泼，所以两边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感受，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有输入日本很多，坦白讲我们是输人家不够认真，不够有职人的一个精神但是就本质上啦，就孩子的资质还有创意的发想，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不输日本，不输国际。同时我要给台湾的教育界的一个老师，不管是建筑界啦还是说其他科系，都要给台湾的教育界老师按个赞要给我们台湾建筑界的老师一个鼓励。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大概都是从日本跟欧美拿到 这个学位回来教书的。
1: 是的，
0: 所以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跟管教、哦、跟这个知识的传承其实都是跟国际一致。日本现在跟我同年纪的老师，他的老师也是日本当地或是欧美当地训练出来 的老师、
1: 嗯、
0: 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步一步往上。所以两边台日两方的师资在对谈在交流甚至是在这个脑力激荡、哦、我们的语言非常的相近。所以我认为说、哦、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其实学生有他在努力在进步的一个层面，但是以老师来讲，我们的师资国内台湾教育的目前的一线的师资不输日本当地哦，这个是我的感受。
1: 听起来真的是蛮振奋的、哦、我们一直都认为可能是日本的建筑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很多知名的建筑师呢都是他们嘛、哦、其实呢我做这个节目啊，我真觉得我们台湾建筑师真的非常的棒，应该要有多一点大的国际型的案子、哦、给这些建筑师们去展现他们的才华。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台湾的建筑师呢会输给得奖的这些的建筑师、哦、谈到了这个建筑师的一个公部门的政策啦等等、哦、鸿文建筑师呢在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呢有台湾金联跟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台北市的芝山国小、德兴东路、海沙屋的都更案跟新店的庄新村的围老重建、哦、请鸿文建筑师来说明一下呢，建筑师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政策跟一些落实建筑的安全呢？
0: 我们台湾目前老屋齁碰到最大问题是大型的基地齁都市更新推不动，小块的基地要整合就是没有资源要整合，因为小块基地它的利润比较低，这个建设公司或私人的建商它比较不愿意投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来跟台湾金联一起来帮助海沙屋，好，因为这案子很小，基地大概只有五六十坪左右，这很小的一个基地，屋况是很危急的，这个海沙屋都已经看到它钢筋的结构都已经钢筋都锈蚀，结构都已经在剥落了、嗯、台湾金联其实是办政府的一个组织啦，它的其实都是资金都是从政府来的，虽然他是法人，不过资金都政府来、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在推动我们台湾的不管是过往的自主都更现在的海沙屋的重建或是围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甚至是未来还有那个老屋延寿这样的政策，以身为一个建筑师角色其实办公益啦，我觉得还是要服务社会，尤其是我们老屋的这个数量那么多，
1: 对，
0: 那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政府政策走，同时能够帮助比较小型的基地能够找到资源，包括像这个华南金资产也是华南金银行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那个 PMC 齁，它能够来帮助我们社会进行推动一些案件的一个整合还有资金的投入，这个都是我们身为建筑师应该来促成的或是来帮忙的一个事情啊。以建筑师来讲，这个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差别，我们台湾的建筑师走在政策的前面哦，那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他是比较跟着政策或是说有案子他才做，他不见得会那么的去投入在所谓的这公共议题上面，我觉得这是两块的一个差别。
1: 那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公部门待了十年之久，所以你对这个法规会比较清楚，如果呢没有在公部门历练过的建筑师可能不见得会这么的了解呢？
0: 公部门的历练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 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嗯、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更专业啦，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现在在台湾大学台湾所是不是台湾所做博士后研究的我的好朋友林蕴宏，来谈他对这个台湾文学史文学里面的苦难写作的看法。他觉得名气苦难其实对在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里面，苦难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跟政治意义，它界定了我们认为谁是自己人。通常是如果你去看犹太人的民族的历史，或者是去看其他很多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到共同的苦难经验记忆常常是一个民族神话的起源的起点这样子。但是苦难怎么写，它的分类跟以下怎么被书写下来，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哦。蕴宏，我想请教你哦，上礼拜我们最后谈到说，其实很多人的苦难是没有机会可以讲出来，或者是也没有人敢讲，或者是讲出来之后他就被抹灭掉或者是被遗忘掉。即使到今天我们台湾人如果我们要去谈过去的历史，谈到苦难的时候，还会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都是过去的过去的，我何必去谈这个干嘛。我们想谈一点快乐的正向的，可以让大家团结一起这个开心过日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书写苦难或是记忆苦难的人，并非只是出于求知或者是客观的描述，而是他有带着强烈的动机去哦。那你也写到说，书写苦难的人并不知道台湾未来可不可以民主化，所以他也不知道会不会事后遭到政治清算。换言之，从你这句话看起来，会写苦难的人其实他也抱着很大的冒险尝试的精神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有一种说我一定要把我东西记录下来，希望它能够发挥特定的政治效果，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我觉得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因为嘉轩刚念的那段话是有上下文的
1: OK，
2: 对，我觉得要回到那个脉络里面来，就是说在现在的台湾，尤其是年纪越轻，可能不能讲年纪越轻啊，因为台湾的历史记忆其实出于党国统治的关系是有一点断裂嘛。
1: 对，
2: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辈或者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去思考说以前台湾1980年代的时候有党外民主运动，
1: 对
2: 啊，那有很多人办了什么党外杂志啊，有很多人写了批评国民党的话，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从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个特别的认知的准备，你会只是感觉上那是一个政治的反对者。
1: 对，
2: 但是嘉轩刚刚念的那一段话，我其实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一个高压政治集权的社会里面，开始有一些人诉诸不一样的政治主张，或是开始有一些人去揭露那些被尘封的历史记忆，这件事情是有高度的危险性。
1: 是是是，
2: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我举例来说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1989年的时候，叶石涛写了一个《鹿哭哀歌》，或是侯孝贤也在那一年拍了《悲情城市》这个电影。那你先不说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但那个时候台湾的民主并不稳固。
1: 对，
2: 他们很有可能因为去谈了这个可怕的鹿哭事件，或是在电影上面公开的去谈论228，就遭到政府的清算。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对来说言论自由已经比5、6年前、10年前打开非常非常多了，但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在这个民主的历程中，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投以尊敬的，就是那一些敢去把被压抑的记忆说出来的那些人，尤其是你在一个越高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你可以想象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想要谈64，
1: 对，
2: 有的人想要谈文革，
1: 是，
2: 他会不会害怕？他非常非常的恐惧。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这一件事情，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在思考历史发生过的所有这种揭开真相的这些人、这些作品、这些文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前提不要忽略，不要把它当作只是现在的言论自由。
1: 是，
2: 嗯，去
1: 是，就 在那个时代说谈论本身就很危险了。
2: 对对，
1: 如果是书写那就更可怕，因为你书写的意思就是你留下白纸黑字哦，那个存档的东西，而且在以前又没有像现在 AI 可以大量伪造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以前还是书写的时候，那个你的字迹都可以判断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写的。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台湾也好，或很多其他国家也好，或者历史也好，你去看历史也好，就是把文字留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这样子。那另外想请问你，就是在你的讨论里面，你还把苦难的书写其实分了很多的不同的类型啊，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非虚构的，有的是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谈一下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更多的这些。
2: 就是这当然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说历史学家也会讨论很多问题，比如说何为历史材料，
1: 是
2: 档案是不是历史材料，那个尼采写给他情妇的信是不是历史材料。那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嘉轩提到我做这个分类，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前面的，
1: 是
2: 前面就是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或者说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为了认识这个过程，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认为它就是一个关于这一段政治创伤，关于这一段这个民主运动值得采信的
1: 文本
2: 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段面向国家暴力的过程，我觉得有五种类型，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依赖这五种类型去理解那一段过程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档案的东西。
1: OK，
2: 那档案是包括什么？档案包括政府的公文，包括特务的监控报告，
1: 对，
2: 包括法院的判决，
1: 对。
2: 那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称为亲历者证言，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刚刚举例那个田委员的访谈，
1: 对，
2: 就是说当事者他不管是出书、拍影片也好，他陈述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或者历史学家专门去做口述史，
1: 对。
2: 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它是最普遍的，就是叫做历史教育，它不是只有学校教育而已，教育无所不在，包括了为什么会有国家人权馆，包括为什么会有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是个历史教育哦，只是它是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它教你这里有存在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应该怀念他，所以历史教育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官方版本所环绕着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它从学校开始，从课本开始，国家的纪念日、博物馆、历史藏址，那甚至是街道上面的路名，甚至是像228报告国家提出的，这些都是历史教育的一环。那第四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它就是比较像是独立的研究者会做的事情，就是文史工作者或者说学院里面的学者他们所做的历史调查、历史研究，那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可能是影响力、感染力最大，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几部
1: 返校大盟，
2: 对对对，返校大盟，像这样子的去谈历史的电影，
1: 悲情城市，
2: 对对，或者是说文学的话，可能是李峤的书，叶石涛的书，那可能年轻的作家童伟格现在也在写这样子的东西，对。那这五种呢？这五种类型呢？我觉得它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五种类型标记出来？那其实是因为呢，如果我们思考，我们假设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历史创伤，大量的依赖这五个类型，其实你比较这五个类型，你会觉得这五个类型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比如我再从档案讲到这个虚构，我们先看第一个档案，档案大概上会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部分，就是说很多历史学者做研究都高度的依赖政治档案，
1: 对
2: 对对，保密局啊，那个什么国安局啊，曾经监控什么线人，
1: 对，
2: 但是请大家想一想，档案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档案可不可信，
1: 对，
2: 就如果我是一个 spy。我是一个间谍，我今天在监视这个杨碧川老师，那我对他写的东西是不是可信的？
1: 对，
2: 对，所以你看，
1: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2: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去准备好去讨论这个事情。
2: 是是是，就是这个最近也有很多争议，那我们就不进入细部了。我只是提醒大家说，这五种历史材料，它对于我们认识一段苦难的历史，其实是各有局限，或是各有长处。
1: 是，
2: 对，
1: 而且好像很难说哪一种。就每一种都有参考价值，但是你很难说哪一个东西是单一的权威。
2: 这嘉轩讲到这个，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我说的第三种，就是我说的历史教育。
1: 对，
2: 就是其实你看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自己嘛，我自己是深绿极读，对不对？就我看来，现在的课本其实在我的标准里面是不及格的。 哎，可是呢，你们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立场跟我相反的人，
1: 对，
2: 他也会跟我讲一样的
1: 话，他也会觉得他不及格，
2: 他也觉得这现在的这个不及格。所以，
1: 对对对，
2: 比如说以历史教育，
1: 我爸就每天骂说，我们现在教育没有讲孙中国父孙中山先生。
2: 像档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不可信嘛，
1: 对
2: 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它跟我这个所谓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历史教育比较，其实某种意义上跳脱我个人的立场，你可以说历史教育是最可信的。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所有关于历史教育的材料，都必须经过各方势力的均衡，必须经过学者专家的重重把关，还要考虑到激起的政治风暴。所以我们所谓的历史教育，不管是博物馆也好，学校也好，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是最保守，最中庸，最力求不犯错的。
1: OK，
2: 对，那、这
1: 个、至少它要通过这个官僚层层的把关，然后也要接受民意的考验，
2: 至少他不能让某一部分的民意太过生气。
1: 是，
2: 对对对对，
1: 是是。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他也变成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2: 就是我就是说，因为这个脉络有点难介绍，但我只是说，为什么我会把认识历史记忆分成这五个类型？我其实是说，在这五种类型里面，就是档案、亲历者的证词、各种历史教育，还有历史的研究，还有文艺性的虚构，这五个类型里面呢，它其实这五个类型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1: 是是，
2: 你不能从谁最可信，或者是说谁最正确，或者是说谁最影响力最大，
1: 所以
2: 没有办法从单一的角度去考量。
1: 只能说要多看多读啦，然后彼此做交叉的检证。
2: 一般都这样说，但是我也不是 对啦，就我觉得这很重要，但我觉得还需要一些别的。
1: 哪一方面的别的？
2: 这就是回到转型正义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刚刚有讲到嘛，我们台湾社会有两种
1: 不同的，
2: 而且是互相竞争，而且甚至是互相仇视的历史记忆。
1: 对
2: 对，那可是其实就人类这个我们的生理构造、心理构造来说，
1: 你喜欢有个单一的答案，
2: 对对，你很难接受一个很多重的答案啊。那有一种常见的观点，其实就是会讨论说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之间，他们是不是等价的？他们是不是各自为真的、各自表述的？
1: 对。
2: 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个想法，它也是台湾面对转型正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就是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我的历史记忆比你的历史记忆更有价值，
1: 更
2: 应该被别人接受啊、那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是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吗？是这样吗？我比较不觉得是这样。那但是我也要说，就是说很多人对于我们如何诠释分歧的历史这个困难，其实好像最后都会变成哦，大家各自表述。
1: 对
2: 啊，那我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台湾人去面对那一段痛苦的历史之中必须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1: 你说的克服是说我们往前更走一步，把这个东西摆在后面，还是说就是尊重它？你的克服是什么？
2: 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说，我的看法比较是，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难以互相比较，
1: 对，
2: 但世界上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比较。
1: 是，
2: 如果台湾有两套历史记忆，这两套历史记忆，我们不是说谁更可信，
1: 对，
2: 但是我们如果说谁在道德上更应该被社会大众重视，那我会觉得它是有主次之别，它是有高下之别、
1: 那就一定是我的理解一定是比你的更高了。
2: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
1: 我跟你开玩笑。
2: 评价历史，我们还是需要诉诸某一些核心
1: 的
2: 道德
1: 标
2: 准，标
1: 准
2: 不是客观的，是道德的标准。
1: Okay、
2: 道德并不客观，可是我们选择什么道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是，我觉得继续讲下去，你只会捅出更大的马蜂窝，只会让大家对，
2: 有可能，有可能，幸好没有当官什么的。
1: 对。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一篇我觉得在转型正义上非常有影响力也引起非常多争议的一个中研院汪宏伦老师的一篇论文。那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请蕴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篇文章。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刚才上一集节目最后谈到这个汪宏伦老师的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哦，我们能和解共生吗？反思台湾的转型正义与集体正义。那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汪老师其实对转型正义这个概念抛出了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多人不同意，但是也不能否认他的言之有物，因为他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蕴宏，你在讨论谈到汪老师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说虽然你也不见得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也很肯定他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建构他的论述。那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汪老师这篇文章对转型正义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你不太同意他的说法？
1: 我先简单讲一下汪宏伦教授的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其实是在一个关于这个台湾历史记忆的研讨会上面提出来的，然后他后来公开在杂志上面发表，
0: 2020年的文章吗？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他的论点比较特别，所以他可能引起了关心转型正义这个问题的人的一些对话。
0: 是
1: 那汪宏伦他的，当然我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摘要，原文有30000字
0: 啊，对对对，
1: 我只是讲他几面其中一个某几个侧面这样。第一个是汪宏伦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就是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在台湾的流变，还有西方社会、西方学界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些反思，因为这个概念可能有它不适用的地方，或者它无异于这个社会和谐的一些策略上面的问题啊。然后呢，汪宏伦就把这个概念呢，他就指向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困境，现实的困境，就是说你不能，就是之前的节目有讲到嘛，
0: 你不能用你的历史记忆否定我的历史记忆。
1: 慢一点，慢一点，就是说我。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转型正义在台湾是不够成功的。
0: OK。
1: 就这个概念它引起的问题可能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
0: 是。
1: 那其实汪老师他的概念就是有一点认为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他觉得那是因为也跟我们刚刚讲有关，他就认为说台湾有两套历史记忆互相平行，而且无法彼此说服。
0: 对
1: 啊，那这两套平行的历史记忆呢，它其实决定了像转型正义这样的概念，它在当前的台湾现实是不成功的。那所以呢，汪宏伦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蛮大胆的观点，就是他认为呢，因为两套历史记忆没有办法取得共识，那转型正义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转型正义是对于那两套互相不等同的历史，想要寻求一个共同的版本。
0: 对，
1: 所以他会认为转型正义这个概念既然在台湾有如此不可克服的现实鸿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样子的概念，
0: 搁置起来，
1: 对，选用别的方式来促成社会和谐。就很简略很简略的讲，这当然省略非常多事情了。那我对于这个汪老师的看法，但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汪老师是大学者啦，所以就是这也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就是一个私下的讨论，绘画性的讨论。我觉得有两个点是值得我们在看到这样的观点的时候值得去思考的，我就只讲这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汪宏伦强调说台湾为什么不能对历史达成共识，是因为我们有两套历史版本。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人都应该要去想一想的，我们可以承认本土派有一套关于台湾受难的历史故事，那可能呢中华民国派或是比较偏国民党史观的，他会有另外一套关于中华民国的历史受难的故事。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这里，这两种苦难的历史他们在道德上在人性上是不是等价的。就是其实你只要稍微的进入这两套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两套历史虽然都是关于苦难，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强度就是他们的巨码其实蛮不相同的。第一个是受苦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受苦，中华民国的历史叙事里面，苦难是来自于什么？苦难第一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窃占大陆，然后第二是来自于外省族群千方百计流亡到台湾。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记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历史叙事和本土派的历史叙事比起来，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政治上 其实并不等同，因为本土派的历史叙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岛的住民，他的文化、语言、历史记忆、经济机会被殖民政权剥夺，
0: 全面的压制。
1: 对，另外一个更强烈，另外一个是作为人民托付的国家政权，不但没有履行保护人民、富裕人民的义务，他还对于普通的人民进行非常强烈的侵犯性的行为，没有经过审判的判刑，这个军队大力的屠杀，这个在公共空间里面不小心说了一句话，你就失去身家财产。对，我要说的是，台湾确确实实有两套历史，可是呢，我会认为，如果我们对于这两套历史都有一定的熟悉的话，我会感觉这两套历史他们在政治的价值上不在同一个层面，两者都是巨大的苦难，但是两者的应就责的对象和这个对象必须为这个苦难的负起责任的程度，我会认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这个人类的文明有某一些普遍的大脑运作的能力，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撇开你的党派之争，撇开你的出身，撇开你的机缘，你就是很抽象的去思考这两种情境，流离比较痛苦，在政治斗争上被共产党打败比较痛苦，还是你无端遭到屠杀比较痛苦，
0: 就你的家突然被人家强占，
1: 失去，对对对，你无端失去你的生命、你的职务、你的社会尊严比较痛苦。你也许经过30年这个黑牢的隔离，你回到了这个社会里面，你发现你完全没有沟通的能力，也没有谋生的技能，比较痛苦。所以我想，就是汪老师他的确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政治纠纷、台湾的社会对抗，是不是来自于两套历史叙事？绝对没有错。但是这两套历史叙事能不能因为它是两套历史叙事就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天平的两端说哎呀他们难以比较，我会觉得不太是。
0: 你刚刚的分析我觉得我非常同意，而且即使我的家族是来自你说的这一套这个流离失所的那个党国蓝营的那套论述，我都同意说这两个东西是我觉得一个可以用来作为比较的一个尺度是说，那个受苦的族群跟导致他去受这个苦难的行为本身的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台湾这边比较好理解，就是你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你其实是被动的，你的命运是被动决定的，某种程度上你甚至是愿意接纳了来自中国的统治者，然后他无缘无故就被迫害被屠杀，所以他们其实相对来说是一种没有掌握政治权力没有决定权的人，无辜的天降横祸。那你说中国内战也好，其实它有很大的原因是你自己国共两党问题处理不好，你甚至可以说是你自己打不过共产党，你其实是手上是有资源的，那个美国在8年抗战之间给你了很多的资源，
1: 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占优势的，
0: 对，是因为你自己的贪腐，是因为你自己的分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论述，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说，或者说我们如果想要在这两个论述之间找到一些帮对方设想，或者说找到一些交集的话，我会觉得你刚才讲的东西可能没有忽略了一点，就是说，但是我不是说要说你错了，我的意思是说，蓝营可能也有他的苦衷，是说，或者他没有意识，或者说他没有理性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事实就是导致说，因为那个来的人，不管是100万还是100多万嘛，还是多少人，那些人那个集体是全部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在台湾受白色恐怖迫害的人当然比例不能说少，但是他不是所有台湾人都知道遭到这样，我不是说因为他这样所以他比较痛苦，我没有这个，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们因为那个集体那个受到那样的经验的人群更多，所以他那种意识会更强大，或者说他的凝聚力，或者说他去论述这件事情的那个论述的力道会更强，这是一点。第二点，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去深究了，这个就只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回应。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说，在

0: 我没有读翁老师的文章，但是我很好奇他有没有谈到，就是说他站在蓝营的角度出来，他可能会说
1: 他没有，他也没有了，
0: 他也没有
1: 站在蓝营。
0: 哦，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或者站在国民党的那个党国论史观里面，他可能会说，对，我犯了很多错误，但是那些错误是当下的历史环境下逼得我不得不做的，我也认为他错了，但是他已经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了。那未来，在或者说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里面，在台湾也发生了很多好事，包含我们的经济奇迹啊、十大建设啊、台积电啊、竹科啊，然后我们也慢慢实践了这个1987年也解严了。那他们也许会用这种观点来跟你说，过去的事情我也觉得不太好，我也某种程度我也道歉的，我们就把它放下吧，大家互相这个和解共荣。你觉得这种论述你可以接受多少程度呢？
1: 我觉得这个论述是关系到我对于汪厚伦老师的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说，汪老师这篇文章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在台湾无助于社会团结，所以我们应该要另起炉灶，想用别的纲领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类似像
0: 这样。他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吗？
1: 有，他有一个词啊，但是那个我觉得可以先不管汪老师讲什么。
0: Okay.
1: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一个思考的面向，就是其实嘉轩你讲的跟汪老师讲的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如果某一种道德价值他遇到了现实困难，或者是说我们在现实里面得到了很多利益，那我们可不可以牺牲某一种道德价值？我就要问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转型正义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是一个道德责任，那他如果遇到了道德困难，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他，放弃这个道德责任？或者反过来，就是嘉轩刚刚讲的，就是说也许过去有一个政权做了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可是它带来了很多利益啊，那它可不可以功过相抵？就是我会觉得道德问题必须独立来谈，它不能够化约为因为它有失败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要这个道德，它也不能化约为因为它曾经带来很多利益所以我们原谅这个道德上的瑕疵。
0: 而且
1: 道德议题我会觉得必须独立的来思考，
0: 而且它之所以不能够推展或不能够继续往前，其实是因为某一群人极力抵抗，而不是因为他在逻辑上他一定不可以排除。
1: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我只能讲一句话的话，我会这样讲，我觉得
0: 我们还有时间，
1: 还有时间。那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转型正义它在某一个层次上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台湾人选择什么样的德性的问题。
0: 你这点讲的非常
1: 好。所以呢，选择什么德性，
0: 就他没有对错可言，关键是在你怎么选择。
1: 对，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不是一个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1: 对，你是不是一个希望民主、自由、程序、法治程序有最高优越的社会？如果你选择这样的社会，他就非做不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社会，你喜欢封建的社会，你喜欢比拳头大小的社会，你喜欢因为利益而遗忘对错的社会，那我们不用转型正义，那就这就不是我们要的价值。但假如我们要的这个价值，你就不能用利害趋避这样子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好，非常谢谢蕴宏，我非常崇拜的我们同辈的最会读书的，
1: 这可以剪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这坚持一定要放进来。来带给我们用比较理论的角度来谈论这个转型正义以及蓝绿两种不同史观要怎么去调和这个问题。大哉问恐怕一时间没有很大的答案，但是值得大家我们不断的反复的思索。谢谢各位，我们下周见。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谢阳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Lisa 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在将在五月中旬上映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传奇女伶高菊花》。高菊花是谁啊？高菊花是台湾周族的领袖，著名的音乐家跟教育家高一生的女儿。那在上个世纪白色恐怖的时代受难的，在台湾精英中除了汉人啊，也包括了原住民。当时候担任吴凤乡，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山乡的乡长高一生啊，就是因为被诬陷是匪谍啊，就在1954年惨遭杀害。故事便没有随着高一生的离世结束。高一生留下了妻子跟9个孩子啊，最大女儿高菊花当时只有20岁啊，为了扛起家计啊，不得不不得已的放弃了原本要赴美学艺的计划，登上夜总会舞台歌唱表演。高菊花的艺名啊叫了派娜娜，走红歌坛。然而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常年遭到情治单位监控威胁，随时可能被枪毙，甚至已被指派陪睡招待外宾啊，成为外交手段下的牺牲品啊。这样的人生如何走得下去，多么的辛酸血泪，还有暗黑的内幕，我们又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或是警示。我们今天要请李者介绍传奇女伶高菊花的这一部纪录片之前呢，我们会先听一首由高一生所创作的歌曲《春之走宝鸡》，这是他被关押期间因为想念妻子而写的歌。

0: 好，刚刚听到的是《春之走宝鸡》哈，听完这曲子啊，不过我们要进入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现在进行的是焦点访谈。你刚听到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周主音乐家高医生为他的妻子啊所创作的歌曲《春之走宝鸡》，由李德云演唱啊。今天节目我要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者，李者，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李者接受访谈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高菊花曾经是享誉歌坛的拉丁歌后啊，泰娜娜，后来她的名字跟歌声在历史洪流中啊被埋没了几十年了、啊。是谁花这么多时间呢、啊、去打捞高菊花的故事？好像前后经历二十年之久，这个纪录片能够出来也很曲折。你说说看这个过程。
1: 好的，其实这部片它会拍二十年，其实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个高医生的这些音乐。那这是一位就是来自这个叫做熊如贤的这个音乐的制作人。那他们那个时候他是因为去采了这个原住民的音乐。如果我们谈一下他的这个背景，你会觉得说，哎，你会越想越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有意思？因为他是在屏东成长的，那个他的父亲在台北办杂志，然后他跟母亲就待在屏东嘛。那屏东那个地方其实他是既是南部，但是他同时其实也和眷村也蛮接近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参加，就是大量接触，比如说像是什么群星会啊、校园民歌啊，然后所以说他从

0: 的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它就是处在一个多元的状况下面。那等到他开始从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比较略过这一段，他其实先在电视台工作了4-5年，然后才开始进入所谓的这个主流的唱片工业，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那个点将啊、飞碟啊、E&I 啊、魔岩这些音乐公司。那他从这个制作统筹做到这个统筹监制啊，他就做了很多的音乐。那这个时候他其实还在主流的这个娱乐产业轨迹里面，他跟叛逆还没有沾到这么大。可是关键点是说1995年的时候，他在32岁开始第一次被裁员。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被裁员呢？就是他的工作做得好，被裁员的。因为当时台湾的音乐产业受到就是国外的音乐的产业的冲击，很多的国外的音乐大量的输入到台湾，他已经没有像是之前一样就是限制这么多了。所以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说，诶，那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做完之后拿到国际上它是会有特色的，而不是说只是学，比如说台湾的音乐史，就是流行乐史，有时候他会学一些日本的也好，欧美的也好的音乐，那就算是学这些音乐，他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或者说被遗忘的声音呢？所以他就开始去找说，诶，原住民族音乐，那日治时期的歌谣，然后比如说像是战后的这种歌厅的文化。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的这个叛逆其实一方面是他从小生活的环境的多元，另外一种是因为当时产业的这种需要，他必须在自己开拓一条这个路。那从这条路径，他后来就是创立了这个野火乐集，然后开始的进行这个音乐的这种采集啊，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为什么做音乐的人会去做纪录片，然后又为什么会去做就是做高菊花这种就是涉及政治的，因为他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诶，为什么他听到一些长辈会谈到说，诶，高菊会谈到说，诶，派娜娜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名的就是歌手，然后他在那个50年代的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有名，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一张唱片，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他就突然的出现，就是突然的爆红之后然后就消失在歌坛上了呢？然后也就是很巧合的，他就是在采集就是高医生的相关研究，去到这个周族部落的时候，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老太太，然后就谈到说，哦，他是在就是说永存他谈到说他是做这个音乐的，然后那老太太就说，诶，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在台北唱过歌啊。他就越听就越觉得奇怪，然后就问他说，诶，请问你是不是派娜娜？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说是。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如果今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是一个曾经有名过的歌后，你是不会突然的消失在整个就是这个音乐圈，然后甚至说它是一张黑胶唱片都没有留下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开启了这个长达20年的他重做这个野火乐集的这个音乐公司，然后他们开始去拍纪录片。那它的本质，它其实是从音乐开始，然后才触及到这么多的为什么，包括为什么它消失，为什么它不能够录唱片，然后甚至说它为什么不跟女儿讲那些事情，我们就会透过这个20年的旅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电影会揭露很多非常黑暗，甚至说让人不安的这个位置的一些秘密，然后还有他到底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对待。
1: 是，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哈。这个片子曾经试映过了哈，得到很多好评，包括前总统蔡英文也去看了这个。

0: 纪录片啊，它蛮打动人心哈。你说一下这个，你觉得这个《传奇女林高菊花》这个影片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是一个很多专家的一起创作哈，就是由熊汝贤来召集大家，然后他往前推嘛哈。那刚刚我们介绍熊汝贤，还有哪一些人值得介绍嘞？
1: 好的，这纪录片拍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一个，它的题材，我们谈到说，为什么它的这个秘密它没办法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涉及刚刚牙哥前面简单介绍说讲到的是说，他有被国家逼迫，我胁迫说，哦，你是那个高医生的这个问题人物的这个女儿，那你要为国效力来赎罪，然后你要去跟那些外国的官员，然后或者是说波兰的船开到台湾附近之后被中华民国政府抓起来，因为在那个反共年代嘛，然后就说把他们抓起来之后，然后想要说服他们说，哎，你们签下这个单子，说你们要逃去自愿逃去自由国家，你们不想再回波兰，因为这个共产国家是邪恶的嘛。那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国民政府，他们做的方式，其中一个。因为那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哎，高菊花就是唱出名声之后，他们就去找高菊花，就跟他讲说，你的身世背景我们都一清二楚了，那你要赎罪的方式就是要善用你的魅力，去说服这些人，他们要留下来，就是要自愿的去自由国家，然后放弃这个当共产党员。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题材为什么高菊花本人他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讲？然后为什么说这部片他的导演，或者说他整个团队的他们处理这种资料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他这个是涉及一个非常隐秘的这种创伤经验。那我们也想说，一个人他被逼迫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一次又一次，然后又被监控30年，然后不断的会有就是国家的单位告诉他说，你做过的哪些事情，你们家那高医生也好，你也好，然后我们连你的子女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然后甚至说，就算撇开这些不讲，因为只有解严了嘛。那解严之后，为什么他还是不太想要去谈这些事情呢？因为对他而言，他被深深植入一件事，就是谈这些事情是危险的，而且是羞耻的。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运用了一个，就是这个政府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机制。所以说，导演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如果他还把它拍得很煽情，那就会很糟糕。这部片就会很糟糕，而且或者是说他在帮他代言，帮他经过了很多，要用了很多就导演的话去叙述，那这个状况就更糟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哎，这个部片的这个导演，这个卢元奇导演呢，他跟沈可尚他们其实长期合作，那他们的纪录片风格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我用透明的方式。我让里面的人，我透过长枪，我让里面的人讲出他们想要讲的话，在自然的方式下。哎，我不是用那种，因为有的纪录片的他喜欢玩一种方式，就是我讲一些话，然后想办法把你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调出来。可是你想在这种话题下面，你用这种的技巧去做的话，那结果就会是非常糟糕的。尤其像这部片，他要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其实像高菊花的女儿施昭林，她就是从完全不清楚，到透过这部片的拍摄过程，慢慢的去搞懂说，哦，原来我的母亲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演的这个 ID 很重要，然后去念。这个叙述的这个声音也非常重要，所以施昭林就是作为高菊花的女儿， 他在这部片里面，他念了很多就是高菊花当时的日记。那个日记原本是日文写的，是高菊花其实他有很多的内容，他是写在自己的日文日记。然后后来他有一天他不想要这些日记，但是他又不想要把它毁掉或是烧掉，他就交给他弟弟，就是高英杰。然后之后呢，他施昭林很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妈妈有留这个日记，有留记录他当下的心情。所以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个旁白就是施昭林念的。但这本身也是一个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其中一个方法，透过这个纪录片的制作，让女儿去了解，而且是主动的从抗拒或是不解，到慢慢的去了解到底妈妈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会发现说，他的这个语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会想说他可能会很激动啊，很多情绪，其实我们会发现实际状况是他的反应是很镇静的。然后有时候一些监控报告写到说，知道什么就是高菊花跟她的丈夫的情感好啊不好啊这些的时候，她还会打趣的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家里，他们是隔在那个窗户后面嘛。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受害者家属他常年离这个秘密这么远，然后突然拉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保护机制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他必须要用，有时候他必须要用幽默方式，有时候他必须要用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在处理这个。那反倒是说这部片里面出现的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这个林蔚云，他在片中反而才是落泪的那个。那他不是高菊花的家人，那他干嘛会看这些资料做落泪？原来是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台湾当时的这些资料，白色恐怖的，我们是非常非常晚才在做解密，而且很多档案是做永久解密的。我们开始大局解密的时间是2018到2022，然后后来从那个处转会，然后再到其他的转到其他的部会，所以这个过程来得非常的晚。台湾非常的晚才做这些解密，而且很多资料被销毁，很多人去世。那这样的话，他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林蔚云这个学者很重要呢？因为他在波兰做台湾跟波兰的研究，他是先发现说，为什么波兰有40几个有跟台湾有关的地名，这么远呢，离我们这么远呢？然后为什么波兰有书在写台湾？然后他就去挖波兰的资料，发现说，原来是当年被刚刚前面讲到了嘛，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抓的一些船员，他们写的日记，他们回来之后写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事情太 ridiculous 了，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所以为什么
0: 那个是哪一年？
1: 就是1950年代。
0: 1950年代、啊。
1: 对。
0: 就是白色恐怖时代
1: 了。对，而且那时候是抓了30几个波兰的船员，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点感觉，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反共业绩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变成说你们向往了自由世界，那你们也不想回去你们这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去软硬兼施。那有些人最后没有回去波兰，那有些人是回去就去其他地方之后再逃回波兰，所以才留下了这么深刻的记忆，用波兰的文字写。那林蔚云他在这部片里面有拍到说，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他比对资料发现波兰船员讲的事情，就是有这个政府人派一个女生然后来要他们劝降，甚至是以一种说，我们不是什么政府派人，我们是跟你自然而然的谈恋爱哦，然后你是因为尝到了这个自由的这个滋味哦。那他这个学者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念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情绪是 激动到不行，激动到落泪，快崩溃的。因为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他那时候他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两个很极端的反应。第一个是开心，他总算找到证据去补上那个大家都说资料都被销毁没有这件事情的文献，就在外国。那另外一个他是很难过的是说，他如果是身为受害者，他会希望这些事情再被讲出来吗？因为我们实际上看到高菊花他自己是就是几十年都不讲这件事情，他只有在什么时候会透露一点点，他给他的女儿是很模糊的那种，就是他喝酒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材跟故事，而且你们会在观察到这过程里面有这种近乎恶意的这种文献的缺乏残缺。所以为什么这部片花了20年？因为到档案开始解密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尤其像高菊花的女儿，她去读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监控竟然这么滴水不漏。那当然，她母亲就算没有被人家正直接跟你讲说，哎，我们在监控你们哦，她要怎么在她的社群里面，她要怎么在这个部落里面相信其他人啊？那这些事情全部都是为外人不所不知的，外面的人只得到的资讯就是啊，他们就是行为乖张啊，就是惹到政府啊，不做好公民啊。对，那个时候在那种高度的媒体管控的状况下面，等于这个是一个二次的伤害。所以从高医生到高菊花再到他的女儿，我们会发现了，这是一个一代传一代的伤，而且我们还发现了这种近乎结构性的犯罪，特别是当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后来被讲的这个军中乐园嘛，什么特约茶室嘛，然后什么美军俱乐部嘛，然后像是高菊花那时候被迫去招待的其中一个就是韩国的高官嘛，啊这种事情会是只有他一个人被迫这样做吗？他可能就是隐含了一种还没有被找出来的系统性的，可是你主流的大众舆论可能就是说，哎，转型正义不是已经做了吗？不是有228纪念公园了吗？盖了那么久了吗？不是有很多纪录片，不是有很多书了吗？可是那个离实际的状况是远远不如，远远远远差了非常的远，因为那些文献有的是以外文的方式由其他国的人记录下来，有的是被销毁，有的是被锁起来，直到这几年这六年到八年才慢慢的去解密。
0: 那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纪录片哈，中间有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个加害者是谁？
1: 加害者的部分，
0: 对，
1: 加害者的部分，
0: 因为我们看到是受害者的影片，
1: 对对对，
0: 也知道那个时间点就在蒋介石啊的这个统治底下。
1: 杨哥，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知道这件事情最恐怖的是什么吗？那些档案就算解密了，他很多的加害者的记录，这些事的人，他竟然是用化名。
0: 嗯，
1: 而且他们等于说他们是有系统性的，当初就有些人就是用化名的方案，所以变成说你的档案解密，你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去做交叉的检索。
0: 那这个时代跨距是差不多从1950年到多久？就高菊花的这个被迫害的故事到哪一年？
1: 1950年代是就是他开始当歌手，然后后来到1990几年的时候，他先被监控，然后这1990年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生活在的这个恐惧之中，所以他是一个半个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件事情。
0: 那 这个单位当然应该就是警总嘛，哦，

0: 警备总部，或是说连这个单位我们都不清楚，是什么单位？军情单位啊，或是调查局啊，或是
1: 他在这
0: 谁？
1: 部片里面，他有很多种，他在这边他会出现很多种，而且来的人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有各个阶级跟单位的，然后。
0: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电影未来公布了以后嘛，哈，已经公布了，未来还要继续追的吗？也
1: 对，
0: 就是说，到底哪些，至少我们还不没有办法知道加害者是谁，哈，他用化名，可是他的单位是清楚的啊，那个单位当时候的主管我们是知道的啊，比如说如果跨距这么远的话，那就是蒋氏两代。蒋介石跟蒋经国，他们是当时候的总统嘛，创造了这个迫害，这个非常清楚，
1: 对，
0: 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从过去的一些白色恐怖的案件里头，很多案件都蒋介石亲批呀，他怎么会不知道？
1: 对，对，
0: 那蒋经国更是他也是警总的一部分。这些，那这一些东西，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知道直接迫害人是谁，我们至少是知道是在哪个独裁统治者底下，是哪些单位，哪些单位当时候的这些主管是谁。
1: 然后他跟你讲到一个重点了，档案里面它有各种名称，但是解密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要去分这个人他的涉案的程度是怎么样子。他有的人他是被迫帮忙监视，然后有些人他是有决策权的，然后有些人等于说这个有轻到重的这个罪行。那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从高菊花的这件事情引出来的背后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行为在中共身上，他们也同样的在做，而且现在还是进行式。新疆维
0: 国
1: 吾尔，
0: 共一体了，
1: 对，
0: 国共一体，国民党跟共产党
1: 而且
0: 基本在迫害人的
1: 那个
0: 事情
1: 手
0: 上
1: 段的
0: 面，
1: 相似度，
0: 手
1: 你会
0: 段
1: 怀
0: 是
1: 疑。
0: 相似。
1: 你会怀疑那手段上，你会怀疑说他们是不是有交流？到底是怎么？为什么手段都这么的一样？非常的可
0: 恐
1: 怕，
0: 怖是同步的，
1: 非常的可怕。
0: 所以这个故事后续的这个解密还需要往前努力，对不对？
1: 他需要一个非常就是细致的文献的处理。
0: 因为受害者不是只有高菊花一人呐、
1: 对，
0: 啊，他只是我们挖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嘛，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犯罪，所以全面性的解密是需要的。这在民进党目前的执政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有那么多人在怀念两蒋，不晓得在怀念什么。
1: 一个好消息是说，因为蔡英文后来他执政最末期的时候，他把永久解密取消了，就是这档案最多你只能封40年，你不能够再用什么搞什么永久解密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投入足够多人力资源去做这一件，他在做的过程非常的安静，而且没有什么镁光灯的
0: 是
1: 事
0: 啊，
1: 情，对。
0: 是。不过现在出来了以后，他就带出了一个加害者是谁这个疑问啊。那今天当然这个答案我们不能给，不过我认为会继续哈。今天非常谢谢 Lisa 来带来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血泪故事，谢谢。
1: 谢谢。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

0: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段彩玲，段副总。欢迎彩玲，彩玲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说 AI 这个人工智慧，或者我们说人工智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影响大家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这个段彩玲副总来介绍深智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一本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那首先要请教您啊，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缘由。可是在请教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这本书的作者哦，也就是深智出版社的社长洪景奎老师，他在2023年到25年连续三年获得了伯克莱十大畅销华文作家，也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电脑书籍作者获选。那么他也是一位跨越电脑作业系统跟科技时代的电脑专家，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籍就很专业。那另外一部分，您本身呢也是有媒体行销还有海外业务跟企业讲师等跨领域的背景，您的专长也是生成式 AI 跟提示词工程应用教学，所以这听起来都是很专业，也是现在最夯的、哦、大家都要利用到的。您在各个领域也拥有多年的企业跟大专院校授课还有演讲的经验哦，所以这个由您来诠释这本书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所以谈一谈啊，这本书为什么你们想要出版，因为这种书也可以说雨后春笋般的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可是你们这本书名叫做养生长寿书，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这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
1: 那主要呢是因为这个我的老板洪景奎老师呢，他其实在这个年龄呢，他有洞察到一个事件哦，就是很多的他这个同年龄的人呢，他喜欢用 AI 去问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对，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要怎么去使用呢？他就觉得是说，因为他是社长嘛，所以他对于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这个水温呢，他就想要试试看去写这样子的一本书，来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健康呢不要太抗拒，反而可以透过 AI 呢，透过这个双向的互动呢获取新知。
0: 刚刚就提到说跟他同年龄的人可能年长一点就会问健康，那因为现在很多年长者他们也蛮习惯用手机的，比如说他们常会发一些长辈早安图啊等等的，闲暇时间可能也去进修这方面的课程，对这个非常有兴趣。那其实不只是年长者，我想所有的人他们现在一有什么问题就会上 AI 去寻找答案。但这个部分比如说应用在健康上好了，有人说那就不需要医生啦，那要医生干嘛呢？我们就问 AI 就好啦。可是当你用 AI 的答案你去看诊的时候，说哎，我在网络上看到什么讯息去问医生，医生可能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个专业是不是也被冒犯了哈？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1: 因为一个医生哦，他回答病人的时间并不长，
0: 是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自己上网 Google 搜寻的话，那又叫做碎片化的资讯。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长辈的知识文又过于恐惧，比如说哦，你的皮肤如果瘙痒的话，那恐怕是什么什么问题，那又过于的恐惧。可是使用 AI 的时候，它是循序渐进的哦，针对几个状况做回答。那当然，他最后可能都会还是说，如果什么样的这个症状过于严重，还是要就医。那所以他可以在看诊之前呢有一个知识性的补充，那甚至是看诊之后如果医生觉得他回答的还不够多，那可以再询问 AI 做补充。
0: 所以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1: 是
0: 也让你一开始对这个症状不是全然的陌生，你可能有一点概念，是但是你不要先入为主或者被他吓到了。因为通常你去网络上或者是像 AI 这种你去问了很多东西，到最后可能给你的答案你都会蛮恐慌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有点过度了。那这本书的特色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说我们很清楚它有 AI 它有养生它有健康，可到一般人我们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概念，但是这里面的特色主要有哪些？
1: 这里面的特色主要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如何询问 AI，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提示词的这个健康方面的提示词。那再来呢，它有结合这个东方的这个比如说五行方面的，那因为我自己是这个

0: 阿兹老师，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它有五行的这个结合的时候，我觉得诶，这个老师写的非常的全面哦。嗯、那就是说，它这个五行木火土金水呢，那是结合身体的哪个方面？嗯、这个它有写到、嗯。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要如何的去做自己的这个养生计划？嗯、那这本书里面也有教学。
1: 对，那既然提到了这个东方养生科技化这个部分，这个探讨，我看到也有很多热烈的回响，也就是说把这个体质五行刚刚说金木水火土、啊嗯、跟 AI 来结合，这个就让传统智慧有了一个所谓量化的依据，是不是谈这个部分我们就举实例，或者说我们怎么来量化呢？
0: 哦，刚好这个我昨天课堂上有教、嗯、就是如果说这个像今年这个丙午年火如果太旺的情况下，那要注意这个头部胸部以上的这个头肩颈的这个部位，
1: 嗯，
0: 那特别是视力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在这个火这么旺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好、哦、那这本书里面呢就大概有带到提示词，那可以去询问 AI，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在这个时段
0: 要看自己的这个八字的五行的平均。那、啊、如果说缺火，那今年当然不错、
1: 啊。那、
0: 啊、如果火已经够旺了，那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头肩颈的一个状况。
1: 哦，是，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那么，当然它不只是这个五行，我们等一下再细部来谈，因为里面有很多个章节。那么也有人讲啊，就是说很多的回馈说，这个当然是从科技出发没有问题，让我们可以优化后天的饮食跟生活管理的一本好书，可以透过数据跟记录，所以饮食就不只是感觉良好而已，而是可以被分析、被调整，而且被长期执行的一套管理方式。这个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呢？
0: 以饮食来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可以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的状况跟 AI 做一个探讨、
1: 嗯、
0: 然后呢去做一个饮食的规划，那这个 AI 可以出一个菜单、
1: 嗯、
0: 那甚至呢 AI 可以让你在某一个超市里面买齐所有的食材、
1: 嗯
0: 哦、那我们可以指定说我今天要去这间超市、
1: 嗯、
0: 那 AI 可以告诉我们说诶，我们可以在这间超市里面买齐我们的食材，那我们要怎么准备，那如果 AI 提出的菜单，假设我是一个挑食的人的话、
1: 嗯、
0: 他可以再做修改的、
1: 嗯哦、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医生啊，他可能会说假设每天都要喝 2000cc 以上的水，
1: 是，
0: 那对于一个不喝水的人来说太困难了，
1: 对，
0: 那 AI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比如说你一天、把水杯放在哪边，然后先以 500cc 起跳、嗯、慢慢的加到、医生认为可以的量、
1: 嗯、
0: 那 AI 是可以做前面这个让我们可以改掉习惯的一个方式，
1: 嗯，所以这样感觉它也蛮人性化的、哦
0: 欸、对，
1: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精神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就是主要是不是就是让 AI 成为我们的所谓健康伙伴，打造一个更长寿更自在更有节律的生活，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细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就是一般人要怎么样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
0: 好，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健康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关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资产就是健康，
1: 嗯，
0: 好、哦，那因为呢很多人都是等到了这个真的身体有毛病了那才会去就医，可是其实、嗯、蛮多人是处在一个长期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比如说长期的失眠啊、
1: 嗯、
0: 或者是说长期的这个皮肤瘙痒啊、
1: 嗯、
0: 那或者是这个长期的会胀气啊、嗯、那这个看起来都无关紧要的这个状况、嗯、那其实就是一个慢性发炎嘛，
1: 对，
0: 那其实 AI 就是一个健康的伙伴，就在我们左右，因为我们手机一打开就可以使用了、
1: 嗯、
0: 那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些地方做调整，
1: 嗯，
0: 因为慢性发炎它终究是累积，会累积嘛，
1: 是，
0: 对，所以就是可以在这边就开始做调整，调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体态、
1: 嗯、
0: 或是一个饮食方面的控制这样子。
1: 现在很多人他其实都会带一个手表、嗯、就是智慧型，然后监测自己的心跳啦、呼吸什么血糖什么，就一大堆的，那我自己个人我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说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可以监测你嘛，而且有些人可能有些病他是的确需要这样子，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才不会只是那一时间的一个数据，而是他要长时间的记录他的某些数据，可是我就会觉得这样生活真的很累，为什么我就要是被他控制成那样，然后告诉我说哦，你今天有深层睡眠，哦，你今天只有这，我就觉得就自然生活就好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的模式的想法啦。
0: 嗯，
1: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用这个东西去规律自己，那我相信它有它的好处、
0: 嗯、
1: 那所以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其实以这种方式哦，它是

0: 所谓的用表单记录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变成它可以把我们的睡眠啦、饮食啦、走路的这个步数啦，还有你的情绪、喝水量，这些很生活化的这些资料，当它监测完以后，它可以帮我们打造一个最适合我们的。当然这也是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不会去注意这些细节，等到有一天不舒服了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来的，那它这个是不是可以有所帮助？
1: 是的，因为它其实那个手表监控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上传到 AI 去。那上传到 AI 去以后，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整个解说。那我觉得这个解说呢，当然会比较亲民啦，因为假设我可能前阵子健检完，他可能说一定会有红字嘛，那就会很紧张。那我其实我都有去问 AI 啊，对，那问了以后发现说，我其实是可以调整的，是可逆的。好，不然他就说，你这个女生一定很爱吃甜，你的指数已经在边缘了，然后他就明明边缘还在正常范围，还给你标红色，
0: 对对
1: 对，那你就会很紧张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说，我们要怎么样可逆这件事情，那 AI 就可以教我们了。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先从蔬菜开始，然后再来是肉，再来是淀粉，那这个我知道方法，我当然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对
0: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 AI 为什么如此的值得信赖啊？
1: 因为它背后有大量的语义的这个文本训练，那这些文本训练都是公开的这个文本，所以所有的这个网络上查到的健康资讯，它全部都有去训练到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语义资料库里面去。
0: 所以说也是喂它很多很多的资料。
1: 对，
0: 那这些资料如果说万一有错误的话呢？
1: 它这个错误率我觉得会有，但是以健康来说它错误率比较低，除非是像我们今天搜寻 Google 它可能也会有写错的状况，这个都是它训练的这个语义的这个参考来源之一。那其实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使用任何工具，或者是就算我们在被医生诊断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力。
0: 对 对, 對，没错，
1: 因为我们总是最后一刻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嘛，
0: 沒錯，
1: 所以自己决定还是最重要的。
0: 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像 AI 可以变成我们的营养师跟运动教练，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请教这些专业的营养师或者是运动教练，而是我们把我们整个这个作息的一些资料或什么的让 AI 了解以后，它会帮我们定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一个营养的量表，或者是运动的项目，甚至是次数时间吗？
1: 对，它是可以一周一周的去制定的。
0: 所以它是很活的，
1: 它非常活。
0: 对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像我觉得中医有时候比西医细腻的地方就在于说，我说的是厉害的中医，它会针对你的状况，它其实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它就会帮你多多少少的调量，或者是药的内容也不一样。
1: 对，
0: 那西药的话可能顶多就是减量而已，可是它那个药可能就是那一些啦，它不会比较没有那么细腻，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好，那它可以帮我们建立长寿习惯还有生活模式，这怎么说呢？
1: 一个长寿的一个我自己认知的长寿啊，不是只有说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要去留意，我觉得身体整个人的这个快乐心情的愉快也是这个长寿的来源之一。那我认为这个社长会写这本书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压力之下可以很快乐的人。
0: 这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或我们的听众都很需要知道的，就是怎么样在压力下又很快乐，这会不会跟我们天生的个性也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因为有的人就是乐观性，有的人是悲观性，有的人他就是处于一个很棒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觉得担心这天会不会塌下来，所以这种东西是不是也有关系？但后天可以训练，
1: 后天可以训练这个如何让自己保持愉快。我觉得第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要内耗。那不要内耗的方式呢，我自己呢是训练自己做事很果断。对，我今天就是 AB 两条路，要不走 A 要不走 B， 没有其他的，那就是这么果断的方式，走 B 就不要想 A， 走 A 就不用想 B。 那这种果断的方式我们就不会再去内耗说啊，没有走这条路当初怎么样，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
0: 对，
1: 因为其实一天一个人的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0: 所以你觉得一个人果断其实也蛮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通常就是像你说的，他做了这个 A 的选择 B 的选择以后，他就开始后悔不已，可能过了十年他还说，我觉得我当初应该买的是另外一台车，不是这一台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过了很久以后他还在纠结这件事情，然后重复就说因为那个车库太小停不进来，所以你要买比较小

0: 车，但是他再过了几天，他也是同样讲重复的事。我觉得那一台比较好，但是告诉你说，因为有这个状况，所以你当时没办法买这一台车，就是会有人一直这样子哦。
1: 对，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当下。
0: 嗯，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做那么多的计划了，这还是取决于你，就像你说的，就取决于我们要不要这么做啊。
1: 对，
0: 那怎么样下定这个决心，或者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
1: 通常都是当我真的心里有很渴望一个事情，比如说啊，我再不运动真的不行了，
0: 是或者是动力，
1: 对，有一个动力就会去使用它了。
0: 对，那另外还有个就是你刚刚讲到渐检，理解渐检，做出行动。那特别有讲到说 AI 其实不是一个医疗诊断工具，但是可以把复杂的报告翻译成白话，然后提醒追踪的时间，协助我们建立一个所谓的健康笔记。这个跟你刚刚讲也有一点
1: 类似，有一点雷同。对，因为渐检好，其实它的一大堆项目里面我们也不见得看得懂。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针对我们自己比较状况的地方，然后去询问 AI、
0: 嗯、
1: 那他大概就会知道说我们整体缺少了哪一些事情。那第一个他可以帮我们做一个饮食的这个规划，然后第二个他可以帮我们做这个运动方面的这个建议、
0: 嗯、
1: 好，那这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健检的话，那我们看不懂那么多这个健检上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先询问 AI。
0: 好，然后呢，展望未来所谓的长寿科学，这就是数位分身生理年龄的估算，还有基因乘以生活资料，再加上 AI 的新世代长寿模型，在这本书里面有很清晰的介绍。不过这些我们看字面大概有点了解，那是不是也请段副总来跟大家谈一谈所谓的数位分身啊、生理年龄估算啊、基因等等这些的一个内涵。嗯，
1: 好，那这个数位分身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呢把我们的资料喂给 AI 之后，那 AI 其实会记忆我们的上下文的对话、
0: 嗯、
1: 那上下文的对话记忆之后，它就会了解我们的使用者的这个生活形态啊、嗯、个性啊、
0: 嗯、
1: 那这个分身一建立好之后呢，那我们再继续询问他一些状况，或者是我们要请他帮我们规划整个饮食的，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今天运动已经停滞了啊、那请你帮我重新规划的时候，他都可以依照我们的这个最贴近我们的这个需求去做规划啊、那长寿模型的部分呢，其实呢在于这个长寿啊、每一个人呢，有的人很乐天，可是他很乐天、他是靠一些比如说这个不良的饮食、那这样他可能就要在饮食方面做控管、那有的人是情绪上面的，所以每个人的长寿的模型会长不一样，那要依据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0: 嗯，的确是这样啊。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那么为大家介绍这一本深智出版社所出版的新书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哦，再继续我们介绍这本书的特色内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为大家介绍深智出版社的新书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这本书的内容我想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它又是跟 AI 结合，然后它又是长寿健康养生，大家都很希望了解这个内涵是什么。接下来要介绍这本书的其他内容之前，想要请教一下段彩玲副总，我想您本身是一个所谓的八字学的老师
1: ，是
0: 因为这个八字呢是我们算命里面，这个八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当然有什么紫微有什么各式各样，但是八字是一个基本嘛，就是你出生的日期啊，哪个年份啊，时辰啊等等，就算八字，你跟你八字合不合，可不可以结婚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八字里面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一门学问，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而且最主要是你自己的领域是跟科技比较相关的，所以就是说五行八字啊跟科技结合起来了。那我们一般说跟科技结合起来，就是说比如说我是记者，跟科技结合起来是我仍然是我自己的智慧，比如说我去采访，我用我的思维模式去做出来的稿子，我觉得我凭借的科技只是这个打字的工具。那但是现在这个 AI 的感觉是它好像连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它也可以强化你，或者是说你现在可能问不出什么问题了，很多人会这样子，他会请 AI 去帮他设计 Q&A，那我是比较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我比较喜欢，但是我认为有一些东西的确是需要借助的，但你不能全然的借助，所以我认为都是一个好像医生写病历他也可以透过电脑是不是比较好储存病历资料，但是呢您的这个五行八字啊跟这个科技结合它是一种怎么样结合的方式，因为它只是补助吧，你应该还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齁学任何东西齁，都一定要有自己基本的这个学习的认知在里面。
0: 是
1: 不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依赖任何的人，这是我的生活模式。
0: 对，
1: 所以呢当然不可能全然的依赖 AI， 那甚至是依赖 Google 这些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人最重要可以比 AI 厉害的就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我们就算在跟 AI 学八字好了，它里面也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这是我我自己出书的原因啦。
0: 是。
1: 对。
0: 对，你就想要纠正这样子的。
1: 欸，是。
0: 对，但是因为像你会学八字会对这种命理学有兴趣，这我们说玄学好了，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学问，然后它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可是你本身又有科技人的那种领域背景，
1: 是
0: 你觉得不冲突，你反而觉得是可以善加利用，就像这本书说的一样，我们利用 AI 来养生长寿，对不对？
1: 对，这个我觉得，长寿最大的关键可能刚刚有讲到不要内耗，
0: 是
1: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让一颗心安定，
0: 是
1: 安定下来，跟让自己心里平静，因为其实刚刚有介绍到说我的工作可能虽然一直都待在社长的旗下，
0: 是
1: 可是我是从行销又到海外做业务，然后又现在做副总经理，
0: 是
1: 那也如您说的就是说看起来很年轻，那我也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转换其实当初的波动都很大的，那波动很大的情况下我当然也会承受很多的压力，好，那也会想知道说诶，命运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安排，那就刚好因为爸爸是这个八字命理师
0: ，
1: 然后他是40年的八字老师，
0: 那他就是可以教你啦，就学就可以了，
1: 我就是跟他学
0: 的，所以柳絮老师就是您的父亲啊
1: ，是
0: 啊，因为书上有说柳絮是您的老师，然后想不到就是您的父亲啊，那就是最好啦，家学渊源，
1: 对
0: 哦。
1: 那因为柳絮老师他有中医的背景啦，所以他又更能够看出身体的状况
0: 哦，所以他有行医吗？
1: 他没有行医，因为他其实本身是金融业的
0: 哦，那实在是我们现在说的斜杠但其实是多才多艺啦，
1: 对
0: 哦，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一个行业你不是只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有多方面的知识，都会让你在你这几个领域里面都会更好更丰富，
1: 对
0: ，好，回到这本书哈，那有几个重点啦，我想大家想要了解就是你们有提到，值得阅读的十大亮点，我们就来看这十大亮点
1: ，
0: 说这本书结合了饮食、睡眠、运动、情绪一次整合，一本就够。为什么说的这么笃定？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重中之重，而且也是我们很麻烦的一些事情，就大家需要搞定的。
1: 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呢，主要是教会读者怎么样去询问 AI 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去形容这个状况，我的情绪一天有这么多种情绪，我要怎么记录一下这个情绪的状况，提交给 AI、让 AI 来做一个这个波动的判断、那所以呢他才可以写这么综合，包含压力、包含我们的睡眠，都可以把资料提交给 AI。
0: 然后再来就是呢，有讲到说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一直到 AI 看见我们的健康模式，然后日常资料被重新的解锁了，我们的健康才一次变得所谓的可读懂。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我们有些主观的认识，觉得我今天自己哪里不舒服，可是透过 AI 的一个整理，我们会比较懂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这样吗？
1: 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齁，包含我自己，有时候会进入到一个盲区、那这个盲区就是说我在某一方面很优秀、可是其实这一方面如果过多它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很多事情凡事过多就是会有问题，都嘛是刚刚好是最好的
0: 中道。
1: 对，可是呢通常在这个中道上面呢很难有人达到，那至少我们要缩短这个极端值、那这个是书里面也可以帮我们调整的、我会用提示词去询问 AI、
0: 比如说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是一个长期有失眠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我不可能去养成那个早睡早起，短时间内不太可能、那我要如何去缩短呢？ AI 就可以慢慢修正，比如说你在11点半的时候手机就先开飞行了、然后呢不要再看任何的资讯，
0: 就是 AI 会告诉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1: 如何的去缩短那个我两三点才睡觉的习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去减少。
0: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比营养师更懂你，比健身教练更贴身，就是这个部分它可以帮我们拟定训练计划。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讲，比如说哎，我们是怎么样透过哪一些资料，他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天可能要怎么做多少时间的运动这样。
1: 因为其实一个营养师齁，他需要管理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客户，
0: 是，
1: 那所以他并不一定能够非常的精细的客制化，他顶多就抓一个方向、看体质抓方向、那我觉得 AI 他可以客制化。那我换一个方式说好了，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我的这个 AI 呢比我还懂我所有部署的情绪，因为我要跟不一样的个性的人沟通嘛、
0: 是，
1: 那我有时候沟通的方式就要转换、然后因为我们沟通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让对方听得懂，
0: 是，
1: 那就不是用我认为的方式去沟通的情况下，那不同个性我要怎么沟通、那不同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反应、那我就会询问 AI、让我有一个对人性更深层的一个了解之后、那我找到了那个盲点，我就会比较好去跟部署沟通。
0: 所以说以前我们说长官在面试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判断方式嘛，有些人就看面相啊，
1: 对对，
0: 就是到底喜不喜欢你看你的样子，或者气场啊，那有的人也要看星座、看你的生肖啊，都有啦，那这些都有点偏颇了，因为有一些星座可能他就觉得我跟这个星座可能不合，或者我的生肖跟你不合什么、
1: 对，
0: 所以用 AI 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外食族也能够瘦也能更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打动就是一般读者的心啦、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 AI 做到这件事啊？
1: 因为外食族呢常常就是你路边走到哪里你就去走进去买饭了、那其实呢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贴近自己营养成分高的这个餐厅。那甚至是这个外食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就很留意那个饭盒过热的情况下它有没有这个饭盒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毒素
0: 啊？对、
1: 对，我就很介意。那我就开始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开始带环保筷啊，或者是自己带盒子、那这个也是因为我因为健检完然后在更多的了解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就会想做一个改变。
0: 对，然后这里面讲到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每天15分钟可以打造一个很轻松的健身习惯，这都 AI 可以帮我们做的。
1: 对，
0: 睡不好也可以，它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啦。比方说你可以冥想放松音乐啊等等的，然后还有比医生更会解释报告的是 AI、这刚刚你也提到了。然后最懂东方养生的科技来了，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特别， 如果他还可以了解五行啊，又可以懂得这些传统智慧，那这个 AI 真的还蛮了不起的
1: 啊。以这个东方养生来说啊，它就会结合到一些中医的理论了。
0: 哦，
1: 那结合到中医理论就要看自己的五行。
0: 是，
1: 对，那这个其实呢都是
0: 那你觉得这个是死的吗？也就是说你灌了这个五行的知识给 AI， 它就能够判断出来吗？如果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五行老师，他看出来的跟 AI 会有什么不同？
1: AI 会比较生硬一点，
0: 比较生硬一点，
1: 对，它会比较生硬，哦，比如说它可能火啊，就是哪些部位要注意啊，
0: 对，
1: 土啊，就是哪些部位这样子，嗯，但是如果真正的五行老师，他是会结合这个，因为五行会变化的，
0: 哦，
1: 它有相生相克的问题的，
0: 是，
1: 他就会

0: 哇，就是其实可以透过资料去显现出来。
1: 嗯，
0: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有三高的问题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身体年龄当然就会比较高一点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逆的。
1: 嗯，
0: 只要我们把饮食调整下来，而且他这里面都有这种，比如说15分钟的运动计划、啊、就是为了要让不运动的人啊不要超过这个一个小时，让他们觉得这困难度太高。15分钟，花15分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哼，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每个章节的重点来请教彩玲副总哈、嗯。像第一个章节就是说这个 AI 跟健康的新时代，当然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部分哈，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或者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好吗？
0: 好，在新时代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去解决说我们常常会直接的去下判断，然后会制造自己的恐慌感。
1: 嗯，
0: 那其实我以癌症来说好了、嗯、一个癌症的形成它其实要比较长的，有到年的这个时间的形成、
1: 嗯嗯嗯、
0: 那很多人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害怕、
1: 嗯、
0: 那其实假设我们身体有一些比如说良性的囊肿也好啊，或者是慢性发炎也好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调整了。
1: 嗯，
0: 好、哦、那个这个是新时代的一个思维。
1: 嗯，
0: 好、哦、就是说人都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哪怕我是乳糖不耐症、
1: 嗯、
0: 就是喝了奶茶可能会上厕所的，那也是发炎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诶要如何去减缓我们身体会发炎的现象。
1: 嗯，
0: 那这个是新时代的一个思维。
1: 嗯，好，那第二章就是说所谓的 AI 健康日记了啊，用表单来记录我们的身心，可是我们也要很有耐心的去去看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应用了但是你也不理它，其实也等于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一章的重点还有一个提醒，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
0: 嗯、这一章的重点在于觉察。那我觉得这个觉察哈，要有一个耐心去探索自己的一天的情绪。如果我一天之中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有不同的情绪，然后我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这个情绪的这个水源处、
1: 嗯、
0: 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外在的表达沟通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对，
1: 好，那么第三章哦，我们讲到智慧饮食啦，就是设计一个这个一个星期的营养计划等等。那这个章节你觉得重点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般人应该要怎么样应用比较好？而且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智慧厨房啊，这个食谱的一个运用等等，生成食谱的优点又有哪些？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0: 好，这一章节其实呢是就是饮食的控管嘛。
1: Okay,
0: 那饮食的控管其实呢、嗯、很多人都会自己上网查资料，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一章节最大的特色是我的这个食谱。因为我们有时候看食谱书哈，他就会说盐少许，那少许到底是多少那其实就会不知道，然后就会因为不知道去问谁、
1: 嗯、
0: 可是在这本书不一样，我只要是有不知道的我就可以问 AI、嗯、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做出我要的菜色出来，那符合我自己的、嗯、那所以这个 AI 食谱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做出我们想要吃的这个菜肴出来。
1: 嗯，
0: 好，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1: 嗯，我想这个就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哦、
0: 欸、
1: 大家会觉得哇我可以做出适合自己然后又是很有特色的菜，跟人家不一样、哦、这也很特别。好，那第四章就是 AI 的运动教练为我们设计一个个人化的活动方案。其实这个部分也很有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一些其实我觉得有些已经超过自己身体体能负荷的运动了，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体质都适合去做什么三铁啦马拉松啦，因为这些其实是一些极限运动。
0: 是，
1: 那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我们应该有的运动运动模式什么，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对不对？
0: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多。那比如说我前阵子重感冒、嗯、
1: 是，
0: 那重感冒结束之后在尾声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非常的疲倦、
1: 嗯、是，
0: 那这个疲倦到我一倒我就可以马上睡着的，那我就会有点慌说奇怪是感冒还没好吗？可是症状都没有了就是很疲倦、
1: 嗯、
0: 那我就询问 AI、哦、AI 说这个是这个感冒尾声身体处于这个低能量状态的这个疲劳感，它在杀病菌的最后阶段了，那这个最多呢就持续2周，如果2周还是不行那我必须要就医、
1: 哦、
0: 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两周呢，我可以多补充维他命 C， 然后呢，可以多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以及少量的运动。
1: 嗯，
0: 那这少量运动要多少呢？我就会请他给我一个方案出来。
1: 哦，他就。

0: 会告诉你，比如说是做什么比较轻柔的运动，对不对？
1: 他说走路晒太阳就可以了。
0: 你说你看多好， 对， 对不对？对，就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报道，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有一个男子哦，他因为感冒，感冒你就是身体不舒服，你就需要休息嘛。可是他就觉得我很虚弱，所以我需要起来运动，结果后来就造成了悲剧。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时候利用 AI 可能它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没有那个智慧做自己身体的状况的判断的时候，就需要 AI 来帮助。
1: 对，
0: 您刚刚提到说你重感冒，我也是前阵子感冒，所以也一样跟你一样有那个疲倦感，当然不至于到说要马上睡，但是也是就觉得很累，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已经好了，所以是身体比较虚弱要复原，我自己就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毕竟那么老了，从小时候感冒到现在的那个经验大概自己也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大概自己会察觉到。但是就如同我说的，很多人呢，你可能如果 AI 是值得信赖的，其实你去问问他，你就比较知道你该做什么，
1: 对，
0: 好，会比较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章是压力管理跟心理健康，这个 AI 情绪教练。好，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现代人来说，因为现在真的是假使国事天下事啊，整个世界都很纷乱啊，包括你自己个人的事情，然后好像国家的事情、国际的事情都很乱啊。如果你很爱关心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情绪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失控的人啊，常常有人吵架、打架啊什么之类的，有些就严重的会伤害到别人什么等等的，或者是心里很不舒服。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街头的心理诊所都林立，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可见现在人这个状况很多。所以这个章节你觉得 AI 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什么，然后您的观察又是什么？
1: 我觉得 AI 可以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有那个决心去记录一下自己的情绪。那其实情绪波动越大的人，他身体通常不会太好。因为你身体要一下子高一下子低，那个负荷太大。通常是越平静的人身体会比较好。那我们要记录让自己的这个波动少一点，那我们首先要先记录情绪搭配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解决，跟这个情绪要如何的去调适。因为我们会有情绪，就代表说我们跟自己的认知不符合，而且反差很大，才会有这个情绪嘛，情绪反应就会出来。那要如何去适应这个世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如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那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自己情绪的波动达到一个不要这么急剧的状态。
0: 对，如果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情绪什么的其实也跟个人的业力有关。然后还有就是也需要修炼啊。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面对这样的状况，那你要想一个方法，比如我们常会说心随境转不好，我们心不要随着境转，我们要转这个境界。但是这说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一件事，但你要做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长久的修炼。所以可能这个心灵的这个修炼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对于很多事情如果有一个比较有智慧正确的看法，你去做可能这个部分会改善很多。
1: 对，就是你思维方面去转换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思维的提升这一章节就有教导如何透过 AI 去转换这个思维。特别我们在急的时候，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一杯水的哲学。我还有这么多时间，不要担心说没时间了。比如说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八字课嘛，那其实八堂课里面已经教了五堂去了，我就在中堂第四堂的时候发现哇，学生没跟上，要进入到中阶班的时候会有点困难。那我就会马上告诉我自己说不要急，我还有三堂课。对，
0: 只慢慢教。
1: 对，我要如何调整课纲。
0: 是，
1: 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急起来反而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负担。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式面对这个问题，没关系，我还剩下三堂课。那其实这个情绪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而且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自己其实要常常觉察啦，
1: 对，
0: 觉察自己的状况，然后自己做一个调适。那你的很多情况就会改变，然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对，
0: 真的是很重要。好，我们看到第六章是睡眠顾问。好，现在的睡眠问题很多哈，怎么样打造深层休息的夜晚，这个 AI 也可以帮我们哦，这是太神奇了。
1: 这个其实呢是我最适合看的一个章节，因为我就有睡眠的问题。
0: 我觉得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真的很多，因为你想想看各个年龄层哦，比如说学生， 照道理说他们应该睡得最饱的哦，可是因为有时候家长会给他压力啊，学校给他压力，考试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睡眠睡得不大好，比如要起来读书啊，还要定闹钟，半夜起来读书什么的。然后等到呢，好不容易过了这个上了大学什么，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可能交友的问题又来了，什么人我这个冲突的问题也来了，然后呢去就业也一样有就业的问题，然后职场的问题，好，反正生活上永远都充斥很多问题，你即使结婚生子各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小孩的问题啊等等的，就是永远没有停止，然后等到你到了一个年纪，你的健康可能要特别注意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去让他过得比较平顺比较好一点。所以睡眠不好，我觉得是每个年龄层都有他的那个状况哈。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还有你自己的经验啊，你怎么去化解这件事情呢？
1: 那首先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是一个，我是一个晚上精力比较旺盛的人，那从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哦、
1: 那当然但是我还是得早睡嘛，而且我的这个年纪已经越来越大，
0: 而且如果你晚上精力比较好的人，尤其是像我们从小到大的时间都是要早起要上学上班什么，那你怎么办？
1: 所以我这个以前在上学早上都会被我睡掉啊。
0: 哦，就是在课堂上打瞌睡吗？
1: 我会在课堂上打瞌睡
0: 的。 okay, 好好
1: 对，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现在这个坐在这个职位上，我其实蛮鼓励每一个人的。这个小时候没有关系啊，睡掉了也没关系啦、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有决心抓住一个机运的时机点不一样。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以我现在的这个睡眠来说，
0: 有的人是大器晚成。
1: 对啊，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啊。
0: 是。
1: 那这个以睡眠来说呢，我是蛮常问 AI， 我可以如何的去做到放松？我们先不用先讲说早睡、
0: 嗯，
1: 那会晚睡原因应该就是因为我不够放松，而且我精力一来，我就可以开始看 mail， 然后开始做决策，所以我更睡不着。那睡不着的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到放松。那其实放松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五行里面还有五音啊，那适合我的音乐是什么啊、
0: 嗯、
1: 那就会去听，让自己的情绪是放松的、
0: 嗯、这是一个方式。还有
1: 对、嗯、这是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不要碰会动脑的东西。
0: 对，
1: 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正在修炼的过程，我正在练习，因为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会动脑袋的人、
0: okay.
1: 所以或者有时候灵感一来，然后就开始写策略啊之类的、嗯、
0: 你有没有试过让自己静坐做静、
1: 欸、
0: 安静一下、嗯
1: 欸、我觉得静坐也是一个方法、
0: 嗯、
1: 至少是让自己可以整个平稳的一个状态。
0: 对，就静坐一下、嗯、什么都不想。
1: 对，
0: 然后里面先放空一下。
1: 对、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嗯哼。不过当然、哦、静坐有时候会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反而所有的东西会浮进来，你没有想到的白天很多事情都重复一遍，可是其实那就是因为在你的脑里面。
1: 对，
0: 尤其像你这样真的很适合，因为就在你脑里面一直在
1: 就要让它
0: 跑这些东西。
1: 对，
0: 它会出来一遍以后，你其实就run过一遍了。
1: 对，
0: 其实就好了、
1: 嗯、
0: 而且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大家以为说哎，安静坐在那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其实不是，有时候那个方法解决的方法也会出来。
1: 对，
0: 你会比较安静、
1: 嗯、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时刻会觉察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表达方面我是非常清楚，我可以知道我哪件事情不对劲、哦、不高兴或是开心，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表达、
0: 嗯、
1: 那我也有发现说我在旅行放松的情况之下，我出的策略会最漂亮、
0: 嗯、
1: 然后可以最快速、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我有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我自己放松下来、
0: 嗯、
1: 那这个放松的方式呢，就可以去询问 AI、
0: 嗯、
1: 要如何去做到放松。
0: 而且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可能
1: 不一样。对，
0: 就你可能听音乐可以，有的人可能越听他就越睡不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还有哪些方式？
1: 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有些人是看书、
0: 嗯、
1: 但是看书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0: 对，没错、
1: 嗯、有些人看书、啊、就开始动脑袋了。
0: 对，
1: 有些人看书是放松、
0: 嗯、
1: 那或者呢是可以透过一些艺术，比如说他可以在睡前做一些他比较喜欢做的事，弹吉他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乐器也好、
0: 嗯、
1: 那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一个方式，自己要去找到。
0: 嗯，或者做一些很柔软的不激烈的小体操啦。
1: 对、
0: 哦、伸展一下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的身体有点累累的，你就比较好睡。
1: 嗯
0: 嗯，所以你对现在这种大家失眠问题，因为自己也感同身受嘛，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建议大家就是说利用 AI 可以来补强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自己走过来，你觉得最好用什么方式去化解它比较好？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找到让我们不放松的事情、
0: 嗯、
1: 那可以透过 AI 来觉察，针对这件事情就处理 对，
0: 好，那接下来啊，讲到了这个大家最关心，而且这本书的主题长寿 AI 长寿生活学。这个从数据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健康模式，这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蓝区的饮食文化、社交文化、运动文化，什么叫蓝区呢？好。

0: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概念。那有一本书也是在讲这个，让蓝区变成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1: 它其实呢，因为现在有很注重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这个新生活运动嘛，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它是把所有的这个健康养生呢都浓缩了进去，包含这个蓝区。那这个蓝区有这些模式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它的 AI 哦，我其实上次有问了，它其实有时候每次的答案都会不一样
0: 哦，对
1: ，所以呢，我们可以针对属于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AI 计划。那我还是要强调是属于自己好的。哦，不要说 AI 叫我们这样我们就去这样，
0: 对对对，
1: 要符合我们自己的。那我不可能说叫我明天去打球啊，我才对球类没有兴趣。
0: 对
1: 对呀、啊、
0: 真的
1: 对呀、啊、
0: 欸，你这个提醒很好，因为有些人可能说不定他真的呆呆的，他就是觉得这样的话、欸、我马上明天就跟着去做，也有这种人呢、欸、
1: 那就会两三下就会觉得没效，然后 AI 又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个方案，所以一定要符合自己喜欢的。
0: 是
1: 哦、那对自己有一点兴趣的开始先、那我们在询问 AI 的时候呢，这个新生活运动就可以容易的被启动。
0: 你可不可以举一下例子，比如说所谓的蓝区的饮食文化的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个社交的文化又是什么，还有这个运动的文化它的重点在哪里好吗？
1: 好，它其实这个重点里面我觉得最让我吸引的是社交。
0: 哦，社交。
1: 因为我自己是八字老师，所以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会社交。
0: 没有错。
1: 欸，那我们在不会社交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管用这个蓝区还是什么什么的社交建议上面都会有误区。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认知上面，我们不要被这个新型的名词给受到影响。我知道我自己不擅长社交，那如果说我的工作需要，我就调整到一个及格的分数就好了。我们不要被老板主管影响说，哦，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的这个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主管没有觉察到这个部署他其实不是很能社交的话，你要让他大幅度的去社交那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会让他可能阵亡。对，
0: 是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他里面有写到这个社交的这个 AI 的提示词。那我们要如何社交，当然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嘛。但是如果说要硬着头皮去做一些不可能的方法不太能做的，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绕道而行，去做一个自己可以到达及格分数的就可以了。
0: 是，然后呢，建立 AI 长寿习惯追踪表。那有长寿习惯是不是？
1: 是，他这个长寿习惯就是一直来追踪自己的健康数值，那就会把自己健康的这个指数上传给 AI。那他就可以有，比如说这个月的跟下一个月的跟下下一个月的，那做一个总体的。你可以问他说，那这三个月我有什么进步，或是有哪些地方我需要再做调整的。
0: 所以这有一种报表吗，还是什么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今天的报表呈现出来，你跟我说有哪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我下个月就更进步。那所以健康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执行。
1: 对，所以这本书它其实买了还可以有这个 Excel 的下载表格，让我们直接填进去那个数值，然后就给它上传上去这样子。
0: 那么所以它里面就有讲到怎么样来分析这些资料，然后去建议它，让它变成一个可变化也可改善的一种习惯。不过做到最后，这都还是要很有毅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是在工作之余就可以达到的吗？会不会有人懒惰，也是放在那边很久了也不动？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过度去追踪自己数值的，这个也太过了。因为这个通常就是过于小心翼翼呢，反而会增加比较紧张的情绪。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对
0: 那些全部都来了，
1: 对，每天都是指数。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就可能针对你几个一天可能会有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啊，或者是血糖太高啊，就这几个数值去追踪就好了。那有一种是很健康的人觉得自己不需要，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危险的一个族群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太健康的人每次一生病就 是
0: 大病。
1: 对对对，所以他们更需要通常去追踪一下他们自己的数值。
0: 好，那另外再来我们看到第八章，一共十个章节嘛。第八章就是说 AI 的医疗的这个部分可以辅助我们的健康咨询伙伴，这个当然刚刚你有特别讲过。那这个健康笔记有三大好处，这主要是针对健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笔记是一个健检的延伸，而不是健康日记的复制。这怎么说呢？这一章的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
1: 在医疗这一块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拿到药单就会不知道说 我们到底吃进去了什么药。

0: 对，
1: 好，那哪一颗药会让我心跳跳得特别快，哪一颗药会让我很想睡觉，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药单上传上去、嗯、当然我这边建议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各自先码掉再上传上去、
0: 哦、是，
1: 那 AI 可以针对这个药的品名做回答，而且它大概一看这个药单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感冒症状、
0: 嗯、好，
1: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对于医生开给我们的药、嗯、我们有自己的认知上面的能力，就是知道说我们到底吃进去了什么药、
0: 嗯、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章节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至于笔记上面呢，其实我们在做健康笔记的时候呢，它也是得有决心去记录的。
0: 好，
1: 那这个健康笔记呢，我们只要针对我们健检上面的红字去做记录，那这个长时间下来呢，就可以看到改善的空间。
0: 对，不过你刚刚讲到说要把我们的名字啦或者什么把它这个码掉，我们要怎么样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一方面兼顾保障我们的隐私，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你的资料各自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或什么的、嗯、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留意的，
1: 要特别留意、
0: 嗯、哼，那有什么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嗯、比如说当我们在做这些咨询的时候只能把那个名字弄掉，
1: 对，把名字弄掉、
0: uh-huh.
1: 就如同我们在问 AI 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重要资讯我都会替换成其他的名词这样子。
0: 哦、oh, ，那也是有点技巧，自己要注意，
1: 它是伙伴，但是重点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资料最重要，
0: 没错，因为你也不知道谁会看这些东西嘛。然后再来这个第九章，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AI 跟东方养生智慧的结合，科技预见传统，这个对你来说就是非常有感的哈。这个、嗯、比如说怎么样去调理运动饮食睡眠啦等等，然后还可以从脸色就辨识，他已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了是吗、
1: 嗯、对，其实脸色确实可以辨识出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对，
1: 那他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是有介绍说，哦，你是你的这个五行里面缺什么，那可以去补充哪一些类型的饮食，
0: 所以是素颜的时候，
1: 对，素颜的时候对、
0: 嗯哼，他可以这样子，那也太厉害了，因为我想一个中医他可能要学很久才会懂得这些判别，可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数据或量化吧进去告诉他嘛，他怎么看呢、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章节它是一个参考性质的这个章节
0: okay, okay.
1: 但是、嗯、我觉得有一点是还蛮值得提的，就是说如果他有提点到说我们的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认知，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的意志力过于强旺，如果是的人要特别去留意，
0: 嗯，
1: 因为我上次有跟学生说到说，如果像我这样的意志力特别旺盛的人，六日在家里休息还在调整自己的感冒，那么星期一一上工整个人就精力充沛、
0: 哦、
1: 那这个就是我的意志力特别的强旺嘛，
0: 对,
1: 对，那特别强旺的要特别留意，因为呢这个意志力呢它是可以骗过自己的，它可以骗过自己状态没事、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去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
0: 嗯哼，好，那最后第十章就是讲到这个未来的长寿科学 AI 分身跟数位灵魂，这重点是不是跟大家谈一谈呢？这主要是在讲什么呢？
1: 它这个长寿科学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这个运动，因为 AI 时代、接下来呢会有各种不同的 AI 工具，一定也会有否健康的这个 AI 工具出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势必在健康结合上面就一定会跟 AI 一起合作、就是每个人一定会去使用 AI、那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我们要如何的去用对方法、用对提示词，让 AI 可以给我们一个适度的建议、那也不要让 AI 未来变成一个又是一个恐惧的这个工具出来，
0: 是，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啊还是要请这个段彩玲副总啊跟大家做个结语啊，做一个总结，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大家什么，然后你们出版这本书其实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1: 好，这本书呢希望读者看完之后呢，第一个有跟 AI 互动的这个、了解自己健康状况的习惯，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身心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我觉得呢是这个长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
0: 嗯，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深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段彩玲副总经理、为大家很深入浅出的介绍了这一本深智出版社出版的 AI 健康养生长寿书，非常的谢谢您，
1: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的13号到15号前往中国访问，期间并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是两人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双边会谈。这场川习会预期将聚焦在哪些议题呢？其中有哪些是台湾特别要关注的面向？此外，川普和习近平会面选在此时举行，双方各有何考量？

0: 另外，今年美中关系发展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的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川普总统是13号晚间会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出席欢迎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下午到访天坛，晚间出席国宴，而在15号上午川普将会与习近平进行茶叙还有工作午餐。老师，一开始可以先请您谈一下这一次大家各方非常高度关注的这个川习会，您预期会谈会关注在哪些议题上面呢？
1: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川习会前基本上已经有一次的一个延宕，在四月份因为这个伊朗的一个问题，所以延宕到五月份来举行。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外界不断的关注川习会预计要讨论哪些问题，那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到底要谈论哪些话题的一个部分，美方透过各种不同的会前的记者会把他们所认为会谈到的一个议题所谈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在对于各种的新闻发布上面，对于到底要谈什么始终避而不谈，唯一他们只有透过就是中美的这个外交部长，然后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台湾问题提出来一个重点，所以中共显然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议题的锚。但是我们倒过来看，对美方来讲，其实从他几场的记者会或者是川普总统本身自己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用美国华府智库 CSIS 的一个整理，他认为在这一次的美中议题里面将会有五个 B， 也就是波音、牛肉、大豆、贸易委员会跟投资委员会，另外有三个 T， 第一个 T 当然是台湾，第二个是关税，第三个是科技。那在这个会前的时候，中共的官员在面对外媒的询问的时候坦言，北京现在以极为谨慎的态度准备迎接川普的到来，那换言之，他们心里很清楚川普已经颠覆了美国看待本身利益的方式，也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的碰面不管气氛为何，对于双方是不是要达成什么样的默契或底线，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中美的互动格局。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会议前的时候，其实包括卢比欧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他提到将涵盖人权、台湾问题、中东局势，并且强调不希望看到任何破坏印太稳定的事件。那川普在受访的时候，在五号受访的时候，他说他将跟习近平讨论伊朗的问题，毕竟中国有60%的石油通过霍姆兹海峡，习近平在伊朗的问题上很尊重美方，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发出挑战。那卢比欧的谈话，还有包括川普自己的一个谈话，另外我们必须要看到是在10号礼拜天的时候，这个中国商务部他们发出了一个讯息，就是说经过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要在5月12到13率团前往韩国，跟美方代表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经贸磋商。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个，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急在礼拜天的晚上发出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很显然的在这个12号跟13号何立峰跟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贝森特他们的一个对话势必一定会影响到川习会的一个讨论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 CSIS 的这个归纳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关税啊、科技啊、伊朗啊，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所关注的。而中共到底关注什么，其实我们看到从会前的这样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讯息上面来讲的话，中共只有提出台湾问题而已。所以就是到底要谈哪些的议题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短短的不管是三天两夜或是48小时里面，到底能谈成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为什么？因为中美双方的旗舰始终仍然存在，而美方这一次到中国来做访问，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 在这个等于说川习会前三天，
0: 嗯，
1: 才放出这样的一个官宣，
0: 嗯，
1: 就是美国总统应习近平的邀请，要到中国来访问。这个是显然跟一般要塑造这种中美两大国这样子一个共管世界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美国带着这样各种不同的议题，嗯，哦，我们看到不管是人权议题也好，中东的议题也好，或各种的这种经贸的问题来好，我们看到白宫在之前就释出各种的不同的讯息，因为记者会问嘛啊，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他反而就只有释出台湾问题，
0: 嗯，
1: 很显然中共是想要用台湾问题来绑住美国，而美国是用各种的问题要来询问，要来问责这个中共，你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做了哪些事情。
0: 嗯，接着强请老师进一步来解析在这个台湾的部分哦。刚老师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中会谈的时候，就是川习会呢将会提及台湾，而且卢比奥说呢，美中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而中国外长王毅呢日前则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老师，就这个部分，你怎么样观察美国和中国立场？还有在这次川习会中，台湾应特别关注哪些面向？
1: 我想我先讲结论，我觉得在卢比欧的谈话里面，他强烈的表态台湾是例行的问题，例行的议题，而不是川习会的重点。因为刚刚主持人几个摘出来的一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核心政策不变，第二点，我觉得美国反对任何强迫或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这个行为，第三个，区域的稳定符合美中双方以及全球利益，最重要的一个是台湾议题必然会被谈及，但这不会是唯一也是最主要的议题。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到底是谁想谈的，这不见得是美国想谈的一个议题，但是他知道中共一定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谈，所以是主动谈还是顺便谈还是顺带谈，这个其实我们觉得看门道就必须要从这个地方里面来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卢比欧的谈话里面，其实他画出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叫做反对武力解决的这一条红线，也就是说在战略模糊之下其实是相当的清晰。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关注台湾的问题，尤其是这几天包括媒体的一个采访里面，其实都用了中共的这个立场，那就是台湾问题很重要。的确我们看到从川习会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里面，中国所释放出来只有一个议题，就台湾很重要，这个一定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利益中的利益。但是问题是对美国来讲，我要解决的问题有这么的多，所以他不可能是利益中的利益而已。但是倒过来看，就是说台湾不是这一次的会谈议题的重点，但是必然会被提到。这个我想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川习会这个其实表露了出美国没有意识要把台湾作为主要筹码跟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但是相较之下我们看到中国更倾向要把台湾议题推到最前台里面来看，那尤其是我们看到4月30号中美的外长通话之后，北京所发布的声明里面就强调中美的关系稳定符合这个两国的利益跟国际期待，还特别点名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是台湾，那从而当然他呼应了所谓卢比欧的这种稳定说，但是他又强调了所谓台湾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底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中共的这些讨论里面，其实我们不应该全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更应该去看到美方在这一次议题上面要在哪里去带出台湾的这个部分。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川普在这个5月4号他在白宫的一场企业峰会上面又提到台湾，然后除了说他自己的关税政策跟18兆美元的招商政绩之外，另外他又提出来一个台湾超级霸权，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晶片产业地位跟关税的现况，并针对即将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川习会，川普是直接放话要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白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先地位。所以换言之，你还可以看到这一次川习会里面川普带了哪些的企业家一起与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包括外界点名啊，

0: 像黄仁勋，那他也提到，其实就是总统要带谁去，如果有他的话，这是他莫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了川普。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讲，台湾绝对不是他上桌谈判的筹码或者是议题的一个主要的点。但是随着中共会提出来，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应对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台湾是全球 AI 产业的基石，而且掌握这么多的高阶晶片，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台湾到底是什么，我想绝对不是中共所定义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红线的这个问题。
1: 另外我们来关注，其实这次川习会呢，原本这个川普访问中国，今年访问中国是原本在三月底四月初，不过因为伊朗战事、中东情势紧绷，延后到本周，就是13号到15号去中国访问，并举行川习会。老师，对于现在这个中东的一些局势，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等等问题，您预期这次川习会美中双方可能在这个议题上寻求某种共识或合作吗？还是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
0: 我想在这一次川习会前，美国派了8架次的这样的 C-17 到北京，这个去运送他们的不管是车辆安全措施等等。在北京机场里面旁边也停着一台伊朗的这个专机，这因为伊朗外长在这个川习会前也到了北京。那为什么要到北京？因为他也知道在川习会上面中东的问题势必一定是被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对伊朗来讲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对于伊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第一种当然就是伊朗是不是准备对美国服软，来向中国打招呼，来问问看中国是不是还有什么大招可以来帮助伊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伊朗可能就准备转向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那第二招当然就是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表示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伊朗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一次川习会上面跟美国达成了不管是共识或者是合作，对于放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结束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剧情上面所揭露出来。所以对伊朗来讲，他想要知道的是你中共到底是准备要放生伊朗，还是有什么样的大招还没使出来要来帮助伊朗的一个部分。但是很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伊战争爆发一开始的时候，当外界还在犹豫美国是不是会采取地面战的一个攻势，而伊朗此出所谓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让外界认为油价会高涨，民怨会爆升。但是倒过来讲，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反封锁的措施，反而让伊朗进退两难，而且也让大量依赖伊朗原有的中共，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出访前，其实美国这边也已经制裁了中国的在山东的一些这个
1: 炼
0: 油厂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掐断了中共从伊朗进口石油来提炼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成品的这样的一个通路。所以美国的这个反封锁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用。那对于伊朗来讲，或对于中共来讲，他还没有什么大招可以来对付美国。所以显然伊朗的外长是要来寻求知会，到底这个中国还有没有大招，还是说你已经准备跟美国达成共识或协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伊朗何必自己在那边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中东议题上面来讲的话，对习近平来讲，这个中国的关税势必是不可以让的，或者让步的幅度不能让人家觉得他在服软。可是在伊朗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伊朗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全球有利的事情，他又可以趁机捡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对美国或对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是不是要寻求一个在中东问题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一个共识。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略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会访问中国，预期是在13号到15号期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这场川习会呢有哪些关注的焦点，我们做分析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吴老师来为我们解析，就是美中之间的经贸还有一些科技管制，我们哪些需要特别观察的部分，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略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老师刚刚在上段节目中一开始也帮我们提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呢将会在12号到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中国的说法呢是说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老师，那现在目前这个美中的经贸摩擦还有一些科技管制还有反制呢仍然在持续中，你怎么样观察这次川习会的经贸的一些谈判，还有双方这种边竞争边谈判的态势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
1: 我觉得还会持续下去，但是更精准的说，我觉得不是回到过去的那一种接触交往的政策，而是一种管制型的竞争下的交易式稳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川习会的核心很可能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美中关系失控，双方都在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全面的合作已经不可能，但是全面脱钩的代价又太大，所以美中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场可控的战争或可控的竞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不会放弃科技管制，那中共也不会放弃他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美中的这样的关系可能会呈现三种特征，第一种就是不脱钩但去风险，也就是说双方不可能全面切断贸易，因为成本太高，第二种是不和解但是会谈判，就像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已经举行过多少次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签订或敲定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谈判不是为了解决根本的矛盾，而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关税也好，出口管制也好，或者是金融制裁的失控升级。最后一个，我认为美中之间是不互信但会互相交换筹码，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也就是局势升高接着谈判接着暂停接着再升高的这个模式，所以从这种自由贸易的逻辑变成了这种国家安全的逻辑，所以谈判还是会存在，所以川习会当然还会存在，但是谈判的功能已经不是在恢复互信而是管制冲突的一个情况。
0: 老师刚刚从第一段到现在您帮我们解析了川习会这次可能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焦点，那我们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还有中东情势还有经贸科技的部分您帮我们做了解析，那除了这些之外您觉得目前在美中之间还有哪些重要的摩擦或敏感议题可能会在这次川习会中被提出来讨论呢？
1: 是，我想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一场的川习会的大国博弈，台面上当然是要解决正在开打的这样的一个中东问题，伊朗战争以及随之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全球能源的这个危机，但是很显然我们看到美国并不完全按照这个剧本来走，包括我们看到卢比欧他也提到要跟中共谈什么，谈人权，谈黎智英，黎智英已经被关押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上一次川习会里面也谈到了黎智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我想可能我们还可以看关注一下美国所发布出来的新闻，就是在这个川习会出发前前夕美国官员特别提到就是中美两国

0: 国当中最棘手的移民遣返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在美国有非法移民的遣返问题。那问题是美国抓了这些人，但是要遣返回去还是必须要有人接。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能够去把这些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给接回去。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芬太尼，包括这些非法移民，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这个还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摩擦。另外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个美中摩擦里面，过去大家会谈的一个话题叫做稀土管制。那川普上台之后有放出一个消息，就是要拿取格陵兰岛。那大家联想到就是这个川普的这种狂妄的这个作为，但是这个狂妄作为背后它其实是一个稀土战略的一个发生。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也许川普可能还会炫耀一下。炫耀什么事情呢？因为全世界都在嘲笑川普要占领格陵兰，说他这是疯子的幻想，这是地产的膨胀，说丹麦不会卖，说格陵兰人不答应，根本不懂地缘政治。但是我们看到在2026年4月美国的矿业公司已经正式获得格陵兰政府的批准，取得全球最大的重稀土矿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绝对股份的控权，而且控股的比例已经来到 92.5%、而且采矿的许可是延伸到2050年，而且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样本计划要在6月来开始进行。换言之，稀土可能原本是中国的这个筹码，但是当你拿上谈判桌的时候，川普可能告诉你，我已经在格陵兰取得了更这个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稀土可能。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可能这样的公共事，川普政府一一的在做化解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哪些可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中国一定拿稀土出来讲嘛，但是对美国来讲，我已经有备用的方案，所以这个在谈判起来的时候其实会更有底蕴。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人口的遣返的这个问题，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是一个非法的措施，但是美国用什么手段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美国准备要禁止合法的公民到美国去旅游。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这一些讨论的措施，所以绝对不像中共所宣称的这个美国依赖中国的这个情况，反而是在各种议题上面美国重新在布局这一些选项，然后让这个在川习会上面不会让中共取得完全的主导权。
1: 老师刚帮我们解析了这一次美国和中国双方对这个川习会可能会有哪些的讨论，还有设定一些目标，双方的一些准备跟因应措施好，老师，那接着我想请您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的部分。川普今年访中的日期呢，已经延后一次，延到本周的13到15号举行了。目前讯息是说，美中的领导人预计在14号进行这个会谈，就是举行川习会。老师，您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双方各有何考量？
0: 我想这个川普延后访问中国透露出一个讯号，就这不是一场气氛良好的元首外交，而是两方都在找寻筹码跟风险的这种高压谈判，所以在本质上面其实是一种大国秩序的管理谈判。那最主要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川习会上面双方都不期待真正的和解，但是最大的差别是过去美方或者是熊猫派认为接触可以改变中国的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变成竞争必须长期存在才可能去改变中共的这一些不良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川习会之间建立一种可谈判可交易但彼此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他需要的倒不是说一定得到什么，但是他如果能够做到的是可控的对中强硬，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维持压力又能够避免失控，让市场跟选民相信他可以谈成交易，这个对他来讲这个位阶就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但对习近平来讲也一样，当然他没有国内选举的这一些压力，但我们过去所谈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不好等等，对习近平来讲他也是要塑造出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强人的这个形象， 所以我们看到在川习会前，中共放出所谓这个李尚福两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这个中箭落马的消息，其实他也是告诉全世界，告诉川普，我在中国还是可收可放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要谈就要找我谈，在谈的过程当中，我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其实两者都是希望能够既有对对方的强硬，然后来维持自己本身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跟这样的一个凝聚力。
1: 老师，最后请教您哦，就这次川习会之后，您认为这个美中关系到这个年底之前，我们还有哪些可以观察的一些面向？
0: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川习会前，包括这个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他接待美国的这个议员。然后我们从他的谈话里面跟过去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李强的一个说法里面，他谈到什么稳定、合作、避免脱钩的这个字眼，这个态度跟立场相较于过去是缓和了不少。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美中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观察的话，对于不管是乌俄的战争是不是能够这个结束，或者是伊朗的战争如何能够快速结束，让国际的这种能源能够下降，我想这个是未来影响到国际社会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当然不是川习会结束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他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那未来大家在判断方向上面来讲的话，会比较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
1: 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啊，针对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前往中国访问，而且预计在1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场川习会呢有哪些关注的焦点，还有今年美中关系发展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居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张宏文建筑师，我是一个从台中长大的一个台中人，到新北来落脚，从事建筑工作，从毕业之后都没有换过其他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想我是一个对建筑情有独钟，一本初心的一个建筑人，建筑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建筑的一个篇章，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经历跟故事。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当一栋建筑被完成之前，真正被建造的或许是一个人的眼界与信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拥有建筑博士学位、宏巨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宏文建筑师。

0: 公部门历练，深刻的理解建筑背后的行政管理与社会责任。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眼中的建筑世界，听见理想、制度与创作之间如何交织成一座城市的未来。
1: 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哇，我很少看到建筑念到博士的，所以呢，张宏文建筑师呢，他就是建筑博士，他目前呢是宏钜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来看一看呢，他从小的背景，为什么想走建筑这条路呢？目前在大学教书，他有一个正式的会员是皇家特许测量师。待会在节目当中也来了解一下呢，宏文建筑师为什么会有这个测量师，对于在建筑领域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首先我们先请宏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听众大家好。
0: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这个宏文建筑师啊，他长得挺帅的，个子也很高哦，而且还是个建筑博士啊。所以呢，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哦，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让你思考想要从事建筑的工作？是不是在小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特别喜欢什么事情，让你之后会选择建筑这条路呢？宏文建筑师，
1: 我成长在台中丰原的一个乡下的地方啦，家里面是开工厂，除了工厂之外，我的爷爷我的阿公在工厂旁边有蛮多的农地，所以其实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从小生活的环境大概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啦。小时候就大概就是骑骑脚踏车，然后到田里面，哦，尤其是田面，我印象很深的是要去管田里面的那个水，那同时要去引流，那个如果水太满的话要引流到下一块田。所以其实一般的一个成长过程跟我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异啦。不过家里面的期待是这样子，毕竟到国中高中，台湾的一个传统的家庭教育大概都是读书比较优先，所以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大概家里面希望孩子就是一样遵循师资辈这样的一个管道。从小齁，你知道在田面玩也不太喜欢念书，从小喜欢画画，我在国小国中开始就一直在画水彩画，所以喜欢画画但是又师资辈又不用念书的，大概只剩下建筑一个选项啦。所以其实对于建筑的启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那个年代还需要考大学，是没有特别的一个概念，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兴趣，只知道说不用读书，不用坐在课堂里面，可以画图，那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选择建筑系作为大学联考的一个志愿的一个填写啦。真正产生兴趣的大概是大一跟大二的时候，传统的建筑系是要念五年，齁，一般的大学的科系都只有念四年而已，除了医学系念七年，牙医系念六年，传统的建筑啦五校，包括像东海啦、成大啦、中原、淡江、逢甲，大概都是念五年的一个学制。五年学制跟四年学制最大的差别是它多了很多那人文啦跟这种艺术的一个课程，还有包括建筑史论。个人对于这个建筑兴趣大概是从大二的时候开始被这些历史啊或者说建筑名家的作品所启发，一路以来我也没做过别的工作，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不管是初期还在当学徒，后来建筑师的考试啊，甚至是进到公部门的这个历练，历练完了之后自己有加入建筑师工会独立的一个职业，并且在大学里面继续做建筑教育的教学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没有跨到其他行业别，所以也不会别的但是对建筑是有一个喜好，上天还是给我一个天赋。然后坦白讲，我对于理解这种立体的空间啦，还有对于解决建筑的一个立体构架的问题，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兴趣跟 sense。 那坦白讲，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天赋。
0: 看来你真的很适合念建筑，从小呢就开始呢让自己呢在田野之间的玩耍更开阔了，这个蛮适合的。念了这么多的建筑史，对你日后呢在建筑的作品当中呢也都会有帮助。一路从逢甲到台科大的博士，在您在学术的训练上面，你怎么样呢能够把它很务实的把它转化成为建案当中能够发挥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呢？ 侯文建筑师。
1: 目前台湾的建筑系的培养大概还是以两个轨道为主啦，第一个就是进入到业界当一个实践型的建筑师，那另外在传统的建筑系其实它还是会有需要深入的

0: 高深的研究人才，不管是进入到研究所还是到博士班继续深造或是出国留学，只不过是我横跨其中啦，两个都有涉略，所以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并没有脱离学术的一个领域，或是说脱离这个职业领域太远，我是横跨了两边啦。为什么会想要念到博士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一直有机会那就来念书。不过是这样子，我在大二的那一年的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台中发生了台中九二一的大地震，当时候我家隔壁的那个四楼的砖造的工厂倒塌，同时看到台中的山区的一些有很多那个大楼是拦腰折断，影响到整个道路的一个救援啊。其实很多人是因为等不到救援或者等不到救护车，撑不到那个晚上就丧命。硕士班念的是这种空间结构的一个分析，比较偏向于建筑师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分析，有日本的，有台湾的，也有这个欧美的。不过在博士班就不满足于个案的一个研究跟个案的一个理解，博士班我主要的研究的一个议题是都市方面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跟防灾就灾害防治，或是说我们赈灾这个动线疏散的主题有关。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领域，不过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个空间分析的理论来讲，单一个建筑物也是空间分析，一个都市里面其实每一条道路跟每一个建筑物连起来都是一个网路或是一个网状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对于念建筑学来讲，个案的一个建筑师还是整个都市的分析，都是我们这个有兴趣或者是我要关注的。到博士班就地震灾害的一个避难的一个防灾的规划，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系统，只不过一个是叫在房子里面的建筑物，一个是房子外面的都市空间，跟小时候的经验应该有直接的一个影响跟一个连结了。
1: 洪文建筑师告诉我们这么完整，我们一般来讲呢，知道你们念是建筑，而且还有分这么多的细项哦。在您的资料当中，还有具备有测量师的资格，有特别的含义吗？在设计跟管理呢，会不会有加分的？
0: 皇家特许测量师在台湾是没有这个学制，它是源自于英国，是 RSES， 就是这个英国国协国家才有这样子考试的一个学制。皇家特许测量师可能国内比较陌生，不过对比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工作项目跟内容，应该跟我们台湾的估价师有相同了，只不过是说英国的体系，它对于估价它有四个领域，第一个当然是价值的一个估算，第二个是工程，我们工程常常需要去估算那个契约啊、数量啊、survey， 就是金额的工程估算。第三个是我考的那个面试的那个项目，那 scope 是 building control， 就是这建筑物的管理维护。那其实管理维护跟建筑师工作是一样的，它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来讲，管理维护是这个后端，就拿到执照之后的管理维护。所以其实台湾虽然没有这个学制，不过因为它的这个服务的一个内容还有考试的资格，其实跟建筑师国内台湾的建筑师有相关，所以当时候在就读博士班的时候，刚好有老师是特许测量师的资深会员。那资深会员希望说能够招募一些台湾的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会员，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工作有重叠，在博士班就读期间啊，有老师有介绍，所以才去进行这样考试。不过这个 RSES 的这样资格齁，特许测量师在香港好像蛮普及的，他们在房子的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这个皇家特许测量师去做签证，包括像双方买方跟卖方的价值的一个判断。在英国的一个体系，他们买卖需要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确保啦，跟我们都是中介来做这个介绍，可能有一点点落差。皇家特许测量师在英国已经100多年历史，那主要在亚洲的话是以香港为主，澳洲也有一个分会，台湾总是要多涉略这种国际性的这个事务啦，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就来多多涉略。虽然说我对这个职业没有很熟悉，不过我也加入这个协会有加入10年之久啦，也是希望说能够把一些国外的一个资讯能够带进来台湾，让我们的产业可以更加进步。
1: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有这个所谓的测量师的这个资格呢？成立这样的一个测量师的资格不是更好吗？
0: 毕竟它跟台湾的估价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
1: 属性，所以台湾有估价师，
0: 对，台湾估价师是国家考试制度的，皇家特许测量师它其实是学会，它并不是公部门的认证，所以就 license 方面它是私人自己合法。 跟我们台湾教育体系必须经过考选部的一个高考的一个资格，有点落差了，齁，真的有点差别。
1: 好，所以原来台湾已经有估价师了，齁。好，我一直认为呢，所有的估价都是由建筑师自己去做一个评估，原来还有一个专门的估价师哦。其实刚才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洪文建筑师也有谈到说，因为你有在公部门，其实你在公部门的养成呢有10年哦，这个是蛮久的哦。所以当你进入公部门的契机哦，当时为什么会想进入公部门？这个历练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这个对于你日后自己出来开业会不会有帮助呢？
0: 说起来齁，也是蛮惭愧的啦。台湾考建筑师其实在过往它的这个录取率蛮低的，我们当年是4年要把6个科目统统考完，那很惭愧的是我大概齁6个科目里面5个科目在1-2年都搞定了，第3年的时候我那个结构齁，结构一直考不过，所以在当时候的一个考选部的制度，高考第一个它可以换照，第二个是考公务人员的高等考试，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7月，建筑师考试我印象当中在圣诞节前，就12月的第一周、第二周，那所以我那时候是当兵退伍，是7月份，我想到7月份那就先来考个模拟考，结果想不到7月份的模拟考，当年就考上公务高考。我当年建筑师12月份建筑师也有考上，我觉得缘分吧。如果先考上建筑师，我就不会去考公务人员，那不会考公务人员就不会到新北的市政府去服务，所以我觉得似乎哈，冥冥当中哈，可能生命当中剧本就已经写好了，只是我们不能偷看而已。这个缘分也让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务了10年，待了10年，那也培养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能力，那也养成了将来独立职业的一个养分啊。我想这个都是有一些缘分在，也很感谢公务人员的培养，因为公务人员培养跟一般民间企业或是建筑师的培养还是有它的差别，比较重视行政的一个流程的这个行政正义，也必须要兼顾社会的一个舆论跟民众的期待。其实更重要的是政府其实是要服务社会的弱势啦，好，坦白讲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要服务社会弱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些公平正义在，所以我在这个新北市服务的时候，对那种老先生老太太阿伯阿嬷齁，那种不管是办建造办史照比较不熟悉的，或者说要调个资料啊，不知道怎么调的，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帮助这些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后来你在公部门的历练之后呢，大概10年左右，你在什么时候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宏巨建筑师事务所呢？
0: 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了齁，因为有的时候毕竟10年磨一剑啊，10年之后大家就想说博士学位也有一个底定，因为博士是2个阶段，就是拿到候选人，我们发表国际期刊之后就可以拿到毕业的论文发表，大概都是在10年的之间，我把这个博士的一个这个博士班的课程完成，也利用这10年齁来培养对于建筑产业或者说建筑师事务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时间到了，我想缘分也到了，就离开公部门开创自己另外一个10年的一个生涯啦。所以其实没有很特定，但是我想刚提到的公部门的训练是很重视程序，很重视行政管理，因此进入到职业我都有自己的要求，如何进行管理，进行土地法令的一个分析，还有包括像确保流程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我觉得对于日后或是我现在在工作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跟帮忙，这是公部门对我的一个帮助。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一种面对社会政策与未来的思考，不同国家的建筑教育与制度也形塑出截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张宏文建筑师常年教学的实务经验，分享台湾与日本、欧美建筑界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日本建筑师多半跟随政策投入公共议题，而台湾建筑师则是走在政策之前。在教育上，他更看见了台湾学生的创新与创造力，因为他始终相信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真正的竞争力。他说，
1: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
0: 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规划你的人生蓝图的时候，你有把建筑师是你的一个目标，进入公部门之后，你要什么时候把它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当时就已经有设定要把你的博士学位念完，在十年之内，然后自己出来开始开业吗？有这样的规划吗？
1: 有这样规划。不过其实不管是现在，或是说当年应该是民国107年的时候，

0: 离职。其实公部门一直很缺这种比较专业的公职人员啦。我当年要离职齁，那上次我是局长齁，现在是新北市的副市长。说真的，他照顾我很多，那也给我很多站上舞台的一个机会，也帮我升官。一路上啊，不管是我的科长啦，我的股长，以前我服务的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各个长官，都一直慰留我能够继续留下来做啦。有的时候就这样，年轻人齁总是希望能够一展长才啦。在公部门是省人家的图，并不是自己画图。作为一个喜欢画图的一个个性齁，没有自己画就觉得手痒。所以我也很谢谢齁当年的局长，现在的新北市的副市长能够给我养成的机会，也是因为他是我台科大的，他是营建系的博士齁，也是营建系的学长，他鼓励我去念博士班，允许我能够辞职去创业。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把放在心上啦，我很感谢新北市政府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跟历练。
1: 其实我从你的事务所的组织的架构看啊，哇，非常的完整哦，有设计，有工程，有管理哦，那每个部门的负责什么呢，一个流程呢都写得非常的完整哦。您自己呢如何来看待呢建筑师呢不只是一个设计者，因为您刚才讲到说呢建筑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常常要去绘图哦，他是一个整合者，所以呢这个角色呢在政策的整合啊，工程的整合还有需求的整合这一方面呢，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侯文建筑师。
0: 建筑师在民国七十八十年那时候，事实上台湾的经济起飞，建筑师不愁去找业务，因为是业务来找建筑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饱和的时代，甚至这几年其实政府在打房。身为一个这个产业界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不能走老路啦。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找到新的一个蓝海。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产业要提升。所以我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公部门是正常的案子，它不需要公部门出门。但是什么案子还需要公部门出门呢？比如说公安意外，或者说这个工程查核有缺失，或者是说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有落后，这时候政府他就要很积极来协调处理这些事情。当年不管是在建造的核发或是死造的审核，大概都是处理这些异常案件，或者说处理这些比较棘手的一个事务比较多啦。所以我想可能跟当年的养成有关，我就觉得其实你要当一个设计者，必须要知道说你设计的一个图样在工地有没有办法来落实，它的法规会不会完全正确，经得起挑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建筑的工程它的是一个时间带，它并不是这个礼拜会好，这一天会好，
1: 没错，
0: 它一个历经三五年的一个时间齁，你说真的没有一个风波，或者是说这三五年时间没有一些政策法规的变化或影响，这个是不可能的，甚至工料也会有起伏。
1: 对，
0: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今天当一个新时代或是年轻的建筑师，跟当年资深的建筑师面对环境不一样，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必须要进行垂直资源的整合跟水平的这个视野拓展，觉得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产业界可以更上一层楼，甚至是能够在亚洲占我一席之地啦。
1: 听刚才呢侯文建筑师谈，其实您很有想法哟，自己呢从事建筑到公部门，然后拿到博士，而且又在学校教书哦，所以您有不同的身份哦，这些的不同的身份在工作上呢您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哦，这个对于呢像是进入学术界的话，在建筑师呢会不会呢给你有一个不同的激发？侯文建筑师。
0: 学术界是这样，学术界永远在看的是看未来往前面看，产业界他看的是当下，因为产业界他必须要生存，他必须要做这个利润的一个追求，看的是当下。其实这以一个建筑人来讲，学术跟这个实务是并列的，因为建筑人来讲他画图不是画当下图，他画的图都是未来要盖的一个蓝图。
1: 对，
0: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这个跟我们脑中齁在构思这些设计概念啦，在想象这些设计蓝图跟未来如何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进入到这个建筑里面去使用，它能不能够满足我们预期规划的一个效果或空间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有关系。所以你说在学术界跟业界，其实台湾是比较疏离啊，比较远了一点，欧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氛围或是日本的一个建筑生态来讲，其实他们的建筑的产业界跟 学校的一个关联性很强哦，甚至是他有时候角色会互换，学校产学合作出来的一些新的 idea， 他可能会引导到这个业界去做生产。那业

0: 业界如果有一些施工的问题啦，或者说像现在节能减碳的一些需求，他会把这些问题倒给学校，让学校去帮他找解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是比较远啦，不然其实以目前国际上日本跟欧美来讲，学术界跟产业界其实是并进的。
1: 所以台湾没有吗？
0: 台湾间隔比较远一点点，因为台湾的人才比较分流，觉得跟制度面有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尤其私立的，当然可以在外面自己经营兼职，但是如果以公立学校讲，它是广义的公务人员，所以公立学校教授是完全不能在外面有经营自己的事业的。我记得是独立董事，是不占经营权的股份的董事，他有这个法条的规定啦。台湾是制度面齁，导致这两端越来越远。不过在国际上啦，或者说在产业上你要进步，事实上就是需要研发啊。这不管在任何的行业，或是说不是只有建筑需要研发，你每个行业都需要研发，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竞争力。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往这边来迈进。
1: 所以呢，在日本的建筑界，这个在学术界跟这个产业界，就像刚才呢侯文建筑师所谈到的，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近期在国际的资讯跟台日的建筑教育呢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三月份刚好从那日本的一个私立学校帮他们评图回来，因为日本他们是四月份是新的学制，所以他们大概毕业生好，毕业生都是在三月底毕业，所以我是三月初的时候去帮他们进行毕业展的那个评图。而目前我中国科技大学教书啦，所以他对口到的是日本，在横滨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是关东学院大学，也是一个150年他横滨开港传教士就去设立的一个学校。可以看得到是因为我们台湾目前大学是满额，我们目前大学招生的比例的开放的名额比真正要入学还多，我们是满额超额啦，所以其实人人有大学念。
1: 对，
0: 那么日本它是现在目前的录取率大概有70%而已，它还是有淘汰制度，所以说真的日本的大学生比台湾大学生认真。你说我们台湾就没有看不到孩子的希望或是看到这种创意吗？其实未必哦。日本它其实民族性比较追求大家一致性，日本的个性比较严谨比较拘谨，
1: 对，
0: 但是我们台湾的孩子的创意比较天马行空比较活泼，所以两边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感受，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有输日本很多，坦白讲我们是输人家不够认真，不够有职人的一个精神但是就本质上啦，就孩子的资质还有创意的发想，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不输日本不输国际。同时我要给台湾的教育界的一个老师，不管是建筑界啦齁，还是说其他科系，都要给台湾的教育界老师按个赞，要给我们台湾建筑界的老师一个鼓励。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大概都是从日本跟欧美拿到这个学位回来教书的，
1: 是的，
0: 所以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跟管教，跟这个知识的传承其实都是跟国际一致。日本现在跟我同年纪的老师，他的老师也是日本当地或是欧美当地训练出来 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步一步往上。所以以两边台日两方的师资在对谈在交流，甚至是在这个脑力激荡，我们的语言非常的相近。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其实学生有他在努力在进步的一个层面，但是以老师来讲，我们的师资国内台湾教育的目前的一线的师资不输日本当地哦，这个是我的感受。
1: 听起来真的是蛮振奋的哦。我们一直都认为可能是日本的建筑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很多知名的建筑师呢都是他们嘛。其实呢我做这个节目啊，我真觉得我们台湾建筑师真的非常的棒，应该要有多一点大的国际型的案子，给这些建筑师们去展现他们的才华。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台湾的建筑师呢会输给得奖的这些的建筑师。谈到了这个建筑师的一个公部门的政策啦等等，侯文建筑师呢在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有台湾金联跟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台北市的芝山国小、德兴东路、海沙屋的都更案跟新店的庄新村的围老重建，请侯文建筑师来说明一下呢，建筑师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政策跟一些落实建筑的安全呢？
0: 我们台湾目前老屋，碰到最大问题是大型的基地， 都市更新推不动，小块基地要整合就是没有资源要整合，因为小块基地它的利润比较低，这个建设公司或私人的建商他比较不愿意投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来跟台湾金联一起来帮助海沙屋，好，因为这案子很小，基地大概只有五六十坪左右，就很小的一个基地，屋况是很危急的，这个海沙屋都已经看到它钢筋的结构都已经钢筋都锈蚀，结构都已经在剥落了。台湾金联其实是办政府的一个组织啦，它的其实都是资金都是从政府来的，虽然他是法人，不过资金都政府来，所以他其实在推动我们台湾的不管是过往的自主都跟现在的海沙屋的重建，或是危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甚至是未来还有那个老屋延寿这样的政策，以身为一个建筑师角色，其实办公益啦，我觉得还是要服务社会，尤其是我们老屋的这个数量那么多，
1: 对，
0: 那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政府政策走，同时能够帮助比较小型的基地能够找到资源，包括像这个黄兰金资产，也是黄兰金银行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那个 PMC 齁，它能够来帮助我们社会进行推动一些案件的一个整合，还有资金的投入，这个都是我们身为建筑师应该来促成的，或是来帮忙的一个事情啊。以建筑师来讲，这个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差别。我们台湾的建筑师走在政策的前面哦，那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他是比较跟着政策，或者是说有案子他才做，他不见得会那么的去投入在所谓的这公共议题上面。我觉得这是两块的一个差别。
1: 那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公部门待了十年之久，所以你对这个法规会比较清楚？如果呢？没有在公部门历练过的建筑师可能不见得会这么的了解呢。
0: 公部门的历练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 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个更专业啦。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

由于张宏文建筑师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星期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张宏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预定在18号开议，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共同主持行前记者会。林佳龙表示，台湾已经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因此不再被动等待，而是要主动呈现台湾 cares， 照顾、在乎、关心，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规划前往瑞士日内瓦的行程定案之后就会对外说明。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政府今年在世卫大会期间安排的场外活动有两项亮点，一是举办首届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二是外交部长林佳龙规划亲赴日内瓦参加我国政府在当地举办的多项活动。林佳龙说，
3: 这个有在规划中，也到如果是定了也还会跟各位报告。那所以是目前的情形是这样。
2: 林佳龙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就曾现身美国纽约出席场外活动，并透过友邦元首公开披露这项讯息。今年再度前往日内瓦，代表着我国外交部长与联合国相关

0: 议题已非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而小美琴副总统去年应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林佳龙更数次造访欧洲多国，欧洲地区对外交工作而言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林佳龙表示，政府推动参与世卫大会多年，虽然国际支持不断提升，但因中国无理阻扰以及世卫组织屈从中国压力，迟迟无法获得突破，所以台湾不能被动等待，反而应主动呈现台湾的实力与贡献。林佳龙说，
1: 路是能走出来的，所以我外交部长啪啪照了，去到一些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给大家参考。
0: 至于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以 Who Cares 台湾 Cares 为诉求，并以 Chip in with Taiwan 作为视觉主轴。林佳龙指出，希望借由这一次国际策展，将以医代产概念具体化为国家行动，积极落实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战略布局，达成赖清德总统经济日不落国的政策愿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在日内瓦仍将坚定表达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维护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是世卫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而美国虽已退出世卫组织，但石崇良充满信心表示，力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成为观察员的国家其实每年都在增加，所以国际的支持力道并未因为美国不出席本届世卫大会受到影响。林佳龙重申，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是对外代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也才能在国际社会及多边场域代表台湾人民。而联大第二七五八号决议及世卫大会第二五点一号决议都未提及台湾，虽与台湾无关，不能用于排除台湾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多边机制，唯有纳入台湾，才能落实不遗漏任何人的理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来关心财经的数字，行政院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了三月的工业及服务业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总薪资平均为新台币57509元，年增4.4%，创下将近16年来同月最大增幅。如果扣除了物价增幅，今年前三月实质总薪资平均数年增1.98%，也是近8年同期的最佳表现。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加计奖金及加班费等非经常性薪资后的总薪资平均数为57509元，月减42.39%，年增4.4%，年增幅创近16年来同月最大增幅。若观察扣除物价涨幅后的实质薪资表现，今年一到三月全体受雇员工实质经常性薪资平均数年增1.45%，创近11年同期最高，实质总薪资平均数年增1.98%，则是近8年同期最佳表现。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三月有部分企业延后发放年终奖金，是推升总薪资年增幅扩大的主因。前三月高科技与 AI 相关产业景气持续热络，企业发放奖金较优渥，也进一步拉高平均薪资水准。不过低于平均数的受雇员工占比升至69.95%，也就是有将近70%的劳工领不到平均薪资。他说，
4: 我们的那个高科技产业这一两年景气非常好嘛，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对，所以当然就会把平均数往上拉，所以低于平均数的这个人数的占比就提高了。
3: 谭文玲表示，目前薪资增幅仍高于物价涨幅，因此实质薪资维持正成长。他说，后续仍需观察通膨变化，但以目前劳动市场指标来看，整体表现都还算不错。此外，制造业加班工时持续攀升，三月平均加班工时17.7小时，创近16年同月新高。其中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达28.9小时，创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月最高纪录，反映 AI 与高效能运算需求持续带动产能。 不过部分传统产业仍未明显复苏。谭文麟指出，纺织、塑胶、金属制品与汽车零组件等产业今年前三月受雇人数仍呈年减，主因是全球供给过剩。

0: 正与价格竞争压力持续，传产景气尚未看到明显好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立法院会在8号三读通过了蓝白版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与原本行政院版八年 1.25 兆元相差了4700亿。总统府在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公布该项国防特别条例。对于立法院通过了7800亿元的国防特别条例，传出有美国资深官员表达失望。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时表示，在野党挟着人数优势通过的版本支离破碎，国防安全将备受打击。他并强调，要补救的不只是国家安全及国防需求，还要挽回人民的信心与国际的信赖，这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立法院在上周五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最后通过的是蓝白共同提出的新台币7800亿元版本，比起行政院编列的 1.25 兆版本整整少了4700亿元。传出美国白宫资深官员对此表达失望，且希望未能通过的资金也能到位。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出席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前受访，被问及对于白宫官员表达失望的看法，以及未来是否会再提特别条例。卓荣泰回应表示，政府必会有所作为。他说，
3: 要解救的是国家的安全跟国防的需求，不只是预算本身，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
2: 卓荣泰强调，行政院提出全套的军购特别条例和特别预算是整体的规划与需求，最后变得支离破碎，让国防安全备受打击，所以台湾必须与国际更密切的合作。他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认清事实。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本周访问中国，并且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政府密切的关注川习会，也与美方持续联系。不论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是双方不公开的沟通，都让我方对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而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应该将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和平繁荣之链，林佳龙回应指出，和平靠力量，自我防卫要能吓阻侵略，特别是中共的建军备战与威权扩张已经跳过第一岛链到太平洋，所以理念相近国家都希望强化国防力量来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并加强第一岛链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至于郑丽文预定6月访问美国一事，林佳龙说，台美互动管道以政府为主，政党与国会外交为辅，政府乐见政党外交的推动，但也希望能代表台湾整体国家利益，并进一步做到相辅相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他规划6月初展开为期2周的访美之旅，预计会到访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此行的重点在于延续日前政协会所达成的两岸和平共识，并向美方提出太平洋和平繁荣区的构想，期盼改变台湾位处战争最前线的现状，将第一岛链转化为和平发展的关键节点。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规划访问中国后接续访问美国。郑丽文11号下午与媒体查叙时表示，他预计在6月初启程访美，规划到访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以及正积极联系规划是否到访德州，时间约长达2周。郑丽文说，他日前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后，确定双方都对于两岸和平稳定有巨大的善意与诚意，也希望能够积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他并期盼台海能够尽量避战，创造和平的可能性，并认为美国的态度与支持至关重要。郑丽文指出，他希望能够改变过去冷战时期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位置，因为这背后呈现出的是战争最前线以及东西两大阵营对峙。他希望从日本、韩国、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新加坡等区域成为太平洋和平繁荣区，不再是战争前沿。
5: 因此我这一次到美国去，我也希望能够传达 对于和平的信

0: 心，对于和平、繁荣、东亚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提案。我相信这才真正的合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合乎所有区域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降低敌意，避免战争，创造和平，缔造繁荣，这是我这一次到美国去最重要的主轴的讯息。
1: 谈到将在14号登场的川习会，郑丽文表示他对此乐观其成。他认为不止台湾内部朝野应该和解，两岸也要和解。他也期待看到美中能够发展出正面友谊，能够和解合作，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福音。他希望美中能够共同为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正面贡献。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中国在今天也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5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川普预计将于13号抵达北京，14号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一对一会谈。这将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问中国。根据美国官员，关于川普本周将访问中国两天的行程预告，川普和习近平预定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慧和核武问题，并考虑延展一项关键矿物协议。白宫发言人凯利说，川普将于14号晚间出席国宴，15号与习近平共进茶叙以及工作午餐之后离开北京。他说，双方将讨论成立一个新的贸易委员会，让两国能够持续就经济议题展开对话，并推动能源、航太与农业等关键产业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则表示，习近平将与川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指中方愿意与美方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韩国的货船拉姆号在荷默兹海峡爆炸起火，确定是因为外部的攻击所导致。南韩青瓦台在今天表示，对民间船舶的攻击无法被正当化，也绝不可容忍。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也说，予以强烈谴责。由韩国现代商船公司经营的货轮拉姆号，在韩国时间4号晚间于荷默兹海峡爆炸起火，所幸无人伤亡。经过韩国政府调查团完成调查之后，外交部10号说，当时是有不明飞行体击中了拉姆号的船尾。而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今天表示，关于这两架不明飞行体的详细资讯，目前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魏胜洛也强调，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的发生，政府将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沟通，并加倍努力保障位于周边海峡韩国船舶与船员的安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开幕式，并且上台致辞。他细数台湾近年来的人权进展，并且感谢所有国际审查委员远道而来，与台湾并肩促进人权发展。他相信有这些专家的参与，台湾一定能够稳健前行，持续建构一个自由、民主、尊重多元又具有韧性的社会。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他致辞时指出，这次国际审查会议办在五月，别具意义。除了5月1号是劳动节之外，七年前的5月17号，也就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这一天，台湾国会也三读通过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人权发展就此向前迈进一大步。此外，为了铭记1949年5月19号开始戒严的重要历史，政府也核定5月19号为白色恐怖记忆日。因此，就人权议题各种面向来说，5月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月份。卓荣泰也细数台湾近七年来的人权进展，政府除了陆续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也推动我国第一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及渔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并持续落实企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此外，性暴力犯罪防治相关四法也在近年修正通过，原住民族健康法与新住民权益保障法等少数族群权益专法也接连完成立法。卓荣泰并表示，赖清德总统上任这两年来，行政院陆续规划成立运动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并提出青年基本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以及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落实各族群的福利与权利保障。他说，
3: 行政院也提出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从114年到116年的计划，那么为的是台湾第一部国家级的性暴力防治计划，将性暴力计划防治列入国家的整体发展策略当中，建立一个性别平权的社会，展现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持续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的决心跟行动。
2: 卓荣泰指出，根据今年三月自由之家全球自由度评比，台湾获得93分，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不过，除了战争冲突之外，台湾跟世界各国同样面临假讯息、隐私保护、科技滥用等挑战，这些都让台湾政府一再警惕，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蹴可及，而是需要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最后，卓荣泰感谢所有国际审查委员远道而来，在人权的道路上与台湾并肩而行。他相信有这些专家的参与，台湾一定能稳健前行，持续建构一个自由、民主、尊重多元又具有韧性的社会。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东战事迟迟未能够画下句点，中油已经开始筹措今年第四季的油气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振仁今天在立法院指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调度应该没有问题。至于立委追问，许多国家纷纷开始限油，方振仁则说，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4: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11号审查台水、中油等国营事业今年度预算，针对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星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多天到150天没有问题，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 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第四季调度应该没有问题。他指出，天然气方面最紧张的时候都已经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问题。原油方面，虽然和默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当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四成。他说，
5: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4: 面对立委追问，中东战事未解，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回应，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三成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的影响。针对中油总部实质南迁高雄的议题，方正仁表示，此事仍在内部讨论，还没有这么快需要做决定，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位于高雄的中油企业大楼何时完成，目前已排入五月董事会做后续的采购审议，表定会在2030年6月完成建制。民进党立委赖瑞荣强调，中油所有投资工厂第一线都在南部，应赶紧将总部南迁，让管理生产阶层都在第一线，不但可以听到在地以及员工心声，还可以降低公安事故发生。龚明鑫则回应，会跟中油讨论，看看能不能加快时程。至于会前媒体联访时问及台电近期更改 logo 字体设计引发讨论，传出中油也要更改 logo。 龚明鑫指出，台电已对外说明，经济部予以尊重，而中油更换 logo 一事他则不清楚，后续会向中油做了解。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台电公司在今天举行总经理的交接典礼，新任总经理郭天和指出，未来将带领同仁聚焦稳定供电，确保未来十年共13部机组开发更新计划顺利，推动电厂职工园区增加变电及配送节点，以及强化区域供电韧性等六大工作。而卸任的总经理王耀廷则将专任台电所属法人台湾机电工程服务社董事长的职务。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也期许王耀廷协助电网供需两端缜密的结合。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台电日前欢度成立80周年后，11号举办总经理交接典礼，由前退休副总郭天和出任新任总座。郭天和表示，赖总统强调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电力即是国力，期许台电积极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及强化电网的韧性。为此，他上任后会与同仁携手聚焦六大工作，包括稳定供电、强化电网韧性、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严谨推动核电自主安检，营造友善职场环境。针对稳定供电，郭天和强调，台电是国营事业，必须提供社会多元发展所需的稳定电力，这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尤其未来十年，台电将有13部机组开发更新计划，务必确保顺利推进。他说，
6: 持续推进自有电力的开发，而且在未来的十年内，台电预计将有13部的互循环机组，而且必须加以精进稳定运转能力，并将滚动式的一个检讨，那让供应端的电源能够更加稳固，风险管控能够更早。
4: 郭天和指出，会以分散、强固、防卫三大方向强化电网韧性，推动电厂职工园区增加变电和配送的节点，强化区域供电，并落实配电馈线自动化以及关键基础防护。另外也会配合 AI 做自动辅助调度，提升运转效率、用电品质。而面对净零 AI 趋势，除了要发展多元电源与前瞻减碳技术，对任何有助于稳定供电跟减碳的方案都会以专业为本。台电董事长曾文生指出，台电在台湾本岛的8座大型电厂就有6个要新建机组，而离岛的珠山、塔山、尖山电厂也正在或是计划新建机组。而郭天和从基层做起，对电厂机组非常熟悉，甚至可以直接推论出哪个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故障。 卸任总经理王耀廷强调，自己是完成阶段性任务而选择退下来，包括台中、大潭、新达电厂机组建制告一段落，接下来紧接着还有通宵、大林、新达二期等机组建制，现在交棒给自己的成大学弟郭天和是最适合的时间。曾文生表示，王耀廷接下来将专任台电所属法人台湾机电工程服务社董事长，希望能借重他的专业以及柔软身段，协助将电网供需两端缜密结合，让用户及供电端能够了解体谅彼此，互相协助减少跳电事故以及减少停电时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再来关心台湾的天气变化，今年的梅雨季首道滞留性封面即将报到。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提醒，明天随着封面的进逼，中部以北及东半部越晚降雨几率越高，预估周三、周四将会是雨势最明显的两天，需要严防雷击及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7: 随着日本南方海面往西延伸到华南的云带，在11号通过台湾北方海面，北部地区及马祖也受到部分中高层水汽移入，不定时出现一些零星飘雨，东半部及其他山区则受到午后热力作用，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都是多云到晴，各地高温都落在摄氏28到30度，南部近山区甚至上看35-36度，台南更飙出38度的极端高温。气象署预估，这条云带将于12号逐渐建立起今年梅雨季的首道滞留性封面，并逐渐朝台湾进逼。届时，中部以北及东半部也会越晚

0: 降雨几率越高，金门马祖同样会随着锋面越来越近，开始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及台东仍以午后阵雨为主。需留意的是，这一道锋面将于13、4号笼罩在台湾上空，全台尤其是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而且可能出现瞬间大雨、雷击及强阵风等剧烈天气。气象预报员叶志军说，
1: 这个锋面系统在礼拜三跟礼拜四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台湾各地地挂岛都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特别像是北部地区受到这个锋面系统的影响比较明显，所以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其他地方像是在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一个情形，所以请大家在这段期间外出活动的时候要留意会有一些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
0: 虽然这道锋面将于15号逐渐往南移动，降雨热区也会随之南迁，但各地依旧会有些降雨出现，只是整体雨势不会像前两天这么明显。而且到了16、17号周末假期，这道滞留风就会逐渐远离消散，台湾附近也将逐渐转为偏东风，届时除了东半部还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些午后阵雨外，其他地区都将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方面则是降雨时稍微转凉，12号起云量增多，各地气温逐渐下降，13、4号则是高温25到28度，低温22到24度，直到周五气温又会逐渐回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跟伊朗谈判触礁，中东局势紧张也导致国际油价的大涨。为了因应可能的冲击，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将重启居家办公政策，并呼吁减少非必要的出国旅行。莫迪虽然没有直接宣布印度的油价将会调涨，但是他不断强调要减少汽油、柴油的消耗，并说印度正面临全球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莫迪也呼吁民众节约使用食用油，并敦促农民减少对进口化学肥料的依赖，以降低外汇。中东战争导致能源供应的短缺，孟加拉等国实施燃油配给制来因应危机。印度目前尚未出现燃油短缺，加油站大排长龙抢加油的情况。印度缓解燃料供给短缺的政策包括将液化石油气的日产量从36000吨提升到54000吨，从俄罗斯、美国、西非等地买进原油，让进口来源多元化，并且调降消费税，缓和国际物价上涨对消费者所带来的冲击。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欢迎立安，立安好。
1: 慧芝好，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立安有关于美丽岛电子报4月份的国政民调内容跟调查结果的百分比，包括陆续以来一直都持续做的台湾整体经济情况，对总统跟行政团队整体的施政表现观感，还有对执政党民进党还有在野党国民党跟民众党等政党的好感度，还有这一次主要的议题会谈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那么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等等相关的议题，这些民调所呈现的意涵为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我们先来看台湾目前的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赖总统的信任度以及执政以来整体表现的满意度，还有呢，对行政院长卓荣泰就任以来整体施政满意度，是不是为大家做一个总体的分析？
1: 是，

0: 这个四月国政民调是4月22号到24号执行的，
1: 嗯，
0: 所以它在这个政协会之后
1: 是。
0: 那国内整体经济的部分量，民众觉得现在国内整体经济现况好的有38.9%啊，那是比3月份增加了3个百分点
1: 哦。
0: 那觉得不好，现在情况还是不好的55.6%啊，比上个月下降2.6个百分点啊。其实这个变动应该都算在误差范围内了。

0: 我的满意度来讲44.5，然后不满意的是47.5，那也都变动都在误差范围内，小于一个百分点了。
1: 好、
0: 那对卓荣泰行政长卓荣泰的满意度是42.3，不满意度是41.8，几乎是一半一半，比上个月变动带都低于0.5个百分点。
1: 因为比较看不到有什么特殊的议题嘛。
0: 对，所以它变成。如果立法院没有开议好，他就变成比较没有他的话题。
1: 对对，没有错。
0: 那这个一个特点就是说，在这几个指标上，包含赖总统跟卓荣泰的部分，大概就是正反评价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其实民众的看法很分歧。
1: 是。
0: 那当然可能就是支持者跟在野党各的不同的意见。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大概从一月到现在都一样呈现，就是说对赖总统的信任是大于不信任的。可是对他不满意是大于满意的，那也就是在这个差别上面是在于，就是说，虽然都在误差范围内了，但他持续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对赖总统信任度稍微高一些，但是不满意度也稍微高一些，代表虽然信任你，但是有些做的可能民众不满意，那可能上个月看可能就变成是这三月份来看的话，可能那时候就所谓的要重启合二合三，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没有引起太大的甚至在野党的。争议了，因为那个是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在就是在朝野攻防上面，反而变成它并不是一个被凸显的议题。虽然民进党或赖总统要抛弃掉以前的神主牌，但他这个议题没有烧起来，因为太多的议题在进行，特别是军购的事情，现在一直还在纷纷扰扰当中，那这些大概就是可能三月到四月之间。它其实变化没有那么大，对执政党来讲，可能在这一块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持平的状况。
1: 是，那接下来就是整体来说，对于执政党民进党的好感度、反感度如何呢？还有对国民党、对民众党一样好感度、反感度如何呢？
0: 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其实跟刚刚这个卓荣泰跟或是赖总差不多。对民进党好感的是44，反感46，其实变动其实都在误差范围内，
1: 是，
0: 但是44、46其实也是一半一半的，
1: 对，
0: 那对国民党的这个好感度，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这次调查里面所有指标里面变动最大的，对国民党的好感度33.9，比三月份增加了5.6个百分点，可是反感是50.5，比三月份下降了3.8个百分点，所以他这个一来一回变动就差不多已经快到9点多个百分点了，那对民众党的好感度是25.5，下降0.3，反感是55.8，下降0.7，那当然反感还是几乎是好感的两倍了，
1: 您觉得这个国民党的好感度上升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部分，除了国民党的好感度，另外在这个调查，另外还有两个指标可以对着一起看。就是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是增加7.6个百分点。
1: 对对，这个待会我们会来仔细的讨论。对，
0: 那国民党的好感度是增加5.6。那这一次在调查里面样本上面来讲，自己说自己是国民党支持者的也增加了4.8个百分点。但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政协会的这个效应。那政协会效应当然主要发生就这个议题的。带领者主要是郑丽文了，所以他增加的幅度很大，然后也带动了民众对国民党的评价跟说自己是支持国民党的也突然增加很多，那从交叉分析上面来看，其实这一集会所带动的很明显的是深蓝的这一块的士气，或者表态的意愿来讲，他们是比较认同郑主席或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那当然他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因为议题的影响他的波动很大，但是从过往的民调趋势来看，这种来得快的有时候也会去得也快，因为他是受到议题效应的影响。
1: 那么民众党呢，民众党为什么他现在的反感度是超过半数那好感度呢越来越下降，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周边的一些包括党主席啦或者是说一些党员的事件而造成的？
0: 对三个党的反感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大概差10个百分点前后，
1: 对，
0: 可是对三个党的好感就差了前后就差了快20个百分点，那刚刚惠芝讲的民众党的部分，其实从前面一两个月延续过来看，当时民众党的印象变差，当然也是因为可能有之前所谓徐春英或者立委李珍秀的事情，在民众党的内部一直纷纷扰扰了，那这个其实虽然是好像立委的事情，但是背后的因素其实也都跟两岸的议题有关，那这块对这个民众党来讲，柯文哲因为他其实是有案在身嘛，可是黄国昌的部分来讲，他其实 在这块来讲，其实他的民众的说法

0: 法是仇恨值比较高。
1: 嗯，
0: 哦，那这些当然，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两颗太阳，对民众党来讲，其实都是算是蛮有压力的。
1: 嗯哼，
0: 那当然，他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变成小党在这一块，他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1: 好，那接下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主要的议题。就请问说，社会上有人认为增加两岸的各项交流，可以降低双方的敌对，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有人也认为呢，会让大陆更容易统战，对台湾比较不利。那么大家比较认同哪一种说法呢？那么认为啊，是可以降低双方敌对，对台湾是比较有利了，占了一半以上，53.7%。那认为呢，比较容易被大陆统战，对台湾比较不利的35.3%。好，那没有明确作答的有11%。很明显的，大家认为哦，沟通还是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的。
0: 对，这个题目其实本身当然虽然是在政协会的背景之下，但是我们题目上并没有特别针对指政协会。
1: 是。
0: 哦，所以历来在这样的题目，民众都觉得交流是好事情，
1: 嗯，
0: 然后敌对不是正常的状态。
1: 对，
0: 哦，那希望能够缓解，因为甚至邻居邻居之间嘛。所以这次调查结果，像刚刚慧芝讲，53.7%认为降低双方敌意对台湾比较有利，
1: 嗯，
0: 哦，这是台湾民众的观点。
1: 哦，嗯，
0: 那当然有35.3%的人认为，好像这样子啊，越交流好像中国有更容易统战的机会。哦，对台湾比较不利。
1: 嗯，
0: 那这个还是50几对30几的意见。
1: 嗯，
0: 哦，那三十几的意见，35.3%，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是泛绿民众的想法了。
1: 嗯，
0: 但是就说这样的题目，不管历来再怎么做，包含像比方说去年10月，我们也做过类似的题目。
1: 嗯，
0: 哦，那那时候有58.3%的民众认为两岸政府恢复谈判或放宽民间交流，比较能够维护台湾安全，避免两岸战争。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认为说，哎，军购可以比较偏向可以达到这样比例就比较少。
1: 嗯，啊，嗯，
0: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交流，
1: 嗯，
0: 希望能够和缓，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良性的互动。
1: 嗯，
0: 然后可以去降低冲突。
1: 对，
0: 那这不管是两岸之间，或者是其实民众任何在生活上也是这样的看法了。
1: 对。啊，
0: 大家其实能够沟通，把话讲清楚，然后减少误判，
1: 嗯，
0: 那这些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方向才对。
1: 对，嗯，
0: 对，任何的事情都有利弊两面了。
1: 是是，嗯，
0: 就跟啊，比方说我们就算跟美国谈判一样，就大家彼此都会有竞争的想法嘛。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全然100%的好处跟
1: 是，
0: 对，这个就要去拿捏跟衡量。
1: 嗯，
0: 但是就说这个所谓的敌对氛围，的确是从两岸政府之间造成的啦。
1: 嗯，
0: 因为政府的敌对才会带起民意的这种有时候这样的一个你说误解也好，或是隔离也好，
1: 嗯，
0: 哦，那越交流，其实民众的力量其实会认知会越清楚，而且力量会越大。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就今年4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数据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哦。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资深民调专家戴立安，为大家深入分析四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国政民调的数据啊。接下来继续请教立安。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题重点就放在郑立文主席访问大陆影响面向的一个探讨。那请问最近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去中国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那大家认为这一次的政协会的结果对于避免两岸发生战事以及能够维护台湾的地位和整体利益有没有帮助呢？那认为很有帮助跟还算有帮助加起来大概是 37.6%、
1: 啊、
0: 那没有帮助的占了一半以上啊，51.1%、啊、没有明确回答，一样跟上一题我们刚刚讲过是 11.2%，就是说有 11.2 对这个问题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回应了、没有明确回答。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觉得没有帮助，占了一半以上。但刚刚我们前面那一题刚刚又谈到了说，对，又觉得说交流是有利的，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1: 对，这个说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题目上是问说避免两岸发生战争，还有维护台湾地位跟整体利益，这个就是要去兼顾。那这个其实题目的主要陈述的意义，也就是郑主席他所强调的，郑协会的目的，那当然

0: 嗯，就像刚会一直讲，有些人觉得，哎，这个不是大家觉得赞成交流吗？怎么会觉得没有帮助啊、哦？但它其实背后并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原因是因为大家绝大部分超过五成、六成都希望两岸交流减缓敌意。
1: 嗯，
0: 啊、哦，可是重点就是在于说他信任谁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哦，那这就会变成像这次的结果。那觉得有帮助，刚刚讲到有帮助37.6%，没有帮助是51.1%，那就代表其实民众绝大部分都是希望两岸能够交流的，但是实际上他会认为谁去交流才能够比较倾向达到这样的目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在政协会后有所谓的十点的利多啦，像这样政策，那里面很多其实绝大部分都需要有公权力才能够去执行的。
1: 嗯，
0: 哦，因为有公权力的执行才能够保障我们民众的权益嘛。他不能透过单一的政党或团体然后做这样诉求，但是政府恐怕就很难去背书。
1: 嗯，
0: 啊、哦，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重点的部分了。
1: 嗯，
0: 那当然像刚讲的53.7%觉得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
1: 嗯，
0: 那这里面来讲变成就信任这个郑主席的其实有54%是主张这样的意见
1: 啊、哦嗯、
0: 那当然甚至这里面来讲在53.7%里面有1/3大概就不信任郑立文的。
1: 嗯
0: 啊、哦、那这里面当然就会涉及到方向跟事情应该是往这方面走，民众是肯定的。
1: 嗯，
0: 但是谁来做这件事情，民众就会考虑跟质疑。
1: 嗯，
0: 那郑立文信任度其实我们从1月开始已经连续做3次了，因为2月因为春节没有做。
1: 嗯，好、哦，
0: 那他的不信任度大概就是54%左右，这是54.7%
1: 啊，
0: 从1月到现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啊。哦，他的不信任度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但他的信任度来讲，这一次比上个月大概多了7.6%。
1: 啊、嗯哦，
0: 那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因为政协会的原因。可是这个31.5%其实跟1月的28.7%其实差别是不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哦，那3月部分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些言论发表也好，或怎么样引起有一些民众的质疑了、嗯。所以他这次来讲，不信任是54.7%，信任31.5%，不信任还是过半了。那同时，如果跟这个调查里面看到民众讲的对国民党的好感度，民众对国民党好感度33.9%，他跟对郑主席的信任度其实差不多，都30%多。可对国民党的反感是50.5%，对郑主席的不信任是54.7%。
1: 嗯，
0: 所以整体来看，就对国民党整体的形象比较是偏向好过于对郑立文主席的。那这可能就是他自己目前来讲。虽然在这一场的政协会上面对他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加分跟鼓励，但是这个其实可能对到年底的选举来讲可能又是一个变数。
1: 但是这个信任度哦，其实也有点意思哦，就是说你是对他个人的信任度呢，还是对他政治信仰的信任度，还是对他对国民党整顿党务的信任度哦？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的面向可以观察。如果在蓝营的选民里面，可能对他的信任度可能会是蛮高的，可是这个如果说放在一般的话，可能他们考量的点就不太一样，
0: 就不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信任就像刚刚惠子讲，因为是我们是问的是对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信任度，
1: 是啊。哦，
0: 所以包含就是说对于他带领国民党或他的一些主张或者想法、
1: 嗯、
0: 其实都正面负面其实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嗯哼嗯哼、
0: 哦、那国民党对郑立文的信任度当然会比较高，他77.3%，
1: 对、
0: 哦、但是也有15.6%、哦、国民党支持者是对他不信任的。其实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评价，甚至你有一些大的议题，包含像军购的议题，国民党里面的意见也不一样。
1: 是是，没有错。嗯，
0: 哎，
1: 好，那接下来一题就是啊，认为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倾向于台湾独立维持现状，还是两岸统一呢？好，认为他比较倾向于维持台湾独立的3%。哦，这个有点有趣了哈、
0: 啊。
1: 然后第二个说，先维持现状，以后台湾独立有1.5%，当然这很少啊，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独立有3.9%哈，这些都差不多的，同一个类型。那么接下来就说永远维持现状，认为他会这样的是18.1%。
0: 对，
1: 然后先维持现状，以后再打算要不要统一的6.3%。好，再来就是先维持现状，以后两岸统一的3%，那认为两岸统一的就是46.2%，这最多没有明确作答，有18%。好，那其实郑立文主席的各方面的一个态度哦，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跟中国大陆是非常友好的，然后他也有他的一个政治理念了哦。那您怎么看这个数据的意涵呢？
0: 对，这个我们也是做一个趋势的资料。我们其实上一次做是去年十一月，就是郑丽文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1: 是。
0: 那跟这次政协会之后来问民众。
1: 哎，对，可以来比较一下。
0: 对对对对，这个比较上其实就很有意思，因为差不多也半年的时间。
1: 是。
0: 啊，那当然在这次来讲，就说同样的七个这个类。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光谱，从独到统这样来看的话，民众认为郑丽文的这个主权立场，其实像刚惠子讲的，认为他偏向台湾独立几乎没什么变啊、嗯。但是有一部分认为他台湾独立可能是源自于郑丽文早期的主张了、啊，或对他的印象，
1: 嗯，
0: 啊，那认为他倾向统一的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那这次从去年十一月他当选党主席到现在，民众对他的印象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认为他政协会之后，民众认为他其实郑主席是比较倾向永远维持现状的，大概多了10%。那这个其实也可以让郑主席他自己去宣传或宣扬说，你看这块的民众原来对他质�疑的，好、哦，因为去年十一月有30%多对他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1: 哦，
0: 也因为刚当选，
1: 哦，
0: 可是这次也未明确表态下降到18%，
1: 哦，
0: 那也就是说比较多的部分是往认为他当初观望的，现在觉得他好像应该是比较倾向永远维持现状，但是认为他主张两岸统一的还是有到46%以上，
1: 嗯，
0: 哦。这个所谓的统一的这三块其实跟去年十一月几乎没有什么变动，
1: 嗯，
0: 啊、哦，那也就是说在这块来讲，如果我们把两岸统一先维持现状再统一这些加起来、嗯、大概还是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立场是主张两岸统一的，
1: 嗯，
0: 啊、哦，那他也给民众，当然政协会也这样的印象了，
1: 嗯，
0: 虽然说和平发展和平如何，其实这个目的其实目标上面来讲，就像郑丽文所主张的，他其实一直是很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1: 嗯，
0: 啊，所以他在两岸的路径上面来讲，跟连战马英九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啊，因为之前讲的这个九二共识都会讲到一中各表，那从朱立伦、洪秀柱到这个郑丽文当党主席，其实都讲主张都是两岸同属一中，
1: 嗯，
0: 啊，那这个当然就是跟可能对岸是相呼应的，所以才会也给民众带来这样的印象，
1: 嗯。对，我想民众对这些特定的政治人物，不管他们说出来是什么话，可是其实对他们都已经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心里有个底啊。有时候我觉得已经甚至不是说他们讲什么话你就觉得是这样了、哦、
0: 对，
1: 有时候是些场面话，或者有时候是不得不然当时的一个状况，他没有办法说出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0: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民众认为郑丽文主席是主张两岸统一的46%，可是在我印象里民众认为赖总统主张台湾独立的也将近大概46%到50%左右、
1: 嗯
0: 哦、这个就是他们平常的言行或一贯以来的主张给民众带来的印象，
1: 没有错。然后下面一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台湾主张的和平统一就是一国两制，那台湾如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者是特区，就像香港澳门跟中国的关系一样，两岸以后也不会发生战争，那能不能够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个和平统一呢？觉得很能够接受的5.2%，还算能接受17.2%，加起来的话就大概22.4%啊。
0: 对，
1: 那有点不能接受的14.8%，很不能接受的超过半数53.4%，好，没有明确作答9.3%，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这个题目其实有91%的民众都回答了，
1: 嗯，
0: 哦，也就是说民众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跟立场对这样的一个题目的判断，
1: 嗯，
0: 哦，那当然这个题目其实引起不管在台湾或者海外有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哦，那也是因为政协会的关系我们做了这样的题目，
1: 嗯，哦，
0: 因为当这个郑主席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岸的国台办也陆续在提到这样的事情了，哦，甚至变成就是说，哎，这个和平统一的台湾对台湾的好处这一些，哦，所以有这样的题目，那当然做出来看起来是22.4%是远低于这个不能接受的65.8%，啊，能接受22.4%，不能接受68.2%，那看起来是差距很大。但是这个22.4%看起来其实也是坦白讲也是蛮惊人的，
1: 哦，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主张这个民众的统独立场在主张统一的，大概通常在1%-1.5%之间了，
1: 嗯，
0: 哦，甚至有时候比较低，
1: 嗯，
0: 甚至你看在我们同一个调查里面，对共产党好感度大概平常也都在1%左右，
1: 嗯，
0: 哦，可是当提到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哦，甚至比较讲简单一点，就是香港话，
1: 嗯，
0: 哦，那可以去避免战争，那有22.4%的民众可以接受。哦，那这个比例很高，
1: 嗯，
0: 哦，这个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提到避免战争了，
1: 对，
0: 哦， 但是就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避免战争，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说明，就是说可是避免战争之后就会变成国内议题，甚至变成镇压，甚至变成国安或治安议题、哦、那个当然这样提示会有一些诱导了，我们就让民众自己去判断、
1: 嗯、
0: 那这样的题目其实看起来这个二十二点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蛮耸动的，
1: 而且还有这里面有点不能接受的有 14.8%， 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有点摇摆，他所谓的有点不能接受，但是表示说他还是有可能会改变他的立场变成接受，
0: 对，因为他强度没那么强，
1: 对，他强度没那么强。还有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啊，可能什么后面镇压什么你觉得是有点诱导，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用这样的方式的话，也就是说哎，那你下一届的总统选举或者说你这个候选人，
0: 对，
1: 他可能对于两岸关系他就要提出一个比较能让大家安心，比较能让大家安心，对对对对的，这样的候选人会有利，
0: 对，就因为甚至有些人觉得说、嗯、啊，他不是一国两制啊，香港之后就变成一国一制啊，
1: 好、嗯嗯
0: 哦，所以大家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可是这个题目其实不只是这一次，我发觉中研院在2022年跟2024年都做过类似的题目啊、哦，那时候中研2022做的时候其实能够接受这样的 28.4， 2024做的时候 24.8， 但是当然他们的题目是不太一样，他们就直接问的是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哦、如果只是这样的问法，当然民众觉得和平统一和平的方式很好啊、哦、所以能接受的反而可以到 28.4，哦、但当我们把这个主题讲清楚，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们的方针嘛，好、哦，那往香港化的方向走，民众的看法就不一样。那这个香港化有人失去很多，有些人觉得可能也不错、哦、毕竟还有不同的这个统独立场的支持者了、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让民众其实会有一个各自的判断。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测试，因为以前单独只是询问一个口号，民众也不晓得口号的内涵、
1: 哦、
0: 那当然讲香港化之后，民众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对比的参考，
1: 对，
0: 那甚至这个目的如果变成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能够避免战争，当然民众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1: 是，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以往来看可能都有很高的，像陆委会做的民调可能就八九成不能接受，因为它会是一个诱导性的提示、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民众现在对 B 战这么敏感，是因为他看到太多的战争，
1: 没有错，
0: 然后太多的这种牺牲生命，然后这种冲突、
1: 嗯、
0: 那民众认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很稳定很好的生活形
1: 态，有这个必要吗？对
0: 对对对，就是说会要走到那一步吗？
1: 是啊，
0: 哦
1: 嗯、
0: 那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是很反对的、
1: 哦、因为绝对的，
0: 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一定是上第一线，
1: 是切身的，对
0: 对，那包含他们自己包含他们的家庭跟家人的看法，
1: 是的，
0: 他其实都会特别的敏感。
1: 嗯，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请问呢，还有7个月就要县市长选举了，那有人认为呢这次县市长候选人对于统独跟两岸关系的立场是很重要的，但也有人认为县市长候选人的重点是政见，跟统独或两岸没有什么关系，那比较认同哪一种说法呢？认为县市长候选人对于统独跟两岸关系的立场很重要的 30.4%， 那觉得呢这个跟统独关系两岸关系的关联很低的有 51.9%， 也是超过半数，那没有明确作答 17.7%， 当然这个数据看起来是县市首长的这些候选人跟两岸关系、哦、其实不用太牵扯，觉得就是说市政可能才是重点，对，但事实上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态势哦，越来越不能够一刀切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县市长，哎，你要举行什么城市论坛啊，像台北市跟上海是不是要举行一些城市论坛等等哦，还有你们要不要一些外销到大陆去的农渔产什么等等的哦，它其实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老实说我们的外交全部都有相关，那现在的县市首长也可能他以后是争大位的人，所以说其实你说他的统独立场跟两岸关系这个想法有没有关联呢，其实应该也会牵动这个选民的投票意愿，因为这跟县市议员又有点不一样
0: 了。对对对、嗯、因为首长的部分啊，民众自然还就像会是讲民众还是会整体来看你的这种方向了。
1: 对，
0: 那当然2018年2022年我们同样做过这个题目，只是那时候都是可能下半年才做、
1: 嗯、
0: 那这次因为政协会我们也把它提前做这个题目、哦
1: 嗯、
0: 那的确其实从这个从这个8年过来来看，民众觉得这些县市长候选人他对于这个统独跟两岸立场比较重要的，8年前大概是21.8，现在到30.4。那10年前觉得或是8年前4年前觉得，哎，这个候选人应该政见为主啊，哦，他的统独立场跟两岸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1: 嗯、
0: 那时候大概都有 四年前、八年前大概六成以上认为这样，
1: 对，
0: 那这次是51.9%，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两岸的议题在这次县市长选举的部分啊，它其实变成是一个民众比较醒目的议题，
1: 嗯，
0: 好、哦，那这个当然跟郑主席当选国民党党主席跟他推行的方向有关，
1: 对。
0: 哦、那所以才会变成带动这样的一个讨论跟注意度、
1: 哦、
0: 那当然执政党的角度来讲，他大概会把两岸的议题或抗中保台的议题拉进到这个选举的战场上，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对执政党也比较有利、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一个矛盾，就是说有时候两岸冲突会对选举上，对有些政党选举上他有比较大的利益、
1: 嗯
0: 哦、所以他宁可会去就和两岸要一些敌对的氛围来讲、嗯、他可能在政党的政治资本上面会比较能够累积，
1: 嗯，
0: 那这个其实跟全民的想法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了、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政治也好国内政治也好有时候会这样的操作，坦白讲它并不全然真的是往全民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1: 嗯的确是。好，最后一题哦，同样的哦，就是对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是好感还是反感呢？好，这个很有好感跟有些好感加起来是11.9%，好像也差不多，然后很反感的也是超过一半以上啊，51.2%，那有一些反感的22.3%。
0: 对，这个月对共产党好感11.9%，比上个月多了1.7%，反感73.4%，下降0.5%，其实变动不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看在政协会之后，其实对郑丽文的个人是加分，
1: 嗯
0: 啊，可是并没有因此对共产党的形象或好感反感也有变化。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印象分数啊。
0: 对，也就是说政协会之后对共产党印象或对习近平
1: 都没有改，
0: 没什么改变。
1: 好，那这就是4月份的、哦、美丽岛电子报的国政民调相关数据的分析啊、哦，非常感谢民调专家戴立安深入的分析。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志毅也累积了不少美霞的信，看看今天可以回几封。首先要来看的这封信件呢，是在4月6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亲爱的志毅你好，这几天看到微博上志毅分享了 QQ 去旅游的照片，订住的是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是一家非常独特的度假村，很漂亮，建筑就像是意大利的风景。在网上看到介绍有贡多拉船可以体验浪漫游览，购物中心，享受美食广场等等，也是打卡的好景点。香港迪士尼乐园的表演有卡通人物米奇、米妮、高飞、唐老鸭等等，晚上还观赏的灯光秀的表演都是很精彩，非常的谢谢 QQ 的分享。QQ 很棒哦，一次自由行去了很多的地方，一定是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跟准备，而且是很贴心的孩子，旅游也不忘买伴手礼送给亲人。志毅有一位很懂事也很乖的小孩。志毅为什么要笑呢？也就是啊，在社群网站当中呢，志毅分享的呢都是比较美好的一面哦。事实上呢，孩子还是会让父母亲有很多不省心的部分呢，只是我没说而已。好，先回到这封信的一开场哦，就是有看到志毅的分享照片。这个照片要不是这个妈妈千交代万叮咛啊，强迫她传些照片让我来发微博，基本上呢，他们小朋友出去玩就玩疯了，怎么可能会传照片给志毅呢？好啦，这个就是呢，QQ 他和大学的同学啊，因为已经念到大四了嘛啊，所以呢，他们就几个好朋友规划一次，算是给自己的毕业旅行啊。那他们就规划了要去香港，这也算是呢，他第二次没有跟我出国哈，就是不在这个父母亲的陪伴之下呢，自己去做了一次的旅游的规划啊。那再加上呢，这次是属于完全的自由行啊。其实一开始当然我们也会有些担心啊，但是也想说他有这样的年纪了，再加上呢又有同学同伴同行啊，那只有简单的叮咛。就想说让他也可以去闯一闯哈。那这个行程规划确实都是他们自己规划的，我都没有过问啊。我只知道呢，他要去香港跟澳门。后来呢，他去了深圳，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他们临时的一个规划吧哈，就觉得方便就特别去逛了。当然他们这次会选择去香港旅游，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去迪士尼乐园啊。好像每个女生呢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啊，包括像是志毅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旅游的时候，我选的景点就是一定要有迪士尼。对啊，就会完成那种小时候的梦想，因为毕竟小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动画啊、卡通啊，都是来自于这个迪士尼里面的这些人物啊，所以就很想呢亲自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拍个照片啦，去体验那一种童话故事当中的场景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迪士尼的门票真的是不便宜啊，再加上呢你要玩里面的游乐设施啊，然后都要排队啊，一排的话可能时间就会过去了，所以呢通常我们都还会再去买那个快速通关的票哈。那个加起来哦，这次他好像跟我说光门票就花了5000多块的这个新台币哈，那而且还不是买所有的游乐设施的通关的券哈，因为买越多就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只有几个就是想要就是提早能够玩到这些游乐设施的才会去买，所以迪士尼真的是一个所费不赀的游乐园。但没办法，太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了，而且呢在里面所贩售的这一些相关的商品啊，都是很多小女生为之疯狂的啊。所以他跟我说呢他们是一大早就进了迪士尼乐园，一直玩到呢他都已经走不动了啊，就是坐在这个路边呢等看放烟火啊，那也拍了一些照片。那当然呢记一定要把这样的照片拿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也感谢听众朋友有所回馈啊。另外呢还有提到其实他并不是住在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啊。说到威尼斯人酒店，我觉得他基本上算是一个观光景点了。志毅呢之前去澳门旅游的时候也没有住在这里，但是呢还是闻名去逛了一下啊。那虽然呢有这个美食街，但是一味难求， 当好不容易找到座位之后呢，所点到的这些餐点，其实我发现呢，并没有我想象中来的这么的好啊。也许就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导致呢，在玩的这种心情上来讲呢，其实并没有留下很深刻或美好的印象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了。但不管怎么样，总是要走一遭，亲自去体验才会知道嘛啊。那现在的小朋友，说真的，有了这个网络的设施之后呢，其实对他们来讲要出国观光旅游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这一次呢算是他自己一个人玩得蛮开心的一次旅游吧，毕竟父母亲没在身边就更自由了，据说他连回饭店的时间都非常的晚。好，这就是呢美霞的第一封信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美霞的信。这封信件呢，他说他也认同志毅说凡事都要练习，他有认识几位同事很少搭公车搭计程车，他们的交通工具呢是摩托车，所以呢当他们要去搭游览车坐几个小时，就会容易呢头晕呕吐，感到疲倦而不想去玩。他们说只要闻到车上的味道就会不舒服，但是可以选择坐前座吃酸梅来预防，他们越害怕就越没有机会去玩啊。所以美霞呢应该是认同之意说，如果呢你是将来想要退休之后呢才要去环游世界的话，其实呢不一定是能够完成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想象的旅游啊，因为连玩都是得要经过这个练习跟学习跟经验的累积呢才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对啊，有些人很少搭车就容易晕车，那导致呢如果真正出去玩的时候呢碰到晕车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啊。那除了就是传统的吃酸梅的方式来预防之外呢，其实现在也有所谓的晕车晕机药，不过呢这也是会有一种副作用啊，就是当你吃这些药的时候可能整个人会比较稍微的昏沉沉一点呢，这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啦，就是吃这个药虽然可以防止你晕车啊，但是呢你整个人会觉得好像精神提不起来，那如果出去玩精神提不起来确实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美霞呢就是呼应之意说啊，这个如果要旅游的话就是平常呢都要累积一些习惯啊，才不会呢等到真正有钱有时间可能却没有体力或者是却没有经验而没有办法玩得尽兴一些咯。好，这就是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啊。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他听了吓你一跳的单元之后呢说志平有提到这个虱目鱼啊，那美霞说在台湾有吃过虱目鱼汤是很好吃，但有很多的刺，吃的时候呢真的很小心，不能够边吃边说话，容易卡喉，不知道台湾的虱目鱼粥是否都清理无刺呢，谢谢志毅的分享。好的，说到了这个虱目鱼啊，它好吃，但是它的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通常呢，如果你怕有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虱目鱼肚啊。虱目鱼肚呢，它真的是那个油脂非常的肥美啊，煎的吃啦，或者是煮汤吃啦。尤其那个煮汤的话呢，因为这个本身呢，它的味道并不是那么的重啊，还可以沾这个芥末酱油膏哈，就会呢，也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那通常虱目鱼肚呢，鱼肚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刺，而且呢如果拿来煮粥的话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有这个刺的处理啊。但是呢虱目鱼的这个背的部分呢，它的肉确实呢它的刺是很多，上次志平有在节目当中分享嘛，说他们的刺呢加起来有200多根啊，而且它的一根刺呢不是只有单纯的刺，它的刺呢还会在尾端的部分分叉哦。所以我们在吃虱目鱼的时候呢，就是每咬一口你就要把那个刺给去除掉。那至于这个鱼背的肉呢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去除刺的话呢，就要看这个店家哈，因为有些他们会这个做这个鱼肉的话切开来他们是会去挑刺的啊。那同样这样的价格呢就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这是手工的部分了嘛，这可没有办法用什么机器来挑啊。一般来讲呢，我们自己如果不想要吃有刺的部分，你就选择鱼肚，不管是煎或者是汤，一般呢就没有刺，这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虱目鱼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美味，据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选择点一碗虱目鱼肚汤啊，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太多鱼刺的一个干扰咯。好， 那再来看的下一封信件呢，是美霞在4月2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她说呢，她很喜欢听到志毅回复澎湖黄家口听友的来信啊，因为她觉得她写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比方说去央广见主持人，或者是搭捷运见文哥的感受等等，都很详细的分享给大家，非常的谢谢。对啊，其实洪湖黄家口呢，他的这个文笔很好啊，常常就是能够很具细迷疑的把他的感受呢化成文字分享给大家，所以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肯定能够听到节目当中回复洪湖黄家口的信件。而且我也发现啊，每次要回复他的信件的那一集的微博的点听数都很高啊，所以希望呢洪湖黄家口可以多多的写信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就是美霞的4月23号的这封信件。她说，今天大首播呢，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直播是很不错的，但是好像呢，这个点击的次数不会往上升，我退出再进来很多次，但是呢，觉得还是原来的数字没有往上跳，这样会不会影响实际的观看数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央广即时通的10周年之意制作了主题曲《心声相伴》的歌曲很好听，能够看到很多熟悉听友的照片出现在视频当中，是很动听的一首歌曲，谢谢。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上次我还在节目当中呢说，其实当我自己很用心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视频之后呢，得到的回响确实很冷淡啊，所以就有一点沮丧。好在呢，至少美霞呢给我了一点信心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听众朋友对于我每次所贴出来的就是音乐创作的视频的反应都不是那么的热烈哈。其实如果是志毅呢纯粹的创作音乐，跟节目没有任何的关系，贴出来可能反应冷淡，那我觉得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哈。可是这首你走以后呢，是跟我们的节目有息息相关的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志平开玩笑说他想要当歌手，而且呢要走的苦情花的路线，所以呢洪湖黄家口听完之后非常的快哦，早上7点播出了节目，他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把歌词留在留言处啊。那志毅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就觉得哇，这歌词写的也很好，也立马呢开始创作啊。当我创作完之后呢，就觉得

0: 如果要放在微博上让大家欣赏 AI 所做的 MP4 呢，其实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因此呢我还用了其他的剪辑软体在做了一个音乐录影带，虽然也是简单版啊，但是还是打上了歌词来呈现出这首歌曲的一个氛围啊。贴出之后呢，真正来点击按赞留言的鼓励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少哈，观看数也不多哈。突然之间呢就会觉得哇，我们这么的一头热哈，花了很多的心思，可是得到的反应却是非常的冷淡。说实在啊，这红狐黄家口听了自己本身是很满意啊，所以他立马又传了新的歌词给志毅。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都还没有开始动手做啊。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走以后这首歌曲我还是希望能够交给志平来演唱哈。那因为志平听了以后呢，他会觉得这个 key 啊稍微有点高， AI 本身是不能够降 key 的。那志毅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请教我的老师啊，所以我们现在用了其他的软体是可以降 key 了。还在给志平练习录好音之后呢，我想会再次的把它放在微博上，就要看这次的效果是如何了。如果大家的接受度比较高，我可能才会着手再做下一首的歌曲啊。所以鼓励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很感谢像美霞啦还有红狐黄家口，他们总是能够最及时的给我们一些反馈。也许你心里面觉得还不错，但是你不说志毅就不会知道啊，那我就会当可能大家没有感觉，因此多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一点鼓励，我们才有动力才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啊。至于呢就是当我们的视频放在微博上的点听数没有办法呢立即的攀升了，那在这点呢志毅好像呢发现，就是微博确实就是你马上点马上陆续再进来，那个数字是不会立马呢增加，但是好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累积跟统计哈，所以呢可能就是不需要看及时的一个数字啦，可能要再过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回来看的话，那个数字才会累计哦。可见它可能内建的部分不是那么的及时，但是也很感谢美霞哦，就是会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而且很会为志毅呢来担心，还会呢就是鼓舞其他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哦，所以很感谢。我总是觉得说还好有这一些热情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多哈，每次呢在志毅最沮丧或挫折的时候能够给我一剂强心针，所以非常的感谢。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充满活力的这首歌曲 Run Away Mama 来自于2012年林宥嘉在大小说家争议当中所带来的一段精彩的创作。在歌里面，对于林宥嘉曾经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解释是，请大家不要认为它是一首伤风败俗的歌。为什么呢？因为他鼓励妈妈说可以暂时脱离一下家务事的困扰，暂时不要把自己给困住在那个日复一日当中，赶快逃走吧，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吧。其实整个曲风也非常的 American Style 哦。其实林宥嘉写这首歌也是鼓励所有天下的妈妈们还是要保有自己可以喘息的空间，还是要保有可以追梦的权利。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刻呢，刚刚过完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不晓得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感谢妈妈，想念妈妈，在意妈妈，或是妈妈的心情的这件事情也不应该只有在母亲节发生。但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今天音乐本事咖啡猫持续为您挑选对我来说真的是充满着很多细腻情感的跟妈妈有关系的歌。其实每一年节目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题向妈妈致敬，而环顾在华语流行音乐市场以妈妈为题材的作品真的是何其多，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作品的出现。今天先从 Yoga 的 Run Away Mama 做一个出发，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情绪，听跟刚刚的 Run Away Mama 完全不同氛围的妈妈主题歌。那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震岳所写的《妈妈的眼睛》。其实，我们当时一听到的时候觉得有极大的不舍，你可以知道，是失去妈妈的那个心情那个阶段所写下来的。人在面对失去的时候，尤其是挚爱离开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一段低沉的低潮的时刻。张震岳在那一段面对巨大离别的时候，他选择独处，并且去梳理他跟他心爱的妈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写下了这首《妈妈的眼睛》。歌里面说，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流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原来站在生死交错的边界，多让人多欲绝，笼罩在深的黑。之后我常常一个人俯瞰时间线，也常常检视过去或想象未来。

来。有时难免挫败，失去信念，但妈妈说别胆怯，似乎妈妈还在我身边。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像是上帝的眼睛，让我濒临破碎迷失的心可以找到出口，期待黎明。而引领方向的闪亮晨星是妈妈的眼睛，让我在喧嚣不安人群里可以仰望天际，看见那最亮的眼睛。妈妈始终看顾着我们。我们听张震岳跟儿童合唱团所合作的这首《妈妈的眼睛》。

我非常喜欢张震岳所唱所写的《妈妈的眼睛》，这的确是一首凝视哀伤但是也拥抱光亮的作品，是一封写给天空中最亮的星的一封信，也是一句在黑夜里不断对自己所说的话。妈妈跟我们说不要害怕，妈妈还在我们身边。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一起欣赏《妈妈的眼睛》这部 MV 哦。在影片当中记录的是张震岳走进山林的过程，其实张震岳非常热爱户外运动，这是大家非常熟悉也知道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年他翻越了台湾许多座高山，然后他很喜欢登山，也在这过程当中跟自己对话。他在发表这首《妈妈的眼睛》的时候也提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疗伤方式，而他进行这一次的登山旅程也想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可以梳理情绪的过程。他习惯走进山里，走到海边，因为他不太习惯别人用太多的言语安慰他，他觉得最好的安慰的办法就是他安安静静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悲伤，有时候我们要消化的速度可能很慢，但张震岳说给他时间，或者是给悲伤的人一点时间，终有一天可以回到正轨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告白。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为大家介绍跟妈妈有关系的音乐创作。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24年的时刻呢，我们非常喜欢的美秀姐啊，当时她以演员的身份走到了女歌手这样的一个角色，她唱了一首也是跟妈妈有关的歌，叫做《来春》。来春这首歌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林美秀的另外一半也是一位导演张希明为这首歌填上了歌词，写出了一个出生自宜兰中药行的女儿，她看到她的妈妈到底是什么模样。这描述了一位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对家人的重大的意义，也描述了这位母亲温暖沉静以及总是可以被倚靠的一种坚强。妈妈的坚强就像是门外墙壁旁边的那个含笑花，总是温柔细腻，总是虚怀谦和的。当时在词曲的完成第一时间，林美秀也将 demo 跟歌词传给金曲制作人，我们非常佩服的台语歌王谢明佑啊。几天过后呢，黑哥就是谢明佑老师就把这歌的编曲给完成了。那当时林美秀听到谢明佑老师唱这首歌的 demo， 哇，他觉得就是最恰当的一个表现的形式了。林美秀那时候觉得原来唱歌可以有这么魔幻的时刻，他说他常常会听到歌手朋友说有时候唱歌会太过感动，在录音室当中泣不成声，没有办法录音，而林美秀也没想过这个情形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来春唱的就是他妈妈的歌。那同样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去寻找一下在社群平台当中，在网络空间当中的歌曲的影像，整个影像是以动画来做制作，也传达出母女两个人从小到大的互动啊。那你知道吗，林美秀其实从小是学习舞蹈的哦，那这个动画也以林美秀从小习舞的过程作为一个时间线，拉出了女孩跟妈妈的生活，还有被妈妈照顾到长大成人的人生啊，是真诚而不矫情，是真实而非常有温度的。也请大家听听美秀姐那个充满故事性的嗓音，还有非常细腻的编曲乐器的一些编制啊，带出了这首歌可以说是以非常有厚度的形式来做展现。我们接着就要来听林美秀所唱的来春啊，我们刚刚说这首歌的歌词是他的枕边人导演张希明填上的文字，而曲子则是由彭佳慧金嗓歌后谱的曲子。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来春。

来自于台湾非常优秀的表演工作者林美秀，美秀姐，她在2024年化身成为一位女歌手，发表她个人首张的台语演唱专辑，这其中特别以妈妈的故事作为一个创作的发想，写下也唱出了这首《来春》。来春就是美秀姐刚刚最后一句所唱的，来春就是她的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前进到客家庄来听一首母子的合唱啊。那这首歌是由罗文玉跟她的妈妈罗姊妹一起合作的《聊天川》。那其实我跟罗文玉已经认识相当多年了，也多次的听她提起啊，她这么喜欢唱歌，或是说对音乐很有天分，其实跟她的妈妈很有关系。她小时候呢，常常会听到妈妈在唱歌，唱卡拉 OK， 或是跟邻居、跟朋友一起唱歌。妈妈最喜欢凤飞飞、龙飘飘以及黄以玲啊，妈妈的歌喉真的是相当了不得。在长大成人之后的罗文玉当然也离开他高雄美浓的家，到城市当中去打拼，但曾几何时家乡的一切又召唤着他。这些年的时间，我们常看到罗文玉以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底，举行音乐节、举行讲座，到许多地方去做分享，同时也把妈妈一起拉到身边一起唱歌。在几年前，罗文玉发表了一张曾经获得金曲奖肯定的作品，叫《当太阳升起时》。那张专辑的制作过程非常有意义啊！一方面，罗文玉回到了他美浓的这个老家，用太阳能发电来做录音啊，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环保上面的诉求。另外呢，更是把土地的一些议题都放在《当太阳升起时》。这其中呢，他就根据客家文化很重要。

重要的一个节日叫聊天川，做了一个发想，写下了这首聊天川。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下什么是天川呢？天川过去的这两个字，天川日又称为是天川节，是客家庄很重要的节日啊。时间大概是在农历新年过完年，是在正月20号的这一天。聊天川是一年当中很热闹的一个时刻。那么俗话说，有吃没吃玩到年初十，有闲没闲玩到天川完。那就说到许多耕田人家一整年都没得闲，到了冬天当中，米粮已经藏到谷仓，而农事已经到了尾声，所以就可以快乐过年了。那在天川日的这一天呢，一定要放假，男人不可以拿锄头挖地，女人不可以做一些家务事啊。自古以来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就在客家庄当中代代相传啊，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客家的一个节庆。那罗文玉当然也是在客家庄长大，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写下的这首歌。而这首歌在发表几年过后呢，竟然被收录在国中课本的一个音乐教材，哇，那让更多年轻的学子可以一起学习聊天川这首歌。那这首歌当时罗文玉就找来了自己的妈妈一块来演唱啊。那时候他们是在美浓的民宿完成这首歌曲的录音。那他也回想妈妈一到麦克风前面，其实一点都不会害羞，也没有任何的胆怯，非常有功力，不到两个小时就录完了，而且在整个录音过程是谈笑风生呢，很有大将之风。我们就来听罗文玉跟他的妈妈，我觉得这母子合作是最温暖的，来听他们一起合唱的聊天川。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在音乐本色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和我一块来聆听在华语流行乐声当中以妈妈为题材的作品啊。我们刚刚所听到是罗文玉啊，来自于美浓的这位创作歌手，找来了比他还能唱的妈妈罗姊妹女士一起合作了，在客家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叫做聊天川啊。这歌啊带出了母子之间非常精彩的互动。那谈到了在音乐圈当中啊，如果说到了妈妈跟孩子都是艺人的，会让你立刻跳出什么样的人物呢？对我来说，我立刻跳出的是很能唱很能跳的周汤豪，和他这个一直到老都还是非常有活力像青春少女一样的 Billy 啊，周汤豪跟妈妈之间的情感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说实在，自从周汤豪出道以来啊，常常会被问到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他跟妈妈的感情非常深厚，也因为互动亲密啊，有人就会说你真的是一个妈宝。他也大方的回应说，我不介意我是个妈宝，因为大家好像觉得妈宝是有一种负面的一个形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的宝贝嘛，哈。那所以周汤豪蛮喜欢人家说他是妈宝的，因为他真的很爱很爱的妈妈。其实他在出道的刚开始哦，也曾经因为妈妈是明星的光环，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靠妈妈的名气，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这一切，而且他非常用心在他的演艺事业，也很用心在照顾他的妈妈。而周汤豪是怎么样用音乐来回应别人说他是妈宝的这件事情呢？他就写了这首叫做 Love Song for Mom， 那这是他和非常优秀的作词人崔维凯一起合作的。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周汤豪弹着一把 guitar， 而他的伙伴崔维凯也用这个饶舌的方式唱出了对妈妈的情感。歌的一开始引用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而在中段崔维凯也唱出了自己对母亲的一份感谢哦，因为崔维凯他的妈妈在十多年前就因病离世了，但是他想起妈妈就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啊。崔维凯其实是华语流行乐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者，那他这几年常常透过他的社群媒体在说的一些创作故事，也跟他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方大同有关系哦。我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小崔啊，崔维凯所写的东西。接着我们就来听听周汤豪跟崔维凯一起合作的这首 Love Song for Mom。

我真的非常喜欢周汤豪跟崔维凯一起创作诠释的这首 Love Song for Mom 妈宝啊。周汤豪从小生活在你的妈妈是大明星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但说实在，周汤豪真的是非常努力，他并没有活在所谓新二代的光环当中啊，他是一步一脚印的在经营着自己的演艺事业，而跟他妈妈就是碧丽姐的好感情也反映在许多不同的面向，像是2022年的时候，周汤豪把妈妈最经典的那首歌拿出来重新制作，还拍摄了 MV， 这首歌就是什么都不必说。在这个2022年的什么都不必说里面呢，周汤豪包办了全新 rap 词的创作、歌曲的制作以及 MV 的指导啊。当时呢也精心打造了非常适合 Billy 挥洒的非常华丽的场景，非常精彩的这首歌曲什么都不必说，我们听周汤豪跟 Billy 姐的合作。

来自于周汤豪跟他的妈妈 Billy 姐一起合作的什么都不必说2022年的版本。周汤豪也提到，其实人生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就是你刚好跟妈妈从事同样的行业，你可以帮妈妈制作音乐、拍 MV， 还可以一起合唱啊。对于周汤豪来说，这是他人生或是事业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我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互动。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和我一块来听跟妈妈有关的歌。虽然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现在好像暂告一段落了，但对我来说应该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我们是不是能够时时刻刻去感受去理解母亲的处境，母亲的为难，或者是身为母亲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呢？也许今天一起听歌，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思考吧。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个歌曲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段作品，叫做《曾经美丽过》，这是由佳佳所演唱的当时这个歌发表的时间也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刻。关于母亲，从我们认识她的那天开始，她已经叫做妈妈了。可能很少有人会在你面前特别提起你的母亲曾经也是一个美丽的少女，你可能也很少会主动去想关于妈妈的许多的故事。她曾经也拥有过所谓的花样年华，她曾经也有做梦的权利，也会有一些对生活的憧憬或者是一些想象。她也曾经跟你一样是一个浪漫的性格，也曾经有许多的渴望。她也曾经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她也曾经有许多的向往。当时制作人玛莎写下了这么一首歌，当时制作人玛莎制作了这段由谢雨薇所写的歌《曾经美丽过》，她也是有感而发的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在这首歌的整个制作团队也是相当了不起，而这首歌的制作团队我觉得也相当了不起有金奖配乐王希文来编曲，有钢琴家黄玉祥来做同步钢琴的配唱录音。这首歌《曾经美丽过》献给所有的妈妈，我们要跟每个妈妈说，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妈妈们的美丽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和你说声再会喽！下周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各位听众看过科学绘画吗？他们啊，可能出现在博物馆的展示说明中，或呈现在书籍论文上头，作为科学记录解释的一环。可是呢，在中国部分的绘画当中啊，似乎也会看到一些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的图像，并且绘整成册。这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又可以怎么样从现代的科学观点来阅读理解嘞？今天我委托人问说啊，当药材还活着的时候，一些药材它还是生物体的时候，来提出这委托的案件，说以前看农民历啊，最喜欢看那个封底画的饮食禁忌图啊，说吃 A 的时候啊不能吃 B， 不然会如何如何。但今天呢，不是要问这种相克说法有没有道理，而是讲到啊，吸引我的绘图，似乎我们的老祖宗很擅长绘制这些图像，甚至听说还会把药材，把那个药材还活着的时候画下来，这太有趣了吧。科普男能邀请到名侦探来介绍分享吗？刚好最近有些书籍有些类似的话题，就邀请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的郑明伦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先欢迎郑主任。
4: 嗨，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郑主任，来到今天我委托人的委托回复哈。先在讲这些药材还活着之前，先来问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从科学研究的工作上面来讲，你会有那种以绘画来达成哪些目的吗？
4: 大家都听过科学绘图，对不对？科学绘图其实是一个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技术，它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换句话说它呈现的是一些科学内容。那我们知道早期它并没有照相术，所以要把一个东西呈现出来，要么是用文字记载，但是文字记载再多都很难跟你亲眼看到一个东西来做比较，所以这时候的绘图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理解。那其实科学绘图最早也是从这个方向来的。那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绘图大概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西方的自然史，就是所谓的博物学，那他们在全世界搜罗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把这些东西画下来，那这个大概就是科学绘图的一个前身齁。但是这样的东西慢慢的演变，慢慢演变，你会发现说它后来有一点点演变成一种不是你单纯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朵花，你看到的大概就是一朵花。可是我如果呈现它的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可能会同时把这个花，然后它的树枝、它的种子、它的叶子，甚至在上面吃它的昆虫，一并画在同一张图上，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说我跟这个花相关的很多的其他资讯。那在动物的话，你就发现说像解剖学，你看到一只动物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它那一张，那我要怎么把这那一张画在这个动物里面，而且不是解剖出来的样子，是它还在身体里面的样子，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融合在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写生而已。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照相这么发达， AI 这么发达，但是科学绘画还是有某些部分是不可被取代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部分，比如说把它画成四格好了，就是一只动物它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一个过程，
3: 但各有代表性。
4: 对，它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盯到一个猎物，然后准备要发动，然后发动攻击之后得手或没有得手，像这个我可以把它串成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的照相可以呈现的，但是我可以用不管是示意图或者是写实的方法，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让观众一看这个东西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科学绘图只是单纯的把东西画得很像，那只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科学内容的呈现，我要呈现什么东西，这个就需要巧思了。
3: 刚这样讲这个主题也似乎跟近期一本出版品有关，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看图而已，还有新的文字的介绍，这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就连带介绍是 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本书，对吧？
4: 对对，这是最近应该说去年年底了，12月25号才刚出版的一本书。
3: 是，
4: 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联想。它名字叫做金石昆虫草木状。
3: 对，
4: 所以金石讲的其实是矿物。
3: 嗯，
4: 好，昆虫大家知道，哦，就一类的动物嘛。
3: 是，
4: 那草木，好，那就是植物嘛。那状是什么东西？就它形状。
3: 嗯，
4: 所以金石昆虫草木状，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本画了矿物啊，然后里面画了动物啊，里面画了植物啊，然后的一本画册。
3: 是，
4: 但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学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好了，你有没有学过说？中国古代有动物学啊，中国古代有没有植物学？古代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植物它可能写说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用药不可以用药，什么东西要怎么种，就像农民地一样，什么时候要种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的相关的知识全部都是实用性的，比较没有像西方它是追求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学问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中国古代这些知识大部分会出现在哪一类的书籍里面呢？本草。
3: 嗯，
4: 本草为什么叫做本草啊？里面有个草字嘛，因为大部分的药其实都是草做的。
3: 嗯，
4: 啊，所以是叫做本草。但是本草我们知道说可以入药的东西，中国人可以想到入药东西还蛮多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大便也可以吃。
3: 嗯，
4: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啊，那个什么比如说牛车的车轮啊，生锈啊，或者是之前加了油膏，然后摩擦摩擦摩擦以后，那个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或许我们在看这些古籍的时候，可以再重新认识一下说，那中国古代的这些自然史，它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人是怎么在看这个东西的？那人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把它记下来？那这记录下来的东西怎么流传？
3: 嗯，
4: 那流传之后又怎么改变？或许这个就有点像西方的自然史的一些记载，只是它的方向跟西方自然史不太一样，但是都还是有相关。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其实他们的自然史记载跟我们的本草记载其实也没差很多，因为他们有那个药草书。
3: 是，
4: 那全世界的自然史大概都同意说药草书这种东西是早期的自然史的记载。
3: 嗯，
4: 因为非常的实用，所以然后很重要，所以大家会拼命传抄拼命传抄把它记下来，所以流传下来的机会也很大。
3: 是，
4: 那其实在中国历代历朝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东西。那救命的东西你就发现会有，就算在比如说最早最早最早的本草书，可能到汉代没有印刷术啊，那这些东西怎么留下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传抄，
3: 嗯，
4: 那留下来的机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比如说，一百年传到这一代，剩下几本，但是有人传抄，所以可能又传了一百年，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终于有印刷术，
3: 嗯，
4: 终于有印刷术，所以那个好几百年前已经遗失的东西，都还可以借由这样的东西流传下来。
3: 是，
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
3: 嗯，
4: 《本草纲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因为《本草纲目》你几乎可以说它是集明代以前的本草的大成。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因为它把明代以前历代本草有被传抄下来的内容都记下来，所以本草这个东西历年历代都非常的重视。
3: 嗯，
4: 那如果写的民间写的很好，可能比如说会被朝廷收取，然后把它再重新编写加一些东西，
3: 对对对对，
4: 然后把它变成官印的东西。
3: 没错，
4: 那这件事情最早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第一次动用国家的力量，然后说大家把你们现在收到的本草材料收到京城来，然后重新编写一本东西，然后甚至把它画上附图。
3: 嗯，
4: 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看到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附图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3: 你讲的跟我讲，其实哪一个东西它有个标准的说法。
4: 对，不然你想说哇，那个中国地方这么大啊，大家方言差这么多，所以你讲的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唐朝代是第一次用国家的力量，叫做国家要典。
3: 是，
4: 但是唐朝的这个官编的本草书，它还不是用印刷的，
3: 嗯，
4: 它还是用画的。
3: 是，
4: 所以传到宋朝的时候，因为中间经过一个五代十国战乱，很多东西不见了，所以到宋朝的时候又在重编，但是所谓的重编是把过去还残留的内容再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上新的验证，然后新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宋朝时候开始有印刷术，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最早最早中国留下的本草书大概就是宋代印刷的，那宋代之后呢就印刷越来越普遍，到明朝的时候已经相当普遍，到清朝更普遍，所以我们就看到本草的流传就越来越容易，
3: 是
4: 那大家也慢慢把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的，不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要点这些东西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御医要用的，皇帝怕死，
3: 是
4: 所以这个东西都画得很精美哦，大家可以知道说动用宫廷画家去画这些东西很精美。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本《金石昆虫草木状》，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不是宫廷画的，但是它的原本所本的东西却又是宫廷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因为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孝宗皇帝他命了他们的太医院去重编本草，就有点像要重编明代的国家要典，然后这些太医院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把明代以前的这些东西集结成册，然后重新编目，然后请宫廷画家在里面作画。那大家知道说宫廷画家画的这些图呢，有些宫廷画家没有看过的，他可能就是照说宋朝时候留下的图长什么样子我就重画，有些是我种在皇宫御苑里面的或者是药草园里面有的东西，我可能就是写生，所以你就发现说里面画的图有的很正确，
3: 是
4: 有的就是错误还蛮多的，
3: 某种以讹传讹之后就错的跟着错了。
4: 对，但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不会自己乱画，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哦。如果是民间的话，他可能就会依照自己的想象就乱画，因为那不是救命的东西。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参考了一本另外一本书，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福建还是广东这边地方一个民间人士，然后他画了一套书叫做海错图，错就是错综复杂的错，所以那个错其实是代表很多样的意思。那海错图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的内容有的非常的正确，因为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东南沿海，然后他也自己去各地去跟渔民或者亲自去捕或者是干嘛，所以他确实有去验证这些东西，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是他听来

0: 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听说有人鱼，
1: 嗯，
0: 听说哇，渔民跟他讲的说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过，所以他就把人鱼画成什么，就画成了一个人头，然后后面是鱼身，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叫做海狗啊，或者是叫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把狗的前半身画在鱼的身上，然后后面是鱼身。然后他后面还写说"见者勿疑"，就是你不要怀疑我讲的，我画这个东西是真的。
1: 虽然我没看过，但我听看过人讲的画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样是有所本。
0: 对，但是他有所本是单纯是想象，跟那个《本草》里面画的图不一样。《本草》你通常发现他如果是错的图，通常都是前面一定有人画错，
1: 是，
0: 然后他就照着一直画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金石昆虫草木状它是有所本的，它不是自己的创作，那它的本其实是宫廷的本草画册，所以明孝宗的时候他本来要编一本那个国家要典，他很高兴的请这些太医院的医师，然后请这些画家，就是反正整本书做好以后，哇，那个孝宗皇帝看得很高兴，因为孝宗皇帝自己会画画，
1: 是
0: 他喜欢画画，然后看着这个书里面的彩图，哇，确实是好啊，真是好，然后就是皇帝赐给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御制本草品会精要》，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在他孝宗皇帝最后一年的三月上呈，皇帝看得很高兴，然后就赐了这样一个名字，本来要变国家要典，但是五月的时候皇帝突然病死了，而且是一个礼拜里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你就发现宫廷就开始斗争，因为文官集团跟太医院其实不合，所以他们就斗争太医院，说太医院用错药方，然后误诊把皇帝医死了，哇，斗争差点这些主编的这些太医院的这些院判，就是副院长这些人差点要被抓去砍头，
1: 是
0: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但是后来皇后就出来帮他们求情，然后干嘛弄到最后就是有点像必死，但是把你判成一个发配边疆，
1: 是，
0: 所以就派到广西去了，然后最后那个原判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最少没有被砍头了。但是这本书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禁书。然后就锁进皇宫库房，所以后面都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不知道多久时间，然后他的副本，其实那些书袋都有一个正本副本，然后正本可能是比较永乐大典那种封进那种楠木的箱子里面，副本可能是副本。流到宫外来，然后被这个画家他们夫妻弄到，然后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可以想见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应该会非常惊讶，
1: 是，
0: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东西，里面有那么多的精美的画，
1: 对，
0: 有那么多植物，有那么多动物，有那么多矿物，然后你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这会有点像我们小朋友进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哇，画画世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但是他们拿到这东西，他又不可能把这本书抄下来，
1: 是，
0: 因为那里面是本草，他们根本不懂，也不能乱写，所以他们就把里面这个图大概开始临摹，然后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把整本书的1300多幅画都临摹下来，
1: 是，
0: 然后就变成了这一本我们所谓的金石昆虫草木状，
1: 这
0: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果。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家其实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出版社在找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想要从科学绘读这个角度去出发，
1: 就台湾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台湾的出版社跟当年明朝的时候流传出来的版本，要找寻一个新的说法。
0: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这个画家是位女士，而且是大家闺秀，
1: 是
0: 闺阁女子，这一点就非常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会引起我的好奇？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从小到大学过的中国有没有所谓的女文人？
1: 不多，
0: 大家举来举去，大概就只能举个李清照。
1: 是，
0: 李清照之外，大家有没有想出第二个人？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什么班昭
1: 啊，
0: 班固的妹妹班昭，但很少，非常少。然后女画家，大家想得出任何一个吗？更少，女画家比女文人更少，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就会让我非常好奇哦？因为这个你可以想说，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少的事件。
1: 是，
0: 那刚好有这样一本宫廷里面流出来的画册，然后被这个女画家看到，然后她把画成了这个画，然后流传了400年， 然后现在到我们手上。我那时候拿到，不是拿到，我看到这本书前一个版本，就前一个出版社出的版本的时候，看到看完那本书以后，我满头的疑问，
1: 嗯，
0: 说诶，这个图好像没有很科学，然后当我得知它又是临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用科学绘图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那要用什么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是一个女画家画的这个东西，然后可以400年还留得下来，
1: 是
0: 这一点非常的有趣，这一点真的让我在整个写作过程里面是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所以我后来花了好多时间在追这本书的历史背后的那个来龙去脉，然后跟同一个时代的比较，然后本草的这个根本在往上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什么样的源头，
1: 是，
0: 然后在往后追的时候可以追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就把这个东西扩展成一个有点像三度空间的东西，它有时空的背景，我想让大家知道是这本书的产生是一个很珍贵的意外，真的是意外，
1: 是
0: 这本书如果留到一般的市面上，它可能就是被当古物，拍卖来拍卖去而已，
1: 就结束了，
0: 对，就结束了，但是这本书留到这对夫妻手上以后，他们把它画成图，然后这个图后来又转手了好几次，然后到民国时候才被国家图书馆用重金从上海抢救回来，因为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那些藏书家大部分都在拍卖他们手头上的东西，因为很难藏，对，所以国家花了很多的钱然后买下这个东西，我们才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如果要重写这本书，要重看这本书，那这个意义可能要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怎么去看里面的图，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想说要兼顾到它的本，它本是本草，
1: 是，
0: 那它的精神可能是时代的背景，比如说这个当初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样一个女画家画了这样一本书，
1: 是，
0: 而没有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他最独特的地方，
1: 所以这位女画家叫文处，
0: 对，她叫文处，
1: 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她姓文，那如果姓文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谁？
1: 文天祥，
0: 没错，文天祥、那大家想说文天祥跟他有没有关系？有哦，有关系哦，他们真的是有关系，文家在宋代的时候本来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后来逃难，所以后来分成两支，有一家就是变成文处他们的祖先，
1: 是
0: 来到这个苏州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开始传，然后呢刚开始到这个地方发展的这些祖先其实他们都是武夫，武将，
1: 不是文人，
0: 不是文人，然后一直到文处的前五代，才慢慢开始转文，转成文人之后的第一个有名的人是谁呢？大家可以再想想看，回想一下有没有想到姓文的有名的文人还有谁？
1: 文征明吗？
0: 没错，文征明是他的高祖父，
1: 是
0: 文处的高祖父，文征明，但是文征明大家对他的生平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其实文征明从文征明一直到文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是明朝变动很大的一个时代，
1: 是，
0: 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中叶的时候，这个大概可能大概100年左右，变动很大，为什么变动很大？因为朝堂上就是乱七八糟，
1: 皇帝了，
0: 就是对，就是孝宗以后的皇帝一个可能一个比一个荒唐，我的朝政乱七八糟啊，又是宦官又是权臣啊，又是打仗啊，又是干嘛干嘛，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呢这时候整个明朝的人口在爆炸，但是科举能选的人就是那么多，每一年就是那么多名额，换句话说会有很多的人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功名，
1: 是，
0: 文征明就是其中一个，文征明就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考了9次都没有上，他一直到50几岁的时候才经由荐举，地方的荐举说，你到那个宫廷去做一个什么官吧，
1: 是，
0: 他就有点像被推举到那个宫廷里面，然后干什么呢？有点像去当个小画家，可是因为他实在太厉害，所以到宫廷以后又被人家排挤，因为宫廷里面这些管他的人没他的本事，所以他又觉得待在这个地方真是痛苦，所以他也就做了2-3年之后，他觉得到老还乡，我不要再去混了，然后就回江南，
1: 是，
0: 然后回江南反而混得很好，为什么回到江南会混得很好？这时候江南 太有钱的

0: 是
1: 肥到富到流油啊、嗯、为什么很有钱？因为有东西贸易。
0: 是
1: 那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看到，大概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大概就是14多少年到15多少年到16多少年，这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南美洲弄了一大堆黄金，不是黄金、嗯、白银，然后回到欧洲去、嗯、但是所以白银在欧洲其实不值钱。那这时候藉由大航海时代，他们就带着这一大堆的白银来到亚洲做生意、嗯、但是亚洲没有银子、
0: 嗯、对，
1: 所以他们就用欧洲很平常的银子换了亚洲很平常的瓷器啊、嗯、丝绸啊、嗯、然后回欧洲去卖。所以你看哦，
0: 但都赚到了钱。
1: 没错，你就发现因为需求的不同，所以大家用很平常的东西换到当场就换到价格很高的东西、嗯、所以欧洲这边就哎用平常的白银去买来丝绸啊，然后这些瓷器这些东西在欧洲都哇、嗯，富得流油。然后中国因为没有银、
0: 嗯、
1: 然后拿到这些银子的时候也是富得流油。
0: 是、
1: 欸、所以整个江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富庶。那、嗯、在这么富庶的条件底下，就跟北方的应该说朝堂就差非常多、嗯、朝堂就是那种宫廷斗争啊，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南边这么有钱、啊、有钱会干什么？有钱做官的没错，有钱的时候商人的地位就抬升。
0: 嗯，
1: 嗯，不然那个明太祖在开国的时候就是士农工商制定的非常非常严格，
0: 是
1: 商就是最低层的，
0: 没错，
1: 农还排在第二、嗯、所以他是重农抑商的、嗯、可是当地方有钱的时候、哦、商人的地位是不一样，
0: 是
1: 商人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是一方面他们地位抬升，一方面他们又想往上爬嘛、
0: 嗯、
1: 然后往上爬大概就是要认识这些权贵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风流人士、
0: 嗯
1: 欸、所以就跟士人又跟这些没有办法考科举的这些人，考不上科举的这些人全部搞搞周会，就变成一个市场。
0: 嗯，
1: 比如说这些文人哇，他可以创作，
0: 嗯，附庸风雅，
1: 对，附庸风雅，所以商人就会高价买这些东西回去，所以这些人也都过得不错啊，大家都过得不错、嗯、然后大家地位都有提升、嗯、所以在江南那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嗯、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气底下，城市的风气一定很开放，
0: 嗯，
1: 因为这城市里面可能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开放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不会那么抑制女性。
0: 嗯，
1: 不然如果在一个很传统的社会里面，哎，女性就是大概只能所谓的三从四德、嗯、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你可以学文字，
0: 嗯，
1: 哎，但是那可能是自娱用的，
0: 是
1: 那你可以学画画也是自娱用的，那你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大家都是自娱用的，或者是帮父亲干嘛
0: 出不了家门的。
1: 对、嗯、但是到了社会很富裕的时候，诶，对女性的这个钳制就比较松，然后也会彰显说女性如果有才能的话可以让他们发挥、嗯、这些风气其实在江南发挥最最最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江南名妓、啊
0: 嗯、
1: 秦淮河畔江南那个秦淮八妓，
0: 是是，
1: 这些人是歌妓，就是能写能唱能画、嗯、能跳能干什么什么都可以，
0: 他们在才艺的表现上，
1: 对，他们才艺可以表现出来，而且这些文人会去那些地方、
0: 嗯、
1: 有点像所谓的风流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些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妓不是真正卖身的妓，这些妓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的才能，
0: 没错，
1: 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柳如是，
0: 嗯，
1: 陈圆圆其实也是其中之一的秦淮八妓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们都是能诗能文的，
0: 是，
1: 然后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嗯、大家喝的酒喝得很高兴，我当场要作画、嗯、这些女士可以当场就画画，
0: 对，
1: 画画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个场合底下，哎，画画这件事情也慢慢变成女生可以发挥的一个才能，
0: 是，
1: 不然在那之前，在那之前画画基本上都是男性文人的特权、
0: 嗯、
1: 女性大概就是画一些小小东西了，
0: 是、嗯、就甚至讲文人其实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可是到了刚刚讲到说无论是时代无论是他的地域，无论是像今天我们谈到这本书，
1: 是
0: 才会有这些，等于是老师帮我解了这个谜团，但是谜团的内容呢，讲到里面的内涵却又跟，即便它不是科学绘画，我们却可以从现代的科学观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流传下来，当初抢救下来了，流传下来了，我们去用现代的观点，现在的理解去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些画，而且这些画它画的是哪些动物，哪些植物，哪一些，在今天谈到这本，尤其老师是执笔动物篇，所以这整整本书、嗯、这三册目前联经出版的三册书籍当中，就可以看出说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趣味，还有社会科学的，
1: 是，
0: 还有历史的，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

0: 节目当中讲哈，不能是我们节目介绍就把这本书讲完了，甚至里面很多内容都没谈，反倒先埋了一些有趣的切入点，从三四百年前的绘画聊到这样的解析，横跨了艺术、自然跟社会等等领域，先引发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奇。接下来就是从这个好奇来去阅读这本书，来去阅读到影视女画家的自然手绘集，金石昆虫草木状的，有动物篇，有植物篇，有三大册的内容，都希望借由今天郑主任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来让听众朋友一起来阅读这么精彩有趣的书籍咯。非常谢谢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郑主任。
1: 好，谢谢东阳。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来跟大家就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互动乃至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等等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那是不是请这个邱主委先跟听众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正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来看一下，延续这个前几集的一个内涵，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岸的一个发展，其实也不单纯是一个所谓中国跟台湾的一个关系，那在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之下，比如说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安全，那台湾为这个第一岛链从这个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来到这个澳洲纽西兰印度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因素，其实都跟中国息息有关那中国的一个态度跟一个政策也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跟发展。那我们看到五月中旬那目前暂定这个时间点，这个川普，美国总统川普要跟这个习近平来做一个会面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局势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智库那有一个日籍的一个研究员，他有讲了一些分析就是讲说川习会不会有可能，就他的推测，以过往的历史的一个经验，美国会用在美国利益的一个状况之下跟中国签订所谓的台湾密约这种讲法，其实密约的内容大概他就讲说当然最

0: 去美国做一些访问，对美国这些的一些态度啦，或者说两岸关系的一些互动等等，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跟分析，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1: 是，每次在这个美中元首见面的时候，像川习会，那么以美论啊，就非常的严重啊，那这有些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向来如此，而且离间台美的关系，那讲了一些这个对于美国政府可能会出卖台湾，
0: 对
1: 啊，扰乱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些认知，我想这是中共惯用的一些手法哈。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的外交部门啊也会来积极的对国人说明哈。不过整个来看，之前的这个政习会，希望哈能够中国大陆透过政习会来影响川习会，这个可能性是更大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郑丽文一直留给台湾的路线，那我们看到他
0: 和平跟躺平，
1: 但是我们看到他附和中共的叙事，甚至某种程度甚至隐含的接受没有中华民国生存框架的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以及跟习近平总书记唱和所谓共同推进国家统一，这个就可以感受到他带来了一个亲中交流和平统一的路线，那这个当然就引发台湾社会的一些讨论，这个两岸未来前途的这些论述非常多。
0: 对，
1: 那最近很多的民调都很特别都说这个台湾维持现状很困难啊，这个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国号是可以改变的哈，这些很特别的这个民调都好像在为中共统一做各种的认知作战，我们不以为然，甚至像国民党会排除这个和平
0: 对
1: 跟躺平的关系哈，但我认为它是和平大家才可以安居乐业，才可以躺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躺平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反过来，和平绝对不能躺平，和平也不能靠习近平，我们对和平，像我们陆委会啊，我想我们工作的本质就是为了追求和平，
0: 是
1: 为了两岸的和平，我们对和平有理想，但是我们和平绝对不能幻想，
0: 是
1: 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坚强的实力上，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安全，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的和平是建立在坚强的实力、坚决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之上，
0: 是
1: 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实力。如果我们的和平是寄望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善意，那就很麻烦了。你现在看国民党的路线就是要去相信习近平，
0: 对
1: 认为他可以带来台湾的和平，事实上这个国民党的访团啊都一直在强调，接受好多媒体都在强调，也就是习近平没有在习政会当中，不管是有没有闭门，都没有讲到统一，是这样吗？是完全没有讲到吗？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参加这个习政会闭门的人，他出来都说都没有讲到统一，公开也没讲，闭门的时候也没讲，是这样吗？但是就在那一天，同一天他们见习近平那一天，新华社的通稿明显的就说国共要携手共创祖国统一，
0: 是
1: 这是
0: 定调，
1: 对，新华社帮你定调了四个坚持，四个要点，如果要讲统一的话，他这个通稿还强调台湾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还强调国家统一是孙中山毕生追求，后面还补了一句国共要携手共创祖国统一，这不是帮你
0: 完全就已经框住了
1: 对吧此外他还怕你回来宣传太多，这个王沪宁在4月17号在台湾社团论坛提到5次统一，他说习政会激励两岸同胞共创统一， 你就帮你贴标签了，
0: 是
1: 就是要统一，
0: 嗯，
1: 啊。

0: 甚至表达台胞、共促统一心愿，要团结台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要盼台胞坚定实现统一的决心跟信心，还要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这不是吗？
1: 对、
0: 他们说完全没有讲到统一，事实上老共在操作对台统战，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统一，
1: 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段不讲也不代表说他不统一啊。
0: 是 啊，所以我们看而且郑丽文附和这个中共的叙事啊、还强调这个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则啊，或者是说
1: 全世界
0: 比如说我们赖总统出访，因为中国的打压受阻嘛，正确要求政府要面对国家定位，而且说世界都支持九二共识，
1: 是
0: 这样总是刻意混淆了民主国家对于一中政策与中共的一中原则的区别，这是为中共的那种打压行为开脱，甚至你看这个4月22号中共国台办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没有什么总统，他们外交部也讲世界上早已不存在所谓中华民国总统，你看从中共的对台的政策，他们就是不仅是不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他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
1: 是
0: 那么清楚了，为什么郑丽文他们一行人没看到，你不能只看到和平不看统一啊，所以我们要强调摆在我们台湾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的选择，当然像国民党所带来的路线他们就是亲中交流和平统一，我们政府的两岸路线是对等尊严维持现状，我们坚决国家主权，我们守护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不变，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的前途应该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我们认为和平要经过努力奋斗，要建立实际的实力上面，必须靠实力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必须要有备战的决心才能够避战，所以台湾人民真的是未来会看到两条路线，一个是政府目前两岸路线对等尊严维持现状，和平要靠大家的努力奋斗，要建立实力上好，我们一样对和平都有理想，但是现在有两条不一样的路，有人认为和平可以透过交流，跟中国大陆这个协商沟通，甚至呼应他们的叙事，和平统一就能够达到，所以摆在面前就是有不同的路径，不过不管怎么样过去这两条路线也曾经有明显的一个过去的成果，未来我们不清楚，我们未来我们当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强调过去这两种路线，我们刚刚讲我们和平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和平的努力和平的路径我们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先比较过去也有经济表现的比较，过去马政府我想在2008年到2016年是他们执政，那蔡政府是2016到2024那一直到现在赖政府，我们可以比较两段在经济成长率的部分，过去马政府平均是 2.9，
1: 对，
0: 到蔡政府是 3.4， 赖政府只要像去年是 8.7，
1: 对，
0: 那今年听说有 7%，
1: 对，
0: 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在人均收入部分马政府是2016年平均的话是 2.3 美金，蔡政府达到3.4万美金，那到2025是3.95万，在失业率在马政府平均是 4.41%， 在蔡政府是 3.72%， 在赖政府是 3.35%， 在整个股市那差别更多，那在马政府大概是7000点到9000点，好，平均是8000点，蔡

0: 政府是21000点，一直到我们现在赖政府是35000点，是最近要
1: 一度有上4万点，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的红利，国民党说马政府执政有经济红利，那个红利到底在哪里？你从客观的数据，
1: 对，
0: 实际上的经济的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别，
1: 梳理一下反而更好，
0: 是
1: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专访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那刚刚跟我们提到非常多的一个讲述，两岸要和平，两岸的和平路径，常常我们用一般的一些情绪上，不应该是比较一般性的讲法，他们这个中国这边常常在讲说啊，两岸这个血缘一致啊，那个同文同种啦，所以要有这个两岸一家亲，两岸要统一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些，我们讲情的也好啦，一种讲法啊。但是其实这个讲法在这个现实来讲，就刚好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话，像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英国王储这个之间的一个国王的一个对话，有讲到说啊，那个这个还好这个有美国，所以英国现在要不然就可能要讲其他种的语言，那一样那个英国的国王也讲说啊，还好有我们英国，要不然你们现在美国可能要讲法语啊之类的哈，就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论述了啊。其实包括我们最清楚的讲到所谓华人来讲的话，那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体，他们说不会这样子叙述了哈，但是华人的那个人数会居多，但是一样。他们也不是跟中国有任何的一个瓜葛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们也不会讲说是跟中国两岸甚至跨海的一家亲或者怎么样啊，那也不会跟你说要跟中国来统一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更何况我们用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叙述啊，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人出生啊，原生家庭啊，家庭里头有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或怎么样，我们也其实也常常看到，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啦，或者说甚至那个吵吵闹闹的事情也是都有的哈。所以用这种所谓的血缘论啊、文化论啊，来讲这个两岸一定要统一，这种叙述跟讲法不是一般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认同的一个部分。那在讲到跟两岸和平要怎么走啊，我们刚刚这个邱主委有讲到说要靠这个实力。那实力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自己，我们也不能说单靠这个所谓的依赖期待美国一定会出兵或者怎么样武力干预等等，那台湾自己本身的安全台湾自己要靠台湾自己人，那很重要的现在最近在讨论的国会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军购的一个问题，那军购的问题其实包括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声音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两岸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也是不是请那个主委最后也给一些年轻人，因为现在中国对一些年轻人的一个统战非常的用心，也花了很多心思，那台湾政府应该给台湾的年轻人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希望？
1: 是，我想随着习政权对台的威胁确实是步步紧逼极限施压我要强调它的威胁是一种复合性的施压，像现在每天军机舰扰台这个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以及跨境镇压这些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这个

0: 认知作战、灰色地带的这种侵扰，无时无刻。好，那这已经是台海不安跟两岸关系紧张最主要的根源，而且我们判断可能会越来越加剧。那最主要是我们了解习政权对台的一些风险一直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常常对习政权比如说他的权力结构，从过去的集体领导到集中领导到定于一尊，这个都会影响他未来做决策的这个风格。
1: 对，
0: 就是说他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就可以决定重大的决策，冒险做决策，而且知识分子的纠错机制没有，其他政治人物也没有其他跟他制衡。如果他执意要做一个对台展开武力的话，我想反对的人也不多，不同意见的人不多，他考虑的只是时间跟成本而已。
1: 对，
0: 第二个我们也观察到中国大陆内部在狂热的民族主义、爱国心，而且发展到极端。那狂热的民族主义就会带出来军武霸权、战狼外交、举国体制，都是民族主义爱国心的产物。所以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也把这些狂热的民族主义放在这个官定的意识形态来燃烧。
1: 是，
0: 所以你们应该看到他用军事武力来威吓台湾，这个跟他酝酿这个用民族主义甚至带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所以他用民族复兴跟国家统一把结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是习近平的历史任务。
1: 对，
0: 2027年他要演他的第四任，他延任的正当性在完成历史任务，他的历史任务是一种对未来性的，所以我们常说习政权像期货政权，不在过去的表现，而在未来能不能完成历史任务，那对台湾呢，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因为是他延任的正当性之一，所以台湾的议题往往会推到比较前列，因为他的政权他的正当性要表现，要向前推进统一，所以说为什么他会积极的对台湾展开触统的作为，跟这个都有关。但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和平无价，战争绝对没有赢家，台湾都是追求和平，我想我们台湾不分政党，我们全体国人都在追求和平，
1: 是
0: 台湾的政策也愿意最大的诚意来推动台海的和平稳定，但是我们认为和平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尤其是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安全，就是投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和平不是靠躺平，更不能依靠习近平，我想我们政府的路线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用实力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实力才有和平，这是我们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国人追求自己的国家发展，追求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追求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这里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那我们面对中共的这个对台的这些步步紧逼、极限施压我们要靠自己守护我们自己中华民国台湾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强的实力，我们要充分的准备，我们要有坚定的决心，这要靠我们自己，我们有了这个坚强的决心，外国人才会来援助，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他们的一些高阶将领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1: 对，
0: 展现守护台湾，我们美国人不能做的比台湾还要多一定是我们要展现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呼吁国人要来支持政府，不管是军购，不管是我们做好国防建军的准备，或者是我们做好所有为了建构我们自己的和平，我们和平绝对不能依靠对岸领导人的善意，我们要靠自己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自己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充分的准备，要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守护 自己国家的坚定决心。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两岸和平当然不能靠习近平了，当然更不能躺平了。
0: 是
1: 啊，要不然真的是这个台湾就完全就回不去了哈。
0: 是，
1: 那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其实中国这个部分呢，他们对年轻人的一个统战了，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
0: 是是
1: 啊，包括其实台湾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啊。他的一个基金会也经常在办理啊，带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带团，然后去中国大陆做一些访问啊，然后做一些安排参访等等。那除了这比较显眼的，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透过其他管道哦，他们也都不断的邀请这个学校方面也都有哦。那找这个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做参访啊，落地招待啊等等，那这个部分反而倒是有一点，我们有点忧虑了。
0: 是，
1: 这是不是呢？对，主委来帮我们做说明一下。
0: 是，我想，中国大陆过去对年轻人的拉拢，或者是对年轻人的统战从来没有停过，而且力道越来越大。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在我们各个学校里面。我们要多做这个中国大陆的师徒教育。
1: 嗯，
0: 那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了解，中国大陆内部的状况。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它内部失业率很高。
1: 对，
0: 好，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啊，好，官方统计的就达到16、17了。
1: 嗯，
0: 那事实上从实际上来看啊，我们发现过去啊，他们最好的大学叫985大学。
1: 嗯，
0: 好，就是一流大学。过去啊，这是毕业就就业，而且很多工作来找。现在啊，985大学的一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1: 嗯，
0: 都要回家乡去。
1: 对，
0: 这是很严重的事。然后过去啊，如果说大家没有健忘的时候，过去国台办都在宣传，我们要吸引年轻人来这就业创业，有75个所谓的就业创业的什么基地，年轻人的基地，试问。现在这些孵化器，这些年轻人号召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创业就业基地还在吗？
1: 嗯，
0: 荡然无存的。
1: 嗯，
0: 而且在2018年他们有说75个、我们都很关注啊，这个还有在吗？所以就像一阵风了，
1: 现在连讲都不讲了。
0: 对
1: 对，
0: 好，现在就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
1: 对，
0: 所以我们年轻朋友不要去观看，去中国大陆啊参访了啊，增加自己的各种识别的这种经验，我就觉得是正向的哈。
1: 嗯，
0: 但是不要只看他们的这些统战的基地，
1: 对，
0: 不要只看到他们想要给你看的这些东西，给你看新三亚，给你看电动车。
1: 嗯，
0: 实际上面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这几年的发展是经济下行的，外资出走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敢消费。那这个是严重的经济问题，那他们自己经济都下行的话，都失业那么严重，外资都离开中国大陆，那他怎么会是年轻人希望之所在呢？所以我们会加强对年轻人的师徒教育，
1: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陆委会在这个领域也做了蛮多的，
0: 是
1: 要不断的去校园就做一些跟年轻朋友做一些互动啊，做一些演讲啊，说明啊等等。那你跟他们的接触的一个状况，你
0: 我觉得有时候师徒教育之后，他们的判断会比较能够理解中国大陆，
1: 对，
0: 是为了宣传那一面，
1: 对，
0: 是想他们自己的年轻人都救不起来，
1: 对，
0: 都在躺平，
1: 对，
0: 都在内卷，他怎么会救你台湾人呢？好，
1: 对，
0: 比较就知道了嘛，哈。过去有很多的所谓青创基地、孵化器，
1: 对，
0: 如今安在？我想我们年轻朋友可以想一下。那我当然，我们也要多做好对年轻朋友正确的试读，
1: 对
0: 啊的教育的提升，我们都是结合专业，需要给同学们一个思辨，
1: 对
0: 啊，这种思辨而不是宣导，这种枯燥的宣导他们
1: 不接受了，
0: 我们要建立一个思辨的一个分析框架，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不会很容易受到错误资讯的引导。
1: 会特别提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小心的，因为我们最近老是觉得，然后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因为从小就接触一些社群软体啊，就比如说小红书也在看啦，还有些抖音也在看啦，所以这对这部分会比较忧虑一点。那但是知道这个陆委会啊、官方啊、政府啊，
0: 我们也呼吁中智 APP 啊， 关于治安或国安都带来严重的威胁。好，我们年轻朋友啊，下载使用这些中资 APP， 包括你讲的小红书，
1: 对，
0: 包括抖音或是新加坡的 TikTok，
1: 对，
0: 啊，都要提高警觉。
1: OK， 哎，好，这个非常高兴，也很难得邀请这个陆委会主委邱主委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专访。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全部告一个段落啊，非常高兴，谢谢诸位，
0: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4: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5: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6: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7: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3: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8: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我们最近做了很多的这个海女的采访跟系列的报道，
9: 对，那我们会从事海女的采访跟这个专题的企划，其实这跟海天使有关，是他提出来的一个企划。这是不是跟你在海边常常接触到这些妇女有关呢？
8: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海边啊，常常看到一些妇女们啊，在那边捡拾东西，本身的好奇心就被引起来了，到底人家在捡什么？对呀，就会忍不住想过去问问，
9: 到底在捡什么，对不对？
8: 对呀，那就这样子聊一聊，聊一聊。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你对这件事情有好奇心，他们也很乐意跟你分享。然后就这样跟好多个海女就这样变成朋友了。
9: 不过呢，当然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生存的环境，他们的故事，其实好像跟海大的一个老师有关，对不对？
8: 也是因为我熟悉了这些海女了，也跟海大那边有一些接触。那海大有老师啊，他想要对这种台湾海边的这种渔业文化多做一点琢磨了解，然后他们想写成论文嘛，那就找我说，可不可以一起来协助他完成这论文。就是你知道在海边行走啊，有时候语文还蛮重要的。
9: 对，这次我也是深受其苦啊，因为我的台语听得懂，但是呢说的不练凳啊，说的不太好。但是我们海天使应灵他的台语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8: 加上我自己啊在家里也都讲台语，所以就会跟那些海女们或者是海边的朋友们那聊天很聊得开。所以这也是协助海大老师的一个契机。
9: 对，我相信听友如果听到我们之前的几期访问海女的节目的时候，一定也发现海女很多都讲台语，
8: 闽南语。
9: 对，当然我就是自然语啦，有国语有台语这样交杂。然后我们海天使应灵呢，等于是把那个台语的沟通变得更顺畅一点啦。
8: 有时候觉得说这种比较熟悉的语言对他们来讲，他会比较放开心，或者是讲的比较顺畅一点，这样也有助于我们采访。那另外在协助这个海大田野调查的部分，就会很容易去获得更多的资讯。
9: 到底这位海大的老师他研究海女 多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或者是台湾、日本、韩国这三个很相似都

0: 有海女，然后也都有很长的海岸线的地方，到底他们的海女的文化有什么不同？诶，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位海大的老师来帮各位听众朋友解答。在进行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老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全老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台湾有海女吗？
0: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3: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那为什么请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有趣的主题，就是对台湾的北部的海女的调查。但其实周老师他自己本身所学也很有趣。
2: 其实我是做纽西兰的毛利的族群。
3: 是。
2: 那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多元文化群体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十几年到海大去的时候，就是海大也有老师跟我讲，诶，你竟然来了海洋大学，那你应该把你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撒入海洋的元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大概15年前就背着我的包包进到了八斗渔村，一待就是十几年。
0: 哇，所以等于说你去纽西兰研究毛利人其实是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但是你背着背包到八斗子渔港，感觉上好像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
3: 文化了耶。
0: 那主要到八斗子十几年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女吗？
2: 其实是从渔业开始。
0: 哦，
2: 然后从渔业其实会发现说，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或者是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讲渔业的时候，从渔船靠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性在负责。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其实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的一个永续发展，或者是希望这个青年能够回流到这个基隆，或者是回流到渔村，可是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所以我们希望说女性的人口占了一半，是不是能够利用现在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现有的人口数，现有的人去进行永续发展的规划。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我开始了，就说诶，我想要了解这些大姐们的这个工作，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故事。
3: 真的很有趣耶。像我们在做渔业的访谈，或者是讲渔业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看像上船，以前船上女性就不能上船，
0: 都是男性观点比较多。
3: 对对对，
0: 就是传统渔业男性观点比较多。
3: 然后
0: 刚老师也讲到了，好像就没有特别琢磨在渔村里面的妇女她到底在这整个渔业产业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渔村就是人口老化，然后人口外移嘛，那既然人慢慢变少了，
3: 人就住在这里了，
0: 对啊，然后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妇女就是寿命比男性长嘛，
3: 对，
0: 渔村里面搞不好年老的妇女还比较多，所以这妇女是不是能够在永续海洋或者是在未来的渔业产业当中扮演一些角色？老师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
2: 对，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角度，其实我希望是理解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0: 是，那我们说这些妇女就在渔村或者是沿岸做采集，或者是在协助渔业的这些妇女，好像有一个称呼说他们是海女，台湾的海女。可也有人认为说台湾有海女吗？我们听到的都是日本、韩国，因为他们的海女呢基本上就是一种行业，然后也有很长久的文化， 还有它的定义在。那么老师在研究这十多年，然后女性在渔村角色之后，是不是也觉得说台湾有海女，或者是我们可以帮忙定义台湾的海女呢？
2: 其实哈，我问过非常非常多，我在访谈过程里面哈，大家都说其实海女是从日韩传过来的。
0: 嗯，
2: 然后其实我们台湾在我做这十几年的就是研究的过程里面哈，大部分的人我有听过哈，没有叫海女，是叫海扫把。
0: 那个海扫把，
3: 海扫把，
2: 海扫把。
0: 哦，
2: 好，他不是说海女，这我不太会念他们的那个台语，就是扫帚，就是扫把的意思。这样，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其实日韩跟台湾，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日本的海女，它有点像是那种职人。那韩国呢，他们是像济州岛，它是一个男生是主内的，女生是主外的。
0: 哇，好特别哦！
2: 对，所以他们是有工会，他们的女性出去做海女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0: 哦，是养家的，
2: 对，是养家的主力。
0: 嗯，
2: 因为当时的那个济州岛比较贫瘠，所以很多年轻女性她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很严格的，譬如说你可以潜多少公尺的，他会分阶级。
0: 嗯，
2: 他甚至有工会。
0: 哦，
2: 可是其实台湾我们所谓的女性在做采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访谈跟研究过程里面，她是她生活或者是生活方式之一而已，
0: 就是日常生活，可能我种种菜养养鸡之外，我也去海边采采海菜跟一些海产这样子。
2: 对，它不是一个很就是我们提到像韩国它是
0: 很
2: 特别的是女权或者是女性这样概念。
0: 嗯，
2: 最主要原因像我在八斗子，八斗子是第一类的渔港，所以他们的渔获非常的丰盛，所以当渔船一靠岸的时候，其实妇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譬如说要捡鱼，要去煮鱼，要去到市场去卖。那她当然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她去这个潮间带的采集，有的是贴补家用，有的甚至就是自己拿来加菜去使用
0: 副业。
2: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像是一个副业，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之一，也不见得所有的女性都会去做这件事，因为有的甚至是渔船的老板娘，她可能还要煮饭给船员吃，然后回来还要照顾小孩，要就是处理家务，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采集，也可能或许也不需要去做这个采集去贴补家用。这是八斗子，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东北角，就是在龙洞那里，他们的经济活动比较单一的时候，那女性就以此为比较大的副业，但是还是我觉得跟韩国或跟日本有点不太一样。
3: 就等于是不是他们专一的职业，而且是赖以为生的。对海女们来说，老师在采访的过程，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海女有没有什么想法？
2: 其实他们就说就像我去问的时候，很多那个所谓的海女就是会去采集的，都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都会跟我讲说这是件很好玩的事。
0: 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
2: 对，
0: 像玩一样。
2: 对，就像是生活的经验而已。那采回来的就是自己吃。大部分我听到的，除非说比较价比较高的一些像头发菜他们会去卖之外，但他说现在也很少了。所以就是说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采集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游泳池。那还是他们游泳池。对，其实我甚至都会看到，就是说当时就是采集的这一群婆婆妈妈们，甚至在八斗，他们都还是会有晨游的习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这样去过我的生活，然后采集一些东西回来，呼朋引伴一起去，这样，然后大家很开心，有一个那种集体的那种伙伴的那种感觉，
0: 像是一种集体的游乐活动一样。可是老师，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海女，是不是也 不够严格，就是说台湾的海女确实跟日韩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地方的文化工作者或老师你在调查的时候，你们会称呼她海女吗？或者说我如果称呼她为台湾的海女，是不是好像也不够严格？然后她也可能类型很多人，可能是家庭的主力，有可能只是玩玩而已，捡一捡东西而已。那是不是我们在定义上没有好的定义，好像我们在推动海女文化也会有所困难呢？
2: 其实哈，我们如果说是以这种学术上，我们当然在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海女，海女。那这一群就是采集的妇女，她们也会说啊，这个对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海女。但是就是有一些的，其实在过程里面就会说，其实我们台湾就像我讲的，它叫做海扫把，
3: 海扫把，
2: 就是他很厉害，他到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采的很，就是好像可以扫得很干净，就是采集的很丰富。所以这个定义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每个区域的称呼的方式或什么好像没有统一，所以在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所谓的海女来做一个统称。当我们提到海女，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哦，就是在朝鲜代采集的这群妇女，这样子的定义。
3: 对耶，这很有趣。就是像我们到成功去采访的时候，成功那边的原住民自己也想说不要跟日韩一样，然后就我们来取一个像潮女这样子的名称但后来他们自己有推翻，因为他们觉得这讲起来声音不太好听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定义自己就是专业的海女，而是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兼着做这些事情。那其实那我就好奇了，那这样子他们平常就是什么时间去啊，然后去都去采集一些什么东西？
2: 他们其实去的时候，我像我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就看经验，天气好才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常民知识的时候跟专业知识它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他们的一个在地的知识对于海洋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讲到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群不管是海女或者是渔业，其实他们占整个不管是新北或者是基隆大概只占1%的人口数，可是他却是最能感受永续发展，最能感受海洋永续到底怎么了的这一群
0: 第一线观察员。
2: 对，
3: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他们对于海洋的环境的变化可以第一线而且最快去观察到这些事。
2: 对，但是他们的人数却是最少的那一群。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希望透过他们的在地知识能够把这个地方的比如说像粮食系统或什么建立起来。就像刚刚英玲问我的，就是说他们到底采集什么。当时其实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由张瑞生老师先提供我们当地的八种藻类，就是可能常见的一些藻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还有其他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会去采的。比如他们就会说有些藻类他们也叫不出什么名字，他们会照片给我看，就是他们当地才知道。他就说啊，老师有的时候台风天没有青菜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就去把它采。
0: 他们说不出专业的名称，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可以吃，然后在什么时候会长出来。
2: 对，然后这就是他们其实在采集过程里面，当然采的东西包含了藻类，然后包含了螺贝类，他比较少说去真的潜到那种非常下面去采那种比较深的一些海洋的一些生物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以藻类跟螺贝类捡食为主。
0: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来继续针对台湾的海女只是人数不多，但是为什么老师他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海女文化或是海女在做的事情有必要继续下去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是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周老师对于这个台湾的渔村文化、海洋文化，还有这个海女的文化做了很多的琢磨。其实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你采访的过程，你有没有问到就是关于台湾的海女历史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还是说它是自然形成的？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讲说是日韩日韩，
1: 对啊，好像听起来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区域它都会有它自然而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我们提到就是它跟日韩的韩语其实定义是不太一样的，那就像是采回来的石花菜，他们说这个是日本的寒天，好，那就是在日据时期他们大盘会去卖给日本，好，所以他们会去采石花菜，那所谓石花菜这样子吃，就是把它变成这种甜甜的，然后变成我们东北讲甜点的这种，他说其实也是日本传过来的，所以其实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考察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可能是日据时代的一些历史跟一些社会脉络，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对于海女的一个由来，或者是对于海女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定义啦。
1: 是，不过我们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海女的年龄在老化当中，然后人数也想当然
2: 减少，
1: 因为没有新进的人力，它是慢慢在减少。老师的研究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一点，它是不是一个危机呢？
0: 其实我们在访谈过程里面大部分的大姐们都70岁以上，这倒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对对，一个现况，这样倒是真的。
2: 那老师有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呢？
0: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像八斗子那边他们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好像之前有小朋友掉进过海里，所以呢有爸爸妈妈对女孩子去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禁止的，有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孩子们是不会去接触到潮间带这样的采集。再来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小孩都大了，如果会采集的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就是出去工作，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们讲，就像这个大哥大姐就说这个渔业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子继续，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慢慢这些采集的一些技巧或什么，再到第三代好像就完全就没有了。
1: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他们觉得很辛苦，所以不愿意小孩做，但他们又觉得有保留的必要。老师这是不是很吊诡也很冲突很矛盾呢？
0: 其实我们讲到的保留，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的有文化价值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它对于海洋永续是有很大的一个我们缺失掉的那块的数据啦，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把这些质性的资料能够补进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地的这些海女在采集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只在文化的层面，而它对于海洋永续，现在其实国际也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采集应该要放进去，因为这群人跟潮间带它其实也是海洋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就刚刚老师说的，这些海女他们日常的采集当中就可以观察到海洋，所以他们在永续当中其实还蛮好的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2: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前哨员前哨站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
1: 对，但老师刚刚也谈到了台湾的海女其实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化以后生活形态改变很大，大家都不靠海为生
2: 了，
1: 对，就可以赚钱，然后小朋友也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采集是一回事，在采集之后的清理又是一坏回事，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下厨了，直接 Uber Eat 然后那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了。所以老师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存，因为基本上我们之前它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形态改变了，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曾经是我们生活形态一部分的海女文化继续的保留下来呢？
0: 其实因为在八斗子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促进会，那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把这个海女开成一个海女养成的一个课程，让她从小学的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寒假可以让他们去理解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也可以开给一般的游客去进行某一些的体验，或者是真的如果有想学的真的很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专班，然后让这些海女阿姨们 也可以当老师，然后去教导、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教育好，然后从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2: 哦，但是这个可行吗？老师自己认为？
0: 我觉得是可行，只是要从慢慢从小小的一个班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一定会有人愿意，这是我相信。我做很多活动过程，我每一次做活动我都非常的担心说到底有没有人来，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诶，真的有人来。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古迹的导览或什么，他们就会说这种房子或什么我看一栋少一栋我一定要来。我曾经碰过就真的七家带眷一起来看这个东西的，这让我觉得诶，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多虑了，真的会有人。就像我们之前办八斗子职人的一个比赛，我们去找专业看有没有摄影团队要来报名把这八个职人全部拍好、我们也很担心没人、结果、真的就有愿意觉得很有趣的、其实我觉得有这些职人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2: 听起来需要很多的配合，包括说这个韩女们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经验，然后包括要有团队来进驻，来协助韩女们把他们的经验传承出去。
1: 我觉得还有推广，对不对？
2: 对，还有推广，
1: 就是刚刚老师说了，大家不知道，所以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当你知道了、你就会觉得它重要，我需要贡献一份力量来保存它。所以这宣传蛮重要。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地方工作者意识到，就是我们刚刚老师说的年纪都很大了，所以今天不记录，明天这位阿姨可能就不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就是最后一代在做海女，我们的定义上他日常都会在做采集工作，但我们刚刚说的教育也好或者是体验也好，它都是短暂的、它不是长久的。所以是不是老师也觉得这是一个跟时间竞赛？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时间迫不容缓了，因为他们都快要凋零了所以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促进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把它保存下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呢？
0: 其实我就觉得像这个节目就很有意义
1: 谢谢老师
0: 对，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过程让大家能够知道之外，其实它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包含了影像的记录，包含了书籍，包含了介绍，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海女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文化意义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透过影像，怎么样透过书写，甚至怎么样把研究的东西转为我们可以去使用的，对于永续使用的一些东西。我今天就很开心今天能够来，然后又听到两位主持人在提到这个海女，我想好特别哈、然后有人真的会愿意，就是说表示这个议题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1: 没错。其实我们提到海女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兴趣说哈，都会回答一个
2: 很特别耶，
1: 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台湾有海女吗？其实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今天也节目到尾声了，请老师来回答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的这个问题，台湾有海女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如果就日韩来讲，我们虽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她也是一个以海为生的女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叫她海女，我觉得也很适当。只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出不一样，有别于日韩的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好。但是现在如果还没有之前以海为生的女性，我觉得这代表的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女性的生活经验，还有女性的故事，在海边在渔村里面的一个样貌。
1: 没错，我们以海立国哈，如果缺少了曾经在台湾海岸沿岸采集的这些妇女们的努力，他们的身影，其实好像就缺少了些什么。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节目能够把这一块补上。谢谢周维轩老师来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的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啊。5月7号，中国军事法院啊对前后两任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审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而且终身监禁啊，不得减刑假释。换句话说，两人在牢中要度过一生啊。新华社7日的这个晚间报道还说，魏凤和、李尚福被认定犯下的受贿罪啊，李尚福还要多了一个行贿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两人被判刑依据啊，是官方2024年6月第一次宣布两人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罪名是一致的。不过，非军方贪官被宣判的时候情况很不同啊。这个官方没有公开两人受贿额度，也没有公布更多的违法细节。港媒《明报》就说啊，从刑期判断，相信受贿金额都应该是好几亿元人民币，不过都是推算的哈。这个当然也有可能罗织，也有可能是栽赃哈。那这个中共军方媒体啊，这个《解放军报》8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痛批两人啊，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双双落马，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然后这个具体方案的情节是什么呢？外界雾里看花哈，一定是因为涉及习近平，所以就不明就里了啊。那令人震撼是，这一次的判决打破10多年来中国反腐运动对解放军高层的量刑记录啊。在此之前，获量刑最重的两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郭伯雄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前参谋长房峰辉。他们都因为贪腐，所以在2016、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魏凤和、李尚福被判死刑啊。那这两人是公认是习近平一手提拔，都受重惩，到底出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谈资，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节目要连线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明先生。吴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先生好，台湾的广大观众好。
0: 谢谢吴建明先生您接受访谈了。中国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在2023年先后被抓走了以后啊，引发一系列军方高层的人事海啸。2024年6月，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报两人双开，然后就把案件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了。经历两年多审查审判，终于是以十缓加上终身监禁的这个最顶级的这个刑罚定谳哈，你怎么看这个判决啊？
1: 这个判决呢，我觉得习近平对他们两人判到在军队高级将领里面判到最重的刑罚呢，显然是什么？显然是属于杀鸡给猴看，是属于就是什么？要给后面习近平抓捕的大量的中央的高级将领呢，也是呢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习近平惩罚这些人，惩罚的这个刑罚是很重很重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啊，这两个人他们的地位很高了，他们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那么判处他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通常情况下两年是不会执行的，也就是按照中国的刑法，就是在被判死缓期间如果不犯新罪的话，那么两年以后就会改判为无期。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刑法，这一次中央特别强调，就是他们改判为无期以后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那么这个刑法就决定了他们将会在牢里面度过余生。那么给他们两人判这么高的一个刑法，实际上就是什么？是对目前还有很多待审的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抓捕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上将呢，就是给他们一个未来的量刑的一个靶子，一个标准。尤其呢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因为张友侠包括另外几个军委委员苗华和刘振利，他们跟魏凤和、李尚福级别来讲都是一样的，都已经达到军委委员这个地位。那张幼霞和何卫东两人呢，还是军委副主席，比他们的这个地位呢还要再高一点。那么对他们这两个人这次的定罪，尤其杨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魏凤和定的是受贿罪，而李尚福除了受贿罪之外还给他加定了一个叫行贿罪。
0: 哦，
1: 那么行贿罪大家就知道是给别人送钱吗？是去行贿我的上级吗？我们通常理解的贿行贿，要么是给钱给财物啊，要么什么，要么有还有一种叫性贿赂。那么也就是李尚福行贿，那李尚福是什么人呢？是什么地位呢？他已经在行贿之前，他的地位已经是什么？是总装备部部长，仅仅是上了一步，就是上升到军委委员。那么能把一个高级军官从总装部长这个地位提拔到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是什么人呢？只有军委主席、副主席才有这个权利啊！因此，他行贿的对象100%是军委主席或者是副主席。那显然肯定不是习近平了，因为习近平如果接受了他的贿赂，习近平会去查处他吗？那肯定不是习近平，那只可能是军委副主席。而军委有两个副主席，可不可能是何卫东？显然也不是，因为何卫东啊，在19大的时候，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他是双非啊，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何卫东在19大时候，他的地位是低于李尚福的。那李尚福怎么可能行贿给一个比自己级别低的人，然后让你来提拔我呢？显然不符合逻辑嘛。因此，李尚福行贿只可能是给军委当时的副主席，后来在20大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张幼霞，因为张幼霞是他的老上级、老首长。张幼霞本来在总装担任部长的时候，李尚福是副部长。张幼霞改任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李尚福被他提拔为总装部长。那20大以后，张幼霞续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时候把李尚福提拔为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所以这个行贿罪非常清楚，就是指的

0: 行贿了张又侠，因此李尚福一个行贿的都定为这个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判处的死缓，那就可想而知，张又侠这个受贿的人，凭什么你的这个定罪和你这个量刑会低于李尚福呢？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去分析啊，张又侠本人最终被判处死缓，并且是改判无期以后不得减轻，不得假释，这呢基本上来讲我认为就是那么一个量刑结果。
1: 是，那这个习近平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他都不知道，这个在台湾的观点看起来是笑话哈。而且你看你的张又侠、李尚福、魏凤和大家都在贪污，然后你都不知道，还是这些人贪污是奉旨贪污呢？是奉习近平之旨贪污？现在习近平想要摆脱这个问题，就用官司来解，然后就判他们这些刑，然后把罪行整个分配到他底下这些人，然后自己要逃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0: 我可能和杨先生这个上观点上有差别，因为呢，我认为啊，中共的军方高级将领啊，别说是高级将领，哪怕从初级干部开始起，基本上在中国军队的这个大形势下，无官不贪，无官不贪。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呢，对贪官叫隔墙扔砖头，这个砖头砸到谁手上，就把这个人带走就行了，100%。他是这个叫什么？是有贪腐的，所以军队将领没有不贪腐的。那么既然贪腐，对于习近平来讲，我就是抓任何一个人，我都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贪腐啊，它是一个顽疾，是多年来形成的。它不是讲说，习近平十八大以后开始呢，去严肃党纪、严肃军纪以后，那么还有人犯规，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贪腐啊，实际上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从邓小平执政开始起，然后呢，中共高层，包括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顶级家族，他们自己的儿女和他们自己的亲属都在贪腐。既然贪，那就是对不起，大家一起贪。而且呢，上贼船是每一个人都要捆绑上去的，不是讲说我贪你不准贪，而是什么？大家一起贪。因为一起谈才更保险嘛，你也拿钱了，我也拿钱，这就像那个黑帮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刀上都要见点血，这样你上了贼船以后你就别逃啊，你本人也有罪啊。所以作为习近平是从一个基层干部一点点升任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他当过市委书记，当过省委书记，他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然后最终到中央当书记，他这么一路走过来，在他的圈子里面和他共事的人谁不谈？你以为习近平不谈吗？都谈了，
1: 他一定谈的嘛，
0: 很了解，
1: 是，
0: 对，他很了解每一个官员都在谈，只是大家的方法不同，采取的隐蔽手段不同。像习近平多半是通过自己姐姐啊、姐夫啊、弟弟啊，就通过自己的家人在外面贪腐，他本人呢装模作样做一个正人君子啊，但是他知道用贪腐去查处这些人没问题，一查一个准啊。但是呢，要查谁呢？那我们就叫做选择性反腐。所谓选择性反腐，就是习近平感觉到你不忠心，或者习近平对你生疑，或者习近平当时提拔你时候是很相信的。因为可以这样讲，张又侠也好，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都是按照习近平讲话叫做嘛，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亲自提拔的，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提拔上来了以后，等到他对你疑心的时候，那过去的提拔就不算数了，然后他就找你的理由说你贪腐把你抓掉，他自己不承担自己呢用人不察的责任。按道理军委委员啊，没有你这个军委主席谁有能力去把他提拔上来啊？那你军委主席如果你提拔上来，现在7个军委委员就成他和张森明两人了，5个军委委员都送进这个监狱了，那你不是最大的失察，是最大的要负领导责任，负你这个选拔人用人不清的责任吗？但是他不负，因为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自己是从来不认罪的啊，不可能任何一个君王啊，在中国古代这么多朝代下来，没有哪个君王可以给自己下罪己诏的，君王永远是正确的，伟大领袖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出问题一定是你们没有执行好领袖的指示，是你们背叛了领袖。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查处他们这些人 就是习近平以反腐为工具为手段，实际上是清除他自己政治上的障碍。因为过去是朋友，是战友，甚至是自己非常亲密的幕僚，但是习近平有一天对你疑心了，就马上什么，马上对你进行打击肃清。张秀霞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嘛。张秀霞跟他两人从小就是发小，因为张秀霞的父亲叫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当时的副司令，而习近平的父亲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的副政委，这两个人都是西北军里面的高级领导人，这是指战争年代。建国以后他们两家关系很好，是住在那北京大院里面，儿女们是经常走动的，他们之间的年龄呢差的不多，像张秀霞和习近平之间的年龄只差两三岁，所以从小时候呢两家走动互动是很多的。而且呢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呢特别喜欢什么，特别喜欢张罗，就是北方人喜欢包个什么水饺之类的啊，然后呢包好了水饺就让家里面的孩子到往张宗逊家去送个几份，因此两家呢从小这些儿女就是互相有走动，所以被我们称为叫发小嘛。因此呢他们从小呢就是关系很好，但后来以后命运就改变了，因为什么，习宗逊是被毛泽东整肃的，到1961年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作为这个反党分子已经被打倒了，而张宗逊呢那时候在文革时候是比较得势的，所以说张幼霞他到70年代在越战之前作为基层干部，他已经呢是到越南战场上去打仗了，那么呢他呢这个在越南战场也是屡立军功，所以呢张幼霞在部队里面是得到一个正常的提升的。而习近平显然是在文革之后他父亲官复原职，所以习近平呢他本人也在政治上呢也不断的上升，但是在之前他们之间没有太深的交集，一直到什么，到习近平17大已经作为储军到北京呢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担任了中央的副主席，以及呢是中央党校校长、军委副主席，被呢在18大接班了，这时候他跟张幼霞两人的关系就又好起来了。因为显然习近平考虑到我接班以后要有一帮兄弟们要抬动我，而军队里面习近平基本上没有他在军队里面的势力啊，他没有这个在军队里面建立像他有蔡奇啊、李强啊、丁雪霞啊这种浙江新军啊，有一批人呢是他自己的亲密的幕僚，军队里面习近平没有，他只能靠什么，他熟悉的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一是张幼霞这种从小的红二代的自己的发小，第二个就主要是他自己驻军在福建的时候，31军他过去认识的人，就是类似于像苗华、何卫东这一类，都是他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打的，就关系很熟，尤其习近平跟苗华的关系相当好，所以说你看苗华被习近平快速的提拔，很快就成为了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因此是这个关系以后习近平一直用自己熟悉的人，你看他18大到现在他已经连续3届任职，已经有13、14年，在这13、14年习近平的统治过程中，他所运用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他用的全部是他自己熟悉的人，不熟的人想提拔到高位的人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些熟悉的人习近平提拔的时候肯定是很信任，只不过他有一天对你感觉到疑心的时候他就查处，而查处你最好的理由就是你这个家伙贪腐，因此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张幼霞也好、包括苗华、何卫东都是以贪腐的名义最终呢把你们这个全部呢是送上了审判台。因此习近平他个人他知道中国无论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还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没有不贪污的，既然有贪污我就有把柄，随时可以捏你们。那么这也是习近平不断地巩固权力啊，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他的权威的唯一手段了。
1: 是，那吴先生，这里头这样就出了一个问题，你刚刚也一直提到说对他不忠诚，他怀疑你就是疑心病，那很多这样的问题就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要清除，那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不忠诚啊。那这个不忠诚的项目是什么，什么判准说包括这些人全部不忠诚，而且几乎是整个团灭，大家都对他不忠诚， 啊，这个不忠诚指的是什么呢？严重到要把人家死刑，那这个不忠诚是什么项目？总有一个蛛丝马迹吧？是对什么事情不忠诚？
0: 这主要是什么？是习近平啊，他一心一意要武统台湾。这一点，杨先生，作为你是台湾的知名主持人，研究就是中共大陆这么多年对台的战略，我相信台湾的所有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研究中共对台湾，他究竟要怎么样去所谓他的统一？这种打的和平统一的这种口号，对台湾人民是一种欺骗洗脑。但是最终，习近平从来没放弃过，他想通过武力，通过征服，把台湾呢就是并吞过来。这是习近平呢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么，大家要看到这么一点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呢，就是独裁者那种专制权力者。当他经过多年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权力，权力已经做到按照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就已经做到叫一言九鼎定于一尊。习近平动不动不是要定于一尊吗？他就是做到权力在他自己手上已经为所欲为的时候，这时候呢他就要去给自己建功立业，在历史上呢他要建立千古帝业。而这个千古帝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年龄焦虑。什么叫年龄焦虑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当一个独裁者、一个强人领袖，往往是在他们进入70到75岁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表现的叫历史定位的冲动。这所谓历史定位的冲动，就是在他们自己70岁以前，他们已经彻底掌握了权力，而过了70岁以后，他们已经有这种意识，就是自己的身体、精力都越来越差了，执政时间呢已经是倒计时了。所以呢他就有一种焦虑，就是必须要在我自己还有精力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呢，我要完成一个历史伟业，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政治遗产，成就一个千古帝业嘛。那么如果是用这个例子举例子呢，我们来说的话，你像毛泽东，毛泽东是在1966年他本人73岁时候发起了文革，他认为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千古帝业啊，是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完成了一个什么？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的成就。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在他自己73岁之后搞了文革。那普京发动俄乌战争也是在他自己70岁以后，他发动俄乌战争，他希望呢能够去征服乌克兰啊，至少是要把他现在已经占领的乌东四州全部拿过来。他觉得作为沙俄的子孙，他也成就了帝业。那为什么毛泽东70多岁，普京70多岁，都要去发动这么大的一个完成自己历史伟业的这么一个战争呢？这就是我讲的，叫做一个历史定位的冲动，是自己希望在我自己有生之年，我要创造一个千古帝业。所以说，根据这个规律，习近平应当是在21大之后的2027年到22大之间的2032年，习近平进入75岁左右之后，习近平这种冲动越来越强。因为习近平上一次的20大，他是彻底解决了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因为20大这个关口，为什么？因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从邓小平之后，都是按照党章的规矩，是一人只能任2届。那么江泽民是这么做的，胡锦涛也是这么做的。按道理的话，萧规曹随啊，那么这个习近平也应当什么？是跟胡锦涛、江泽民一样，做完2届就应当退休。交给接班人，但是大家看到19大习近平没有选拔接班人啊，20大习近平已经违规了，破坏了党章啊，自己没有退出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是第三次连任了。那么这个第三次连任之时候是受到很大的挑战的，但是习近平呢，他已经准确的用所谓反腐，让中共的元老们闭嘴，让那个对他不服气的有两个常委嘛，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李克强，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这两个人年龄都没到退休年龄，在20大换届时候他们只有67岁，按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这个规矩叫7上8下，67岁是可以上的，但是习近平强迫他们退休。那么退休李克强是不服气的，所以李克强在告别国务院大会时候他说过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那你觉得李克强讲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啊？人在做是大家在做，天在看，谁在看？看习近平。 当然习近平心里面不痛快啊，你李克强在你退之前你跟我讲这个话，所以你看没到半年啊，李克强就心脏病就突然挂倒了，谁

0: 你相信李克强这么旺盛的精力，这么年轻68岁人就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肯定跟习近平的背后做手脚有关嘛。
1: 是，
0: 但是不管他怎么做，结果发生了，就是嘛，谁反对他，谁要么是死，要么给他送到监狱里面去。因此20大习近平有一个要解决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而现在面临的明年的21大是没有一个人会拦着他连任了，他要想任谁也拦不住，他是一心一意要建立他的所谓千古帝业的。那千古帝业是什么呢？他认为把台湾收复就是千古帝业，叫祖国统一嘛。那么祖国统一的话，对台湾武统，那么按怎么去统一呢？就是要军队，要军队去打。但是军队现在根本就是畏战，没有哪一个军队的高级将领愿意跟他习近平打仗，因为中共的这些军方将领都是贪腐成性，每天是喝茅台玩文工团，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多少本钱，打哪一个国军他们都打不过，还去打什么美军，没有这个能力。那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习近平一定要统一台湾，要叫他们上，那最终高级将领们只能是表面跟他喊口号，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跟他有行动啊，都是跟他什么，跟他推三阻四，不可能的，就是跟他大规模的上。而尤其是中共军方的装备系统和火箭军，火箭军是最典型的，火箭军是习近平建立了以后，连续4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和王厚斌，这4任司令员全部给习近平当作贪腐分子全部抓起来了，目前只是魏凤和受到审判，他的死缓，另外3任司令员现在没有对外面公开。但是从我们就是说很多新闻媒体啊海外流传的是了解到什么，火箭军的2任司令员叫周亚宁，他呢是贪腐了1.49亿，判的也是死缓加终身监禁啊，跟魏凤和一模一样。那么3任司令员叫李玉超，李玉超因为贪腐的金额没有过亿，所以李玉超判的是无期。因为按照中共啊，他这个中纪委公布的大致的一个量刑的这个你的这个受贿啊或者贪腐财产的额度啊，他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标准啊，不是很严格，但基本上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过亿，你贪腐的人民币过亿，基本上就要判到无期徒刑。如果过10亿，就要执行死刑的啊，就要执行死刑的。所以说呢，习近平自从接任到现在，真正执行掉死刑的人也就3个人，一个叫赖小民，是中国华融集团的董事长，他是21年被执行死刑的，他当时查出他的金额达到17.88亿人民币。第二个呢，跟赖小民是同一个公司的，是华融公司的总经理，叫白天辉，这个人是2025年执行掉死刑的，他受贿金额也达到11亿。那么还有一个呢，地位比他们低，叫李建平，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是2024年执行掉死刑的，他的贪腐金额很大很大，达到30亿。这3个人是死刑立即执行掉的，剩下来的呢，只要没过10亿，但是在1亿以上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判处死缓。那么以前呢，仅仅是一个死缓，现在呢，不仅是死缓，而且是属于减刑，就是改为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一辈子让你死在牢里面。因此，这就是习近平对他们用这种严酷的刑法呢来震慑他们。但是他再怎么震慑，军队的高级将领是不愿意打仗的，因为所有军队里面的这些将领们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大量的这些贪腐都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比方导弹啦、航电系统啊，这些呢都是在他们采购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腐败啊。因为美国的情报局曾经呢多次公布过共军火箭军战力的报告，就明确说过中国的导弹系统承载的燃料是注水的，发射井盖是不匹配的，也就是导弹那个库存材料啊已次充好很多啊。这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吧，大清国的水兵炮弹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火药，是沙子。100多年前的中国的甲午海战，当时腐败导致了炮弹里面是沙子不是火药，你以为100年以后中国火箭军的导弹他们里面就不是沙子了吗？他们打台湾，我可以讲火箭军第一发炮弹打出去可能就是哑火的。所以这就是中共这个军方里面对习近平欺上瞒下 同时呢，也是什么，也是军。

0: 方本身就是都在造假嘛，然后就是随随便便的贪腐大量的这些军费。李尚福他追究他的责任不是在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因为他当国防部长就当了几个月，主要追究是他担任这个总装的部长啊，因为担任总装部长，全军每年可以讲几百上千亿的经费都在这个总装部门由他负责采购，他随便一批就是几十亿几百亿，因此这个里面的这个腐败太大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所以习近平他知道军方讲你没有好东西，因此他用贪腐抓你们哪个都行。
1: 分析的好，那个吴建明先，所以台湾有流传说整个军方都知道打台湾就是亡国亡党的时候，只有习近平不知道，现在习近平慢慢正在知道，因为川普马上去看他，会告诉他你如果敢打台湾，你的命运就是伊朗。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中国时政的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明先生，谢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先来关注体育的消息，在印度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台湾选手传回捷报，今天登场的女子48公斤 A 级赛事，台湾好手黄怡珍靠着抓举81公斤、挺举112公斤、总和193公斤拿下二金一银，方婉玲则是以总和192公斤获得一金二银。代表队的领队蔡温义表示，女子48公斤级金包银本来就是代表队的目标，很开心有顺利完成，而这个量级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的量级，算是很好的试金石，今天的成绩也让接下来的亚运值得期待。亚洲举重锦标赛，台湾代表队这次一共派出了15人参赛，至于举重女神郭婞淳为了备战亚运并没有出赛。今年在全球都爆红的匹克球，如今在台湾也正式了掀起热潮。 TPA 台湾匹克球联盟今天正式成立，不止把决赛赛场搬进了台北101，更是寄出新台币10万元总奖金，还找来艺人杨奇玉助阵开唱，从企业组队到听障共融队参战，希望让这场决战101赛事不只是比球技，更像是一场全新的城市运动派对。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4: 台湾匹克球联盟 TPA 11号在微风信义举办成立记者会，正式宣告全台高规格匹克球社交联盟诞生。 TPA 共同创办人黄家德、代言人杨奇玉、名人赛活动大使麻油以及听奥网球国手林嘉文、邹少宇齐聚一堂，为5月24号即将在台北101登场的第一季总决赛揭开序幕。TPA 主打运动也是生活风格，结合市集、社交、商务与流行元素，希望让匹克球不只是竞技，而是全民都能参与的新形态社交活动。黄家德表示， TPA 希望透过联盟的力量，借由团队赛事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并爱上匹克球。记者会上也正式公布5月24号名人赛阵容，包括曾国成、王家良、李明一、吴大维、丰田、麻油、张家伟、王思平、梅贤志、许元康以及听奥网球国手林嘉文与邹少宇，更将请到被誉为 NBA 最美主播的日本主播宫和麻爷跨海来台参赛，为 TPA 注入国际级关注度。值得一提的是，本季参赛队伍中还有一支由听障选手与一般学生组成的共融队伍。发言人洪黎恩说，
5: 这一次呢，我们办比赛呢，还特别组了一个所谓的共融队。那这个队伍是怎么样呢？它就是一些听障的选手们，然后搭配学生们一起组成的一个队伍。那主要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展现这个匹克球的这个精神呢，就是呢，我们是跨越界限，然后全民一起来参与。
4: TPA 代言人杨奇玉透露，将在5月14号决赛之夜现场演出。名人赛活动大使麻油则表示，为了这次比赛，他正加紧练习，也对匹克球的社交性与趣味性印象深刻。听奥网球国手林嘉文与邹少宇跨界挑战匹克球，在 TPA 第一季例行赛中拿下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林嘉文不只是共融队伍，更将在名人赛中与曾国成搭档出赛。 林嘉文表示，近来确实有不少网球选手被找去打匹克球，因为很类似，容易上手。

0: 但其实两者节奏不同，皮克球的反应要更快，而他自己会想要参与，只是希望推动厅长运动平权。林嘉文说，
1: 因为我最近是网球选手嘛，那打皮克球其实我不是做好运动项目，那我主要就希望可以推动厅长朋友可以去接触皮克球，我希望可以推动厅长运动平权，我希望可以创造更友善的运动环境，让更多厅长朋友可以去接触不同的运动项目。
0: 首届 TBA 总决赛赛制部分，联盟采十人一队的五点团体赛制，以企业、学校与俱乐部组队参战，同时取消传统 Deuce 规则，每一球都可以直接决定胜负，让比赛节奏更快，张力更强。首季总决赛更寄出十万元总奖金，为台湾皮克球赛事再添话题。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预定18号开议，台湾虽然第十度没有获邀出席大会，依旧不会缺席。卫福部今年在日内瓦首度举办了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外交部也为此特别推出一部预告短片，强调台湾长期投入公共卫生、医疗科技以及国际医卫的合作，有充分能力为全球健康治理做出贡献，也愿意持续与国际社会分享相关的经验，并携手促进全球健康福祉。外交部今天也推出标题为《台湾医疗点亮世界》的影片，从百岁人生与全球高龄化趋势出发，呼应世卫组织近年高度重视的健康老化议题，凸显台湾结合资通讯、人工智慧、半导体及医疗照护等优势，当发展智慧医疗与健康科技的同时，也协助人们在延长生命历程当中活得更健康、更自主、更有尊严，为高龄社会提供更具人本关怀的健康照护解方。在台美关税谈判之后，国发会规划了支持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由政府透过信用保证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上限2500亿美元的企业授信额度，协助赴美投资的企业取得资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今天表示，支持企业赴美投资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预计在五月底启动，目前已经有15家国营响应。叶俊贤说，新制也采取各银行自行承担风险的模式，不再吃大锅饭，国发基金会共同承担风险，让制度更符合市场的公平性，因此也获得了民营银行的正面回应。另外，叶俊贤今天也表示，台湾企业赴美投资的气氛相当热络，其中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进度超乎预期的顺利，不仅首座晶圆厂已经开始量产，而且已经获利，让台积电对后续的扩产与生产计划抱持乐观的看法。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台积电董事国发会主委叶俊贤11日与媒体分享，日前赴美参加 Select USA 投资高峰会及参访亚利桑那州的心得。他指出，这是他首次实地参访台积电亚利桑那厂，观察到当地建厂进度比原先预期更快，尤其第三座2纳米厂也已启动建设。叶俊贤说，台积电原本预期美国设厂初期可能会不太顺利，但目前看来第一次量产就成功，而且开始获利，成果优于预期。他说，
4: 也有点超乎预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量产，而且第一次就量产成功，而且就开始有获利这样子。这个对台积电来讲的话，就是美国厂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有一点点超乎他们想象，因为他们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刚开始不会那么顺利。
3: 不过他也表示，台积电向代表团分享赴美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土地、水电、环保法规、签证以及缺工等问题，尤其亚利桑那州位于沙漠地区，水资源议题对半导体产业格外重要。叶俊贤指出，这也是经济部在凤凰城设立第二座台湾贸易投资服务中心的重要原因，希望建立单一服务窗口，协助赴美投资企业处理土地、水电与行政程序问题，降低供应链厂商赴美设厂的门槛。他透露，这次赴美也同步考察 AI 供应链聚落布局的可能性。代表团在亚利桑那州实地查看三处潜在产业园区，包括亚利桑那厂的周边地块、厂区西北边以及梅萨市。未来将由电电工会与企业界进一步评估适合的供应链聚落地点。叶俊贤也提到，美国各州对台湾企业

0: 也态度相当友善，也高度重视台湾在AI与半导体供应链的角色，希望吸引更多台湾企业落脚投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三星电子工会预告最快21号起要发动罢工。分析师指出，三星聚焦生产 HBM 高频宽记忆体，但如果罢工时间拉长，影响可能会外溢到传统记忆体，也进一步牵动全球的市场供给。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针对今年集体劳动协议展开协商，但针对绩效奖金看法始终分歧。三星工会日前更预告，若协商无进展，将自21日起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行动。根据外媒报道，在韩国官方协调之下，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预计本周将重返谈判桌。若工会启动罢工行动，恐怕将牵动全球记忆体市场供给。根据 KB 证券预估，若三星罢工长期化，恐怕将影响全球3%至4%的 DRAM 供应，以及2%至3%的快闪记忆体供给。此外，即便18天罢工结束后，相关生产线可能需要2至3周才能恢复正常运作。三星与 SK 海力士、美光并列全球三大记忆体厂，近年已陆续将产能转向用于 AI 加速器所需的 HBM， 进一步压缩传统记忆体供给。资深分析师翁伟杰指出，后续仍需关注三星罢工持续时间以及对于供给面的影响。从三星记忆体布局来看，重心集中在 HBM， 但市场对于本次罢工反应大，影响可能外溢至 DRAM。 他说，
3: 后续我们要观察人，就是说这场罢工大概会延续多久，那影响到的这个供给的状况、那不过以现在目前三星的这个记忆体的供给的状况，应该比较重心会是在HBM 这一块，那跟这个旧型的这个 DRAM 这一块相关程度会比较低一些些。那只是说市场上针对这次三星罢工的这个联想会是比较大，那因为过去是觉得说，哎 ，HBM 的这一块的需求有外溢到这个 DRAM 这一块哦，那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影响性。
2: 他也指出，除了三星罢工为记忆体带来短线题材，加上业者法说会释出正向展望，激励台股记忆体族群11日走阳。不过后续仍需关注整体市场结构变化以及记忆体报价涨势能否持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焦点，川习会在即，台湾议题预料将会成为焦点。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今天发文写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强行改变现状。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前往中国访问，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就川习会安排表示，川普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下午将在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到访天坛，晚间出席国宴。15号上午，川普在离开之前将与习近平进行茶叙及工作午餐。美国资深官员10号指出，川习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不预期美国政策会有任何的改变。而多位美国两党联邦参议员正在呼吁美国总统川普要尽快推动价值140亿美元但是延宕已久的对台军售案。川普本周将会晤习近平之际，这项军售案也被视为检验川普政府对台承诺的重要指标。纽约时报报道，多位美国参议员在8号致函川普，催促他正式向国会通报这项军售案，并指出台湾最近通过预算上限为78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条例，美方已经没有理由再延后军售计划。美国资深国会议员1月已经率先批准这项军售案，但这项计划随后在国务院卡关了好几个月。根据纽时报道，美国政府官员曾经告诉部分参与审核军售案的人士，白宫指示暂缓这项计划，以确保川普与习近平的会谈顺利进行。美国参议员们在信中指出，台湾立法院上周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正是对美方要求增加国防支出的正面回应。他们写道，正如台湾领导人展现团结，支持人民自我防卫，美国也必须推动攸关国家利益尚待完成的对台军售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今天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名曾经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了和他病毒的安第斯病毒株。 根据路透社报道，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乘客验出了汉他病毒阳性之后，世卫在11号更新通报病例总数到达9例，其中2起是疑似病例。在疑似病例当中，有一人可能是这次疫情的第一名感染者，但他在接受检测之前就已经死亡。世卫表示，这次疫情一共造成3个人死亡。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的型别安第斯病毒株是一个例外。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够有限度的人传人。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张宏文建筑师，我是一个从台中长大的一个台中人，到新北来落脚，从事建筑工作，从毕业之后都没有换过其他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想我是一个对建筑情有独钟、一本初心的一个建筑人。建筑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建筑的一个篇章，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经历跟故事。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当一栋建筑被完成之前，真正被建造的或许是一个人的眼界与信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拥有建筑博士学位、宏巨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宏文建筑师。他在成长的过程喜欢画画，在大二因为历史与建筑名家而受到启发，更确定了建筑之路。不仅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更拥有十年公部门历练，深刻的理解建筑背后的行政管理与社会责任。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眼中的建筑世界，听见理想、制度与创作之间如何交织成一座城市的未来。
1: 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哇，我很少看到建筑念到博士的，所以呢，张宏文建筑师呢，他就是建筑博士哦。他目前呢是宏巨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来看一看呢，他从小的背景，为什么想走建筑这条路呢？目前在大学教书，他有一个正式的会员是皇家特许测量师。待会在节目当中也来了解一下呢，宏文建筑师为什么会有这个测量师，对于在建筑领域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首先我们先请宏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听众大家好。
0: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这个宏文建筑师啊，他长得挺帅的，个子也很高哦，而且还是个建筑博士啊。所以呢，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哦，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让你思考想要从事建筑的工作？是不是在小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特别喜欢什么事情，让你之后会选择建筑这条路呢？宏文建筑师，
1: 我成长在台中丰原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了哈，家里面是开工厂，除了工厂之外，我的爷爷、我的阿公在工厂旁边有蛮多的农地，所以其实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从小生活的环境，大概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啦。小时候就大概就是骑骑脚踏车，然后到田里面，尤其是田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要去管田里面的那个水，那同时要去引流，那个如果水太满的话要引流到下一块田。所以其实一般的一个成长过程跟我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异啦。不过家里面的期待是这样子，毕竟到国中高中，台湾的一个传统的家庭教育大概都是读书比较优先，所以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大概家里面希望孩子就是一样遵循师资辈这样的一个管道。从小齁，你知道在田面玩也不太喜欢念书，从小喜欢画画，我在国小国中开始就一直在画水彩画，所以喜欢画画，但是又师资辈又不用念书的，大概只剩下建筑一个选项啦。所以其实对于建筑的启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那个年代还需要考大学，是没有特别的一个概念，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兴趣，只知道说不用读书，不用坐在课堂里面，可以画图，那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选择建筑系作为大学联考的一个志愿的一个填写啦。真正产生兴趣的大概是大一跟大二的时候，传统的建筑系是要念五年，一般的大学的科系都只有念四年而已，除了医学系念七年，牙医系念六年，传统的建筑老五校包括像东海啦、成大啦、中原、淡江、逢甲，大概都是念五年的一个学制。五年学制跟四年学制最大的差别是它多了很多那人文啊跟这种艺术的一个课程，还包括 化建筑史论》，个人对于这建筑兴趣大概是从大二的时候开始被这些历史啊或者说建筑名家的作品所启发，一路以来我也没做过别的工作，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不管是初期还在当学徒，后来建筑师的考试，甚至是进到公部门的这个历练完了之后，自己有加入建筑师工会独立的一个职业，并且在大学里面继续做建筑教育的教学的一个工作。看起来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建筑的领域里面，没有跨到其他行业别，所以也不会别的但是对建筑是有一个喜好，上天还是给我一个天赋。然后坦白讲，我对于理解这种立体的空间啦，还有对于解决建筑的一个立体构架的问题，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兴趣跟 sense。 那坦白讲，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天赋。
0: 看来你真的很适合念建筑，从小呢就开始呢让自己呢在田野之间的玩耍更开阔了，这个蛮适合的。念了这么多的建筑史，对你日后呢在建筑的作品当中呢也都会有帮助。一路从逢甲到台科大的博士，在您在学术的训练上面你怎么样呢能够把它很务实的把它转化成为建案当中能够发挥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呢？侯文建筑师，
1: 目前台湾的建筑系的培养大概还是以两个轨道为主啦。第一个就是进入到业界当一个实践型的建筑师，那另外在传统的建筑系其实它还是会有需要深入的高深的研究人才，不管是进入到研究所还是到博士班继续深造或是出国留学，只不过是我横跨其中啦，两个都有涉略。所以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其实并没有脱离学术的一个领域，或是说脱离这个职业领域太远，我是横跨了两边。为什么会想要念到博士班，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一直有机会那就来念书。不过是这样子，我在大二的那一年的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台中发生了台中九二一的大地震，当时候我家隔壁的那个四楼的砖造的工厂倒塌，同时看到台中的山区的一些有很多那个大楼是拦腰折断，影响到整个道路的一个救援啦。其实很多人是因为等不到救援或者等不到救护车，撑不到那个晚上就丧命。硕士班念的是这种空间结构的一个分析，比较偏向于建筑师的一个作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分析，有日本的，有台湾的，也有这个欧美的。不过在博士班就不满足于个案的一个研究跟个案的一个理解，博士班我主要的研究的一个议题是都市方面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跟防灾就灾害防治或者是说我们赈灾这个动迁疏散的主题有关。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领域，不过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个空间分析的理论来讲，单一个建筑物也是空间分析，一个都市里面其实每一条道路跟每一个建筑物连起来都是一个网路或是一个网状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对于念建筑学来讲，个案的一个建筑师还是整个都市的分析都是我们这个有兴趣或者是我要关注的。到博士班就地震灾害的一个避难的一个防灾的规划，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系统，只不过一个是叫在房子里面的建筑物，一个是房子外面的都市空间，跟小时候的经验应该有直接的一个影响跟一个连结了。
0: 洪文建筑师告诉我们这么完整，我们一般来讲呢知道你们念是建筑，而且还有分这么多的细项在您的资料当中还有具备有测量师的资格，有特别的含义吗？在设计跟管理呢会不会有加分的？
1: 皇家特许测量师在台湾是没有这个学制，它是源自于英国，是 RICS， 就是这个英国国协国家才有这样子考试的一个学制。皇家特许测量师可能国内比较陌生，不过

0: 我对比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工作项目跟内容，应该跟我们台湾的估价师有相同了，只不过是说英国的体系，它对于估价它有四个领域，第一个当然是价值的一个估算，第二个是工程，我们工程常常需要去估算那个契约啊、数量啊、survey 就是金额的工程估算，第三个是我考的那个面试那个项目，那 scope 是 building control， 就是这建筑物的管理维护。那其实管理维护跟建筑师工作是一样的，它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来讲，管理维护是这个后端，就拿到执照之后的管理维护。所以其实台湾虽然没有这个学制，不过因为它的这个服务的一个内容还有考试的资格，其实跟建筑师国内台湾的建筑师有相关，所以当时候在就读博士班的时候，刚好有老师是特许这样子的资深会员，那资深会员希望说能够招募一些台湾的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会员，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工作有重叠，在博士班就读期间啊，有老师有介绍，所以才去进行这样考试。不过这个 RICS 的这样资格齁，特许测量师在香港好像蛮普及的，他们在房子的一个买卖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有这个皇家特许测量师去做签证，包括像双方买方跟卖方的价值的一个判断，在英国的一个体系，他们买卖需要这个第三方的一个确保啦，齁，跟我们都是中介来做这个介绍，可能有一点点的落差。皇家特许测量师在英国已经100多年历史，那主要齁在亚洲的话是以香港为主，澳洲也有一个分会，台湾总是要多涉略这种国际性的这个事务啦，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啊，就来多多涉略。虽然说我对这个职业没有很熟悉，不过我也加入这个协会有加入10年之久啦，齁，也是希望说能够把一些国外的一个资讯能够带进来台湾，让我们的产业可以更加进步。
1: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有这个所谓的测量师的这个资格呢？成立这样的一个测量师资格不是更好吗？
0: 毕竟它跟台湾的估价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属
1: 性，所以台湾有估价师，
0: 对，台湾估价师是国家考试制度的，皇家特许测量师它其实是学会，它并不是公部门的认证，所以就 license 方面它是私人自己合法，跟我们台湾教育体系必须经过考选部的一个高考的一个资格有点落差啦，齁，真的有点差别。
1: 好，所以原来台湾已经有估价师了。好，我一直认为呢，所有的估价都是由建筑师自己去做一个评估，原来还有一个专门的估价师哦。其实刚才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洪文建筑师也有谈到说，因为你有在公部门，其实你在公部门的养成呢有10年哦，这个是蛮久的哦。所以当你进入公部门的契机哦，当时为什么会想进入公部门？这个历练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这个对于你日后自己出来开业会不会有帮助呢？
0: 说起来齁，也是蛮惭愧的啦。台湾考建筑师其实在过往他的这个录取率蛮低的，我们当年是4年要把6个科目通通考完，那很惭愧的是我大概齁6个科目里面5个科目在1-2年都搞定了，第三年的时候我那个结构齁，结构一直考不过，所以在当时候的一个考选部的制度，高考第一个它可以换照，第二个是考公务人员的高等考试，它的这个时间点是在7月，建筑师考试我印象当中在圣诞节前，就12月的第一周、第二周，那所以我那时候是当兵退伍，是7月份。我想说7月份，那就先来考个模拟考。结果想不到7月份的模拟考，当年就考上公务高考。我当年建筑师12月份建筑师也有考上，我觉得缘分吧。如果先考上建筑师，我就不会去考公人员，那不会考公人员就不会到新北市政府去服务。所以我觉得似乎哈，冥冥当中哈，可能生命当中剧本就已经写好了，只是我们不能偷看而已。这个缘分也让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务了10年，待了10年，那也培养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能力，那也养成了将来独立职业的一个养分啊。我想这个都是有一些缘分在，也很感谢公务人员的培养，因为公务人员培养跟一般民间企业或是建筑师的培养还是有它的差别，比较重视行政的一个流程的这个行政正义，也必须要兼顾社会的一个舆论跟民众的期待。其实更重要的是政府其实是要服务社会的弱势啦，好，坦白讲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要服务社会弱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些公平正义在，所以我在这个新北市服务的时候，对那种老先生老太太阿伯阿姆啊齁，那种不管是办建造办史照比较不熟悉的，或者说要调个资料 啊，不知道怎么调的。以一个年轻人来讲，能够替这些老人家做服务，一直是我很在意，也是我对于公职历练很满足的地方。我喜欢帮助这些对于行政流程或是比较没有资源的人，我觉得帮忙人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后来你在公部门的历练之

0: 后呢，大概十年左右，你在什么时候呢就成立你自己的宏巨建筑师事务所呢？
1: 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了齁，因为有的时候毕竟十年磨一剑啊，十年之后大家就想说博士学位也有一个底定，因为博士是两个阶段，就是拿到候选人，我们发表国际期刊之后就可以拿到毕业的论文发表，大概都是在十年的之间，我把这个博士的一个这个博士班的课程完成，也利用这十年齁来培养对于建筑产业或者说建筑师事务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时间到了，我想缘分也到了，就离开公部门开创自己另外一个十年的一个生涯啦。所以其实没有很特定，但是我想刚提到的公部门的训练是很重视程序，很重视行政管理，因此进入到职业我都有自己的要求，如何进行管理，进行土地法令的一个分析，还有包括像确保流程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我觉得对于日后或是我现在在工作都有一定的一个影响跟帮忙，这是公部门对我的一个帮助。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一种面对社会政策与未来的思考，不同国家的建筑教育与制度也形塑出截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张火文建筑师常年教学的实务经验，分享台湾与日本、欧美建筑界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日本建筑师多半跟随政策投入公共议题，而台湾建筑师则是走在政策之前。在教育上，他更看见了台湾学生的创新与创造力，因为他始终相信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真正的竞争力。他说，
1: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
0: 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规划你的人生蓝图的时候，你有把建筑师是你的一个目标，进入公部门之后，你要什么时候把它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当时就已经有设定要把你的博士学位念完，在十年之内，然后自己出来开始开业吗？有这样的规划吗？
1: 有这样规划。不过其实不管是现在，或是说当年应该是民国107年的时候离职，其实公部门一直很缺这种比较专业的公职人员啦。我当年要离职齁，那上次我就局长，现在是新北市的副市长。说真的，他照顾我很多，那也给我很多站上舞台的一个机会，也帮我升官。一路上啊，不管是我的科长啦，我的股长，以前我服务的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各个长官，都一直慰留我能够继续留下来做啦。有的时候就这样，年轻人齁，总是希望能够一展长才啦。在公文是省人家的图，并不是自己画图。作为一个喜欢画图的一个个性齁，没有自己画就觉得手痒啊，所以我也很谢谢当年的局长，现在的新北市的副市长能够给我养成的机会，也是因为他是我台科大的，他是营建系的博士，也是营建系的学长，他鼓励我去念博士班，允许我能够辞职去创业，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把放在心上啦。我很感谢新北市政府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跟历练。
0: 其实我从你的事务所的组织的架构看啊，哇，非常的完整哦，有设计，有工程，有管理哦，然后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什么呢，一个流程呢都写得非常的完整哦。您自己呢如何来看待呢建筑师呢不只是一个设计者，因为您刚才讲到说呢，建筑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常常要去绘图哦，他是一个整合者，所以呢这个角色呢在政策的整合啊，工程的整合还有需求的整合这一方面呢，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侯文建筑师，
1: 建筑师在民国70、80年那时候，事实上台湾的经济起飞，建筑师不愁去找业务，因为是业务来找建筑师。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饱和的时代，甚至这几年其实政府在打房。身为一个这个产业界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不能走老路啦。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找到新的一个蓝海。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产业要提升，所以我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公部门是正常的案子，它不需要公部门出门。但是什么案子还需要公部门出门嘞？比如说公安意外，或是说这个工程查核有缺失，或者是说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有落后，这时候政府它就要很积极来协调处理这些事情。当年不管是在建造的核发，或是死

照的审核，大概都是处理这些异常案件，或者说处理这些比较棘手的一个事务比较多啦。所以我想可能跟当年的养成有关，我就觉得其实你要当一个设计者，必须要知道说你设计的一个图样在工地有没有办法来落实，它的法规会不会完全正确，经得起挑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建筑的工程它的是一个时间带，它并不是这

0: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今天当一个新时代或是年轻的建筑师跟当年资深的建筑师面对环境不一样，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必须要进行垂直资源的整合跟水平的这个视野拓展，觉得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产业界可以更上一层楼，甚至是能够在亚洲站稳一席之地啦。
1: 听刚才的洪文建筑师谈，其实您很有想法哟，自己呢从事建筑到公部门，然后拿到博士，而且又在学校教书，所以您有不同的身份，这些的不同的身份在工作上呢，您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这个对于呢像是进入学术界的话，在建筑师呢会不会呢给你有一个不同的激发？洪文建筑师，
0: 学术界是这样，学术界永远在看的是看未来往前面看，产业界看的是当下，因为产业界它必须要生存，它必须要做这个利润的一个追求，看的是当下。其实这以一个建筑人来讲，学术跟这个实务是并列的，因为建筑人来讲，他画图不是画当下图，他画的图都是未来要盖的一个蓝图。
1: 对，
0: 所以其实以建筑人的一个性格，他不是在追求当下，也不是在追求未来，他是追求未来跟当下的一个结合。这个跟我们脑中在构思这些设计概念啦，在想象这些设计蓝图跟未来如何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进入到这个建筑里面去使用，它能不能够满足我们预期规划的一个效果或空间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有关系。所以你说在学术界跟业界，其实台湾是比较疏离比较远了一点，欧美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氛围或是日本的一个建筑生态来讲，其实他们的建筑的产业界跟学校的一个关联性很强哦，甚至是他有时候角色会互换，学校产学合作出来的一些新的 idea， 他可能会引导到这个业界去做生产。那业界如果有一些施工的问题啦，或者说像现在节能减碳的一些需求，他会把这些问题倒给学校，让学校去帮他找解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是比较远啦，不然其实以目前国际上日本跟欧美来讲，学术界跟产业界其实是并进的。
1: 所以台湾没有吗？
0: 台湾间隔比较远一点点，因为台湾的人才比较分流，觉得跟制度面有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尤其私立的当然可以在外面自己经营兼职，但是如果以公立学校来讲，它是广义的公务人员，所以公立学校教授是完全不能在外面有经营自己的事业的。我记得是独立董事，是不占经营权的股份的董事，他有这个法条的规定啦。台湾是制度面导致这两端越来越远，不过在国际上啦，或者说在产业上你要进步，事实上就是需要研发，这不管在任何的行业，或是说不是只有建筑需要研发，
1: 对，
0: 你每个行业都需要研发，有研发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才有竞争力，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往这边来迈进。
1: 所以呢，在日本的建筑界，这个在学术界跟这个产业界，就像刚才呢洪文建筑师所谈到的，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近期在国际的资讯跟台日的建筑教育呢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我三月份刚好从那日本的一个私立学校帮他们评图回来，因为日本他们是四月份是新的学制，所以他们大概毕业生都是在三月底毕业，所以我是三月初的时候去帮他们进行毕业展的那个评图
1: ，
0: 而目前我中国科技大学教书啦，所以他对口到的是日本，在横滨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是关东学院大学，也是一个150年，他横滨开港传教士就去设立的一个学校。可以看得到是因为我们台湾目前大学是满额，我们目前大学招生的比例的开放的名额比真正要入学来的多，我们是满额超额啦，所以其实人人有大学念。
1: 对，
0: 那么日本它是现在目前的录取率大概就70%而已，它还是有淘汰制度，所以说真的日本的大学生比台湾大学生认真。你说我们台湾就没有看不到孩子的希望或是看到这种创意吗？其实未必哦。日本它其实民族性比较追求大家一致性，日本的个性比较严谨比较拘谨，
1: 对，
0: 但是我们台湾的孩子的创意比较天马行空比较活泼，所以两边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感受，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有输日本很多，坦白讲，我们是输人家不够认真，不够有职人的一个精神但是就本质上啦，就孩子的资质 还有创意的发想。我认为我们台湾的孩子不输日本，不输国际。同时我要给台湾的教育界的一个老师，不管是建筑界啦齁，还是说其他科系，都要给台湾的教育界老师按个赞，要给我们台湾建筑界的老师一个鼓励。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大概都是从日本跟欧美拿到这个学位回来教书的。
1: 是的。
0: 所以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个

0: 要求跟管教、哦、跟这个知识的传承其实都是跟国际一致。日本现在跟我同年纪的老师，他的老师也是日本当地或是欧美当地训练出来 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步一步往上。所以两边台日两方的师资在对谈在交流，甚至是在这个脑力激荡、哦、我们的语言非常的相近。所以我认为说、哦、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其实学生有他在努力在进步的一个层面，但是以老师来讲，我们的师资国内台湾教育的目前的一线的师资不输日本当地哦，这个是我的感受。
1: 听起来真的是蛮振奋的、哦、我们一直都认为可能是日本的建筑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很多知名的建筑师呢都是他们嘛、哦、其实呢我做这个节目啊，我真觉得我们台湾建筑师真的非常的棒，应该要有多一点大的国际型的案子、哦、给这些建筑师们去展现他们的才华。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台湾的建筑师呢会输给得奖的这些的建筑师、哦、谈到了这个建筑师的一个公部门的政策啦等等、哦、鸿文建筑师呢在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呢有台湾金联跟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台北市的芝山国小、德兴东路、海沙屋的都更案跟新店的庄新村的围老重建、哦、请鸿文建筑师来说明一下呢，建筑师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政策跟一些落实建筑的安全呢？
0: 我们台湾目前老屋哈、哦、碰到最大问题是大型的基地哈、哦、都市更新推不动，小块的基地要整合就是没有资源要整合，因为小块基地它的利润比较低，这个建设公司或私人的建商他比较不愿意投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来跟台湾金联一起来帮助海沙屋、哦、因为这案子很小，基地大概只有五六十坪左右，其实很小的一个基地，屋况是很危急的，这个海沙屋都已经看到它钢筋的结构都已经钢筋都锈蚀，结构都已经在剥落了、嗯、台湾金联其实是办政府的一个组织啦，它的其实都是资金都是从政府来的，虽然它是法人，不过资金都政府来、嗯、所以它其实在推动我们台湾的不管是过往的自主都跟现在的海沙屋的重建或是围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甚至是未来还有那个老屋延寿这样的政策，以身为一个建筑师角色其实办公益啦，我觉得还是要服务社会，尤其是我们老屋的这个数量那么多，
1: 对，
0: 那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政府政策走，同时能够帮助比较小型的基地能够找到资源，包括像这个华南金资产也是华南金银行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那个 PMC 它能够来帮助我们社会进行推动一些案件的一个整合还有资金的投入，这个都是我们身为建筑师应该来促成的或是来帮忙的一个事情啊。以建筑师来讲，这个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差别，我们台湾的建筑师走在政策的前面哦，那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他是比较跟着政策或是说有案子他才做，他不见得会那么的去投入在所谓的这公共议题上面，我觉得这是两块的一个差别。
1: 那是不是你自己本身有在公部门待了十年之久，所以你对这个法规会比较清楚，如果呢没有在公部门历练过的建筑师可能不见得会这么的了解呢？
0: 公部门的历练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 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嗯、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个更专业啦，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

爱转动。由于张宏文建筑师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星期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张宏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连续跟踪了俊彦四五个夜晚，因为我对他那两年的转变有着强烈的疑问跟好奇心，或许心中也对那位小表弟非常吃味，毕竟他竟然抢走了从小到大就与我如影随形的亲哥哥，让我顿时成了完全失宠的熊孔妹。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我发现他和小表弟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是倚着对方小小的身子说着话。涉世未深的小表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但躲在树丛里的我却觉得有些不对劲。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俊彦，一种像是掠食动物般痴迷地凝视着猎物的眼神。就在那一瞬间，他出其不意紧紧搂住了小表弟，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胡乱地吸吮着他纤细的脖子跟圆润的脸庞。小男孩的嘴被用力地捂着，如无辜的小白兔，目睹着瞬间幻化为巨蟒的俊彦将他压在漆黑凉亭的地面上。瘦弱的小表弟却依然死命地挣扎着，拒绝让俊彦扯下他的腰带跟小裤子。躲在树丛里的我惊惶地睁着恐惧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意图侵犯一名儿童，但我却只能手足无措地躲藏在黑暗中，连冲出去阻止那场悲剧的勇气也没有。直到我踢到脚边几块石头，马上灵机一动捡起来，如推铅球般朝着反方向扔了出去。那块沉重的石头击中了一棵树干，俊彦立刻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发出声音的那片树林。说时迟那时快，小男孩马上从地上跳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庄园主屋的方向狂奔。小男孩的尖叫声在山谷的星空下听起来是那么的微弱跟沙哑，声音也越来越远，越来越飘渺，直到一切又恢复为鸦雀无声的幽静。我跪坐在湿冷的泥土上，无法自控地全身发抖，心中不断地祈祷着，神啊，请他平安冲回家中，请让他平安地冲回家中。我虽然全身如瘫软般无力，却卯足了劲往下山的石阶路用力跑着，直到冲回家，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将门窗上了锁，用椅子抵住了门把之后，才终于用力哭了出来。我忘记自己是为那位远房小表弟的遭遇而哭泣，还是因为目睹了自己崇拜的亲哥哥露出了未曾见过凶狠残暴的一面而流下了惊吓的眼泪。那个夜晚我完全没有合过眼，一直到凌晨四点多，俊彦的房间传来开门的声响，然后走进浴室

淋浴了好久的流水声，和偷偷用洗衣板搓着衣物的细碎声，我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隔天的晚间新闻，记者在那座后山的庄园外报道了小表弟失踪的消息。那位远方的阿姨对着摄影机声泪俱下地哭喊着，只要任何提供线索寻获爱儿的民众，他们将提供200万的奖励金感谢。只不过那一起孩童失踪案在电视新闻报道了两个星期之后，媒体跟观众就退烧了，我们再也没有听闻那位长得浓眉大眼的小男孩被寻获的进一步消息。我相信小表弟还在后山某处湿冷的泥土下沉睡着，或者也和我一样，每一个晚上都从黑暗的深渊中苏醒过来，在山谷的星空下日复一日重复着生前最后那几分钟的遭遇。我的哥哥是恋童癖，是杀人鬼，甚至还是个专杀孩童的连续杀人魔。可是我怎么能向自己的父母透露，又怎么可能向任何执法单位举报他？他是邹家在台湾和日本两大家族的命脉，绝对不能让那些肮脏的事迹败露，令他成为阶下囚，造成整个家族全部蒙羞。在我未出嫁的那10年，就像是躲在他身后阴影中的一头怪胎，偷偷地破坏着他每一次拐骗孩童的计划。然而俊彦却在我制造的一次次失败中学到了更缜密的诱拐手法与更不为人知的监禁计划。有时候是在俊彦不幸酿成大祸后，我才找到了他匆忙埋尸撒手离去的命案现场。是那么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的隐蔽小屋中默默地帮着他抹除掉所有的痕迹跟物证。我从当年那一名在黑暗山林中偷窥俊彦作案全身颤抖惊慌失措的初中女生，转变成了她每一次作案之后为她擦掉凶器上所有指纹的高中女生，或是抹除死亡孩童身上任何属于俊彦的毛发或唾液。直到大学时代，我甚至将那些被埋尸于山中的孩童亡魂偷偷接引到家族熟悉的地藏王宫庙中度化。当时的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痛苦？有些人或许认为那是变态的恋凶或凶控，不是的，我只是为了自己内心无法去妥协的那一份不完美而成了杀人魔哥哥背后那一只被他的罪恶所无形奴役的娼鬼。我不容许俊彦不完美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家族的名声，不，不，是影响到我，我的未来，我的婚姻，我的子女，尤其是我们所应该继承到的那些世代家产。我一直以为俊彦和吕芳琴结婚之后渴望娈童、恋童、虐童与杀人犯案的频率有所减少，至少我雇佣的征信社所给我的回报中他并没有太异常的言行举止，也或许是他的犯案手法更为隐秘了，让我再也嗅不到任何不完美的犯罪痕迹。他甚至背着芳琴在外面搞婚外情，听说还是个丈夫在跑远洋渔船的有夫之妇。我还在纳闷为什么俊彦会有如此大的改变时，
才在征信社传来的日常照片中发现那名女子和她儿子的样貌。当我看到那名六七岁男孩的长相之后，终于知道俊彦为什么会背着吕芳琴没事就往基隆跑。因为那个叫桂雅丽的小男孩长得太像当年的远房小表弟了，那种不该出现在小男孩脸上如洋娃娃般精致的五官，衬着白皙的皮肤下淡淡的粉红，尤其那双乌亮的黑眸子满溢眼眶，几乎看不到一丝眼白，在镜头下却如带钩般足以牵引某些道中之人的心思，我相信也包括了俊彦。我从来就不相信子睿他妈妈吕芳琴是因为肝炎所造成的肝硬化而身亡，就像我从小到大窥探着自己哥哥的内心世界，看着那些曾经被他爱怜宠溺的孩童们在被监禁后成了他为所欲为的施虐对象，当他玩腻了或是被圈养的孩童出现了成人的性特征之后，就会被他嫌弃，被他彻底的摧毁。我相信吕芳琴是被我哥慢性毒杀身亡。我当然不认为俊彦会对宛若行婚关系也早已为他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芳琴有任何必须留下活口的怜悯之心，因为自从他见到桂雅丽之后，或许早已决定要一步一步接近丁月荣，透过讨好那位愚蠢的妇人逐步将那名幼童占为己有。俊彦肯定知道这一次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重蹈覆辙，不然就会像当年失去远房小表弟那样，在还没改造完成之前就前功尽弃了。但是只要芳琴还在邹家的一天，丁月荣母子就完全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搬进邹家大院，桂雅丽也就无法成为他的痉挛。俊彦为了让重回人间的远房小表弟回到他身边，必须一步一步除掉在他心中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价值的芳琴。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芳琴的葬礼没多久不顾我的反对也执意要将外面的女人和那名幼童接回邹家，美其名是要给子睿一个有母亲有弟弟的完整家庭，骨子里却是要将桂雅丽那个他自以为是远方小表弟还魂的替代品占为己有。只不过从小到大都在暗处从中作梗，甚至帮着杀人魔亲哥哥犯下的罪孽一次次擦屁股的我，后来也繁衍出了另外两个我。如果没有惠美跟惠里三不五时出现在邹家大院造访他们的表兄弟子睿，我相信没有后顾之忧的俊彦早就对当时年幼无知的桂雅丽伸出毒手了。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先来关注跟两岸有关的话题。中国曹姓女子申请在台湾定居，但是内政部审查会认定曹女曾经任职中国河南省新乡市国有独资公司，属于中共党政军单位，因此不予许可。曹女提诉愿，指她当时只是打杂的，而且在台湾育有一子，不许可定居有迫害人权之余，但行政院近日依旧是驳回了诉愿。审议委员会表示，曹女曾任职务属于中共党政军单位明确，内政部定居审查会决议曹女申请定居时未如实申报相关经历，不许可其定居的申请。另外，曹女疑似有异常涉入活动，因此原处分并无不妥。北一女教师欧桂芝日前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表示，反对对美军购，并声称台湾人若承认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一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等语。陆委会在今天回应，北一女去年曾经公告禁止教职员工接受中共所属媒体采访，应妥善处理欧桂芝再度配合中共宣传的行为。陆委会今天以书面回应，央视旗下的日月潭天频道经常发表对台统战及军事威胁的言论，是道道地地的中共喉舌机关。北一女去年曾公告禁止教职员工接受中共所属媒体采访，应该妥善处理欧桂芝再度配合中共宣传的行为。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在今天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为了替川习会铺路，中美双方高层本周将先在韩国首尔进行重要的经贸磋商。在美中科技战与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之下，这次的密集接触究竟能达成什么样的实质协议，又或是单纯的风险管控呢？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日前宣布，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2至13日在韩国首尔与美国官员展开双边经济与贸易磋商。引述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在结束日本行程后转往首尔参与会谈。他强调，期待会谈能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推动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外界普遍认为，这次首尔磋商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协议或联合声明进行最后的协调与铺垫。首尔会谈结束后，川普预计在5月14日至15日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方先遣团队早于一个月前就进驻北京进行多轮沟通，目前多架美军运输机也已抵达。针对维安细节，双方已初步敲定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川普的贴身警卫，中共中央警卫局则负责近距离与外围的安全控管。然而，这次元首级会面的大环境依然充满挑战。尽管双方恢复接触，但两国在美国即将推出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台湾问题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上仍存在高度敏感性。同时，美国也并未放宽对中国晶片与人工智慧领域的出口管制。独立学者邢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分析，川普此行急需对外展现实质成果，可能会试图在稀土、晶片等领域寻求阶段性安排，甚至借机推动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再次接触。而北京

0: 方面则希望透过具体议题的谈判与美方周旋，借此争取喘息空间，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已进入结构性对抗阶段，随着美国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与印度，而中国则强化本土供应链，两国经济联系虽然未断，但已经开始重组。双方这次会面的实质意义在于管控风险，而非彻底修复关系。面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竞争格局，中美这两大国的角力无疑将继续牵动全球经济的神经。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川普在本周即将访问中国，学者分析伊朗的战事和台湾议题很可能会放在川喜会中一起谈，但无论如何，美国并不会降低军售台湾的意愿，而川普为了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绝不会在台湾议题上对中国有实质性的让步。请听记者陈宽仁的专题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则表示，川普预计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15号返美前与习近平共进午餐。国际间近期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习近平会面，以及赖清德总统对中共突围成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对于美国对台军售意愿以及美中在川习会上的筹码面会带来哪些影响。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昼表示，台湾朝野虽然为了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金额互斗，但美国当然清楚民主国家内部的协调和争斗，所以绝对不会因此而减低想要军售台湾的意愿。
3: 不会影响美国说，因为啊，你们都不管自己的国家安全啊，我就不卖给你，不会，这种状况不会有。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支持，我觉得是稳定的，也是肯定的。
2: 不过金元昼关切中东战事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伊朗现在因为有中国在背后支持，底气仍在，川普为了解决中东战事和乌俄战争，以利于面对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中共承诺帮忙，有可能会在台湾议题上适时配合北京的论调。
3: 现在最常猜到的一个啦，我个人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美国的话语从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差别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不支持是美国自己内部的政策，可是讲反对哈、是比较接近北京想要的政治承诺，就是说你的态度，你有配合对方，这个就是态度的转变。
2: 中国时事评论人唐静元则指出，伊朗问题和台湾问题分别就是中国和美国手中的牌，习近平毫无疑问是把伊朗当作牌来打，先前伊朗和美国未停战的第一轮谈判，中共其实起了关键作用，而从客观上来看，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完败，还能撑得下去，的确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继续给予支持，成为目前唯一能实质提供伊朗帮助的国家，所以习近平一定会借此来要川普帮忙解决关于台湾的一些问题，也就是伊朗和台湾议题很有可能会放在一起谈，形成川习会中的核心议题。唐静远观察，川普对于台湾的一些支持也许在表面上会转为低调，但实质性的支持是不会放的，因为这当中牵涉到他自己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
4: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吧？实现美国一系列的他的这种目标吧，他必须得有一个绝对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他绝不能够让台湾被中共拿去了。如果中共把台湾拿去了，川普他这个所谓的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根本不可能实现，反而一定会被视为是他最大的失败。两岸分裂已经是70多年了，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在台湾这个问题上让中共占到了什么便宜，居然在你川普的手里让这个台湾都让中共给拿去了，你还怎么去吹嘘你是什么最伟大总统，吹嘘你是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不可能的。
2: 不少人常提到川普强调美国优先，所以只会顾及美国的利益，不会去考虑台湾利益。唐静元说这是种割离的说法，其实川普强调的唐罗主义外交政策框架和传统的门罗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门罗主义有孤立主义的倾向，但唐罗主义具有国际主义的意义，因此川普陆续出兵委内瑞拉和伊朗，因为事关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4: 他是要让美国再次强大了之后，让美国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世界警察。 不允许你这些流氓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共呢，当然也包括伊朗啊，你这个乱来的，他视为这个才是他真正心目中觉得最满意的当头主义。你看我美国多强大，强大到了全球的这个秩序依然是我们美国说了算。
2: 唐靖远说，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在科技领域，都是伊朗没法比的。但美国可以为伊朗的事情启动一场高强度的战争，这一对比就能明白，川普根本不可能放弃台湾，最多就是以他商人圆滑的性格给中共一些面子，在对台支持上低调不张扬，好让中共去内宣和外宣，反正中共拿到一根鸡毛都能吹成是一只母鸡，仅此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1: 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川普即将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公安部也随即宣布该部禁毒局以及美国司法部的缉毒署四月初联合侦破了走私贩毒案，一共逮捕了3名美国籍及2名中国籍的嫌犯，并且缴获一批毒品。该部宣称，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个重大战果。但是中国的公安部并没有说明，这个案子在四月初就宣告侦破，为何直到今天才公开宣布。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四月初成功联合侦破郭姓嫌犯等5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收网行动，一共逮捕涉案犯罪嫌疑人5人，包含美国籍3人及中国籍2人。中国公安部说，这一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并宣称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缉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个重大战果。2025年在美中贸易战促使中国重视芬太尼问题下，中国开始配合美国相关的缉毒要求，并曾数度联合破获跨国贩毒案。而中国外交部上午才宣布川普将于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下午就作此宣布，也颇有在川习会之前营造两国关系良好气氛的意味。中国湖南省浏阳市一家烟花工厂上周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造成37人不幸丧生。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这起惨剧背后凸显出极度荒谬的公安管理问题。厂区不仅将高危险的化学药剂随意混放，防护设备长满灰尘，形同虚设，厂方甚至将工人的性命安全寄托在门上的平安符。请听以下的报道。
5: 发生这起重大死伤意外的是湖南浏阳市的华盛烟花公司。爆炸发生后，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强烈的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毁损，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到处都是焚毁的车辆残骸，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这起造成37死的悲剧的原因，直指企业内部的管理混乱。根据路媒报道，烟花制造属于高危险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但华盛烟花工坊前的防静电设备却积满灰尘，显然长时间未被使用。更致命的是，厂方竟然将强氧化剂与还原剂等化学原料随意混存堆放，安全隐患极大，宛如让工人在炸弹堆里工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厂区内几乎所有火药生产工坊的门口都贴有保平安的符咒。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对此无奈表示，这是一种心理寄托，但安全只靠菩萨保佑是肯定不行的，终究还是要靠管理。事实上，华盛烟花并非初犯，该公司多次被查出安全隐患，今年1月才刚因药剂混存被罚，但仅区区开罚1.5万元人民币，低廉的违法成本根本无法产生吓阻作用，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此外，这起事故也烧出了当地的监管漏洞。浏阳市拥有超过400家烟花企业，装设了7万多个监视器，却面临人少厂多、监控画面难以全面核查的困境，导致监管流于形式。目前涉案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初步怀疑事故噪音与超额用药、违规变更工房用途等严重违规行为脱不了关系。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在中国景气不佳导致失业率高升之下，位在湖南的中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先前首度展开招生，吸引大批民众报考。中国媒体报道，报名这个学院的人数多达超过4000人，但仅录取30人，录取率不到0.75%。根据报道，岳阳烧烤学院这个烧烤技能培训课程为期仅1个月，学费就高达人民币5800元， 一旦通过考核，

0: 可以得到中国官方所颁发的中式烹调师技能证照。不过，岳阳烧烤学院的烧烤技能培训课引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一个月学费要5000多，似乎有割韭菜之嫌，也有人认为中国各地烧烤流派差异很大，真正的技术还是要靠长期的实战经验。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的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啊。5月7号，中国军事法院呢对前后两任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审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而且终身监禁啊，不得减刑假释。换句话说，两人在牢中要度过一生啊。新华社7日的这个晚间报道还说，魏凤和、李尚福被认定犯下的受贿罪啊，李尚福还要多了一个行贿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两人被判刑依据啊，是官方2024年6月第一次宣布两人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罪名是一致的。不过，非军方贪官被宣判的时候情况很不同啊。这个官方没有公开两人受贿额度，也没有公布更多的违法细节。港媒《明报》就说啊，从刑期判断，相信受贿金额都应该是好几亿元人民币，不过都是推算的哈。这个当然也有可能罗织，也有可能是栽赃哈。那这个中共军方媒体啊，这个《解放军报》8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痛批两人啊，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双双落马，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然后这个具体方案的情节是什么呢？外界雾里看花哈，一定是因为涉及习近平，所以就不明就里了啊。那令人震撼是，这一次的判决打破10多年来中国反腐运动对解放军高层的量刑记录啊。在此之前，获量刑最重的两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郭伯雄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前参谋长房峰辉，他们都因为贪腐，所以在2016、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魏凤和、李尚福被判死刑啊。那这两人是公认是习近平一手提拔，都受重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落马的张幼晓的命运又会怎样啊？这也是观察的重点。那这个中国军队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怎么就无将不贪哈？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哈？最高军事将领因为打贪纷纷落马，这个军队能打什么仗呢？今天节目我们打电话到美国，要访问著名的媒体人吴建民先生啊，谈他如何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要连线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吴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先生好，台湾的广大观众好。
0: 谢谢吴建民先生您接受访谈了。中国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在2023年先后被抓走了以后啊，引发一系列军方高层的人事海啸。2024年6月，这个中共

0: 中央政治局正式通报两人双开，然后就把案件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了。经历两年多审查审判，终于是以死缓加上终身监禁的这个最顶级的这个刑法定验哈。你怎么看这个判决啊？
1: 这个判决呢，我觉得习近平对他们两人判到在军队高级将领里面判到最重的刑法呢，显然什么？显然是属于杀鸡给猴看，是属于就是什么？要给后面习近平抓捕的大量的中央的高级将领呢，也是呢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习近平惩罚这些人，惩罚的这个刑法是很重很重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啊，这两个人他们的地位很高了，他们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那么判处他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通常情况下两年是不会执行的，也就是按照中国的刑法，就是在被判死缓期间如果不犯新罪的话，那么两年以后就会改判为无期。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刑法，这一次中央特别强调，就是他们改判为无期以后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那么这个刑法就决定了他们将会在牢里面度过余生。那么给他们两人判这么高的一个刑法，实际上就是什么？是对目前还有很多待审的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抓捕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上将呢，就是给他们一个未来的量刑的一个靶子，一个标准。尤其呢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因为张友侠包括另外几个军委委员苗华和刘振利，他们跟魏凤和、李尚福级别来讲都是一样的，都已经达到军委委员这个地位。那张友侠和何卫东两人呢，还是军委副主席，比他们的这个地位呢还要再高一点。那么对他们这两个人这次的定罪，尤其杨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魏凤和定的是受贿罪，而李尚福除了受贿罪之外还给他加定了一个叫行贿罪。
0: 哦，
1: 那么行贿罪大家就知道是给别人送钱吗？是去行贿我的上级吗？我们通常理解的贿行贿要么是给钱给财物啊，要么什么，要么有还有一种叫性贿赂。那么也就是李尚福行贿，那李尚福是什么人呢？是什么地位呢？他已经在行贿之前他的地位已经是什么？是总装备部部长，仅仅是上了一步就是上升到军委委员。那么能把一个高级军官从总装部长这个地位提拔到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是什么人呢？只有军委主席副主席才有这个权利啊，因此他行贿的对象100%是军委主席或者是副主席，那显然肯定不是习近平了，因为习近平如果接受了他的贿赂，习近平会去查处他吗？那肯定不是习近平，那只可能是军委副主席，而军委有两个副主席，可不可能是何卫东？显然也不是，因为何卫东啊，在19大的时候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他是双非啊，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何卫东在19大时候他的地位是低于李尚福的，那李尚福怎么可能行贿给一个比自己级别低的人，然后让你来提拔我呢？显然不符合逻辑嘛。因此李尚福行贿只可能是给军委当时的副主席，后来在20大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张友侠，因为张友侠是他的老上级老首长。张友侠本来在总装担任部长的时候李尚福是副部长，张友侠改任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李尚福被他提拔为总装部长，那20大以后张友侠续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时候把李尚福提拔为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所以这个行贿罪非常清楚，就是指的行贿了张友侠。因此李尚福一个行贿的都定为这个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判处的死缓，那就可想而知张友侠这个受贿的人凭什么你的这个定罪和你这个量刑会低于李尚福呢？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去分析啊，张友侠本人最终被判处死缓并且是改判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这呢基本上来讲我认为就是那个量刑结果。
0: 是，那这个习近平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他都不知道这个。

0: 在台湾的观点看起来是笑话，哈、啊。而且你看你的张幼霞，李尚福、魏凤和，大家都在贪污，然后你都不知道，还是这些人贪污是奉旨贪污呢？是奉习近平之旨贪污？现在习近平想要摆脱这个问题，就用官司来解，然后就判他们这些刑，然后把罪行整个分配到他底下这些人，然后自己要逃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1: 我可能和杨先生这个上观点上有差别，因为呢，我认为啊，中共的军方高级将领啊，别说是高级将领，哪怕从初级干部开始起，基本上在中国军队的这个大形势下，无官不贪，无官不贪。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呢，对贪官叫隔墙扔砖头，这个砖头砸到谁手上，就把这个人带走就行了，100%。他是这个叫什么？是有贪腐的，所以军队将领没有不贪腐的。那么既然贪腐，对于习近平来讲，我就是抓任何一个人，我都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贪腐啊，它是一个顽疾，是多年来形成的。它不是讲说，习近平十八大以后开始呢，去严肃党纪、严肃军纪以后，那么还有人犯规，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贪腐啊，实际上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从邓小平执政开始起，然后呢，中共高层，包括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顶级家族，他们自己的儿女和他们自己的亲属都在贪腐。既然贪，那就是对不起，大家一起贪。而且呢，上贼船是每一个人都要捆绑上去的，不是讲说我贪你不准贪，而是什么？大家一起贪。因为一起谈才更保险嘛，你也拿钱了，我也拿钱，这就像那个黑帮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刀上都要见点血，这样你上了贼船以后你就别逃啊，你本人也有罪啊。所以作为习近平是从一个基层干部一点点升任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他当过市委书记，当过省委书记，他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然后最终到中央当书记，他这么一路走过来，在他的圈子里面和他共事的人，谁不谈？你以为习近平不谈吗？都谈啊，
0: 他一定谈的嘛。
1: 很了解，
0: 是，
1: 对，他很了解每一个官员都在谈，只是大家的方法不同，采取的隐蔽手段不同。像习近平多半是通过自己姐姐啊、姐夫啊、弟弟啊，就通过自己的家人在外面贪腐。
0: 啊、
1: 他本人呢，装模作样做一个正人君子啊，但是他知道。用贪腐去查处这些人没问题，一查一个准啊！但是呢，要查谁呢？那我们就叫做选择性反腐。所谓选择性反腐，就是习近平感觉到你不忠心，或者习近平对你生疑，或者习近平当时提拔你的时候是很相信的。因为可以这样讲，张幼霞也好，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都是按照习近平讲话叫做嘛，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亲自提拔的，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提拔上来了以后，等到他对你疑心的时候，那过去的提拔就不算数了，然后他就找你的理由说你贪腐把你抓掉，他自己不承担自己呢用人不察的责任。按道理军委委员啊，没有你这个军委主席，谁有能力去把他提拔上来啊？那你军委主席如果你提拔上来，现在七个军委委员，就算他和张森明两人了，五个军委委员都送进这个监狱了，那你不是最大的视察，是最大的要负领导责任，负你这个选拔人用人不清的责任吗？但是他不负，因为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自己是从来不认罪的啊，不可能任何一个君王啊，在中国古代这么多朝代下来，没有哪个君王可以给自己下罪己诏的。君王永远是正确的，伟大领袖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出问题，一定是你们没有执行好领袖的指示，是你们背叛了领袖。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查处他们这些人，就是习近平以反腐为工具为手段，实际上是清除他自己政治上的障碍。因为过去是朋友，是战友，甚至是自己非常亲密的幕僚，但是习近平有一天对你疑心了，就马上什么，马上对你进行打击肃清。张幼霞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嘛，张幼霞跟他两人从小就是发小，因为张幼霞的父亲叫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当时的副司令，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西北军里面的副政委， 这两个人都是西北军里面的高级领导人，这是指战争年代。建国以后他们两家关系很好，是住在那北

0: 听大院里面，儿女们是经常走动的，他们之间的年龄呢差的不多，像张宥嘉和习近平之间的年龄只差两三岁，所以从小时候呢两家走动互动是很多的。而且呢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呢特别喜欢什么，特别喜欢张罗，就是北方人喜欢包个什么水饺之类的啊，然后呢包好了水饺就让家里面的孩子到往张宗逊家去送个几份，因此两家呢从小这些儿女就是互相有走动，所以被我们称为叫发小嘛。因此呢他们从小呢就是关系很好，但后来以后命运就改变了，因为什么，习仲勋是被毛泽东整肃的，到1961年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作为这个反党分子已经被打倒了，而张宗逊呢那时候在文革时候是比较得势的，所以说张幼霞他到70年代在越战之前作为基层干部，他已经呢是到越南战场上去打仗了，那么呢他呢这个在越南战场也是屡立军功，所以呢张幼霞在部队里面是得到一个正常的提升的。而习近平显然是在文革之后他父亲官复原职，所以习近平呢他本人也在政治上呢也不断的上升，但是在之前他们之间没有太深的交集，一直到什么，到习近平17大已经作为储君到北京呢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担任了中央的副主席，以及呢是中央党校校长、军委副主席，准备呢在18大接班了。这时候他跟张幼霞两人的关系就又好起来了，因为显然习近平考虑到我接班以后要有一帮兄弟们要抬着我，而军队里面习近平基本上没有他在军队里面的势力啊，他没有这个在军队里面建立像他有蔡奇啊、李强啊、丁雪霞啊这种浙江新军啊，有一批人呢是他自己的亲密的幕僚，军队里面习近平没有，他只能靠什么，他熟悉的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一是张幼霞这种从小的红二代的自己的发小，第二个就主要是他自己驻军在福建的时候31军的，在31军他过去认识的人，就是类似于像苗华、何卫东这一类，都是他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打的就关系很熟，尤其习近平跟苗华的关系相当好，所以说你看苗华被习近平快速的提拔，很快就成为了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因此是这个关系以后习近平一直用自己熟悉的人，你看他18大到现在他已经连续3届任职，已经有13、14年，在这13、14年习近平的统治过程中，他所运用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他用的全部是他自己熟悉的人，不熟的人想提拔到高位的人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些熟悉的人习近平提拔的时候肯定是很信任，只不过他有一天对你感觉到疑心的时候他就查处，而查处你最好的理由就是你这个家伙贪腐，因此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张幼霞也好、包括苗华、何卫东都是以贪腐的名义最终呢把你们这个全部呢是送上了审判台，因此习近平他个人他知道中国无论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还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没有不贪污的，既然有贪污我就有把柄，随时可以捏你们，那么这也是习近平不断地巩固权力啊，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他的权威的唯一手段了。
1: 是，那吴先生，这里头这样就出了一个问题，你刚刚也一直提到说对他不忠诚，他怀疑你就是疑心病，那很多这样的问题就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要清除，那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不忠诚啊，那这个不忠诚的项目是什么，什么判准说包括这些人全部不忠诚，而且几乎是整个团灭，大家都对他不忠诚啊，这个不忠诚指的是什么呢，严重到要判人家死刑，那这个不忠诚是什么项目，总有一个蛛丝马迹吧，是对什么事情不忠诚，
0: 这主要是什么，是习近平啊他一心一意要武统台湾，这一点杨先生作为你是台湾的知名主持人，研究就是中共大陆这么多年对台的战略，我相信台湾的所有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研究中共对台湾他究竟要怎么样去所谓他的统一，这种打的和平统一的这种口号对台湾人民是一种欺骗洗脑，但是最终习近平从来没放弃过，他想通过武力 通过

0: 一个叫做年龄焦虑。什么叫年龄焦虑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当一个独裁者，一个强人领袖，往往是在他们进入70到75岁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表现的叫历史定位的冲动。这所谓历史定位的冲动，就是在他们自己70岁以前，他们已经彻底掌握了权力，而过了70岁以后，他们已经有这种意识，就是自己的身体精力都越来越差了，执政时间呢已经是倒计时了，所以呢他就有一种焦虑，就是必须要在我自己还有精力，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呢，我要完成一个历史伟业，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政治遗产，成就一个千古帝业嘛。那么如果是用这个例子举例子呢，我们来说的话，你像毛泽东，毛泽东是在1966年他本人73岁时候发起了文革，他认为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千古帝业啊，是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完成了一个什么，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的成就，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在他自己73岁之后搞了文革，那普京发动俄乌战争也是在他自己70岁以后他发动俄乌战争，他希望呢能够去征服乌克兰啊，至少是要把他现在已经占领的乌东四州全部拿过来，他觉得作为沙俄的子孙，他也成就了帝业。那为什么毛泽东70多岁，普京70多岁，都要去发动这么大的一个完成自己历史伟业的这么一个战争呢？这就是我讲的叫做一个历史定位的冲动，是自己希望在我自己有生之年，我要创造一个千古帝业。所以说，根据这个规律，习近平应当是在21大之后的2027年到22大之间的2032年，习近平进入75岁左右之后，习近平这种冲动越来越强。因为习近平上一次的20大，他是彻底解决了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因为20大这个关口，为什么？因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从邓小平之后，都是按照党章的规矩，是一人只能任2届。那么江泽民是这么做的，胡锦涛也是这么做的。按道理的话，萧规曹随啊，那么这个习近平也应当什么？是跟胡锦涛、江泽民一样，做完2届就应当退休，交给接班人。但是大家看到19大习近平没有选拔接班人啊，20大习近平已经违规了，破坏了党章啊，自己没有退出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是第三次连任了。那么这个第三次连任之时候是受到很大的挑战的，但是习近平呢，他已经准确的用所谓反腐，让中共的元老们闭嘴，让那个对他不服气的有2个常委嘛，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李克强，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这2个人年龄都没到退休年龄，在20大换届时候他们只有67岁，按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这个规矩叫7上8下，67岁是可以上的，但是习近平强迫他们退休。那么退休，李克强是不服气的，所以李克强在告别国务院大会时候，他说过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那你觉得李克强讲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啊？人在做是大家在做，天在看，谁在看？看你习近平。当然习近平心里面不痛快啊，你李克强在你退之前你跟我讲这个话，所以你看没到半年啊，李克强就心脏病就突然挂倒了。谁相信李克强这么旺盛的精力，这么年轻68岁人就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肯定跟习近平的背后做手脚有关嘛。
1: 是，
0: 但是不管他怎么做，结果发生了，就是嘛，谁反对他，谁要么是死，要么给他送到监狱里面去。因此20大习近平有一个要解决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而现在面临的明年的21大是没有一个人会拦着他连任了，他要想任谁也拦不住，他是一心一意要建立他的所谓千古帝业的。那千古帝业是什么呢？他认为把台湾收复就是千古帝业，叫祖国统一嘛。那么祖国统一的话，对台湾武统，那么按怎么去统一呢？就是要军队，要军队去打。但是军队现在根本就是畏战，没有哪一个军队的高级将领愿意跟他习近平打仗，因为中共的这些军方将领都是贪腐成性，每天是喝茅台玩文工团，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多少本钱，打哪一个国军他们都打不过，还去打什么美军，没有这个能力。那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习近平一定要统一台湾，要叫他们上，那最终高级将领们只能是表面跟他喊口号，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跟他有

0: 行动啊，都是跟他什么，跟他推三阻四，不可能呢，就是跟他大规模的丧。而尤其是中共军方的装备系统和火箭军，火箭军是最典型的，火箭军是习近平建立了以后，连续四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林、李玉超和王厚斌，这四任司令员全部给习近平当作贪腐分子，全部抓起来了。目前只说魏凤和受到审判，他的死缓，另外三任司令员现在没有对外面公开，但是从我们就是做很多新闻媒体啊海外流传的是了解到什么，火箭军的第二任司令员叫周亚林，他呢是贪腐了1.49亿，判的也是死缓加终身监禁啊，跟魏凤和一模一样。那么第三任司令员叫李玉超，李玉超因为贪腐的金额没有过亿，所以李玉超判的是无期。因为按照中共啊，他这个中纪委公布的他制的一个量刑的这个你的这个受贿啊或者贪腐财产的额度啊，他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标准啊，不是很严格，但基本上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过亿，你贪腐的人民币过亿，基本上就要判到无期徒刑。如果过10亿，就要执行死刑的啊，就要执行死刑的。所以说呢，习近平自从接任到现在，真正执行掉死刑的人也就三个人，一个叫赖小民，是中国华人集团的董事长，他是2021年被执行死刑的，他当时查处他的金额达到17.88亿人民币。第二个呢，跟赖小民是同一个公司的，是华人公司的总经理，叫白天辉，这个人是2025年执行掉死刑的，他受贿金额也达到11亿。那么还有一个呢，地位比他们低，叫李建平，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是2024年执行掉死刑的，他的贪腐金额很大很大，达到30亿。这三个人是死刑立即执行掉的，剩下来的呢，只要没过10亿，但是在1亿以上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判处死缓。那么以前呢，仅仅是一个死缓，现在呢，不仅是死缓，而且是属于减刑，就是改为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一辈子让你死在牢里面。因此，这就是习近平对他们用这种严酷的刑法呢来震慑他们。但是他再怎么震慑，军队的高级将领是不愿意打仗的，因为所有军队里面的这些将领们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大量的这些贪腐都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比方导弹啊、航天系统啊，这些呢都是在他们采购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腐败啊。因为美国的情报局曾经呢多次公布过共军火箭军战力的报告，就明确说过中国的导弹系统存在的燃料是注水的，发射井盖是不匹配的，也就是导弹那个库存材料啊已次充好很多啊。这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吧，大清国的水兵炮弹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火药，是沙子。100多年前的中国的甲午海战，当时腐败导致了炮弹里面是沙子不是火药，你以为100年以后中国火箭军的导弹他们里面就不是沙子了吗？他们打台湾，我可以讲火箭军第一发炮弹打出去可能就是哑火的。所以这就是中共这个军方里面对习近平欺上瞒下，同时呢也是什么，也是军方本身就是都在造假嘛，然后就是随随便便的贪腐大量的这些军费。李尚福他追究他的责任不是在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因为他当国防部长就当了几个月，主要追究是他担任这个总装的部长啊，因为担任总装部长，全军每年可以讲几百上千亿的经费都在这个总装部门由他负责采购，他随便一批就是几十亿几百亿，因此这个里面的这个腐败太大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所以习近平他知道军方将领没有好东西，因此他用贪腐抓你们哪个都行。
1: 分析的好，那个吴建明先，所以台湾有流传说，整个军方都知道打台湾就是亡国亡党的时候，只有习近平不知道。现在习近平慢慢正在知道，因为川普马上去看他，会告诉他，你如果敢打台湾，你的命运就是伊朗。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中国时政的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明先生，谢谢。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 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苦情花出场。
4: 我是苦情花夏志毅。可以容许我哭个15分钟
3: 吗？你哭了1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4: 这样不是很好吗？
3: 当然不行哦。
4: 这也是一种疗愈呀。
3: 其实就是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志平呢在节目当中开了一个玩笑啊，就是他说他要出专辑的话要走苦情花路线，他自己讲完都忘记了，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真了，就写了词来，然后志也谱了曲，还帮他做了音乐录影带，就放在微博上，然后呢就还帮志平也做好了卡拉，要去请志平呢自己来练歌。请问我们苦情花你练好了没？
4: 我来报告一下最新的进度，副歌我已经练好了、啊、对对对，那这个主歌的部分呢，因为它需要有一点变化，情感的拿捏有一点点难度 啊，所以呢哎，还在练习当中。
3: 不过我说真的啊，我觉得真的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就是我们真的是开一个玩笑，没有想到大家都当真，那我们就把它完成了。现在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好，因为我只有在微博上放出一次过、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微博呢就每天都会发很多，就很快洗版，也许有些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到过、我们先来听听 AI 唱的版本。
4: 没错，请
5: 你

0: 词、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当歌名。
1: 是的、
0: 那 AI 唱的呢也真的还蛮好的，对不对？
1: 对， key 好高哦，幸好我没有用原来的 key 唱上去、因为唱上去其实蛮像杀猪的。
0: 其实志平可以啦，但是呢他求好心切，他就觉得我最美的音色呢不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上那个编曲课的时候就跟老师讲怎么办，我的同事说他觉得太高了，后来老师就教了我真的可以降 key 的方式。
1: 哇哦，
0: 而且呢我还给了志平有三个不同的 key 都给你了、那就是希望你好好的练习，
1: 是
0: 等你录完之后呢志毅再帮你这个稍微的混音一下。
1: 我一定会好好练，这好歹也是我个人的第一首单曲啊。
0: 你知道吗，志平太可爱了，他就呢把这首单曲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听，他好朋友就说是好听了，可是这不符合你的形象啊。志平说对啊，好像不太符合我形象。我说你都忘了你自己说要做古琴。
1: 好啦，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我练的 OK 了，我一定会找志毅好好录下来。
0: 对啊、我在想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拍个音乐录音的。
1: 那你要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女主角啊。是不是？
0: 这个好难哦，我还没有学到这么厉害的部分。
1: 哦，
0: 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就是很会做 AI 动图的？
1: 应该有吧？
0: 对呀、可以把我们内湖金城武好好的来呈现一下
1: 啊！这个拭目以待哈。
0: 对，
1: 这个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出这一张哈。这个夏志平的第一首单曲。
0: 对，万一我太当真了，
1: 万一我变成当红歌手，那怎么办？
0: 那很好啊。
1: 我还没有发片了，我就已经做这种梦。
0: 那我就要当你的这个小跟班啊，帮你提包包啊。
1: 没有，你应该是我的经纪人。你怎么会是我的小跟班呢？小跟班这种事交给纯哥就好。
0: 好了，都还没有一撇都出现呢，就开始不断的在幻想当中。
1: 是的，
0: 但人生就是要有梦想才会开心跟快乐。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就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期待一下，我们再给志平多一点时间
1: 没错，
0: 好，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因为刚刚过母亲节嘛，对不对？据我所知，好像有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有趣的新闻。
1: 没错，没错。各位，这个你知道吗？母亲节是怎么来的？母亲节是因为啊，它的创始人啊，是有一位美国的安娜贾维斯女士，她所发起的。她呢，终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这个养育小孩。她呢，觉得要感念她的母亲，于是乎呢，1908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庆祝母亲节，康乃馨啊，就被选为母亲节的象征，因为康乃馨的花语啊，是代表爱跟纯洁。不过啊，重点是啊，你知道吗？安娜贾维斯其实她很讨厌母亲节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啊，当她发起了这个母亲节之后，就变成被商家拿来行销啊，作为利用的手段。她就觉得很愤怒。明明这个节日是要好好的感谢母亲，可是怎么好像变成餐厅啦、百货公司啊，拿来觉得说，我们现在大特价咯，我们现在这个有因为母亲而这个优惠咯。那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他就甚至于发起说，能不能取消母亲节。是这样子的。
0: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变成妈妈在这一天都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就不要自己做饭去餐厅吃啊，或者是呢他的小孩送给他一点礼物都有仪式感。
1: 对，没错。这个你知道吗，世界各国啊过母亲节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台湾，你就会想说母亲节那天大家出去吃喝一顿，对不对？好，那么你知道吗，还有一些跟母亲节相关的冷知识。你知道在中国最早的母亲花是什么花呢？
0: 除了康乃馨之外，会不会是金针花？
1: 叫做萱草。
0: 哦，萱草。
1: 对，萱草啊又叫做忘忧草。那么古时候啊，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的房前种植，希望啊能够减轻母亲对他的思念跟忧愁。这是母亲节这个概念最早在这个中国出现。好，另外我们来看看，其实啊各国过母亲节的日子啊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像挪威，它是最早庆祝母亲节的国家啊，是二月份。那么印尼是12月才庆祝母亲节。那英国呢，它有一个母性星期日，是跟着宗教的历法来走， 通常呢是在复活节的前三个礼拜来过母亲节。哦。

0: 我还以为全世界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接下来啊，大家很可能会最想问说，哎，那这个母亲节啊，有没有这个礼物排行榜？好，2026年最新的调查的趋势，你知道吗？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妈妈最喜欢收到什么？
0: 什么？
1: 哎，就是现金红包。
0: 最实用，
1: 虽然没有什么创意，但是绝对是妈妈心里面不败的冠军
0: 啊！对了，
1: 就是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辛苦了，对不对？这个包一点红包给我，那不是啊，这个实质的孝敬。
0: 对，有的时候会担心说小朋友买了他不需要的东西。嗯、
1: 对，可是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红包啊，另外再加上一张小贺卡。
0: 哦，
1: 哎，这才是妈妈的最爱。
0: 对，就是心意很重要。
1: 对，嗯、比如说你在这个贺卡里面写一写感谢妈妈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啊，过去什么什么事情哦，对不起妈妈，我们有了争执啊，跟你说一声抱歉啊，哈，然后呢，请求你原谅哈、哦、之类的。
0: 大和解的时刻。
1: 哎，对对对对，这样就很温馨，对不对？帮这个红包加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接下来第二名，妈妈最喜欢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扫地机器人。
0: 哦，
1: 这是实用家电的首选，直接帮妈妈省下打扫的时间之外，还有就是，哎，没事，你看到家里面很干净，大家就会想，哎，妈妈好辛苦哈、哦，对不对？这都是妈妈的功劳。好，第三名就是精华液或乳霜啊，这个保养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体验型的礼物。
0: 什么是体验型的礼物？
1: 嗯、像比如说啊 ，SPA 的按摩券
0: 啊、
1: 像比如说岩盘浴或高级餐厅的大餐里面的餐券 啊之类的。哎，妈妈也很喜欢收到。
0: 是是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今年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妈妈哦？
1: 是是是啊，当然其他就是保健食品，像这个益生菌啦、胶原蛋白，吃了下去就美美的，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抹在脸上，有没有啊？夏志平最需要这种东西了，可惜我不是妈妈。
0: 没关系，父亲节也快到了
1: 哦。哎，有这个妈妈最喜欢的礼物，还有最讨厌的礼物
0: 哦。哎，比方说，
1: 最讨厌的礼物是什么？是厨具跟清洁用品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锅铲，还有传统的吸尘器啊，有没有？哎，妈妈就说，我都已经这么累了，你还叫我多干活是不是？啊，我当然讨厌了。好，再来就是，哎，送妈妈鲜花啊，哎，其实妈妈不喜欢呢。
0: 因为鲜花放没有多久就没有啦，
1: 对，
0: 太不实际啦。
1: 节俭的妈妈就觉得你这很浪费嘛。
0: 是啊，而且母亲节的时候花束都特别的贵。
1: 没错，还有妈妈也不喜欢人家送她衣物或饰品。
0: 哦，因为不见得她喜欢。
1: 不是，最重要的是妈妈身材已经走样了，所以不合不合那个 size， 你知道吗？嘿，那你送我衣服之前，是不是应该送我去减肥班呢？是不是？
0: 哦、是啊，这个妈妈也太挑剔了。
1: 可是妈妈很辛苦啊，
0: 确实确实，
1: 哦，对不对？好，接下来第四名，你一定料想不到，第四名妈妈最讨厌收到的是大蛋糕，
0: 哦，
1: 因为容易发胖。
0: 是啊，是啊，
1: 好、哦，真的，所以那个这个吃进去的蛋糕会造成热量跟清理的负担。
0: 嗯，就
1: 是、
0: 那就买小蛋糕就好了。
1: 不如自己做。
0: 哦、
1: 这个给妈妈吃一小块就可以了、
0: 哦、是减糖减油的蛋糕，这样子
1: 没错，
0: 更有新意了、
1: 哦、所以这几样呢，妈妈喜欢的还有妈妈讨厌的啊，其实很重要，请各位一定要详记在心里。
0: 对啊，在明年呢选母亲节礼物的时候才不会踩雷哦、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手链。
1: 很简单，我们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哈。这个这样子好不好？你觉得你妈妈最喜欢什么礼物
0: 哦，
1: 好不好？就这么简单。
0: 或者是说你都会送妈妈什么礼物也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好
1: 好，
0: 赶紧的去微博留言，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手链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志平。
1: 好的，拜
0: 拜。
1: 拜
0: 拜。

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惠美除了长得像我，循规蹈矩的性格也跟我小时候非常相似。她对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极为敏锐，也对偷窥那一家人乐此不疲。可是我却不希望惠美经历我当年所目睹的那些事件。毕竟俊彦的所作所为在某些程度上也扭曲了我的思觉，而惠里则是个截然不同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像谁。我是个事事遵循规则的人，不过却无法掌握不按牌理出牌的惠里，也因此他从小就比他姐姐吃过更多的苦头。他有一点或许像我，就是对子睿极为崇拜，小时候总是在他身后跟进跟出，急于成为他们男孩圈的一份子。直到惠美告诉他关于子睿跟桂雅丽的事情之后，他才逐渐跟子睿渐行渐远。刚开始甚至常会表情悲愤，一语不发的远远望着子睿。我相信情窦初开的他曾经喜欢过自己的表弟，还好那样的情愫并没有持续太久。也或许是经历过那一场火灾后，孩子们也一夜间长大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带走了家族中最隐晦最丑陋的那个秘密，更将我从30多年来心惊胆跳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再也不需要生活在俊彦变态的阴影之下，去清理那些被他蹂躏过的孩童躯壳，将他们小小的身体永远埋藏在不见天日的密林之中。现在的我回望过往，想不透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曾向俊彦嘶吼，去阻止他，去告发他，去终止这一切的不幸。因为那些全是我心中最急于遮盖的不完美，无法在阳光下出土的家族丑闻。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引起那一场大火，也不相信那只是一场意外。到底是谁结束了俊彦的生命？当我看着子睿从火场中救出桂雅丽，也曾经怀疑，难道子睿发现了自己父亲变态的意图，或是丁月荣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俊彦贪恋痉挛下的一颗棋子，才狠下心将一切付之一炬？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我哥离世之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再也不需要去担心任何不光彩的事情会被挖出来让整个家族蒙羞。我接手润州集团的家业之后，一心一意只想重整俊彦生前所搞的那些烂摊子。谁知道当我正如在战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身后

后却霎时烧得烽火燎原。就像许多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妻子，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丈夫真面目的受害者。当电视新闻播放着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不雅照的时候，我无法相信孩子们口中那个如空气般无嗅无色，只会读报跟看电视的机器人，原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已进入绚烂归于平静的稳定期，而是胡默生所追求的刺激并不是我能给他的。那是报应吧。当我得知那一起仙人跳的幕后主使者是当年那个叫桂雅丽的男孩后，我知道他们母子俩终究还是回来报复了，因为我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将他们撵出了邹家大院，甚至使用各种法律名目扣留了曾经属于那女人的一切，让她活得生不如死。我凭着丁月荣与俊彦并没有实质的婚姻而趁机掠夺过她，多年之后桂雅丽却让我尝到了就算有所谓的实质婚姻，我的下半生仍可能活得生不如死。在事过境迁后，我终究还是与胡默生离婚了，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婚姻竟然是败在那一名穿着女装化名小甜甜的跨性别者的手上。今天的晨雾好像飘来的比较早，远处的天际也逐渐透出了些许光线。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从指尖开始逐渐变得有点透明，那种如消融般的气化感一寸寸穿上我的手腕、手背、肩膀，再从我的上身逐渐往下游移着。我的身子不由自主走向水中，一直往湖心的某个点移动着，仿佛有一丝隐形的钓鱼线正将我往某个方向收着线。我知道当我被牵引回那个原点之后，全身就会化为一缕气泡沉入水中。日复一日，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映照在水面的时候，我也将会消失而去。只不过我依旧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被遗忘在这里。

0: 茂密的树林里传来狗喘气的声音。至少有五名穿着制服的远警，各自牵着不同品种的嗅探犬，在各个方向的草丛还有树林间搜索着。这些狗有些是德国牧羊犬，也有一些是拉布拉多犬，而且并不是一般的嗅探犬，是所谓的巡尸犬。顾名思义，巡尸犬的任务通常是寻找命案遇害者的遗体，或是嗅探灾难现场的尸体以及残骸。后山的两条健行步道暂时被拉上了封锁线，那片如丘陵般的小山头随处可见到警务人员。杨家沙、钱德勒还有小毕也分成三路，各自领着七八位支援的地方远警，还有警专或警大的学弟们，一字排开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这是后山大搜索第一天的午后。自从同期节依循线索推断，润州集团已故的前执行长邹俊彦有可能涉及多年来好几起男童连续失踪案以后，杨家沙立刻调出与邹家大院有地缘关系的儿童失踪协寻，结果发现有 75% 的失踪案，失踪儿最后被目击的地点的确都离邹家大院不远，而且清一色都是小男孩。更巧合的是，自从邹俊彦在那场火灾意外离世之后，那个地区的儿童失踪案也骤然降低，甚至可以说是戛然而止。而这一座被邹家上下视为不干净的后山，甚至被邹姓子严明是晚辈们不得接近的禁地，也让杨家沙心中不由得疑窦丛生。杨家沙向台北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员提及了所调查到的许多线索，出乎意料地得到那位学长的支持，还协助申请人力支援侦查第一队的搜索。正当杨家沙和童其杰一边打着草丛开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围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两声狗叫声，紧接着是一位警员高喊着
1: B 组发现物件。
0: 他们赶往那个方向的时候，看到一只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正乖巧地趴在某个定点玩着一只狗玩具。听说这是在寻尸犬发现人类遗骸气味后给的奖赏，同时也可以避免犬只意外破坏埋有尸体的现场。因此寻尸犬被训练在嗅探到遗骸的气味的时候，要在一定的距离旁边安静地趴下，并且叫两声回报给牵着它的训练员警邀功讨赏。那一只寻尸犬刚好就叫雪莉，它过往在地震、台风或土石流灾难的搜寻成效记录所寻获到的遇难者遗骸准确率几乎是100%。那个定点刚好是在一座庄园的栅门左侧，一堵杂草丛生的隐秘石墙前面。钱德勒才一跑过来就满脸疑惑说，
2: 那怎么会是这里啊？
0: 小毕并不是很明白他说的话。
3: 啊，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很久以前的那一起就那个什么那个果园爱子失踪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那名失踪的男童跟父母就是住在这座庄园啊。警方那个时候还以为是一起掳人勒索案，可是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监听跟埋伏，根本就没接过任何歹徒的勒索电话或者信件。原本电视台啊抢着报道的热门新闻，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听说那一起失踪案之后，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就离婚了，伤心的丈夫好像移民到澳洲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3: 离婚了，那前妻呢？
4: 嘘，你们别再说了。 他还是一个人独自住在这里。喏，就是站在铁闸门内的那位。
2: 哎呦天哪，已经几十年了，原来他还住在这片破旧的庄园里啊。哎呀，应该是怕哪天失踪的儿子回来没有人在家里等他。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他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他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那一天
2: 那一天
1: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1: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今天想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件事情，其实是最近我在滑社群的时候也有讲到的，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讲到跟 Threads 啊，或者是这种社群平台相关的内容。其实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件事，是因为好像那刻有讲嘛，就是 Threads 把大家都推到了某一种同温层吗？能说是同温层吗？或者是
0: 没有欸，我觉得其实是离开同温层欸，我觉得真的是离开同温层欸，因为如果你有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你会发现其实 Threads 非常喜欢把 A 的这一派别的想法当这一派的人提出来之后，把他推播给跟他完全不一样想法的人，让完全不一样的想法的人成为了第一波留言的风向，然后这一个第一波留言的风向当他变成的是一个不赞同你想法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整个舆论就会变成是哇，我看起来要吵起来了，大家来看好戏，然后整个热度就会吵起来。可是你会看到的事情是有一些争执，然后这个争执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立场的人，但他们不见得想要倾听对方的想法，他们只想要讲完他们自己的想法。
1: 是因为我自己在从 Thread 上面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太敢自己发言，因为当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承受相应的一些被批评还有被评论的风险，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压力很大，所以大家好像会在这个情况下越来越沉默。
0: 会吗？我倒觉得留言或是表达意见的人其实一直都蛮多的、啊、
1: 嗯，可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大家会觉得说我在这边找到了一个适合我待的地方。
0: 什么叫做适合我待的地方？这很值得细细讨论哦。
1: 因为在底下大家的评论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他跟我理想相同，然后呢当我在讲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助力，当我在这个助力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跟着听我，所以我就会很自在在这边讲话。但因为Threads 的推波风潮就是这样嘛，就是通常是除了这个版主之外，底下的人都会是反对的一方，我们其实就会往往忽略掉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少数人那方到底在想什么，而就是会单纯的变成一种情绪性的输出，所以我讲了之后我心情会特好，那导致另外一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现在正在心情很好的这个过程，他就是在不断的输出某些情绪。当我今天说，可是我要逆风一下的时候，底下一定都会是一些喷我的留言啊，这样子。
0: 你会越来越少发言，这可能是背后要讨论一个情绪状态嘛？那如果说今天底下可是却有很多人他一直在发言，那他也是一个情绪状态。你觉得这两个情绪状态是一样的吗？
1: 嗯，其实我觉得他很类似欸，因为一种就是我想要在这边可以抒发属于我自己正面支持我的想法，我的评论，我只想要在这边讲，所以另外一边不是在这边讲，他要去哪边讲，他要去找到一篇跟他自己评论相同的地方，他就会在底下留他喜欢的东西。甚至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会这样子，我遇到这种贴文，有时候我觉得下面可能都是一些不在我的立场的发言，或者是觉得对我来说他不在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点那个没兴趣，然后就让这篇文被洗掉。但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了，那我到底点这个没兴趣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趋于我想要去寻找一个安逸的空间呢？
0: 那今天当我们在 Thread 上面看到非常多立场相左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吵架吵得很热烈，那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1: 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彼此有彼此支持的对象，然后或者是我们就只是对于这件事情然后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很多人会说啊，我很中立嘛，我就是在讲事实啊，可是

0: 实很多事实并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客观，我们通常在讲述的时候都是会带一点我们自己的从小到大这样生长起来某一种的价值，某一种的观点去跟对方输出嘛。然后这样吵架这点其实就有点像是他已经脱离了所谓沟通，理性的沟通这件事，而加入了很多我们当吵不过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我觉得你就是某一派，就开始对对方贴标签，然后让大家就是变得立场越来越分裂。所以其实我也不太在意你在想什么了，你也不太在意我在想什么了，我只是想要讲我的话，然后而且我知道我讲的话会有一派的人支持我，我只要选择我看这些人讲的话就好了。
1: 嗯， Andy， 我问你，你觉得辩论跟吵架是一样的事情吗？
0: 嗯，我觉得辩论跟吵架不太一样欸。怎么讲，就是在辩论到辩论社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诶，我在发表言论的时候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是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因为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算反驳我，但是哇，你还是会尊重我讲话的这个过程。但吵架是什么？吵架很多时候就是我现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跟我吵了，我现在就觉得你现在很不理智，然后呢对方也觉得说我现在才觉得你不理智嘞，然后就是在这个不断交锋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彼此今天心情都被弄得很糟糕，然后又转往去寻找一个诶，是不是你支持我，又转往去寻找一种情感上的支持。
1: 嗯嗯嗯，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诶，因为在我的心中辩论跟吵架最大的差别是有没有准备。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例子嘛，辩论社，辩论的英文叫 debate， debate 它有一个定义在哦，就是当我们今天有一个 topic 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意见相左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一定是有人支持这个议题，有人反对这个议题。那支持这个议题的人跟反对这个议题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在讨论是根基于他们怎么样陈述、定义、分析这个议题，并且最后找出自己的这一方，也就是如果你赞成或反对，你是怎么 support 这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刚刚说准备嘛，
0: 论据啊，论证是什么啊，
1: 对，然后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你会思考，对不对？然后你会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把事情脉络化。
0: 脉络化就是我先把前因后果都理解过，然后它整体怎么样的发展，它的优点缺点，然后它正面的立场反面的立场我都可以帮它想好。
1: 嗯，那像这样的准备就会跟吵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吵架对你来说，你刚刚解释的我也很赞同，就是我们今天在某一个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听不进别人，或者是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冷静的分析。辩论其实需要冷静的，而吵架其实是情绪热点很高的时候。但是回到了 Threads 这样的媒体特性来说，当它是一个社群媒体的时候，你好像很难是想象说这边的人全部都用准备辩论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题目，
0: 是啊，
1: 对不对？所以当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用准备的心态来面对一个议题，他就会变成他只剩下片段的陈述。片段的陈述回到我们刚讲脉络化，它的反面就叫做去脉络化。当他今天去脉络化在讨论一件事，他只想要寻求某一个认同感，所以他发文可能也是为了认同感。今天他的发文出现了跟他意见相左的事情的时候，诶，就回到我们上周讨论那样子的状态，就是你们评评理啊，我很委屈啊，结果所有人都说啊你活该的时候，这个反面就会让他也没办法招架，因为他的心态跟他的情绪可能并不见得是要像辩论这样的议题讨论，他要做的只是一个寻求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同温层情感 support， 就是对他好坏他只是要这个。可是 trade 上面的特性是 maybe 他是利益良好，他希望让不同观点的人看到之后彼此可以像 debate 这样的讨论，偏偏大部分的人在使用 trade 这种短文字的媒体形态，他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思辨，他会用很快速的方法把他的意见评论出来。而且在传播学院有学到了一个理论叫做沉默螺旋，那是什么？
0: 沉默螺旋就是当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多数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之后呢，这个少数的意见就会因为不敢发言，所以慢慢的这就像螺旋一样嘛，到最后的时候那声音就不见了，
1: 他就选了沉默。因为当他会觉得说，例如我们在与上周的例子来说，他觉得诶，这个作者也 真的是有他的立场啊，没错啊，的确那个主编的用字遣词有一点太攻击了，或是情绪下得很重，所以他会有这样委屈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当他点开留言，他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在骂那个作者的时候，就几乎可能九成都在骂那个作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发文吗？
0: 我觉得就不会啊，如果我也不敢欸，
1: 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战场好像已经就是全部都在骂作者了，所以风向已定，那我不要来参与他，即便我觉得作者有他的立场跟他的理由。所以很有勇气的人可能才会讲出那句话叫做我先逆风一下，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为什么有些人敢吵有些人不吵？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人他的生长环境跟他的个性使然，他会觉得我没有要跟你吵啊，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把我的立场讲清楚，我很不舒服。所以无论今天的这个风向是站在谁那边，我都要讲清楚我的立场。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可是更多数的人或许会是刚刚讲到的沉默螺旋，这边的主流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不要在这里，甚至我就按你刚刚说的那叫什么不喜欢，那演算法就会推给你那些你喜欢的不用发表评论的不会吵架的状态，看起来一片和谐，但那真的是一片和谐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有很多的层面可以讨论。
0: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滑社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理解到什么样子的情绪，你现在的情绪状态是什么，你想不想要去进行这个行动之前，其实都需要多做很多的考量。
1: 社群媒体一定是很多人想要放松或是取得休闲娱乐的时候他的消遣嘛，但这个消遣当它涉及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种评论与被评论、发表观点与讨论的时候，我自己的期待是大家可以更思考多一点点，然后更试着去理解，诶，你为什么会那么气？针对这件事你为什么会这么委屈？针对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发文？我觉得不管是哪几件事情，当我们多想一点点，或许滑社群的时候才不会开始有一些情绪垃圾，或者是我们很难排解的，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陷入某种负面漩涡的事情。对，这个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好，最后呢为大家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要逃离同温层，或者是你想要去发表你的言论，或者是你要去处理你的情绪，都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0: 欢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我们走进情绪来做客。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收听的话，你会发现哇，听起来好像有点沉重的议题，可是怎么在来宾的这不管是温柔的嗓音或是温柔的概念里面被舒展开来了呢？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议题，或者是他们在医护现场做有关生命势能这件事情的分享很关键的满足和很关键的事情吧。所以今天让我们再度欢迎上一个星期的来宾，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院本部创新永续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赵康义老师。老师你好。
1: 那个你好。
0: 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到一些轻松的，算轻松吗？死亡歌单算轻松吗？可能我们想要用这个概念让大家理解他终归是最后一里路，但是我相信在真的这件事情进入到医疗现场，可能就会跟我们上周稍微提到的一个名词有点关系，就是安宁疗护。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个东西的直觉就是哇，我走进了安宁病房等于这个人死亡。
1: 确实，因为对于安宁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个所谓的刻板印象，那好像说我今天选择了安宁，或者我帮我家人决定了安宁，好像就是送他去死一样。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我们就直接讲哦，以结论来讲，安宁是什么呢？安宁是可以让一个人舒适尊严的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试想一个情境，如果今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最后你想离开的地方是在哪里？你想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看着医院陌生的天花板，还是你会想要在自己熟悉的家里、熟悉的床上，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这个环伺之下慢慢离开这个人世间？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选择是后者，但是以台湾来讲，七八成的人都是前者。所以其实在安宁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居家安宁。而居家安宁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啦等等的这些人都会前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陪他走完最后一里路。而为什么会讲到说安宁其实它是让一个人舒适尊严的走呢？在安宁缓和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再做一些所谓的侵入性医疗，侵入性医疗比如说气切啦、CPR 啦等等啊、插管啦这些，我们就已经不再去执行这种东西，而是让这个人他可以在最舒适的状态下。好比说有时候人到了临终的时候，看到医护人员没有去给他喂食啦，没有去给他做这个管灌啦，家属会反映说你是不是要饿死他。但是其实到了这个 stage 的时候，如果病患他们脱水或者不进食，他们会比较舒服。我们就是以这个病患他能够以越舒服的方式，或者可以维持他所谓的身为人，或者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这个妈妈最后的尊严，让他可以好走，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安宁疗护。但是要做到所谓的一路好走，要做到所谓的好死，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它包含了是一些很多的事前准备啦，事后的理解啦，甚至我们讲说是不是今天要离开的这个人啊，他眼一闭腿一伸他就走了，没有任何的责任，也不是这个样子。而在安宁疗护里面，我们是希望说就算这个即将往生的这个人啊，他也有责任让自己可以好走。因为今天他如果他可以真正的 rest in peace， 他留下来的这些遗嘱

0: 就是等到我跟我弟弟都见完他最后一面，然后我妈说放心，两个孩子会帮你照顾长大。那时候我在大学，然后他就离开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在我爸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啊，您把马金架洗就叫过蓝处来狼啦。因为那个时候医师的判断是由于急性脑溢血的关系，所以他接下来大概也没有行动能力了，就如果今天救回来可能就会像刚刚讲到的需要有非常多的医疗协助让他生命能够这样延续，但没有行为能力。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家属要判断什么时候要放弃的这个选择权。我妈妈说的照顾大概跟这两件事都有一点关系，一来是她自己做了一个选择，然后二来是她不去让家人担心或是承担那个我若签了会不会我就是那一个让她死掉的凶手。我相信回到了今天在讲的这一个安宁的议题里面，大概也都会是很多家属的心声。他好像把人送进安宁病房，或者他签了那个放弃急救或是什么的时候，似乎就是在把别人送走。可老师如果回到像我刚刚讲的事情，他其实不一定是在安宁发生，他其实到医护的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或是可以跟家属怎么样去分享您刚刚讲的这个观点。
1: 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安宁，刚刚那个所提到这个，我们其实在这个所谓临床现场上面也很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毕竟说死亡一定是必谈的，而也会如你刚刚所说的，没有人想要成为那一个讲说好那把他的卫生仪器关掉的那个人。这边有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说之前曾经有一个奶奶，她得了失智，那她家里其实也是算状况还不错，那她有大概五六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是留在这个地方，留在台北这边照顾他的妈妈。因为失智症的病患其实照顾上面也相对的辛苦。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团队跟他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那愿意去走这个所谓安宁缓和，给他妈妈最后一程可以走的舒适尊严。但是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他的某一个儿子从台中上来了，过去了两三年没有照顾过他的人都没有出现过，结果突然出现了。出现的第一句话就讲说，你们为什么不救下去？你们为什么要放弃？用气切、要用什么东西？这个其实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天边孝子症候群、就是 Doctor from California， 就是平常不出现的这个主要照护者，一出现的时候就把这个主要照护者的所有的不管是贡献或付出否定的乱七八糟啦。那好不容易安排好的是所谓要去进行所谓的安宁呢，也被打乱了。最后当然没有办法去真的照着这个奶奶的遗愿来去走这个所谓安宁，而是也做了很多这个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侵入性医疗啦等等的，那也是一个遗憾在里面。但是该怎么样去让家属们能够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其实真的要非常花时间，尤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来去跟家属谈这所谓的死亡，来去所谓谈安宁，安宁两个字讲出来，家属有时候就已经会生气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非常非常技巧性的，甚至说我们里面还要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沟通的小美感，我们要去注意，比如说家属们他们有没有出现一些防卫性的举止啦，手抱胸前啦，手去护着脖子啦等等的，他眼神的看法啦等等，这些通常都要来去注意哦。他们有一个 SOP， 而他应该要客制化的，可能家属属于不同的宗教，可能他们对于一些言语上面他们有不同的所谓的这个容忍力或舒适度，这个我们都要因人而异哦，来去调换我们的说法。或者是说也可以让他们看一些像有一些我们类似的不管是书籍啦影片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在很早期的时候，在情况还没有到这么危急或还没有到这么差的时候，就要去进行这所谓死亡势能的提升。
0: 老师刚刚讲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听过的故事是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天边孝子哦，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也是我的妈妈，或者他也是谁，对，大家就变成这样子之后，万一兄弟姐妹在吵架，最后吵的可能连信仰都会放进去吵，因为
1: 确实
0: 有一些宗教信仰不允许他做这样的选择，或者是他认为这样的选择违背了他信仰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所有的事情，医护人员当他今天介于一个 outsider 跟专业治疗者之间的这个状况，到底要怎么样把安宁的概念导进来，哇，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好大的课题。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安宁不等于放弃吧，我觉得安宁有些时候也是在救命，因为安宁拯救的 人的生命里面有

0: 分很重要的事情叫尊严。我觉得其实安宁在拯救的是尊严，然后一个人当他活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里路是有尊严的走完。我觉得他会很像我回到我妈妈的概念里面，他觉得我爸真的是一个飘 petit 郎，就是他最后自己选择，因为他听完了这一家确定好了，他就真的很自然，也没有人牵什么，也没有什么，他就很顺利的很宁静的就离开了，省去了我们后面很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些时候有尊严这件事情往往是很多人走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会真的想要拥有的事情。那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安宁，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下一段要来聊刚刚一直提到的势能这件事情了，中间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1: 那接下来我想要播放的呢是咸蛋超人迪卡，又叫超人力霸王迪卡，他的主题曲 Take Me Higher。 因为这首歌超人力霸王迪卡是个光的象征哦。那他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成长过程，我在失落低潮时候的一个光，我希望把这个光带给我的孩子们，他们面对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有这个光。

0: 天来到节目现场是赵康义副主任。那我们今天跟老师在聊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像我们说，当我们要提到安宁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被这个词给吓到了。所谓那个救命，可能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试着来找一个比较舒适的样子。老师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内科刚刚所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安宁它其实人家误解安宁并不是在救命，但其实它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的、哦、在拯救我们乃至个人到整个社会。因为安宁疗护其实它是在所谓的预防受苦，而它是预防所谓四个层面的受苦，预防病人本身受苦，他的家人、医护团队乃至整个社会。就好比说今天其实医疗上断定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情况啊，它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安宁疗护的导入，我们就不用对病患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侵略性的医疗哦，那这个时候他本身就比较不会感到痛苦了，不用被器械啦，不用被插管啦等等。那再来，如果这个病患他是可以在这样有尊严一路好走的情况下离开的，他的家人也可以预防受苦。反之，如果今天他是在一个很挣扎，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侵入性或无效医疗都把他加注在身上的时候，他的家人其实很难去走出这个所谓的阴霾哦。那再讲到说第三点，就是说医护人员受苦，如果医护人员长期以来为了预防性医疗，为了预防怕自己被告等等，我们必须要投注我们的人力和医疗资源在这个明明我们知道是不可逆根本救不起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医疗资源，甚至会让很多的医疗人员的量能失去。我们也有所谓的医师啦、心理师啦、护理师因为这样的情况、哦、情绪劳务等等，选择离开医疗的专业走向其他职场。那最后就是说乃至预防社会受苦，当如果今天这医疗人员离开了医疗现场之后，我们的医疗资源就越来越少，整体社会一定会受苦，尤其现在我们的超高龄化社会。
0: 老师刚刚提到的事情我很有感的地方来自于，我们或许会觉得今天我们面对到的是一位病患的生命，但是这个一位病患的生命，当我们去看它背后的整个结构，它牵连到的、相关联到的人，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多。那这件事情倒不是要谁去牺牲什么哦，因为回到老师讲，我们还是先以病患的心情当第一位，他拯救到的那个救命，救到的是他的尊严、他的舒适度。可是其实相对跟他有相关联、有牵连到的这一些人，他们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我自己回到一个想象的状态，或者是我真的曾经去听的是，如果你想象你最爱的人，在经过这些器切或者是各种的侵入性的仪式，为了要续他的命，而让他变得不是你记忆中那个样子，我觉得你心里面也会非常的难受，他心里面一定更难受，因为他一定想留下他最好看的那个样子在你面前。然后再来是当你在照顾他的过程，你可能情绪张力又会很大，因为你真的要付出非常大的力气去做这样的照顾。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光是自己在当相关的这个家属或者是生命伴侣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有这样的想象了。那回到医疗人员甚至是整个社会，其实相对起来都是联动性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我想要请教是，如果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一种重病而选择了安宁疗护之后，那在安宁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我们都不要讲这些让大家解脱好了，我们试着让这个光亮更温暖一点点，有没有一些圆梦的可能？
1: 确实哦，我们人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或许有一些我们来不及完成的一些梦想，那如果我们要确实让这个人可以 rest in peace，我们就会试着爬着所谓他在生命最后一里路里面想要完成的事情，帮他们来去做完结。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来打开他们的心房，像好比说之前有几个案例齁，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讲到说修补生命裂痕，有一个这个先生齁，他也是当年在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跟自己的哥哥吵架，那结果之后哥哥就到了外国去了，之后老死不相往来。那他现在70多岁了，临终了，他其实非常渴望能够再见到他的哥哥。他觉得说如果见不到哥哥就离开，他其实这个生命拼图已经不是完整的、哦、所以那医护团队等等就有点类似、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有点像超级任务一样，以前朴学亮的超级任务、
0: 哦、那个是
1: 去帮他找到他的哥哥，来去跟他做一个团聚哦。

0: 又或者说也有这样的一个 case， 曾经我们把这个在案例里面有时候把它叫圆梦计划，有非常多的医疗院所甚至国内外都在有用类似的东西哦。就是说像也有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年轻，二十几岁，那她的遗憾是说从来没有去走过红毯，没有披过白纱，那当然医院也就帮她来做了这样的安排哦，在医院的大礼堂里面铺设了红毯，邀集了亲属，让她戴上了白纱，然后由她的表哥来去扮演她的这个未来的新郎，那由他的爸爸这样牵着他的手走过红毯，去完成他这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缺憾，把它去做完整。
1: 我光是在边听我都觉得天哪，现场好感人。可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感动，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不只是你是一个感性的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吧。就是当你很在乎这个人，我说的你在乎，你不一定是要他的家属才会在乎，医疗人员陪他走这一里路也会在乎他的心情。虽然是因为疫病关系而认识，但是当有了这一层软性的互动，我觉得其实对医护人员来说，他也会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力跟满足欸。就我好像也真的帮他完成了一件事，而不只是陪他走完一里路而已。
0: 像有些时候，如果医疗人员长期在面对这个所谓的生老病死啊、临终啊，都是这种悲戚的场面哦，他们自己的心灵也会慢慢耗竭。但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如同你刚刚所提到的哦，有些我们的团队成员都一定会去参加这所谓的公祭，陪他们走完这最后一里路，甚至在这个公祭完毕了之后呢，还会回去再探望家属。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有一个 ending， 一个闭环的效应。我确实陪你走到了人生最后一里路了，那我确实在你离开之后，我也再去看看你的家人，发觉你的家人过得更好了。那对于这些付出的这些医疗人员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强心剂，可以再增加他们可以在这条蛮艰苦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1: 我们这两集其实聊到了很多的时候，是视野有点切换来切换去，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有些可能真的也是医疗相关的人员在听这个节目，所以我想要告诉所有在这条路上的人，当我们认识像这样子生命势能有关的主题的时候，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陪伴别人跟照顾自己的力量。所以节目的最后，如果我们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让所有人去总结这个生命势能的概念，老师最后用一点点时间会怎么样去解释它？
0: 生命势能其实我们把它理解成哦，如果以比较学术性的层面来讲，它是两个势能的结合体，一个是健康势能，另外一个就是死亡势能。人在健康的时候呢，或者健康亚健康的状态下，用健康势能去维系自己的健康，而人在走到快临终的时候呢，用死亡势能让大家不避谈死亡，为你自己为你身边的人都为死亡先做好准备。那这两者合为就所谓的生命势能哦。那在生命势能里面，其实我们会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去回顾你的一整个生命，回顾你人生里面曾经有过哪些欢笑与悲伤啦，你人生的跑马灯啦。生命势能让我们去强调，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来这里走的这一招它是很有价值的，回头往回看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一生也过得还不错，会希望让大家在生命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能够带着微笑慢慢转身，然后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是我们希望生命势能能够去做到的一件事。
1: 综合上一集老师所讲的，生命势能让我想到一个画面是这样，就像我们说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在什么时候生出来嘛，即便今天这父母有决定的，那也是父母决定的，不是我们嘛。可是我们从生出来之后呢，你就要相信你诞生了一个可以这一辈子陪你走完的一个人哦，然后那个人其实就是你自己，然后你要怎么样认识这一个生命，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在你自己的身上。那生命势能我觉得更多的是认识你自己在诞生在这个地球上之后的每一天，直到你的生命走到了要结束的那一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陪自己走一程就是生命势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心得，而这两集的时间希望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产生一些心得，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邀请老师一起来节目现场玩。时间的最后，我们把最后一首歌的播歌时间交给老师了。
0: 最后一首歌我希望所播放的是奉献哦，因为在我的人生路途上有非常多的人，不管是为我奉献或者我希望奉献的人，而这首歌之所带给我一个很

0: 的感觉是来自于我的妈妈。好，那所以希望我把这首歌也可以献给我的妈妈。
1: 那天的情绪课，谢谢赵康一副主任到节目现场来。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Formosa。

0: 但是Formosa，我是黄晨宁。哦，有的人说住在台湾哦，真的很难离海太远诶。只是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对海的印象，常常就是在假日看看风景啊，吹海风，或者到海鲜餐厅吃一顿饭哈。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哦，再往前拉得更远更远，海曾经在台湾这边是许多人真正的生活场域哦。那像在新北市巴黎这边，大家熟悉这个河海交界的地带，从几千年开始，大家就在潮间带采集捕捞，随着潮汐过日子。那后来的渔村生活、山板的航行，甚至女性在海边呢，这个劳动的身影，也是地方最真实的记忆。在巴黎这里，有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博物馆，叫做十三行博物馆。刚好他们最近哦，有一个展览很吸睛哈，叫做《国内海海景星》，然后后面标题叫做《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哇，这个感觉这个展览哈，那个要筹划过程当中花了相当的一个心力哈，而且呢很有特色的一个展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邀请到因为负责呢这个策展的是十三行博物馆教育研究组。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位来宾哈，我们一开始要先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林纯雅组长。嗨，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组长，今天哈要麻烦你来跟大家介绍。诶，你们这个展览名称前面是台语呢哈。
1: 对啊，很有趣吧？
0: 对，这个标题很有趣，因为嗨嗨人心在台湾啊，比如说这首歌其实也是经典歌曲嘛，哈，有那个台语的啦，然后有华语的啦，有粤语的版本啦，哈，各种。但是就说，这个海海人生，感觉用这个海洋的一些潮汐变化来形容人生，本来就是蛮哲学性的哈，蛮有故事性的。但是你们真正的重点是在讲说，你们这个展览叫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哦。诶，好好奇哦。先跟大家简单做一下背景介绍。十三行博物馆，因为台湾很多特色博物馆嘛，那你觉得十三行博物馆主要的特点在哪里？
1: 其实十三行博物馆是那一个整个北台湾首座哈以考古遗址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那当然我们展出的都是以那个史前遗址的一些文物为主哈。那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趣，说那史前文物的部分跟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海洋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陈理你会不会很好奇呢？
0: 可是我知道像是在以前平埔族的时代啊，对不对哈？听说台北北部这边还是沼泽，然后以前的原住民吃很多那个贝类哦，所以他们那个岸边啊就会堆了很多很多的那种贝壳啊哈、所以台湾好像如果说我们历史真的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本来就是以海洋文化为主的嘛。
1: 其实我觉得陈理这个切入点非常的好齁，台湾本来就是一座海岛国家，其实居住在这里的一个史前文明的一个部分的话，很难就是说离海很远。那特别是十三行人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淡水河口嘛，对不对？所以十三行人确实诚如刚才陈理说的哦，十三行人他们曾经呢贝类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
0: 所以在你们这边的话，因为顾名思义叫十三行博物馆嘛、所以你们去研究的或者收集的就是跟这个十三行人这个世代有关，是不是？
1: 是的，是十三行博物馆其实当初就是为了保存跟推广十三行遗址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十三行遗址就是坐落在我们现在新北市的巴黎区靠沿海河口这一块部分。那大家有听过那一个污水处理厂吗？我们就是其实十三行遗址的部分就在现今的一个污水处理厂底下。那其实在早年二十几年前的部分，它有一个抢救的一个活动。因为早期台湾对于遗址啊其实没有那么重视。对文化保存其实没那么重视。那等到这个当初要盖那个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呢，在挖掘的过程他发现地底下有一个十三行遗址的一个部分。那经过一个中研院的一个张振华老师跟那一个刘一昌老师的部分做了一个抢救，而且在当

0: 当时的台湾社会啊，它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其实比较像早期的一个社会运动，你知道吗？它其实
1: 哦，
0: 造成一股的一个对于考古重视的一个现
1: 一
0: 象，一
1: 种
0: 个
1: 风潮这样子
0: 潮。
1: 哈，
0: 是的，
1: 哎。
0: 那十三行遗址也在那一个背景之下呢，它就是整个被保存下来了，也在大概距今24年前的部分，大概民国92年的部分，十三行博物馆成立也对外开放。
1: 所以十三行人，他们因为你说他们那时候主食也是贝类嘛，哦，所以
0: 对，贝类是蛮重要的一
1: 他们
0: 个。
1: 其实那时候就过着嗨嗨人生这样子就对了，
0: 但是当然，就是诚如刚才陈琳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当初会讲"嗨嗨零星"这个主题啊，其实我们承载的希望是说，我们整个展览探讨的主题其实不只是单一一个面向，我们去包含很多一个
1: 是。
0: 面向。那整个面向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跟海洋发生相关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跟一个记忆的部分。所以，我们才当初才会选这个主题来代表我们这个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
1: 就蛮特别是，你坦白讲，今天如果讲到海女的文化哈，反而很比较多人知道那个韩国海女
0: 没
1: 的
0: 有
1: 文
0: 错，
1: 化，
0: 没有
1: 对不对？
0: 错，
1: 好
0: 对
1: 奇
0: 对
1: 怪。
0: 对。
1: 然后我也是因为做节目，在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台湾也有海女的文化，以前都不知
0: 是
1: 道
0: 的，
1: 哎哦，
0: 对，所以
1: 所以，
0: 我们觉得很可惜啦。一般
1: 哎。
0: 台湾民众都不知道自己也有海女的文化。
1: 所以，像你们，因为这个展览是台韩的海洋文化交流特展，但是就是说，十三行博物馆是台湾在地的嘛，哈，那为什么会想要把韩国这样元素连接起来呢？
0: 其实我们跟那个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呐，在大概前年，就是113年的部分呐，我们两个博物馆缔结姐妹馆。
1: 哦。
0: 那缔结姐妹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做一些交流的
1: 交
0: 部分这样
1: 流，
0: 子？所
1: 对，
0: 以当初
1: 哎，
0: 我们在思考说，那是不是从展览的先用展览的方式来进行彼此的一个交流嘛？可是就是。大家觉得，可是我们馆当时在想说，哎，我们是一个比较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国立海洋博物馆，哎，顾名思义，他们可能是以海洋文化为主的一个博物馆。那这中间怎么样去做扣合？
1: 两边到底有什么共通点可以连接在一起，对
0: 是的，所以在找资料过程里面
1: 不对？
0: 呢，我们的那个同仁就想到说，哎，韩国的韩女文化也非常的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特别他们是已经有被那一个联合国列入了人类的非物质的一个遗产的一个部
1: 对，
0: 分这样子。然后我们东北角的海女也有相当有历史，只是这一块的部分的话，其实比较少为国人所了解。所以我们想说，哎，同样这样的话，是不是海女可以当做一个契机，当做我这个展览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一开始的一个开始，就从这个地方去切入嘛。那当然，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嘛。然后，所以说台湾相关于跟海相关的一个历史文化的部分也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因此，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慢慢去往外扩。那当然不可忘记的是，我们十三行博物馆是以考古为主要的一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当然要链接到我们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学术专业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才后来形成了一个从史前走到近代的一个台湾跟海洋，韩国的海洋文化交流一个展览这样子。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想
1: 在
0: 法，
1: 台
0: 对。
1: 湾，我们从这个史前遗址里面就可以印证到跟海洋一个连结嘛，
0: 没有错，我们很多出土文物，就诚如刚才说的啊，其
1: 对，
0: 实实际上这边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贝种，那贝种就是刚才那个陈颖说的嘛，很多史前人类
1: 他
0: 他
1: 们
0: 们也
1: 吃
0: 吃了
1: 的
0: 很
1: 很多
0: 多的
1: 贝类呀、啊，然
0: 贝类
1: 后
0: 的东
1: 贝
0: 西，
1: 壳就
0: 对。
1: 丢在那，说贝种就是堆得很高的。
0: 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就是所谓的就是早期的垃圾堆。
1: 我那个这个垃圾堆贝种友善多了啦，哦，不像 现
0: 对
1: 在
0: 对
1: 杂
0: 对，
1: 质那么多哦。你是说现在在十三号这边，还是你们是怎样把它保护起来，还是怎么样？
0: 就是以前挖掘出来的一个出土文物的部分，当然我们
1: 嘿
0: 可以
1: 嘿，
0: 移居到合适的一个地方去把它做保存。那此外呢，遗址的部分现在就是我们因为遗址的范围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有针对主要的核心范围内，我们把它做一个限地保存。那限地保存就是在那个污水处理厂里面，然后它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草坪，那可是下面都是我们以前祖先的一些文物跟智慧都埋在地底下，所以我们在做教育推广的时候，就会特别把民众带到污水处理厂原有的十三行遗址的部分去做介绍。对，那我们博物馆就盖在是那个污水处理厂隔壁而已。
1: 隔壁，但是所谓带到现场，是真的可以看到那个遗址吗？
0: 应该是说现在遗

0: 的部分，因为我们尽量不要
1: 不
0: 保
1: 要
0: 存最
1: 去
0: 高的
1: 干
0: 境界，
1: 扰
0: 不要
1: 到
0: 干扰
1: 它
0: 它。对，所以我们现在
1: 啊。
0: 表面把它恢复成就是一个草坪的部分，但是你可以从旁边的一个层，就是层文化层的一个部分，或是土层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还会看得到，可能从下面，因为有时候下雨啊，土壤有时候多少会有点冲刷，就会把底下一些可能是贝类啦，或是其他的一个部分骨头会冲刷，还有一些那一个陶片都会冲刷上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会
1: 哇！
0: 带民众去看有关于这些东西。
1: 哦，所以就是说来十三行博物馆，当然因为本身除了有这个特定的一些展览之外，就是说馆里面的也有一些固定的，像这个文物嘛，或者像这样一个遗址，可以去做一个导览介绍这样了哈。
0: 没错，没错，对，我们尤其特别会在就是比如国际的考古日的部分，会推出这样比较专业深入的一个导览，那都很受欢迎。
1: 哇，好棒！那就是说，回到这个展览哈，因为你们是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史前文物我们这边有嘛哈？我倒是很好奇，那韩国那边是说，你们把他们所谓的韩语的文化是呈现在这个展览里边，还是做什么样的连接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展览有一个重点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台湾跟韩国的一个对话跟交流嘛。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主要把韩国的韩语的一个文化呈现在国人面前，特别也把台湾的一个韩语文化，我们这次主要以那个东北角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部分的韩语文化，以这个当做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来跟韩国的韩语去做一个对话跟交流。
1: 对，也许是因为那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啊，韩剧真的太强势了哈。啊，全世界都知道，哎，那个韩国济州那边有那个海女，但是我很好奇哦，那我们台湾东北角，你说那个海女现在还有吗？他们还实际上在做海女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是这样吗？
0: 还是有，可是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
1: 比较
0: 少了。
1: 少吧，哈。
0: 是
1: 我
0: 的，
1: 印
0: 对。
1: 象中好像有一些社区有点像，有一点像保留或者一种示范的那种感觉了，哈。
0: 那这次也跟那个各位听众说明一下，说我们这次主要展出的一个三个台湾东北角的一个区域，主要是在马澳、澳底跟马钢这三个区域的部分。那这待会就是说，展览那个介绍内容一个部分，我们的那一个
1: 会
0: 同仁也会跟
1: 请
0: 各位做个说明，这样
1: 来
0: 子，
1: 那
0: 对。
1: 个策展的哈，另外一位同仁来跟大家介绍长哈。不过就是
0: 对。
1: 我们一开始先透过林纯雅组长的一个介绍，让大家知道说，诶，为什么那个一个在地的博物馆，然后他们却开始去做这样一个国际交流，这有他的缘分啊。还有，我们也让大家知道，因为淡水是大概现在在台湾那个游客的人次是排名前三名的哈，就是那个游客人数很多。那巴黎就在淡水的对面，对不对？有很
0: 是
1: 多人来
0: 的。
1: 就是搭渡轮，然后到巴黎哈。但来到巴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点，那就是十三行博物馆，记得把它列入行程的安排里面哈。那
0: 没错，谢谢。
1: 我们呢，这个待会儿哈，再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邀请哦，另外一位，这是教育研究组的研究助理姬国凤，因为他是负责来策划这样一个展览，我们等一下会请国凤来做介绍。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纯雅组长，谢谢哦。
0: 不会，谢谢，拜拜。

0: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然后刚才哟，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就叫做《嗨嗨人心》，嗨嗨人生，然后是台语歌曲。不过我们听的是福琼音的版本哈。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在淡水的对面有巴黎。我不知道，尤其是海外的朋友可能有来过淡水，但我不知道你们有到巴黎哈。巴黎在淡水，就在对岸，然后搭渡轮就可以过来了，或者当然别的地方也可以来到巴黎哈。那重点是在巴黎，这里有一个台湾很有特色的博物馆，叫十三行博物馆。而最近在十三行博物馆这边，他们推出了一个展览，叫做《阮的海海人生：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前面讲就是我的海海人生哈。那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台湾早期的史前文化跟海洋这种非常密切的关联，还有韩国这边也有海女的文化。那透过这样一个文化国际交流，把它呢综合呈现哈。但是十三行博物馆的展览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的展览都蛮接地气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就是负责策展的十三行博物馆教育研究组的助理研究员，欢迎这姬国凤。嗨，国凤你好。
1: 陈琳你好，我是十三行博物馆的小姬。
0: 哦，小鸡的姓氏好特别，哎，你好适合在博物馆哦。你这个姓是康熙字典里面才看得到吧？来，你跟大家讲，因为你念鸡，可能有的人就想啊，哦，那个女字旁那个鸡，对不对？哈、哦，其实不是，你这个姓氏本身就很有学问哦。哦，聊一下，聊一下。
1: 我的这个姓的这个姬呢，它是以前历史课本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怎么讲，一群文人叫竹林七贤、啊、对，其中一个叫嵇康、啊、就是那个姬、
0: 啊、哦，就是这一个姬。好、嗯、哇，真的是从姓氏就觉得哦，好适合待在这种有文化的地方来工作。好，来，那个小姬，我们来，所以你的外号就叫小姬啊？
1: 对，我的绰号就叫小鸡。对，
0: 来，我们请小鸡来介绍，因为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国内嗨嗨人心这样一个特展哈。好，听说因为你们这个展览还有一个主视觉的呈现，是不是？
1: 嗯，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像陈琳说的嗨嗨人心，其实它这个含义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的呈现其实就是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累积、嗯、所以说我们看起来人生每天好像过着重复性的过程，但是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其实我们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文化。
0: 嗯嗯嗯，所以就说你们会用什么样，因为这种坦白讲用讲的齁，光讲的就要讲好久了，对不对
1: 齁？
0: 然后要用一个非常简洁的齁这样的一个视觉来呈现，我是很好奇、嗯、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来表现？
1: 哦，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主视觉上呢，我们有跟一个火影社，一个算是、欸、由独立的摄影师组成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跟他们合作，他们提供了一张非常具有海洋跟女性力量的照片。

0: 片，作为我们这一次主视觉的画面。
1: 那他这个拍摄的内容是台湾还是在国外？
0: 哦，这个拍摄的海洋就是在我们的台湾的东北角。
1: 就是我看到海报上那个海女的那种感觉吗？是不是？
0: 对，
1: 那
0: 那
1: 个的确，那个摄影作品还蛮有张力的哈。
0: 对，那另外这次呢，不知道陈琳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旁边呢的主视觉的文字“温内嗨嗨零星”这几个字呢？其实我们是特别请艺术家帮我们用书法提的字。
1: 那这个有什么样差别？你觉得？
0: 哦，这个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题字的艺术家，他叫刘新佑。那新佑呢，他在我们展览的开幕式的时候，特别有讲到说，他这个书法字在书写的过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创作概念？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动人，这里刚好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1: 就是说他是用书法的方式来呈现嘛，是不是？
0: 对，但是他
1: 但
0: 在书
1: 是
0: 写的过程
1: 他
0: 有一
1: 有
0: 个
1: 他
0: 他
1: 的一
0: 的，
1: 个创作的理念，可是，请问一
0: 对。
1: 下，那他的字体，比如说是自创，还是说有固定用什么样字体吗？
0: 哦，对，这个就非常有趣，是因为我们当初在为什么要请艺术家来帮我们写这个主视觉的标题呢？因为我们觉得“嗨嗨零星”这个背后是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生猛的、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标题的话，如果只是单纯用标准字的话，会显得好像有点约束。所以我们当初就想说，如果能够跟艺术家合作，他也可以透过他的这个让这个文字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呼吸，它同时也代表了一个我们展览的一个态度。对对，大概是这样
1: 所以
0: 子。
1: 他用的是他自己艺术造字那样子吗？还是？
0: 新佑当初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是说最近有一个，应该不是最近，就是关于韩国的韩语呢，有一部很红的韩剧叫做《苦尽甘来遇见你》，对不对？对。那新佑就说，其实大海我们常常说它是包容一切，但是韩语这个工作呢，其实它是要跟大自然也要有一个对抗的，对不对？
1: 对，没
0: 就是
1: 错。
0: 它是用生命在跟大海拼搏的一个职业哦，它除了有保存文化以外，它其实也带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对安全啊或是生命的一个挑战。
1: 没错。
0: 对，所以当初新佑就决定他在写这个书法字的时候呢，例如说在每一个字的某一些部首，他就刻意的用左手写。然后那个字就会写的，哎，看起来好像不这么的顺，但是这个不那么顺，其实就象征了海女或是我们依海而生的人们跟自然环境的一个对抗性。
1: 我知道了。艺术家不是没办法写得顺，他是故意的。
0: 对，他是故意用左手来象征这个，他要如何在写字的时候就克服这个不顺，就像人要去克服大自然海洋的环境一样。
1: 是，所以这等于是他自创的一个字体啦，因为我刚刚
0: 对，
1: 在想说，如果海海人生跟海洋有关，如果说让我想到一般我们所知道一些字体，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草书，你知道吗？非常的感觉那个，我遇
0: 有
1: 到
0: 张
1: 海，
0: 力，
1: 对，真的很有张力。不过那应该是台风来的时候了，平常平静的时候，也许有别的字体也适合。所以意思就是说，光是从这样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构思，其实也就代表说，你们这个展览的一些意涵，其实给艺术家也有带来一些灵感了，哇，那我很好奇，因为在海报上看到的不大，那这个主视觉的部分是会比较大的这样图像，然后就在展览一开始进来就看得到吗？还是怎样？
0: 对，它就是展览一入口处就会有一个主视觉墙，然后就会有除了新佑的字，还有火影社提供的这个摄影作品，它就会你就会整个感觉是一个被先被主视觉包覆的感觉，在分区的进入不同的展区。
1: 太好了，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听说有四大主题嘛，对不对？我们依照那个展览的动线来好了， 一进来的话，你会被主视觉的这个部分吸引哈。那如果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这个展览的部分的话，我们先从第一主题区来好了。第一主题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0: 第一主题呢，它主要是叫巴黎与海。
1: 哦，巴黎与海。
0: 嗯，
1: 那展现的是一个比如说很长的时间轴，一个历史的脉络，还是是哪一个部？因为巴黎与海感觉范围也挺大的呢，哈。
0: 对，巴黎与海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先从我们因为毕竟十三行是一个考古博物馆嘛，所以就是从刚刚陈琳和组长说的，从史前十三行遗址的这个所保留的相关的一些海洋啊贝类的生态遗留开始，然后再逐步的走到巴黎近现代的渔村记忆，以及韩国的部分也提供了他们潮滩，就是所谓潮间带的一些文物，进行我们这个台韩的一个潮间带文化跟采集文化的呼应。
1: 所以你们因为四大主题四大展区里面都是台韩这样子的文化，都有那个韩国的部分都有进来是不是？还是只有第一个？
0: 主要是三个展区，就是包含巴黎与海、女人与海以及游船入海，这三大主题都有台湾跟韩国
1: 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呈现。那我很好奇哦，因为巴黎与海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比如说是一定想必是会有照片还是影像吗？
0: 对，巴黎与海的话呢，我们一开始展示的其实就是史前考古的生态遗留，就是说史前人他们都吃什么，是他们的史前人类的餐盘，对，食物，
1: 餐盘啊，
0: 对，史前餐盘，
1: 他们真的有用餐盘吗？我以为都直接用手抓或用野菜包一下啊。你讲的餐盘是真的他们的餐盘吗？
0: 不是，史前餐盘是一个意象，是说我们台湾最那个怎么说，搜寻率最高的，大家都台湾都是要吃什么，对不对？
1: 对，
0: 珍珠奶茶。小笼包，对不对？
1: 所以你们我知道了。假如史前人类有网络的话，
0: 对，就是史前人类他们的饮食口味是什么呢？我们用这样比较生活的方式去勾起民众对于史前考古的关注。
1: 这个好有趣哦。不过刚刚讲他们的选择也不多啊，他们大概只有贝类，还有海鲜啊、鱼啊这样，对不对？
0: 对，可是很有趣的是，史前人类呢，我们经过那个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的老师们的分析，他们可以知道贝类里面也有分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东西。
1: 贝类还有分很多种，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最喜欢吃哪一种？
0: 他们最喜欢吃蛤蟆，文蛤。
1: 蛤蟆，
0: 文蛤是史前人最爱的No.1
1: 了解。因为在各种贝类即便在现代的台湾大家还是很爱哦。
0: 对，
1: 因为它跟那个蜊就是蜊比较小嘛，然后这个所谓文蛤，它其实是它肉比较大片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是真的口感不错，也很鲜甜哦。所以史前人类也本来就喜欢吃这个啊，
0: 而且他们很有趣的，我们现在巴黎那个渡船头老街上，大家都会看到卖那个小猪蕾嘛。
1: 对对对。
0: 那些海泉类的食物，十三行人也都在吃哦。
1: 哇，他们的餐盘里应该都是贝类一堆吧，哈。
0: 贝类一堆之外，也有一些鱼。然后很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蛮珍贵的一个展件，就是十三行遗址出土的一个超齿海豚的下颚骨
1: 啊。还有海豚的下颚骨啊？
0: 没错，还有海豚的下颚骨。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想说，我们要怎么让史前的这个考古文物能够更立体性的和观众进行互动，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展件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民众，我除了看到这个史前的生态遗留以外，我还会想多看到什么。我就想说，如果我能听到这个海豚的声音，应该会蛮有趣的。
1: 那这种海豚，它你们这边是史前的那个，等于它保留下来的它的下颚骨，对不对？
0: 对。
1: 那这种海豚现在还有吗？
0: 对，我就是因为我

0: 有，就是之前在剥皮疗的时候看过一个，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展览。对，所以我就写信给他们说，请问呢，你们有没有录到超齿海豚的影像或是声音呢？然后呢，我就收到他们执行长的回信，就非常巧的是，他们在2024年在花莲的海域的调查船上，真的录到了超齿海豚的声音哦。
1: 哦，所以这个海豚它其实也是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有这样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巴黎啊，我们是在这个河海交界处嘛，所以其实直到现在也常常会有一些海豚会在附近的海域迷航。所以说我们透过了这个除了下颚骨的生态遗留以外，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它也提供给我们超齿海豚的影像以及非常难得的声音，都可以
1: 哇，
0: 在展览里面
1: 哦，好
0: 整个
1: 棒
0: 立体
1: 哦！
0: 性的感受到
1: 哇，
0: 这个
1: 真
0: 史
1: 是
0: 前
1: 感
0: 文
1: 谢，
0: 物。
1: 不过那个黑潮文教基金会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他们常年对海洋文化的推动，真的也不遗余力啦，哈。
0: 没
1: 哎，
0: 错，
1: 那真的很棒哎，就是我现场只是那你们这个已经算化石了，对不对？这个海豚的骨头
0: 对
1: 啊。哦
0: 对，它算是那个史前的生态遗
1: 如
0: 留。
1: 果从他被，就是那个年代到现在，这个他大概是几年前的？
0: 哦，它真的这个时间，
1: 大约有，比如说，就是在这个13行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发现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对，它是在13行的时代被发现，所以它的年代也是应该有几千年喽。
1: 哇，OK，好。这是这个展区里面它展览的一个亮点啊，哈，对，就是我这么用心，还想办法去把那个海豚哦，让大家看到它真正的样子，也听到声音，哈，这是在第一个展区叫巴黎与海，然后你刚刚说，因为有韩国的那个他们的潮间带的一些特色嘛，还是用照片来呈现，还是怎么样？
0: 韩国的潮间带的话呢，我这边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韩国他们是会用一个词叫潮滩，就
1: 哦，
0: 是
1: 潮
0: 潮水
1: 滩，
0: 的潮，对，海滩的滩。那他们的潮滩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景观呢，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登录为 UNESCO 的世界自然遗产哦。那他这一次主要借给我们海洋博物馆的是，他们在潮滩上其实同时也有进行一些传统渔业采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他借给我们一些渔业采集相关的一个工具。
1: 有工具啊，那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觉得印象
1: 啊？
0: 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像铲子的一个工具，叫石锯锹，就是抓章鱼的。
1: 抓章鱼，用铲子去抓章鱼啊？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很多人去韩国旅行，是不是都其中一个都很喜欢吃那个生章鱼，对不对？
1: 对对，哦，这是他们的名菜呢，
0: 对对，然后什么享受那个什么章鱼啊，吸附在你舌
1: 就
0: 头上的感觉，有没有？
1: 非常滑溜，然后又不舍不得走的感觉，
0: 那刚好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翻译叫石锯锹，
1: 石锯锹，所以
0: 对。
1: 它锹是一种工具就对了啦，
0: 对，就是
1: 它
0: 铲
1: 是用
0: 子。
1: 铲子哦，那是因为章鱼会吸附在那个岩壁上还是怎么样，然后
0: 章
1: 它，
0: 鱼呢？它，
1: 嘿。
0: 哦，不好意思，章鱼它会躲在泥滩里，所以要用铲子去把它挖出来。
1: 哇，好有趣！这也是一个那个台韩的，这样让大家对比一下哈。好，那是在第一个展区叫巴黎与海哦。然后呢，第二个我觉得就非常鲜明，第二个主题叫女人与海哈。
0: 对，女人与海的部分呢，我们当初其实也是我们第一个跟韩国在谈这个交流展的时候，一开始两边第一个最有共鸣的主题。
1: 就是两边的海女的文化来做一个呼应或对照或者呈现哦，所以
0: 没
1: 在这
0: 错。
1: 边的话，就会有台湾的海女跟韩国的海女这样一个元素出来，
0: 对，而且除了有台湾跟韩国刚刚组长说的东北角的一些渔村的采集文化的女性故事啊，或是他们的工具以外呢，比较特别的是，我们 这一次也放进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来呈现台湾阿美族女性的采集文化。
1: 哦，阿美族女性采集文化，但阿美族女性采集是也是在海边吗？
0: 对，因为在花东东部的部分呢，我们会有那个阿美族的女性在海边进行一个

0: 虽然说捕鱼这是阿美族的男性要去负责，但是阿美族的妇女他们也可以去挖一些贝类回来，对不对？哈，
1: 对。那因为我们这次在跟韩国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蛮特别的是，对于韩国人来说，他们没有原住民这个概念。
0: 嗯，
1: 因为他们整个国家都是大韩民族嘛。
0: 对对。
1: 那我们希望展览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它不只介绍我们新北市在地的东北角渔村，也可以告诉国人啊，或是世界来的访客说，台湾在原住民文化这一块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相关的资源啊，或是文化的意涵。
0: 嗯，所以就是把阿美族跟海洋的这种连结，他们有生活文化也带进来哈。
1: 没错，
0: 应该那也有韩国济州这边海女的一些元素吗？
1: 对，在韩国的部分呢，我们特别也有跟韩国海洋博物馆申请了一些影像资料，就是我们除了可以有海女的文物，大家可以仔细欣赏以外呢，我们还有像是韩国有一些文物其实是由他们海女捐赠出来的，我们也把这个韩国的海女捐赠的访谈影片也一起放在现场。
0: 我是很好奇他们有捐赠什么出来呢？
1: 如果是在韩国这一次捐赠的文物里面呢，他们有捐赠了他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它主要是他们的浮球跟网袋。
0: 哦，浮球跟网袋，哦，
1: 对，
0: 就是他真的那个下去到海洋里边去做他工作的时候，他们那个配备还蛮多的，是吧？
1: 对，因为韩国的海女跟台湾最大的不一样是说，我们台湾的海女会有两种采集方式，一个是潜水的，
0: 对，
1: 那我们台语会叫唱醉嘛，
0: 哎，没错，
1: 对，那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会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是不潜水的，我们叫做卡刷，
0: 哦，卡刷战山那个字这样写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台湾有比较就是有两种，但是韩国的话都我印象中他们都是潜入海底的、啊。
1: 对，他们就是一定要下潜，所以刚刚陈琳提到的这个捐赠的浮球就是他们很重要的工具，因为你下潜之后要上来稍稍的换气或休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0: 哇，真的从这个工具展现也可以去做一个文化的对比。那我比较好奇是阿美族这边台湾这边的海洋然后跟女性的一个连结，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
1: 因为呢，我们在台湾东北角跟韩国海女之间的连结，我们主要是用工具的方式去呈现两个对比。那我当初在思考展览的时候就想说，有时候展览的资讯量太大，其实对观众来讲会疲劳嘛。
0: 对，
1: 所以阿美族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就是邀请了艺术家叶海蒂老师，他提供两个作品，一个是海女的抽屉。
0: 那他的作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绘画、雕塑还是怎么样？
1: 海女的抽屉这个作品，它比较是一个现成物的展览，就是
0: 是真的一个抽屉啊。
1: 它就是以一个柜子的形式去呈现。因为叶海蒂老师是在长滨生活嘛，那他会跟着部落的妇女们一起去下海采集食物，所以他的海女抽屉里面呢，就是他跟部落的长辈一起到潮间带采集的相关生物，那从采集啊、处理到烹煮，甚至是他会把它洗过，然后变成每一个都很像一个，他不只是海洋生物，他也成为他在学习部落采集文化的一个回忆的精华、
0: 有一点像那个就是藏宝盒的感觉，
1: 对对，藏宝盒的感觉。
0: 所以它不是刻意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而就是一个柜子。
1: 对对对，
0: 但这里面它珍贵的是它所采集来的这一些东西，
1: 对，非常丰富。
0: 比如说有什么呢？它是说采会看到一些贝壳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对，会有一些那种，因为有一些状态非常完整的。那个鱼的脸，甚至连鱼的表情都非常生动
0: 啊！鱼
1: 就是对鱼的那个壳啊，它那个脸，那个整个表情，你会觉得那个鱼的表情好像在对你笑。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只有到展场才能

0: 种感觉。
1: 可是鱼是把它变标本吗？还是怎样？不然你能放在现场展出吗？
0: 哦，它不是标本，它就真的只剩下骨头，可是它就有、
1: 鱼的骨头，
0: 它
1: 有一个表情，还是有它那个模样，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欸。
0: 对，看得到鱼好像五官一样的表情、非常可爱。
1: 哇，好酷哦！我在想说，这个鱼、如果你放一条新鲜的鱼，大概放不了太久。
0: 对，
1: 鱼的骨头都还能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效果啊。
0: 对，或是像鱼的那个鱼标、它会看起来好像一颗小气球一样、非常的有点像我们那个玻璃吹玻璃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就是你会一边看一边赞叹大自然的这个生命力，或是大自然的这个创造万物的能力。对，
1: 哇，这样的一个柜子也许是很多那个阿美族的妇女或者他们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收集的那个柜子啦齁。只是这位艺术家用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做一个整理。哦，真的好有意思。可是做两件作品嘛，那另外一种。
0: 另外一件是一个绘画作品，它主要很特别的是因为不管是前面提到的东北角的海女阿嬷，或是济州的韩国海女，通常都是在白天的时候进行采集，对不对？对，可是因为海蒂老师跟我们分享说，在阿美族里面他们也会进行晚上的采集。
1: 哦，但他们的晚上采集应该就你说站山卡山那样的。
0: 哦，他们会下潜。
1: 下啊，它是潜到水海里面去啊。
0: 对，所以老师用绘画的方式呈现，就是你在夜间下潜的时候、你是被整片黑暗的海洋包围，就好像回到那个妈妈母亲的子宫一样、那个温暖呢，还有那个白天跟白天完全不一样的海洋面貌、你就会在晚上的时候深刻的感受到。
1: 哇，这个意象的确非常特别哈、让人印象深刻。只是很好奇，他们为什么挑晚上下去潜呢？那有知道说原因吗？是说鱼种或者他们可以捕获的东西不一样吗？还是怎样？
0: 对啊，因为那个陈琳都帮我们把答案那个、
1: 真的、哎呦，不小心猜对了这样。
0: 对，因为晚上的生物会跟白天的不一样，有些生物就是专门在夜间的时候才会出来
1: 活动，出现
0: 对，
1: 哎呀，真希望那时候，因为特别在东海岸的时候，就晚上有那个月亮出来，好大一颗，你知道吗？
0: 对啊，非常美。
1: 这样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照明哦？不然想到，虽然刚刚那个小鸡形容，我觉得那个艺术家的画作哈，就是虽然在讲的是他们在夜间然后下潜哈，但是又有这样好像是回到妈妈子宫里边一种很温暖的一种感觉。哇，所以在这个区里面，女人与海面，它的整个呈现是非常多元跟丰富的哈。好，那因为我们回头还有两个展区呢，小鸡，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好不好？
0: 好，谢谢陈琳。

0: 哎，巴黎这边有一个十三行博物馆，他们推出了一种这个特展叫国内海海景线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哈。那这个跟海洋文化的连结，海女的这样一个现象，不只是韩国有，台湾也有，而且呢台湾的这个海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所以透过齁专门就是在跟大家推广这个史前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十三行博物馆齁，那他们也用真的是很接地气的方式来想要呈现给大家。而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负责策展，这是十三行博物馆教育研究组的研究助理，这是姬国凤，他说大家都叫他小姬。好，好，来，小姬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们这个就是说从一些展览的一些过程哈，又觉得你们想办法要把这种比较文化的哈，这你看啊，把史前文化拉进来，那要变得比较可爱一点哈，比较接地气。那我是很好奇啊。你们这个展览你觉得是适合什么样年龄层来看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呢，这里就一定要提到说，其实我们展览里面呢也有跟小朋友一起进行合作哦。
0: 啊，小朋友是说有小朋友来参展的意思还是怎么样？
1: 对，小朋友的作品也可以在展览里面看见，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除了面向史前回顾过去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带进孩子们对于海洋的想象力。
0: 哦，哇、哇，我觉得小朋友那他们是让我们用画画的方式来用什么样方式呈现？
1: 如果我们先讲到我们剩下两个展区，像是游船入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跟巴黎在地的大坎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去进行一个艺术共创。我们由一个陈明忠老师带领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折出三板船，然后小朋友去进行三板船的彩绘以外，我们也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艘船，你希望去哪里呢？那小朋友也把他的船跟他的愿望都放在展览里面哦。
0: 那他是就你说用折的吗？用纸折出来一个山板吗？
1: 对，大坎国小的小朋友三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就一起把船从无到有，就是折出来，然后彩绘之后再写下他们对于船的愿望跟想象。
0: 哇，好棒。是因为第三个展区叫游船入海哈、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船然后要进入到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
1: 哈、对，
0: 所以小朋友的哦，这个三板这个折出来这也蛮厉害的。那你觉得会不会很难折呀、
1: 哦，我在现场也是、
0: 你有跟着试吗？
1: 小朋友还有教我，他说姐姐你折错了。小朋友心灵手巧，真的。
0: 哇，所以他那个折出来的三板是小小的是不是？因为用一张那个折纸。哇、那不就得折很多很多啦。
1: 对，我们现场就是有二十几艘小朋友折出的船，然后每一艘都不一样。
0: 哇，很好玩、因为从那个标题看、在这个展区里面船的意象就很重要嘛。
1: 对，
0: 所以除了这种船还有别的船吗？
1: 我们主要呢台湾是用，因为我们巴黎是在淡水河的南岸嘛，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三板船的这个船舶的意象去做呈现。那韩国的部分呢、主要是借给我们一些造船的工具。
0: 造船啊，他们自己哦，你是说韩国这边他们有，那韩国的船是什么样的船啊？
1: 他主要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类，就是他用什么工具把船造出来。
0: 那刚刚说他们要去那个叫什么挖章鱼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有他那样的一个铲子。那他们这个造船工具会有什么特别的点吗？
1: 造船工具呢，其实他在我们先从那个造船这个词就很有趣了。以韩文来讲呢，他们不说造船，他们说集船，就是集合的集。
0: 哦， 就是把那个一块一块板子这样拼起来的意思吗？
1: 对，因为他觉得建造一艘船需要集合大量的人力啊、时间跟材料，所以他们在韩语里面不说造，而说集船。
0: 集船，这也有他们的一个生活智慧啦，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的呈现方式让大家看到他在集传过程当中他所需要的一些工具，这样子。
1: 没错，就是这些工具其实刚好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也很陌生，因为其实木造船啊，这些船的师傅啊，或是说技术也已经离我们现代很远了嘛。
0: 哦，所以他们当初这个也是手工打造的那种船嘛，哈。
1: 对，他们的这些工具其实都是跟他们当地传统的造那种木造船的老师傅去征集来的。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工具也可以回望我们台湾，说在这种传统木造船的过去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借鉴他们去保留我们相关的造船技艺以及工具还有文化。
0: 哦，对对，说到造船的这样一个技艺，的确现在因为那个时代一直在进步嘛，包括那个船体本身它的一些材质跟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了。
1: 对，
0: 但是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个工艺，它如果能够被保留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一个时代的印记了。哈，好，
1: 对，
0: 那这是第三个主题，叫游船入海，而最后一个叫与海共生。哈，
1: 对，与海共生的部分呢，我们主要就是接连到我们馆，其实一直在提倡永续的这个意识。那如何共生呢？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展览的作品，就是我们跟也是新北市的野柳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我们结合一个叫星空艺术村的团队。星空艺术村这个团队呢，他们主要是以友善环境为核心，推动一些海废的回收啊，或是说在
0: 把它拿来再创作，这样子。
1: 对，再创作。所以我们就请星空艺术村的老师带领着我们野柳国小的小朋友一起透过海废的一个浮标去进行彩绘，之外呢也告诉小朋友海废到底在海洋中它影响的不是只有此刻，还有我们海洋的未来。
0: 哦，这里面还牵涉到环境教育这样一个概念。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因为台湾的确有一些地方啊，因为这个海废的问题哈，大家就在想说，如果你把它当成垃圾，然后只是想要把它消灭掉哈，这有时候其实你要付出相当的资源，对环境也不见得友善。但是我们在台湾现在有蛮多地方，他们会用海废的材料，然后进行再创作哈。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与海共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标题，是在做一个反思，是不是？
1: 对，在做一个让我们重新学会倾听海洋之外呢，除了海废作品，我这里也想要抓紧时间再介绍另一个艺术品。这个艺术品叫做离岛的离岛，
0: 离岛的离岛，哇，名字好特别哦。
1: 对，它是由两位艺术家，就是蔡婉璇跟 Yannick 一起合作的一个录像作品。那为什么叫离岛的离岛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澎湖是离岛嘛？
0: 对。
1: 可是离岛也有分等级，一级离岛、二级离岛、三级离岛。
0: 有有，我也是透过访问才知道，澎湖有的地方是没有没有电的。
1: 对
0: 对，离岛的离岛是真的哈。
1: 对，那之所以叫离岛的离岛，是因为他这个作品就是去访问吉贝国小的小朋友，到底他们对于海洋或者是生活在一座岛屿上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作品带我们反思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整个展览的叙述大部分都是大人的视角、研究的视角或是过去的记忆，可是最后这个录像让我们重新跟着小朋友去感觉海洋。
0: 我倒是很好奇，那小朋友是他所形容的生活在这样离岛的离岛，就他周遭等于是海洋被包覆着嘛，哈。
1: 对，
0: 那小朋友的感觉是怎样呢？
1: 小朋友其实他们我那时候看到影片，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像有个小朋友就说我爸爸他就是捕鱼的，他说我国中毕业他要送我一艘船。
0: 可是听起来没有很高兴的样子
1: 哦，他很高兴，就是
0: 他很高兴啊，
1: 因为要送我一艘船，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国中你收到的礼物是一艘渔船，对不对？
0: 对哦，
1: 我们 本岛的小孩很难想象，你国中的礼物，
0: 那
1: 爸爸会
0: 爸爸
1: 送你一艘
0: 真的
1: 渔
0: 可以送
1: 船。
0: 他一艘渔船啊？

0: 且那些小朋友在访谈里面讲了好多海洋的鱼种，我真的都不知道，就是他们跟海的关系非常
1: 非常亲近。对，
0: 对，
1: 他的从小的生活所见所闻就是跟这个有关嘛，哈。
0: 对，所以就是不只是跟着小朋友的视角去反思大人习以为常的海洋之外呢，也透过离岛的视角去反思我们本岛人以为的海洋框架，其实不是唯一的。
1: 嗯，没错。不过你讲到澎湖这边孩子们跟海洋的一些关系，你又想澎湖有一些国小，他的毕业证书是要潜水到海底去领的。
0: 对，
1: 哇，我觉得这个也好酷哦。有的人毕业证书要到高山，就是他要爬到最高哈，啊，完成登山的挑战才领得到。也有的是你必须要潜水到海底，然后你才领得到你的毕业证书哈。
0: 对，
1: 其实
0: 而且这个作品它除了有小朋友的访谈以外，那个声音艺术家像刚刚提到的 Yannick， 他还去录了潮间带海洋生物的声音。
1: 哇，那请问一下，潮间带海洋生物的声音，你自己听到你会怎么去形容它？
0: 我觉得我当我听到这个作品里面不管是小朋友的访谈或是海洋生物的那个声音，我会觉得我整个人的频率好像慢了下来。其实透过这一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大家在展览里面看到任何有趣或是好奇的部分呢，就真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海洋搬进博物馆嘛，我们把各种海的想象与可能搬进博物馆，但是最后还是邀请各位听众，大家自己能够走到海边去感受海洋，感受自然，让我们的身体或是心灵都可以知道，其实海一直离我们不远。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目前呢，在新北十三行博物馆这里有个特展，叫《国内海海人心》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我看了一下展出，从目前已经开始在展出，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啊。
0: 嗯，
1: 哇，
0: 对，
1: 太好了。所以这个是算博物馆年度很重要一个特展哈。所以那个展览时间也挺长的，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像一些海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安排，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小鸡的分享，谢谢。
0: 谢谢陈琳，谢谢各位听众。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的13号到15号前往中国访问，期间并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是两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双边会谈。这场川习会预期将聚焦在哪些议题呢？其中有哪些是台湾特别要关注的面向？此外，川普和习近平会面选在此时举行，双方各有何考量？另外，今年的美中关系发展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的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川普总统是13号晚间会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出席欢迎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下午到访天坛，晚间出席国宴，而在15号上午川普将会与习近平

0: 您进行茶叙，还有工作午餐哦。老师，一开始可以先请您谈一下这一次大家各方非常高度关注的这个川习会，您预期会谈会关注在哪些议题上面呢？
1: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川习会前基本上已经有一次的一个延宕，在四月份因为这个伊朗的一个问题，所以延宕到五月份来举行。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外界不断的关注川习会预计要讨论哪些问题。那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到底要谈论哪些话题的一个部分，美方透过各种不同的会前的记者会，把他们所认为会谈到的一个议题所谈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在对于各种的新闻发布上面，对于到底要谈什么，始终避而不谈。唯一他们只有透过就是中美的这个外交部长，然后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台湾问题提出了一个重点，所以中共显然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议题的锚。但是我们倒过来看，对美方来讲，其实从他几场的记者会或者是川普总统本身自己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用美国华府智库 CSIS 的一个整理，他认为在这一次的美中议题里面将会有五个 B、也就是波音、牛肉、大豆、贸易委员会跟投资委员会。另外有三个 T， 第一个 T 当然是台湾，第二个是关税，第三个是科技。那在这个会前的时候，中共的官员在面对外媒的询问的时候坦言，北京现在以极为谨慎的态度准备迎接川普的到来。那换言之，他们心里很清楚，川普已经颠覆了美国看待本身利益的方式。也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的碰面，不管气氛为何，对于双方是不是要达成什么样的默契或底线，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中美的互动格局。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会议前的时候，其实包括卢比欧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他提到将涵盖人权、台湾问题、中东局势，并且强调不希望看到任何破坏印太稳定的事件。那川普在受访的时候，在五号受访的时候，他说他将跟习近平讨论伊朗的问题，毕竟中国有60%的石油通过霍姆兹海峡。习近平在伊朗的问题上很尊重美方，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发出挑战。那卢比欧的谈话，还有包括川普自己的一个谈话，另外我们必须要看到是在10号礼拜天的时候，这个中国商务部他们发出了一个讯息，就是说经过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要在5月12到13率团前往韩国，跟美方代表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经贸磋商。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个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急在礼拜天的晚上发出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很显然的，在这个12号跟13号何立峰跟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贝森特他们的一个对话，势必一定会影响到川习会的一个讨论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 CSIS 的这个归纳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关税啊、科技啊、伊朗啊，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所关注的。而中共到底关注什么，其实我们看到从会前的这样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讯息上面来讲的话，中共只有提出台湾问题而已。所以就是到底要谈哪些的议题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短短的不管是三天两夜或是48小时里面，到底能谈成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为什么？因为中美双方的旗舰始终仍然存在。而美方这一次到中国来做访问，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在这个等于说川习会前三天才放出这样的一个官宣，就是美国总统应习近平的邀请要到中国来访问。这个是显然跟一般要塑造这种中美两大国这样子一个共管世界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美国带着这样各种不同的议题，我们看到不管是人权议题也好，中东的议题也好， 或各种的这种经贸的问题来好，我们看到白宫在之前就释出各

0: 各种的不同的讯息，因为记者会问嘛。啊，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他反而就只有释出台湾问题，很显然中共是想要用台湾问题来绑住美国，而美国是用各种的问题要来询问，要来问责这个中共，你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做了哪些事情。
1: 嗯，接着强请老师进一步来解析，在这个台湾的部分哦，刚老师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中会谈的时候，就是川习会呢将会提及台湾，而且卢比奥说呢，美中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而中国外长王毅呢，日前则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老师，就这个部分，你怎么样观察美国和中国立场？还有在这次川习会中，台湾应特别关注哪些面向？
0: 我想我先讲结论，我觉得在卢比欧的谈话里面，他强烈的表态台湾是例行的问题，例行的议题，而不是川习会的重点。因为刚刚主持人几个摘出来的一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核心政策不变，第二点，我觉得美国反对任何强迫或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这个行为，第三个，区域的稳定符合美中双方以及全球利益。最重要的一个是，台湾议题必然会被谈及，但这不会是唯一也是最主要的议题。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到底是谁想谈的？这不见得是美国想谈的一个议题，但是他知道中共一定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谈，所以是主动谈，还是顺便谈，还是顺带谈？这个其实我们觉得看门道就必须要从这个地方里面来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卢比奥的谈话里面，其实他画出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叫做反对武力解决的这一条红线，也就是说在战略模糊之下其实是相当的清晰。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关注台湾的问题，尤其是这几天包括媒体的一个采访里面，其实都用了中共的这个立场，那就是台湾问题很重要。的确我们看到从川习会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里面，中国所释放出来只有一个议题，就台湾很重要，这个一定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利益中的利益。但是问题是对美国来讲，我要解决的问题有这么的多，所以他不可能是利益中的利益而已。但是倒过来看，就是说台湾不是这一次的会谈议题的重点，但是必然会被提到。这个我想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川习会这个其实表露了出美国没有意识要把台湾作为主要筹码跟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但是相较之下，我们看到中国更倾向要把台湾议题推到最前台里面来看。那尤其是我们看到4月30号中美的外长通话之后，北京所发布的声明里面就强调中美的关系稳定符合这个两国的利益跟国际期待，还特别点名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是台湾。那从而当然他呼应了所谓卢比欧的这种稳定说，但是他又强调了所谓台湾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底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中共的这些讨论里面，其实我们不应该全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更应该去看到美方在这一次议题上面要在哪里去带出台湾的这个部分。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川普在这个5月4号他在白宫的一场企业峰会上面又提到台湾，然后除了说他自己的关税政策跟18兆美元的招商政绩之外，另外他又提出来一个台湾超级霸权。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晶片产业地位跟关税的现况，并针对即将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川习会，川普是直接放话要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白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先地位。所以换言之，你还可以看到这一次川习会里面川普带了哪些的企业家一起与会。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包括外界点名像黄仁勋，那他也提到其实就是总统要带谁去，如果有他的话，这是他莫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了川普。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讲，台湾绝对不是他上桌谈判的筹码或者是议题的一个主要的点，但是随着中共会提出来，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应对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台湾是全球 AI 产业的基石， 而且掌握这么多的高阶晶片、嗯、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台湾到底是什么？我想绝对不是中共所定义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红线的这个问题。
1: 嗯啊，另外我们来关注哦，其实这次川习会呢，原本哦，这个川普访问中国，今年访问中国是原本在三月底四月初哦，不过因为伊朗战事、中东情势紧绷哦，延后到本周哦，就是13号到15号去中国访问，并举行川习会哦。老师，对于现在这个中东的一些局势，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等等问题哦，您预期这次川习会美中双方可能在这个议题上寻求某种共识或合作吗？还是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
0: 我想在这一次川习会前，美国派了8架次的这样的 C-17 到北京、这个去运送他们的不管是车辆、安全措施等等，在北京机场里面旁边也停着一台伊朗的这个专机、这因为伊朗外长在这个川习会前也到了北京、那为什么要到北京？因为他也知道在川习会上面中东的问题势必一定是被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对伊朗来讲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对于伊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第一种当然就是伊朗是不是准备对美国服软，来向中国打招呼、来问问看中国是不是还有什么大招可以来帮助伊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伊朗可能就准备转向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那第二招当然就是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表示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伊朗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一次川习会上面跟美国达成了不管是共识或者是合作，对于放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结束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剧情上面所揭露出来、所以对伊朗来讲，他想要知道的是你中共到底是准备要放生伊朗、还是有什么样的大招还没使出来要来帮助伊朗的一个部分、但是很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伊战争爆发一开始的时候、当外界还在犹豫美国是不是会采取地面战的一个攻势，而伊朗此出所谓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让外界认为油价会高涨、民怨会暴升，但是倒过来讲，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反封锁的措施反而让伊朗进退两难，而且也让大量依赖伊朗原有的中共，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出访前其实美国这边也已经制裁了中国的在山东的一些、这个
1: 炼
0: 油厂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掐断了中共从伊朗进口石油来提炼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成品的这样的一个通路、所以美国的这个反封锁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用、那对于伊朗来讲或对于中共来讲，他还没有什么大招可以来对付美国、所以显然伊朗的外长是要来寻求知会，到底这个中国还有没有大招，还是说你已经准备跟美国达成共识或协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伊朗何必自己在那边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中东议题上面来讲的话、对习近平来讲，这个中国的关税势必是不可以让的，或者让步的幅度不能让人家觉得他在服软、可是在伊朗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伊朗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全球有利的事情，他又可以趁机捡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对美国或对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是不是要寻求一个在中东问题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一个共识。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略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哦，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会访问中国，预期是在13号到15号期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这场川习会呢有哪些关注的焦点，我们做分析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吴老师来为我们解析哦，就是美中之间的经贸还有一些科技管制，我们哪些需要特别观察的部分，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略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老师刚刚在上段节目中一开始也帮我们提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呢将会在12号到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中国的说法呢是说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老师，那现在目前这个美中的经贸摩擦还有一些科技管制还有反制呢仍然在持续中，你怎么样观察这次川习会的经贸的一些谈判，还有双方这种边竞争边谈判的态势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
1: 我觉得还会持续下去，但是更精准的说，我觉得不是回到过去的那种接触交往的政策，而是一种管制型的竞争下的交易式稳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川习会的核心很可能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美中关系失控，双方都在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全面的合作已经不可能，但是全面脱钩的代价又太大，所以美中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场可控的战争或可控的竞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不会放弃科技管制，那中共也不会放弃他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美中的这样的关系可能会呈现三种特征，第一种就是不脱钩但去风险，也就是说双方不可能全面切断贸易，因为成本太高，第二种是不和解但是会谈判，就像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已经举行过多少次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签订或敲定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谈判不是为了解决根本的矛盾，而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关税也好，出口管制也好，或者是金融制裁的失控升级。最后一个，我认为美中之间是不互信但会互相交换筹码，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也就是局势升高接着谈判接着暂停接着再升高的这个模式，所以从这种自由贸易的逻辑变成了这个国家安全的逻辑，所以谈判还是会存在，所以川习会当然还会存在，但是谈判的功能已经不是在恢复互信而是管制冲突的一个情况。
0: 老师刚刚从第一段到现在，您帮我们解析了川习会这次可能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焦点，那我们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还有中东情势还有经贸科技的部分您帮我们做了解析哦。那除了这些之外，您觉得目前在美中之间还有哪些重要的摩擦或敏感议题可能会在这次川习会中被提出来讨论呢？
1: 是，我想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一场的川习会的大国博弈，台面上当然是要解决正在开打的这样的一个中东问题，伊朗战争以及随之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全球能源的这个危机，但是很显然我们看到美国并不完全按照这个剧本来走，包括我们看到卢比欧他也提到要跟中共谈什么，谈人权，谈黎智英，黎智英已经被关押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上一次川习会里面也谈到了黎智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我想可能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美国所发布出来的新闻，就是在这个川习会出发前前夕美国官员特别提到就是中美两国当中最棘手的移民遣返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在美国有非法移民的遣返问题，那问题是美国抓了这些人，但是要遣返回去还是必须要有人接，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能够去把这些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给接回去，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芬太尼包括这些非法移民，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这个还是美中之间的这个

0: 摩擦。另外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个美洲摩擦里面，过去大家会谈的一个话题叫做稀土管制。那川普上台之后有放出一个消息，就是要拿取格陵兰岛。那大家联想到就是这个川普的这种狂妄的这个作为，但是这个狂妄作为背后它其实是一个稀土战略的一个发生。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也许川普可能还会炫耀一下。炫耀什么事情呢？因为全世界都在嘲笑川普要占领格陵兰，说他这是疯子的幻想，这是地产的膨胀，说丹麦不会卖，说格陵兰人不答应，根本不懂地缘政治。但是我们看到在2026年4月，美国的矿业公司已经正式获得格陵兰政府的批准，取得全球最大的重稀土矿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绝对股份的控权，而且控股的比例已经来到 92.5%、而且采矿的许可是延伸到2050年，而且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样本计划要在6月来开始进行。换言之，稀土可能原本是中国的这个筹码，但是当你拿上谈判桌的时候，川普可能告诉你，我已经在格陵兰取得了更这个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稀土可能。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可能这样的公共事，川普政府一一的在做化解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哪些可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中国一定拿稀土出来讲嘛，但是对美国来讲我已经有备用的方案，所以这个在谈判起来的时候其实会更有底蕴。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人口的遣返的这个问题，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是一个非法的措施，但是美国用什么手段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美国准备要禁止合法的公民到美国去旅游。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这一些讨论的措施，所以绝对不像中共所宣称的这个美国依赖中国的这个情况，反而是在各种议题上面美国重新在布局这一些选项，然后让这个在川习会上面不会让中共取得完全的主导权。
1: 老师刚帮我们解析了这一次美国和中国双方对这个川习会可能会有哪些的讨论，还有设定一些目标，双方的一些准备跟因应措施好，老师，那接着我想请您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的部分。川普今年访中的日期呢，已经延后一次，延到本周的13到15号举行了。目前讯息是说，美中的领导人预计在14号进行这个会谈，就是举行川习会。老师，您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双方各有何考量？
0: 我想这个川普延后访问中国透露出一个讯号，就这不是一场气氛良好的元首外交，而是两方都在找寻筹码跟风险的这种高压谈判，所以在本质上面其实是一种大国秩序的管理谈判。那最主要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川习会上面双方都不期待真正的和解，但是最大的差别是过去美方或者是熊猫派认为接触可以改变中国的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变成竞争必须长期存在才可能去改变中共的这一些不良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川习会之间建立一种可谈判可交易但彼此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他需要的倒不是说一定得到什么，但是他如果能够做到的是可控的对中强硬，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维持压力又能够避免失控，让市场跟选民相信他可以谈成交易，这个对他来讲这个位阶就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但对习近平来讲也一样，当然他没有国内选举的这些压力，但我们过去所谈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不好等等，对习近平来讲他也是要塑造出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强人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在川习会前中共放出所谓这个李尚福两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这个中箭落马的消息，其实他也是告诉全世界告诉川普我在中国还是可收可放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要谈就要找我谈，在谈的过程当中我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其实两者都是希望能够既有对对方的强硬， 然后来维持自己本身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跟这

0: 样的一个凝聚力。
1: 老师，最后请教您哦，就这次川习会之后，你认为这个美中关系到这个年底之前，我们还有哪些可以观察的一些面向？
0: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川习会前，包括这个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他接待美国的这个议员。然后我们从他的谈话里面跟过去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李强的一个说法里面，他谈到什么稳定、合作、避免脱钩的这个字眼，这个态度跟立场相较于过去是缓和了不少。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美中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观察的话，对于不管是乌俄的战争是不是能够这个结束，或者是伊朗的战争如何能够快速结束，让国际的这种能源能够下降，我想这个是未来影响到国际社会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当然不是川习会结束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它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那未来大家在判断方向上面来讲的话，会比较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
1: 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前往中国访问，而且预计在1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场川习会呢有哪些关注的焦点，还有今年美中关系发展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居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最近频繁的有网红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来的这一位去年也约莫是这个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欢迎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
1: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慧慧才从上海回来吗？
1: 哎，是的。
0: 好像时间还不短。
1: 对，回去了一个多月。
0: 回到熟悉的家乡，有着适应的生活，会不会有点想能够待长一点时间？
1: 是的啦，毕竟是生活在上海，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出行习惯，还有上海的一些各种丰富的活动，会让我觉得多待一些时间在上海吧。
0: 还有熟悉的朋友。
1: 对对对，圈子。
0: 是跟慧慧定这次采访的约定，其实也真的有段时候了。那时候她说她要回上海，我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等您上海回来之后，一定可以有很多能够分享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她这一趟回上海，因为那会让我嫉妒，吃了很多美食。可是我们今天录音开始之前跟慧慧闲聊了一下，也才知道你之前在台湾没有多少时间，就赶忙去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是那种既不会忽略玩乐又热爱工作的人吗？
1: 应该说是工作是 OK 的，就是不是要上班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或者是就是很制式化很固定化的这种。但是我愿意是去从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我想要做或者是我喜欢的工作。
0: 是，那另外也就从工作当中可以看见台湾另外一面。
1: 对对对对，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啊，人们的交流啊之类的。
0: 其实慧慧，您的夫婿应该工作的收入很稳定吗？
1: 对，他的收入还是可以，就是我可以不工作，
0: 对，
1: 他也 OK 的，基础保障是可以的，不是说要就是很挥霍的那种。
0: 但是你之所以去找了兼职的工作，第一，就像你讲的，你想要深入这个社会，再一个，了解你兼职的工作性质以后，我想其实跟你原来的工作性质完全不搭嘎。您从前是从事？
1: 我以前做 HR 的，还有做 marketing 的，比较偏向于在办公室里面的。
0: 是，其实你还是可以朝 marketing 这个方向去走啊。HR 这一块，未来也有可能啊。
1: 是，对，传统的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伴随我在毕业那段时间到后面创业的阶段已经有八九年了嘛，再让我回到办公室其实是有点坐不住的。
0: 是，朝九晚五限制了，
1: 而且该学习的
0: 曾经是业主的慧慧啊。慧慧以前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经营民宿嘛，
1: 对对对，民宿。
0: 那就回到你在台湾比较短暂不算太长的兼职生活吧。那个工作的场域是在
1: 是在咖啡厅。
0: 听起来好诗意哦。
1: 哦，并不是。听起来是，我在之前这家公司也是在网上找的我。我在104上放了一个简历。然后那个简历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储备的，只是我想之后看看有什么短时的攻读兼职啊，可以去更好的领略一下台湾职场的。
0: 是，那个时候工作内容有没有写得很清楚？你可能是要从事如何煮好一杯咖啡，或者是做好一份餐点，或者是广义的外场服务工作。
1: 他当时写的内容是有说是要制作简单的一些餐点呐，然后制作咖啡啊，还有清洁工作别的。
0: 所以在你工作的咖啡厅里还有贩卖简餐。
1: 对对对，它有排餐，然后有简餐，餐品的数量还蛮多的。
0: 哦，
1: 不是说只有几样东西，应该是有十几样。
0: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对这份工作游刃有余吗？
1: 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之前开民宿的时候也有大餐饮的，是重餐饮，是中餐嘛，所以对我来说做餐饮并不会很难上手。
0: 可是那个时候是 boss。
1: 其实自己开店不会认为自己是 boss， 只是盯着每天的营业额看。对，因为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好，然后口碑越来越好。
0: 是
1: 啊、没有想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内容，还有怎么样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用什么样的工具替换啊之类的，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省下更好的成本啊。
0: 如今角色异位，慧慧成为了咖啡店的员工。那时候心里有没有预备？
1: 我有在面。

0: 能上能下的人，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也不会把自己放在原来的位置。我现在居然你们发出邀请，我也愿意应聘来做了。我们大家都是互相平等的状态，
1: 是本分的把目前这份兼职工作做好，是你想要在咖啡店待。你有没有经营咖啡店的美梦嘞？
0: 目前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适合守店的人
1: 啊。都讲了嘛，
0: 对，
1: 你还要绑在那儿哦。
0: 对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兼职，没有说正儿八经去找一份工作。我就是希望兼职呢，能给我一些职场的感觉，或者是了解台湾跟一起工作的伙伴啊，接触生活感一些，但是又有我自己的时间。
1: 是，这一份兼职工作听起来应该是很美好的三个多月嘛。
0: 现在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1: But, 因为我们必须说，现实总是比较骨感，
0: 是的，
1: 梦想是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慧慧不能说遇人不熟啦，可是我刚刚了解也才知道，从很多个方面才知道他碰上不是一个会善待员工的老板。
0: 我有跟朋友聊过，他说你这个公司好像不怎么正规。
1: 是，也就是有一首歌啊的歌名叫《冠老板》，那慧慧也就碰上了一个咖
0: 是
1: 啡店的冠老板。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劳工基本上是兼职的劳工，都有兼职劳工的权益嘛。
0: 是的。
1: 我刚听上去，我觉得你的工作内容五花八门，又要在外场忙活，
0: 要在后面，比如说是给客户介绍咖啡，因为我们的咖啡比较特别嘛，然后品种也很多，有几十种咖啡，然后你要记住它的口感啊、它的产地呀、它的特色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有绿挂咖啡，然后也有冰滴咖啡，这些特色等等的，都是主管啊或者经理或者是老板他会传授给你的。作为兼职，你也要非常了解的，我觉得 OK 的。毕竟你作为这个员工，你也在咖啡店，他教什么，你是要去努力去
1: 这
0: 学习
1: 也
0: 的。对，
1: 是
0: 这
1: 员
0: 是，
1: 工训练必须要学会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部分。收银也要，制作饮品也要。因为除了咖啡是我们主要售卖的饮品，我们还有很多像果昔啊，然后一些其他的特调啊，
1: 你
0: 饮
1: 们
0: 品大概也有三四十种。对，加上冰滴啊，咖啡它产地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会不一样，所以它时常会更新不同的口味。
1: 对于到你们咖啡店消费的客户来讲，那应该是蛮幸福的啊。大家角色不一样的话，他的选择可以好多样哦。
0: 是的，对
1: 又
0: 对
1: 有
0: 对。
1: 这么多的简餐，还有排餐。
0: 对。
1: But 我们说回来，对于慧慧这样的兼职员工，他也愿意有心要学习。可是光是刚刚外场你要做的工作内容就已经蛮丰富的了。
0: 那个收拾餐桌啊、扫地呀、拖地呀、清洁啊，本来我们店是不要求员工给客户端菜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们的主管他觉得给菜端给客户，客户跟你有一个交流以后，很方便后续做咖啡销售。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如果让客户自己拿，你突然跑过去跟他再讲一些咖啡啊什么的，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打扰到我了。
1: 他
0: 所以，
1: 的经营之道在这
0: 对对，
1: 里。
0: 但是我记得是老板说是最好是按那个号码牌让客户自己拿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是兼职，我没有什么销售压力的，是的，
1: 对。
0: 对。但是我也相信整间店老板会给正职员工肯定有工作压力的，那么他也要想方设法的做好更好的服务。
1: 慧慧，您兼职的这一家咖啡店应该不是连锁的星某客吧？
0: 哦，不是，不是，不是，
1: 因为星某客它就是让顾客到餐台自己取自己的
0: 是
1: 餐
0: 的，
1: 啊，这个是外场的部分。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提到了， 还有在内场，
0: 对，我有在内场做排餐啊，做沙拉呀，做各种其他的一些餐食，西餐为主。

0: 煮意大利面。我回上海的时候就所有餐点都会的嘛，等我回来以后又增加了大概3到4个品种，但是他们也减掉了原来好像卖不好的品类。
1: 听起来这个经营的业主他是希望能够把咖啡店经营的有声有色、
0: 是的是的，他希望给顾客更多丰富的选择。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我们是访问到慧慧，她是作为一名兼职人员在这个咖啡店里工作。光是听到她要
0: 还要切水果，切
1: 所
0: 有的蔬菜、
1: 切水果，
0: 切水果，洗菜，洗碗，洗盘子，洗杯子，都是人工完成的，
1: 所以工作量不只是大，而且繁杂。
0: 繁杂，而且因为我们那家店可能是比较新吧，里面的员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像去一次大扫除一样，因为前面的人遗留下了很多的一些比较脏的问题，我是看不下去，就是我要重新从头清洁的。
1: 还有就是
0: 垃圾桶的异味啊、然后地板的黏腻啊，其实他们是有拍照给老板啊直接做的，但是我去的时候
1: 就是交接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也是同事没有做到位。另外一个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地方看，不管是大到企业、小到一个咖啡店，不是客户的流量，而是你的同事离职率高不高。
0: 我在上海时候当时还有大概3-4名兼职，等我再回来时候1名都没有了。
1: 你又变成最资深的兼职人员了。
0: 在这家店我可以说是的。
1: 是，你可以当兼职老大了。
0: 我回来的这一周，然后当时来了一名新的兼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再去上班时候他就没再来了，他只来了一天。对，地位又没了，没人叫我老大了。
1: 是，
0: 笑死。
1: 是，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蓝我的家。在台湾展开了兼职生活的慧慧今天在这里分享，其实刚刚讲到她在咖啡店的工作内容繁杂，工作量大，有时候这个可能跟这个咖啡店经营的方向有关。
0: 对，每家公司可能都不一样嘛。
1: 对，可是我刚最后问这个问题是有我的坏心眼。就是基层的员工流动量这么的大，一定有原因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就要请慧慧来谈，因为接下来他要分享的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有关于劳工权益最实际的问题。
0: 可以啊，可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今天现场访问到的是一位在台湾虽然从事兼职工作不会太长时间，可是工作很认真的网红慧慧。慧慧你好。
2: 你好啊。
1: 前面也才知道您从前是从事HR 的工作，所以对于相关劳工权益或者是人事相关规定，你是了然于胸吗？
2: 啊，对，至少对于上海华东地区的。
1: 但是我想职场，
2: 都是相通的。
1: 相通的。
2: 对。
1: 那你知道台湾有劳工保险吗？
2: 知道呀，台湾还比较好的是，像我现在是兼职嘛，会有劳工保险、健保，然后还有劳退。
1: 是，
2: 如果我自己愿意的话，我自己还可以交国民年金，等于储蓄养老金。然后现在台湾好像是要储蓄到15年，要么一次性，要么可以分阶段。然后低于15年的话，你只能一次性提取。
1: 是
2: 啊，
1: 慧慧，您年纪还轻啊，就算你不走传统职场，只要你一直穿梭于职场，然后你碰到的老板也都不像当今碰到的老板是这种所谓惯老板的话，您的劳保年资照理说不会中断嘛。至于刚你也都知道劳保的架构里面有所谓雇主提拨的6%，还有员工自提的6%，就等于自己可以储蓄，在未来你的退休金可以有比较多的金额，
2: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兼职的话，好像就是劳退是公司提取6%，个人是不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部分提取的。
1: 哦，所以您比我还清楚这一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您对于规定已经这么清楚了，可是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也才知道，你现在碰到的真的是一个惯老板啊，这个现况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在职场里连自己的权益受损他都不是很清楚啊。
2: 是的，是的。先说说为什么我会先去做这份工作。之前呢，知道因为我是新来台湾台北居住，那么我要居住到183天才能自己缴纳健保，要么找工会，要么就是挂靠在亲属或者是配偶上面的。我来了3个月，我除了待到那个时间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你找工作。找工作我也看了，网上你也可以找正职的工作，也可以找兼职。兼职的话每周满足12个小时，一个月好像是满足多少个小时，反正你每周满足12个小时是肯定是公司要帮你缴纳健保的。那我想可以啊，我既能兼顾兼职工作，然后又能生活，哪怕是不止12个小时，工作多一点15个20个小时，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是不可能说你12个小时我满足你，你就不来工作啦。我也希望你能多多工作来给我们公司减轻负担。
1: 他可以调班。
2: 他可以调班。我也认同的。只是政府规定是12个小时嘛。那这样子我想那我就去做了。做完以后呢，我在目前工作的这间咖啡厅已经工作了2个月了。还没有给我缴纳健保。
1: 这个老板是顶风作案哦，因为
2: 当时我不太清楚，就因为他跟我讲我是新住民，然后我用的是居住证，他说缴不进去，网上申报的这个案件很难。然后我也问周围的朋友，我周围朋友有像我一样的，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第一天他们就开始帮我申请了。
1: 是，其实刚好今天跟慧慧聊到的话题哦，
2: 是
1: 相信
2: 随便聊的时
1: 候，有一些新住民朋友啊，如果开始工作了，有关于劳工保险的相关权益问题，你可以直接查劳保局，也就是劳工保险局，他这会很清楚给你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是的，是的，网上都有。
1: 对，你的权益就会很清楚了。
2: 那网上写的嘛，它只是一部分。后来我有打电话到健保署那边去的，打到电话，
1: 这是健保。
2: 哎，对，这是我的，因为我想先要健保，因为我健保是需要满183天的嘛。
1: 对，
2: 打过去以后，他是首先就是说没有很难保啊，他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让这家公司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后来我就告诉公司，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过去。然后公司的人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电话很难打哎，然后他说我一直打不通，要不就是我很忙了，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直推脱。后来我跟他说这样子吧，我说我自己再亲自跑一趟台北健保署。本来因为我的身份是新北的嘛，我以为是每个市都会有的，没想到就是健保署它只有台北有，我特地就是坐车去了，拿号码牌，然后跟健保署的好好的沟通了一番，他就跟我讲，他说首先公司是你已经超过了每周12个小时了。我第一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了6天，每天是8小时的。他说你一周就已经满足了这个情况的，因为我有给他看我的考勤的时间。他说你这个绝对是满足了，那个公司不给你电子缴纳，就是肯定公司有问题的，你要么回去跟公司好好沟通一下，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检举。我说哦好，我知道。后来我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我觉得毕竟这家公司人家经营老板也不容易，然后我想不要搞得这个样子，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人就说，我说已经说过了可以怎么样去缴。

0: 拿鉴宝要准备什么材料？我说如果你没有时间，我负责人拿你公司的印章，我可以签字，就是你东西印章出借我的，
1: 就是你本人，
0: 哎，我本人去拿着公司的资料，我自己去鉴宝署来办理。
1: 嗯，
0: 我说如果你不放心，你再安排公司一个员工跟我一起去。
1: 嗯，就是你是比较积极，也没有要跟他闹的这种心态。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
0: 我想解决问题的。
1: 对，嗯，因为这是你个人的权益嘛。
0: 嗯，
1: 本来这种为员工投保劳工保险，
0: 嗯，
1: 不管是兼职，甚至是像是台湾有很多的学生，
0: 嗯，
1: 就是他打工，
0: 嗯嗯嗯，
1: 在中文的名词叫勤工俭学，
0: 嗯嗯嗯，
1: 老板都必须要为他投保劳工保险。
0: 嗯，
1: 因为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是我的雇主，我是劳工，
0: 嗯，
1: 如果我在工作场所一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
0: 嗯，
1: 如果我没有劳工保险的话，
0: 这损失的是老板
1: 还有员工，你也不被所谓他叫做工伤的保障。
0: 哦，对，我就没有保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那个工作挺危险的，我那个刀的割伤，然后那个烤箱的烫伤。我们当时有一个兼职，他也是跟我同一周入职的，他就是五个手指还四个手指就被烫伤了呀。
1: 所以嗯，
0: 因为那个烤箱温度非常高，
1: 是，是，
0: 他只忘记戴手套了，直接用手去拿那个铸铁盘。
1: 是，当然啦，这个跟员工教育也很有关系。
0: 嗯，
1: 今天跟慧慧这么一聊，本来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要请教慧慧什么时候要拿驾照，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很自由的人。
0: 嗯，坐不住，
1: 很希望能够在台湾自由出行，那你必须要有
0: 交通工具啊，
1: 交通工具要有驾驶执照啊。
0: 嗯，
1: 没有想到一聊，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了有关于您在兼职的时候相关的工作内容，还有劳工保险、全民健康保险投保的相关的问题哦。
0: 嗯。嗯，还有我的那个劳退，他好像也不是按照我工作的这个薪水交的，就是那他们说有一个截距嘛，但是我明明是超过了那个截距。
1: 嗯，截距它其实是有可能
0: 高
1: 薪低报，
0: 对，
1: 这些都可能违反相关规定的。哦，今天透过慧慧的现身说明，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要找相关的政府部门把自己的权益给弄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嗯嗯，我再去了解一下。
1: 台湾的劳工政策是保护劳工的，所以劳工权益是非常重要。
0: 嗯，
1: 至于慧慧您的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摩托车驾照，考照相关的过程，
0: 汽车我只要换一下就行了，只是一直没有去考笔试。
1: 哦，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请您来。
0: 好呀好呀，
1: 今天非常谢谢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慧慧。
0: 谢谢 Simon 哥。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1: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3: 开箱职人吧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哇，其实我蛮崇拜他的工作的。说老实，要不是有他，其实我的很多工作都很难被别人看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给了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学弟妹们，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施浩哲学长的声音。
4: 嗨，大家好，我是施浩哲。
1: 好，其实我有点不习惯，因为平常呢，我都是叫他施老师，今天突然要叫他学长。不过学弟妹们，究竟施学长是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呢？透过三个关键字，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3: Master 职人 Keywords，
1: 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
4: 假日我最忙，只要是见红我都很忙。
1: 见红的意思是比如说圣诞节，
4: 对、嗯、只要你们的情人节啊，中秋节，
1: 情人节也是，
4: 是
1: okay， 你们大家跨年，
4: 跨年也是大家陪亲人，我们要陪工作伙伴，对，陪你们大家。
1: 哇，这几天都很重要耶。请问你的另外一半没有翻脸吗？
4: 嗯，要安好太岁。

0: 好太岁才可以。好，所以周末的时间或是见红的那些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呢，施老师是在工作的。接着第二个关键字是
1: 常常在黑暗中工作。
0: 哇，老师你的眼睛应该很好，或是很常吃红萝卜？
1: 没有，老花了。
0: 为什么有亮的地方不去，要待在黑暗当中呢？
1: 嗯，我也想去亮的地方，但我的工作上面是不可以的，因为我需要一些很暗的环境里面，我才能凸显我的要做的价值观。
0: 或者是说，如果在亮一点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可是没那么明显，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但没这么明显，
1: 对，没那么漂亮，
0: 没那么漂亮。
1: 嗯，
0: 为什么他这么在意漂不漂亮？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关键字是，
1: 我是颜色的操盘手，你们的颜色是可能就只有白。黄，然后一些红啊、蓝啊、绿啊，但我们的颜色不止，我们可能有上百种出来。
0: 就是你也是一种画家的概念，只是你的画布跟大家想象中的帆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
0: 究竟施老师是在哪一个帆布上面，或是哪一块画布上面来进行创作呢？请施浩哲老师来帮我公布一下，请问你做的职业是？
1: 你好，我是灯光设计师。
0: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解锁的就是灯光设计师了。那么在老师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之前跟施老师有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工作哦。第59届的广播金钟奖，那一年我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而老师呢就是那一年的灯光统筹。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那一年的灯光把我打得非常的漂亮，要不是有你大家都看不到我了。
1: 是也不会啦，一定会给你光，只是给你漂不漂亮的光了。
0: 哇，这超重要的。好，希望老师我今年，我等一下会好好访问好不好，我之后还是有机会会被你打到光的，希望能够每一次都越来越漂亮。所以老师在一开始的话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灯光设计师是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呢？
1: 就是比如说像人的亮度、现场的色温，然后所有的氛围感、节奏的拍子上的运用，比如说颜色的搭配，比如说我今天像你穿什么礼服啊，还是现场的 LED 的主屏是什么颜色啊，我们要呼应整个主题下去做设计。
0: 哇，欸，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想到灯光设计，我觉得学弟妹们应该跟我一样吧，我们就很直觉，就是拍起来要好看，转播的时候要好看。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氛围跟现场的主题是否搭配，也是你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倒转一下我们的时光好了，回到一开始，老师怎么会有机会可以入行的呢？因为灯光设计，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哪一个科系是专门在学这个的耶。
1: 我以前入行真的是没有一个科系，我们以前在这个行业真的是师徒制。
0: 哦，要拜师的，
1: 要拜师，
0: 嗯，
1: 对。然后我以前也是从就是我们说的抽神的小节目的
0: 啊
1: 那边开始，
0: 神明或是庙会活动吗？
1: 对
0: ，OK， 在庙口上面会看到。
1: 对，
0: 那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去拜师呢？因为这一定是有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个好棒，我想要学这一个，嗯，然后去师傅师傅带我领进门。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我要学这个？
1: 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非常广，你可能会做到音响，做到灯光，做到舞台。
0: 哦，包山包海。
1: 对，然后你只有做到灯光的时候，你把全场的灯都说暗的时候，在开亮的时候，人家说哇，哎，原来这个才叫有互动。
0: 嗯，
1: 对，你搭舞台做音响都不会有这种成就感，
0: 嗯，这种效果。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要朝着灯光这一个方面去发展。
0: 嗯，所以其实就是那个一瞬间，
1: 对，
0: 灯光很像在施展魔法，
1: 对，
0: 大家一看的时候也会知道说啊，活动开始了，嗯，我们从暗变到光明，嗯，很多时候你们也可以透过灯光来藏东西，对不对？
1: 对，
0: 藏一些惊喜给大家一起来看，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先做酬神这种庙会类的，后来就来到了毕应之后，也开始接触到演唱会或是大型的颁奖典礼。
1: 对，
0: 请问像这样子在外面的小野台，然后一直到室内的场馆、颁奖典礼、演唱会，这几个做起来的灯光设计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1: 天壤之别吧，
0: 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世界。
0: 是是啊，真的，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你在小野台，你可能只要顾人看得到就好了。因为你在 在舞台上，我们观众我不知道看的上面的人知道，那你做演唱会，第一你要有亲近，然后第二配合到动画在歌曲里面带给你的那种情绪。

0: 对，让他我要用灯光把你带到那里面去。
1: 哦，可以举个例子吗？意思是比如说快歌跟慢歌，然后一首甜蜜的慢歌跟分手的苦的歌曲，你们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方式。
0: 对啊，你比如说快歌我们比较欢乐的话，当然就是用的颜色会多了一点，布灵布灵的感觉、
1: 哦、
0: 对。说到刚分手是不是很可怜，
1: 对，
0: 那我就可能就只下一盏灯给你，好孤独
1: 啊，
0: 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再下去慢慢铺背后的故事。
1: 嗯，
0: 对，然后就是类似像这样。
1: 哇，施老师讲了之后马上就有画面耶。对、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在舞台上面就只有一盏 spotlight，然后旁边都是黑了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身边的那个画面跟声音都静下来了。
0: 对，
1: 即使在场馆里面可能有几万人，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灯光的魔法。
0: 对
1: 对，
0: 可以瞬间把你吸到里面去。
1: 嗯，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是演唱会你们可以做，那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因为有讲到说快歌是要用比较 colorful 比较多色彩的方式、嗯、请问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灯光会跟着一起就是跳闪或者是在那啪啪啪扫色，这个也算是在你的
0: 范
1: 围
0: 里
1: 面？
0: 没错，
1: 也是。所以像比如说它扫色的速度还有它那个噔噔噔闪的时候跟着音乐的那个节奏也是要设计的吗？
0: 对，都在我里面。比如说我要规划的是节奏感，然后我要听什么乐器要呈现出来的灯光效果，然后我要配合 LED 的视讯的颜色做搭配演出。
1: 怎么可能？一场演唱会很久耶，里面有多少首歌啊？假设一场演唱会三个小时好了，然后你刚刚光是一首歌里面就要搭配这么多事情，那设计一首歌的灯光效果要花多久时间？
0: 要看歌曲的复杂度了。
1: 哦，
0: 嗯，如果快歌的话，像我们做快歌可能三天才有一首歌、嗯、
1: 哇，你做过最复杂的快歌是哪一首？
0: 太多了耶、欸、
1: 老师做了二十几年了吗？
0: 对，现在太大家的乐手歌手大家都是
1: 在走复杂挂。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就是要让听众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很丰富。
1: 我懂，就是到现场观众觉得值回票价。
0: 对、
1: 欸、真的，因为其实如果我只是要听 CD 般的好音质，我可以在家里里面自己播就好了，那音响要多好有多好。可是我们到现场就是希望能够有视觉冲击、啊、
0: 视觉上的冲击。对，
1: 所以视觉冲击其实就是靠你们。
0: 对，
1: 你最近一次你觉得做了让你觉得最复杂然后最想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难呢、啊，但是你设计完之后很有成就感的是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0: 你像最近我们刚好从大巨蛋，大巨蛋又刚开始而已，然后我们刚好刚做完这节，然后
1: 这些是你做的。
0: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想说、嗯、啊，刚回到大巨蛋有个新的场馆，我们刚光去那个场馆场刊大概有一二十次，有
1: 一二十次、啊、
0: 对，就是真的，因为一个场馆是全新的
1: 状态，
0: 你要去那边看到、嗯、你的舞台大概架在哪里，你要从哪里开始补、
1: 嗯、
0: 所有的灯光让场内的人都有那种氛围感。
1: 可是就是施老师还有毕应，你们其实对于大场馆是蛮有经验的，毕竟像之前比如说在高雄的这个世运主场馆里面办五月天的演唱会、嗯、我觉得你们对于这样子大型的场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他搬到现在在大巨蛋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异吗？在高雄跟台北的场馆？
0: 当然啊，一个是户外，一个是大型户内。
1: 哦，对，一个是室内一个是户外。
0: 对、嗯、我在户外我可能要有烟才能看得到灯光的光的线条、嗯、还有颜色，但我在室内什么都看得到，我只要一点点、哦、我什么一些小细节都看得到。
1: 可是像在高雄世运主场馆的话，如果是晚上时间的时候外面天也是黑的啊，我们还需要再去自己打烟幕然后去做这些光吗？
0: 要啊，因为要有媒介才能看到光啊。
1: 哇，对不起，我只是一个就是一般在看的观众而已，我就是进去里面嗨然后打。对对对，我没有想到说原来我要能够看到这些设计跟可看见的光其实还有这么多层的考量。
0: 嗯，
1: 好，所以听起来在我们做灯光设计之前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骤，我们就带着各位学弟妹们，施老师帮我们破解一下。假设我今天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从刚刚跟我最靠近好了，就今年吧、嗯、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假设今年的话老师要来去做灯光设计的部分，你们会从哪一步开始？你们会收到跟我们一样的

0: 脚本吗？还是你们会收到什么样子的设计指令，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做呢？
1: 嗯，像我们一开始收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针对今年的主题，
0: 嗯，
1: 是什么主题，然后可能才会开始下去规划整个舞台设计。
0: 我有问题，
1: 是，
0: 可是通常啊，他们给的主题都超级虚幻的，什么传承、互动、碰撞，就是它是一个形容词哎。可是这个形容词它要变成一个设计，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这中间需要一点转化。
1: 对，就是可能要一直在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比如说像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老师当时你的转换是什么？
1: 我的转换就是，让我们那届是
0: 应该是创新朝向未来，
1: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以前的广播金钟没看到过，
0: 嗯，
1: 所以我要新的东西给大家看。
0: 哦 OK， 但是新的东西在光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呈现呢？是光打的方式、光的颜色，还是它的跳动？老师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1: 我用新的器材，可能在演唱会上有用过
0: 哦，
1: 但没有在颁奖
0: 典礼
1: 试过，但我就很大胆的把它拿来试看看。
0: 所以老师你当时提案的时候，毕应或者是文化部甚至是主办单位是三立电视，嗯，他们有说哈，这做得到吗？这可以吗？
1: 是啊，他们有画一个，因为我说没事的，我们可以，
0: 你要相信我。
1: 对
0: 我可是施老师呢。哦，
1: 没有
0: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提案。
1: 对，
0: 那好，我们提案通过之后接着就要到现场了，还是说其实在这现场中间还会有？
1: 还有，
0: 哦，还有，还有什么事？
1: 对啊，就是你要等舞，等舞台出来，我们要开始布灯图，然后像你们的颁奖区，
0: 嗯，
1: 主持人区，对我来说，这两个区域就是整个节目最重要的环节，
0: 嗯，
1: 因为有70%的时间是在这两区，
0: 对，会被大家看到，
1: 剩下的表演节目对我来说是其次的，
0: 哦，
1: 所以我做颁奖典礼就是人。要打得漂漂亮亮，人要很好看。
0: 哇，真的万分感谢老师。
1: 对
0: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岔题，请问我当年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我在打光上面有造成你什么样子的困扰吗？
1: 图锦，你的肤色比较健康
0: 对啦，我比较黑，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1: 然后你可能跟别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另外帮你去补你的光。
0: 真的有？
1: 有。
0: 哇塞，老师对不起，
1: 对，因为是说一场节目我们当然有一组很基本的光在那里，但我们颁奖节目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上有上台的人会穿什么衣服，
0: 哦，
1: 会穿什么肤色，可能来了一个黑人，
0: 我懂我懂，
1: 我就这个我们要另外处理
0: 老师是不是刚才说我就完蛋了
1: 真的，我们怕的就是一个很黑一个很白
0: 哈，因为那一年我是有搭档的，我的搭档是郑群哥，郑群哥他都是在剧场里面，所以其他的肤色相对来说比较白
1: 一
0: 点。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呢，就是三立电视台的就是小梅姐，
1: 对，
0: 她每次只要一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讲说，图姐你要敷脸，你从你从我们发你开始，你现在就要一直想办法把自己变白，嗯，好吗？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哈，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自己后来去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也有发现，如果坐在我隔壁的人比较白的话，
1: 嗯，
0: 哇，灯光师的脸都也没有说到很臭啦，可是他就会说啊，那个再多补一盏灯给，
1: 对对对，
0: 给图姐。但现场直播的颁奖典礼我们人是会走来走去的耶，
1: 是，所以我们要有一组人在专门处理你们走来走去的，对，走来走去的问题。
0: 真的假的啦？
1: 真的。
0: 你们是不是在那个耳机里面都说图杰又在走了，叫他不要再动了
1: 没有，因为我们有 follow 手在说，说比如说个人有两只，那你真的比较黑，我们要多跟赶快跟大家沟通，欸，多补一只给他，跟着他走。
0: 那有没有颁奖典礼以后如果大家要参加的话，我们应该要穿什么样子的颜色对你们来说会是打光最好，然后我拍起来又会很漂亮的？
1: 穿什么颜色吗？就是不要太亮。
0: 哦，不要太亮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反而大家看到那个明星们都穿
1: 黑
0: 色，黑
1: 黑的，对对
0: 对，黑色、灰色、白色这种颜色其实是最安全的。
1: 对，安全。
0: 好，这是真的，我要先要笔记起来，我今年在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认真的穿。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你们前面在舞台设计出来之后，然后开始跟他们做搭配，也会去场刊嘛，对不
1: 对？
0: 好，所以场刊了几次之后，最后你们需要在颁奖典礼的多久之前要进场呢？
1: 我们大概要比如说我们星期五，
0: 嗯，
1: 颁奖典礼我们可能星期一就要到现场去了。
0: 早四天哦？
1: 是，四天算差不多正常
0: 规划。
1: 对，
0: 四天耶。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们场子一场接一场，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做这一个演唱会，然后在下个礼拜天做这个演唱会，那不就是刚收完之后，然后下礼拜一你就要立刻进下一个场馆？
1: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哇，就是比如说今天星期六结束，
0: 必应要给你加薪吧。
1: 嗯，给老板听一下。
0: 老板听一下听一下。或是你们也要有足够的 team。
1: 对，我们
0: 师傅之间要能够去做调配就对了。對，好，所以礼拜一进场要做什么？
1: 礼拜一进场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先去看看我们所画的灯图上面的灯具的规划是不是跟现场是一样的。如果有需要调整的话，要赶快跟现场的人沟通，马上调整。然后调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说，比如说今天第一天是要去调整现场的灯具，然后第二天我们明天就可能要去试光，去试那些灯光的效果出来，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修。
0: 周一进去，然后做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布灯之后，终于到了当天。前面既然都已经设定好了，那当天的话灯光设计要做些什么呢？
1: 当天就是
0: 执行。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知道颁奖人或者是得奖人会穿什么衣服，或者他们是谁。
0: 那连主持人的衣服你们事先都不会看到过吗？
1: 会
0: 哦，主持人的
1: 会，主持人就会。
0: 哇，那我那一年选了一个大黄色，你们是不是生气啊？
1: 谢谢。真的有一点
0: 对不起。哎，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你看哦，但
0: 我今天是一个忏悔的节目哎，各位老师对不起。
1: 你看你那么黄，你那个大，你那么亮的颜色，但你人的肤色太健康，所以你又显得更暗。
0: 哇，可是老师我回去看电视转播跟当天的照片，其实蛮漂亮的。
1: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帮你修饰完了。
0: 各位，我现在要去90度鞠躬，老师真的谢谢你。
1: 真的，我们用所有的什么颜色、色温都帮你下去修饰。
0: 哇，还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是施老师跟碧英在现场，谢谢你们。好，所以主持人各位，以后不要再穿大量的颜色了，好吗？就是如果想要现场是好看的话，所以你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很多需要随机应变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出过什么样子的包？因为我觉得你做过二十几年，我自己个人在舞台上的经验，主持人也会出包，灯光设计难免有的时候也会有出一些小 trouble
1: 啊。
0: 有没有哪一场是危机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危机嘛，就是我有一次演户外的时候，但我做到天亮，我要保存档案了，但我一按存档，它死机。
0: 我们剪节目一样，
1: 对，
0: 我花了一整个晚上剪完之后，或是我们等一下录完音之后，他告诉我没有办法存档，呸呸呸，这不要乱讲话。但是哇，那真的，
1: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演出，然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真的，我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说睡觉。
0: 那晚上呢怎么办？
1: 但我累了，第一我的头脑我也没办法去思考现在这问题了，
0: 对，
1: 我就让自己很冷静，我说回去睡觉。大家傻眼，什么睡觉？
0: 现在睡觉了吗？
1: 对，而且是户外。
0: 哇，
1: 因为太阳出来了，我根本也看不到了。
0: 哎，对，这其实也是有工作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跟条件。
1: 它因为它不是在长在室内，我还看得到，我可以硬坐。在户外太阳出来就是出来。
0: 不过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做一场演唱会或是做一个颁奖典礼，它是一整个 team 的事情，就是只有主持人或是只有舞台或是只有灯光，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整个大的 project。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别的 team 出包，然后灯光刚好可以帮上忙的时候？
1: 当然有啊，像我们现在很吃的就是 LED 视讯。如果它黑画面的时候，你就要马上救它。
0: 好像一副是那边本来 LED 就是要按掉，要换我了。
1: 对，要换我了，就算没东西也要马上生东西出来。
0: 真的有出现过这样的状态？
1: 有。
0: 哇，那你们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一直盯着舞台上面？
1: 盯着舞台上，然后可能在控台大家施浩哲救我。
0: 真的会？
1: 对，
0: 你给我传出来，快
1: 快，然后马上说没画面了，快救
0: 我，赶快的，拯救之神来临，
1: 马上就手按灯，马上调。
0: 所以两边大家其实是可以互相去做这样
1: 子。那像我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会救我，快点，随便丢东西。
0: 但这就是经验，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出道的一个灯光设计师，跟像施老师一样，已经做了在。

0: 20几年，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你们在现场已经看过太多的状况，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1: 是，
0: 所以你们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把它做到观众看不出来。
1: 对，就这个真的是要靠经验。
0: 嗯，
1: 让你在，我说真的，观众怎么看都一定看不出来，因为他就不是内行人。
0: 嗯，
1: 但如果里面的观众有一个是内行人，他就知道
0: 啊，刚刚有 trouble
1: 啊，有 trouble 损失。但你像我们去看别人的节目有 trouble 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在怎么救，
0: 嗯，
1: 然后救的让我觉得嗯很完美，
0: 你做得真好这样。
1: 对，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心态反而不会是想要抓对方的错，是会说，嗯，你们这场补救的太好了 ，trouble 真的会给他们这样的感觉。
1: 就是，对，你学习到啊，
0: 嗯，
1: 对啊，你跟啊你看别人也是这样的救法，
0: 嗯，
1: 学习到另外一种。
0: 做了这么多场，有没有哪一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说，哦，我这一场哇，四号哲你做的真好的，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心里有觉得这个感动，或是觉得做这个行业我等的就是这个瞬间？
1: 每一场都有欸，因为他就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啊，你就那么熬好，你就那么孵化，然后到现场给大家看，你不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效果
0: 吗？嗯，
1: 对不对？
0: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回馈是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
1: 欸，其实现在的观众都
0: 有
1: 在看，嗯，对，都有在看，欸，
0: 嗯，
1: 他不是说像我们以前那么跟歌手上面欢乐而已，
0: 嗯，
1: 现在是跟着，哦，你的灯光做不好，上面也会批评你，
0: 嗯，
1: 什么都有。
0: 对，但是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也会直接说这场灯光设计拜托给他加鸡腿，
1: 对，加鸡腿，
0: 如果这样写的时候，
1: 对，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或者是每，
0: 嗯，
1: 一这个瞬间你开一样东西出来是全场哇哇那种感觉就是爽，
0: 嗯，就是觉得我的设计大家有 get 到，
1: 有 get 到，因为给我们的呼应是哇，
0: 嗯，
1: 我们最喜欢听到这种哇。
0: 因为有时候设计听起来前期是蛮孤独的，然后到真的现场的当下，其实观众你们也是演出中的其中一环，对不对？
1: 是很重要，嗯，因为你没给 feedback， 你在上面人唱的也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啊。
0: 对，但是灯光设计就像你讲的，当它出来的时候，我们观众有声音、有反应、有动作，
1: 对，
0: 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嗯，
1: 对， 对，你像歌手他唱很超快的歌，如果我就灯在那边慢慢的换颜色，然后你们看到说他唱他的，灯光打灯光的。然后我 get 不到一个情绪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就不嗨，
0: 嗯，
1: 对，你就觉得他在干嘛，
0: 对，
1: 是歌手在干嘛还是我在干嘛，
0: 嗯，这几点其实都很重要，才能够完成一场真的很完美，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记得很牢的演唱会或是颁奖典礼。
1: 嗯，我们要跟导播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欸，其实细节很多，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我是那个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嗯，但你们其实同一时间要做
1: 超
0: 多件事情，
1: 对，
0: 而且我看就是像比如说在小一点的场馆可能600颗到800颗灯，嗯，但如果像比如说大巨蛋这种都是要上千颗灯的状态，是你要看着现场，然后我就看你们很像是在那个DJ 盘啊，还是在打电动，
1: 在打电动玩具，
0: 对，啾啾啾啾，然后就一直看到他一直按着按去，一直在跑这样子。
1: 对，
0: 哇，现场操控这么多灯，难道不会有就是搞不清楚？哎，今天现在是 A 还是现在 B， 现在是 C 还是现在是哪个城市的状态吗？
1: 一定会有，有时候一定会乱掉，嗯，但如果你做久了就不会，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
0: 记忆方式，
1: 对，你有一个记忆方式。嗯，那你看要控那么多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把它简单化一点，它就是一个军队。
0: 哦，每一个灯都是你的士兵。
1: 对，然后它可能你，嗯，它可能这些灯是空军，这些灯是陆军，这什么军什么军，他们该负责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你的逻辑里面，你已经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了。
0: 好，所以他们就是听施将军您的指令，
1: 对，他就是听您的。
0: 空军，现在是你的时间了，上吧，这样。欸，我觉得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大家就会知道灯光设计其实它不只是感性，同时你们其实也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1: 对
0: 对，每个队伍我们都准备好，嗯，它什么时候要出击，要让大家看见。
1: 像学弟妹这样，我们用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法，就是战略游戏。
0: 嗯，对
1: 对，你手上有一个军队，你怎么去侵占大家？
0: 突然觉得你的工作好好玩哦。 你用这种想法跟说法的话，
1: 对，如果以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的话，
0: 那今天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施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时间倒转回到你那一天在小野台拜师，说我未来也想要做这么厉害的灯光师，你会想要跟充满热血的自己说些什么？
1: 想清楚，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很辛苦，你可能要做到凌晨啦、啊、
1: 对，
0: 因为晚上的时间才是你们最美丽的时段、嗯、好，所以想清楚是不是你想要，但老师没有后悔吧？
1: 我做到现在当然没有后悔啊。
0: 你喜欢你的工作？
1: 我现在喜欢我的工作，非常喜欢、嗯、
0: 非常喜欢。
1: 对啊，我已经把它当做，它不算是工作，它是我的兴趣，就是一个别人没办法有的成就感。
0: 你创造出很多人难忘的瞬间跟回忆，对，包含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第59届广播金钟奖、嗯、不论是照片影片还有那一个在台上的瞬间、
1: 嗯、
0: 对我来讲就是能够留下这么好的画面，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
1: 没事的，你以后也可以再多出一些考题给我们，我们不怕考。
0: 那老师，我今年我决定我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我会先 send line 给你。
1: 好，没问题。
0: 我会先告诉你说，老师，我今年穿这件衣服，如果我有上台的话，
1: 好，
0: 再麻烦你了。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因为学弟妹们大家可能也会想说，我也要追随施老师的脚步，我也想要做灯光设计的话，老师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在他们现在青少年的年龄当中学习什么样子的技能或是知识，对于未来要做灯光设计会是最有用的呢？
1: 最有用的，我个人觉得我现在最缺乏的英文，大家英文真的要读好，因为所有的控台、欸、你现在所有接触到的软体全部都是英文。
0: 哦，我还想说老师会不会想说是因为要去巡演这样，我们已经准备好、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嗯、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些
0: OK 这些
1: 语言能力
0: 设备，
1: 对
0: 对，或者是工程程式，
1: 是，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想要成为灯光师、
0: 嗯、
1: 要从基本做起、
0: 嗯、
1: 对，你的基础功不强的话，你再厉害别人给你一个考题，就像你的大黄鱼出来这个考题，你没有一个很扎实的 基本功，你没办法瞬间判断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0: 嗯，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施浩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感谢你当年把我的灯打得这么好。各位有一个有经验的灯光设计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除了有好照片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共同建构了那一个当下没有办法抹灭的回忆。
1: 是，
0: 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那么各位学弟学妹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员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
1: 拜。
0: Bye
1: bye。
2: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3: 我们要去哪？
4: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5: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6: 深旅 Follow Me。
0: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护理师阿恒。
7: 你好，大家好，我是阿恒，很开心来上节目啊。
0: 阿恒，那其实今天要来聊的这个地方呢是嘉义，你知道我跟嘉义的缘分是什么吗？
7: 什么？
0: 我本人常常都跟大家讲说我是嘉义媳妇。
7: 什么？
0: 你不知道吗？
7: 我们必须要有个效果吧？我
0: 知道。不是，你太真诚了，你看哦，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
7: 有啦，东石嘛，对不对？
0: 没错，我最喜欢东石的地方呢就是真的啊，鹅啊很大个
7: 哦，是因为
0: 海鲜很好吃，
7: 有无数的吃到饱的海鲜鹅啊，
0: 哎、欸，是真的，好不好？就一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边的海鲜真是新鲜好吃又大颗，我就觉得啊，嫁到这里真是对了。
7: 哦，欢迎常回家，欢迎常回家，要不要来嘉义定居啊？要不要？
0: 之所以阿恒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就是待在嘉义
7: 哦。其实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0: 怎样？
7: 这蛮好玩的。我在台南出生， 云林长大，嘉义定居，所以我有三个时间走不一样。
0: 嘿，
7: 对，
0: 但 anyway 都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云嘉南地区就是你的
7: 活动大范围。
0: OK OK，
7: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你的活动。

0: 活动范围嘉义的哪里呢？
1: 内外地头埔子。
0: 哇，说到埔子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录三集。
1: 哦，这太浮夸了啦，
0: 对吧？你说太浮夸了，我可以录十集。那你太小看我了。
1: 我也很欢迎大家就是来哦嘉义这边埔子去游玩啊。嗯、那这边其实嘉义地区有很多的宗教信仰。那大家知道嘉义埔子就是配天宫。
0: 是。
1: 大家想知道配天宫有什么？这时候我想要先问一下图姐、嗯，你对配天宫妈祖有什么就是你知道的？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你有从哪边侧面先看过了解过？
0: 我刚刚本来你想要问我说来。就是埔子的配天宫，请问他的主神是什么？想说我赶快，我准备好答案就是妈祖。结果他直接说：“
1: 我预测了你
0: 这边的吗？对，
1: 我预测了你的预测。
0: 有什么认识？哇，我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进香，就是他们会回到这边来、嗯，所以表示他应该是分灵出非常非常多尊的妈祖出去。
1: 对，那其实这时候要先讲一下配天宫妈祖的由来啦、嗯、其实他是早期的先民林马。”哦，他住这个布袋的贵社里、嗯、然后笃信妈祖、嗯、那在清朝年间呢、啊、他在这样大陆、哦、往返从商，那有一次这位林姓的就是林马在这个半夜里面、啊嗯、梦到妈祖托梦给他
0: 啊，好好哦，
1: 只能你想被梦
0: 好想梦到妈祖哦、欸、
1: 这时候我跟你讲，如果妈祖叫你去分灵你会怎么办
0: 啊！可是我们家没有神明桌哎、欸，是要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打神明桌吗、嗯？
1: 是不用啦，其实我们可以钉在墙壁上也可以啦。
0: 哦，真的假的？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1: 对，
0: 對對
1: 我们就是那个形式有可以因应生活的形态去做调整。
0: 好 ，Anyway， 所以林马就梦到了妈祖娘娘，跟他说什么呢？
1: 他说就是你一心虔诚，嗯，为了避免你就是这样子年老的时候再这样渡海奔波啊，嗯。我要赐你一尊金身，让你来台湾供奉啊！
0: 哦，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
1: 是
0: 就是来分灵吧、嗯，
1: 来分灵，
0: 然后把他带回来台湾。
1: 是，而且妈祖都指示他、嗯、在这排金身里面啊，嗯、他的这个脸上面鼻头会有一颗痣、嗯，对
0: 哦，然后这是有特征的，
1: 对，有特征的、嗯。但是这个灵马梦中醒来说：“哎、欸，先怀疑一下，真的有吗？”嗯，然后他真的就去庙里面找，
0: 对，
1: 然后这看着看着。真的有一尊妈祖的金身，鼻头停了一只苍蝇。偷行
0: 哦，好，这个是作为信物就对了，就行哇啦，
1: 就行哇，就行哇，
0: 这尊，所以他看一看之后就决定要抱那一尊妈祖
1: 回来。对对，那其实应该说、嗯、早期的人就是比较淳朴，比较简单一点。那你看一整盘里面没有黑头的，
0: 对，
1: 这个 mark，、
0: 啊、
1: 那当然就是以有形替有形这样的概念嘛。
0: 是，
1: 对，那当然就是。哦，顺利恭请到妈祖，我们回来台湾。结果呢，他回来在这个埔树坡阿丘，埔子以前的古地名叫坡阿丘，对、嗯。然后在这边呢停驾过夜、嗯，结果附近的居民呢就闻到奇怪，怎么有香烟袅袅的味道啊？
0: 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进香，大家就会想说，哎、欸，怎么突然闻到一个檀香味啊，或是什么味？就是。神明刚从你
1: 对
0: 经过，
1: 说不定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会拿飘来檀香味，我觉得这就妙了。
0: 哎呦，
1: 哦，这时候图姐就逃就要躲了，妈祖来了这样子，
0: 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1: 对，其实来到就是他来到嘉义这边，然后在因为天色也晚了，嗯、他暂停在这边，然后让妈祖休息。嗯，这时候呢，停了几天之后啊，居民都拜完，觉得说不舍啦，那妈祖也受到这些。感召，
0: 嗯，就大家很虔诚，然后就是一直来吧，
1: 请不动了，窈窕美女的妈祖，这尊金身请不动了，
0: 突然变成千斤重，
1: 对，千斤重，
0: 哇，
1: 所以
0: 他就觉得说他要在这个地方，
1: 哦，我的是要在家，在这边定居，嗯、所以其实当时呢，哦，林马就有卜卜会请示妈祖示意说，是不是真的要永镇此地、嗯？那真的是要在这边显示计划。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为所有的这边的居民就是哦做一个庇佑，嗯，那当然啦，大家都会害怕说啊怎么办，要盖庙了，
0: 哦，有点负担经济上面，
1: 因为早期根本不会想说啊、有那么多的经济能力，还有那么多的材料，
0: 有龙柱啊，
1: 对
0: 啊，对
1: 啊，现在有 CNC 可以雕刻，以前其实很多我们拍很多影片，然后我们听很多故事，嗯、早期说哦，记得哎抄啊了，嗯，然后就把它茅草啊稻草就是供奉起来盖起来这样子、嗯，那其实当时呢，在 在动工的时候，妈祖在跟所有的善信大德说，庙宇的中心点就是这个正殿妈祖这个位置、嗯、当时就是这一尊妈祖请不动的地方、
0: okay.
1: 要在这边雕了一尊妈祖，而且全台湾请不动的妈祖就在沛天宫，他的正殿妈祖底下是树根、
0: 哦、哈，
1: 真的，他底下是树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好厉害、哦、
1: 真的，赶快来嘉义，我带你去看。

0: 就千年的千年以上的千年老树、嗯、千年老受日月
1: 之树根就把它缠起来了吗？
0: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树的上半部、哦哦、去做一个雕刻跟裁切，
1: 是
0: 上半部就是我们的妈祖金身，
1: 嗯，
0: 真的请不动，搬也搬不动。为什么会知道呢？其实前几年啊，沛天宫就是有遭遇祝融火灾、
1: okay.
0: 然后当时人员进去敞勘，还有庙里面的人员就有发现他旁边剥落的地方有树纹、
1: 嗯、
0: 就的确验证了这一个、啊
1: 這個、
0: 不动妈祖这个说法、嗯、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不动妈祖就雕刻然后去掉树皮，就是现在的正殿吗，下面的树根一样盘在地下、
1: 嗯、
0: 所以这是台湾的庙宇一大奇观啊，你怎么请都请不动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其实妈祖奠基的这个 Perachu 哦，台语卡 A 下 Perachia
1: Perachia
0: 嘿啊的卡、嗯哦、所以铺子刚刚讲早期的地名叫 Perachia、哦、然后因为谐音音译的关系，蒲跟蒲
1: 很像，
0: 蒲树的蒲跟蒲子的蒲、
1: 嗯
0: 哦、有音译，所以在日本这个剧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 Perachu 不好听，普拉卡不好听，所以把它改成普子、嗯、现今这样很
1: 也比较好写啦、
0: 欸、三个字笔画跟两个字差很多呢、
1: 欸、其实没有，因为普拉卡光是那个普跟卡其实都算是笔画比较多一点、嗯、现在普子这两个字多么简明啊，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对吧
0: 七八九画而已耶，
1: 对啊所以其实可以说普子现在的发展繁荣其实就是从这个不动妈祖从沛天宫这边开始的，
0: 这时候那个、嗯、现在也护国神山也在嘉义，
1: 也在嘉义，
0: 就在我宿舍斜前方而已。
1: 房价有涨了吗？
0: 翻倍啊！
1: 那就恭喜你了，
0: 我买不起
1: 啊，
0: 我还买不起、啊哦
1: 没有之前先买是不是？
0: 那时候没有想到它会发展的那么兴盛。
1: 下次要买之前的时候，先去找妈祖牛牛挂个杯。对对对，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指示。好，所以在沛天宫这一边的话，主神就是妈祖牛牛。那当然有妈祖娘娘呢，另外大家这边就一定会想到有千顺将军，这边的千顺将军也是很特别的。
0: 哦，千顺将军蛮特别的地方是，千里眼跟顺风耳他们是戴官帽、
1: 嗯、
0: 穿官袍，一般我们看到的穿战甲、
1: 哦、对，
0: 然后或是袒胸露背穿个就是战衣这样子，
1: 这
0: 边他有受到皇帝的册封、
1: 哦、
0: 因为沛天宫这边有御室灯花，因为当时的我没记错是王德禄、
1: 嗯、
0: 他要带着他神嫂嫂然后去那边看花灯，那皇帝感念他这一份孝心，有去册封他御室灯花。那千里眼顺风耳呢，也战机有功嘛，就是帮妈祖、嗯，然后等等的，
1: 是
0: 哇，所以我们等级也是等级升高了。而且其实、啊、应该这样，去庙里可以看到这两尊千顺的部分，它很妙哦。穿官袍以外，它的颜色是互换的。我们红色脸是千里眼，
1: 嗯，
0: 红色的脸呢是千里眼穿绿色的衣袍。
1: 哦，好特别哦！
0: 对，然后蓝色的脸就是顺风耳穿红色的衣袍，
1: 嗯，
0: 而且更妙，他们的兵器是互换的。一般
1: 千，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这、嗯、就是他的特色，
0: 这是他的特色。我也很想知道，这时候我很想问这些通灵人士，可以、
1: 啊、
0: 可以请他们告诉我。
1: 还是千顺将军，你今天晚上来跟我讲一下。
0: 哦，对对对，太可怕了，太可怕。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会是千里眼拿着方天画戟，
1: 嗯，
0: 对，然后顺风耳是拿斧头，但是他们是相反的，他们是反过来的，
1: 哦、
0: 所以到这边、
1: 哦，嗯，
0: 从头到脚，
1: 嗯，
0: 都有东西看。我说脚有东西看哦，
1: 脚有什么看的？
0: 千里眼的鞋子，
1: 嗯，
0: 露出了他的大脚趾。
1: 他有穿鞋子，但是他还是露出了大脚趾，
0: 因为是官靴。
1: 哦、
0: 他穿官靴
1: ，OK。
0: 但是这个的含义。哦，露出大脚趾代表这个当朝一品、
1: 啊、
0: 一步登天，一帆风顺。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些雕刻师傅他们在雕这些神尊的时候、嗯、都会留下一些含义和韵味在里面。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行阿来里面的人带着你讲，然后带着你了解，才会有机会更深入的知道
0: 这个
1: 文化。
0: 这个也是因为要拍 YouTube 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啊。
1: 欸，但其实不只是千里眼将军，对不对？顺风耳将军这边的鞋子，
0: 顺风耳他鞋子破得更大洞。
1: 怎 么了？需要帮忙补吗？
0: 他五只脚趾都露出来了。
1: 哦，五只脚趾，这个我觉得我猜得出来。
0: 来来来，
1: 五只脚趾。

0: 无职登科。
1: 哎、欸，对，哎呀，很棒，很棒，马上反应过来。这时候我要问一下，无子是哪无子、
0: 嗯？哇、嗯，我想一下哦，好，金子一定有的吧？
1: 金子，
0: 那房子，
1: 哎、欸，是
0: 以前的人要生儿子，好，好嘞，孩子，孩子，孩子，我们讲孩子，男女都没有关系。哎、欸，还有什么啊？
1: 你的媳妇身份妻子嘛？
0: 哦，妻子哦，
1: 对啊。
0: 哎、欸，那还有一子、啊，还有一子是什么？
1: 我没记错是车子，
0: 哦、车子吗？
1: 对啊。
0: 哇，这些如果这些都有的话，
1: 真的是无子登科。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只记得求妈祖。但是忘记了这些诶、小故事小细节，
0: 嗯，
1: 诶、千顺他们可是很厉害的，妈祖再怎么神威显赫，嗯，也是需要千顺这一对帮手，
0: 是要有这个千顺将军看得到、听得到你的需求，感受得到大家的这些愿力才可以。
1: 所以你到庙里面拜妈祖，这时候真的跟将军塞纳一下、欧塞一下，让我五子登科，当朝一品。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当官，如果当官就从政。
0: 不会，我们拿什么比赛都第一名的话，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第一这种事的。
1: 真的，所以其实你在这边可以拜鸡腿。
0: 哦，
1: 千顺他们，你们看劳力活嘛、嗯，要奔波嘛，让他们吃个肉一样，这样、
0: 哦、
1: 喝个酒，对，
0: okay、
1: 犒赏犒赏他们，
0: 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其实就是刚刚讲到说，他们穿官袍戴官帽，
0: 嗯。
1: 也就是救嘉庆军，救驾有功，封为天将军。图姐有没有注意到全台湾的神将？
0: 嗯，
1: 千顺的歌姬就是他的头发、嗯，
0: 对，
1: 是黄色的，对不对？
0: 对，
1: 好像都没有变，对不对？
0: 都几乎都是黄的吧？嗯，
1: 沛天宫的是彩色的。
0: 哈、嗯？
1: 沛天宫是彩色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有功劳，被封为天将军，他的等级可以达到这一个层级。所以他的头发加这个歌髻是彩色的，他是可以上达天庭的天将军，
0: 好帅哦、嗯！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庙会活动的时候，千顺将军出来说，大家都会就是去剪他的头发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剪到彩色的千顺将军的头发的。
1: 是，而且其实他一般我们看千里眼，
0: 嗯，
1: 或是顺风耳，他可能是绿色。这边的是蓝色，因为它可以上达天庭，蓝到这个天空蓝
0: 哦，
1: 很妙吧？
0: 哎、欸，这个说法我觉得说得通，
1: 说得通嘛，
0: 染到天空蓝、
1: 啊，
0: 而且这说法蛮浪漫的，
1: 对、啊，
0: 很有道理。
1: 那其实就刚刚讲到千顺的部分，在庙里面大殿的左两边，
0: 嗯，
1: 那你要看彩色的这个格局，到福德祠旁边的将军厅，
0: 嗯，
1: 那边就有这一对将军的这个头发让你看得到
0: 哦。OK， 所以大家进去到沛天宫的时候呢，不要错过了。或者是如果沛天宫这边有大型的庙会活动的时候，其实也会请千顺将军出来。
1: 会
0: 對對，
1: 那其实我们事前的，嗯、我这时候要挖个洞给图解掉。
0: 又是我，哇，好紧张哦！
1: 事前的 re 稿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部分我没有跟他讲。其实沛天宫还有一个全台唯一
0: 哦、嗯，
1: 在一般妈祖的价钱就是千顺嘛。
0: 嗯，
1: 千顺的价钱是什么？
0: 千顺的价钱，应该是伯杯啊，
1: 哦，其他有些是伯杯啊，就是、啊、那是通知妈祖，
0: 对，
1: 就是跟大家讲哦，妈祖
0: 要来了，
1: 对。其实，在沛天宫前面的价钱是龙虎蛋，
0: 龙虎蛋，
1: 对，
0: 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在早期啊，相传仙人来到黑水沟，
0: 嗯，
1: 哦，就是台湾海峡会发生船难，里面有蛟龙在作乱，
0: 嗯，
1: 哎，然后早期仙人在这边哦开垦山林的时候啊，会被老虎攻击啊。那妈祖为了保护这些仙人来台的安全呢，就到深山跟海里啊斩蛟龙抓老虎，收在我们千顺的价钱。所以、
0: 哦、
1: 如果图姐有机会来到沛天宫的妈祖神、嗯、就会看到说出巡的时候会有一个箭筒将军，
0: 嗯哼，
1: 背着牡丹箭，然后再背着龙虎蛋，就很像我们背香蛋的概念。然后他嘴巴会吐烟，因为会点那个镜像供
0: 奉、在里面。嗯，
1: 对，那点这个情况就是先去扫除这些魑魅魍魉、
0: 嗯、
1: 然后如果处理不来的呢，哦，我们就请千顺将军
0: 出来处理一下。
1: 对、嗯、所以就是变成一层又一层，要一关过一关、
0: 嗯、
1: 而且这个龙虎蛋很特别的地方是全台唯一之外呢，它还会就是扛起来，就是拉高，你可以去龙进虎出
0: 哦，
1: 龙口
0: 可以绕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保平安吗？
1: 转过去保平安，保平安的、嗯、就像我们在弄 Gilka 的概念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比较少见的部分。
0: 对，我在其他庙会活动好像比较没有看见这个。
1: 对，
0: 是只有
1: 嘉义铺只有
0: 哦。
1: 对，
0: 龙
1: 虎
0: 其他
1: 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地方没有这样配置，除非是 埔子配天宫分灵出去的
0: 啊。 OK 懂了，
1: 是
0: 就有机会会是一样的配置状态，
1: 是所以才会看到这样子、嗯、所以呢其实来看庙会以及参加庙宇的一些活动呢可以看一些门道。
0: 嗯，
1: 那平常你不一定会遇得到这些活动嘛，所以你可以来到配天宫里面拜拜，这些的配置神将都在庙里面，今天透过图解的节目分享给大家听，这样子
0: 是，或者是大家呢也可以到 YouTube 频道上面
1: 啊，有
0: 其实都有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1: 对，我有拍，我只是单纯想挖个洞给图姐跳。我刚刚就没，我其实是我忘了跟
0: 他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然后拼命的去挖来宾的专业，这样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来到埔子，你除了拜拜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全台唯一，埔子那里好多全台唯一，
0: 好多全台唯一。嗯，
1: 它是全台我们一般求小孩子拜拜，你会拜谁？
0: 求那个祝生娘娘啊。
1: 但是这边是求妈祖，而且是灯花妈祖。
0: 哦，
1: 这边配天宫观音殿也有祝生娘娘，嗯、但是他的求小孩是求我们这一尊很少的妈祖。而且是求红白花，
0: 怎么这么特别、
1: 很特别哦，很特别哦、而且来红花是求
0: 红花，应该是女孩子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喜那个弄脏之喜，喜获麟儿这样子、它就分红白花，在庙的左右边就可以看到这个配置。
0: 嗯，
1: 那怎么求呢？今天教大家，其实去求小孩子，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
0: 嗯，
1: 所以要受孕很难，然后
0: 真的不是你想生就一定会有，
1: 真
0: 的
1: 不是卡哈鬼的屋内，
0: 有时候其实是有点辛苦的啦。
1: 对，身边太多人这些案例了、那当时其实我们跟妈祖有这个缘分，然后觉得很棒的特色，我有把它拍成影片。其实你到庙里拜拜要求花求子，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贡品，
0: 嗯，
1: 那至少一定要买一份金子，进去的右手边就看得到了。
0: OK，
1: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求到小孩子，那你就买个麻吉啊、花生啊、这些多子的概念，然后呢点香拜天公炉，第二站就是到大殿的妈祖这边哦，你就夫妻一起拜，要说哦你的基本资料，然后要说你们结婚多久了，都没有小孩
0: 哦、
1: maybe
0: 哦 OK
1: 对，就像我们的东石媳妇，然后可能结婚五年了，
0: 对，
1: 然后真的很想要有小孩、这个年份要讲出来这样子，
0: 然后要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也要讲吗？
1: 基本上求花只能一次一朵
0: 哦，一次只一朵。
1: 对、
0: 哦、
1: 如果你够猛的话，其实
0: 我想要双胞胎啊、
1: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很妙、
0: 真的有是不是？
1: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我们先讲参拜流程。参拜大殿跟妈祖禀报完之后呢，说出你想要的花朵，
0: 嗯，
1: 对，然后先讲完之后，后面的观音殿，然后龙边的文昌祠，文昌祠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灯花妈祖，这时候呢拜完最后一站就是到我们的福德祠，五个香炉插完之后呢静候15分钟，要等15分钟一刻，因为你要让他查资料啊、我去帮你啦、
0: okay, okay, okay,
1: 我说这个
0: 我需要输入号码，对，
1: 输入号码
0: okay, okay,
1: 看配置哪一个小孩可以来你家、这样子可以
0: okay, okay,
1: 不要那么磨娘精之类的这样子、那在这个15分钟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张基本资料表在、求花服务处，你去做一个填写，写完之后差不多也15分钟了，夫妻一起跪在那边拜拜，要三个行杯哦，一定要三个行杯，就说哦，我真的想要有一个好男孩，我想要求一朵白花、妈祖我给你三个行杯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真的白花求不到，退而求其次，你可以换成
0: 红
1: 花，因为说不定你的缘分可能是女孩优先，
0: 就是女孩子啊，
1: 女孩要先来当姐姐这样子，虽然人家都说当老大很辛苦对，所以如果真的白花有求到，就是三个行不会才有，如果你两个都没有，有一种状况代表你可能没有讲得很仔细
0: 哦、oh,
1: 对、
0: okay.
1: 可能就再重新复述一次
0: 你是谁，就是那个资料表还没有查到你啦，
1: 对
0: 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對，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再等15分钟。
0: 嗯，
1: 我觉得15分钟等这个时间是蛮值得的，你在医院去做很多的治疗，等候门诊都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那这样整个流程下来真的让你求到花了，请志工服务的这个大姐，她会教导你说怎么去过香炉，我们拿到这朵白花，拿到配天宫的大殿那个香炉去绕三圈，顺时钟绕三圈之后，再到我们的 这个服务处去做资料登记，因为配天宫现在每个过年农历初三都会有宝贝回娘家，求花求子是这样闻名，然后越来越多小孩子，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带小孩子，
0: 哇，就成功的，
1: 对对，
0: 就会抱着小孩回来。
1: 对，那其实刚刚图姐有讲到双胞胎，有我真的听到的故事是，他求了白花回去，真的是白花哦，然后没多久，上面有红色的斑，红色的那个颜色在叶片上面，
0: 喂，
1: 然后在没多
0: 回去的时候才浮现的，
1: 对，然后回去之后呢，没多久怀孕了。再隔一阵子检查双胞胎，
0: 所以就是有白又有红，
1: 对，很妙很妙。那大家求花回去之后呢，可以放在你的房间床头，如果它的花瓣脏了，用清水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对，那大家如果说你求了很久一直没有消息，记得再把这个花拿回来哦，拜拜过炉。因为会很多种状况，可能你身体的部分、饮食的部分，我们现代人过得太精致了，对，所以呢，我们势必也要调整好自己，也要去就医。不是说我现在拍这个，我就一定要大家拜拜。因为我也是从医护出来的，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为了小孩就是去做人工，然后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当天其实拍完的时候就有发现一对夫妻，我相信也是妈祖给我的缘分，因为我拍完我觉得突然好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跟丽香姐在那边聊天，突然有一对夫妻，就像刚刚这样讲，他们从台北朋友带他们过来，他们在台南没有求到哦，那个临水夫人还是朱生娘完全没有
0: 背，没有求到，
1: 然后来这个配天宫就求到了，而且他们是先第一胎做试管，我觉得才妙，更妙的是他们第一胎是做试管有成功，第二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带长子回来拜拜，然后再求花，自然怀孕了。第二胎自然怀孕了，自然怀孕之后，可是因为身体体质的关系，他的女儿是29周出生，出生的时候是巴掌仙子，但是那时候几年前我拍的时候，他长得头好壮壮，妈妈说他是全班最高的，对，所以他们很感谢妈祖的庇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缘分，妈祖给他们的缘分，他们只要有南下回来就是会去拜拜。那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巴掌仙子，他爸爸也在当天坐高铁冲下来求护身符贴在保温箱，这时候就真的看到为人父为人母 喜悦的那一刻，然后也是看到心酸的辛苦的那一刻，但是他们愿意去负责，我觉得这是我们拍影片可以得到很棒的这些回馈，我们可以很直接感受得到。
0: 真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会想说啊，是不是又是一个这个迷信的传说，但我要讲一个另外一个科学根据一点的说法，就是也许大家跟妈祖娘娘请完，然后求到花，然后回去之后，就是刚刚讲到的现代人精神都很紧绷，
1: 那
0: 也许在这一个诉说的过程，还有我觉得请求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会比较安，当你心安了之后，我觉得你的思绪你的精神紧绷状态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疗愈感一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你会更容易受孕。
1: 对，
0: 我是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以科学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也许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求到要去求花之前先安排好一个海岛假期的度假饭店，
0: 真的
1: 是不是求完然后我们去度假，然后疯狂的
0: 对，有孩子的过程，
1: 对，有孩子的过程，就是你身心愉悦放松了，这些就会来得比较快，这样子。
0: 因为有的时候很想要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一直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
1: 越是得不到，
0: 对对对，越紧绷的状态，反而你稍微休息一下，
1: 因为想法会影响身体，你的身体就会有这个压力存在，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受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心情要放松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提供给大家哦，做人工干嘛，现在很多种方式，那现在呢求助玄学的方式也是其中之一，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整个求完之后呢，带大家去玩好了，去吃个东西
0: 哦。
1: 对，
0: 最后这一边的话还有一些什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可以去埔子市场里面，如果你喜欢吃春卷的人，清明节快到了里面刚好有一间永丰春卷，哇，然后它很棒哦，它现包，然后你在那边吃，它会给你一碗柴鱼汤，而且它来，我想
0: 你说春卷，然后还会再给你柴鱼汤，
1: 对，
0: 好特别的搭配哦。
1: 对，很特别。这时候我要问你说

0: 你是哪一派的？吃春卷加不加面？
1: 哈，春卷加面？
0: 你没吃哦？你看就是北部的啦。
1: 我没有，春卷里面不就是菜啊、肉啊，然后最后要撒一点花生粉跟糖。
0: 这时候站南北。
1: 来呀、啊、来呀、啊，站起来站起来！
0: 没有了。
1: 再怎么说我也算是高雄人吧？高雄人有人这样吃的吗？
0: 我是不知道高雄，但是
1: 没有高雄没有这样加面。
0: 我在云嘉地区，我自己，我从长大的印象里面会包油面，然后接下来就是加菜、花生粉，然后糖。
1: 好饱哦，
0: 对，那就是简单一个很随身，然后带着这样吃。那你到铺子，你平常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美食。嗯，再推一个给大家，永丰春卷的旁边有麻吉冻
1: 啊、哦，所以有咸有甜。
0: 对啊，如果你知道，我跟你讲，这时候就很冲。如果你要拜拜，不知道怎么买，你就是买这些拿去拜，对，拿去拜，这样一切刚好，拜完马上吃，
1: 拜完之后马上吃。而且其实那个麻吉冻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芝麻或者什么，对
0: 对，
1: 花生粉，表示其实也是一个求子的好寓意。
0: 对啊，
1: 对对，
0: 而且你把妈祖赐福的东西吃下去了，嗯、说不定就中了。
1: Yes, 没错。好啦，今天呢阿涵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了嘉义铺子的配天宫，也算是他的地盘。刚刚讲的这些故事里面，也有听到他有拍了很多的影片，都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搜寻。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咯。
0: 我可是通过国家考试认证真的护理师哦。
1: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到配天宫这边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小细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玩草执照的陈博生，我的座右铭是人不用很厉害才能开始，要开始了才能很厉害。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当一根吸管不只是替代塑胶，而是能重新长回土地，带动青年返乡，甚至修复环境，那它还只是产品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玩草执照创办人暨执行长陈博生，一位从心理 HR 教育到连续创业跨界的创办人。他把蒲草变成天然吸管，也把永续从口号变成一套产业循环，从地方创生到修复型材料平台。他正在思考的不只是怎么少一点污染，而是人类能不能重新学会和土地一起共生。

0: 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回到我那个杠精的个性，通常都是不断的提问，去挖掘很多问题的背后，可能不是表面这个问题。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我会一辈子记着的，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不是那个问题本身。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青年才俊的创业家，他是陈伯森，晚草执照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其实呢，他做的是一个永续，一个环保。其实我看到他的资料以后，我真的是叹为观止，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些永续哦？所以待会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如何运用我们身边呢你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资源，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的痛点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伯森。
0: 晚草执照，我觉得名字念得蛮饶舌的哈。你那个草呢很有趣，它就算是古字嘛。
1: 对，就是古字，
0: 就是两个草字头的。
1: 对对对，就是草字头。
0: 产品都是跟我们的植物有关，所以就是用这个字。
1: 对对对，
0: 晚草
1: 名字是我取的。对，当初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子。
0: 你这个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表定的成立时间是2020年啦，不过开始做这件事情大概在2017年年尾就已经在做了。
0: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也有
1: 六七年
0: 了哈。
1: 对，
0: 我都很好奇你们这些创业家，而且你们都非常有创意的哦，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呢有逆向思考的方法？那这对于你日后想要创业会有一些影响吗？
1: 我觉得就我在理解逆向思考这件事情，我可能会更 focus 在我女朋友说我是个杠精。
0: 什么叫杠精？
1: 就是没事都会硬要杠，但是我是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所以呢就算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我通常都还是会想说一定要这样吗？没有别的方式吗？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从小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0: 你会提出很多疑问。
1: 对对对，就像小时候我会拿空心菜梗问我妈说我可以拿空心菜梗喝汤吗？然后芹菜梗我也会拿来喝喝看，大概就是这样。对，我觉得回到公司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想说难道就没有天然的东西可以拿来当吸管吗？
0: 所以你当了现代的爱迪生。
1: 不敢这么说，但是就是去发现一些东西我自己也蛮愉快的。
0: 我从来没有想过用空心菜那个梗来喝喝汤，芹菜那个来喝喝汤。你后来研发草吸管叫蒲草，对吗？
1: 蒲草，对，
0: 原来是些的渊源的哦。
1: 哎呀，
0: 但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觉得很讶异的是你跨界也跨太大了，你是从心理系的。当时呢你为什么要念心理？因为心理当然都是对人做出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以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专家，而且你本身也有在这个心理的辅导方面都有做过，在公司也担任过咨询的顾问了。所以你对于人呢最深的观察会是什么呢？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吗？
1: 我觉得人跟动物没有不一样，所以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包装。所以真要我说，我觉得就想回到我那个杠精的个性，我是通常都是不断的提问，去挖掘很多问题的背后，可能不是表面这个问题。我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就说我不喜欢吃芹菜。好，那这个时候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因为我真的有我的学生不喜欢吃芹菜。
0: 我问你不喜欢吃芹菜。
1: 对，当初在国中当辅导老师的时候，然后就哇哇哇发现没有，是小时候的时候他妈妈都是逼着他吃芹菜，他跟逼这件事情有了连结，他就觉得吃芹菜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所以他不喜欢吃芹菜。那你说他真的不喜欢吃芹菜没有？
0: 未必。
1: 聊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芹菜没有不好吃啊，他就可以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问对问题，挖对核心。对。
0: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的创业会不会有帮助？你学心理对你日后创业会不会有帮助？
1: 我认为应该有相当大的帮助。
0: 怎么样的帮助？察言观色，洞悉人心。
1: 我觉得很多啦，如果说经营一间公司，管理永远都跟人有关嘛。
0: 对，
1: 所以一定都会遇到部门冲突，伙伴的冲突，或者是某些决策，通常大家都会提出一些很表面的 状态，哦，他不认同我，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个好方案。
0: 嗯，
1: 但有时候不是这些，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或是这个决策的背后这么浅白的原因，但是一时真要想个什么例子，有点难举。对，嗯，
0: 所以你认为呢，你学心理系对于你日后的创业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的功能是激发或者是维持同事们好的工作动能，但是激发这些动能的背后，你得搞清楚它得靠什么东西激发，往往不是钱，尤其是现在 Z 世代的伙伴们，那你在意什么？是在意环保吗？不是，有时候可能是没有，我就是想要有那些出去上台的照片发 IG 这件事情让他们有极大的成就感，所以他们觉得，所以我会很愿意去 promote 我们公司，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得先搞清楚，你要什么，是要钱吗？要曝光吗？要名声吗？还是你想要更多的员工福利，更多的出国参展的机会？搞清楚之后，你比较知道怎么去 trigger 那些动能。
0: 其实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我觉得哇，你好厉害哦，你可以辅修气管，还有修三创跟资工，欸，还包含你的心理，欸，
1: 是
0: 哇，这么多个感觉好像都没有关系哦，都是分散的哦。这些呢是有意识的在为你未来在做铺路吗？
1: 我修气管的那个时候其实不算有意识，那个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是二级贫户，所以其实一路长大的过程中，我有一种钱我要用到极致的状态。当时大学的时候心理系有时候课修不满，然后就觉得不行，有点浪费学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得去再修点什么东西，所以当然也就最相对好修的东西，那当然可能也是我那个时候就隐隐的觉得我对这一块有些，所以我去修了气管系。其实先去选了一两个门课，然后就觉得诶，我觉得可以继续修哦，然后我再继续往下展开。其他的三创学程跟志工学程是真的我有兴趣。
0: 哦，那三创是学些什么呢？
1: 它就是创意、创新、创业。
0: 哦，所以你跟你现在做的工作是有相关的哦。
1: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对，当时就觉得哦，好像要有一点创新思维，真要回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只有这样的一个，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创新思维，不知道什么叫做设计思考，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好学校有这个学程，而且他还是跟我是念中原的嘛，那当时又可以去中央，它是一个联合的
0: 哦，对，
1: 联合的学程，
0: 跨系，
1: 对对对，说哎，还可以去认识一下中央的朋友，所以我就报了这样子。
0: 其实创新你不用学了吧，因为你从小就会用空心菜的吸管吸当吸管，所以呢，你从资商工会到 HR 人资到议员的服务处的主任，这些的经历呢，您认为呢哪一段的影响呢你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包含你现在做的像是种永续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1: 我觉得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倒不一定是事件，而是某个人，我在大学大五的时候，我会说大五是因为当时我多修了一年，为了把气管系的课程完成，当时有个学妹，他是一个超级环保分子，那我跟他一起到了台东的黑暗部落，做了一个两个星期的壮游，我们就是一个三四个人。
0: 为什么叫黑暗部落？
1: 就是没有灯没有电，我们就在那边生活了两周，
0: 过那么原始的生活
1: 是个很有趣的体验。我这个学妹呢，她是那种去买咸酥鸡会带锅子去买的人所以我可能不会那么极致，我就是从这个件事情上往后走的，就是我也想环保，你也想环保，可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个不便利，但是如果我不想要这样不便利，但现在便利的选择就只有用这些不环保的产品，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启动。然后再来就回到议员服务处主任，为什么提到这个学妹，是因为后来这个学妹跑去选了宜兰县议员
0: 啊。
1: 她在25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那个时候我刚从中国回来，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助选，我就去了然后没想到我们本来是志在参加，没想到她就上了，
0: 就当选了。
1: 对，所以
0: 他的主轴就是要环保啊。
1: 可能也不是，毕竟那个时候是太阳花世代
0: 哦，
1: 所以刚太阳花学运刚结束，那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他也是蛮有个人特色的啦。哦，那当然他家里不是这种正式世家
0: 哦，不是哦，哇，那更难得，
1: 那就选上了。那刚好我也在旁边，所以就哎，好吗，
0: 就
1: 一起做点什么吧。
0: 嗯，
1: 对对对。但你回到社会问题，我在那个地方有一些震撼，
0: 嗯，
1: 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钱，比方说我们会受到在地厂商招待所有议员主任一些我没想过的服务，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运作，所以我就在想，诶，我要解决，比方说我想要解决某个行道树没有被好好种好的问题，其实我不是要去质询，而是我得想办法搞懂这个树旁边的利益结构，
0: 嗯，
1: 然后从这条从别的路去解决我想关注的议题。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我会一辈子记着的，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不是那个问题本身，而是拿刚刚那个路树问题，其实你只要把中间剥削政府剥下来的钱的那一层拿掉，把所有的资金都给维护树木的团体，那刚刚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可是这个放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或是社会的领域当中行得通吗？
1: 刚刚那个例子如果只是讨论的可能是跟资金有关，但一样回到实际上的生活中，我的想法是一样回到往往要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是表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得往下挖，你得挖到真的造成问题的核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心理学很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成因，他可能不是，他是因为小时候家庭的因素而导致了他现在的个性。
0: 嗯，
1: 所以你真的想要让他能重回社会，你要先解决的结，举个例子，可能是促成他跟父母重新对话，然后促成能够让父母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往往你諮商了三年五年都不比他的爸妈在他面前说一声对不起，你就发现哇，他整个人就一瞬间就改回来了。
0: 哦，
1: 所以那不然你去那边上了一堆矫正课，跟他讲说哦，不要反社会啊，社会很好。不对，他一点都不在意社会好不好，他在意的是他爸爸妈妈最后到底爱不爱他，到底愿不愿意对他道歉。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看待事情的角度，往往是身为一个杠精往下挖，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最后问到你问不出东西了，那个往往才是核心。对，
0: 果真是杠精啊。
1: 是啊。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呢，再请晚草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呢成立晚草执照。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创办人陈伯生在成立晚草执照之前，早已经经营七家的连锁咖啡店。因为每天都看见大量塑胶吸管被丢弃，他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吸管本来就是植物。一篇越南报道让他直接飞到当地寻找蒲草产地，经历过不同的挑战，在2022年开始在越南种植之外，如今也在桃园与大溪建立富裕的实验田。另外在今年法国国际展会，这根100%植物裁切的蒲草吸管更从600多个摊位当中脱颖而出，让欧洲通路商直接说出，这就是我们等了很久的东西。他说，
1: 就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能省则省，总有一种我想要翻转我们家的状况的一个很底层的认知。直到我们后来看到了一篇越南的报道，说诶，那边的原住民会使用一种新鲜的草当吸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晚草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生 Benson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成立公司哦。从我们在第一段呢看他从心理系呢，然后呢其实他有不同的历练哦，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台湾之光，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呢哦发光发热，因为他也到了法国的去参展，也得到了国际的关注哦，看到本身呢选择了一条创业之路，常常都会觉得创业是很辛苦的，当时您为什么后来决定创业呢？是什么样的因素或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想让你自己

0: 但2020年正式成立晚草执照呢？ Benson，
1: 好，如果说是创业，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家里从小就比较艰困一点，就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能省则省，总有一种我想要翻转我们家的状况的一个很底层的认知。我在大学毕业前参加过某个社团，然后那个社团还写了一个给十年后的自己一封信。我记得后来我们的确后来收到的时候，打开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创业了嘛，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就埋下了一个创业种子，可能是企管系或三创课程带来的。我在宜兰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同步就在那边开了第一间咖啡厅，所以我的第一个创业其实并不是企管公司。对对对，那当然在疫情前我们一度到全台湾有7间店。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我们企管会长出来这件事情的很关键因素，因为咖啡厅会需要企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在咖啡厅场域，作为一开始就是个有点环保分子的我，我并不想要提供塑胶吸管，所以我们给了很多像是就是钢吸管跟玻璃吸管，我们觉得很环保，但客人并不喜欢，客人大概有快一半他都会说他不想用这个。那不想用他会不会就不用呢？这一半的人里面大概还有2/3的人会来柜台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性的吸管，那如果不是塑胶，所以我当时选用了纸吸管。那我们自己不喜欢，客人也不太喜欢，不过因为没得选所以也就用了。那大家都知道纸吸管是一个很容易软掉烂掉的一个产品，我们就不提近两年有很多研究指出纸吸管里面还有很多致癌的添加物，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那还没有别的既环保但又不是纸的选择。我们也用过像是甘蔗吸管、咖啡渣吸管这类的产品，但是后来在一些环境的专刊中，我们也认知到说它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全部都是由植物组成的，它里面可能还是含有一些像 PLA 或者 PBS 这类的塑胶材料，这个跟我们原本的初衷有点抵触，所以我们就继续在 survey 这样的产品，直到我们后来看到了一篇越南的报道，说那边的原住民会使用一种新鲜的草当吸管，然后这件事就连结回我小时候用空心菜梗喝汤的这个记忆。我就想说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idea，那我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他是怎么用的。那因为台湾找不到，所以我知道那个报道的一周后，我就约了朋友，学生物的朋友，说我们去越南看看。我们就 Google 了一下，说那这个草叫什么名字，可能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飞去越南了。
0: 哇，你好有行动力哦，难怪会是创业家。
1: 对，但是过去看的时候我们
0: 失望了吗？
1: 也不失望，但我们有2天时间找不到。我们在胡志明一带跑了200多家店，2天内就一间一间去问。后来找到一间有在用，但是他不告诉我他是怎么进货的，但起码我们有用到，然后的确符合我的想象，这好像真的是草做的。然后我们第二个目的是想要去看看这个草长什么样子，找到的资料叫做在湄公河畔长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叫了那边的 Uber
0: 到湄公河去，
1: 那边叫 Grab， 我们也不知道多远，我们就带了一个翻译，然后就开4个小时，
0: 从胡志明市开到湄公河，
1: 湄公河边花了4个小时。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们在开到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田长满了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然后我们
0: 你们当时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
1: 对，我们有 Google 那个草长什么样子嘛，然后我们就这个好像是那个草，对，然后我们就停下来，然后就有一些带斗笠的感觉，就是农民嘛，我们就找了翻译帮忙沟通，然后就这个草叫做蒲草，在越南是做编织的材料，拿来做一些草席啊、榻榻米啊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们就问说，那你知道有人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吸管吗？运气非常好，他就说他隔壁的田有卖给某个好像是在做吸管的厂，然后他就帮我们联络，所以我们就辗转的到了做吸管的那个工厂里面去。那当时那个工厂你可以想象就是个大铁皮，然后
0: 你那个时候是几年过去？
1: 2017年尾，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阿姨坐在地板上，然后前面有刀片，然后旁边有一桶水，然后就一堆草摆在他身边，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是一根一根切，然后拿水桶洗一洗，拿刷子把里面刷一刷，然后就做好了。我觉得这么简单吗？但又很合理。然后我们就当时我就说，我要用，我想买，我就给他买一支4块台币，
0: 蛮贵的，
1: 超级贵。但因为那个时候营业还不错，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那不然先买个10万支回台湾。我买了40万，花40万买了吸管，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就给我们的这几间店开始测试。用了3-4个月，餐饮业最担心什么？最担心 Google 评价。我的评价里面零零星星有说这个吸管很特别的，但没有负评。 好，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大家就无痛转移了嘛。对，那我就说那我想要推广这个东西，所以就再去问那个工厂说，诶，我想要一次进一个货柜，
0: 一个
1: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没有，便宜不了，
0: 3块、
1: 就是、3块就3块。
0: 我随便猜的。
1: 对，那不行，3块太贵了。对，所以后来才起心动念，不然我们自己来做，我们想办法种。
0: 自己种吗？
1: 因为台湾是农业大国啊，台湾农业技术不错，又能够有自动化技术，我要是能够把农业技术导到种植，然后把自动化生产、嗯、因为我看过他们手工做嘛、
0: 嗯、
1: 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能够便宜供应这个东西，我当时觉得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应该都是个很好推广。
0: 可是蒲草这个草呢，草系的名称呢，在越南可以生长，在台湾可以吗？
1: 在台湾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草它就是比较适合偏更热带位置的植物、嗯、所以
0: 越南比我们热。
1: 对对对，你看像我们这边在台湾，如果是在南部，那它可以四季都生长，全年都可以持续生长，但如果在宜兰，它一年就会只能长一次、
0: 哦、
1: 然后但是冬天温度很低，草不会死掉，但它会停住，它就不长了。
0: 哦，
1: 所以就是你看，但是在越南有机会可以
0: 长那么高，
1: 一年收2次啊，在我们的南部大概只能够9个月收一次，
0: 就几乎一年了。
1: 对对对、嗯、啊，宜兰的话就是可能一整年就只能收一次，
0: 所以我们台湾的气候不适合。所以讲说你自己种的话是在越南共同合作呢，还是
1: 现在吗？
0: 当时你
1: 当
0: 时是
1: 当 当时我是在台湾想要种，在现在台湾种，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想说我要去越南做、
0: 嗯、
1: 对，那在台湾先联系了几乎全台湾的农业科系的窗口、嗯、然后
0: 我们农委会呢
1: 通通被打回票，没什么人想理我们、嗯、然后我们也找不到。我觉得找到这件事情本身蛮传奇的、嗯、我们因为到处联系嘛，就很多研究生就跟我们算是认识，我们就找了3-4个月找不到。诶，有个研究生说，诶，他翻文献翻到了这个台湾日据时期有过种植的记录，那大概在大甲一带。
0: 哦，
1: 我们就说
0: 蛮合理的、哦、
1: 我们去、嗯、对对对，因为大甲种编织的材料嘛、嗯、然后我们就去啊，想说先联络当地的农政单位，不过一样他们都说没有，没有这个东西。我想那谁可能会知道，一些阿公阿嬷，所以我们就跑去一些乐龄据点、
0: 哦、
1: 就老人据点，然后就去问，就去一个拿着那个照片说你跟我跨鬼。运气很好，我们跑3周，第3周我们就真的遇到一个大哥，他年纪很大了，然后他就说、嗯、他阿公的田里好像长过这个东西。
0: 哦，
1: 他说那个田已经荒废40年了。
0: 那个田里是杂草长出来的吗？
1: 呀、yeah, maybe 不知道。对，然后我们就去，然后他就说诶、欸、你要不要去啊，我们就开车带着他上去台中跟南投的交界，我们就真的在一片荒废的田区看到了一丛一大片，大概一两张 IBM 多大小，跟我们在越南看到的草很像，但感觉长得很不健康。
0: 它是在农田里面的水里面长出来的，
1: 水里面长出来的。
0: 哦，它不是干旱的，
1: 不是干旱，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们现在都叫它南投干爹，就是那就是我们在台湾找到第一坨草。我们现在其实在桃园大溪一带富裕这个草、
0: 哦、
1: 因为我们始终都还是需要针对农业持续的做实验、哦、那边就是我们的实验田区，就是从那坨草长到现在这样子。
0: 那你那坨草你现在在桃园那个地方有大概多大的地可以供你让这么多人可以使用？
1: 目前我们是哦，因为台湾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实验田区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oh. 维持大概1公顷左右的种植面积。对，那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就决定整件事情我们要搬去越南做这件事情。
0: 哦、oh,
1: 要种植。
0: 嗯，台湾只是实验的。
1: 台湾只是实验。
0: 哦、oh, 所以你们在越南，那越南哪个地方？还是湄公河那里？
1: 那个地方叫做大乐。对，我们的位置在临潼省大乐市这个地方、
0: 嗯、
1: 一定没听过对不对、
0: 嗯、没有听过。
1: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种了这个草，下一步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搞定自动化生产这件事情、
0: 嗯、但是你在台湾找到了，所以台湾现在还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
1: 台湾不太允许大面积的种植，因为台湾政策的关系。
0: 哦，
1: 嗯，台湾如果你要利用农田，你要让农民能够顺顺的秦岭所谓的农业相关补助，什么肥料补助啊，种苗补助啊，你需要是作物，但是蒲草不是作物，
0: 它是草，
1: 它是草，所以它就不是作物。
0: 所以我们的政策面要改一下，
1: 我觉得要去翻转，除非我是个超级有影响力的人，但、嗯、看起来不够。所以好难，有点难翻转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到可以走得比较顺畅的位置去做这件事情。
0: 好，那你从在开这个连锁的咖啡厅，那后来是因为找到这个蒲草，你就决定转型成为你现在2020年成立的 玩草执照吗？
1: 对，也不能说，它比较像是我后来开的一个支线、
0: 哦、
1: 咖啡厅。因为疫情关系，后来有台北的店面我是都收掉了啦、嗯、不过目前桃园跟宜兰我都还有一间店在营运中、
0: 嗯、
1: 所以他们当然还是就是顺顺的在运作。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重心几乎全部都移到研究普草跟想办法把这个吸管规模化的路径上。
0: 嗯，普草现在目前呢是在越南有，那马来西亚天气也很热啊，那边不行有吗？
1: 嗯，其实泛东南亚都找得到这个草，只是他们的性状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界门纲木褐属种，然后那个还会有不同的性状，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同样是蒲草，可是它可能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种，它可能只能长一公尺。
0: 你们在这个越南的是可以长多少公尺？
1: 两三公尺。我们在印尼其实有找到这个草，所以其实透过一两年的时间，针对品种做调整，都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
0: 所以蒲草还有分不同的品种？
1: 生物学上不能这样讲，就是界门纲木褐属种，它就是那个种都是同一个种、嗯、只是那个种它又有不同的性状，都是人类，人类也有高矮胖瘦。蒲草也是一样，同一个种也会有这一群长在马来西亚的都是矮壮型，然后长在越南的可能都是高瘦型、
0: 哦、
1: 然后这是有这种性状的不一样。
0: 所以就是那个蒲草呢在越南呢种两三公尺这么长全部摘下，还是说还有一点根、
1: 哦、
0: 有一点根在，就像我们已经那个甘蔗那样子。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就是韭菜，我们说割韭菜春风吹又生、哦、那我们就是的确是把它有点类似拦腰切割下来，那你再等半年一年它就会再长回来，
0: 所以就让它风吹日晒雨淋，
1: 对，
0: 自己长大就好。
1: 对对对对对对，越是这样它会长得越茁壮一些。
0: 那他们越南也是把它用来当这个吸管，还是他们也会变成一些草编？
1: 越南主要是草编，吸管在越南并不是一个他们非常主流的，他们更喜欢用塑胶吸管。
0: 所以你找到了这个蒲草，它形状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执行长有带来，所以呢、嗯、它真的就是像一根竹子一样，但是里面是空心、嗯嗯、所以里面本身也有一些芯，你们要把它给处理掉。
1: 嗯嗯，可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种草没有错，但是它结构真的很像竹子，
0: 外形也看起来像、
1: 对对对、嗯、那你知道那个竹子本来就有一节一节的结构嘛，如果真的有用手去摸，你就发现那个一节一节的它大概就跟一层一层的纸，
0: 对，
1: 纸感的，对，很薄。所以你大概想象我们都是拿刷子想办法伸进去把那一层纸捅破之后刷一刷，那那层纸就会被刷掉，刷掉之后它就可以当吸管了。
0: 所以你们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越南种植了？
1: 2022年开始进行种植。
0: 那你们现在种植有多大的面积？
1: 我们现在自己的大概五公顷嘛，但是我可以从市场上去收那些本来就种来给越南市场编制的那些其实非常多、
0: 哦、
1: 大概有几百公顷。
0: 可是你要用到那么大的量吗？
1: 我不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主要做编制的啊，所以我就是跟他们收那些我们觉得品质比较好的草来做吸管、
0: 嗯、那你的吸管你现在是在销售全台还是在国外也有？
1: 我们现在其实台湾销售量并不多，我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的订单。
0: 所以海外的订单怎么会发现用蒲草用这种吸管而不是纸吸管？
1: 我觉得台湾有这个感觉或认知、嗯、我觉得还有待多沟通啦。像目前台湾高铁是用我们的吸管，对，所以我觉得就品质上或是体验上我觉得倒是不用太担心，只是说一切都还是跟成本有关。当塑胶吸管在台湾始终都还没有办法就是禁用的状态下，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吸管我大概可以卖在跟纸吸管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实在是拼不过塑胶吸管，所以我们就会很合理的前往那些已经没有塑胶吸管的市场，比方说欧洲。
0: 嗯，
1: 整个欧盟目前现在已经禁用塑胶吸管了，
0: 对，
1: 他们只有纸吸管，它纸吸管体验感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很理所当然的就进到那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想办法让产量跟产能都提高。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执行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在法国办展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回响，而且他们怎么样来布局国际市场。

0: 从一根蒲草吸管开始，晚草制造创办人暨执行长的陈伯生正在打造的已经不只是产品，而是一套能被世界验证的永续系统。在今年第二季，位于越南的第一条自动化产线会正式启动，年底之前更会完成三条的自动化产线布局，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5个国家，从欧洲、美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澳洲。而在国际永续盛会 ChangeNow， 他们不只带着蒲草吸管登台，更以珊瑚遮蔽计划提出了真正降温的数据，让世界看见永续不只是理念，而是能够被证明、被落地、被实践的行动。他也与我们分享他的中长期的目标，不只是吸管，更发展一次性环保餐具与修复型材料平台，真正对环境带来正向的改变。同时他也鼓励年轻人不要只停留在想法，当看见问题时要愿意行动，亲自走进现场，答案才会真正出现。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一直都在思考，诶，有没有机会对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帮助，而我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投下去了。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一次性的杯碗瓢盆，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也会推出。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晚草植造的创办人执行长陈伯森 Benson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哇，我觉得他的创业故事好棒哦，他有创新的理念，而且呢他的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当你们自己本身呢在越南找到了一个灵魂的这个物品哦，那你们这一次呢在法国的展览应该是2025年吗？
1: 26年1月份。
0: 对，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当时你为什么想去参展呢？
1: 我们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觉得产品可以，但除了台湾，其他各个世界的人到底觉得可不可以，我们很好奇这件事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非常积极，每年大概会去报6到8个展，都是海外的，虽然成本很高，但我想要真的去看看那个市场的人，当看到他们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会有什么反应。那当然就结论来说，我们得到远超台湾的回响，这件事情也就促使了我们要赶快把量产这件事情赶快走完。因为自动化生产，我们今年终于把量产的产线完成了。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强调量产，是因为量产的产线跟人力每个月做这个吸管一比呢，产能大概差了70万到1000万，
0: 差这么多。
1: 对，所以就也唯有这样子，这个吸管的成本才能降到跟纸吸管一样。
0: 刚才你讲说是用一个自动化，所以原先呢在越南种植的这些面积全部都是用人工吗？
1: 对，我们有卖，我们从2023年从越南的进出口资料就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是全越南出口这个吸管最多的厂商了。
0: 所以越南当地他们还是用人工？
1: 对，都还是人工。
0: 所以你们当时进去的时候也是用人工？
1: 也是人工。
0: 那你们的员工有多少人啊？不，你的量那么大。
1: 我们也不敢聘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概15-20个人，然后就是拼每个月几十万只的量。很快做个数学，一个月假设做70万只，我们一只吸管在市场上大概卖0.6块。

0: 可能市场常见的长度，可能20公分、15公分。切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一道工序是刷取通管，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刚刚说的内膜把它刷掉。
1: 那叫内膜。
0: 对，刷完之后再经过一次烘干跟消毒就会做成吸管了。
1: 哦，那这样子可以保存很久吗？
0: 可以，只要你够干，然后你在消毒的时候包完之后就进入 ISO 等级的无尘室，那基本上它就不会有菌了嘛。
1: 哦，所以你的无尘室的包装，不同的国家他们要求的会不一样吗？
0: 其实差不多。所以最终毕竟吸管是个会碰嘴巴的东西嘛，所以各国的要求标准其实很一致啦，就是你不能有什么农药残留啊，大部分因为是吸管，所以很多都还问啊，不要有塑化剂，不要有荧光增白剂，不要有什么什么胶，但我们的一定不会有，所以我们都验完，我们就自主去验了一些农药残留啦，或者是一些什么落叶剂啊，就是这些农药农业才会验的选项，那就当然就确保它的安全性。
1: 所以你提到那个种植的方式啊，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聚钻是我们知道讲的要所谓的有机，所以当你们在种植这些蒲草的时候，因为它在田地里面种，那你们使用那些原料总要让它长大嘛，所以你们用的就是刚才你讲的吗，一些草类的东西吗？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草不能说它娇贵，但是呢它对药是很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有撒农药，有撒什么除草剂，我的草就会死掉。
1: 哦，你说这个蒲草，
0: 对对对，
1: 它很挑的。
0: 它很挑的，就是它要天然的环境，你不天然它就死给你看。所以你说我是为了有机而有机吗？不是，我
1: 是为了它，
0: 为了它。
1: 今年第二季大概
0: 差不多在两个月，
1: 在两个月左右
0: 就会完成了。
1: 完成之后呢，你们现在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自动化的话，人力就不用这么多了吧？
0: 应该是说现在这个人力它还是要去 maintain 一条线，但是我们一旦这条线完成，我们就会开始规划在今年完成十条线的建制。那十条线大概也是这个人力。
1: 所以你们先完成第二季，完成的是一条线，
0: 对，
1: 先完成一条线，先试试看这个 model 这样可不可以？
0: model 肯定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有非常多国际知名的订单，比方说菲律宾的新查克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加坡的绿色招牌的台湾很多的那一间，对，好，那这些他们都没有不要。但是他们卡一件事情，哇，一个月我想要两个货柜的量，那我们现在一条线，一条线勉强了，但因为这是一家所要的量嘛，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线才能够满足，不然的话他很怕一件事，我卖给他了，然后结果我过两个月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做不出来，他就会很尴尬，对对对，所以作为目前全球唯一的供应商，他们会很严格的确保我们的供应产能是稳定的。
1: 所以目前全球只有你们一家在做这种自动化生产的蒲草吸管，
0: 没错。
1: 哎，那越南人这么多，还有我们这么多的企业家，怎么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事业啊？
0: 我们把最难的走完了，走了七年嘛，对吧？就是怎么种它，怎么长高，植物嘛。你知道，如果是越南原生的草啊，虽然一样可以长到3米高，但是呢，一根草大概只能做两只吸管，因为只有最下面的那一段够粗，大概50公分。一根吸管如果
1: 你不是说长两三公尺吗？
0: 两三公尺，但是我们最常见的永和豆浆的口径大概是0.6公分。但是实际上在越南，你都不管它的话，你都没有去调控它，那基本上那三公尺里面只有最下面的50公分的平均口径可以到 0.6， 再来就很细了，细到养乐多吸管，养乐多吸管的泛用性就很差了嘛。
1: 对，
0: 那但是我们自己的田区，我们可以有150公分，都有 0.6 公分。
1: 那为什么？你是养殖的问题吗？
0: 所以这就是技术所在
1: 啊。
0: 对，
1: 那你这个技术所在是跟当地的
0: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跟台湾，严格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内有一个是农业博士，所以这些应该要怎么调控它，其实最后是我们自己累积出来的。
1: 哦，所以你没有跟我们台湾的一些的农业的单位合作？
0: 本来有这个期待，对。
1: 好，了解。
0: 对，
1: 好，所以就靠自己突破。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现在在那边的生产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你到法国去参展，你每一年呢花了不少的钱，参展是很花钱的，
0: 没错。
1: 所以呢，你又有七八个展，哇，其实你每两个月一个多月就要一个展，其实也很辛苦。
0: 没错，
1: 所以你在法国这个展呢，你们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响。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 Benson 有跟我说，你们这种新创公司商业的说明会，你们也都希望有更多的创投能够找到看到你们，
0: 没错。
1: 然后刚才 Benson 有跟我说，你们那样很简短的时间，一到两分钟来介绍你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而且能够做什么用，对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在法国这段时间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参加这个展很特别啦，我觉得过去也没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展，它叫 Change Now， 是算是全球顶级的永续的展览，算是做得非常的高级。那所以人会参展，因为它所有的参加的展摊，还有就是可以进到展会的

0: 单全部都是经过筛选的，里面就有很多是国家等级的买家或者是就是投资人。所以这次去我们大概也是抱着说，在这样子全部大家都在做永续，我们能够被看见吗？因为真的有落到现场的展摊，我们说解决方案的话有600多个，
1: 600多个，那很多耶，
0: 超级多啊。所以就是这600多个我们在里面算不算是个咖，会不会有人看到我们然后愿意继续往下聊，有没有人要买，有没有人要投资。当然事后回到现在，诶，我们有超过40个窗口在保持联络，有些是要买的，有些想要谈有没有机会去那边合作，然后那边设厂啊，那有当然也有一些投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间接了，除了验证了我们的东西应该是蛮国际可行的之外，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被支持到的感觉，就是哦，他不仅仅是给我掌声，他也愿意就是参与到我们这整个系统来。对，那这个也就促使我们有机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开始可以跟国际的资金做对接。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用多少钱创业的？
0: 大概150万。
1: 哇，
0: 对，
1: 150万。那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创投公司或者是投资人看到你们的亮点，
0: 对，
1: 陆陆续续投资，那现在大概多少？
0: 累积到现在投资进来到公司的钱大概14000万左右吧。
1: 那也是很厉害。可是问题是你在越南那个自动化那个厂就6000-7000万了，那个机器。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台湾跟海外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台湾的投资的习惯是要先看到你有稳定的流水，稳定的营收，他才比较愿意进来。但国外他就真的是所谓的风险投资，也就是说他可以接受你描绘的那个市场，你可以接受你端出来的那块饼，他会愿意咬咬看。简单来讲是你没有营收，但是你只要说的故事他觉得 make sense， 他就会愿意参与进来。但在台湾愿意做到就是说，哦，你市场还没有验证完就愿意把钱掏出来的这个整体比例是比较低的。
1: 那目前你们这个草吸管，这个草吸管呢大概销售到哪些国家了呢？
0: 如果单纯就开始有稳定交货的话，算一算应该有15个国家，
1: 所以都是偏欧美国家。
0: 欧美，然后当然韩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其实都有，只是现在都仅止于小连锁，5-6间、10几间，然后可能就是1-2个站板叫真正的大的那种，一次就要3个货柜那种，那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1: 可是你不是说你们在法国的时候参展的时候大概有40个接受的这个窗口？
0: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要跟你们合作，他怎么来合作呢？
0: 一种合作就是他跟我们谈说，诶，我能不能合资，我出技术他出钱，然后在他觉得可以落地的地方，我们导入怎么种植，我们的自动化设备摆过去，然后在那边生产。然后我有品牌资源嘛，所以我就说好，那你固定每个月要交多少的货给我，我们去卖给，这边讲卖给麦当劳。对，那这是一种合作模式。那当然有一种就是他纯财务投资，我觉得你这个很有前景，我想投资你。那我就谈说，那你要投多少，在我们公司多少股份。对，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合作，就是直接的合作，就是我帮你卖。有些欧洲国家我也不熟嘛，所以他们就说，我本来就是在卖纸吸管啊、纸杯啊这些的，
1: 当你的经销商。
0: 对，你的东西不错，我帮你跑，我们去谈一下双边的利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些模式都有在进行，
0: 都有。
1: 而且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你有帮助到地方创生的产业，
0: 那是
1: 怎么来帮助地方创生呢？
0: 其实讲直白的，拿印尼或是越南，我们接下来其实有在评估印尼的农地。拿越南来说，因为能够跟我们合作的田区在越南的话，通常都是比较穷乡僻壤，那边的农民严格来讲其实也赚不了太多的钱。那但是我们算完成本之后，他只是帮我种蒲草一年，可能比起他们在那边种水稻大概可以赚个3倍吧。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可以改变他们的
1: 生活
0: 方式嘛。
1: 对，
0: 那我的这个草对环境又不错，所以就一举两得。
1: 其实你这个产品呢，意料之外发现的呢，还是本来你就是在寻寻觅觅找寻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0: 回到本身啊，就是我自己的热情所在是帮环境做点事，所以我们在咖啡厅的时候选择不提供塑胶袋，不提供塑胶吸管。所以我看到它，我自己很惊艳。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吸管问题吗？倒也不是，但可能一直都在思考，有没有机会对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帮助？而我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投下去了。
1: 所以你看到这个蒲草，我觉得你行动力超棒的。看到这样的，马上就到那个地方去寻找。所以当时你第一次去越南的时候，你待了多久找到这个蒲草？
0: 我们在那边待了4天。
1: 四天五天
0: 、对对对，就2天找这个吸管，然后看到之后隔天就搭田去，就是搭车去找吸管嘛。
1: 这个蒲草的这个草吸管哦，所以叫做草吸管。
0: 草吸管
1: 的话呢，在

0: 目前台湾已经有开始使用了吗？
1: 有有有，在台湾，其实台湾有大概1000多家、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店家，
0: 从北到南，
1: 对对对，都有在使用。那当然虾皮上面打一下草西馆，大概就只有我们家啦，但我知道有一些是从越南进货，但其实他们进的货也是我从我们工厂出去的货，所以那他们卖的非常贵，所以如果你大概会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价差，因为我们自己卖都是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在跑。
0: 其实你这个草西馆呢，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习惯哦，因为很多人也会担心纸吸管会有一些的化学的成分哦。
1: 的确，
0: 我相信这个产业的价值或是愿景哦是可预期的，所以你对于公司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像近程、中程、远程一些的规划呢 ？Benson，
1: 我们把吸管这个自动化产线一旦完成，后面大概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转了，跑买货、卖货，然后建产线，这一段已经可以不用再担心，它看起来是个蛮结构可以做的。那
0: 已经稳了是吗？
1: 现在不敢发下好语说它很稳，但我猜在2年内它就会稳了。但接下来我们后续又找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比方说我们用草，用这个草很细的那个部分编成毯子，然后
0: 毯子
1: 它本来就是做榻榻米的材料啊，所以我们要编成一个就是没做那么厚，就是编成一片，然后把它透过某个浮力结构飘在海上，帮珊瑚遮阳然后它可以把白化做逆转，因为其实只要把珊瑚礁的那个区域平均水温降2度左右，它就可以在2-3年内复活。
0: 真的、哦、这个太棒了
1: 这个是我们意外的走出了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目前其实我们在柏流已经做过测试了，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在法国这次其实有带这个方案去，那有非常多窗口，就是比方说澳洲这种政府等级的，他们其实就觉得这个可以，这个应该要做。
0: 对，
1: 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旁支，那我觉得它是对环境会很有效益的一个方案。
0: 所以你们原先从草吸管出发，到现在呢还可以帮助这个珊瑚白热化的问题，这个是全球的问题、哦、
1: 没错没错，
0: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哦、这也就是说呢让这个珊瑚可以休养以后再重新生长，这个是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机缘你发现有这样子？
1: 我也不敢说是我们发现的，其实是有个珊瑚保育组织在某个展会上认识我们，然后就说哎，你们这个是天然材料，能不能跟我们讨论看看它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因为他们最早是用棕榈叶的叶子、哦、那它就是棕榈叶每一片都长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很难把它变得很稳定跟结构，所以他们就突然觉得诶会不会我们有机会合作，那他们就把这个需求丢出来，我们就开始在想那我要怎么让它飘在海面上，我要怎么让它可以稳定个 maybe 3-5年都不要风吹日晒就破坏掉啊等等，都就意外的花了大概半年左右把它做出来了。
0: 好棒哦，它不会因为在海水里面泡太久会发霉吗？
1: 发霉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0: 所以那个珊瑚没关系，
1: 没关系。而且其实在海水里面超级不会发霉的，因为它盐分非常高，所以盐分很高的地方是不会发霉的。
0: 哦，
1: 对，
0: 哇，学到了，我还不晓得。这个是在中程，那远程呢？
1: 远程我们比较期待公司要成为一个持续的永续解决方案的公司。的确有个想法，以前觉得做永续是一种个人态度，但我们有机会把永续这两个字，一个很空泛的字，打造成某种产业，它就是个永续产业。那当我们可能更专注在所谓的环境永续这个议题，所以先从做吸管，再到珊瑚的复苏，那再到我们有没有机会做出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一次性的杯碗瓢盆、
0: 哦、
1: 然后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也会推出。
0: 哦，已经有研发好了。
1: 对，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做出没有加任何化学材料的杯子，一次性的，
0: 不会漏水吗？
1: 不会漏水。会漏水谁会用？
0: 那喝热汤呢？
1: 没问题啊。
0: 还会用到一些涂层吗？
1: 会，但是那个涂层是用植物萃取的东西
0: 哦，是 OK 的、
1: 去做的。对，
0: 哦，哇，好期待哦！你们公司应该有成立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从你们第一代、第二代，再让人家很多的学校也可以去参看一下。
1: 那也许如果有机会走到那个阶段的话，
0: 对，可以搞不好又启发到日后有很多的发明家哦。好，那对于也想要创业的朋友的话呢 ，Benson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通常会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有想法，不要止于空想，把那个第一步先踏出去，你才会真的看到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而如果你已经在这条路上的，不要忽略财务问题，就是财务永远是支持你持续走下去的动力。
0: 财务一般来讲都很吃紧吧？
1: 吃紧肯定是的，但是你怎么让自己可以持续有足够的，如果说一个事业体里面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它是一个燃料，你是驾驶，整个企业是车子，钱就是燃料，你没有燃料你就是前进不了，所以你永远要思考燃料可以是你赚来的。

0: 可以是别人支持你的，可以是路边捡到的，都可以，但你总是要有燃料。对，所以钱从哪里来？因为有很多社会企业很尴尬的，就是有一个热血想做什么事，但是始终没有想过钱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放在心里面持续提醒自己，任何阶段的老板都应该。
1: 哇，你的那个辅系的气管没有白修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弯草植造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 Benson 的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他的永续的公司哦，非常的精彩，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晚草执照创办人暨执行长的陈伯生。他一路走来，始终相信当热情与土地连结，创业就不只是生意，而是替下一个世代多留下更好的环境与可能。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护理师阿恒。
4: 你好，大家好，我是阿恒，很开心来上节目。
2: 阿恒，那其实今天要来聊的这个地方呢，是嘉义。你知道我跟嘉义的缘分是什么吗？
4: 什么？
2: 我本人常常都跟大家讲说我是嘉义媳妇。
4: 什么？
2: 你不知道吗？
4: 我们必须要有个效果吧，我
2: 说、哦、下次不是你太真诚了，你看哦，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
4: 有啦，东石嘛，对不对？
2: 没错，我最喜欢东石的地方呢，就是真的啊，蚵仔很大个，
4: 哦，是因为
2: 海鲜很好吃，
4: 有无数的吃到饱的海鲜蚵仔。
2: 哎、欸，是真的，好不好？就一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边的海鲜真是新鲜、好吃又大颗，我就觉得啊，嫁到这里真是对了。
4: 哦，欢迎常回家，欢迎常回家，要不要来嘉义定居啊？要不要？
2: 之所以阿恒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就是待在嘉义。
4: 哦，其实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我
2: 怎样？
4: 这蛮好玩的，我在台南出生。云林长大，嘉义定居、欸、所以我有三个时间走不一样。
2: 嘿，
4: 对，
2: 但 anyway 都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云嘉南地区就是你的
4: 活动大范围。
2: OK OK，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你的活动范围，嘉义的哪里呢？
4: 台湾地头埔子。
2: 哇，说到埔子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录三集。
4: 哦，这太浮夸了啦。
2: 对吧？你说太浮夸了，我可以录十集。你太小看我了。
4: 哦、不，我也很欢迎大家就是来哦嘉义这边埔子去游玩呢、啊嗯。那这边其实嘉义地区有很多的宗教信仰。那大家知道嘉义埔子就是配天宫。
2: 是。
4: 大家想知道配天宫有什么？这时候我想要先问一下图姐、嗯，你对配天宫妈祖有什么就是你知道的？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你有从哪边侧面先看过了解过？
2: 我刚刚本来你想要问我说来。就是埔子的配天宫，请问他的主神是什么？我想说我赶快我准备好答案，就是妈祖。结果他直接说
4: 我预测了
2: 你这边的妈，对，
4: 我预测了你的预测。
2: 有什么认识？哇，我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进香，就是他们会回到这边来、嗯、所以表示他应该是分领出非常非常多尊的妈祖出去。
4: 对，那其实这时候要先讲一下配天宫妈祖的由来啦、嗯、其实他是早期的先民林马哦、他住这个布袋的贵社里、嗯、然后笃信妈祖、嗯、那在清朝年间呢、啊、他在这样大陆、哦、往返从商，

0: 那有一次这位灵性的就是灵马在这个半夜里面啊，梦到妈祖托梦给他
1: 啊，好好哦，
0: 只能你想被梦
1: 好想梦到妈祖哦、欸、
0: 这时候我跟你讲，如果妈祖叫你去分灵你会怎么办
1: 啊、可是我们家没有神明桌哎、欸，是要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打神明桌吗、嗯？
0: 是不用啦，其实我们可以钉在墙壁上也可以啦。
1: 哦，真的假的？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0: 对，
1: 對對
0: 我们就是那个形式有可以因应生活的形态去做调整這
1: 樣。好 ，Anyway， 所以灵马就梦到了妈祖娘娘，跟他说什么呢？
0: 哦、他说就是你一心虔诚，为了避免你就是这样子年老的时候再这样渡海奔波啊，嗯。我要赐你一尊金身，让你来台湾供奉啊！
1: 哦，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
0: 是
1: 就是来分灵吧、嗯，
0: 来分灵，
1: 然后把他带回来台湾。
0: 是，而且妈祖都指示他在这排金身里面啊，他的这个脸上面鼻头会有一颗痣、对。
1: 哦，然后这是有特征的，
0: 对，有特征的。但是这个灵马梦中醒来说：“哎、欸，先怀疑一下，真的有吗？”然后他真的就去庙里面找，
1: 对，
0: 然后就看着看着。真的有一尊妈祖的金身，鼻头停了一只苍蝇。
1: 等一下，
0: 好行
1: 哦，好，这个是作为信物就对了，就行哇啦，
0: 就行哇，
1: 就行哇，这尊，所以他看一看之后就决定要抱那一尊妈祖回来。
0: 对对，但其实应该说早期的人就是比较淳朴、比较简单一点。那你看一整盘里面没有黑头的，
1: 对
0: 这个 mark， 那当然就是以有形替有形这样的概念嘛。
1: 是，
0: 对，那当然就是。哦，顺利恭请到妈祖，我们回来台湾。结果呢，他回来在这个蒲树坡阿丘，铺子以前的古地名叫坡阿丘，对、然后在这边呢停驾过夜、结果附近的居民呢就闻到奇怪，怎么有香烟袅袅的味道啊？
1: 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进香，大家就会想说，哎、欸，怎么突然闻到一个檀香味啊，或是什么味？就是。神明刚从你
0: 旁
1: 边经过，
0: 说不定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会拿飘来檀香味，我觉得这就妙了。
1: 哎呦，
0: 哦，这时候图姐就逃就要躲了，妈祖来了这样子，
1: 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对，其实来到就是他来到嘉义这边，然后在因为天色也晚了，他暂停在这边，然后让妈祖休息。这时候呢，停了几天之后啊，居民都拜完，觉得说不舍啦，那妈祖也受到这些。感召，
1: 就大家很虔诚，然后就是一直来吧，
0: 请不动了，窈窕美女的妈祖，这尊金身请不动了，
1: 突然变成千斤重，
0: 对，千斤重，
1: 哇，
0: 所以
1: 他就觉得说他要在这个地方，
0: 哦，我的是要在家，在这边定居，所以其实当时呢，哦，灵马就有卜卜请示妈祖示意说，是不是真的要永镇此地？那真的是要在这边显示计划。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为所有的这边的居民就是哦做一个庇佑，那当然啦，大家都会害怕说啊怎么办，要盖庙了，
1: 哦，有点负担经济上面，
0: 因为早期根本不会想说啊，有那么多的经济能力，还有那么多的材料，
1: 有的龙柱啊，
0: 对
1: 啊，怎么办呢？
0: 现在有 CNC 可以雕刻，以前其实很多我们拍很多影片，然后我们听很多故事，早期说哦，记得哎抄啊了，然后就把它茅草啊稻草就是供奉起来盖起来这样子。那其实当时呢，在动工的时候，妈祖在跟所有的善信大德说，庙宇的中心点。就是这个正殿妈祖这个位置，当时就是这一尊妈祖请不动的地方，要在这边雕了一尊妈祖，而且全台湾请不动的妈祖就在沛天宫，他的正殿妈祖底下是树根，真的，他底下是树根，
1: 真的假
0: 的？真
1: 的，
0: 真的，赶快来嘉义，我带你去看。
1: 好好好，我要笔记起来。
0: 因为他在那个坐镇的那个位置，刚好是一个蒲树。那当时要去做一个盖庙的时候，哦，就是像前面讲的，妈祖有给这个指示。所以呢，这一棵千年以上的老树，千年受日月
1: 之，树根就把它缠起来了吗？
0: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树的上半部。去做一个雕刻跟裁切，
1: 是
0: 上半部就是我们的妈祖金身，真的请不动，搬也搬不动。为什么会知道呢？其实前几年啊，沛天宫就是有遭遇祝融火灾
1: ，OK，
0: 然后当时人员进去敞勘，还有庙里面的人员就有发现它旁边剥落的地方，有树纹，就的确验证了这一个啊。
1: 这个、
0: 不动妈祖这个说法，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不动妈祖就

0: 雕刻，然后去掉树皮，就是现在的正殿吗？下面的树根一样盘在地下，
1: 嗯，
0: 所以这是台湾的庙宇一大奇观啊，你怎么请都请不动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其实妈祖奠基的这个坡阿丘哦，台语卡 A 下坡阿下
1: 坡阿下，
0: 嘿阿的卡、嗯、哦，所以铺子刚刚讲早期的地名叫坡阿卡哦，然后因为谐音音译的关系，蒲跟蒲
1: 很像，
0: 蒲树的蒲跟蒲子的蒲，
1: 嗯，
0: 哦，有音译，所以在日本这个剧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你坡阿卡坡阿丘不好听。普拉卡不好听，所以把它改成普子、嗯、现今这样很、哦、
1: 也比较好写啦、
0: 哦欸、三个字笔画跟两个字差很多呢、
1: 欸、其实没有，因为普拉卡光是那个普跟卡其实都算是笔画比较多一点、嗯、现在普子这两个字多么简明啊，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对吧
0: 七八九画而已耶，
1: 对啊所以其实可以说普子现在的发展繁荣其实就是从这个不动妈祖从配天宫这边开始的，
0: 这时候那个、嗯、现在也护国神山也在嘉义，
1: 也在嘉义，
0: 就在我宿舍斜前方而已。
1: 有房价有涨了吗？
0: 翻倍啊！
1: 那就恭喜你了，
0: 我买不起
1: 啊，
0: 我还买不起、啊哦啊，
1: 没有之前先买是不是？
0: 那时候没有想到它会发展的那么兴盛。
1: 下次要买之前的时候，先去找妈祖牛牛宝宝，对对对对，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指示。好，所以在配天宫这一边的话，主神就是妈祖牛牛、嗯。那当然有妈祖娘娘呢，另外大家这边就一定会想到有千顺将军，这边的千顺将军也是很特别的。
0: 哦，千顺将军蛮特别的地方是。千里眼跟顺风耳他们是戴官帽、
1: 嗯、
0: 穿官袍，一般我们看到的是穿战甲、
1: 哦、对，
0: 然后或是袒胸露背穿个就是战衣这样子，这边他有受到皇帝的册封、因为配天宫这边有御室灯花，因为当时的我没记错是王德禄、
1: 嗯、
0: 他要带着他神嫂嫂然后去那边看花灯，那皇帝感念他这一份孝心，有去册封他御室灯花。那千里眼顺风耳呢，也战绩有功嘛，就是帮妈祖、嗯，然后等等的，
1: 是
0: 哇，所以我们等级也是等级升高了。而且其实、应该这样，去庙里可以看到这两尊千顺的部分，它很妙哦。穿官袍以外，它的颜色是互换的。我们红色脸是千里眼，
1: 嗯，
0: 红色的脸呢是千里眼穿绿色的衣袍。
1: 哦，好特别哦！
0: 对，然后蓝色的脸就是顺风耳穿红色的衣袍，
1: 嗯，
0: 而且更妙，他们的兵器是互换的。一般
1: 千，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这、嗯、就是他的特色，
0: 这是他的特色。我也很想知道，这时候我很想问这些通灵人士，可以、
1: 啊、
0: 可以请他们告诉我。
1: 还是千顺将军，你今天晚上来跟我讲一下。
0: 哦，真的会，太可怕了，太可怕。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会是千里眼拿着方天画戟，
1: 嗯，
0: 对，然后顺风耳是拿斧头，但是他们是相反的，
1: 他们是反过来的，
0: 他们是反过来的，
1: 哦、
0: 所以到这边、
1: 哦，嗯，
0: 从头到脚，
1: 嗯，
0: 都有东西看。我说脚，脚有东西看哦，
1: 脚有什么看的？
0: 千里眼的鞋子，
1: 嗯，
0: 露出了他的大脚趾。
1: 他有穿鞋子，但是他还是露出了大脚趾，
0: 因为是官靴。
1: 哦、
0: 他穿官靴
1: ，OK。
0: 但是这个的含义。哦，露出大脚趾代表这个当朝一品、
1: 啊、
0: 一步登天，一帆风顺。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些雕刻师傅他们在雕这些神尊的时候、嗯、都会留下一些含义和韵味在里面。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行阿来里面的人带着你讲，然后带着你了解，才会有机会更深入的知道
0: 这个
1: 文化。
0: 这个也是因为要拍 YouTube， 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啊。
1: 哎、欸，但其实不只是千里眼将军，对不对？顺风耳将军这边的鞋子，
0: 顺风耳他鞋子破得更大洞，
1: 怎么了？需要帮忙补吗？
0: 他五只脚趾都露出来了。
1: 哦，五只脚趾，这个我觉得我猜得出
0: 来。
1: 来
0: 来 来, 来，
1: 五只脚趾，五指登科。
0: 哎、欸，对，哎呦，很棒很棒，马上反应过来。这时候我要问一下，五指是哪五指、
1: 嗯？哇、嗯，我想一下哦，好，金子一定有的吧？
0: 金子，
1: 那房子，
0: 哎、欸、是。
1: 以前的人要生儿子，好好的孩子，孩子，孩子，我们讲孩子，男女都没有关系。哎、欸，还有什么啊？
0: 你的媳妇身份，妻子嘛？
1: 哦，妻子哦。
0: 对啊。
1: 哎、欸，那还有一子、啊，还有一子是什么？
0: 我没记错是车子、
1: 哦。车子吗？
0: 对啊。
1: 哇，这些如果这些都有的话，
0: 真的是五子登科。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只记得求妈祖， 但是忘记了这些小故事小细节。千顺他们可是很厉害的，妈祖再怎么神威显赫，也是需要千顺这一对帮手。
1: 只要有这个千顺将军看得到、听得到你的需求，感受得到大家的这些愿力才可以。
0: 所以你到庙里面拜妈祖，这时候真的跟将军塞纳一下、欧塞一下，让我五子登科，当朝一品。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当官，如果当官就从政
1: 嘛。不会，我们拿什么比赛都第一名的话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第一这种事的。
0: 真的，所以其实你在这边可以拜鸡腿。哦，千顺他们，你们看劳力活嘛，要奔波嘛，让他们吃个肉一样，这样、喝个酒，对，
1: okay,
0: 犒赏犒赏他们，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其实就是刚刚讲到说他们，穿官袍戴官帽，也就是救嘉庆君，救驾有功，封为天将军。图姐有没有注意到全台湾的神将，千顺的歌姬，就是他的头发，
1: 对，
0: 是黄色的，对不对？
1: 对，
0: 好像都没有变，对不对？
1: 都几乎都是黄的吧。
0: 沛天宫的是彩色的。
1: 哈，
0: 沛天宫是彩色的
1: 哦？真的吗？
0: 对，因为他有功劳，被封为天将军，他的等级可以达到这一个层级，所以他的头发加这个歌姬是彩色的，他是可以上达天庭的天将军。
1: 好帅哦。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庙会活动的时候，千顺将军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去剪他的头发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剪到彩色的千顺将军的头发的。
0: 是，而且其实他一般我们看千里眼或是顺风耳，他可能是绿色，这边的是蓝色，因为它可以上达天庭，蓝到这个天空蓝
1: 哦，
0: 很妙吧？
1: 这个说法我觉得说得通，
0: 说得通吗？
1: 染到天空蓝，而且这说法蛮浪漫的，
0: 对，
1: 很有道理。
0: 那其实就刚刚讲到千顺的部分，在庙里面大殿的左右两边，那你要看彩色的这个歌姬，到福德祠旁边的将军厅，那边就有这一对将军的这个头发让你看得到
1: 哦。OK, 所以大家进去到沛天宫的时候呢，不要错过了。或者是如果沛天宫这边有大型的庙会活动的时候，其实也会请千顺将军出来。
0: 会，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事前的，我这时候要挖个洞给图解掉。
1: 又是我？哇，好紧张哦！
0: 事前的 re 稿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部分我没有跟他讲，其实沛天宫还有一个全台唯一
1: 哦，
0: 在一般妈祖的价钱就是千顺嘛。千顺的价钱是什么？
1: 千顺的价钱。应该是伯杯啊，
0: 然后其他有些是伯杯啊，就是那是通知妈祖，
1: 对，
0: 就是跟大家讲哦，妈祖
1: 妈祖要来了，
0: 对。其实，在沛天宫前面的价钱是龙虎蛋，
1: 龙虎蛋，
0: 对，
1: 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在早期啊，相传仙人来到黑水沟，就是台湾海峡会发生船难，里面有蛟龙在作乱，然后早期仙人在这边。开垦山林的时候啊，会被老虎攻击啊。那妈祖为了保护这些仙人来台的安全呢，就到深山跟海里啊，斩蛟龙、抓老虎，收在我们千顺的价钱。所以，如果图姐有机会来到沛天宫的妈祖身，就会看到说，出巡的时候会有一个箭童将军，背着牡丹箭，然后再背着龙虎蛋，就很像我们背香蛋的概念。然后他嘴巴会吐烟，因为会点那个镜像供墨
1: 在里面。
0: 对，那点这个情况就是先去扫除这些魑魅魍魉，然后如果处理不来的呢，我们就请千顺将军，
1: 千顺将军出来处理一下。
0: 对，所以就是变成一层又一层，要一关过一关。而且这个龙虎蛋很特别的地方是，全台唯一之外呢，它还会就是扛起来，就是拉高，你可以去龙进虎出。
1: 哦，
0: 龙口
1: 镜绕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转个转个
1: 圈，
0: 保平安，保平安的，就像我们在弄 Gilka 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比较少见的部分。
1: 对，我在其他庙会活动好像比较没有看见这个。
0: 对，
1: 是只有
0: 嘉义铺只有。
1: 哦，
0: 对，
1: 龙虎那其他
0: 地方没有
1: 也有吗？
0: 其他地方没有这样配置，除非是埔子沛天宫分灵出去的。
1: 啊 ，OK， 懂了，
0: 是
1: 就有机会会是一样的配置状态，
0: 是，所以才会看到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来看庙会以及参加庙宇的一些活动呢，可以看一些门道。那平常你不一定会遇得到这些活动嘛，所以你可以来到沛天宫里面拜拜，这些的配置神将都在庙里面。今天透过图解的节目 分享给大家听，这样子。
1: 是，或者是大家呢也可以到 YouTube 频道上面，
0: 阿
1: 涵其实都有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0: 对，我有拍，我只是单纯想挖个洞给图姐跳而已。我刚刚就没，我其实是我忘了跟
1: 他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然后拼命的去挖来宾的专业，这样就对了。
0: 对，那其实来到铺子，你除了拜拜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全台唯一，不止那里好多全台唯一，
1: 好多全台唯一。
0: 它是全台我们一般求小孩子拜拜，你会拜谁？
1: 求那个祝生娘娘啊。
0: 但是这边是求妈祖，而且是灯花妈祖。
1: 哦，
0: 这边配天宫观音殿也有祝生娘娘，但是它的求小孩是求我们这一尊很少妈祖。而且是求红白花，
1: 怎么这么特别？
0: 很特别哦，很特别哦。而且来红花是求
1: 红花，应该是女孩子吧？
0: 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哎、欸，我们喜那个弄脏之喜，喜获麟儿这样子，它就分红白花，在庙的左右边就可以看到这个配置。那怎么求呢？今天教大家，其实去求小孩子，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所以要受孕很难。然后
1: 真的不是你想生就一定会有，
0: 真
1: 的
0: 不是不是卡哈鬼的屋呢。
1: 对啊，有时候其实是有点辛苦的啦。
0: 对，身边太多人这些案例了。那当时其实我们跟妈祖有这个缘分，然后觉得很棒的特色，我有把它拍成影片。其实你到庙里拜拜要求花求子，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贡品，那至少一定要买一份金子，进去的右手边就看得到了。
1: OK，
0: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求到小孩子，那你就买个麻吉啊、花生啊这些多子的概念，然后呢点香拜天公炉，第二站就是到大殿的妈祖这边哦，你就夫妻一起拜，要说哦你的基本资料，然后要说你们结婚多久了，都没有小孩
1: 哦
0: maybe
1: 哦 OK
0: 就像我们的东石媳妇，然后可能结婚五年了，
1: 对，
0: 然后真的很想要有小孩，这个年份要讲出来这样子，
1: 然后要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也要讲吗？
0: 基本上球花只能一次一朵
1: 啊、哦，一次只一朵。
0: 对，
1: 哦、
0: 如果你够猛的话，其实
1: 我想要双胞胎啊。
0: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很妙，
1: 真的有是不是？
0: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我们先讲参拜流程。参拜大殿跟妈祖禀报完之后呢，说出你想要的花朵。对，然后先讲完之后，后面的观音殿，然后龙边的文昌祠，文昌祠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灯花妈祖。这时候呢，拜完最后一站就是到我们的福德祠，五个香炉插完之后呢，静候15分钟，要等15分钟一刻，因为你要让他查资料啊、我去帮你拉、
1: okay,
0: 我说这个
1: 我需要输入号码，
0: 对，输入号码
1: okay,
0: 看配置哪一个小孩可以来你家、这样子可以
1: okay,
0: 不要那么磨娘精之类的这样子、那在这个15分钟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张基本资料表在求花服务处，你去做一个填写，写完之后差不多也15分钟了，夫妻一起跪在那边拜拜，要三个行杯哦，一定要三个行杯，就说哦，我真的想要有一个好男孩，我想要求一朵白花，哦，妈祖我给你三个行杯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真的白花求不到，退而求其次，你可以换成
1: 红花，
0: 因为说不定你的缘分可能是女孩优先，
1: 就是女孩子啊，
0: 女孩要先来当姐姐这样子，虽然人家都说当老大很辛苦，对，所以如果真的白花有求到，就是三个行不会才有，如果你两个都没有，有一种状况代表你可能没有讲得很仔细。
1: 对、
0: 可能就再重新复述一次，
1: 你是谁，就是那个资料表还没有查到你啦，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再等15分钟。我觉得15分钟等这个时间是蛮值得的，你在医院去做很多的治疗，等候门诊都超过这个时间。那这样整个流程下来真的让你求到花了，请志工服务的这个大姐，她会教导你说怎么去过香炉。我们拿到这朵白花，拿到配天宫的大殿那个香炉去绕三圈，顺时钟绕三圈之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处去做资料登记，因为配天宫现在每个过年农历初三都会有宝贝回娘家，求花求子是这样闻名，然后越来越多小孩子，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带小孩子
1: 回，就成功的，
0: 对对，回来
1: 抱着小孩回来。
0: 那其实刚刚图姐有讲到双胞胎，
1: 有
0: 我真的听到的故事是， 他求了白花回去，
1: 嗯，
0: 真的是白花哦。然后没多久，上面有红色的白，红色的那个颜色在叶片上面。
1: 喂、欸，
0: 然后在没多
1: 回去的时候才浮现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回去之后呢，没多久怀孕了。
1: 嗯，
0: 再隔一阵子检查双胞胎，
1: 所以就是有白又有红，
0: 对，
1: 嗯，
0: 很妙很妙。那大家求花回去之后呢，可以放在你的房间床头，如果它的花瓣脏了，用清水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
1: 嗯，
0: 对。那大家如果说你求了很久一直没有消息，记得再把这个花拿回来哦，拜拜过路。哦，因为会很多种状况，可能你身体的部分、饮食的部分，
1: 嗯，
0: 我们现代人过得太精致了，
1: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势必也要调整好自己，也要去就医。不是说我现在拍这个，我就一定要大家拜拜。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从医护出来的，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为了小孩就是去做人工。然后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当天其实拍完的时候就有发现一对夫妻，我相信也是妈祖给我的缘分，
1: 嗯，
0: 因为我拍完我觉得突然好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跟哦，丽香姐在那边聊天，突然有一对夫妻，就像刚刚这样讲，他们从台北啊，朋友带他们过来，
1: 嗯，
0: 他们在台南没有求到哦，那个临水夫人还是祝生娘完全没有
1: 背，没有求到，
0: 然后来这个配天宫就求到了，
1: 嗯，
0: 而且他们是先第一胎做试管，我觉得才妙，更妙的是他们第一胎是做试管有成功，
1: 嗯，
0: 第二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啊带回带。长子回来拜拜，
1: 来
0: 然后再求，
1: 嗯，
0: 求花，自然怀孕了。第二胎自然怀孕了，
1: 哇，
0: 自然怀孕之后，可是因为身体体质的关系，
1: 嗯，
0: 他的女儿是29周出生，
1: 嗯，
0: 出生的时候是八掌仙子，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几年前我拍的时候，他长得头好壮壮，妈妈说他是全班最高的，欸，
1: 哇，
0: 对，所以他们很感谢妈祖的庇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缘分，妈祖给他们的缘分，他们只要有南下回来就是会去拜拜，
1: 嗯，
0: 那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八掌仙子，他爸爸也在当天坐高铁冲下来求护身符贴在保温箱，这时候就真的看到为人父为人母 喜悦的那一刻，
1: 嗯，
0: 然后也是看到心酸的辛苦的那一刻，但是他们愿意去负责，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拍影片可以得到很棒的这些回馈，我们可以很直接感受得到。
1: 真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会想说啊，是不是又是一个这个迷信的传说，但我要讲一个另外一个科学根据一点的说法，嗯，就是也许大家跟妈祖娘娘请完然后求绕花然后回去之后，嗯，就是刚刚讲到的现代人精神都很紧绷，
0: 哦，真的，
1: 那也许在这一个诉说的过程还有我觉得请求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会比较安，当你心安了之后，
0: 嗯，
1: 我觉得你的思绪你的精神紧绷状态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疗愈感一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你会更容易受孕。
0: 对，
1: 我是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以科学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也许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喔，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求到要去求花之前先安排好一个海岛假期的度假饭店，
1: 真的
0: 是不是，求完然后我们去度假，然后疯狂的
1: 对，有孩子的过程，
0: 对，有孩子的过程，
1: 對
0: 對對，就是你身心愉悦放松了，这些就会来得比较快，这样子。
1: 因为有的时候很想要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一直好想要，好想要，嗯，好想要，嗯，
0: 越是得不到，
1: 這個，对对对，越紧绷的状态，反而你稍微休息一下，
0: 因为想法会影响身体，你的身体就会有这个压力存在，
1: 嗯，
0: 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受孕，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心情要放松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提供给大家哦，做人工干嘛，现在很多种方式，那现在呢求助玄学的方式也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整个求完之后呢，带大家去玩好了，去吃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最后这一边的话还有一些什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们可以去铺子市场里面，如果你喜欢吃春卷的人，
1: 嗯，
0: 清明节快到了哦，里面刚好有一间永丰春卷，哇，
1: 嗯，
0: 然后它很棒哦，它现包，然后你在那边吃，它会给你一碗柴鱼汤，
1: 嗯，
0: 而且它来，我想
1: 你说春卷，然后还会再给你柴鱼汤，
0: 对，
1: 好特别的搭配哦，
0: 对，很特别，
1: 嗯。
0: 这时候我要问你说，你是哪一派的？吃春卷加不加面？
1: 哈，春卷加面，
0: 你没吃哦？你看就是北部的啦。
1: 我没有，春卷里面不就是菜啊、
0: no,
1: 肉啊，回到最后要撒一点花生粉跟糖。
0: 这时候站南北，
1: 啊、来呀、啊、来呀、啊，站起来站起来。
0: 没有了，
1: 再怎么说我也算是高雄人吧？高雄人有人这样吃的吗？
0: 我是不知道高雄，但是
1: 没有高雄没有这样加面。
0: 我在云嘉地区，我自己，我从长大的印象里面会包油面、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加菜。花生粉，然后糖，
1: 好饱哦，
0: 对，那就是简单一个很随身，然后带着这样吃。那你到铺子，你平常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美食。嗯。

0: 再推一个给大家，永丰春卷的旁边有麻吉冻
1: 啊、哦，所以有咸有甜。
0: 对啊，如果你知道，我跟你讲，这时候就很聪明。如果你要拜拜，不知道怎么买，就是买这些拿去拜，对，拿去拜，这样一切刚好，拜完马上吃，
1: 拜完之后马上吃。而且其实那个麻吉冻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芝麻或是什么，对不对？花生粉表示其实也是一个求子的好寓意。对
0: 啊，
1: 对对，
0: 而且你把妈祖赐福的东西吃下去了，说不定就中了。
1: Yes, 没错。好啦，今天呢阿涵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了嘉义铺子的配天宫，也算是他的地盘。刚刚讲的这些故事里面也有听到他有拍了很多的影片，都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搜寻。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咯。
0: 我可是通过国家考试认证真的护理师哦。
1: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到配天宫这边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小细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前往中国访问，他在11号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军售的议题，还说自己认为北京当局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根据美国官员向媒体记者所做的预告，本次川习会预定讨论伊朗、台湾、 AI、 核武及稀土等议题。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贩售武器时，川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会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川普似乎也淡化中国试图夺取台湾的可能性，他说道，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事，我想我们会没事的，我跟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他知道我不想看到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川普指出，美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而谈到习近平时则说他离台湾只有67英里。他还说，但你知道日本和区域周边国家对台湾给予很多的支持。多位美国两党联邦参议员呼吁川普尽快推动价值140亿美元但是延宕已久的对台军售案，这项军售案被视为检验川普政府对台承诺的重要指标。美国资深国会议员一月已经率先批准这项军售案，但是该计划随后在国务院卡关数个月，引发外界质疑川普政府的对台方针。川习会即将在5月14、15号举行，学者分析伊朗战事和台湾议题很可能会在川习会当中一起谈，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并不会降低军售台湾的意愿，而川普为了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绝不会在台湾议题上对中国有实质性的让步。吉林记者陈宽仁的专题采访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则表示，川普预计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15号返美前与习近平共进午餐。国际间近期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习近平会面，以及赖清德总统对中共突围成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对于美国对台军售意愿以及美中在川习会上的筹码面会带来哪些影响。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昼表示，台湾朝野虽然为了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金额互斗，但美国当然清楚民主国家内部的协调和争斗，所以绝对不会因此而减低想要军售台湾的意愿。
3: 不会影响美国说，因为啊，你们都不管自己的国家安全啊，我就不卖给你，不会，这种状况不会有。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支持，我觉得是稳定的，也是肯定的。
2: 不过金元昼关切，中东战事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伊朗现在因为有中国在背后支持，底气仍在，川普为了解决中东战事和乌俄战争，以利于面对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中共承诺帮忙，有可能会在台湾议题上适时配合北京的论调。
3: 现在最常猜到的一个啦，我个人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美国的话语从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差别是很大的，因为这个不支持是美国自己内部的政策，可是讲反对哈、是比较接近北京想要的政治承诺，就是说你的态度，你有配合对方，这个就是态度的转变。
2: 中国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则指出，伊朗问题和台湾问题分别就是中国和美国手中的牌，习近平毫无疑问是把伊朗当作牌来打，先前伊朗和美国未停战的第一轮谈判，中共其实起了关键作用，而从客观上来看，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完败，还能撑得下去，的确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继续给予支持，成为目前唯一能实质提供伊朗帮助的国家，所以习近平一定会借此来要川普帮忙解决关于台湾的一些问题，也就是伊朗和台湾议题很有可能会放在一起谈，形成川习会中的核心议题。唐靖远观察，川普对于台湾的一些支持也许在表面上会转为低调，但实质性的支持是不会放的，因为这当中牵涉到他自己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
4: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吧，实现美国一系列的他的这种目标吧， 它必须得有一个绝对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它绝不能够让台湾被中共拿去了。如果中共把台湾拿去了，川普他这个所谓的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根本不可能实现，反而一定会被视为是他最大的失败。两岸分裂已经是70多年了，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在台湾这个问题上让中共占到了什么便宜，居然在你川普的手里让这个台湾都让中共给拿去了，你还怎么去吹嘘你是什么最伟大总统，吹嘘你是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不可能的。
2: 不少人常提到，川普强调美国优先，所以只会顾及美国的利益，不会去考虑台湾利益。唐靖元说，这是一种割离的说法。其实，川普强调的唐罗主义外交政策框架和传统的门罗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门罗主义有孤立主义的倾向，但唐罗主义具有国际主义的意义。因此，川普陆续出兵委内瑞拉和伊朗，因为事关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4: 他是要让美国再次强大了之后，让美国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世界警察，不允许你这些流氓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共呢，当然也包括伊朗啊，你这个乱来的。他视为这个才是他真正心目中觉得最满意的唐罗主义。你看我美国多强大，强大到了全球的这个秩序依然是我们美国说了算。
2: 唐靖远说，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在科技领域，都是伊朗没法比的。但美国可以为伊朗的事情启动一场高强度的战争，这一对比就能明白，川普根本不可能放弃台湾，最多就是以他商人圆滑的性格给中共一些面子，在对台支持上低调不张扬，好让中共去内宣和外宣。反正中共拿到一根鸡毛，都能吹成是一只母鸡，仅此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预定18号开议。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已经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因此不再被动等待，而是要主动呈现台湾 cares。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一次规划前往瑞士日内瓦的行程定案之后，就会对外说明。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9号到17号率领跨党派立委前往法国、英国推动国会外交，并在巴黎时间5月10号上午抵达了法国。立法院11号表示，11号在驻法大使郝培芝的陪同之下，前往长期关注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并且对台海局势及安全深入研究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IFRI 进行交流。韩国瑜致辞时感谢 IFRI 执行长贺克的接待，并且提到台湾内部的政治讨论相当热闹，但是各政党对于外交、国防及侨务事务等三大工作

均抱持高度共识，全力支持。随后各党派立委针对台湾国防安全、能源韧性、两岸关系等议题，与在座学者专家深入交换意见，并且说明各自的立场与看法。发言立委都强调，各党在做法或是对若干政策的优先性方面或许各有立场，但是守护台湾民主、强化防卫能力以及维护台海和平

总结时表示，台湾面对诸多挑战和威胁，如果台海情势发生变化，最难预测的将会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力量。台湾在国际上拥有越多朋友，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台湾将会越安全。根据路透社11号的报道，梵蒂冈高层在本周罕见访问台湾，出席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基金会成立60周年大会。慈济与外交部表示，教廷宗座科学院暨宗座社会科学院院长图克森枢机主教本周在台北出席慈济60周年庆祝活动。外交部指出，教廷宗座科学院院长图克森枢机主教是应慈济基金会的邀请，在本周来台湾参加该基金会成立60周年活动。台梵之间共享宗教自由、人权、和平与博爱等普世价值，外交部乐见并且支持宗教国际交流合作。台湾目前与12个国家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该国并未在台北派驻大使。接下来关注的是国际情势。美国财政部在11号宣布制裁3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4家总部设于香港、4家位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1家位于阿曼的企业，指控其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8号才对协助伊朗采购武器、无人机以及弹道飞弹零件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此举正值川习会即将举行，外界预期川普将向中国领导人施压，要求协助解决与伊朗的对峙僵局，以及重新开放战略要道霍姆兹海峡。美国财政部表示，旗下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的新一波制裁，目的在于打击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个人与实体。这些对象利用设于经济管辖较为宽松地区的一系列人头公司，协助伊朗石油销运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将持续对德黑兰当局施加压力，剥夺伊朗政府和军方用于武器研发、核子计划或是资助区域代理人的资金来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关注经济表现，行政院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3月份工业及服务业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总薪资平均为新台币57509元，年增 4.4%， 创下近16年来同月最大增幅。如果扣除物价增幅，今年前三个月实质总薪资平均数年增 1.98%， 也是近8年同期最佳表现。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 2.6%， 加计奖金及加班费等非经常性薪资后的总薪资平均数为57509元，月减 42.39%， 年增 4.4%， 年增幅创近16年来同月最大增幅。若观察扣除物价涨幅后的实质薪资表现，今年一到三月全体受雇员工实质经常性薪资平均数年增 1.45%， 创近11年同期最高，实质总薪资平均数年增 1.98%， 则是近8年同期最佳表现。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三月有部分企业延后发放年终奖金，是推升总薪资年增幅扩大的主因。前三月高科技与 AI 相关产业景气持续热络，企业发放奖金较优渥，也进一步拉高平均薪资水准。不过，低于平均数的受雇员工占比升至 69.95%， 也就是有将近70%的劳工领不到平均薪资。他说，
2: 我们的那个高科技产业这一两年景气非常好嘛，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对，所以当然就会把平均数往上拉，所以低于平均数的这个人数的占比就提高了。
1: 谭文玲表示，目前薪资增幅仍高于物

0: 价涨幅，因此实质薪资维持正成长。他说，后续仍需观察通膨变化，但以目前劳动市场指标来看，整体表现都还算不错。此外，制造业加班工时持续攀升，三月平均加班工时17.7小时，创近16年同月新高。其中，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达28.9小时，创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月最高纪录，反映 AI 与高效能运算需求持续带动产能。不过，部分传统产业仍未明显复苏。谭文玲指出，纺织、塑胶、金属制品与汽车零组件等产业，今年前三月受雇人数仍呈年减，主因是全球供给过剩与价格竞争压力持续，传产景气尚未看到明显好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三星电子工会预告最快21号发起罢工。分析师指出，三星聚焦生产 HBM 高频宽记忆体，但是如果罢工时间拉长，影响可能外溢到传统记忆体，进一步牵动全球市场供给。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针对今年集体劳动协议展开协商，但针对绩效奖金看法始终分歧。三星工会日前更预告，若协商无进展，将自21日起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行动。根据外媒报道，在韩国官方协调之下，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预计本周将重返谈判桌。若工会启动罢工行动，恐怕将牵动全球记忆体市场供给。根据 KB 证券预估，若三星罢工长期化，恐怕将影响全球3%至4%的 DRAM 供应，以及2%至3%的快闪记忆体供给。此外，即便18天罢工结束后，相关生产线可能需要2至3周才能恢复正常运作。三星与 SK 海力士、美光并列全球三大记忆体厂，近年已陆续将产能转向用于 AI 加速器所需的 HBM，进一步压缩传统记忆体供给。资深分析师翁伟杰指出，后续仍需关注三星罢工持续时间以及对于供给面的影响。从三星记忆体布局来看，重心集中在 HBM，但市场对于本次罢工反应大，影响可能外溢至 DRAM。他说：“
3: 后续我们要观察人，就是说这场罢工大概会延续多久，那影响到的这个供给的状况哦。那不过以现在目前三星的这个记忆体的供给的状况，应该比较重心会是在 HBM 这一块，那跟这个旧型的这个 DRAM 这一块相关程度会比较低一些些。那只是说市场上针对这次三星罢工的这个联想会是比较大，那因为过去是觉得说，哎，HBM 的这一块的需求有外溢到这个 DRAM 这一块哦，那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影响性。”
2: 他也指出，除了三星罢工为记忆体带来短线题材，加上业者法说会释出正向展望，激励台股记忆体族群11日走阳。不过，后续仍需关注整体市场结构变化以及记忆体报价涨势能否持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政坛焦点，民进党布局2026选战进入最后阶段。有媒体报道指出，民进党选对会13号上午将再度召开会议，正式拍板不分区立委沈柏阳参选2026台北市长。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随即将于当天下午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为沈柏阳披上竞选彩带。民进党将正式吹响首度之战的选战号角。民进党持续布局2026县市长选战，目前仍有台北市、新竹县、花莲县、金门县、连江县等5个县市尚未提名。有媒体报道指出，民进党选对会13号将再度召开会议，持续盘点可能出战的人选。其中最受关注的首都之战台北市长人选将定案，选对会议将正式拍板，建议中执会提名不分区立委沈柏阳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挑战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在昨天晚间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提名作业一切都将依照本次提名惯例，在选对会通过建议人选之后，待中执会通过完成提名程序。体育消息， 近年全球爆红的匹克球，如今在台湾也正式掀起热潮。 TPA 台湾匹克球联盟在11号正式成立，不止把决赛赛场搬进台北101，更寄出新台币10万元的总奖金，还找来艺人杨奇玉助阵开唱。从企业组队到听障共融队参战，希望让这场决战101赛事不只是比球技，更像是一场全新的城市运动派对。

0: 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台湾匹克酒联盟 TPA 十一号在微风信义举办成立记者会，正式宣告全台高规格匹克酒社交联盟诞生。TPA 共同创办人黄嘉德、代言人杨奇玉、名人赛活动大使麻油以及听奥网球国手林嘉文、邹少宇齐聚一堂，为5月24号即将在台北101登场的第一季总决赛揭开序幕。TPA 主打运动也是生活风格，结合市集、社交、商务与流行元素，希望让匹克球不只是竞技，而是全民都能参与的新形态社交活动。黄嘉德表示， TPA 希望透过联盟的力量，借由团队赛事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并爱上匹克球。记者会上也正式公布5月24号名人赛阵容，包括曾国成、王家良、李明一、吴大维、丰田、麻油、张家伟、王思平、梅贤志、许元康以及听奥网球国手林嘉文与邹少宇，更将请到被誉为 NBA 最美主播的日本主播宫和麻爷跨海来台参赛，为 TPA 注入国际级关注度。值得一提的是，本季参赛队伍中还有一支由听障选手与一般学生组成的共融队伍。发言人洪黎恩说，
2: 这一次呢，我们办比赛呢还特别组了一个所谓的共融队。那这个队伍是怎么样呢？它就是一些听障的选手们，然后搭配学生们一起组成的一个队伍。那主要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展现这个匹克球的这个精神呢，就是呢，我们是跨越界限，然后全民一起来参与。
1: TPA 代言人杨奇玉透露，将在5月14号决赛之夜献唱演出。名人赛活动大使麻油则表示，为了这次比赛，他正加紧练习，也对匹克球的社交性与趣味性印象深刻。听奥网球国手林嘉文与邹少宇跨界挑战匹克球，在 TPA 第一季例行赛中拿下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林嘉文不只是共融队伍，更将在名人赛中与曾国成搭档出赛。林嘉文表示，近来确实有不少网球选手被找去打匹克球，因为很类似，容易上手，但其实两者节奏不同，匹克球的反应要更快，而他自己会想要参与，只是希望推动听障运动平权。林嘉文说，
3: 因为我最近是网球选手嘛，那打匹克球其实我不是做法律的项目，那我主要就希望可以推动听障朋友可以去接触匹克球，我希望可以推动听障运动平权，我希望可以创造更友善的运动环境，让更多听障朋友可以去接触不同的运动项目。
1: 首届 TPA 总决赛赛制部分，联盟采十人一队的五点团体赛制，以企业、学校与俱乐部组队参战，同时取消传统 Deuce 规则，每一球都可以直接决定胜负，让比赛节奏更快，张力更强。首季总决赛更寄出10万元总奖金，为台湾匹克球赛事再添话题。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即将出现变化，带您关心最近的天气状况。今年梅雨季首道滞留性封面即将报道，中央气象署在昨天提醒，从今天开始，随着封面近逼，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越晚降雨几率越高，预估周三、周四将是雨势最明显的两天，必须慎防雷击及强阵风等剧烈天候。听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随着日本南方海面往西延伸到华南的云带，在11号通过台湾北方海面，北部地区及马祖也受到部分中高层水汽移入，不定时出现一些零星飘雨，东半部及其他山区则受到午后热力作用，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都是多云到晴，各地高温都落在摄氏28到30度，南部近山区甚至上看35、36度，台南更飙出38度的极端高温。气象署预估，这条云带将于12号逐渐建立起今年梅雨季的首道滞留性封面，并逐渐朝台湾进逼。届时，中部以北及东半部也会越晚降雨几率越高。金门、马祖同样会随着封面越来越近，开始出现短 转阵阵雨或雷雨，不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及台东仍以午后阵雨为主。需留意的是，这一道锋面将于13、4号笼罩在台湾上空，全台尤其是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而且可能出现瞬间大雨、雷击及强阵风等剧烈天气。气象预报员叶志军说，
5: 这个锋面系统在礼拜三跟礼拜四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台湾各地低洼岛都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特别像是北部地区受到这个锋面系统的影响比较明显，所以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其他地方像是在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一个情形，所以请大家在这段期间外出活动的时候要留意会有一些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
4: 虽然这道锋面将于15号逐渐往南移动，降雨热区也会随之南迁，但各地依旧会有些降雨出现，只是整体雨势不会像前两天这么明显。而且到了16、7号周末假期，这道滞留风就会逐渐远离消散，台湾附近也将逐渐转为偏东风，届时除了东半部还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些午后阵雨外，其他地区都将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温方面则是降雨时稍微转凉，12号起云量增多，各地气温逐渐下降，13、4号则是高温25到28度，低温22到24度，直到周五气温又会逐渐回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施凯尔在11号再度面临党内同志敦促下台的压力，尽管施凯尔要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似乎无济于事。目前已经有7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施凯尔请辞。根据路透社报道，施凯尔11号在对伦敦在对工党忠实支持者发表谈话时，慷慨激昂地恳求党内同志与选民继续支持他，并且表示这个时候如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他承诺未来的作为将更加大胆。施凯尔在演说当中坦承，自2024年率领工党在国会大选大胜以来，他在应对英国面临的各项问题上过于畏缩。然而，这番表态显然未能平息党内对于工党在上周地方选举惨败的愤怒。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结果显示，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两党主导的英国政治版图进一步松动，朝多党争鸣的方向发展。执政党工党党魁首相施凯尔遭遇重大挫败，党内再度涌现逼宫的压力。根据英国 BBC 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穆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敦促施凯尔定出请辞时间表。而施凯尔在演说当中揭露他进一步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钢铁产业。施凯尔在11号宣布将完成立法，把中资所拥有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该公司在去年爆发关门危机之后，由英国政府接手管理。施凯尔在11号的演说当中表示，政府本周将提出立法，赋予政府权力，全面取得英国钢铁的国有所有权。这家英国目前唯一能够从零开始生产钢铁的工厂在去年爆发破产危机，其中中国母公司敬业集团当时表示，这家工厂已经不具有财务可行性。英国政府在与该公司协商失败之后，通过紧急法案接管该公司，以防止这座陷入困境的钢铁厂停摆。英国政府在11号与声明当中表示，从接管该公司至今仍无法与现有的持有人达成商业出售协议。声明指出，政府认为透过立法来迈向公有化是适当的下一步。如果完成国有化程序，这将是英国钢铁自1988年以来首次重新回到政府手中。新闻最后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1号表示，近20个国家有意与乌克兰签署无人机协议，目前已经有4项协议完成签署。根据路透社报道，自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泽伦斯基善加运用乌克兰在无人机作战方面的专业能力，在访问中东与欧洲期间敲定一连串的外交合作。 根据报道，泽伦斯基希望他的无人机外交能够协助乌克兰与中东国家达成能源供应协议，并且为乌克兰农产品开拓市场。泽伦斯基11号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指出，目前有近20国涉及各种合作阶段，已经有4项协议完成签署，首批相关合约正在拟定当中。乌克兰继3月底与沙烏地阿拉伯、卡达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建立长期安全伙伴关系之后，4月又分别与德国、挪威及荷兰签署国防与无人机协议。此外，乌克兰上个月也与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签署国防与能源协议。泽伦斯基还在贴文当中表示，乌克兰将在无人机协议架构之下与世界另外一个地区展开安全合作，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个地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早安现场这个单元里面呢，志平待会儿要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谈一谈艺人黄子佼，他因为持有未成年儿少的性影片，这个案子呢已经定验了。哎，那么黄子佼目前跟受害者达成了和解，那么他无需入狱啊。所以呢引发了很多很多的热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律的见解跟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呢？好，待会儿我们就请吴老师来跟大家解说这个话题。那么在跟吴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到的都是同样这件事情啊，就是美中公布了行程，就是川习会后天要登场了。美国跟中国大陆昨天公布美国总统川普他要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川普预计在台湾时间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华尔街日报也报道啊，美国官员说川普在这一次的川习会的准备中并没有包含改变美国对台立场的计划，这个重要的这个讯息。美国的首席副新闻秘书凯利在美国时间10号公布了美国总统访问大陆的行程。那么大陆外交部则是在台湾时间11号上午宣布，应习近平的邀请，川普会在13号到15号飞抵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相关的行程包括了川普会在台湾时间13号晚间抵达北京，那么14号上午要参加欢迎仪式，并且跟习近平会谈。那么下午会在跟习近平参观天坛，并且在晚间出席国宴。川普15号上午会在离开大陆之前再参加一场双边茶叙跟工作午餐。凯利说，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美中关系重新聚焦在最重要的议题上，就是要重建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那么川习会将会在经济和安全现况上推进这个目标。这就是今天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自由时报啊，自由时报头版上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讯息，一个跟川习会大概也有关，那就是呢传出了可能习近平会不会在川习会的时候要求美国要这个

0: 在对台湾的军购上面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立场。立法院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这跟行政院版本的1.25兆相差了4700亿元。中央社的报道说，有美国的资深官员匿名就表示说，美国政府对于台湾通过了军购条例感到失望啊，并希望没有能够通过的部分的资金呢、可以赶快到位。那么对此呢，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说呀，怎么样去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跟能力，表现在国防预算上，希望呢国会朝野可以合作补救，让国防预算的支持、到这个安全的政策上面。那另外一个消息也跟林佳龙有关了，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在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那么我国往年是大概都由卫福部长率队啊到 WHA 的这个场边这个举办推案活动。那么现在传出了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年将会跟卫福部长石崇良同行。那么林佳龙说，对，没有错，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啊。那么身为外交部长呢，去到以前去不了的地方也是很好的指标。OK， 这就是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两则重要的讯息。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8，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来跟吴老师连线咯。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7了。各位听众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也许在网络上大家已经看到这个热议的程度非常非常的炸锅啊。艺人黄子佼他因为持有未成年儿少性影片这个案子定验了。那么因为他跟这个受害者达成了协议那么所以他没有需要入狱服刑。那这件事情当然很多人都觉得不满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怎么会这么判呢？来，此刻我们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请吴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解说这个话题。老师早安。
1: 大家早。
0: 是老师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很受瞩目上个礼拜的时候。那么其实大家的不满究竟是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法律判决，是因为他判太轻了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司法的这个期待是落差这个太大了？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判决？
1: 我想大家对于司法的期待那种落差不是只有这个案件吧。
0: 是
1: 因为呢长久来就是有这个问题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案子虽然是上个礼拜最高法院驳回前的万人上诉，但是它事实上是去年11月25号了二审的判决。那我先稍微

0: 讲一下啦哈，刚才哈主持人提到是不是太轻的问题哈，他事实上判了一年半的，哦，一年半的话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然后重点可能不是在判一年半，而是缓刑4年这个问题啦。哦，我想大家的这个落差，他缓刑4年，然后呢，他呢有附法院有附带要他要履行的事项，比方说有180小时的义务劳动。然后呢，还要参加3场的法制教育啦，哈，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的法院认为说，哈，他做这样的事啊，哈，那基本上呢，他已经呢，哦，跟所有的那个所谓的被害人呢，都达成而且完成了赔偿，表示说他已经有忏悔之意，哦，所以呢，给他缓刑，哦，并且叫他做一些义务劳动了，哈。那当然，我先要问主持人，你认为说对这个所有的被害人呐，哈，都完成了一个赔偿的动作，就足以表明他有忏悔之意吗？哦，各位听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哈。那我想这个就是落差所在。那事实上，去年哈，这个高等法院判决了以后，检察官哈，事实上他上诉的理由就是说不应该给他缓刑。哦，那但是最高院把它驳回上诉了哈。那我觉得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案子到底犯了什么罪，怎么才一年半呢？哦，那他这个市场时间蛮长的哈，就是这个黄子佼从2014年大概2月了哈，一直到2023年的8月哦。他像各位如果稍微了解这个案，就是说他利用那个所谓的暗网哦，一个叫创意私房的哦，暗网那个一般人是不太会知道的哈。然后那个要付费，啊，付费进去里面就可以呢，等于是买到哈或下载那个支付一定的金额，他那个才会费制。那支付一定的金额以后，他呢你就可以呢去下载里面未成年的性影像哦。那如果我们算一下哦，他这个黄子佼这个时间蛮长的哦，2014一直到2023哦，大概有9年多的时间。哦，而且哦，他为什么在2023年8月呢会爆发？事实上呢，各位如果看一下，黄子佼涉及的不是只有这个案件，哦，就是呢持有这个未成年的这个性影像的问题，他还有之前呢一些有关呢这个性犯罪的问题哈。那当时警方呢是因为要查我刚才提的那个更严重的那个案件，然后去搜他家。然后再从他的这个电脑里面，哦，电脑的主机里面才查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案件在某种程度应该是我刚才讲的有关他性犯罪的那个案件衍生出来的，哦，所以是这样的，不然老实讲，更要想一个问题啊，你所有的东西储藏在你的主机，那警察怎么知道？哦，他一定是因为有其他的案件收押里才收到的哦。那各位就要想啊，目前呢，哈，他这个哈，以目前的法制哦，哈，我们呢，如果说哈有付对价哈，像给这个创意私房，然后呢去下载他这个未成年的性影像的话，哈，那这个基本上按照目前我们一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哦，哈，他可以判到1到7年呢。哦，各位会想说，哦，1到7年这个很严重诶，啊，怎么可以给他缓刑？而且呢，从电脑里面查到了那个档案，哦，大概有2000多个档案，
1: 两
0: 非常
1: 千
0: 非常
1: 三
0: 的
1: 百
0: 多。
1: 四十一
0: 对
1: 部
0: 对
1: 未
0: 对，它
1: 成
0: 非常的
1: 年，
0: 多
1: 对，
0: 哎，啊，而且是1到7年呢，哎，你的恐，大家一定会想，你果然是恐龙法官，哇，这个不耻雷人，我怎么就赔钱就了事哈？那这个市场，我觉得不能把，如果大家认为说这个落差很大，不能全怪法官呐，哈，我们不能这样，立法者可能也要负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时间太长了。那我们中间，哈，我们不管是个资法啦，哦，或者是我刚才提到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啦，这两个法律这么长的时间都有做修正啦，哦啊，我先讲哈，在2014年的时候啊，哈，我们违反个资法哈，我无故呢去收集他人的个资啊，这个性影像当然是个资，这个毋庸置疑的哈。如果我呢去呢收集呢这个个资的话哈，在2014年这个当下哈，他只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了，哦，
1: 是
0: 对，然后
1: 这
0: 呢，
1: 样。
0: 是，对，那是2016年3月15号。
1: 嗯。

0: 还呢把它怎样，把它提升到5年了。那当然，这个就会有新旧法的问题。那到底是要适用两年的还是5年的哈？这个部分呢，我们的法院认为说要适用5年的啦。哦，因为它是一个继续性的行为，这个法律叫集合犯的，就统包起来，所以它这个部分是5年。哦，这个违反个资法是5年呐。哦，那因为是对未成年嘛，哈，所以要加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的话，它的上限就变成7.5。哎，市场也蛮重的哦。哦，是也蛮重，但是有一个更严重的犯罪啊！刚才那个1到7年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哦，在2014年的时候，哦，那个如果呢，在当时的那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哈，在当时啊，哈，2014年的当时，哈，是没有刑法的嘞。各位一定会感到很惊讶，只有行政法，哦。然后呢，到了2023年的2月17号，我们立法院呢才认为说，这样不对啊，怎么可以用行政法就了事啊？哦，交个钱就了事，所以呢就把它入罪化。但是当时只有1年以下，当时只有一年以下哦，所以你看立法者真的要负担很大的责任哦。然后结果我刚才不是讲到吗？好，那什么时候改成我刚才讲的1到7年呢？来，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日期出现了哦。2023年的8月7号，我们的立法院才把这个一年以下怎样变成1到7年，哦，因为呢，可能对，因为可能觉得这个真的很严重，而且我们已经有我们早在大概2013年不是就签了儿少啊，那个什么儿少什么什么
1: 公
0: 保
1: 约，
0: 护条那个公约嘛，哈，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去注意这个，一直到2023年8月7号，立法者才把它从原来的一年以下提升到现在的1到7年。那我刚才不是讲吗？黄子佼这个行为哪个时候才被发现？他是2023年呢，警察找到是哪一个时间点呢？
1: 八
0: 去搜
1: 月，
0: 索他家，8月4号，各位注意这个时间点。
1: 一个8月4号，一个8月7
0: 听出
1: 号，
0: 来了吧？大家听出来了吧？对啊，因为他是被抓到以后，过了几天，立法院才把它变成1到7年。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法律怎样？
1: 不
0: 不溯
1: 溯及
0: 既往，
1: 既
0: 你
1: 往，
0: 知道吗？哎，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警察怎样，晚个几
1: 就
0: 天，对，那因为没办法，他就被怎样，他就警察8月4号就找到，那他8月7号才修啊，而且8月7号修法，那公布的话10天，那也是大概8月中以后嘛，总统公布生效嘛，对不对？哦，所以因为呢，这个就是因为。这里呢没有办法用到这个最重的1到7年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被抓后抓到的那个时间点呢，距离法律法那个立法院的修法呢，哇，差了几天，
1: 老
0: 所以
1: 师，
0: 让黄子佼怎样躲过了这个重罪。哦，对，哎，他主要我觉得主要原因在这里哦，所以他只能回用那个什么个资法比较，因为比较重的是个资法嘛，就变成就很奇怪。比较重的竟然是个资法，但一般来讲，违反个资法哦，基本上哦，他虽然是非告诉乃论之罪啦，他原来哦，原来没有修法前，他也是告诉乃论之罪，可是修法后就变成认为很严重，认为说这个收集个资、泄露个资这个很严重，所以这个非告诉乃论。那一般来讲哦，即使是哦，像现在提升到5年哦，老实讲啦，违反个资法一般在法院的实务判决里面不会认为是很严重的犯罪。
1: 当然。
0: 对，你说要判到5年哈，也很少见。OK，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他已经怎样？已经跟什么？已经跟这个异议跟被害人，而且我是不知道，因为哦，这个有涉及到对未成年的保护啦，哦，所以呢，我们只知道说哈，他那个档案总量是怎样？哦，那但是到底有多少被害人，我们不知道。哦，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要保护这些人哈，对，我们不知道。那法院只是讲说他已经怎样，已经呢跟所有的被害人达成了解，并且已经把那个赔偿都给付完毕了。哦，法院只能写这样，哦，因为要保护那个嘛未成年，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OK，
1: 好，了解。
0: 所以呢，对，
1: 来，老师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进一段台呼啊，台呼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来请教老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9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学系吴景清教授，我们就请吴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讨论这个话题。艺人黄子佼他因为持有未成年儿少性影片，这个案子呢已经定验了。好，这个他持有2341部的未成年性影片，不过呢他并没有他不需要这个入狱啊、哦、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很多网民的不满。那但是老师刚刚为我们解说了啊，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修法的过程正好卡在那个时间点上，而在于法律不溯及既往这样一个原则之下呢，好才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判决。可是老师，我想请教您啊，就是大家还是会质疑，那法官说啊，你不用的坐牢啊，那是因为你跟这些个受害者达成了和解的协议了。那所以一般的民众就说，哦，那有钱就可以不用被判哦，就可以不用坐牢哦。哎，那这不是跟这个中世纪的赎罪券一样了？老师，你怎么去看待这个？
1: 这个有钱判生哈、哦，没钱判死。这个老实讲，大家在民众的印象对司法是这样啊。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哈、哦？我这个个人的观感呢、啊、哈、哦。那我是要强调，就是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哈、哦，如果从判决书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哈、哦，看法院哈、哦、有没有认为说黄子佼这个行为哈、哦。严不严重？事实上，他认为很严重哦。
0: 嗯，好、哦，是。
1: 那他是认为很严重的哦，而且他还强调哈、哦，因为黄子佼怎样？因为哈、哦，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刚才讲的个资法，或者是这些儿少的性剥削防治条例哈、哦，针对这些持有这些性影像或个资的问题，都会加上一个无故啦，要无故啦，你才能成罪啦。
0: 是，
1: 那黄子佼就认为说，哦，他是属于无故啦，他意思就是说，他事实上在被抓到的时候，包括他到一审的时候，他事实上都是否认的。所以呢，我们法院认为，第一个，哦，因为2000多个档案，你要说不严重，哦，是说不过去的。而且你那个都是因为你有钱，你用钱去那个案那个所谓的暗网去买的，哦，所以法院事实上是认为很严重，而且法院也强调，他话错态度，老实讲不是很好啦。
0: 嗯哼
1: ，OK， 好、
0: 哦、是
1: 啊，我说这个是正常现象，一般来讲一审都会拼看无罪啦，
0: 是，
1: 然后到了二审怎样？想说啊拼无罪怎样？
0: 不用关，
1: 看起来有点困难嘛，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这一类哈、哦，我们说就是类似那种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一类的判决，普遍都有一个现象，就一审他都会极力的去否认犯罪，他想要达到这个无罪的目的。
0: 是。
1: 那如果呢一审没有办法成功，到了二审，因为二审齁紧接完了以后就三审啊，因为有这个上诉，目前齁我们第三审驳回上诉的比例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往往呢到了第二审，可能一开始审理的时候一开始还否认，可是到了最后可能会怎样？可能看一看无望了，所以呢就可能态度就会变好，就会自白了。那也因为呢接受法官开给他的条件。这个案子呢市长也落入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才会刚刚会讲，就是说这个法院也承认他也非常非常严重，而且犯错态度不佳。那只是呢基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基于到了二审的时候他已经怎样，他已经把说都一一去谈了，而且都赔偿完毕了。
0: 是。
1: 已经展现了法院认为的回忆啦，给法院看了。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判决书里面提到这个，我觉得写这个也很奇怪，就是说哈，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犯罪的前科，好，那确实，因为哦，当时各位如果有印象，黄子佼是很多案件在进行，那这类的案件审判的时间都会很长，尤其是他要是名人，所以呢，基本上呢，你说没有犯罪，我们有没有犯罪前科是有没有有罪判决确定为基准？那但是刚好当时在很多案件怎样，要么就在侦查，要么就在还在审理，
0: 是，
1: 所以他哪没有前科啊？
0: 是，
1: 各位听懂的意思吗？你如果是现在他的判当然就不一样啊。所以呢，基本上用这个理由，我觉得很怪。然后呢，当然我们要想啊，好了，那你认为，因为哈，我刚才讲的那个哈立法者那个修法的问题哈，那法律不溯既往。

0: 嘛，哈，它只能适用比较轻的。那你说哈，一年半，因为我们两年以下判两年以下是可以缓刑的，
1: 是
0: 哦。那你说啊，缓刑啊啊，是不是缴了钱就没事啊？法院倒也不至于这么离谱，我们的法制也不会这样设计啊。我刚才不是讲嘛，哈，就是说哈，他要服那个180的那个这个所谓的义务劳动嘛，哈。
1: 是。
0: 那这个180小时，各位就判断嘛，这个到底是长还短？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上限，这个已经是最高了啦。哦，最高180小时的义务劳动了哈。
1: 是。
0: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义务劳动在某种程度就是在惩罚他了嘛。哦，那只是说180到底长不长嘛？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参加3场的法制教育，这个我觉得就有点空了啦。好、哦，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很空。那当然你要讲说啊，他都做了。他做完这些了啊，不就没事了吗？还没有啦哈。
1: 哦，
0: 因为呢，我们他缓刑4年嘛，缓刑期间我们要受保护管束，
1: 是，
0: 哦，就是呢，可能呢，哦，类似各位可能常看到，他可能要去4年，在4年的过程中，他要去报到，然后呢，关护人可能也要随时去查访哦，你有没有老老实实，有没有呢？哦，违反了这个法院给你的这个戒律等哈、哦。那所以呢，一旦被发现你有违反，那可能检察官就要。那个法院就要把他抓就进去关了啦，哦，所以也不是说哈、哦、让他缓刑就从此脱身了啦，哦，至少这4年内他还是会被看管的啦，哦，所以呢，要说你说这个，要说你要对我说这个判决到底是不是远离人群，倒不见得啦，反而是哈、哦、让我们回来哈、哦、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说。面对吼这一种对儿少的侵害，现行的这个法制目前是1到7嘛，对不对？而且它是有附对价的哦。那如果没有对价的，就是没有付钱的那一种啊，去收集的，那个市场只有3年以下哦。哦，那个市场是很轻。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儿少的性剥削的这个防治条例里面吼，所以关于这个刑法吼，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怎样再去调整一下？对，要去思考一下。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就司法这边来讲啊，哈，就是说你在量刑这一块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OK，哦，大家都一直在批评哈。那目前因为我们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哈，只有什么？只有那个像杀人啊、酒驾，或者是今年新增加的那个我被职务受贿罪这种最近不等于10年以上的哈。所以呢，其他的案件市场比较缺乏怎样？量刑的比较缺乏人民的参与了，OK，哦，所以呢，像这个量刑的部分，在未来是不是有必要呢？哦，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对儿少的这种犯罪，哦，是不是在这个所谓的量刑前的社会调查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案件是没有的，哦，就是说目前有一些这个法官呢，哈，他会做所谓的量刑前的一个调查，哦，给专家怎样？来提供给我意见，哦，那让我呢比较能精比较精准的、比较妥适的、比较专业的来做量刑，
1: 是，
0: 而不是像这个让会大家感觉就是说我只要付钱怎样，
1: 就没
0: 好像
1: 事
0: 就
1: 了，
0: 没事了。对，
1: 好，
0: 哦，所以我想在量刑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更多的专家来提供给法院的意见，而不是法院呢一意孤行，哦，说赔个钱就全部了事了，哦，这个就会产生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观感。
1: 是的，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析啊，有关于黄子佼这个案子，哎，大家应该对法律要有怎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和见解？我相信呢，这对大家以后在类似啊评论这一类的案件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标准啊。那么如果只是知道谩骂的话，那真的我们还不如回过头来好好的监督立法者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谢谢吴老师跟我们的连线，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有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我知道大家想表达的意见还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比如说啊，既然是付费这件事情，去付费去购买这个未成年儿少性影像这件事情，其实有些业者，我知道有业者啊，就是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是这样写，就是你付了费他就开始去下单啊，开始去要求啊这些受迫害的这个儿少。那么也就是说，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使用者消费这个市场的话，其实

你不下单，也许啊，你根本就不去买这一类的影片，这个问题就可以慢慢慢慢来减缓。所以呢，各位，问题还是出在消费者身上吧，对不对？好，就原谅我用消费者这样子的字眼了啊。那的确是一个付费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儿少的这个身心健康这件事情需要大家一块来努力啊。我们愿意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面来监督它。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么明天我们会开一个现场的直播啊，礼拜三。那么最近志平看了一部非常棒的纪录片，叫《神木之岛》。神木之岛，希望可以跟明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明天再会喽。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3: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4: 开箱职人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哇，其实我蛮崇拜他的工作的，说老实，要不是有他，其实我的很多工作都很难被别人看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给了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学弟妹们，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施浩哲学长的声音。
5: 嗨，大家好，我是施浩哲。
3: 好，其实我有点不习惯，因为平常呢，我都是叫他施老师，今天突然要叫他学长。不过学弟妹们，究竟施学长是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呢？透过三个关键字，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4: Master 职人 Keywords，
3: 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
5: 假日我最忙，只要是见红我都很忙。
3: 见红的意思是比如说圣诞节，
5: 对、只要你们情人节啊，中秋节，
3: 情人节也是，
5: 是
3: okay， 你们大家跨年，
5: 跨年也是大家陪亲人，我们要陪工作伙伴，对，陪你们大家。
3: 哇，这几天都很重要耶，请问你的另外一半没有翻脸吗？
5: 要安好太岁，
3: 要安好太岁才可以。好，所以周末的时间或是见红的那些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呢，施老师是在工作的。接着第二个关键字是
5: 常常在黑暗中工作。
3: 哇，老师你的眼睛应该很好，或是很常吃红萝卜？
5: 没有，老花了。
3: 为什么有亮的地方不去，要待在黑暗当中呢？
5: 我也想去亮的地方，但我的工作上面是不可以的，因为我需要一些很暗的环境里面，我才能凸显我的要做的价值观。
3: 或者是说，如果在亮一点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可是没那么明显，
5: 是，
3: 对不对？
5: 是可以的，
3: 是可以的，但没这么明显，
5: 对，没那么漂亮，
3: 没那么漂亮。为什么他这么在意漂不漂亮？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关键字是，
5: 我是颜色的操盘手。你们的颜色是可能就只有白、黄，然后一些红啊、蓝啊、绿啊，但我们的颜色不止，我们可能有上百种。
3: 就是你也是一种画家的概念，只是你的画布跟大家想象中的帆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5: 对，
3: 究竟施老师是在哪一个帆布上面，或是哪一块画布上面来进行创作呢？请施浩哲老师来帮我公布一下，请问你做的职业是？
5: 你好，我是灯光设计师。
3: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解锁的就是灯光设计师了。那么在老师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之前跟施老师有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工作哦。第59届的广播金钟奖，那一年我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而老师呢就是那一年的灯光统筹。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那一年的灯光把我打得非常的漂亮，要不是有你，大家都看不到我了。
5: 是，也不会啦，一定会给你光，只是给你漂不漂亮的光了。
3: 哇，这超重要的。好，希望老师我今年

0: 我等一下会好好访问好不好，我之后还是有机会会被你打到光的，希望能够每一次都越来越漂亮。所以老师在一开始的话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灯光设计师是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呢？
1: 就是比如说像人的亮度、现场的色温，然后所有的氛围感、节奏的拍子上的运用，比如说颜色的搭配，比如说我今天像你穿什么礼服啊，还是现场的 LED 的主屏是什么颜色啊，我们要呼应整个主题下去做设计。
0: 哇，欸，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想到灯光设计，我觉得学弟妹们应该跟我一样吧，我们就很直觉，就是拍起来要好看，转播的时候要好看。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氛围跟现场的主题是否搭配，也是你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倒转一下我们的时光好了，回到一开始，老师怎么会有机会可以入行的呢？因为灯光设计，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哪一个科系是专门在学这个的耶。
1: 我以前入行真的是没有一个科系，我们以前在这个行业真的是师徒制。
0: 哦，要拜师的。
1: 要拜师，嗯，对。然后我以前也是从就是我们说的抽神的小节目的那边开始，
0: 神明或是庙会活动吗？
1: 对
0: ，OK， 在庙口上面会看到。
1: 对，
0: 那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去拜师呢？因为这一定是有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个好棒，我想要学这一个，嗯，然后去师傅师傅带我领进门。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我要学这个？
1: 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非常广，你可能会做到音响，做到灯光，做到舞台。
0: 哦，包山包海。
1: 对，然后你只有做到灯光的时候，你把全场的灯都说暗的时候，在开亮的时候，人家说哇，哎，原来这个才叫有互动。嗯，对，你搭舞台做音响都不会有这种成就感，
0: 嗯，这种效果。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要朝着灯光这一个方面去发展。
0: 嗯，所以其实就是那个一瞬间，
1: 对，
0: 灯光很像在施展魔法，
1: 对，
0: 大家一看的时候也会知道说啊，活动开始了，嗯，我们从暗变到光明，嗯，很多时候你们也可以透过灯光来藏东西，对不对？
1: 对，
0: 藏一些惊喜给大家一起来看，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先做酬神这种庙会类的，后来就来到了毕应之后，也开始接触到演唱会或是大型的颁奖典礼。
1: 对，
0: 请问像这样子在外面的小野台，然后一直到室内的场馆、颁奖典礼、演唱会，这几个做起来的灯光设计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天壤之别吧，
0: 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世界。
0: 是是，啊，真的，比如说呢？
1: 啊，比如说你在小野台，你可能只要顾人看得到就好了。因为你在 在舞台上，我们观众我不知道看的上面的人知道，那你做演唱会，第一你要有亲近，然后第二配合到动画在歌曲里面带给你的那种情绪，
0: 嗯，
1: 对，让他我要用灯光把你带到那里面去。
0: 哦，可以举个例子吗？意思是比如说快歌跟慢歌，然后一首甜蜜的慢歌跟分手的苦的歌曲，你们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方式。
1: 对啊，你们比如说快歌，我们比较欢乐的话，当然就是用的颜色会多了一点，布灵布灵的感觉。
0: 啊，
1: 对。说到刚分手，是不是很可怜？
0: 对，
1: 那我就可能就只下一盏灯给你，好孤独
0: 啊，
1: 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再下去慢慢铺背后的故事。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类似像这样。
0: 哇，施老师讲了之后马上就有画面耶。对，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在舞台上面就只有一盏 spotlight， 然后旁边都是黑了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身边的那个画面跟声音都静下来了。
1: 对，
0: 即使在场馆里面可能有几万人，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灯光的魔法。
1: 对
0: 对，
1: 可以瞬间把你吸到里面去。
0: 嗯，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是演唱会你们可以做，那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因为有讲到说快歌是要用比较 colorful 比较多色彩的方式，嗯，请问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灯光会跟着一起就是跳闪或者是在那啪啪啪扫色，这个也算是在你的
1: 范
0: 围
1: 里
0: 面？
1: 没错，
0: 也是。所以像比如说它扫色的速度，还有它那个噔噔噔闪的时候跟着音乐的那个节奏也是要设计的吗？
1: 对，都在我里面。比如说我要规划的是节奏感，然后我要听什么乐器要呈现出来的灯光效果，然后我要配合 LED 的视讯的颜色做搭配演出。
0: 怎么可能？一场演唱会很久耶，里面有多少首歌啊？假设一场演唱会三个小时好了，然后 你刚刚

0: 光是一首歌里面就要搭配这么多事情，那设计一首歌的灯光效果要花多久时间？
1: 要看歌曲的复杂度了。
0: 哦，
1: 嗯，如果快歌的话，像我们做快歌，可能三天才有一首歌。
0: 哇，你做过最复杂的快歌是哪一首？
1: 太多了哎、欸，
0: 因为先做了二十几年了嘛，
1: 对，现在太。

0: 我只是要听 CD 般的好音质，我可以在家里里面自己播就好了，那音响要多好有多好。可是我们到现场就是希望能够有视觉冲击啊，
1: 视觉上的冲击，对。
0: 所以视觉冲击其实就是靠你们。
1: 对，
0: 你最近一次你觉得做了让你觉得最复杂，然后最想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难啊，但是你设计完之后很有成就感的是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1: 你像最近我们刚好从大巨蛋又刚开始而已，然后我们刚好刚做完这些，然后
0: 这些是你做的，
1: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想说啊，刚回到大巨蛋有个新的场馆，我们刚光去那个场馆场刊大概有一二十次，有
0: 一二十次啊，
1: 对，就是真的，因为一个场馆是全新的
0: 状态，
1: 你要去那边看到你的舞台大概架在哪里，你要从哪里开始补，所有的灯光让场内的人都有那种氛围感。
0: 可是就是施老师还有毕应，你们其实对于大场馆是蛮有经验的，毕竟像之前比如说在高雄的这个世运主场馆里面办五月天的演唱会，我觉得你们对于这样子大型的场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他跟他搬到现在在大巨蛋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异吗？在高雄跟台北的场馆？
1: 当然啊，一个是户外，一个是大型户内。
0: 哦，对，一个是室内，一个是户外。
1: 对，我在户外，我可能要有烟才能看得到灯光的光的线条还有颜色，但我在室内什么都看得到，我只要一点点，我什么一些小细节都看得到。
0: 可是像在高雄世运主场馆的话，如果是晚上时间的时候，外面天也是黑的啊，我们还需要再去自己打烟幕，然后去做这些光吗？
1: 要啊，因为要有媒介才能看到光啊。
0: 哇，对不起，我只是一个就是一般在看的观众而已，我就是进去里面嗨，然后打。对对对，我没有想到说原来我要能够看到这些设计跟可看见的光，其实还有这么多层的考量。
1: 嗯，
0: 好，所以听起来在我们做灯光设计之前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骤。我们就带着各位学弟妹们，施老师帮我们破解一下。假设我今天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从刚刚跟我最靠近好了，就今年吧，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假设今年的话老师要来去做灯光设计的部分，你们会从哪一步开始？你们会收到跟我们一样的脚本吗？还是你们会收到什么样子的设计指令，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做呢？
1: 嗯，像我们一开始收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针对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主题，然后可能才会开始下去规划整个舞台设计。
0: 我有问题，
1: 是，
0: 可是通常啊，他们给的主题都超级虚幻的，什么传承、互动、碰撞，就是它是一个形容词，欸，可是这个形容词它要变成一个设计，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这中间需要一点转化。
1: 对，就是可能要一直在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比如说像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老师当时你的转换是什么？
1: 我的转换就是让我们那届是
0: 应该是创新朝向未来，
1: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以前的广播金钟没看到过，所以我要新的东西给大家看。
0: 哦 ，OK， 但是新的东西在光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呈现呢？是光打的方式、光的颜色，还是它的跳动？老师，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1: 我用新的器材，可能在演唱会上有用过，
0: 哦，
1: 但没有在颁奖
0: 典礼
1: 试
0: 过，
1: 但我就很大胆的把它拿来试看看。
0: 所以，老师，你当时提案的时候，毕应或者是文化部甚至是主办单位是三立电视，他们有说哈，这做得到吗？这可以吗？
1: 是啊，他们有画一个用，我说没事的，我们可以，
0: 你要相信我，
1: 对，
0: 我可是施老师呢，哦，
1: 没有
0: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提案。
1: 对，
0: 那好，我们提案通过之后接着就要到现场了，还是说其实在这个现场中间还会
1: 有
0: 还 有,、哦、还有什么
1: 事？对啊，就是你要等 等舞台出来，我们要开始布灯图，然后像你们的颁奖区、主持人区，对我来说这两个区域就是整个节目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70%的时间是在这两区，
0: 对，会被大家看到，
1: 剩下的表演节目对我来说是其次的，
0: 哦，
1: 所以我做颁奖典礼就是人要打得漂漂亮亮，人要很好看。
0: 哇，真的万分感谢老师。
1: 对
0: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岔题，请问我当年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我在打光上面有造成你什么样子的困扰吗？
1: 图锦，你的肤色比较健康
0: 对啦，我比较黑。

0: 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1: 欸、然后你可能跟别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另外帮你去补你的光。
0: 真的有？
1: 有。
0: 哇塞，老师对不起，すみません
1: 。因为是说一场节目我们当然有一组很基本的光在那里，但我们颁奖节目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上有上台的人
0: 会
1: 穿什么衣服，会穿什么肤色，可能来了一个黑人。
2: 我懂我懂，
1: 我就这个我们要另外处理。
0: 老师是不是刚才说我就完蛋了？
1: 真的，我们怕的就是一个很黑，一个很白。
0: 哈，因为那一年我是有搭档的，我的搭档是郑群哥，郑、群哥他都是在剧场里面，所以其他的肤色相对来说比较白一
1: 点。
0: 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呢，就是三立电视台的就是小梅姐，她每次只要一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讲说，图姐你要敷脸，你从你从我们发你开始，你现在就要一直想办法把自己变白好吗？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哈，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自己后来去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也有发现，如果坐在我隔壁的人比较白的话，哇，灯光师的脸都也没有说到很臭啦，可是他就会说啊，那个再多补一盏灯给图姐。但现场直播的颁奖典礼，我们人是会走来走去的耶。
1: 是，所以我们要有一组人在专门处理你们走来走去的，对，走来走去的问题。
0: 真的假的啦？
1: 真的。
0: 你们是不是在那个耳机里面都说图杰又在走了，叫他不要再动了？
1: 没有，因为我们有 follow 手在说，比如说个人有两只，那你真的比较黑，我们的。多跟赶快跟大家沟通，多补一只给他，跟着他走。
0: 那有没有颁奖典礼以后如果大家要参加的话，我们应该要穿什么样子的颜色对你们来说会是打光最好，然后我拍起来又会很漂亮的？
1: 穿什么颜色吗？就是不要太亮。
0: 哦，不要太亮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反而大家看到那个明星们都穿
1: 黑
0: 色，
1: 黑
0: 黑
1: 的，对不对？
0: 对，黑色、灰色、白色这种颜色其实是最安全的。
1: 对，安全。
0: 好，这是真的，我要先要笔记起来。我今年在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认真的穿。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你们前面在舞台设计出来之后，然后开始跟他们做搭配，也会去场刊嘛，对不对？好，所以场刊了几次之后，最后你们需要在颁奖典礼的多久之前要进场呢？
1: 我们大概要，比如说我们星期五，
0: 颁奖典礼
1: ，我们可能星期一就要到现场去了。
0: 早四天哦，
1: 是四天算差不多正常
0: 规划，
1: 对，
0: 四天耶、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们场子一场接一场，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做这一个演唱会，然后在下个礼拜天做这个演唱会，那不就是刚收完之后，然后下礼拜一你就要立刻进下一个场馆？
1: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哇，
1: 就是比如说今天星期六结束，
0: 必应要给你加薪吧。
1: 给老板听一下，
0: 老板听一下，听一下，或是你们也要有足够的 team，
1: 对，
0: 就是师傅之间要能够去做调配就对了。對，好，所以礼拜一进场要做什么？
1: 礼拜一进场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先去看看我们所画的灯图上面的灯具的规划是不是跟现场是一样的。如果有需要调整的话，要赶快跟现场的人沟通，马上调整。然后调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修，比如说今天第一天是要去调整现场的灯具。然后第二天我们明天就可能要去试光、去试那些灯光的效果出来，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修。
0: 周一进去，然后做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布灯之后，终于到了当天。前面既然都已经设定好了，那当天的话灯光设计要做些什么呢？
1: 当天就是
0: 执行
1: 执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知道颁奖人或者是得奖人会穿什么衣服，或者他们是谁。
0: 连主持人的衣服你们事先都不会看到过吗？
1: 会
0: 哦，主持人的
1: 主持人就会。
0: 哇，那我那一年选了一个大黄色，你们是不是生气、
1: 谢谢。真的有一点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你看哦，但
0: 我今天是一个忏悔的节目耶，各位老师对不起。
1: 你看你那么黄，你那个大，你那么亮的颜色，但你人的肤色太健康，所以你又显得更暗。
0: 可是老师，我回去看电视转播跟当天的照片，其实蛮漂亮的。
1: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帮你修饰完了。
0: 各位，我现在要先90度鞠躬，老师真的谢谢你。
1: 真的，我们用所有的什么颜色、色温都帮你下去修饰。
0: 哇，还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是施老师跟碧英在现场，谢谢你们。好，所以主持人各位，以后不要再穿大量的颜色了，好吗？就是如果想要现场是好看的话，所以你们、 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很多需要随机应变的地方。

0: 方。
1: 对对对，
0: 嗯，有没有出过什么样子的包？因为我觉得你做过二十几年，我自己个人在舞台上的经验，主持人也会出包，灯光设计难免有的时候也会有出一些小 trouble
1: 啊。
0: 有没有哪一场是危机是让你印象
1: 特别深刻？危机嘛，就是我有一次演户外的时候，
0: 嗯，
1: 但我做到天亮，我要保存档案了，但我一按存档，它死机。
0: 我们剪节目一样，
1: 对，
0: 我花了一整个晚上剪完之后，或是我们等一下录完音之后，他告诉我没有办法存档，呸呸呸，就不要乱讲话。但是哇，那真的，
1: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演出，然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真的，我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说睡觉。
0: 那晚上呢怎么办？
1: 但我累了，第一我的头脑我也没办法去思考现在这问题了，
0: 对，
1: 我就让自己很冷静，我说回去睡觉，大家傻眼，
0: 嗯，
1: 什么睡觉？
0: 现在睡觉了吗？
1: 对，而且是户外，
0: 哇！
1: 因为太阳出来了，我根本也看不到了。
0: 哎、欸，对，这其实也是有工作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跟条件。
1: 它因为它不是在长、在室内，我还看得到，我可以硬坐。在户外太阳出来就是出来、
0: 不过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做一场演唱会或是做一个颁奖典礼，它是一整个 team 的事情，
1: 是
0: 就是只有主持人或是只有舞台或是只有灯光，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整个大的 project。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别的 team 出包，然后灯光刚好可以帮上忙的时候？
1: 当然有啊，像我们现在很吃的就是 LED 视讯、如果它黑画面的时候，你就要马上救它，
0: 好像一副是那边本来 LED 就是要按掉、要换我了，
1: 对，要换我了，就算没东西也要马上生东西出来。
0: 真的有出现过这样的状态？
1: 有，
0: 哇，那你们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一直盯着舞台
1: 上
0: 面，盯
1: 着舞台
0: 上，
1: 然后可能在控台大家施浩哲救我、
0: 真的会，
1: 对，
0: 你给我传出来，快
1: 快，然后马上说没画面了，快救我，
0: 赶快的，拯救之神来临，
1: 马上就手按灯，马上调。
0: 所以两边大家其实是可以互相去做这样子的。
1: 那像我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会救我，快点，随便丢东西。
0: 但这就是经验，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出道的一个灯光设计师，跟像施老师一样，已经做了在兵二十几年，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你们在现场已经看过太多的状况，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所以你们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把它做到观众看不出来。
1: 对，就这个真的是要靠经验，让你在。我说真的，观众怎么看都一定看不出来，因为他就不是内行人。但如果里面的观众有一个是内行的，他就知道
0: 啊，刚刚有 trouble
1: 啊，有 trouble 损失。但你像我们去看别人的节目有 trouble 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在怎么救，然后救的让我觉得很完美，
0: 你做得真好，这样。
1: 对，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心态反而不会是想要抓对方的错，是会说你们这场补救的太好了 ，trouble 真的会给他们这样的感觉。
1: 就是、对，你也学习到啊，对啊，你跟啊，你看别人也是这样的救法，你学习到另外一种。
0: 做了这么多场，有没有哪一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说，哦，我这一场哇，施浩哲你做的真好的？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心里有觉得这个感动，或是觉得做这个行业我等的就是这个瞬间？
1: 每一场都有哎、因为他就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啊，你就那么熬好，你就那么孵化，然后到现场给大家看，你不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效果吗？对不对？
0: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回馈是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
1: 其实现在的观众都
0: 有
1: 在看，对，都有在看、他不是说像我们以前那么跟歌手上面欢乐而已，现在是跟着你的灯光做不好，上面也会批评你，什么都有。
0: 对，但是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也会直接说这场灯光设计拜托给他加鸡腿，
1: 对，加鸡腿，
0: 如果这样写的时候，
1: 对，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或者是每一个瞬间你开一样东西出来是全场哇那种感觉就是爽，
0: 就是觉得我的设计大家有 get 到，
1: 有 get 到，因为给我们的呼应是哇，我们最喜欢听到这种。
0: 因为有时候设计听起来前期是蛮孤独的，然后到真的现场的当下，其实观众你们也是演出中的其中一环，对不对？
1: 是很重要，因为你没给 feedback， 你在上面能唱的也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啊。
0: 对，但是灯光设计就像你讲的，当它出来的时候，我们观众有声音、有反应、有动作，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嗯、
1: 对, 对，你像歌手他唱很超快的歌，如果我就灯在那边慢慢的换颜色，然后你们看到的时候，他唱他的，灯光打灯光的，然后我 get 不到一个情绪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就不嗨，对，你就觉得他在干嘛？是歌手在干嘛还是我在干嘛，
0: 嗯，这几点其实都很重要，才能够完成一场真的很完美，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记得很牢的演唱会或是颁奖典礼。
1: 嗯，我们要跟导播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哎、欸，其实细节很多，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我是那个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嗯、但你们其实同一时间要做超多件事情。
1: 对，
0: 而且我看就是像比如说在小一点的场馆可能600颗到800颗灯、嗯、但如果像比如说大巨蛋这种都是要上千颗灯的状态，是你要看着现场，然后我就看你们很像是在那个 DJ 盘啊，还是在打电动，
1: 在打电动玩具，
0: 对，啾啾啾啾，然后就一直看到他一直按按去一直在跑这样子。
1: 对，
0: 哇，现场操控这么多灯，难道不会有就是搞不清楚、欸、今天现在是 A 还是现在 B， 现在是 C 还是现在是哪个城市的状态吗？
1: 一定会有，有时候一定会乱掉、嗯、但如果你做久了就不会，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
0: 记忆方式，
1: 对，你有一个记忆方式、嗯、那你看要控那么多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把它简单化一点，它就是一个军队。
0: 哦，每一个灯都是你的士兵。
1: 对，然后它可能你他可能这些灯是空军，这些灯是陆军，这什么军什么军，他们该负责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你的逻辑里面你已经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了。
0: 好，所以他们就是听施将军您的指令。
1: 对，他就是听您的、就是、
0: 空军现在是你的时间了，上吧，
1: 上
0: 这样。欸，我觉得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大家就会知道灯光设计其实它不只是感性，同时你们其实也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1: 对,
0: 对，每个队伍我们都准备好、嗯、他什么时候要出击，要让大家看见。
1: 像学弟妹这样，我们用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法，就是战略游戏。
0: 嗯，对
1: 对，你手上有一个军队，你怎么去侵占大家？
0: 突然觉得你的工作好好玩哦。欸，你用这种想法跟说法的话，
1: 对，如果以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的话。
0: 那今天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施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时间倒转回到你那一天在小野台拜师，说我未来也想要做这么厉害的灯光师，你会想要跟充满热血的自己说些什么？
1: 想清楚，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很辛苦，你可能要做到凌晨啦、啊、
1: 对，
0: 因为晚上的时间才是你们最美丽的时段、嗯、好，所以想清楚是不是你想要，但老师没有后悔吧？
1: 我做到现在当然没有后悔啊。
0: 你喜欢你的工作？
1: 我现在喜欢我的工作，非常喜欢、嗯、
0: 非常喜欢。
1: 对啊，我已经把它当作，它不算是工作，它是我的兴趣，就是一个别人没办法有的成就感。
0: 你创造出很多人难忘的瞬间跟回忆，对，包含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第59届广播金钟奖、嗯、不论是照片影片还有那个在台上的瞬间、
1: 嗯、
0: 对我来讲就是能够留下这么好的画面，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
1: 没事的，你以后也可以再多出一些考题给我们，我们不怕考。
0: 那老师，我今年我决定我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我会先 send line 给你。
1: 好，没问题。
0: 我会先告诉你说，老师，我今年穿这件衣服，如果我有上台的话，
1: 好，
0: 再麻烦你了。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因为学弟妹们大家可能也会想说，我也要追随施老师的脚步，我也想要做灯光设计的话，老师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在他们现在青少年的年龄当中，学习什么样子的技能或是知识，对于未来要做灯光设计会是最有用的呢？
1: 最有用的，我个人觉得我现在最缺乏的英文，大家英文真的要读好，因为所有的控台、欸、你现在所有接触到的软体全部都是英文。
0: 哦，我还想说老师会不会想说是因为要去巡演这样，我们已经准备好、
1: 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嗯、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些
0: OK 这些
1: 语言能力
0: 设备，
1: 对
0: 对，或者是工程程式，
1: 是，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想要成为灯光师、
0: 嗯、
1: 要从基本做起。
0: 嗯，
1: 对，你的基础功不强的话，你再厉害，别人给你一个考题，就像你的大黄鱼出来，这个考题你没有一个很 扎实的基本功，你没办法瞬间判断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0: 嗯，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0: 谢石浩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感谢你当年把我的灯打得这么好。各位有一个有经验的灯光设计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有好照片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共同建构了那一个当下没有办法抹灭的回忆。
1: 是，
0: 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那么各位学弟学妹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
1: Bye bye。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奎玉哥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恐怖分子这个要袭击川普
3: 是。
2: 来，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台湾的恐怖分子的产地那个聚集地
3: 是。
2: 我的形容它根本就是一个
3: 自爆型政党。
2: 就是民众党我形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伊斯兰国的清真寺一开门一进去一看，本来开门要去祈祷了要崇拜了要敬拜阿拉了。就门一开一看，
3: 哇，怎么搞的？每个人都有手榴弹，
2: 不是手榴弹，身上通通都绑了自杀炸弹客啊！每个人都穿着那个炸弹背心，手上还拉一个按钮，
3: 是
2: 啊，没事还需要戳别人的按钮。不是那个，最近他发生的实在太多的事情，
3: 超乎想象。
2: 然后我讲，我有一个很不祥的预感，我就讲，你看过大楼怎么崩的吗？大楼崩塌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先掉一两片瓷砖。
3: 对，
2: 然后开始那个楼开始摇摇晃晃就开始掉砖头开始掉水泥块
3: 是，
2: 然后就突然轰
3: 一
2: 下，
3: 对，
2: 撑不住了，就整个就这样塌下来你不觉得民众党现在就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吗？
3: 的确很像因为我们很少看过一个这样组织从两个党主席全部都有案在身，然后这两个党主席呢无暇管他内部，因为这个党应该是党主席可以画出也跟党嘛然后当党内所有的小鸡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如果一个党主席出来说好了大家不要吵全部闭嘴理论上应该是还可以压得住，但这个党不寻此途完全这个党主席置身事外，该选举的去选举，该去宜兰的去宜兰，完全不管他这个党。然后这个党呢就 A 咬 B,B 咬 C,C 咬 D, 然后 D 再回头来炸 A, 然后这个越炸越大。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有李珍秀，有江河树，有杨宝珍，有陈志汉，然后来了一个云林的主委，然后新竹的前主委，然后现在还居然连大妈老司机他的先生过世了，民众党居然还要跟他要党费，这件事情也爆出来，然后周瑜修是不是一个全党最坏的人，这个事情还能够吵到媒体上，我真的觉得哇，大开眼界。
2: 是啊，
3: 大开眼界。
2: 刚刚小芳讲到一个重点，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去黑民众党，
3: 对，
2: 而是民众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
3: 对，
2: 奇怪到什么，它让我们有一个警惕，就是说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政党你仍旧逃不过一个所谓的组织规律。
3: 是。
2: 当一个组织你出现一个炸弹客你去把它处理掉就已经大家很伤了。
3: 是。
2: 你接二连三一直出，然后没有人出面可以制止，也没有人可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组织就是要崩掉了，
3: 我还忘了
2: 多重器官衰竭了。
3: 对，我还忘了讲，你知道他们的那个碧潭女神，
2: 又
3: 在脸书上面，她自己发了一张照片，她跟黄国昌两个人骑脚踏车穿车衣的照片。
2: 是，
3: 我真的觉得这个党奇葩哪里有货哪里钻
2: 就是很奇怪黄国昌说要选新北，说要造势，说最近要民调了，然后他去骑脚踏车，
3: 然后往人烟稀少的地方骑去。
2: 你觉得人烟稀少，我告诉你那边不是人烟稀少，他骑的那个路线骑北海岸骑巴黎骑什么脚踏车道，你知道那边会经过什么地方吗？会经过金宝山墓园会经过很多，
3: 原来他是要去告慰选民组中的，
2: 对，北海岸一大堆那个稀奇古怪的各家的
3: 什么北海什么座，
2: 还有北海福座，
3: 对对对对，
2: 然后还会经过巴黎你知道巴黎那个香